0: 样啊，
1: 可是为什么？
0: 对不对？
1: 因为其实在这一轮的讨论当中啊，也有讲到说，当年马英九是怎么样把连战给逼下来，怎么样也逼走了宋楚瑜。那蒋万安的确是在想要学习马英九，可是呢，这个我们看到了，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0: 就是手段太拙劣了，
1: 啊，
0: 而且形势根本没有抓稳啊。
1: 嗯嗯，
0: 那马英九当年

0: 他就拼命去找马英九，马英九不出来，他要找什么八大
1: 佬，七大
0: 公
1: 八大佬，
0: 对，反正他用尽了各种方法，然后去把马英九拱出来，然后拱出来以后，的确那个他击败了陈水扁，
1: 对，
0: 但是也造就了陈水扁，他就绿营群众的冤屈
1: 是
0: 啊，怨恨感，然后他觉得陈水扁做的不错啊，结果你们就是用酒吧那一场，酒吧那一场，然后结果大家都觉得陈水扁是被这个族群概念冤死，那所以陈水扁在
1: 中南
0: 晚会，
1: 对，
0: 你记不记得那一场最有名
1: 啊？那个伟大的城市，
0: 对一个什么政治人物的无情，
1: 对，
0: 是一个伟大城市的象征。
1: 对，
0: 后来大家听的话太漂亮了，
1: 对，
0: 是谁？听说是鹿晗秀写给他，
1: 很有可能。对，
0: 然后鹿晗秀是抄谁的呢？然后后来就翻了很久以后才发现，啊，这个话原句是丘吉尔的。
1: OK，
0: 丘吉尔，
1: 没错没错，对，
0: 丘吉尔落选的时候，
1: 对对对，曾经
0: 一个伟大民族的象征，他现在把它改成伟大城市的象征，厉害吧？哈，然后天下文章大抄，大家
1: 不要
0: 觉得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什么写字的文胆的什么很厉害，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以后看到什么好句子，先把它抄
1: 下
0: 来，先抄下来，搞不好哪天
1: 会
0: 用
1: 到。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因缘际会，所以2000年就不小心陈水扁当了总统，对不对？可是蒋万安想要复制这个有可能吗？没有啊，他你现在有那个望，然后马英九在。很早以前，
1: 他是法务部长，
0: 还不止，那时候是下来的。那个在之前，马英九花了多少年在仰望？他从蒋经国时代，他一回来，他就当秘
1: 书，
0: 对不对？蒋经国秘书，然后去国民党里面管政党外交。啊，他就是在国民党里面那个国际关系的那个部门，然后认识金溥聪的。然后后来又调去当法务部长，
1: 是
0: 啊，还有当过陆委会，
1: 对对对，当过陆委会
0: ，大家都觉得他是明日之星啊。
1: 对，
0: 那时候他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啊，他又很善于经营媒体关系，
1: 是
0: 啊，他当法务部长，然后查贿选，彻底查，查到的话，所有的地方派系要角全部都跳起来了，
1: 对，
0: 大家都大快人心啊。
1: 对，
0: 那他就后来就因为查太过头了，然后李登辉把他拔掉，然后当政务委员，啊，他心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很冤啊，他背这个冤背了很久，然后一直到白小燕案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那个叫什么？为何而战？为谁而战？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对，
0: 狠狠捅了连战一耙，
1: 是，
0: 然后辞职走人，
1: 没错。
0: 所以他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上面，他是起起伏伏，政治上面也有起伏啊，也有冤屈，他也有攻击，这种东西造就了他的故事，
1: 是
0: 啊，他精彩的故事，或是至少大家同情他、支持他的理由，所以他才有那个声望啊，
1: 没错。
0: 那你蒋万安有什么？你蒋万安现在能够数得出来的是什么？这个什么内湖淹水啊，山苏啊，老鼠砍树
1: 啊，台北有蝗虫，然后那个婴儿的啼哭声是台北市的交响曲，
0: 对，然后虐儿案，
1: 对，
0: 然后这些林立
1: 口开案，对，然后那个密室杀人，哎，这洋洋洒洒十大罪状，
0: 对啊，全部都有。结果你背的都是这些东西啊，你没有一条是你果断去解决，
1: 是，
0: 那你都是闪啊，这是中央啊，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就凡是讲中央，
0: 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看不起你啊，那你并没有累积出来马英九那种那个千夫所指，有没有？
1: 所以他只想断尾求生，他没有想好好的处理他的政治人
0: 生。是啊，马英九至少在茶会那一段时间，
1: 他是认真做的，对。
0: 那个气势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啊，
1: 对啊，是啊，
0: 俯首甘为孺子牛啊，那个大家。是这样子去肯定马英九的，可是你这个蒋万安呢？
1: 啊，
0: 你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啊，
1: 是啊，他完全不理我们。
0: 但是随手一指赖清德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的 model， 啊，他存在这个地方，然后结果你蒋万安现在要跟人家抢，然后说很急，据钟小平私下透露了啊，钟小平私下透露，蒋万安家里的。长辈、
1: 哎、对小平哥有讲过的是他家的长辈，
0: 对不对？长辈让他选，
1: 那长辈就是他爸或他妈咯、
0: 是啊，
1: 对啊，
0: 这两个都是很可怕的人物，
1: 对，很可怕的，对对对，这以前都
0: 对我们都见识
1: 过，
0: 哎，那个下电梯从来没有自己按键的，
1: 对、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对，不管爸爸或妈妈，
0: 哎，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是家里长辈要他选的话，那大家都惨了， 就怎么讲那个老

0: 老人家哈、哦，有时候心急啊，那判断啊，会出错，
1: 是
0: 啊，就是觉得自己年月无多，所以就老是催小孩子赶快生小孩啊，要抱孙子，
1: 快结婚生小孩，
0: 孙子已经抱了，已经抱三个了，
1: 是
0: 啊，三宝爸了，
1: 对，
0: 这个满足了以后呢，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希望我儿子当总统。
1: 是，尤其我在想啊、哦，他爸应该看到，哎，不会啊，现在本来我在中国，我的关系这么好。现在呢，我的那条线好像已经被人家给袭夺了，给取代了。
0: 就变成郑丽文了。
1: 对，让他心中更慌。所以安安呐、啊，你一定要振作啊！
0: 对，要为我们蒋家争一口气啊！
1: 是，
0: 那这样子就变得不可理喻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规划帮他，就所有人都可以算得出来他最好的路径。
1: 对，
0: 啊，就是缓称王。
1: 是，
0: 等到变成2026或者2028自然而然变成救世主的时候、
1: 没错，因为现在看起来2026因为郑丽文的关系，包括嘉义包括彰化这两席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已经完蛋了，
0: 现在算四个、
1: 还有宜兰，
0: 还有宜兰吗、
1: 还有新竹县，
0: 新竹县，新竹县可能会挂、现在算四个地方至少丢四个，
1: 对，
0: 那
1: 这个都是郑丽文的攻击啊！
0: 啊，是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太阳啊。
1: 嗯，
0: 那这个太阳哦太亮了，热度太高了。
1: 我以为是声音很大。
0: 好，那个怎么讲？热度太高会烤死人的、
1: 啊，对，烤死周边，
0: 烤死所有的树木啊、植物啊，大家没饭吃啊。
1: 对。
0: 啊、然后那个牛还在那边吃草，吃一吃就熟了，
1: 啊、自己变成牛排了。
0: 对啊，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郑丽文的问题就出在这边，郑丽文是另外一个太阳、另外 一种形态，
1: 对，
0: 啊，他只要逮到了老习以后啊，我下半辈子都有着落了，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摇摆啊，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是以为说真的老习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1: 是，
0: 那个是你幻想，
1: 是，
0: 好吧，那个在中国大陆也许还勉勉强强，
1: 现在都还传出来胡锦涛的那个到现在都还找不到人，
0: 是，那个。中国大陆的人也不见得都听老习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对老习其实很多意见的，
1: 是啊，
0: 好、那你结果你现在在做的事情，那、是全部都听老习了啊，一面倒向老习，老习的确挺你啊，
1: 对，
0: 你看、那个，
1: 所以让你当党主席啊，
0: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海峡岛报》
1: 是
0: 有没有那个
1: 也修理。
0: 对
1: 啊，
0: 蒋万安啊，
1: 对啊，
0: 蒋万安一倒戈，
1: 对，
0: 还有什么伤敌800，自损1000，
1: 对，
0: 啊，
1: 这边《海峡岛报》怎么会没有上层的交代？怎么敢做这样
0: 的对岸的对岸的意志、啊？
1: 他们一定是要看台湾这个里面乱成什么样，越乱对他们来讲情势才会大好啊。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就常常在讲那个狙击手原理嘛，然后狙击手原理就是说，一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军将军跑去了那个战壕里面视察，就才进去没讲两句话，砰一枪就打了过来，他吓得赶快躲起来，然后就看到旁边那个训话的士兵一个站得好好的，都完全纹丝不动，然后叼烟的叼烟，翘脚的翘脚，你们到底是怎样？他站起来就说：“你为什么都不躲？然后都不害怕吗？”他说：“报告长官，上个月德军那边调来一个狙击手，就是刚才那枪就是他打的，但是呢，这个月来的观察，他枪法很烂，他都打不准。那你们为什么不赶快把他干掉？”我说：“长官，你傻、啊，
1: 把他干掉
0: 以后，
1: 换一个准的，
0: 换一个准的来，
1: 怎么办？
0: 那么我们更麻烦啊，对不对？”对啊，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啊。对，哎，你卓内阁、卓荣泰内阁一天到晚给我出包。好啊，这个狙击手千万不要干掉，
1: 那个啊、不要换
0: 对。
1: 对，
0: 千万不要干掉，他会这样子想啊。啊！结果你现在拼命在这边喊倒戈的时候，然后对岸就会说你傻啊！你
1: 你换一个，万一换个陈其迈的话，那怎么办？
0: 对，然后你现在这个是你的政治提款机啊，
1: 对啊，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然后你结果你现在把它换掉，真的像你讲的，真的把陈其迈换上来，我们大家都傻眼了，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郑丽文是另外一个问题，郑丽文也是急了。你看郑丽文多急，那他其实被蒋万安弄这一次弄得很火，对不对？
1: 对，一定很火。对，
0: 你喊请客，
1: 郑丽文那个1000万解定存也是放话，
0: 是啊、
1: 他也是透过记者，我们的好朋友小玉放话，
0: 是啊，
1: 对，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在放话，你就觉得哇，那个礼拜哈、哦，国民党内刀光剑影啊，国民党内打得可真精彩，
0: 是啊，
1: 那些神仙打架，
0: 他就让大家知道了。钱是谁付的？你喊请客啊？钱是我付的呢。
1: 对，
0: 所以你算一算这个事情，然后后来你看 这个郑立文马上。

0: 忍不住了，
1: 嗯
0: 啊，蒋万安的野心已经图穷匕见，
1: 嗯，
0: 然后就这个郑丽文马上就跳出来说，哎，我也是在名单之内啊，2028不要忘了我，
1: 对，先到先得，
0: 啊，大家都这样子喊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更不要忘了那个你名单的，或是决定谁
1: 是我
0: 公名单的，
1: 是我，啊，
0: 是我，我党主席，
1: 对，我是党主席哦，对。
0: 对，
1: 我不下来你能咬我吗，
0: 啊，所以卢秀燕也急了，
1: 是，
0: 对不对？卢秀燕赶快就让郑兆新宣布说，
1: 哦，
0: 啊，我们十二月就要成立。
1: 卢秀燕更妙，
0: 那个成立竞选办公室，
1: 卢秀燕还在那边喊那个，啊啊，除了喊倒戈他是要去踩那个蒋万一脚以外，他还在讲说啊，门神门神，就搞不清楚，就门一开以后发现，哎呀，门神，我自己在照镜子，嗯，
0: 是门神那个事情更好笑，
1: 更好笑，真的，
0: 对，还骂台糖，骂了半天，你国营事业怎样，就发现说你都在台南，然后就发现
1: 还讲人家讲错，哈，你那个油品事业部在台南，哦，抱歉，我油品事业部是搞加油站的，
0: 台糖事业很多，
1: 对，
0: 好不好？然后台糖那个时候，知道为什么台糖会有那么多事业吗？因为第一个台糖有地，
1: 对，
0: 最主要是台糖有很多地，
1: 台湾的大地主，
0: 对啊，对，因为当初日本人种甘蔗，
1: 对
0: 啊，那个到处圈地，然后种甘蔗，后来这些都变台糖的，
1: 没错，
0: 台糖到处都有地，所以为什么加油站很难取得土地，
1: 对，
0: 你取得成本太高，你取得一块精华区，结果你盖一个加油站，那完全不符成本效益，他就要找工地或是台糖的地来盖，所以台糖就，我把地卖给你，那我干脆自己做嘛。
1: 对啊，它是全国有很多的台糖的，
0: 对不对？台糖的那个加油站，
1: 特别是在中南部，因为
0: 是
1: 配合那个时候蔗糖的关系。
0: 对啊，就是
1: 蔗田的关系。
0: 地啊，因为高速公路或者是有些快速道路旁边，我算算这个距离，我应该要设一个加油站的时候，地在哪里？
1: 台糖，
0: 台糖的。
1: 对
0: 啊，所以台糖自己是做这个的。然后结果说卢秀燕骂了半天台糖，结果发现啊，台糖那个单位管的是95000，
1: 对啊，啊，讲错了，那是蔗糖事业部才是管那个，而且那个事情其实很妙的哈，是因为台糖当时他的油品他需要有人帮他代工，那所以他就去发包，那发包了以后得标的是福茂。福茂就去找他的上游中联，那台糖就想，好吧，那你找了这个，你既然得标啊，我就去查厂嘛。他就跑到台中去查厂，发现你这一批油的原料，就是你这批原油啦，哈，不是那个汽油的原油，就是原料的原料油，这个可能不好。我管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卖给谁，你不管说是要做工业加工或者是一般的加工，我就是我不要。所以那个油，所谓有问题的油，卢秀燕他们讲那个毒油，完全都还在中联的油槽里面，也都在台中市里面，
0: 是啊，
1: 都是你台中的责任，
0: 啊，
1: 你还去骂别人。
0: 对，比如说你要去买这个油，啊，你要去买不管是油还是什么，你要去买一个产品，你就看一看，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你就说不行，这个品质不行，
1: 对，
0: 然后我不买，然后我走了，请问你会去跟主管机关报告说，哎，那个家伙他卖的东西不行
1: 吗？那个是原料油
0: 啊，对
1: 啊，
0: 原料啊，
1: 做别的用途，可能是工业的，
0: 对，可能去做生殖啊，生殖柴油啊，
1: 对对，我们的那个食用油，我们吃的大豆油，
0: 是啊，
1: 那是要再继续精炼加工的，
0: 是，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说，
1: 他搬石头砸断自己脚，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所以卢秀燕她的状况是什么？有人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讲说，卢秀燕这一生哈，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党主席。他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整个国民党。现在会出来一个郑丽文，把全党上下搅得乱七八糟，
1: 就是因为卢
0: 秀燕，就是因为你卢秀燕不选。
1: 当时，然后我要当妈妈市长，
0: 是，
1: 谢谢，
0: 是，你就回去当你的妈就好了。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愿意扛，
1: 对
0: 的事情，就不愿意扛责任这件事情。然后就被看破手脚，
1: 对，
0: 这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其实就是军购案，军购案这个事情，他从美国回来喊了8000亿，喊了，
1: 结果后来
0: 喊了
1: 也不敢，
0: 对不对？然后郑丽文老娘就喊3500，
1: 对，
0: 老娘就喊3500的状况下面的时候，你八千，
1: 郑丽文又说了，
0: 哦，不，卢秀燕，
1: 哦，对，
0: 卢秀燕说，
1: 卢秀燕说了，
0: 他的立法委员通通都不敢，他们家什么卢妈三子什么，连提案都不敢，党团大会里面连个举个手，
1: 啊，
0: 然后跟人家呛都不敢，然后不敢呛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就被郑丽文看破手脚。
1: 是，
0: 郑丽文就 你喊八千，我就不会给你八千，然后我就一定要砍200变7800。

0: 我
1: 就让你破局，
0: 对，就让你破局，你就是没有功劳、嗯、哦，你就是达不到你的目标、嗯、然后就所有人都看懂了，
1: 嗯，
0: 所有人都看懂说啊，原来卢妈这样子的状况都不敢翻桌，
1: 嗯，
0: 两次状况，两三次的状况、嗯、
1: 然后又被蒋万安狠狠踩一脚，
0: 对，
1: 中联油的，
0: 对，你就被人家踩，
1: 对，
0: 然后你还不敢翻桌，请问你怎么当领导人呢、嗯、
1: 是啊是啊，
0: 哎，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哦，
1: 嗯，
0: 中国领导人
1: 穷凶极恶，
0: 是要不太不见得穷凶极恶，但是要有点小流氓的个性、
1: 哦
0: 就像刘邦、
1: 欸、是是是、啊、对，
0: 就中国最成功的领导人通常都是小流氓，
1: 嗯，
0: 你说朱元璋是不是呢？
1: 是、啊、
0: 其实也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很多都是小流氓出身的，
1: 赵匡胤也是啊，
0: 对啊、嗯、小流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在江湖混过，所以他油啊，他油的一塌糊涂，
1: 嗯
0: 啊，你不知道，以为小流氓一定是穷凶极恶、
1: 嗯，
0: 真的大凶大恶的人，那、
1: 嗯、
0: 杀人那个枪击要犯，他当不了领导人
1: 了，太狠了，
0: 太狠了，大家怕他，
1: 嗯、
0: 所以你像那个李自成，
1: 嗯，
0: 对不对？李自成也是，他驿站被裁了以后，他就去当流寇，那小流氓啊，
1: 嗯、
0: 那后来他有一个军师李炎。
1: 嗯，
0: 就告诉他说，诶，你很会打仗，
1: 嗯
0: 啊，但是你要当领导人不能一直这样杀人啊、
1: 嗯、
0: 或干嘛、
1: 嗯嗯、
0: 你要善杀而不是杀，
1: 嗯
0: 啊
1: 对，
0: 听进去了，
1: 懂，
0: 然后说，
1: 对，
0: 然后我就真的这些人穷凶极恶或者是这个
1: 该杀我一定杀，
0: 我然后跟我打仗的时候、嗯、我就噼里啪啦砍、嗯、砍完了以后然后收手，
1: 对，
0: 然后军纪严明、
1: 嗯、
0: 然后绝不扰民啊、嗯、比如说类似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才是中国这个社会啊、
1: 嗯、
0: 他喜欢的或是会臣服的领导人，
1: 嗯，
0: 善杀而不是杀、
1: 嗯、
0: 可是卢秀燕就完全就没有这种个性、
1: 嗯、
0: 他都怕得罪人，
1: 是
0: 连肩膀都没有，被人家砍了，
1: 他就秘书卢秘书的性格、
0: 对，那他那个原来一身及腰长发被剪到齐肩、
1: 嗯、
0: 剪到齐肩以后再剪成短发、
1: 嗯、
0: 你再去剪下去你就是出家了，你懂意思
1: 出家是蔡炳
0: 坤、对对对对对就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好像他也看出来了，
1: 是，
0: 所以他要硬起来，可是 too late、嗯、
1: 对，已经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啊、
0: 嗯、因为你的负面形象跟你这个这种你不敢翻桌的这种个性跟那个底线、
1: 嗯、
0: 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1: 嗯、
0: 郑丽文就会一直踩你一直踩你，你告诉我、嗯、你要怎么翻、嗯、第二个有谁也敢陪你翻，
1: 对啊，
0: 那陪你翻的话跑到你前面去噼里啪啦翻桌，跟党中央翻桌、
1: 那个、那个时候郝龙斌本来是要陪着他翻桌的、
0: 是，
1: 对啊，就党主席
0: 是
1: 那一把、
0: 啊、
1: 那结果后来他把
0: 就被卖了，
1: 是啊，就被卖了，
0: 对不对，我冲到
1: 本来人家在看极光的耶，
0: 是啊我冲到前面去帮你打仗，结果后来一发现一回身人嘞狼嘞、
1: 啊、人嘞，好，在后面拿个小扁砖在捅
0: 、对对对，然后呢就跟那个什么那让子弹飞一样、然后打了一个晚上冰冰冰，然后回头看后面有谁跟来，五只鹅对这眼泪都快喷出来、那这就是卢秀燕的问题，
1: 嗯，
0: 最后一个叫韩国瑜、
1: 嗯、
0: 韩国瑜其实是最聪明的、
1: 嗯、
0: 他完全这个做到了所谓的缓称王这件事情，
1: 是
0: 他就没有，
1: 因为他有经验啊，切肤之痛啊，
0: 他当年就是太急，高雄的人就直接讲他大条啊，
1: 嗯，
0: 然后就直接讲当年就是太贪了，
1: 嗯嗯，
0: 那如果不是那么贪的话，现在高雄不会是民进党的，
1: 是
0: 哈、哦、而且他们也的确有心，一开始韩国瑜的确有心，他也是其实跟蒋万安一样，那个市政交给专业的李四川来，
1: 对对对，要来，
0: 然后李四川处理，啊，李四川处理倒还算是专业啊，
1: 是啊，
0: 很确实 啊，所以他们有心要把事情做好。那韩国瑜就太闲了啊，每天都想都想些、
1: 啊、
0: 跟人家吃饭喝酒，
1: 对
0: 啊，大家就拱他选总统，
1: 对，
0: 然后就啊挂了，
1: 就挂了，对。
0: 所以韩国瑜现在很保守，
1: 嗯，
0: 韩国瑜出来的唯一的状况，他是最有机会继续选2028或2032的、嗯，
1: 对，
0: 他其实也是很有弹性，但是他的状况跟蒋万安的状况一样，
1: 嗯，
0: 他必须有人拱，
1: 对，
0: 就大家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还是得回头找这个韩国瑜，虽然是回锅肉。已经被炸过一次但是呢
1: 如果烧得好的话还算是一盘菜，
0: 对这个还可以烧烤一下，所以本片比高了一点，
1: 对
0: 啊，可以再煎煎烤烤，
1: 没关系，我们把黑的地方剪掉，
0: 对对对，煎煎烤烤还是可以这个享用一下，
1: 是，
0: 可是他要别人拱他、
1: 嗯、
0: 或者大家众望所归还是众归所望，那不一定
1: 对，
0: 好，那反正就是都是要大家去把他拱出来才行，
1: 嗯，
0: 好，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有一个在待命，所以韩国瑜是什么呢？他是在。

0: 牛棚旁边，那不叫冷板凳哦，嗯，那个其实是在啦啦队旁边法相区哦，
1: 哦，在法相区的，
0: 对对，他是在那边待命的，
1: 是。
0: 然后其他三个都急着要上场，
1: 对，那他就在牛棚已经练头了，韩国瑜还没进牛棚，在旁边坐板凳，
0: 对，还是在旁边。然后其他三个其实都已经急着要下场了，
1: 是
0: 啊，不但要热身啊，然后
1: 还一直问那个投手教练什么时候换我？
0: 啊，对对对，不是，这已经他到了。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嗯，三个人都等于已经要宣布选2028了。
1: 是啊，
0: 那请问一下，谁管2026？
1: 没人管呢。
0: 对啊，对啊。那这样子的话，那2026怎么办？不管，
1: 不管啊。所以郑丽文现在是呈现不管呢。
0: 对啊，对啊。然后也没有不管了，啊，他据说他这个礼拜下脏话两次。
1: 哦，
0: 啊，没办法，那他自己捅到
1: 了。是啊，是啊。
0: 然后这个魏平正名字都取坏了，
1: 他们那边有谢典林。那个我觉得这一招就难救了。
0: 不是，我说他提名魏平正的时候，我就叹了一口气，那名字不行，那一波魏平一波又起，是魏平正，
1: 对，魏平嘛，
0: 对对，这个讲笑话。然后那边有个谢典林，嗯，然后这个谢家的问题也麻烦，嗯，然后这个彰化地方，哎，不要以为彰化是一块铁板呢，欸，彰化多复杂，
1: 彰化半县以前就是摇摆州，
0: 还不是什么摇摆州的问题，嗯，以前我们小时候，嗯，90年代啊，1990年代我们台湾有流行一个有一个歌啊，什么从北到南，然后，走到彰化的时候，出门小心不要踩刀枪有 rap 的，还有说那个车子纵贯线的那个游览车开开开开到哪边，然后突然路面凸起，然后抖了一下，然后上面一把枪就掉下来了
1: 原来他们要进彰化要带家伙的，
0: 那彰化多复杂啊，彰化北边啊，彰化市自己就已经很复杂了，嗯，啊，像陈杰啊什么地方派系就搅的，嗯，啊，那个乱七八糟，然后旁边还有普盐白派，普盐白派就是游月霞陈超荣，
1: 哦，是是是，
0: 啊，他们家是普盐家，嗯，然后靠海边，哦，鹿港那边陈进丁啊什么东西啊，嗯，又是一系，嗯嗯嗯，啊，南边有二林，嗯，啊，啊，这个园林这边又有一系，啊，一坨那个是谢家，
1: 对，
0: 二林那个多狠啊，嗯，台湾最有名的黑道仇杀案，嗯，就是有一个人干掉一个大哥叫洪思条，嗯，洪思条儿子就报复，就是干掉这个主使者叫谢通运，嗯，谢通运知道，
1: 哎，欸，就是谢典林他们家的是吗？
0: 啊，不是，
1: 不是啊，
0: 谢通运是另外一家，嗯，谢通运他自己坐防弹车，嗯，结果杀手就叫来两台卡车把他前后堵起来，
1: 夹住，哎，这个有印象，对，
0: 拿那个长枪，
1: 对，
0: 拿那个 M16 那个从菲律宾叫来的杀手啊，啪啪啪把他打成蜂窝，嗯，多狠啊，哎，彰化是什么地方？彰化哪有那么好搞定的地方，嗯嗯嗯，啊，现在只是变文明了一点而已我不要毁坏彰化的名声，彰化当年也是辉煌过的，
1: 是
0: 啊，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四颗太阳，那一颗在牛棚，三颗在场上，嗯，那请问要怎么办？
1: 对啊，
0: 这个国民党的2028的选情，不要说2028 ,2026 的选情应该就会被烤焦。
1: 是啊。
0: 好，那现在能够救国民党的呢只有一个人，叫做后裔。
1: 他要先射太阳。
0: 问题是谁是啊后裔？嗯，
1: 现在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对啊。
0: 没有人敢来出面做后裔啊，谁都得罪不起啊。嗯，对不对？所以那个李乾隆只能够去结定存啊，干嘛干嘛，那，所以接下来的状况呢，可能会因为大家的野心
1: 是，
0: 反而把国民党原来有可能会赢，啊，这个选情2026哦，地方选举哦，国民党原来是有优势的，
1: 是
0: 可能是因为这些大人们的野心，把这场选举，啊，整个给搞砸了。
1: 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国民党已经挂四个地方了。那最严重的是如果新北也挂掉的话，那对国民党是重伤。
0: 是，新北是第五个有可能会挂掉的地方，嗯嗯，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选得很不好看，就是台北市。
1: 对，
0: 照现在这样子的状况，那个怪不了别人。
1: 对对，
0: 是你这四年你做的实在太松散了。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卢秀燕还要找你去做什么郭考杰对不对？
1: 我就很扁平节，
0: 我就不知道你郭考杰你要怎么做。
1: 哎呀，他真的是提油救火哎。
0: 然后蒋万安一上来就给他一锅味噌三叔汤，
1: 啊，哎，天哪，
0: 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再烤两串那个山河肉，
1: 对，山河肉，对，
0: 哎，对，啊，这个事情实在是糗到了。所以呢， 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慢慢看吧。
1: 是啊。哦，对。

0: 这个国民党这场戏啊，越演越歪。
1: 对
0: 啊，但是。但是呢，恐怕是演
1: 还蛮好看的，
0: 但是演不完了。
1: 是，
0: 好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好，谢谢各位，谢谢小芳，
1: 谢谢奎宇哥，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啊，中共最近统战的手法啊，又有一些新的一些花招哈啊，或者是这个已经执行，默默在执行哈，执行了一阵子之后呢，啊，那个渐渐的台湾这边也警觉到有点不太寻常哦，有一些问题存在。那这个基本上啊，他们的一个手法跟策略还是以维持一贯的啊，一手这个红萝卜胡萝卜，那一手这个棍子哈，这样子来对待他们异议分子也好，或台湾人民也好，各个方面的一个对象。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第一位是这个洪耀南洪老师，
2: 好，郑林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第二位吴社子吴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刚刚讲的哈，棒子跟胡萝卜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讲到这个胡萝卜啊，那这个最近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台湾这个监察院啊这边监委有提出一个调查报告哈，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统战的向下扎根的一个趋势相当的一个明显哈，那年龄层就大幅的一个降低啊，从这个早年可能是针对学生来讲的话，都是以大专院校为主。那现在连高中生、国中生啊，甚至这个小学生都开始来做一些安排啊。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细节跟一些猫腻在里面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深入了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比较新的一个规定哈，就是从这个9月15号要开始实施所谓的出入境啊出境。入境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新法的一个公布啊，那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呢，主要是还是强调所谓要维护这个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的利益啊，来大幅度的扩张这个政府单位，而且不只是中央级哦，省级跟地方级的那些相关单位的一些机关啊，跟那个执法人员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权力。然后法条的一个规定又非常的一个模糊哈，那甚至很多里头有一些只要写可能哦，你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等等，或者说他认定你可能啊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一个状态之下，他就可以这个所谓的依法来限制你啊入出境的这个部分了。所以这个尤其是现在可能讨论比较多是出境的一个部分，那就变成说你以后哎，也许你进得去。那最终如果他认定你有一些他们认定的一个危害的话，他也可以用这个限制你出境的一个方式啊，等于是这又形同另外一种的一种软禁也好，或者说一种关押也好，那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啊，尤其是这里面又有针对一些这个现代比较科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些技术人员啊，或者说一些厂商的一些行动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部分，恐怕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耀南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补充？
2: 首先哦，刚刚在这个整个中共的统战的年轻化这一题哦，共产党常常在宣传，你就去看到共产党的接班人要从娃抓起，就从小嘛。那他们对于香港回归之后，又安排小学生、中学生。到中国参加红色革命基地，就培养爱国主义的，
1: 是
2: 好、哦。那对台湾现在也是如此啊、就是说，过去可能从所谓的社会人士到那个青年，尤其青创，到了青少年，现在则是少年。你看，逐步往下。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数字，不是只有数字增加。我们要注意一下是，这些人都不会自己莫名其妙跑过去，一定有中间人。那。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当然是鼓励交流，但我们应该要列管的这些 比如哦，这个是张振林在办的团、嗯、老师，那我们就知道你到哪些县嘛。
1: 对，
2: 我们应该要抓这些大人，他们这些人的、嗯、这些人的政治意图跟政治后面有没有介入嘛？应该这样讲、嗯，鼓励正面交流，我们都是欢迎。
1: 嗯，
2: 哦，那如果你透过所谓的金钱啊，透过很多不当的手段来交流，我想这是我们反对的啦。
1: 基本上这种团都是所谓的落地
2: 嘛，
1: 哎呀，就落地招待嘛，
2: 好，
1: 免费团。
2: 对啊，但他现在他可能利用学生的爱好，比如说体育啦、文化各方面，好，没关系。那主要的办的这个人，不管是老师或是这个单位，我想他既然办了，我想最好的就是怎么样的这个源头管理嘛，
1: 嗯，
2: 好、哦，你应该知道源头管理他到底有没有额外收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资金嘛，
1: 嗯。
2: 好、哦、应该是这样讲嘛。
1: 嗯，这去查这个部分。
2: 哦、对对。
1: 但是好查嘛，台湾查得到嘛。
2: 哦，当然至少你有列管这些大家有节制嘛。
1: 对。
2: 哦，应该比较不会那个嘛。
1: 嗯。
2: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在已经在发生在萌芽。我们要这个叫一个讯号要注意。要注意。
1: 好、嗯嗯
2: 哦。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就是在炒的这个议题。哦、嗯、就是9月15号实施的这个管制办法。
1: 对。
2: 哦、那基本上这个他们在大陆有个流传叫做837号文件、啊啊、这叫837号文件，然后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从中国从80年代就有个国籍法开始，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1: 嗯，
2: 所以这个双重国籍不是现在的问题，
1: 嗯，
2: 所以网络上有一则说有个日本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企业家，
1: 嗯，
2: 资产有多少，回去中国之后被要求取消日本的国籍，
1: 嗯哼，
2: 好、哦，那个其实是他把双重国籍现在要严格执行、嗯，他本来就不行了，
1: 对，
2: 对对，
1: 嗯，
2: 本来就不行。你看他可以不用双重国籍，可以要求我们会有双重国籍，
1: 嗯、
2: 很多陆配他不让他取消嘛，对对，这个是哈、哦、好。那真正的变化是，这个中国存在一种灰色地带，就不少人取得外国护照，保留中国户口、身份证、银行账户或房产。那过去的中国政府未积极查核，就形成双重身份嘛。那现在北京开始要把公安、户籍、出入境、移民管制等资料串起来，一旦确认你是外国国籍，就可以要求你要同时保留两个身份的空间要消失，不能有两个空、
1: 嗯嗯、
2: 所以基本上是在完前面在执法是这一部分。好，那最近北京七月份通过三个政策哦。第一个就是先管制企业海外投资，就是你要管离岸信托。

0: 就是说九月份开始管什么出入境管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就应该开始要管人不能走，
1: 对，
0: 那管钱也不能离开，
1: 再来是技术，
0: 对，技术不能离开嘛，所以人不能走，钱也不能藏，技术不能带，那第一个门就是人嘛，就出入境的规划不是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你看法律另一个可能，
1: 嗯，
0: 可能就很大弹性了，
1: 对，没错，
0: 我认为你可能
1: 主观，
0: 对，你有犯罪，你出门带着犯罪工具，就可能嘛，就那认为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都要纳入限制出境的理由，这个不需要证明，只要认为你已经达到危害了，主管机关就认为可以通知你，那如果台商在大陆你认为你的产业有可能危害，我也可以管制你出口，所以基本上它不是针对只有中国人，这个危害这个可能是所有的外资外商台商都有可能，在大陆投资都有可能，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在讲钱，很多新的离岸的制度本来放在香港的，现在新加坡开曼群岛的，大家即使没有汇回中国也没有被纳入中国的课税申报，北京现在要跟企业家讲说不是把钱放在海外就脱离中国的监管，就是他要监管海外啦，就长臂管辖权嘛，我要你在海外这些钱不管你要报税要叫你强制嘛，那第三道就是管技术，就北京现在管的不是只有晶片而已啦，设备或 AI 的演算法，而掌握这些技术的人，不管你是半导体的工程师、 AI 的研发人员、量子研究人才、生技人才，都因为可能涉及到产业的安全而面临被限制出境，所以北京真正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啊，所以基本上他把无限上纲到国家的安全，所以目前大陆在炒的这个就是所谓的837号文，就是基本上是要关注说北京通过一系列的法律以及行政的措施逐步完成一套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跨境治理的体系，重点是在跨境治理，
1: 是
0: 啊，所以说过去好，你这些大陆这些有钱的企业家都以为拿到外国护照，
1: 对，
0: 都以为把钱转到外国，认为说自己上岸了安全了，现在没有，他现在让你寝食难安，现在就是说我要，除非你这些这一辈子不回中国，
1: 对，
0: 你一回去中国你可能第一个被要求要放弃
1: 对
0: 海外的国籍，
1: 嗯，
0: 第二个你要把你要缴税，不然就把钱汇回来，
1: 嗯，
0: 第三个不让你出去，
1: 嗯，
0: 这是现在一套的组合拳啊，
1: 嗯，
0: 我想这个部分都开始紧张的原因是在于它这个法律是没有边界的，
1: 嗯，
0: 没有边界所以很难，
1: 嗯，
0: 你任何的生产我就随便套一个，你可能涉及到产业安全，那产业安全的标准你怎么定义不清楚，
1: 对，
0: 这个是现在当然跟一般的老百姓的影响不大，
1: 嗯，
0: 但影响到什么？第一个是生意人，
1: 对，
0: 那也影响到台商也是在里面的，
1: 是，
0: 那当然就是看起来就是多数人不受影响，但你老实讲，这个的帽子框是很大的，
1: 嗯，
0: 哪怕哪一天你可能就中招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很多干部可能不愿意去了，
1: 嗯，
0: 比如说，假如说我们有某个晶片公司在南京，
1: 嗯，
0: 那有个高阶管，有个高阶的经理要去。要回来的时候他可能管制你，说你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是那个产业是我们的产业，
1: 是，
0: 对不对，那这样子会影响到每一个公司，他在考虑上要不要在大陆投资，
1: 是，
0: 也会相对也会出现，但大陆原因是在这里，他也部分也是在要把这些外国产业基本上他不大欢迎，原因是在于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进口替代，
1: 嗯，
0: 就我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
1: 嗯，
0: 我不需要外国了，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可能我连晶片都自己生产，
1: 对，
0: 我现在连都号称光刻机都可以自己生产的，对不对？那我不能不需要再进口了，
1: 嗯，
0: 我想这个是现在大陆的整个治理的思维，
1: 这种模式啊，就是说比较再往下看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比如说你刚才有特别提到可能影响到的目前的层面可能比较集中在一些各种领域的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些人，比如说技术顶端的啊，或者是资金顶端的啊，或者说其他那个企业的一个营运的一个部分。

0: 这些因为现在中国自己觉得等于是自己翅膀硬了嘛哈，那我可以不用靠所谓的从外面去啊，事实上其实他们常常还是在外面偷技术啊，或者说各种模式来壮大他们自己，尤其他们又面对这个所谓的民主联盟啊，这些国家的民主国家的一些制裁或抵制啊，或者说不让你这样取得这些高阶的一些技术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现在他又祭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规范，那会不会反噬过来哦，到最后会形成一种浪潮？或者只是说大家觉得还是要去在中国，他们自己有他的生意，有他的市场，会勉为其难，或者说很这个战战兢兢的去接受他们的一些管制。
1: 我想中国现在走的就是一个半锁国啦。那半锁国原因是在于它有广大所谓的双循环，它有中国的内部市场，还有南方国家的市场。
0: 对。
1: 那它这个市场已经够大，可以自己营运，可以自己产生。
0: 嗯。
1: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中国生意，你就知道中国去投资，基本上他说你不要再跟美国了嘛，那另外他就是以美国为市场嘛，
0: 是，
1: 所以其实一两年前大家都讲后冷战后冷战，大家想觉得现在的冷战没有分开啊，但你不觉得双方都在操作着一个在脱离吗？
0: 是，
1: 非常供应链在脱离嘛，
0: 是，
1: 那中国也在做所谓的半管制嘛，半封锁嘛，那半封锁代表说我有足够的市场养我自己的企业，
0: 那这样的一个竞争最后会是怎么样？
1: 我觉得有点，当然没办法回到完全的冷战时期啊，
0: 是，
1: 因为毕竟，但是这个时间有没有让各个产业脱离之后，或许逐渐形成也是一样，以中国为主的金砖国家跟南方国家形成一个新的跟对抗与西方国家，
0: 是。
1: 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西方跟东方的对抗嘛，
0: 对，
1: 那东方代表谁？苏联跟中国嘛，
0: 是。
1: 现在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强调南方？因为他南方就要对抗西方嘛，好，就是又有地理概念，说我为什么强调南方？好，因为中国
0: 多了一个联盟呢，
1: 中国在北方啊，对不对？但他特别强调南方，
0: 是，
1: 因为这个南方就要对抗旧的西方。
0: OK， 哦，这个那个梦很大，很伟大，那实际上会是怎么样？还是有很多未来一些可以进一步观察的一些迹象啊。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好，我们刚刚那个上一个阶段主要在谈到洪老师在谈到这个9月15号这个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的一个规定哈，中国这样子开始手越伸越长，手掌也越伸越大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恐怕有很多，还是会有很多相当程度的一些人被约制啊，尤其是说因为他的法令规定的一个比较模糊，然后给执法者的那个层级又大幅的一个放松啊，那变成说未来是不是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弊端。比如说想要索贿的人啊，或者想要这个挟带私怨的人啊，透过这种各种管道都有可能来对这个想要被锁定的那些人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控制。那这样的一个模糊的一个空间呢，也是造成说你什么都不说明，那什么依据也不太清楚，人被你关押了或被你抓去了，被抓去这个审问了，各方面你也都不讲，尤其是对海外的人，就尤其像台湾，那像陆委会他们最近统计公布的一些数字来讲的话，其实每年还是这么多台湾的一个人在大陆被这个关押，或者说被消失不见了。那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危机呢，其实有识之士的，或者说比较稍微有一点那个自我危机意识的人来讲的话啊，对去中国大陆来讲都会非常的一个小心谨慎，那甚至说啊，那就不去了，那不去了，有些人的

0: 状况说，哎，但是有时候想出国去玩哈、哦，这个经过香港要转机啦，或者说澳门转机啊什么之类，那、不小心如果也被他们逮到的话，或者说他们有意要针对你的话，哦，这个潜在的那种压力跟风险还是存在的哈、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前置的一个手法，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一开始讲到了统战的手法，现在从过去的大专院校的学生，现在年龄层大幅降低的一个趋势，交流的人数爆发性的一个成长、哦、那这边大概统计的一个数字，从2022年到2025年、哦、三年的时间，是三四年的时间，那成长都好几十倍、哦、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你要想到这些所谓的国中国小的那个学生，如果去中国的话，不太可能自己去嘛，一定是有家长啊，或者说有一些组织啊团体哈、啊、把他带过去哈、啊、那这个行程里面的安排当然是少不了一些统战的一些样板等等啊。设置老师以前应该也去中国，那个蛮有经验的、啊、这个去教学也好，或者说一些交流哈、啊，那他们对这一方面的一个用心还有手法还有成效，好，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碰到一些台湾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好啦，或者说一些你觉得应该是理论上对这个中共政权中国政权应该会比较有深刻认识的人，不会去喜欢他们，但是在台湾呢，这些人常常还是会去吹捧中国，那我想相当程度他们也常常被招待去中国了哈、去中国呢，那个吃喝都免费了，还要带你去看好山好水了啊，去看他们最进步的一些建设啦等等哈，还有新的一些科技的发展等等，哦，那回来就帮他们讲话，所以他们这个统战你说有没有效？好像也有效，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一个做一个因应跟小心谨慎的一个对付？
1: 是，我想哈、哦，这个其实，弗洛伊德哈、哦，他有提出人的成长过程哈、哦，他是想把人成长过程从这个本我、自我到他我、哦、有三个阶段哈、哦。那本我跟自我其实就像是我们刚才看到哈、哦，这个国小国中生哈、哦，他在这成长过程，就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思考都是自己的感受，到了他我的时候会替别人想哈、哦。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中共对台统战哈、哦，其实他的对象就很简单哈、哦。这个为什么这个国小国中生在这几年被拉拢的这个趋势有这么大幅度的成长哈、哦？比如我们看，其实主持人提到哈、哦，我刚才大概简单的算了一下哈，这五年以来哈，这个国小生前往到这个中国交流的每一年的成长数大概5倍左右，那国中生更惊人哦，每一年的成长数超过200多倍哦，所以很显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中共很清楚看到，在这个这种应该是说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还尚未成熟，是很容易去形塑。他希望期待可以行塑的各种政治的认知啦，包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好山好水啊，或者是他所提供的这种落地接待哦，你可以去这个不只是对免费接待这件事情，应该是成年人会有感受，对小朋友对年轻人是没什么太大感受。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许多这种被样板化的各种，不管是什么爱国基地啊，或者是各种这种高科技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力道，确实是会让许多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族群，他们一定会有很深刻的感受。那再来是，当然我们想象一下，小朋友当他出国的时候，他一定满心期待，我们会很兴奋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影响，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年轻人，他是在人格养成哦，而且他对于政治的想象几乎是零，所以他的形塑起来，所以产生的影响更是无限可大哦。我们看到过去中国拉拢，当然他现在持续也有在拉拢哦，这个大学生、大专生哦，那大学生到中国去，当然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可以作为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他们也发现了哈、这个大学生可以进一步可以达到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利用哦，当然。有机会，但是要改变认同很困难。我今天提供给你到中国去可以落地啊，这个就业也好，或者是创业也好， 哦，这个大学生当然可能也许会有诱因，
0: 是，
1: 但是我要改变你的

0: 政治认同，我要改变你的生活价值这件事情，
1: 嗯，
0: 做不到。好、嗯哦，这显然其实我们看到许多这个过去。当然也包括我哈，过去曾经在中国也许有待过一段时间，
1: 嗯，
0: 或者是在中国求学或者是任职也好，其实他们回到台湾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对于台湾的认同依旧还是很强烈，
1: 嗯，
0: 所以中共其实很清楚知道，这其实过去所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统战的对象需要有所调整，
1: 是，
0: 或者是我们讲说他的一个统战的范围要持续扩大、
1: 嗯，
0: 但是可能重心是放在。哦、他现在认为比如说这些中小学生是他统战的重点的对象、啊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再来是我会看到、哦、这个其实对中共来讲、哦、这个统战对象、哦、拉低然后应该说拉低到国小国中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哦、其实他更容易进行操作、
1: 哦嗯、
0: 第一个当然这些国小国中生他必须要家长陪伴
1: 是、
0: 啊、才能前往、啊、但是呢这过程当中、欸、他可以形塑出、啊、这个亲子之间同时对中国的想象、
1: 嗯嗯、
0: 而且特别我们可以必须强调、啊、会陪同家陪同孩子、啊、这个国小国中生前往到中国去交流，我想成年人应该很清楚到中国的风险、啊
1: 嗯、
0: 所以表示这些家长其实他某个程度上也有一定程度可以是认同中国在某一些部分的安排，
1: 嗯，
0: 啊，比如说啊，去那边进行旅游或者是参访，哦，这是认同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可以进一步改变政治认同的机会其实就大了，
1: 就更大了，
0: 就更大了哈、嗯。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胡萝卜，哈，刚才其实主持人提到一开始胡萝卜，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于说这胡萝卜背后。哦、当然他不见得马上把他的棍子显露出来、
1: 嗯、
0: 但是他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养套杀的一个模式嘛、
1: 嗯、
0: 当你、认同了我甚至是你对我的评价是不错的那接下来也许等一下接下来你可能要升学、
1: 嗯、
0: 那你到中国来升学、
1: 嗯
0: 哦、那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一部分有包括你可以接受这个所谓的非常、让你会有期待的接待模式之外、
1: 嗯、
0: 也可以让你可以投射你未来对中国的想象、
1: 嗯
0: 啊、比如说也许我不一定要在台湾念高中
1: 对
0: 我到中国念高中就可以、
1: 嗯
0: 啊、甚至是说我到中国念大学也是一个选择、啊、那这个慢慢的就会变成是说家长可能也许期待小朋友更多竞争力、
1: 嗯
0: 啊、那这透过中国作为品牌我想从家长的角度也许是大概就是这样想、啊
1: 嗯、
0: 可是对小朋友来讲他在这个阶段当中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却改变了他可能对中国的认知我想中国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啦、嗯、一手给糖那一手给糖另外一手要给更多的压力当你一旦进入到中国这个场域的时候、你所有的资源都来自于中国你的认知也来自于中国的时候你看待世界跟你所谓的、未来你、可能希望能够跳脱中国这样的一个被包装之后的这种好处那你要离开恐怕就更加困难、
1: 嗯、
0: 那过去的困难是因为也许你的人际关系在那边、
1: 嗯、
0: 接下来的困难就包括刚才其实耀兰老师有提到、这个接下来你要离开中国就很困难、就是我们一直提到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出入境的新办法、
1: 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是棍子就出来了
1: 这部分我先插个话因为讲到说这个一些对这个中小学的一些年轻人去做这样的一个统战那甚至有一些人就直接就家长啊就把孩子送到中国去读书中国的一个教育体系里面他们的对这所谓的思想教育他们贯彻跟实施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那个设置老师这边能不能再帮我们多说一点那他是不是可以相当程度比如说如果用趴数来讲是可能到八九成甚至100%都可以把你洗脑洗成这个中国式的一个中共产党式的一种想法
0: 当然我简单的举例哈在中国的大学他的教科书不是由教授自己去选择教科书来作为他这堂课使用的书籍或参考资料
1: 是
0: 他的教科书必须要是学校这个罗列下来可以使用的教科书
1: 是
0: 比如说像我跟耀兰好我们是耀兰老师我们都是政治学背景的
1: 是
0: 那在政治学系使用了政治学这本书他不是说我今天教授我觉得自己我认为哪一本叫政治学是我使用他不能自己选择他必须要使用这个被拍板定下来就像很像是我们国中国小或高中所使用这种这个所谓的通过课纲审查可是对可是这又不一样的齁我们的使用的 国中、国小、高中的这个使用的教科书，它是可以选择各种不同厂商来去做教科书使用，只是教育部有设定课纲，但是你的书本你还可以自由选择，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在中国的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教育所进行的这个思想教育，势必比大学更加严谨嘛。
1: 对，
0: 那特别这几年哈，不管是中共在处理所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基地的设定，它更是让这样的一个思想教育更加的，应该是说，应该是说非常的紧密，甚至是难以有所谓的其他思想的突破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当然我觉得选择到中国去，这个升学也好，或者选择到其他国家升学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嘛，这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可是必须清楚看到，到中国去，你所期待的那个教育环境，确实是从我们台湾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同样，我们在思考中国的这种统战的作为，台湾民众可能认为说，反正我又没有任何跟政治有牵连，我不用太担心。但实际上，那是我们从台湾在让民主法治的社会做的思考，但中国不是这一套啊。简单来讲，你所认定的是否有问题，是否有犯罪，不是我们从法律证据可以去进行解释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定义。
1: 是。这个不是他们想象中这么这个简单哈单纯啊。刚刚讲的说手伸到这些娃娃兵这个身上哈，那动物界里面还有一种叫做一出生哈第一眼看到的一个对象啊，就是他爸爸妈妈哈。那现在这些娃娃兵在那个政治认同或者说一些还没有完全定型之前哈。那就被招待到中国去做这样的一个类思想训练的哈的一个模式哈，那其实我觉得风险还是很高哈，或者说那个这个危机啊，政府应该也要特别的一个重视。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3: 寥寥抽了一支签，并开始在朱雀神像前直角抽取签诗。阿木跟着有样学样。
4: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拜了。
5: 啊？
4: 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5: 哦，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4: 这我不确定。
3: 寥寥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5: 那要不要跟你换签？
3: 阿木夺过了了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4: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3: 了了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5: 大兄，确实不能换呢。哎，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4: 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3: 了了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他可能会像纸片一样随风消逝。
5: 寥寥，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吧。我会，我是说，吕老爷会很挂念你，需要你的。
4: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有缘再会，再见。
5: 之后再见了。
3: 阿木依依不舍地目送寥寥远离。
5: 真可爱啊。
3: 阿果伸出头抗议着说。
6: 你这个龟儿子不要再发情了吧，老子要说重要的事情。
5: 哎呦，你说是这间庙的分灵什么？

0: 传送来的讯息，一定很重要。
1: 啊，如果真的是神明的提醒，那这样事情不好了，得赶紧告诉老板。
2: 阿木慌张地往门外跑，差点撞上门口的身影。
3: 哎呦，怪物侦探，没想到竟然在这边遇见你啊！
1: 魏清德先生，
2: 阿木很意外会在这里遇到他。
3: 怎么了？侦探不能有信仰啊！其实在下刚从神社参拜回来，来这边只是顺路。
2: 阿国忍不住吐槽地说：“
0: 哼，看来这个四眼田鸡的信仰不怎么坚定啊。”
3: 最近都没有你的消息，看来是没什么难题啊！是不是立社的人很厉害，所以什么都解决了？
1: 哎呀，最近遇到的火鬼世界是顺利解决了，但要说难题的话，
3: 刚才看见你跟那位小姐互动不错，哼，是感情问题吧？在下这个侦探可帮不上忙哦。
1: 不，虽然那也是个问题了，聊聊他。哎呦，不是说那个的时候啦。
2: 虽然答应老板不会透露情报给报社的日本人，但魏清德毕竟是本地人，跟立社关系也不错，而且这时候他太过苦恼，正需要有人倾诉。魏清德推了推眼镜，
3: 你说立社里面有人就是潜伏的火鬼？
1: 你不相信吗？
3: 我觉得很合理，这解释了为什么对方总是晓得立社的行动，先一步抢走魔笔，而且这是推理小说里的基本情势，凶手就在我们之中。
2: 阿果说：“
0: 哼，笨龟儿子，不应该跟这个神经病侦探讲的。”
3: 这很有意思，不过也很棘手，是斗智的难题啊。基本上现在只能观察，你什么都不能做。
1: 啊？怎么能不管啊？得叫老板赶快把火鬼找出来啊！
3: 哼哼，那假设林佑春就是火鬼呢？
1: 这怎么可能？
3: 为什么不可能？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2: 阿木答不出来，不管是谁都难以接受。但也无法排除
3: 立社有火鬼，就像是眼镜掉了找眼镜，怎么找呢？而且光是公开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就会让大家互相猜忌，无法合作，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糟糕啊。
1: 怎么会这样？
2: 阿果认同地说：
0: 对啊，这个四眼田鸡啊，说话不动听，但是蛮有道理的。
3: 所以呢，还是先不要乱讲，不然只是惹麻烦。
1: 好吧。
2: 阿木叹了口气，垂下的手不小心让掌心捏着的牵丝掉落在地，魏清德捡了起来。
3: 诶，这是什么？
1: 没有，只是刚刚抽的签了。
2: 阿木伸手想拿回来，却发现魏清德看得正起劲。
3: 家人在一方，柔情似水长，安堂结情意，建军共入行。哎呀，有意思啊！这不是什么签，是密信。你看看，每句的句首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家柔安建”。嘉柔庵是一座寺庙，有人借着假的签诗来刻意传达消息。
1: 这本来是寥寥抽到的签。
3: 你有没有听过天地会？他们是岛内最厉害的地下组织，很擅长玩这样的谍报游戏。
1: 啊，天地会？
3: 最早是清朝一群试图反清复明的人成立的组织。当初太平天国之乱，还有本地的代朝春叛乱，据说都是天地会发动的。即使到了现在销声匿迹，可是据说还在地下活跃着，渗透各处，为了反对日本帝国统治

0: 而在筹划武装行动。
1: 哦，真的吗？
0: 嗯。
2: 阿莫想到先前涉入的北浦事件。
1: 哎，这样很危险吧？
0: 对呀，他们还密谋更大的行动，只是在现在大日本高度现代化的统治下，想起事也会越来越难吧。哎，说起来，那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一时兴起，搞不好她就是天地会的密探呢。
1: 啊，可是她很早就在林家做事了。
0: 当初林家是为了清朝征战，大力协助平定了跟天地会相关的反动叛乱，林家就是靠着这些彪炳战功才得到樟脑专卖这样的权利，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后来几位战将死了，林家才开始由武转文。总之呢，阿照悟林家跟天地会也算是有些恩怨，搞不好天地会会派间谍埋伏其中哦。
1: 寥寥会是间谍吗？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而且我以前好像就认识他，只是我失去了记忆。
0: 说不定啊，你也是天地会的成员呢。
1: 啊？哎呦，这怎么可能？谁想做那种危险的事？不，都失忆了，我怎么会知道？都失忆了。
2: 阿木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一串问句：我是谁？来自哪里？又该去哪里？魏清德拍了拍阿木的肩膀：
0: 哎呀，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在下单方面的推理，你参考参考就好，不是故意害你那么苦恼的。
1: 哎呦，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不可思议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了。
2: 阿木抱着头，庞大的资讯与困扰让他头昏眼花。
0: 所以我说人生呢，还是单纯一点，如果没碰上那些妖怪法术就好了，对不对啊？
1: 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每天摆摊或者做苦工混一口饭吃的小人物而已，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去想这些复杂的事。
0: 平凡也不是理所当然呐、啊。哎呀，其实你也不用肩负这些，大可回去过之前不用烦恼的单纯生活，天塌了自然有高个子人撑。
1: 嗯，是这样吗？
2: 阿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涉入那么深了。
0: 没有什么责任是一定要扛的，适时抽身保护好自己也是一种智慧嘛。太麻烦的事抛到脑后就好啦，就像是你把以前的记忆都忘了一样啊。
1: 嗨，我才不是故意要忘的，而且我一直希望能够想起来好吗？
2: 阿木反驳，脑海却想起寥寥说过的话：
3: 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0: 哎呦，在下说太多闲话了，你听听就好啊。
1: 哦，对了，
0: 嗯，
1: 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伟奇先生说。
0: 哎呀，那是当然了。哎，我还有事要先走了啊，下回发现有趣的谜题再来多聊。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吧？
1: 哦。
2: 道别以后，思绪混乱的阿木四处游荡，直到喧嚣的北馆乐声将他拉回到台中街头。搭起的戏棚前越来越多人聚集，街坊吆喝着：
4: 来来来，快来啊！哈哈，今天要演出新戏码《廖天丁传奇》喽！
5: 哎呦，这报纸上不是说那个人是恶贼吗？
6: 日本人的戏呀、啊，都说廖天丁是恶贼坏人，可是今天庙前要演的是说廖天丁是英雄一贼哦。
4: 哎呀，他偷窃是为了劫富济贫啦。
5: 听说他根本没有死，他武艺高强，哪有那么容易被打死啊？
6: 我啊，看过飞檐走壁的黑影，那一定就是廖天丁啦。
2: 大家此起彼落的讨论着。阿木记得几年前听过新闻，多次窃盗有钱人家的飞贼在追捕过程中被打死。阿木想借着看戏转移注意力，但是忽然感觉有东西落在肩上，那是幼春的石鸟浪鸣。
1: 哎，老板的讯息。
2: 他从鸟会中接过纸片。
1: 有时与武贵了。

0: 会。
1: 虽然还有一点时间，但他已经兴致全无了。
2: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今天找老朋友来跟我聊天，我想要关心他最近的日子过得如何。当云就要翻过山，或是对他来讲云已经翻过山了吗的时候，他最近发生的点点滴滴，来听南回之子吧。等一下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有安排。云的消失不代表离开，会化成大

0: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1: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0: 哈，真的假的啊？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0: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1: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情绪来做客。

0: 情绪来做客，邀请阿干来现场，欢迎张干勋 Giu。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干勋，好久不见了，大家
0: 好久不见，
1: 真的。
0: 但我对于我们上一次在另外一个节目《宇宙喧哗道》的访问呢，是历历在，我是目啦，但对于听众可能是历历在耳。
1: 没错，
0: 我们那一次在聊这一张专辑《云就要翻过山》的时候，其实聊了很多。干勋自己在面对他自己身份议题上面的心情，然后把它记录成这张专辑。而过了不久，事情开始流动，等到下一次我看到张干勋的时候，我不是亲眼看到他，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走上了金曲奖的舞台。但我们好像在当时聊天的时候并没有针对奖项做太多的讨论或预设，因为我觉得那好像也不是什么在你人生清单里面你急着想要表达的事情。
1: 对，这完全是诚实的说是意料之外。嗯，真的是这样子。那时候也只要有媒体问说你最想拿什么奖项，其实我说最佳作词人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可以拿到，所以他才会像一个 Holy Grail、哦、我才会如此回答。嗯，对，但我也觉得我就是在搪塞他们而已。随便讲一个，大家都觉得啊，你应该是拿不到啦，那种感觉的东西。
0: 不，可是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我觉得对我啦，我作为一个没有办法读你心的人，当我听到你讲最佳作词的时候，或许我会想到的反而是因为你想说的话有没有真正的在你的口中被完整表达之后，别人也聆听到了呢的这个过程，似乎是我自己觉得这张专辑很重要的事。嗯，就与其说这张专辑在传递音乐的感受，我觉得更是一个心意的给予。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目的地，有些人他只是情绪的传达，有些是对未来的想象，有些是对过去的回望。可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我一听在听着，我慢慢觉得至于我作为一个听者、嗯、我觉得它像是心意的给予。
1: 哦，那真的跟我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欸、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像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哦、我好像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松动框架这件事情。
0: OK， 怎么说，
1: 就是像这张专辑是谈都原的议题嘛，
0: 对，
1: 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涵是想要撕掉大部分都原的或者是原住民的标签。嗯，包括就是到底什么叫原住民，什么像原住民，什么不是原住民，其实都是他想要提问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它里面也没有任何你想象掉的古调声响。嗯，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思考的从企划层面，从整个声响概念上，都是抱持着一个我可以不用当那个最好、嗯、可是我想要当那个第一个、嗯、去松动框架的人。嗯，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好像到制作期都会比较在思考这个问题。嗯，而心意的传达在那些歌他最后一个和弦结束的时候，对我来说他就结束了。
0: 对，
1: 我反而没有把那件事情放在我的那个 priority 里面的顺位第一。嗯，
0: 我自己

0: 就是最喜欢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哦，虽然这是一个讲情绪的节目，但每次我跟音乐人聊天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很想要聊音乐内容的心情上升。我们会聊情绪的，但对我来讲，好，至于我的情绪，我觉得其实干轩在说有关于都会原住民的事，可是对我作为一个非原住民的人，然后我不在都会长大，也就是我是你的光谱的另外一段，我是一个不是原住民，但是在乡下长大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情感的连结是什么呢？我反而觉得那个情感的连结来自于以南回之子来说，它就是台湾的风景嘛。这当然是第一个，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但更多的我觉得就是那个认同，就我到底是谁嘛。那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可能跟我说的语言有关系，跟我的文化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有更大一块的成分应该是在跟我在哪一个阶段有关系。我后来越听越觉得说，你的这张专辑的第二个治愈我的事情，一个是心意，第二个是这个心意怎么呈现，好像是阶段式阶段式的给予，就是我自己都可以想象，如果我今天是在二十几岁访到你，我可能会跟你大聊，就是大家对于都会原住民的误解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记录在里面，你有没有把你愤怒放在里面，你有没有急着要撕掉标签，你有没有先告诉大家标签之后再把标签撕掉。可能我们关注的议题 maybe 是这个，但等到我们到了我们彼此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自己想的反而就会是刚刚所提到的，那已经无关乎是不是原住民的议题，对于我，至于我自己而言，是回到我的身份认同上，那我到底要在不同的阶段怎么看待。我以前最想讲的就是那个啊，我现在在台北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原乡台南生活的时间了，那我到底是台北人还是台南人？因为你知道台南本身是个族群嘛，这个族群对于味道，对于食物，它有它不一样，对于气候，它有它跟台北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形态，那我到底是哪里人？我失去了台南了吗？
1: 我此刻真的是非常共感你刚刚前面所有这短短几分钟的发言，我几乎共感到好像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影子是重叠到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我完全就是如你所感，第一个是年纪，到底我现在所在的年纪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在什么年纪相遇，所以我们能不能共感，不管是专辑里面也好，或是其他人东西也好，还有我们彼此的故乡到底在哪里，离开了多久，你离开了多久就成就了你要回望的景深有多深。
0: 真的，
1: 对，所以我非常能共感这种情感的部分。
0: 我们刚刚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一个议题，我说啊，刚才我们节目上面聊，就是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会有阶段式的变迁，就是我们人可能会移动，或是我们心态上面会移动，聚焦的东西会不一样，有些地方糊焦了，有些地方聚焦了，但关键点还是在于你好像会想要厘清你现在站在哪一个位置，然后站在哪一个位置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切入，例如我们刚才讲的区域性，或是原住民这样子的议题，身份上面的身份性，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职业，然后这些部分都会遇到。我们刚才在聊到一个 outsider，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每天通勤两地的人，我今天是一个拥有两个职业的人，我今天是一个拥有两种身份的人，那我的身份反而有时候对我来讲在那个界限有一点模糊的情况之下，正面表述是你可以自在游走，但是如果比较心情复杂的时候，是你会觉得你哪里都不是，你什么样的人好像都不是。
1: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专场的演出，也是即将发生的这个演出，其实也是在探讨类似的问题。我希望来看这场演出的人，他好像可以透过我的生命经验，或者是说这好像翻阅我的个人的记忆之书的过程里面，他可以折射出他自己，但是那个东西有点像他退到不同的深度里面，他都可以找到自己，他可以是最基础的是一个人，是一个青年，他可以是一个台湾人，或者他也是一个原住民族其中的一员，或者他是排湾族人。我一直在思考那个人，他有可能看完他走出来，他想说那他为什么是原住民，他所有的记忆的回望都跟我长一样，他为什么说他是原住民，如果他有这个想法，那我觉得也很好啊。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沉浸式的感觉是回望生命中的不同的时间点的那个深井，然后还有那个画面呈现给你，然后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你自己，但它真的可以是不同的族群的这个交集。
0: 我觉得阿甘讲了一个我最近很深的体悟，是我一直觉得

0: 个人及文化。就是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提到文化的时候，会觉得它离我们距离很远，它是一个好像不断在变体的事情，它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这都是对的。但是文化真的有这么远吗？当我们回到个人及文化的角度，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代表着现在台湾的当代文化，那你代表着什么，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在意什么，那你在意什么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怎么看待自己，你怎么看待自己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勾引了你的注意，甚至像刚刚阿甘说的，如果你今天走进了一场专场，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了。当你在这个专场里面，你所看到刚刚我们在提到的表演环节里面可能会跟你产生共鸣的事情，跟或许你无感的事情，这也会成为了你一个反复检视的过程。然后对我来说，这就是个人及文化。
1: 嗯，
0: 然后它会形塑出一群人一群人的选择。或许这一群人一群人的选择，你不能说它代表了文化的全貌，可它成为了文化的一份子。
1: 没错，我那个时候在设计这个专场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最初的念头是，如果我可以真的潜入一个人的记忆，我可以回望他所有的记忆的时候，他就眼前的画面我都可以看得到的话，
0: 对，
1: 那个东西就可以折射出他所有的认同。尽管那只是画面，我没有任何的诠释，我变成一个好像上帝视角的人看这个人所有的记忆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很幽微的折射出那些所有的东西。
0: 嗯，
1: 你不用文字，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喜欢什么，认同什么，住在哪里，喜欢什么气味，这完全就可以得到答案。你只要翻阅那个人的记忆，你就可以。
0: 对啊，
1: 对，就是你说的个人反身即是族群这件事情，
0: 我非常相信这样的思考跟想法，它其实对于我们在追寻我们自己的，不管你今天要追文化的根，或者是你的文化要向外开枝散叶，这两个步骤都会有很关键的，我不敢说一定就是解方，大家可能是一个尝试的方法。我们来听歌吧。如果到这边之后，我想听解，不知道为什么很直觉，但还是要面对那一天的情绪课，或许是第一次认识甘勋的朋友，这一张音乐作品《云就要翻过山》的创作里面有各种巧思在。那以杰这首歌的话，我把介绍权交给你。
1: 杰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的就是对人生观的看法，就觉得所有我们生命里面会遭遇到的失去或者是得到，其实早就命中注定。对，所以里面歌词里面有说，最爱的已经走远，远在我们相遇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待人生的这些失去，可以再轻一点，不是那么用力，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许都注定，每十年也许你身边都会换一批人，但是年纪越轻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在意，很纠结，
0: 超纠结，
1: 超纠结，为什么那个人不喜欢我？
0: 对
1: 对，那是不是我不够好？
0: 嗯，
1: 对，后来我发觉好像也不是这样，也许那个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量子在纠缠的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
0: 完全赞成。欸，可是我真的也是以前超在意这个的。
1: 嗯，
0: 我现在都会觉得说，那就是他家住跟我家不同站啊，他就提早走啦。就这样子而已啊，
1: 先下交流道了。
0: 对啊，他就先下交流道离开我的人生道路了，如此而已，他还是继续航向他的远方啊。
1: 真的，我以前就是那种超内耗的。欸，我会一直在想说，是我什么环节，到底我哪里做不对了。
0: 我们好像，我也完全会。听众朋友你也会吗？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些祝福。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不是宇宙喧哗道。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一位歌手，还是张干勋。那我说是一位歌手，表示我现在要把职业这件事情浮上台面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刚关麦克风，其实有在聊天，就是不晓得对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作为一个歌手，他可以再拥有其他的职业吗？你觉得一个歌手他就是一个歌手吗？还有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歌手他在平常比方说没发专辑的时候，没办专场的时候，那他在干嘛？他都在享受他的人生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职业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者想象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如果今天就阿干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样去介绍你有一个职业是音乐人这件事？
1: 我好像在我的另外一个工作是药师嘛，可是我在我那份工作里边，我鲜少谈论我作为 songwriter 就是音乐创作人的相关的事情。
0: 你说跟那个你的同事或是跟你会遇到的所有人你都不聊？
1: 对，我几乎除非对方有问，我们就是两三句聊一下，但我其实很少主动去提起这件事情。那除了在金曲奖之后比较广为人知，可能有一个热度在，我们那阵子有比较讨论，但我觉得我本身是有在尽量去回避切割，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心是你很难去避免他对你或者说这些音乐人的刻板印象去做投射。就很像我自己身上其实有刺青。
0: 对，
1: 我有经历过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就是我刺了青之后，因为面积比较大，然后原本你在遛狗的时候的那些阿公阿姨好像开始用不一样的角度看了你，你有一天只是刺青上去了，他们就觉得你是不是变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的心理转换这样子。那我觉得同样音乐也是，当他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投射。但是在药师这个很专门很专业的职业里面，我其实是会想要避免那些投射的。对，因为我知道那个投射会带来什么。
0: 我理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在讲职业，为什么它叫职业，它背后其实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对于许多人来讲，专业性这件事情它其实跟斜杠本身有一点点冲突，也就是说很容易，我不敢说全部，但是的确直观的联想的时候常会觉得说，那你这是不是你知道俗话有句话叫不务正业？
1: 对
0: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落入了某一种不务正业的想象。可是我会说是想象的原因，就是来自于音乐产业本身，我们刚才聊的主题就很有趣，是如果今天一个创作人他只活在这个产业里面，他没有好好的去过他的生活，而他的生活不会只有私下，他的生活可能也可以包含着对于其他工作的认识或是接触。那么他要怎么样去创作出一个跟大家可以有共感的东西，他的素材不就少一点点了吗？对我来说好像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但如果回到你刚刚讲，假设今天是从药师的角度，确实如果拥有了音乐人这身份，对药师有什么帮助吗？
1: 你知道在我这个也算半长不短的音乐生涯里面，也有蛮多次访问，蛮多次主持人都有问过说，你作为药师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为你的音乐生涯带来一些养分。
0: 就我刚刚在讲，
1: 对，就是在讲
0: 我的假设嘛，对不 对
1: 到底有没有养分，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写成。我要坦白跟各位说，真的没有。这真的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哦，真的不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也许相辅相成，有一些就是没有。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它是没有太多浪漫的成分。你反而是看见一个很高度曝光的状态在曝光人生无常这件事情。但人生无常，你没有办法，它是一个结论，它是一个很暴力式的结论。但那个个中的滋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速度很缓慢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它可以行走得到来找你谈药买药，其实它也是慢性的一个过程，
0: 而且他也很难在这当中跟你有过多聊天的余裕，或者是你也很难真的可以很进入到这个人的世界里，我可以这么说吗？
1: 其实我们反而是以一个很直接的方式进入对方的世界，但是对方不太会察觉，原因是因为 我们看这个人的药，他的用药，
0: 你大概可以反推，
1: 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嗯，就是比如说他的个性啊，因为大部分我们的慢性疾病都是生活习惯病，嗯，所以你大概可以瞥见，就是那个是蛮幽微，他也像变成一个，我已经职业超过13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很诡异而奇妙的资料库，就是关于所有人的外显的行为、动作、表情、面相，然后跟他吃什么药的这个连结。嗯，所以我可能在看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我大概会知道他会吃什么药。嗯，就是诸如此类。可是这个东西对我的音乐，你要说有帮助吗？我觉得还好。
0: 我觉得很有趣耶，因为我会说很有趣，有几层原因。那其中最大的一层是，它其实是一种人性的观察。但人性的观察是不是创作必要的事情，这倒不一定。因为很多，比方说以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张《云就要翻过山》来说，张三轩在做的事情比较像是自己的观察，就是你在看自己这个人的过去一路到此刻。那这样的情况确实是这些旁边的东西其实不见得是你的创作视野，可是因为我也知道有些音乐人很喜欢观察别人写故事，如果今天是那样的音乐人，说不定他们就觉得这个位置超能做这件事的、啊、
1: 对，所以因人而异耶我觉得因人而异，真的真的真的。
0: 那好，那这个是第一 part， 就是我刚刚说的假设似乎也不见得完全成立。那如果今天回到药师这个身份，对于你同时拥有歌手、音乐人的这个身份来说，他其实没有相得益彰的可能。他这样是各自独立的世界，怎么就 financial 就是很物质上面的事情而已。
1: 但是这件事是以一个间接的方式影响。我觉得当一个人的物质或者是说经济层面比较稳定的时候，他可以产出的音乐可能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相对的影响，比如说他可能不会是太过度悲观的，或者是他不会是太压抑的东西，他可能可以更心无旁骛的关照他内在的变化。
0: 哦，而且 我觉得那会不会也是这一个大灾问啊？我不确定，就是因为你的职业的环境跟习惯一定程度会影响你的心性，然后一定程度影响你的心性之后，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创作风格或是什么吗？我在讲是不是这种，你刚刚在讲是这种间接式的事情吗？
1: 我讲的好像还是个人的，但是你说的那个绝对有可能。
0: 对
1: 对，
0: 因为比方说你如果在一个节奏很快的产业里面，可能也会引发你的思考方式变得比较跳跃，或者是节奏上会比较快。但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比较 daily 的比较安定的状况，你的心绪跟你的创作或是你的东西可能会观察到是比较细微、比较平稳的、比较长镜头的东西。
1: 哦，我觉得会哇，因为我这张专辑大家听过也知道，它真的蛮缓的，
0: 它就很长镜头、啊、
1: 对，它就很长镜头。那我觉得可能相较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蛮多是快节奏，其实是因为那个一天可能我要接触的病患跟人的服务的量通量很大，所以可能也许回归到创作的时候，我会想要很慢的东西啊、哦，它是一个相应的需求。
0: 对你来说，你的创作其实来自于你自己生活当中某一个你很珍藏或是渴望拥有的一个状态啦。
1: 对，
0: 那它也不一定会被视为职业吧？我觉得它在你的眼中好像还是保有着一个比较 pure 的偏向兴趣类，或者是你享受在其中的事吧。
1: 应该就是像写日记一样，人一定会有一些心情的记录跟变化。嗯，我觉得这个专辑是比较像这样的纪录片的形式。
0: 哦，好，太好了，因为我等一下下一段的时候，我要来问你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对，我们先听歌才知道。那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我们之前应该没有听过的歌，叫《还没体验过的哭泣》。如何？你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1: 哇，这首歌很难介绍。这首歌是我
0: 故意的。

0: 这首歌呢是我写给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叫陆凯彤的一首歌，那里面提到很多我对他的投射，或者是我们之间曾经讲过的一些话题的延伸。那这个是在他离开之后的某个下午，然后我就想着他，然后突然想要弹吉他，写出来自然而然出来的一首歌，非常快，然后也非常歌词词曲一次写完，嗯，然后我就记得我几分钟写完，然后我就一直哭，但是那个哭是没来由的那种，嗯，就是因为他已经离开蛮久，但那个哭我不晓得是什么，所以这首歌的名称叫《还没体验过的哭泣》，嗯，
1: 来听歌。

0: 刚提卢凯彤，他的最后一张专辑我跟他聊过天，然后那是我跟他第一次认识，我们就在录音室认识，我印象很深刻，就我手机里面还放着一个灵光一现，就阿干来过现场也知道，我有时候不太好意思要求歌手干嘛，然后那天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要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弹吉他，诶，我没有时间先跟他讲好，然后他带吉他了，他当然可以啊，然后他就弹了两三首歌吧，然后有一些我有侧拍在我的手机里面这样。那你刚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这么一个很日常的片段，我觉得跟你提到的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不知道。不知道的意思是我们永远都不太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起心动念来自于什么，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当事情真的发生在你没有想过的事情，它正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它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远。然后刚刚在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想跟你分享这个故事。
1: 还不够远。
0: 对，还不够远。或许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些曾经的美好片段留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留下记录，帮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想象不到的

0: 片段，是音乐人我自己觉得很珍惜的地方。然后也是如果今天我们讲到这一张作品，我不知道对你而言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拥有记录这个时刻的自己真好。你今天会开始回望这个记录的时刻，想到那个写歌的片段某一种画面了吗？
1: 其实常常会需要，常常会需要，尤其是因为今年就是在准备这个专场演出，
0: 是
1: 那逼迫着自己回望，不止这张专辑，还有前面的两张 EP， 其实都一直在回望说，那这些作品的共通点是什么？然后我个别每一个时期的自己的那个情绪，它其实像你说的，它就是被保存的某一个时刻，它就被凝结在那里，然后变成歌。它甚至也有些歌好像也反映着某种时代的片段或精神也好，我就会觉得哦，那这些歌好像很适合再拿来变成一个可以重新演绎的一个记忆这样子。
0: 我觉得那个好像真的是对话的可能诶。有一种说法嘛，大家就说大家很容易记得以前听的歌曲。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记得以前听的歌曲，你是记得以前听的那个歌曲你人在哪一个时节点，包含心情，包含状态，包含听歌那个时候的情境。它其实在带你回去过去。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光机啊。
1: 歌的功能，我觉得承载大家的记忆。
0: 对，那对你来讲，你对于听众你所期待到的画面会是什么？当他们走进你的专场看表演的时候，
1: 这一次的演出其实有蛮多特别制作的深景还有采集的一些影像，然后配上不能曝光太多，但是总之是配上我个人截取的一些文字。那我会很希望他在那么多的片段文字里面有那么一字一句有打动到他，觉得跟他这个此刻的这个时空共感，他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让他回去想那段话，想很久，
0: 是，
1: 然后他开始去做一点什么，或是回望他自己此刻的人生。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演出那个晚，它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然后对我而言，我在舞台上我都会常常想说，有一天那个鼓声会慢慢不见，钢琴声慢慢不见，贝斯不见，但是那个记忆就留在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我们真的不会永远都在这里，或是说我永远有机会替你弹一首歌。
0: 对，
1: 我知道那个东西有多难得，所以邀请大家来看演出。
0: 哇，你完全切题我的节目名称耶。你知道我节目其实很喜欢跟大家聊那一天，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对，那当然它有背后有一个很无聊的谐音梗，就是那天情绪课念快点被那一刻。但那一天的情绪课的那个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我做这个节目得到很棒的礼物。我发现其实我以前都会说，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哪一天对你来说是一个最有情绪张力的时刻？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的回应都是非常日常的画面，然后反而他会是成就他的那一天。所以很希望刚刚听到这一段的人，你未来可能有一天，我如果问你说哪一天对你来说是印象深刻，你可能可以说走进张兰勋的专场表演的那一天。对你来讲，那应该也就是你的那一天啦。对吧？
1: 我觉得我们的那一天啊，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跟动跟变化之间。我其实有蛮多那一天，我就看我当天想到哪一天吧。
0: 那你此刻想到哪一天？
1: 我最近在遛狗的时候，就是很常发现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公园，然后刚好这天太阳特别大，但我去的那个时间就刚好阳光会变得比较和煦，在树的旁边就最近都放上了一张藤椅，然后我就觉得我经过它的时候的那个画面，那个构图，我觉得那个椅子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快乐。它放在那里，然后好像在邀请你去那边坐下，你也知道刚刚有一个人拖着那张椅子坐在那里，那个感觉，然后那个阳光就是切在一半那个椅子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只是一张椅子怎么让我那么快乐。
0: 天哪，
1: 就是跟你分享的一个某一天的一个短短的几秒钟的事情。
0: 那我要跟你分享很像的那一天，这是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的那天，跟你讲的非常像。
1: 真的假的？
0: 我工作的地方在四楼，面对着窗户，然后有一天我就很专心的在工作，而且是带点小烦恼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心情上面是有点焦躁的时候。那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歌，听歌的原因并不是我为了要享受，是这个歌显然就是我接下来过不久要访问的人的音乐作品，我在同时做功课，我想要一次做两三件事，就是这么的

0: 你知道，当这些是病人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是这样的画面。所以我也没仔细去听这一切，我就是专心打，然后先意识到这个音乐的存在嘛。然后忽然间呢，我就抬起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的窗户，就因为那天可能风比较大，它就吹来了一个白色的，不是红白相间哦，是白色的纯透明的塑胶袋，然后就在窗户外面这样飞。你知道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那个时候耳边在听的专辑是前提他们最新的作品第一首歌里面，他们反复 loop 的一句话就在这个时候打到我的耳边，因为本来都没听歌词嘛，我打到了耳边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应该跳舞。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一刻就是深深的被疗愈。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画面很像，
1: 有一个共识性在那边。
0: 对，真实的故事跟所有听众分享，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节目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要问干勋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讲 effective labor， 就是作为一个我们要付出心意来做创作的人，那个心意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你认为对你来讲，创作送给你最大的礼物跟心意是什么？就当你创作出来这些歌，你也说了它成为了一首又一首的独立个体，可当你现在看着他们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你的劳力所回馈给你的事情是什么呢？
1: 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觉得我是非常内向，但是我会替别人勇敢的人，所以我写的每一首歌好像给我一个很合理而正当的理由去跟大家交心接触，然后触发一些我想象不到的碰撞，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礼物。
0: 带着这样的礼物心情，然后不管是你或者是走进专场看干勋表演的人，请你们好好享受这一场专场。时间地点再麻烦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好，时间是8月22日，在台北华山 Legacy。那我2026年最重要的作品叫做《如云影随行》。那我常觉得地上的影子呢，很像对原住民来说啦，很像大众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但是当云影交叠的时候，也许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理解的一个开始，这个也很像翻阅我个人的记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都折射找到自己。这个票呢，可以在 7-11 iBON 或者是 InTheiBox 的售票平台都可以买得到，那期待见到大家
0: 那天请去可惜阿干今天的节目现场来。我们最后就来听刚刚一直提到的云就要翻过山吧，这也是一首对你来讲意义很深的歌曲，花一点时间介绍它吧。
1: 人们如云，命运如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迅速的往前或者是迟滞不前，其实都是因为命运的推动。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就像云一样，如果当你迟滞不前的时候，就静静等待那阵风吧。
0: 下次见了，
1: 拜拜。Matukiwo kifu tuafi chokan.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天天陪你学财商主理人及 Goodwill 共同创办人 Tiffany 潘诗天，投资自己就是最好的投资。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自律不是限制自己，而是为人生换来更多的选择，而理财也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计算，而是一场设计人生找回自由的旅程。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天天陪你学财商创办人，同时也是 Goodwill 共同创办人的潘诗天 Tiffany。 他从16岁就移民加拿大求学打工，到成为精算师、专业财务规划师，再投入金融与亲子财商教育。他一路走来，思考的始终不只是钱怎么用，而是我们如何运用时间、金钱与选择，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创办人潘诗天的财商人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也是在调配我的时间、精力、知识，然后人脉、资源。创业当然就会更需要自主管理这些调配，所以这同时也让我记得一句话，就是很多创业家或是一些成功人士会常常对外分享，就是自律就是最大的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哇，我们这个邀访的一位年轻的创业家，我真觉得现在的不管是女性哦，或者是男性，在年轻这个时代呢，都非常的优秀哦，他的创业故事也非常的精彩，所以特别呢，请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诗天 Tiffany 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

0: 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亲子理财这个领域哦。其实这个领域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那当然他个人非常的优秀，他是多伦多大学的商学院，而且也考了许多的很难考的证照哦，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女性的创业家。讲了半天，我们赶快的请诗天的 Tiffany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Tiffany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Tiffany。
0: 好。

0: 公司哦，而且薪水也都很好，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那是不是呢在你童年的时候呢，您看到您父亲的创业跟母亲呢，之后我自己会想创业呢，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存在吗？
1: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有、嗯、但是当时要走上创业的时候真的也是误打误撞，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要我不要创业对，所以我其实一直抱持着我可能这辈子不要创业，其实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我跟我妈妈讲过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创业，
0: 哇，
1: 对，所以永远都 never say no， 不要讲太早对，所以我觉得创业的这个主题它是后来衍生出来的、
0: 哦、
1: 那一开始我只是想要解决一个我看到的问题，这个财务规划、
0: 哦、
1: 理财财商的这个议题，我觉得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我看到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帮助大家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跟金钱相关议题可以更加的自在、嗯、但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要创业，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可以教、
0: 哦、
1: 我好像可以咨询，我好像可以提供一些我的 know how 给大家、uh-huh. 就这样，然后慢慢的就衍生出诶有产品有服务，然后就变成像是创业一样在经营。
0: 因为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呢跟 Tiffany 聊了一下、嗯、你从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嗯、所以你在高中的教育跟大学的教育呢、嗯、全部都是在多伦多，而且你也念了多伦多大学、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哦、那你自己本身也是商学院的，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在国外的亲子理财这个领域跟台湾的父母的亲子理财是有不太一样的吗？
1: 有差蛮多的，在国外对于钱讨论钱这件事情是相对开放的、嗯、对，会看到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在国外16岁大致上已经是属于半个大人了，所以在很多的制度上面、嗯、16岁以上的孩子到18岁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已经蛮多的、
0: 嗯、
1: 我举例考驾照就已经16岁就可以去考了、
0: 哦、
1: 就可以开车、
0: 嗯、
1: 16岁以上就可以打工、
0: 哦、
1: 那台湾我知道也如果家里面的人同意的话也是可以去、嗯、
0: 是，
1: 但是在加拿大在16岁以上到18岁这个两年过程当中、
0: 嗯、
1: 可以做的事情就等于是一个小大人、
0: 嗯、
1: 可以做的事，而且他们很鼓励的希望孩子越早就可以到社会上面去做一些历练、
0: 嗯、
1: 学习然后赚自己的钱、
0: 嗯、
1: 所以很少的依赖所谓的学历啊学科啊然后升学的这种意识，比起在亚洲环境里面，亚洲环境更多的是就都不用想，不要想钱了、嗯、我就一路
0: 至少陪你到大学毕业，
1: 对、嗯、一定陪你到大学毕业，你要念硕士我也 support 你，我自己在这两者文化当中做穿插的时候就发现到我反而当时16岁其实我就去打工，我就跟我妈妈说当时我们家其实经历了一段有一点财务低潮、
0: 哦、
1: 其实这件事情还延续到现在一直都还有针对金钱这个议题都还是有价值观上面的很大的差异跟症结点，当时有因为家里面的财务低潮我就觉得诶那赚钱这件事情我想要去做，而且环境是支持的嘛、嗯、麦当劳啊什么地方都是支持16岁以上的孩子就去打工、
0: 嗯、
1: 然后就去投履历诶就上了，然后我就开始边念高中边打工、嗯、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我就发现到说诶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也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就是你想做就可以去做的议题，而且大家是 support 的，对，然后反之在亚洲家庭里面，我记得我妈妈跟我外婆通电话的时候我妈妈可能就随意，因为她也在那个环境久了她也觉得诶这件事情很正常，她只是随意跟我外婆讲说、
0: 嗯、
1: 啊思天在外面、嗯、她在
0: 打工、嗯、
1: 在工作，然后我外婆听到的时候她就掉眼泪、哦、她就会说为什么要让
0: 小女孩这么小的孩子
1: 对去做这样的事情、嗯、有这么辛苦吗，是我妈妈转述给我听，那因为在那个环境底下我就会觉得诶这个反而让我觉得诶为什么外婆的逻辑让我觉得很有趣 很奇怪很不一样、
0: 嗯、
1: 我就发现文化的差别真的很大，在国外是很支持你去创造的，你去走自己的路的，你去选择、
0: 嗯、
1: 你选择完你喜欢不喜欢你自己做决定、
0: 嗯、
1: 然后风险你自己去承担，我给你试错的空间，
0: 对，
1: 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你跌倒了我也 support 你，那我觉得亚洲是比较属于防守类型的，就是尽量不要、
0: 嗯、
1: 这条路很危险、
0: 嗯、
1: 或是比较很防守心比较重，
0: 所以父母把他披荆斩棘给他一条通往大道的路就对了，
1: 对，反之就会觉得成长过程当中到二十几岁到真正出社会了之后、
0: 嗯、
1: 终究该面对的就该自己独立面对的事情一定要面对、
0: 嗯、
1: 所以早一点去学习面对都比晚一点还要来得好，因为你离地面比较近嘛、
0: 嗯、
1: 就成长过程当中就好像我们很高跌倒一定很痛、
0: 嗯、
1: 可是3岁的小孩跌倒他离地面这么近其实一跌站起来就好了。

0: 对，所以我就是在抱持这种经验，再加上对于金钱的这种好奇，因为家里面的关系，所以就开始走上了这个所谓的创业啊，或者是财商教育这条路，所以真的是因缘际会。
1: 所以你当时并没有想要创业，就走着走着，哎，就变成创业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外面大概毕业之后工作了几年？2017年开始创了天天陪你学财商。
0: 17年还没，
1: 17年还没有。
0: 对，2023年。24年左右的时候，哇，才创这个。在那之前是在公司里面学习服务学员，所以当时是一间集团，然后我们在里面都在教人如何去做理财投资这样的教育，所以我是从那边开始累积我的经验，再用这样子的经验跟技能去转移进到小孩的领域。
1: 所以原先你是教育教大人的哦，所以呢，你也观察到呢，很多的家庭他的压力呢，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收入不够，而是来自于对于资源的不理解。所以你所说的资源除了金钱之外还包括哪些东西呢？父亲做生意，自己本身在国外受教育，一路走到现在，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0: 除了金钱之外，时间、注意力，
1: 注意力
0: 还有精力，我们的自己自身的能量、体力这些，然后也包含信用、人脉，这也都是资源之一。这些资源我不敢说这一辈子，但是我只大概可以说在我们正职准备从大学毕业或是大学之间开始走进社会，一路到所谓的退休，或者是有一天我要退下来这一天，其实都是在这几个资源里面去进行分配跟调配，创造我想创造的东西。但创造不一定是创业，它其实在工作上我也是在调配我的时间、精力、知识，然后人脉、资源。创业当然就会更需要自主管理这些调配经验，因为它并没有被框在一个范围嘛，对，它是更庞大的，它是更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它会更需要更多的掌握。所以这同时也让我记得一句话，就是很多创业家或是一些成功人士会常常对外分享，就是自律就是最大的自由。所以到创业的时候，这个自律从哪里来？这自律的概念就是我要如何很有自律的规划跟安排我的这些资源。对，因为它很容易就流失掉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短影音 social media，
1: 对，
0: 为什么刚刚讲注意力，就是因为我一天我自己都有观察我自己，无意识之间很容易会被这些手机上面的 APP 不管是什么吸走我的注意力的时间。
1: 对，没错，
0: 如果大家有开 iPhone，里面就会有一个说什么 screen time， 所以你一天打开多久时间，这个对，
1: 会提醒你，
0: 对，会提醒的。上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天当中我们失去掉的注意力，在无意识没有很好的有觉察的情况底下，让它流失掉的很多。那个比例扣掉睡觉，一天可能睡个7-8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能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我没有用手机，可是剩下的这些边吃饭边看，通勤的时候也在看，工作跟工作之间有的时候手机一拿起来就会再滑个5分钟10分钟，
1: 哦，有时候一滑可能天啊已经一个小时了。
0: 对对，所以为什么说注意力是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在资源分配上面也要把它当作是一件事情，要很有意识的去分配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别人抓走了。对，那我的注意力在哪里，其实你的生活样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说我的注意力如果很有意识的花这个注意力去读一本书，我一天可以读10页、20页，365天累积下来，我是不是我 一整年我就可以读50本书？
1: 对。
0: 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注意力，我拿去滑10分钟的短影音，365天下来，那我的人生一定跟另外一个人同样的时间，他拿去念看书，
1: 哦，差很
0: 多，不一样的。
1: 对，没错。
0: 对，所以那个注意力的资源分配，然后当然同时有注意力就会有时间，时间就不用特别讲，因为时间它一定是这个长久几千年下来，大家都很有意识的知道要去分配时间。可是在现在有手机的时代，分配注意力还有精力比起以前啦，我觉得要更有意识的把它拿出来当作是一件事。对，比以前不一样。
1: 我是学商的把这个时间呢跟控管呢都跟理财一样的方式，把时间做成一个理财的方向哦。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您在多伦多大学的精算科学跟统计学毕业，其实啊这个都可以到非常好的公司去工作，尤其你学了统计哦。
0: 对，
1: 那您走上了一条高薪的路，令人称羡的职涯，当时 你有没有对你的人生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我当时会走上这条路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家可以过得更好。
1: 哦，所以你决定要学商？
0: 我决定要学商、嗯、我决定要走高薪的这条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我的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这好像也是唯一一条路，这有点不像是我自己选的，现在反过来想它有点像是我的环境让我觉得这是我唯一一条路、
1: 嗯、
0: 然后我也因此也觉得哦，可以啊，我本身蛮幸运的是读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困扰、嗯、所以我也就无意识之间也就走上这条路，因为把这件事情放在我弟弟身上可能有点不太成立、嗯、因为读书对他来说相对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更有可能会需要去 fight back 或是他需要去找其他的出路、
1: 嗯、
0: 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是一个理所当然，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一路
1: 成绩都很好，
0: 嗯，一路上来，所以我没有想过有第二条路，我甚至没有想过第三条路，甚至有任何人比如说我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创业、嗯、他都好像走了一条大家觉得很奇怪的路、嗯、大家觉得风险很大的路，你不要去做这样的路，所以我就非常的执着于我一定要高薪让家里面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最后在时间分配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感触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拿高薪他付出的相对的代价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多小时的加班，非常非常多小时的时间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1: 对，
0: 而且是必须要完成的，那这时候就开始让我去想诶，时间跟金钱跟自己人生的掌握度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还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觉得这个资源控管这件事情上面、嗯、或者是我拿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换取这样子的收入这件事情，我让我自己往前推十年，我当时就问我自己说，我当时可能27、28岁，我想说我40岁的时候我会喜欢现在的
1: 生活、嗯、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0: 那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说，诶，你40岁的时候问我自己说40岁的时候、嗯、这样 OK 吗，喜欢吗、嗯、当下我第一个直觉
1: 不喜欢，
0: 我只知道我不喜欢，好，如果针对这个不喜欢就表示要开始想方法了，但我不知道方法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会为了我为什么要做一件我已经知道我40岁不会喜欢的工作然后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只知道这个，
1: 嗯，
0: 我就开始探索找方法，那方法是什么，因为有机会当然因为薪资稳定所以可以拿这些钱说那我去学习，我开始去接触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就接触了理财投资，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是学生嘛，我自己念精算的，但很有趣的是大家说那你精算你应该很会精算，我说精算是帮别人精算，从头到尾没有帮自己精算过，
1: 是吗？
0: 对，
1: 精算都是帮别人精算，
0: 帮别人精算是帮企业精算，帮保险公司精算，从来没有把精算这件事情精算在自己身上，
1: 放在自己身上，
0: 对，
1: 这也太有趣了。
0: 我突然就说，难怪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过得是没有错，就是收入是有啊，但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没有好好的精算一下，这样子，
1: 哇，真是太有趣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嘛，马上回来。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金钱不只是数字，更牵动着每个人的情绪、选择与人生。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士天 Tiffany， 他从亲子财商出发，

0: 领孩子在学校没有教的金钱思维，用理性中立的角度看懂分配，也重新找回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甚至从川普关税等时事让孩子们看见财经世界与生活的连结。创办人 Tiffany 他说，
1: 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件事情，在跟孩子的教学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从孩子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到，创造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一直都有，而是环境让他忘记他可以创造。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诗天 Tiffany。 在前面一段呢，我们了解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呢完成了他的高中跟大学的学校，多伦多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刚才你提到说呢，您自己本身也在大公司任职了，后来你在思考说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如果将来40岁的时候你还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吗？而且你有提到说呢，你即使拥有一份了高薪的工作，仍然陷入了你所说的所谓的老鼠回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想特别请 Tiffan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是老鼠回圈，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你还年轻，所以你怎么会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呢，来重新思考你人生的转折呢？
1: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触发点，除了上面之前提到的那个突然那个想法之外，我觉得我在身体上面也开始反映了一些压抑之后产生的一些状况。
0: 嗯，
1: 对，我当时体重就不断的往上飙升。
0: 哦，你是拼命吃吗？有压力就吃吗？
1: 有压力就吃。
0: 哦，
1: 然后因为要加班，所以没有办法规划时间。
0: 那你现在身材很好，高挑。
1: 所以那时候我之前在跟大人课程里面去分享，我有时候会拿一些我以前的照片出来的时候，哇，你现在感觉比你之前年轻。那时候长得就是真的是更老态。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过高薪的生活那是靠时间换来的。所以那个时间什么意思，就是我一天除了睡觉起床，我就是跑公司嘛，结束是几点，有时候忙到晚上10点、11点回家。
0: 嗯，
1: 对，那
0: 这么晚。
1: 其实讲回来，现在的创业生活其实每天也很忙，但我后来发现到这中间最大的差别是，我有没有在为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一个讲的再更玄一点吧，虚幻一点，就是那个意义的那个层面，就是我的热情去注入在这个事情上，它不一定是工作，但是这件事情上，我就发现这两边不一样的地方是，同样都是一天12个小时、1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它注入的注意力、精力、热情，它的分配完全是差非常多的。以前在老鼠回圈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是放时间，但是没有热情，没有想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别人说要解决，所以我去解决，而且别人说要解决，我解决了，然后还被别人打枪，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他要的。好，所以等于到后来，最后发现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所有的掌握权，不是掌控权，那掌握权都在别人手上，他就会想说，高薪的
0: 意
1: 义在哪里？对。那高薪可以啊，但是身体已经开始反应朝着这种什么中年，我当时还没到中年的，都是才30岁，30岁长得就像40岁的时候，就想说，诶，不对啊，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也发现到，因为有一次太忙，我妈妈她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小手术需要去动，
0: 嗯，
1: 那我没有办法陪她，
0: 嗯，
1: 因为忙啊，
0: 嗯，
1: 要开会啊，这就加深了以后就想说，这样对吗？真的是生活，难怪我会想说我40岁的时候我没有想要这样的生活，
0: 嗯，
1: 因为如果这样的生活再往下走下去，我不知道我40岁长得像60岁了吧。对，然后我妈妈爸爸也越来越年纪越大啦，
0: 嗯，
1: 那年纪越大，我当然希望他们非常身体健康，但是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会发生，那我还是没办法有我自己的时间掌握权，说我要去陪他，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对耶。
0: 嗯，
1: 我也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要往外探索，我要开始往其他方向去前进。但是其他方向有什么，是什么，我只能说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眼光从我只看着我现在前面的这件事情开始往外拓展，只有往外拓了，我才有可能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开始去上课，去接触到不一样的领域的人，那我得到的收获当然很多，那也走到了今天。所以这也是反过来，我觉得我后来上的课就是理财投资，开始往真正为人、个体户、家庭去做财务规划这些事情，然后教他们怎么去规划金钱这些，然后当然也去考了证照，这些等等的这些 know how 全部都弄好了，就发现到说，哦， 这个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情。
0: 本来就学商了，为什么还去上这一类的课程呢？
1: 精算是帮别人精算，从头到尾都没有帮自己精算。真的，我们学术科里面，尤其在大学期间的商也好，全部都是帮企业做规划。
0: 哦，
1: 对，帮企业做规划的思维是从一个可能是会计、财务，然后去计算统计率，
0: 他们一个整体公司的
1: 对
0: 一个绩效，
1: 整体公司的绩效。
0: 哦，
1: 对，但是这些领域能不能放在自己身上？当然可以，可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企业的钱的运用、时间的运用，那个是一个机构跟他使用金钱跟时间的方法。但是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人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我的金钱分配、我的时间分配、我的注意力分配，这都跟我的情绪有关，跟我的经历有关，跟我过去累积到的东西有关，所以它夹杂着非常多的人文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因为我今天的100块钱我选择花在哪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有很多的原因，他可以有他过去的经验累积起来的，也可以有他今天觉得什么事情值得不值得，或者他对某些东西他非常讨厌，所以他不会把那100块钱放到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全部领域里面。然后我越走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就越发现到我觉得哇，这个领域我很想要再有机会去深耕，再去学习如何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真正有机会可以去松动每一个人他与金钱之间的关系。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一般来讲，其实现在台湾在市场上很多的理财的方向很多，像譬如说有教投资的啦，
1: 没错，
0: 那有教像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学理财的方式，感觉好像大家学理财好像不难。听 Tiffany 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当中的一些的妹妹嘎嘎可能是我们会忽略的，所以我们会一直这么努力赚钱，总感觉没有赚到钱的感觉，而且你的理财分配的没有很好，总是10个瓶子9个盖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也曾经说过呢，我们缺少的不是赚钱的能力，而是一套系统化的财商的思维。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思维呢，你的思维正确了，你可能又跳往了另外一个境界，你的财务可能就是已经理想化了，或者是游刃有余，可以想去做你别的事情了，对吗？
1: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面对自己金钱的分配或是理财，这跟赚多少钱没有关系哦。就算一个月现在大学毕业生刚拿社会的初始的一个薪水，好，到直接一个月就1000万，一个月就1亿的收入的，这个完全不是金钱多寡的问题，是如何去分配自己金钱的这套系统。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突破自己心中的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清楚的，不要有分别心的，就是不要觉得看钱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说叫做铜臭化，有那种谈钱很俗气，好像精算这件事情就表示你很小气，这些都是观点。我们就拿企业来说，企业为什么我们说帮企业去算钱去精算其实容易，因为企业它就是一个企业的机构嘛，所以钱就是它的资源啊。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做到把金钱看成是我们的资源去做分配跟规划。钱会带有情绪这件事情是从小我们无意之间学来的，看着爸爸妈妈的口气说，像我妈妈以前对金钱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就会觉得钱很难赚，赚钱很辛苦，不要乱浪费钱，谁谁谁都怎么怎么样，或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人都会只要谈到钱就好像就是很容易乌烟瘴气的。但是谈钱乌烟瘴气这件事情它真的只是一个观点，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金钱，不表示金钱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它是一个理智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可以拿来运用，可以 让你来分配驾驭的东西。可是我的环境告诉我的是它凌驾在我之上，它让我感觉到很有压力，让我感觉到要很用力要很努力，这些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问一个亿万富翁，他会讲说不会啊，赚钱就像呼吸一样。那你问不一样的家庭，他就会讲说
0: 好难，
1: 很难。对，所以难跟简单这都是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情绪累积下来的。还是一样回到进到亲子财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松动一下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用中立的角度、理性的角度去看待金钱的分配的话，就会发现到可以给孩子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他未来可以走的可能性就大很多。
0: 对，没错。所以后来呢，你本来呢是走成人的理财，后来你就开始呢走向了亲子 子理财哦，您自己也陪伴过6岁到80岁，也超过了2000位的学员，在不同年龄层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大家最容易在金钱卡在哪里呢？
1: 如何管理金钱的这个知识啊，

0: 我觉得本来环境上还有学校就没有教，所以光是知识跟概念这件事情 是有一定的卡住、嗯、对，就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去做嘛，对，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再来另外一个是我这几年其实发现到的是卡在对于金钱的匮乏感。我这样讲好了，对于赚钱这件事情，尤其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整个我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几年更让我感触更强，是因为从孩子身上会看到的是，我就举例，好像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像是只有一块蛋糕，然后我们要去尽最大的可能去瓜分这块蛋糕里面的一块最大的部分，那之后就会有竞争，那我们就去，很多人就会去开始研究，好，那这世界上有多少以前所谓成功的人他是怎么样瓜分到最大一块的。但是我就发现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蛮不合理，因为我们回推200年前，当时的 GDP 比现在的 GDP 不管哪个国家，我们就讲全球 GDP 从200年前到今天是成长很多的、欸、那意思就是、嗯、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块蛋糕，蛋糕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1: 诶，这个观念很好。
0: 嗯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竞争一块蛋糕，而不能带着孩子去练习，或是从小去认识，诶，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可以去 bake， 你可以去制作一个你自己的蛋糕，或甚至你制作出来的蛋糕你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哦、我讲的分享是你可以让别人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块蛋糕上面得到更多，因为他现在就表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块了嘛，我现在有两块，我有三块，我有五块，我有十块，那每个人都可以去创造自己的这块蛋糕。如果你有能力去创造你这块蛋糕，是不是就很有机会，如果我们用拥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就很有机会，你就是那一个拥有那一整块蛋糕的人啊、嗯、就我就不用去跟别人抢那个蛋糕、嗯、这个概念从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我同辈的堂兄弟全部都男生、哦、所以从过年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很明显，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每次都抢不过这些男生吃饺子的速度，我真的觉得我就快想说我奶奶就会煮一盘饺子，我已经他都觉得他已经煮很多了、哦、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孙子们孙女们很喜欢吃，那、哦、煮个两盘三盘，但大家就是在那两盘三盘里面去瓜分自己可以瓜分到的，所以大家吃超快的，而且就抱持着那种就是哦，他要吃完了，所以我还要再去夹，就是那我也要吃得很快。
1: 那为什么不先分配好呢？
0: 第一个先分配好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啊、那如果我会做饺子，对吗？那我可不可以再去做更多饺子出来、嗯？我自己做，我自己吃，
1: 自己包自己吃，
0: 自己包自己吃。嗯，好，当然这个是讲包饺子。这个也可以呼应到一个点，就是那我去学如何包饺子啊、嗯、我去学如何自己为自己创造
1: 自己的财
0: 富，我也不用现在，我也可以未来、嗯、我不用现在跟你抢，我可以回去我自己创造、
1: 嗯、
0: 对，所以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件事情在跟孩子的教学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从孩子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到创造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一直都有，而是环境让他忘记他可以创造。
1: 哇，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是重点。所以呢，我们要先卖个关子，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金钱教育真正要教孩子的不只是怎么花钱，而是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潘诗天，他透过模拟真实人生的情境，带着10到18岁的孩子提前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金钱与大人的课题。因为孩子对于金钱的认知往往是来自于家庭环境，而他更进一步的让孩子看见，在 AI 时代工具可以更强大，但是真正重要的仍然是资源如何分配，以及我们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另外他也分享他日后的规划以及给创业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反而觉得与其去控制事情不要变，倒不如教孩子怎么去面对变化。就是 AI 的出现，我会把它看待成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创造。刚刚讲到财商思维，对我来说，财商思维包含资源分配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创造价值。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诗天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他原先呢是一个高学历以高薪资回来台湾呢开始创业，创业的方式呢又是亲子理财哦。其实刚才也谈到呢，你为什么会走向亲子理财，你原本呢在金融业的发展，那最后呢就决定创业天天陪你学财商哦，核心是放在亲子理财。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你认为呢一个很会念书的孩子对于在理财这方面呢会有一些不同吗？是会成正比还是有些会成反比？那在你自己本身的教学的当中呢，你怎么让这些孩子可以为他们的理财规划开始慢慢学，而且他们都是从国小开始吗？
1: 现在我着重大概是10岁以上，
0: 十岁以上，
1: 那偶尔10岁以下的小孩也有教、
0: 哦、那一直到18岁吗？
1: 18岁以前，10到18岁，那中间当然会稍微分龄一下、嗯、所以国小国中生大约可以在一起，但是高中生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还有他们的接受到的资讯也相对非常广泛了，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大人，所以可以讲的再更多更深。当然每一个孩子他的学习方式我都喜欢用引导式的，很多的提问式的方式去给他们刺激思考，让他们刺激到他们的认知或者是思考、
0: 嗯、
1: 所以我的课程我不太会给予很多的正确答案，我更多的是让他们去看到他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好，那你做完这样的选择之后，诶，接下来我会创造一些情境，模拟的情境、
0: 嗯、让他们、哦、模拟，
1: 对，模拟的情境让他们去看到说，哦，原来我刚刚那个选择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嗯嗯，
1: 对，其实我的做法我会希望把我们社会当中会碰到的大人碰到的议题放在模拟里面，在课程里面去让孩子提前模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是玩游戏嘛，就它几乎像是一个玩游戏的方式。我观察下来，我觉得金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管今天这个孩子是学科好学科不好，我觉得最大对于金钱上面的学习都是从家里环境来的，90%以上对于金钱的意识都是跟家里面环境的人学习。
0: 可是问题是他的父母愿意把他孩子去学这个亲子理财的话、嗯、表示他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是重视的、啊、
1: 所以很多的家长希望小孩来学习，更多的是希望孩子可以不要只单纯受到自己家庭里面的金钱意识，他希望来到课堂里面来跟其他的孩子做互动，透过系统化的学习的方式去理解金钱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多的家长会把小孩送来是因为他自己发现他自己没有学过，他也希望他以前有机会可以学，
0: 对，
1: 所以他就把小孩送来让小孩来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通常都会让孩子回去之前，就在课堂里面的时候，其实回去之前他当然不只学了很多的知识，从不知道到知道的很多知识跟概念之外、嗯、我觉得比较多就是让他真的理解就是金钱的应用，金钱的分配，在这样的模拟的环境里面当中，他已经开始跳脱了他平常生活当中他只单纯可能只需要去思考，哦，我这个礼拜拿到的零用钱，我要开始想说我的糖果要可以买几个然后我要存多少 少钱下来、哦、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他提前去看到说，如果我们把我的生活圈放大，或者是我透过这个课程我去体验，哦，原来我爸妈是这样子在体验他们分配他金钱的方式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哦，原来金钱应用可以超过只是我今天想要买几杯珍珠奶茶然后要存多少钱，它还有更多涵盖的层面，包含我的生活上面的需求啊，买保险啊，然后我的钱是怎么赚来的呀，钱赚来之外有碰到社会上的议题，像我去年七八月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议题就是川普的关税，关税这个议题其实是孩子哦，因为现在资讯真的是非常的活络，就是连孩子都知道现在有川普这个人加上有关税这个议题对，所以他们都听过。其实我问他们，我就说你来这个财商课程你会想要学到什么、所以他们都会把他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接收到的这些字眼、然后呢写下来，他就想说那我想知道关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讨论关税、股票是什么，投资是什么，类似像这样就把它写下来，那我觉得很棒，这 就是来到一个课程里面，你为你自己的学习你要得到答案，就算这个课程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很确切的把这整个段落讲完，因为可能没有时间，可能是下一次再来，因为我在嘛，所以我希望给孩子创造的地方是，那你想知道你也可以来问我、我们可以互动，我们可以讨论，这是一个学习的场合，不是被动式的学习的场合。我当然就创造情境，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创造了一个模拟情境，孩子本来就是有在固定的赚取他的收入、然后他就会把钱分配到这些不同的罐子里面，然后这个是生活费的、这都是模拟的情境，每一次就要好几轮好几轮这样下去，那因为我们的寒暑假的营队时间都比较长，所以我就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创造很多现实生活其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去给孩子去模拟，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月啊我们发生事情咯，他们就很紧张想说老师什么事情，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多其他的事情，然后什么事情，我说川普关税，各大企业都很紧张，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裁员的阶段了、所以呢不好意思，你们从下个月开始不会再有固定的收入了好，就是在那个游戏里面嘛，然后他就开始老师这样不公平，然后什么就开始讲很多，我就觉得超可爱，因为我每次看到孩子的真实反应就像是我在教室里面看到一个整个经济体的一个小经济体的一个社会性质、你就会开始看到说、那哪一个孩子他会属于比较老师我可以怎么做，每次都在观察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在这个二十个里面会聊说、老师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办，这是一种，哪些孩子会是老师不公平，你刚刚这样你刚刚这样这样，我真的觉得比例上很有趣的是十个二十个里面大概我目前啦教过一两百个孩子里面会碰到在这个议题上面可以有比较属于主动性质的，但不到五只手手数得出来，
0: 真的、
1: 对，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老师这样怎么怎么样，就是
0: 比较一般的反应就对了、
1: 对、那其实这个反应哦，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也是看来的，
0: 他
1: 也是学来的，他是正常的、对，其实我们去滑一滑现在的 social media， 有时候我们去滑现在的各大媒体、你都会看到这些语言嘛，用词就是属于谁谁谁怎么样，我不认同，那我只是后来孩子有这样的反应的当下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我说等等就多嘛得暂停，我说来，事情发生了吗？发生了。请问这事情可控？不可控。不可控，而是一个大环境的议题吗？我说那你坐在这边，可以啊，你坐三分钟，你坐三小时，你坐三天，事情发生了吗？还是发生了。可控吗？不可控。
0: 要解决。
1: 对，我说那重点是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开始做资源的盘点，我现在手上在这过去这几个轮游戏里面我累积了多少钱，我还有下个月的钱我要支付，盘点一下我的大人世界，就是开始看那我存款有多少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资产有多少，我还可以接下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来到白板上就开始写，我就说来下一步你可以怎么样，现在没有工作了，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度过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嘛，你开始 brainstorming 大量的发想，很多孩子就开始跟我讲说我可以找妈妈拿钱，我说好，来我们先写，我说这是方案十个里面的一种，这不是不可能，这是一种方式，但我们可能可以找到其他的方式，我可以跟银行借钱，我说好，写下来先让他们想，因为这就是一个在我接下来要面对人生的时候，其实反观自己大人，我们发生任何情况的时候，今天假设我们如果车子抛锚了，对不对？一定在脑海里面开始盘点，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办？
0: 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当然有些基本的尝试，就是我打电话给拖车的啦、保修公司啊，这就是比较反应。那是因为我们有经验，可以直觉性的反应。但孩子们他没有经验的情况底下，他一定在脑海当中会跑过很多很多的跑马灯跟选择。裁员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不希望这辈子有任何人可以需要去体验。但是我们也有聊到，就是AI 的时代来临这件事情，世界的变化超级无敌快，随时随地这个世界的规则都在变化的情况底下，孩子要面临到的一定是更多种类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种类的变化，其实反观这过去，说真的啦，就是人类史上走过来的几千年，变化才是最大的不变，这世界本来就在变。
0: 没错，
1: 我反而觉得与其去控制事情不要变，倒不如教孩子怎么去面对变化。
0: 对，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所以呢，你从教成人理财一直到现在的亲子理财，因为你也看到了现在的台湾的孩子尽管很会念书，家长都会好好的培养，因为现在都是少子化，那对于孩子呢，学校比较少教的就是在金钱的运用还有配置的资源，就像刚才 Tiffany 都有讲到，在

0: 我们现今的社会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将来他们长大以后会有那个时候的发生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或许在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去理解怎么样去做。而且你也曾经提到说呢，最好的财商的教育的不是在课本里面、而是在家庭的餐桌的对话当中、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父母该怎么做，跟孩子怎么来谈？我认为其实这蛮好的，在餐桌上面谈理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每个家长可以做到。那这家长是不是本身要有一些财经的背景才可以做得到呢？
1: 其实我觉得我的餐桌上真的就是希望家长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我做的决策是什么。其实光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全联买菜、而不是去菜市场买菜，这些中间都有在我在时间资源金钱上面的分配。好比举例，这时候其实就是拓展让孩子知道说、其实我可以去买菜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各自去买菜的地方的提供的服务不一样。假设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固然一定要很早起床，那甚至如果 我身为家长，我们是一个双薪家庭，早上一定九点八点半就去上班
0: 了，
1: 那去菜市场买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最适合的选择。所以不是爸爸妈妈不愿意去菜市场买到更便宜的菜，有机会更便宜了，我不能说一定都便宜，但是有机会更便宜。那我选择去全联是因为它的方便、所以我在金钱上面，所以我很长时候会让孩子去看到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做销售的时候它的价格不一样。那我会让孩子去看到说，那为什么价格会不同？我买到的一定是这个价格背后它带给我认为它值得的事情。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它不一定是财经或者是我理财上面要有多么厉害的数学分配，我觉得财商学习对我来说就是对于资源，对于更确切可能是金钱上面的判断力、那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都有自己觉得值得或是适合我的方式。在亚洲家庭里面比较少会去谈钱这件事情，或是谈自己对于金钱的选择这件事情，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也抱持了蛮多的消极跟一些负面的感觉。我是尽量希望我们在餐桌上谈的时候是，我今天选择妈妈选择叫 Uber 外送，
0: 对，
1: 跟我今天选择我做菜，我这个背后我的思考的判断来自于哪边，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考量，让我今天选择我愿意多花那个外送费回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匆忙的时候会去讲说啊，就吃一次就好了，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孩子看到了就会是说，一个礼拜好像礼拜二礼拜三都吃 Uber， 然后剩下的时间妈妈做菜，问说为什么，他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说，原来爸爸妈妈可能二三比较多会议，所以时间比较忙、所以时间上来说没有办法提前做准备、所以我今天选择去 Uber、是因为我愿意在今天这两天当中在金钱分配上我把钱放去买时间、买方便，
0: 对，
1: 好、所以东西贵或是它有外送费不是因为别人在跟我讨钱、是我在下决定的时候我就愿意去买这个方便跟时间。周末我有时间，所以我妈妈愿意做菜，做菜要花时间啊，
0: 是，
1: 而不是外卖嘛、所以做菜花的时间就是我时间的分配上面，我希望换到的是你的健康，所以我可能少付了那个外送钱，但我必须做一个选择，叫做我花进去时间准备这个健康的餐，可是我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是因为我希望可以买到的是家里面人的健康。但是我在一周当中这就是进行时间分配金钱分配的一个选择，那我有我的考量点，我有我的思考的方式、所以孩子就会知道说，原来买外卖它价格比较贵不是因为商店很evil 或者是商店什么都要跟你 charge。 很多时候我们环绕的那种环境就有点像是这样说，商家就是什么什么成本都要算在你头上，就好像有点觉得今天经商的人好像他有不好的地方。好，没有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自己时间金钱上，你可以不买外卖， 对吗？
0: 对，
1: 这中间的选择是什么？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就是在生活当中让孩子了解那个成本，而且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倒是很多的家长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我觉得这非常棒哦。因为刚才呢 Tiffany 有提到呢， AI 的时代来临了，财商的教育呢怎么样来符合现在的 AI 时代？因为现在这群你在教这群的孩子们，10岁以上的孩子，他们要面对 AI 的时代，可能比我们 更来得快、
1: 哦、
0: 而且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变化很非常快的，
1: 没错。
0: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要面对 AI 的世代，对于他们在理财这个领域，你会怎么来教育他们呢？
1: AI 的

0: 出现，它跟之前我们有呼应到的所谓的那个蛋糕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密连结的。就是 AI 的出现，我会把它看待成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创造。那它的出现必然一定会带来在我们熟悉的经济环境当中会一定会有很大量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常常新闻上面看到的哪一家公司里面又裁了多少多少人。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常常会需要有意识的去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它 eliminate，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新进来它一定会让不适合的东西 fade away， 就是会消失。
1: 对，
0: 可是同时一定要知道的是一定有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他在去年的时候出了一个2030年的一个工作报告，叫做未来工作报告，里面他其实有很明确的统计，而且做大量的 research 研究，发现到 AI 出现，它固然让很多旧有的工作消失，可是大家知道吗？它创造出来的工作比消失的工作还要多，甚至 50% 以上。对，所以比如说消失的是100个工作，但它创造出来的是150个工作。对，它的比例是这样子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资讯或是杂讯会去讲事情消失的部分，但因为我们没有去讲事情出现的部分，是因为其实我们还在学习啊，因为我们也还在发现这个新东西是什么。
1: 对， 对，
0: 所以并没有去讨论这个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财商思维，或者是我认为财商学习很重要，是因为到头来不管今天 AI 出现与否，它就是还是回到刚刚提到的资源分配，金钱、时间、精力、我的知识、我的信用，这些东西它几乎是在社会当中这好几百年千年来它是很基本的不变的事情。那 AI 来临了，如果我可以把 AI， 我知道它是我的资源之一，财商思维资源分配这件事情上面，它就会是可以大量的帮助到孩子在面对 AI 时代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他被限制了，他反而是很有创造力的。AI 真的缩短了很多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距离，就是我可以透过 AI 我可以学到超级无敌多东西，它也大大的降低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创造的门槛。所以刚刚讲到财商思维，对我来说财商思维包含资源分配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创造价值，我们如何去可以知道我自己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出来，对，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 AI 它就会是一个超级无敌棒的一个辅助工具，它是一个伙伴。所以如果我只把我定位，我把我自己定位在一个工作上的时候，那我当然会觉得有可能会把 AI 视为竞争对手。但如果我把自己，我有机会跟孩子分享说他可以提前去体验到，其实就是富爸爸穷爸爸提到的 ESBI 受雇自雇企业投资，我带孩子们在这四个象限里面提前去体验，他可以在这四个象限里面，他可以非常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状态底下成为不一样的人，他可以同时间可以是四种版本，他也可以同时间有三种版本，都没关系。 AI 就会在这过程当中，他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去帮助我接下来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我在工作上，他都会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伙伴，他不会是我的竞争对手。
1: 没错，其实因为您自己本身从高薪的生涯走向了创业哦，那在过程当中呢，现在看起来你好像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了。那对于呢，天天陪你学财商，你有没有给你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性的目标呢 ，Tiffany？
0: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走进这个领域，开始让孩子学会资源分配。那我接下来的目标是希望陪着孩子们可以真的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也就是把创造这件事情再更深入的放到我的课程里面。所以我会带着孩子，我把 AI 开始融入到我的理财课程了。对，让孩子去知道，假设举例最简单的做零用钱管理，那零用钱管理里面我们就会说钱是可以让你分成五个不同的罐子，这五个罐子以前我们用画画的，以前我们可以做个笔记本记账，这时候 AI 的出现，我可以跟 AI 沟通，然后让 AI 帮我创一个小小的记账工具，所以我把这东西融入进来，就让孩子知道说创造这件事情它是可以伴随着 AI 的学习一起存在的，一起同步前行的。我的目标其实就是在资源分配这件事情之上吧，或是同时让孩子可以真的让他，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孩子都很愿意去学一些像是 AI 程式设计啊 STEAM 啊，或者是 Design Thinking 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我觉得超级无敌棒。那我希望在这个可以创造领域，它可以维持这样的能力之外，我

0: 我们可以把如何把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单纯只是才艺了，它可以落地，它可以真的解决市场上人的问题，它可以有我们所谓的商业价值，对，让这件事情可以真的散播出去，它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 project， 它会是它真的可以解决这个社会上的不同的议题。那这是我想要让我的版本的财商思维，它可以更好的跟世界跟生活做连结的地方，所以不是只是纸上谈兵啦。对，我希望可以再更深一步的带着这些已经跟我学习的孩子们再往下走到真的跟这个世界开始有一个创造的连结。其实说真的，他未来要走大学做硕士的，这都不冲突的，这完全是同步。
1: 对，我觉得很好，让孩子有个探索，而且知道方向怎么走。那对于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跟你一样的想要创业的话呢，从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思考要不要去走出去创业，而且要承担很多的责任，那 Tiffany 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在创业之前先不要裸辞创业，这是我其实一个很大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在知道如何把财商思维纳入到自己生活，要有一个财富系统，就对于自己的金钱管理、资源盘点这些要有一定的学习，然后再进入到创业，我觉得会减少很多的弯路啦，还有减少很多的压力。更多的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对创业的定义也有很多，有些是做生意是一种创业，创业就是真的创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也是一种创业。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创业。我非常建议可以先去盘点，就是自己的擅长的事情、热情的事情，还有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事情，去做一个盘点。创业在这个里面就是更认识自己再去创业，我觉得会是相对扎实很多，而且你会很享受创业的过程。因为创业真的必须讲，就是创业不会在时间上让你更觉得自由，但是你要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让你废寝忘食的想要去解决，那你就会很享受创业的过程。
1: 所以你现在是这种感觉？
0: 我现在是这种感觉。对，
1: 所以你当时是裸辞吗？
0: 我当时没有，还好，因为我是同步在教大人理财投资，那我是慢慢的这样转
1: 到现在的亲子。
0: 对，就是不要对金钱有焦虑，去创业你做的事情就会非常有意义。如果对金钱有焦虑，去创业，创业的路就会变得很短，而且你会觉得创业很痛苦。
1: 果真精神还是有用在自己的身上。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 Tiffany 潘世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本来是成人的财商的教育，后来转到孩子们的亲子理财哦，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的你的创业的故事，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这么多的规划的理财的资讯哦，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她分享让我们重新理解财商，不只是管理金钱，更是理解自己，连接生活与世界，同时也盘点自己的专长与热情，看见这个世界真正需要什么。当孩子懂得创造价值，金钱就不再只是数字，而是能够成为选择人生的力量。祝福 Tiffany，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

依然挺直腰杆奔走前线。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在近年来中共数位威权的延伸、跨海镇压日益严重的局势底下，海外民运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组织转型，离开了本土的土壤，民运的组织要维持影响力不容易啊。作为近年来活跃于海外前线的阵营啊，公民抵抗协会啊，试图打破传统民运的这个流于口号困境啊，就透过制度化的运作、全民反抗运动的串联啊，在海外开辟新战场啊。究竟海外民运呢，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苦练呢，还是正在形成实质的反对力量攻回中国啊？那今天我们要请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怎么观察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先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琼。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同时也是现任公民抵抗协会执行长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邱家军。
0: 是邱博士，大众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民运人数发声了，可是很好奇啊，海外民运组织的日常到底是什么？作为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你们的核心价值工作是什么？
1: 我就从公民抵抗协会我们的宗旨六个字谈起。那实际上呢，公民抵抗协会这六个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公民，那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推进公民教育，目前就是在有序的制作公民教育的视频节目。那为什么我们要推进公民教育呢？就是因为中国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公民，不了解公民的权利、义务、法律界限，也不知道如何进行理性的表达，比如说像批判性思维啊、信息甄别判断能力啊、辩论的技巧啊、这个社会需要协商啊，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公民的态度，你比如说像公共情怀，像台湾就特别好，尊重多元的观点，大家呢关切公共的利益，拥有参与社会改善的这个责任感等等。

0: 不起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公民抵抗协会的抵抗这两个字，我们提倡非暴力抗争，我们不提倡使用武力或者是身体暴力，那不符合现代国家或者说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它运作的手段。那公民抗争核心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拒绝服从，不再支持，不再配合中共党国政府演戏，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至于抗争的手段非常多，比如说像那个示威啊、游行啊、罢工啊、罢课啊，还有这个消极怠工啊、躺平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这个非暴力？就是用非暴力来对抗、来消解中共大力提倡的所谓的武装革命、暴力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那是一种野蛮的方式，不符合现代文明。这个第三块就是我处理的协会的日常工作。作为执行长啊，我要给理事会联络，这个制定我们的协会战略，还有呢我要给我们的会员联络，当然也包括与这个外部媒体，包括你像美国的 NGO, 还有政府机关，还有社会各界进行联系。那以及呢我们团队的建设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执委会里面到底该如何运作。总而言之一句话吧，我们的公民抵抗协会就是以公民社会建设为基础，以非暴力抗争为手段，以营造我们的公民团队为目的的这么一个 NGO 组织。
1: 是海外民运啊，因为大部分就是应该在中国本土之外在做运动，包括公民抵抗协会。我相信虽然这个协会是在美国哈，但不是在抵抗美国吧，应该是抵抗中国嘛。那的人站在美国抵抗中国哈，这的确是在作为上面会有一点点很难对接的哈，会有一些对接问题，但是也有它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随时会消灭这些它反对力量的国家，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在美国制度底下，让中国的这个公民抵抗运动呢能够成长哈。那可是这个还是要跟中国境内哈，一些有在抵抗的、反抗的志向的公民要保持联系啊，才有它的有机性。那目前数位监控这么严厉哈，你们怎么建立你们的这种我称为逆向输入好了，把这个公民抵抗运动的讯息跟组织能够传回去到中国本土？如果用你现在在经营的这个协会来看的话，那你认为它的可做的部分是什么？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0: 特别感谢主持人给我抛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实际上任何国家的这个民主运动都是以本土化为主，但是呢同时你也指出，由于中共这种威权体制它的强力打压，所以说中国内部的这种公民抗争实际上呢是很难发展起来的。那我们在海外做这个公民抵抗协会，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说想把我们自己定位为所谓的这个什么指挥部的这个角色，我们仍然是坚持本土的自主性。海外的不管是谁，尤其是我们公民抵抗协会，我们坚决不当领导者，我们仅仅的想提供一些资源和技术来支持国内的反对派人士。当然我们能够提供的目前主要是一些知识，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公民教育、非暴力抗争以及呢这个安全交流这就提到了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国内交流，怎么样沟通，你一定要这个与本土抗争人士建立联系，

0: 目前呢，我们的联系方式基本上是两种。第一呢，就是单线联系，点对点的一种接点式的联络。我们废除那种大规模的群组的模式，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国人比较喜欢用的像微信啊，其他的社交媒体啊，小红书啊，B 站啊，还有那个 QQ 啊等等，我们呢尽量的不使用这些这个社交媒体，因为它审查的太严重了。就是我们的联系呢采取单线联系，比如说国内有一个人跟我联系，那我就单独跟他联系，同样我们协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再者呢，我们使用这个联系的工具呢，尽量的回避中国生产的一些那个软件。我们使用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在国际上认为比较安全的，你比如说像那个 Signal， 那就是个比较安全的啊。当然像那个 Twitter 呢也在使用啊，其他的呢像电报也在使用，还有那个 WhatsApp。 不过呢，就是根据我们要根据国内人士他们的使用特点还有我们联系人的特点，如果国内人士说我就喜欢用电报，或者说我就擅长用电报，我不喜欢用那个 Signal， 那我们就用电报。就只有这样点对点的联系，我们呢才能够跟国内建立互相通气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当然呢，我们还有技术人员在研究这个网络技术，特别是 AI 时代的这个网络技术，就是如何能够加强双向的安全的交通而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者是输出，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总而言之吧，目前我们给国内人士的交流，第一是点对点，第二以保护境内的人身安全作为我们的最高的原则，第三绝对的不能够脱离国内的抗争，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目的也是服务于国内的这个公民抗争以上。
1: 那邱博士，现在的国内抗争非常厉害啊，很多地方都在抗争啊，各种不同形式的抗争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啊。这个是看起来这是每一年的比例来说都在增加哈。那这些抗争有没有可能你们像这样子的抵抗协会啊，对这个抗争本身啊也可以帮助他们，或是把他们抗争的讯息传递到墙外，让这个世界非常注意到他们的抗争，或许这个是更直接的帮忙。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呢只能够有限的回答你。为什么有限呢？因为我们跟国内人士的联系还有抗争群体的联系不能够这个对外公开。
1: 那大自然
0: 简单来说，最近几年特别是2018年以后，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所收集和整理的资料，每年出现的群体性抗争群体性事件都比往年增加的这个数字呢越来越多。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演算，从2018年到2026年，每年相对于上一年群体性抗争的这个数量还有呢抗争的这个量级，大概呢至少是以25%的这个数量级在递增，不管是数量还是烈度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形。也就是说我们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国内的群体性抗争。第二呢，我们有三种基本的联络方式，刚才呢个体联络我已经给你这个分享了，这个呢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我给国内的哪一个人联络，我不会给别人说我跟谁联络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专门收集整理和研究国内群体性抗争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有 国内不断的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往外传，并且呢，我们也可以方便的把我们的一些意见给他们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渠道啊，有我们协会的这个会员，他们非常那个幽默的提到说，我们也是在搞这个啊，学中共搞地下党，搞地下活动。我说没错，我们是要这样做。所以说，以上三种模式呢，就可以表明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始终没有脱离与国内的联系。那么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公民抵抗协会，有没有指导国内的群体性抗争？我现在可以给你回答的是，我们有联系，我们并不直接指导他们，我们愿意提供海外其他国家抗争的策略，我们对这个策略进行分析，给他们提供启发。因为直接的任何直接的联系，你要知道，对国内人士来说都是不安全的，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就像启发式教学一样，我们找到人，他们来传播我们的抗争策略，那就 OK 了，他们来分享就可以了。就是目前我只能够分享到这里。
1: 那邱博士，你这个分享很有价值哈。那我就延续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我们是来自于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战争哈的过程中，川普总统一再呼吁伊朗的人民起来抵抗反抗。那这个抵抗反抗，也某种程度我们有看到，甚至有看到一个女性脱掉她的头巾，拿着何梅尼的像点香烟，哈，非常这个应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张新闻照片，他们有起来了。那目前的情况到什么时候这个他的内乱垮台是时间。不过讲这个例子不再讲伊朗跟美国，因为我们有做分析，认为川普在伊朗所做的事情就是未来他在中国要做的事情，他也会呼吁中国的民众起来反抗。他这个一个铺垫越来铺垫越清楚，他最近公开的演讲反对共产主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反对对象是民主党，他认为美国民主党已经是共产党了，所以他这样定位他。那既然他反对这个共产党，当然会反对全世界国际的共产党。他反对共产党最主要他也说了，他说 I will open up China, I will free up China, 我会把中国解开。他已经去过一次中国了，带回来的讯息就是他持续开始加大这个压力。从过去中共呢全球搞这个混乱，包括直接侵入美国主权选举哈，他都揭发了，所以他这是一步一步来。那我们就觉得说很有意思了，川普总统等于是在告诉大家，9月24日习近平要来美国，你们要反对他们人起来吧，你在中国无法反对他，就在美国反对他，美国对于习近平来了以后会被反对这个事情，美国没有任何正当性去阻挡，即便是要保护习近平安全，可是也不能去压制反对力量。邱家军博士，这个就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访问你最重要的一个点。当中国不是只是要靠他的人民来反抗他、反对他，而有巨大的向世界超强的压力也在反对他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政权他何去何从？
0: 哇，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左右，我们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当然就是在学界内部探讨。不过那个时候呢，国内的学术氛围还算比较好。当时呢，我们也曾经邀请过台湾的学者，到这个复旦大学去探讨。中国的当时我们不叫反对派运动。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这个民主化策略到底该怎么走？ 那么其中

0: 有一位学者，这个学者呢，我想为什么特别有必要提他的身份？这个学者呢，他跟习近平的姐姐是人大附中的同学。那我们就问他，说你因为这个关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摸到的这个老习的底细？或者说习近平他最怕谁？结果呢，这位教授就说，那习近平，中共也是一样，最怕美国，除了美国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不怕中国人起来造反，因为中共镇压中国人民，他简直是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不过呢，中共怕美国，除了美国直接的反对共产主义，比如说像川普。这个他任了2次总统了，一直主张反对共产主义以外，那么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美国点起这把火来，就好像是人家说的，美国是一个，因为美国人都开车嘛，对吧？就相当于这个一开汽车，你一打火，这个发动机就启动了。所以说，一旦美国有这么一个点火行动，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国内的人士，特别是从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在反对中共的各种各样的压迫。我觉得呢，中共他真的是很难应付、很难应对的。不过他能够到底能够出什么样的招数，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是很难判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你刚才提到。习近平9月24号要到美国来，那按照美国集会、游行、示威，那都是合法的权利，美国政府是不会阻挠的，除了这个必要的安保除外。那美国川普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善于使用打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方面他会说：“哎呀，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方面，他就会拿出他的大棒来。那你看，你外面有这么多反对者，还有呢，像中国的，你比如说这个宗教信众，还有维权律师、上访人士，各种各样的这个群体性事件，我们就不用说了。你到底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估计习近平他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现代民主政治的知识，更不用说什么常识了。所以说。我觉得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抓到点子上了，要害是什么呢？要害是中共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将有可能出现的民主运动，中共搞专制、搞独裁、搞杀人，他擅长，但是一旦民主之风刮来了，他反而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应对了。
1: 但这里我也可以透露一下，我现在有最近也有人传递这个讯息，我也听到了哈，说中共呢对于台湾、对于在美的中国人，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访问，过去这些日子这么长的时间，台湾长期被习近平用军演这些东西霸凌。他怎么可以期望在美国的台湾人，或是台湾有人，就是为了他自己要去美国，要去跟他表达说，我们不同意你这种霸凌行为，这种流氓行为。那这个事情，因为美国在台有单位，他们常常观察到这些事情，日本也常常观察到这事情，我想是不是普通的状况？连越南、菲律宾都觉得说，你躲在北京，我对你没办法；你到美国去，对不起，那是一个自由国家。刚刚邱老师你讲得很好，美国是一个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一定的界限，一定的界限，不是去伤害习近平的生命，我认为不会，因为美国有义务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可是他却不能帮习近平挡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所以我保证9月24日他去美

0: 国，它的路线沿途都会是各国包括台湾在内对它的 protest 的抗议，它应该要去经历一下这个民主制度本身的这个强大的力量，人民为主的这个力量，你同意吗？
1: 我同意，就是说，不过呢，不管是习近平还是中共，他们目前并没有一个这个心态来学习、来操练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一旦民主化了，那还有中共的天下吗？您刚才提到啊，王沪宁他对台湾又是怎么样指手画脚，特别是对台湾的反对党怎么样指手画脚？那王沪宁有一个角色，他是什么？所谓的那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个那个什么会长，那请问王沪宁，他作为这个复旦的，乃至中国有名的政治学家，他难道不知道，如果你要想真的玩统一，或者说让两岸人民心甘情愿的统一，不用民主能行吗？你搞和平搞什么都是障眼法。所以说，习近平他是非常清楚的，民主是搞不得的，但是。来到美国，他一定会见识到那些反对派人士是怎么样玩民主的。
0: 是
1: 这对习近平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
0: 还有一个更重要，我最近跟几个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大家说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要让习近平感受到言论自由被压制、行动被压制、没有自由的情况有多痛苦。因为他每天都在中国进行这个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尝一尝被压制的时候的那个恐惧跟那个不自由的情况，我们展示一下中国人民在他统治底下被他压制的那个状况，你到美国我们就压制你，让你尝一尝压制别人，你就是这样压制别人的。如果你尝到这个痛苦，你回去你要想一想，你还要再继续这样压制别人吗？你认为如何？
1: 我觉得他在美国一定能够体验到这个
0: 被压制的感觉。
1: 对，被压制的感觉，这是他一定能够强烈的体验到。
0: 但这一次去连川普都会压制他，我跟你保证连川普都会压制他，让他觉得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恨不得明天就飞机飞走了，不想再访问美国了。这个一定的，这一次其实是蛮重要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毕业旅行了，所以这一回一定要让他非常清楚。924，大家共约哈，跟习近平一起去美国了，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选择。那你现在已经去了，而且你叫做什么？公民抵抗协会。我希望邱家军。这个你们的团体啊，我可以在国际新闻上看到你们。
1: 我们的团队肯定会参与的，
0: 是你一定会被拍到，我一定会在看到你。这是伟大的一个日子，好，我们共襄盛举。
1: 好，谢谢你的鼓励。
0: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真是谈得太好了哈，邱家军博士，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的努力，公民抵抗，非常了不起的概念。好，谢谢，谢谢邱家军博士，
1: 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这塑胶镜头的运用哦，曾经让台湾的这家厂商在多年前就很受两岸之间的关注，尤其在我们台湾更是哦。只是它历经 COVID-19 的新冠疫情，还有这几年产业发展的竞争，在目前相当看好的 AI 赛道，有看到它吗？今天所要分享的故事呢，一点都不悲壮，反而还是他挡不住的光环。尽管在这几年他的转身他非常非常的低调，那我们常说呢，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他怎么样做好这个转身的工作，你说沉潜吗？沉得住气吗？好，我们在今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林苑卿，请他再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苑卿，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苑卿。
1: 好，我们提到这家公司呢，其实在台湾非常的知名，就是股王啊，大力光哦。从1987年创立之后呢，在两岸都有设厂。那我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在 AI 的赛道里头没有被挤掉。那我们谈到淘汰其实是还蛮残酷的，因为在节目当中透过我们财讯双周刊非常专业的一些观察哦，那么有些台厂它的转型是很辛苦的。那大力光呢，其实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好了，它怎么样保持它的这样的速度跟方向。我们先从它好像慢慢的退出中国大陆市场，是不是？
2: 对，没错。
1: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疫情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是不是他们的产业的嗅觉？
2: 对，因为大家知道说，在大力光在1987年成立的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其实很多的光学镜头的厂商就是有掀起一波这个新进潮。那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的部分的话，不管是机台是人力的部分，都是相对比较低廉，所以光学镜头厂也在那一波就是前进大陆去设厂。可是因为后来中国大陆这边开始光学镜头厂商也纷纷崛起，像舜宇啊等等的欧菲光啊这些，之后竞争也变得相当的激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力光也开始慢慢把经营的重心转到台湾来。那特别是因为大力光是一个非常重视专利的公司，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也已经累积了3000多项的国际专利，那都是为了去巩固他们在专利壁垒上面的一个优势这样子。那如果说就还是维持在中国这边设厂的话，那可能比如说一些商业机密啊，或者是一些人才的部分可能会比较难掌握，所以后来其实他们是台湾少数把经营中心后来慢慢转回台湾这边的光学镜头的公司。
1: 对，如果打开这个大力光的官网，他会很清楚告诉我们，在1987年创立，他们就一直致力非常卓越的技术研发跟精密光学塑胶镜头的制造。所以我们提到大力光，比如说手机的镜头厂啦，那还有在平板啊、笔电啊、汽车这些多元领域，他们都为他们的行动科技提供非常卓越的影像体验。所以刚才我们专属委员就是苑卿有告诉我们说，他有3000多项的专利，那在中国他们怎么样去经营，在台湾他们又看重的是什么？首先苑卿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会有一些竞争对手，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方向要怎么样做出调整，所以近年来就逐步退出中国大陆市场，那在台湾的经营更加的着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这个角度。那我觉得这个技术很重要，专利拥有这么的多，怎么样来运用不偏废？不过我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同样是做吃的，如果要做台式面包跟这欧式的面包，口感也还是不一样哦。再转到这 AI 赛道这个历程当中大力光 就你们跑产业的来看，这几年是不是相对的比较没有跟媒体接触，或说从业界那边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这个在这一期你们的封面故事谈得非常的有意思，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在这一次的报道当中我提到我们这家非常特别的大力光公司呢？
2: 是因为财讯其实一直都有追踪大力光的相关报道，那我们也做过很多次的大力光的封面故事。那大力光从创立初期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很低调的公司，就算他们其实也有参加很多产业界的一些联盟啊，或者是一些协会，但是事实上这些协会或者是联盟的 member 对大力光的印象都是他们非常的低调，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只是成员，但很少跟产业界的 member 去做一些交流。那产业界的人对大力光的印象也是觉得这家公司真的是蛮低调，就连他们的供应商跟他们的接触其实都觉得很难可以知道大力光的全貌，甚至像我们之前有去采访过去有跟大力光合作的供应厂商的高层，他也说跟大力光交手非常的多年，但是其实也不是真正的了解大力光内部就是他们的产线啊，那等之类，他好像也只去参观过一次就是大力光的产线，然后发现说大力光里面真的是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公司。那其实大力光也有很多的产学合作，像我们知道他跟清大然后跟成大这些学校他们都有一些产学合作，那最知名的当然就是大力光有跟清大有成立一个清大大力光联合研发中心，里面的人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力光真的是非常的低调，就连他们去做这个联合研发中心其实也不太清楚说大力光每一次抛出来的研发议题到底是对位到他们什么样的产品上面，但只能说大力光是一个非常致力于知新技术的研发，而且他们是多角化的技术去做经营，他们除了本业手机镜头的技术会持续研发之外，在非本业以外的前瞻技术他们其实也透过跟学校或者是跟很多研究机构的合作，甚至是内部就是很积极的在做是鸭子划水的动作。
1: 刚刚苑青告诉我们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奇，就是说连合作厂商都不太清楚他们比如说在每一次的一个关键技术的一个提升究竟是怎么样，但是就跟他们合作就一路就走到现在，还有就是产学合作很重要。其实像我们台厂在一些技术转型的时候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探讨过，像我们的工研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可以在研发这个部分也给厂商很多带路的功能吧。学校的合作我想呢也是很重要，所以呢大力光他就跟学校，刚您提到就清大还有成大，我节目当中有时候谈到政治议题的时候访问政治学者，前几年就讲了，就说哎呀我们学校的学生呢都还没毕业就被企业界给定走了。所以其实原本要请教苑青，就是说他们研发设计技术靠的是自家团队吧，你看产学合作大概是很重要的一环。就你们所知有没有向外取经，或说有哪些可以关注的地方呢，在技术的部分？
2: 这次其实我们有整理大力光它跨足 CPO 的这个历程的这个时间表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大力光几乎它从过去发展手机镜头的脉络到现在其实都是非常一致，就是可以的话他们几乎关键的技术都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且他们也都会有团队去做相关的研发，甚至如果这个技术非常的重要的话，这个事业非常重要的话，他们还会成立子公司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些合作。那比如说像这次我们有整理大力光跨足 CPO 的脉络，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们在2025年上半年决定要跨足到 CPO 领域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子公司大根电子。那过去其实大家也知道他们也曾经尝试要做那个汽车镜头的部分，所以之前也成立了大根光学的部分。
1: 好，这个 CPO 是共同封装光学是吗？是一个技术。
2: 对对对。
1: 哦，这一期你们有特别来介绍，那他们就会成立一个子公司，好好的来经营这个。我想速度也很快了。那技术一定要有，你刚刚提到关键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牢牢掌握住，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嘛。哦，所以他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一直走到现在。那目前他们是不是有被合作厂商给看到了？我想这也是重点吧。他们有他们的努力目标，就是说他们就是在一个产品的很重要的供应链，那谁找到他呢？节目当中谈了很多是台积电，他们也是团队成员之一嘛。合作厂商
2: 台积电的部分的话，这个其实是很少人知道，其实台积电是大力光的大客户
1: 啊。
2: 那这个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就是说他们其实一直都常年有相关的一些光学的技术的部分的合作。但是因为这次刚好大家知道说台积电他们要做 CoP 这个平台，也就是 CPU 的封装的部分，所以呢他们之前在这个供应链上面发现了一个就量产上的瓶颈，所以他们后来也因为本身双方就已经常年有合作的关系，于是找上了大力光来做这个部分的救援，这样子。就是说希望可以力荐他们进入这个生态圈。其实大家可能会知道说，从去年开始就听到，比如说像本来要做 FAU 的厂商，像上泉啊这些公司，那他们因为良率的关系就没有办法符合台积电的要求，所以台积电
1: 才会找他们，
2: 才找上了大力光。
1: 这
2: 件事情是有被证实的。
1: 您看这个消息的证实，其实表示说他们历经了长时间的努力，才证明了他们的实力的确比竞争对手还要好。所以台积电呢骗寻一些合作厂商，最后找到他们，所以这也是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是被肯定的。所以台积电来敲门就确定他们走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嘛。所以这过程当中啊，在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里头，谈到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这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说要画出一个图给谁看哦，就是他们已经成功开发出这个 CPO 的定位。
2: 因为其实就今年六月的时候，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大力光第一次参加 Computex 参展，它这件事情其实蛮轰动，因为大家知道说大力光过去给大家的角色是光学镜头的厂商，那跟 Computex 其实好像有一点沾不上边。然后这次他宣布他第一次要参展的时候，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到底要展什么东西？后来去到摊位以后才发现说，原来他展的是 CPU 的产品，而且他是展示了一个全球现在少数可以做到四排 Fiber Array， 就是光学阵列这样的一个 CPU 产品的技术，就是让大家非常的惊艳。然后大家知道说，其实相信不是在 Computex 的时候他们才做，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在做这个部分的布局。那时候有一次，就是他们里面的技术人员刚好在跟朋友打麻将的时候，就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原来是他的主管告诉他说，现在总裁希望可以知道我们现在 CPU 产品的定位，然后希望他可以去把就是他们要做那个产品的图画出来，然后让总裁知道说，就是我们现在定位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急急忙忙的去画了这张图，这样子。
1: 你看能画得出来，就说已经做出来了。刚刚提到的重点，创办人就是总裁嘛，那我们董事长是林恩平。这个部分的话，我就想他们关键技术一定要牢牢掌握，而且重点是他们决定要转型，转型能不能够成功，其实对一个企业是一个很严酷的考验哦，一个挑战哦。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刚才其实苑青就是我们专属委员也告诉了我们，他们通过产学合作，那么成立的子公司，在技术研发的部分呢，他们是一直往前来迈进的。好，那谈到这里呢，是不是还有一些角度我们可以来看呢？他们过程当中董事长是不是也有提到，其实也没有我们外界想象那么的轻松，他们大概有历经什么样的阵痛吗？
2: 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决定要投入到 CPU 这个领域的时候，他们在六月就成立了子公司大跟电子嘛。那中间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说， 因为现在 CPU 各家的规格都还没有统一
1: 哦，
2: 对，所以就等于说他们算是要先找到潜在的客户，然后以他的规格然后来去做这个开发。而且他的这个开发来讲的话，因为他们算是跨界到这个领域，他们本来是光学镜头厂商，然后现在要跨到这个领域，所以他们变成要对上下游的供应链的需求跟规格都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在供应过程当中他们也花了蛮多的时间去做这个部分的一些了解，这样子。
1: 嗯，感觉他们是有前瞻性的眼光，但是规格都还没有制定，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一些风险就对了。那还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吗？就是说挑战，他们当初也是某种危机感才会转到这个转型的路，是这样子吗？
2: 对，没错。其实我们这次也有帮大家整理的一个，就是大力光的一个蜕变史，就是他们其实公司成立到现在也将近40年的时间嘛。那刚刚主持人其实有提到说，他在2017年的时候，曾经他的股价一度飙到破6000，所以那时候是股王。对，但后来因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就是2020年华为因为受到美国的制裁，所以那时候订单就整个几乎就掉了一大半，所以大力光在这个部分其实他也有受到一些重创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大陆很多的光学镜头厂商像舜宇是在后面追赶的很快，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部分也遇到了一些竞争。然后2022年的时候，他们股价其实一度掉到1600块，就是一个新的谷底这样子。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有去思考说，哎，其实现在手机新的规格成长有一点停滞了，接下来如果说他们要再去开拓另外一个成长的动能的话，他们应该要去思考新的方向，所以他们也尝试了很多的转型，像他们之前也有做过隐形眼镜啊、新欧啊，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然后也尝试去做车用镜头，但是好像成果都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么aggressive， 所以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了 CPU 这一块，它是属于高毛利，而且量又很大，就非常的符合接下来他们转型的一个方向。
1: 好，刚刚专属委员苑青告诉我们说，你看2017年股王6000块，然后股价一直跌到1600的历史的低谷，外界帮他们算了哈，这个市值从这个巅峰蒸发将近70%，我想很痛的，投资人大概也觉得还要继续守住它嘛，但是他们自己我想的更焦急。所以历经一些竞争啦，或者说思考未来要走的路，那未来要怎么样走，所以呢在这几年呢就开始有一些想法，就转型到这个 AI 这个部分。那这个共同封装光学 CBO 这个技术呢，最近也算是成熟一点，他们也许也比较有把握可以对外来说他们这几年到底努力做些什么。但是就是说这个规格都还没有制定好，那这个投资的确定感，当然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算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刚刚已经说有挑战了，那现在要怎么样来看他们在打造他们未来第二个一个成长曲线呢？
2: 对，但如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各家想要支持的技术路线好像还没有确定下来，然后再加上说现在看起来很多的产官学界都预估 CPU 至少最快也要等到2028或2029才会开始有一些营收益助，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变成说大家来看大力光 CPU 前景的时候，就是要等到2028跟2029，就它实际营收益助的状况才可以确定它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有成功了。
1: 所以就等待这几年的话，其实对厂商来说，或许他们过去会有一些经验啦，但是有时候这个产业发展的情况也是变动的非常的快速哦。那即便到现在我们在谈这个人工智慧 AI， 还是会有一些杂音哦，就是对它的发展未来还是抱持着比较存疑的一个态度哦。所以这是挑战之一。那接下来在业界对于他们大力光这样走，还有一些挑战，或者是外界怎么样来观察？
2: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力光过去其实都比较习惯单打独斗，他什么都自己来，但现在他跨到 CPU 领域的时候，他变成他要跟 整个供应链上下游的部分去做一些整合，然后做更多的一些技术上面的分享跟讨论。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非常的考验大力光的企业文化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大力还在看说，哎，大力光在这个部分企业文化的转变是不是可以很快很 smooth 的让它可以在这个领域很快可以获得成功。
1: 嗯，你提到这个企业文化，我倒是好奇，就苑青你的观察，他们企业文化就是刚刚只有提到就是很低调嘛，哈，连合作厂商有时候都还不是很清楚啊，那就是单打独斗。如果说要做这样的转型的话，他们一般业界都是什么样的文化？就是要常常沟通嘛，对不对？不可以再这么的低调，是这样？还是说，有哪些是不一样的？
2: 如果以台积电来说的话，它就是通常会有个生态圈，然后这个生态圈里面就是会有核心技术所需要的供应的厂商，那他们会一起 co-work， 然后去讨论技术的规格，跟一些技术的瓶颈，然后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上下游之间要怎么样去做串联，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多的 co-work 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1: 对，那这个会不会对大力光来说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尝试吧，哈，这就再看了哈，这个企业文化的一个挑战。那另外还有个规格化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哪些是他们可能未来我们可以再观察可能的改变吗？或者说，业界怎么样来看他们好，或是有一些股东他们怎么样来看？
2: 其实这一次我们要做大力光的专题，然后也有访问了很多产官学界的人，从教授啊，然后到研究机构，到供应厂商，到同业，他们都其实非常看好，就是大力光在这一次的可能会是以一个黑马之就出现这样子。
1: 为什么呢？
2: 因为
1: 他
2: 从过去到现在，他的大量量产的能力跟他的光学的 know how， 还有就是说他一直在做的是那个 alignment， 就是现在做 CPU 最重要的对准的技术。
1: 那个技术很难是吗？就是说
2: 非常非常的难。
1: 就是少数几家可以有条件做得到的。
2: 对，因为大力光他之前做手机的镜头40年来他就一直在做对准这件事 alignment， 就是校准这件事情。他这个其实是非常的就是光学的 know how 跟他的经验。
1: 就差那么一点点也不行，要完全对焦对得非常的准，那一般来说是在业界不容易做到，但是他们要求到对焦对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订单就是他们的，可以这样说，但是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就对了。
2: 对，技术难度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大家知道说他那个要对准的那个就是从光线要对准到晶片的那个部分，它是以微米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所以说你只要差一微米的话，你的良率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1: 哇，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用一个产品的时候啊，就像我们是四眼田鸡好了，近视的人，你要去配个眼镜要配到准啊，可以看到清楚，那也不容易，就是完全不能够有任何的差异就对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力光啊他在追求的，但是业界对他与产官学界或是同业同行在看的话呢，会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如果做得到的话，那订单就是也许他们是全拿也不一定。不过谈到这个，就是有竞争对手吗？在台湾的部分，或说在海外？
2: 他们现在目前当然会有竞争对手，像我们这次也有帮大家整理了一个大力光在整个 CPU 产业的战略地位。那大家可以看在光学镜头的部分，它有分微透镜，然后有分光纤阵列，然后有分光纤阵列模组这些，那它在每个领域都会有各自的这个竞争对手这样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期的大家整理的表格，
1: 对，
2: 有详细的这个说明。
1: 对，我们今天虽然谈这个股王大力光哈，在2017年的时候，那么一直到现在，其实外界还是呢关注。那刚才苑青还告诉我们，其实从各界来看的话，他们还是非常看好未来是一个黑马之姿哦。那外界一直都很看好，他们现在股价还是很高。我们媒体的观察是怎么样呢？市场的
2: 之前外资的话，一度有喊到6000-7000块的目标价。就是看好他们在 CPU 的发展。
1: 嗯，等于说他们在 CBO 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是相对其他竞争对手被看好，所以刚刚你有提到说黑马之姿，所以大家还是压他们就对了。对 OK，
2: 是是是，
1: 好，被看好，我想还是有原因的哈，并不是只是一个画大饼吹嘘而已啦哈。OK， 所以他们看好的原因还有其他吗？还是说其实是有一些挑战，但是等着他可能还是会有突破？
2: 还有就是说现在因为要做 CPO 的机台真的已经供不应求，但是大力光它还有自己

0: 可以做机台的能力，还有就是说你要投入 CPU 这个领域是非常烧钱的。
1: 哦，烧钱。
0: 那大力工的口袋也很够深。
1: 嗯嗯哼哼哼，所以要有雄厚的资本才有办法去撑起来哈，就在硬体方面也要，所以他们在台湾我想也多设了好几家厂，你看如果要能够掌握最新的技术，他们会成立一些子公司，然后来做这些关键技术，就是在有竞争对手情况之下，他们也是要拼老大，要拼第一，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是吗？
0: 对，没错。
1: 好，我想呢还是值得关注，因为目前在市场上大家还是非常看好它的发展，从转型之路那么到现在确立，好像慢慢又走到一个确立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的观察是它还是有点低调，只是在六月份 Computex 的时候他们是稍微呢比较高调一点，他们拿得出来的我想还更多，但是值得我们再来观察他后续怎么样面对市场的一个反应哦。好，我想呢我们在今天谈这个大力光，这1987年成立这家公司两岸市场，那现在在做投资方面的一些调整，那经营策略有点不一样，他已经走快40年了，我大概在1990年代曾经有机会呢跟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在聊，他说哎呀，一家公司能不能够创业成功哦，至少要撑过第一个十年，那大力光已经进入到第四个十年哈，未来相信还会持续，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历经哪些的转变呢。好，非常谢谢我们财经双周刊撰述委员林苑卿，今天我们解析大力光他怎么样华丽转身，谢谢苑卿，谢谢你，
0: 谢谢。
2: 明天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新闻，掌握两岸焦点新闻就在《两岸 ING》节目。
1: 好，节目尾声几个相关新闻焦点提供给您参考。首先是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收盘涨了46.26点，收在45,857.27点，涨幅0.1%，成交金额是新台币9420.25亿元。那么在今天成交量前五名个股是友达主动统一升级50，人保利基电群创，涨幅前五名个股是博成川湖、建策中华化以及大力光，跌幅前五名个股是技嘉、凝聚、扬博、长荣航太、成启。那么至于在产业面方面，行政院主计总处在14号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将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到11.05%，创39年来最高水准。主计总处进一步指出 ，AI 热潮拉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2027年超额储蓄规模值预估会冲破新台币11兆元大关，超额储蓄率也达到29.49%。国内投资毛额升至9.2兆元，都创下历史新高。另外呢，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在13号跟14号率团访问美国和宾州匹兹堡卡内基美容大学团队交流，聚焦人工智慧 AI、机器人等议题。吴成文表示，台美在智慧机器人科技和产业上拥有互补跟串接性，台湾具半导体、资通讯、系统制造产业链优势，需引入美浓大学在创新和系统整合方面的机制跟经验。国科会还分享，台湾在各部会合作之下，这次是串联台南沙仑中心的先进 AI 演算法研究、工研院六甲院区的软硬体整合验证，以及柳营科技工业区的量产基地，打造完整的机器人黄金三角，推动台南古都转型为前瞻科技新聚落。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18号出席2026台湾永续碳权 ESG 论坛，他在论坛上指出，台湾已经进入排碳有价的新时代，碳管理能力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一环，更是决定企业能否取得国际订单、吸引全球资本的重要竞争力。政府会坚定地持续推动数位和绿色双轴转型，强化能源韧性。另外，碳费制度的目的是作为诱因来引导企业减碳，而不是增加负担。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赖总统致辞表示，气候变迁问题日益严重，台湾平均气温逐年升高，热岛效应副作用越来越强。总统府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已做出一项重大政策，希望在台湾各县市种植都市林来解决热岛效应问题。未来也将制定新法，让中央地方合作，公部门与民间团体携手逐步完成此目标。赖总统指出，台湾正站在能源、AI 与节能减碳的重要转折点，为响应巴黎协定落实2050净零转型，政府已完成台湾总体减碳行动方案，提出2035年较2005年减量 38% 加减 2% 目标。而随着碳费制度上路，台湾已正式进入碳排有价的新时代。在净零时代，碳管理能力不仅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一环，更是决定企业是否能够取得国际订单、吸引全球资本的重要竞争力。赖总统强调，针对大家对碳费能源议题的关切，政府有三个坚定态度。首先是持续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强化能源韧性。台湾是全球半导体 AI 重镇，为确保发展 AI 科技时有充分的绿能，政府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与储能系统，并透过数位科技与智慧节能，创造产业发展与环境永续双赢。第二是将碳费制度作为减碳的诱因，协助产业发展。赖总统强调，碳费制度在今年五月已进行首期申报与缴纳，政府推动碳费不是为了增加企业负担，而是要引导企业自主减碳，协助企业提升竞争力。总统说，
3: 只要企业提出自主减量计划并落实减碳，政府就会提供优惠费率，同时碳费收入将全数纳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专款专用，用在补助产业绿色转型、技术创新等工作，一起帮助大家把减碳压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
2: 第三则是持续挹注资金，鼓励企业创新转型。赖总统表示，为减轻企业减碳与创新技术负担，政府成立百亿绿色成长基金，引导民间资金共同挹注，聚焦投资储能、节能、低碳科技等重点领域，希望带动产业创新，创造更多绿色就业机会。同时也积极推动绿色金融 3.0， 透过金融机构投融资力量，带动各产业串联供应链，引导更多企业投入转型。赖总统强调，政府将成立为期八年、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发展基金，连同先前每年100多亿经费，未来每年将有250亿元预算协助中小微企业做数位净零转型。政府也已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不会让企业单打独斗，也不让任何人在转型路上落单。赖总统表示，净零转型是一场跨时代的永续运动，当全球供应链都在加速净零，台湾更需要超前部署，让减碳不只是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更要成为产业升级创新发展的契机，才能持续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18号指出， AI 带来机会，但也带来错假讯息、身位技术、认知作战以及网络攻击。

0: 全球先进半导体制造量能。不过 AI 自主不能只建立在硬体优势，还需掌握资料治理以及文化价值。政府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从算力、资料治理、人才培育到创新生态系，都是建构台湾 AI 自主能力的重要环节，并且聚焦发展量子运算、矽光子以及智慧机器人等前瞻技术。副总统说，行政院已经成立 AI 主权以及 AI 资料治理小组，积极盘点符合台湾价值的语料和数据，用于训练台湾主权 AI，同时持续检视相关法规，完善资料治理机制，并透过资料开放，支持企业、科技、人文、行政以及医疗等领域发展 AI 应用。副总统表示，AI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假讯息、身伪技术以及认知作战等风险。若缺乏防御能力，科技进步反而可能侵蚀社会信任以及民主制度。这也是赖总统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原因。肖副总统说："
1: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能力防范 AI 大量生成错假讯息，还有身伪技术、认知作战，或者是针对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那我们再进步的科技。"也都可能成为侵蚀社会信任以及民主体制的双面刃。那这也是为什么，总统也特别强调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性。
0: 副总统说，政府将资讯、通讯以及基础设施韧性纳入全社会防卫韧性，并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以创新与安全双轨并进，推动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可信赖 AI 发展。副总统表示，台湾在强化技术治理以及防卫韧性的同时，也应兼顾国家与百工百业的均衡发展。随着科技产业快速成长，政府希望科技发展成果能扩散至其他领域，带动整体产业蓬勃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针对媒体报道近期指出，租金补贴到2032年目标将下修为50万户，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18号表示，这是错误讯息。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刘世芳也强调，租金补贴政策每年滚动式调整，若没有达到百万户，租金补贴政策还是会继续。他很遗憾，有民团结头结尾不够清楚整体政策。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媒体报道，行政院最新规划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草案，租屋补助户数拟从明年起逐年调降，现有91.9万户租补，若按照目标2032年将降到50万户，租补户数几乎腰斩，反而大增包租代管户数与经费。内政部长刘世芳18号出席2025年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开幕式，会前受访时严正澄清，强调赖清德总统上任后扩大并加强原先的社宅政策，变成百万户租屋家庭支持计划，政府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的住宅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刘世芳说明，照顾百万户租屋家庭住宅政策包括包租代管、新办社宅、租金补贴共三支箭，无论如何水平都会维持在100万户。不过新建社会住宅平均约需5年，会有时间差，加上包租代管业务推展也没有那么快速，考虑居住正义，租金补贴有可及性、及时性，进行身份确认后就直接补贴。刘世芳表示，结算至今租金补贴已达93.7万户，租金补贴方案继续推动中，其中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居多，总和将近50万户，他相信数字会说话。
4: 租金补贴呢，是每一年在做滚动式的调整，从来不会因为什么121就能降成什么50万户。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百万户的话，我们从租金补贴的这样政策还是会继续的推进，没有问题。我们如果不够的话呢，在今年呢，全部是由中央全额负担，所以我们的负担量呢，已经由这个全部是300亿元，现在增加到350亿。所以外界民团这样子这样子结头结尾，然后不晓得前面的整体的政策，也不晓得我们中央跟地方政府的租金补贴在执行的方向呢，我觉得非常的遗憾。
3: 刘世芳也说明，租金补贴如果身份不符者，例如薪资增加不符补助标准，都会请地方政府追回，追回的量也持续滚动中。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为推动我国智慧医疗发展。

0: 卫福部今天18号正式启动国家数位健康互通性与效能认证实验室，透过国家级认证机制建构具互通性安全性的智慧医疗环境，预计今年底全台医学中心的病例将可互通。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数位医疗资讯生态系为护国神山再现，在全球中独具特色，推升台湾智慧医疗的国际竞争力。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卫福部近年来积极推动数位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18号出席国家数位健康互通性与效能认证实验室成立大会。他表示，今年 AI 大爆发，在各项领域，尤其是在医疗领域上取得大幅进展，而智慧医疗成功必须建立在有品质的资料与安全性资料互通性上。石崇良指出，卫福部近年来积极推动 FHIR、Smart on FHIR 及 CQL 等国际标准技术，并推展 FHIRBOX 平台，希望建立共同的智慧医疗基础架构。在技术逐步成熟后，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就是建立国家级认证制度，以确保医疗资讯相关产品及服务符合一致标准。
2: 那所有的应用程式不会只有在单一的系统可以使用，好的程式或系统可以广泛的被复制扩大，那么影响程度才能够快速。那因此呢，如何去建立一个符合刚刚说的这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标准的硬软体跟资讯系统，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级的认证实验室的任务。
1: 卫福部资讯处处长李建章表示，国家数位健康互通性与效能认证实验室未来将建立三大核心认证机制，第一为软体认证，针对与 FHIRBOX 借接的 CQL 临床决策支援模组及 Smart on FHIR 应用程式进行技术与临床验证，第二为硬体认证，透过标准化测试程序验证执行 FHIRBOX 的硬体设备效能与可靠性，第三为整体解决方案厂商认证，评估业者部署维运及推动智慧医疗的能力，建立专业服务体系。李建章指出，认证制度建立后，将有助于医疗资讯产业遵循共同标准发展产品与服务，提升系统互通性与相容性，并促进医疗机构导入智慧医疗解决方案。透过一致的验证跟认证机制，可形成软体、硬体与资讯服务共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系，带动智慧医疗产业创新与成长。卫福部正推动运用 FHIRBOX 平台达成全台医学中心病例互通， FHIRBOX 就如同医疗界的作业系统 Windows， 可供软硬体厂商在此架构下发展，是一套医疗互通作业系统。继2025年底长庚、马偕跟中山体系示范互通后，预计在今年底实现全台医学中心全面互通，未来患者跨院就医时，在病人授权下即可免去收录光碟或携带纸本的不便，明年则将扩大到区域及地区医院，未来也将推广到诊所端，让民众看诊更便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中国已故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他的遗体在今天18号将在北京八宝山火化。为了悼念朱镕基，北京天安门今天清晨5:28升起后，随即举行降半旗的仪式致哀。朱镕基在12号早上11:06在北京逝世，享其寿98岁。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他在17号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近期释出的对话善意，并再次谈及他与金正恩的良好关系。至于与金正恩的对话内容，川普只表示非常正面，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对此，专家分析指出，川普重新对北韩释出善意，可能有转移伊朗战事注意力的考量，而再次与美国总统会面也符合金正恩争取国际声望的利益。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行政院决定不复述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国民党今天质疑政府用行政权阻挡国会三读通过的法案，再度藐视国会。民进党团则说立法权已侵害行政权，而且行政院已经在明年度编列零至十八岁成长津贴预算，此举相较于立法更具弹性。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行政院质疑违反权力分立原则、比例原则及租税法律原则等宪法要求，决定不复署。赖清德总统也批示该条例侵犯行政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表示，政府又一次用行政权阻挡国会三读通过的法案，已非单一法案的宪政争议，而是持续拒绝承认国会多数，藐视国会的铁证。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对此也有所质疑。
3: 现在啊，不仅仅未来账户了，未来账户他现在要发，他行政发就可以，我们立法修正通过的，他就不可以，就到底的律人你不能嘛。
2: 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也表示，如果行政院认为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挚爱难行，应该提出复议，只不是不爽做就不要做。民进党团干事长方瑞雄则表示，依据预算法第91条规定，立委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岁数或减少岁数，应该先征询行政院的意见，指明弥补资金的来源，必要时应该同时提案修正其他法律。这次行政院决定不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就是涉及权力分立问题，立法权已经侵害行政权。
4: 你法律一定下去以后，接下来明年会有一些新生儿出现，每一年未满十八岁的人那个数字是浮动的，那你一个用一个法律来把它绑死，让行政院变成只有一个功能，你只有编制预算，你就是照法律的规定啊，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律去执行，我相信这也不对，因为涉及到整个施政计划，也就是整个计划的一个形成到底是谁的权责，我相信这个整个施政计划是属于行政权啊。
2: 庄瑞雄表示，行政院已经根据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在明年度总预算编列零至十八岁成长津贴预算，相较透过立法绑死相关补助规定，行政院的做法较具弹性，假使未来财政更加充裕，也有可能再增加相关补助。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行政院会即将处理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同时赖清德总统也宣布明年将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不过多个公教团体今天呼吁政府应该趁此时依据精算报告足额拨补公教退抚金缺口，以及返还年资补偿金，让大家安心催生，同时也应该要能安心退休。请听记者杨雨欣的采访报道。
5: 赖清德总统17号宣布要让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将于2027年每人普发新台币10,000元。不过，包括台湾教育产业工会、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公教年资补偿金自救会等公教团体18号共同呼吁，2027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即将送案，政府应该正视公教退抚基金连年缺口问题，尽速依照精算报告足额拨补以及返还年资补偿金，实现政府身为公教人员雇主的义务与财务承诺。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常务理事侯俊良批评，从2018年的年金改革上路至今，全体公教人员为了国家财政与制度永续，共计准结了新台币3960亿元的经费挹注退抚基金。然而面对新台币 2.9 兆元的庞大潜藏负债，政府这三年只拨补新台币500多亿，无视退抚基金恐在20年内面临破产风险。台教产副理事长叶明正表示，公教团体呼吁政府有能力编创新高的总预算投资下一代，并号召国人安心生，就应该拿出国家级雇主的诚信与担当，让公教人员安心退休。他希望政府能依照先前的精算报告，以10年拨补方案为主，在明年度的总预算编列之际能一次补足缺口，同时也应该修法返还年资补偿金。他说，
6: 不过这几年大家看到整个外在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呢 当这个退辅基金的这个缺口持续没有根据科学理性的精算报告来补足的时候，事实上会让目前这个可能是三十多岁、四十岁、五十岁的国家公教中间的世代有非常非常深的那个社会安全的焦虑。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选在依照期程，行政院应该是在这个礼拜四的院会会来审议中央政府总预算。所以刚刚主任

0: 朋友特别提到，我们觉得今天还是要站出来发声，是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诉求还是有一个转换跟调整的空间。
1: 民众党立委蔡春仇也亲自出席记者会，表达力挺公教人员的立场。民进党立委吴立华也派代表出席，表达支持的态度，也表示在明年度总预算审议时刻，会根据目前诉求好好审视，并监督沟通行政单位，尽快提出让基层公教人员觉得安慰、合理的方案。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非洲国家乌干达执行其一中政策，而对持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阻挠。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发出声明表达关切，并认为此事与中国的政治要求有关。外交部今天表示，感谢 IPAC 为台湾发声，也要再次呼吁乌干达政府不要因为政治因素而影响双边的正常交流与利益。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乌干达机场移民官员在我国人入境时扣留护照，并以所谓一中政策提出无理要求。此事已引起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关注，并发表声明，强调此举明显构成强迫歧视行为，显示某个主权第三国似乎因为屈服于压力，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要求。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其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此举违反了国际民用航空标准当中所名列的非歧视基本原则。外交部欢迎及感谢 IPAC 等各方理念相近伙伴以具体行动为台湾发声，并严正关切国人近期于乌国机场入境受阻情形。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4: 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切勿因政治因素采取不适当的入境限制，影响双边正常的交流与利益。
3: 另外，有媒体报道指，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参加世界合唱团大赛期间，有疑似大会工作人员限制场外瑞典民众持我国国旗表达支持，并干预记者采访自由。黄君耀表示，外交部对此表示高度关切，并已责成相关住处了解及向主办单位表达我国严正立场，呼吁主办单位维护赛事活动的包容性，尊重民众自由表达及媒体采访的权利。黄君耀强调，相关活动并非奥运比赛，不应适用所谓奥会模式，我方会持续透过管道向相关单位交涉，不应将奥会模式强加于我参赛团体，以捍卫我国政府及民间团体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外交部肯定并再次祝贺尼布恩合唱团等参赛团体以自信与优异表现获得佳绩，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的文化软实力，为音乐外交写下亮眼成果。外交部同时强调，会继续坚定支持并协助我国艺术文化团体拓展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世界分享台湾多元丰富的文化与蓬勃社会活力，让世界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看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的胃癌防治模式不只降低疾病的威胁，也展现高度经济效益。台大医院今天表示，历经20多年建立的幽门杆菌筛检与根除模式，研究显示每投入一单位成本约可获得5倍的胃癌防治回报，成果今年登上了美国医学会杂志。团队并与20国专家共同制定全球指引，成果也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央广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5: 台大医院内科部副主任李一家表示，过去研究已经证明幽门杆菌筛检与根除有助胃癌防治，但团队也想进一步了解，当研究走向国家政策，除了让民众更健康，是否也能替国家省下长期医疗支出。台大团队从2004年在胃癌高发生率的马祖推动幽门杆菌筛检，之后逐步扩大至彰化、原乡及一般民众，累积超过20年实证。团队并以既有的大肠癌粪便潜血筛检为基础，加入幽门杆菌粪便抗原检查，形成一次检测双重防护，再建立胃癌、大肠癌二合一成本效益模型，推估长期效益。结果显示，前期虽然需要投入筛检及除菌治疗费用，却可以减少日后胃癌手术、化疗、标靶及免疫治疗等支出。若将成本与效益换算成金钱，每投入1元约可回收5元。李宜家说，
6: 它是一个优势的策略，每投入1元可以回收5元，也就是说它可以省钱，同时带来多健康更低的消费。
5: 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秀熙进一步指出，这项经济效益其实可能仍被低估。 目前主要计算的是

0: 医疗成本，若再纳入罹癌造成的生产力损失、家人照顾等有心与无心成本，整体社会经济效益还会更高。面对少子化、高龄化，他认为癌症筛检不应该只被视为医疗支出，更应该视为国家健康投资。李宜嘉说，幽门杆菌筛检近年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原先预估首年筛检60万人，但截至7月底已经超过60万人，增加筛检投入，有机会减少未来化疗、标靶及免疫治疗等支出，同时维持更好的生活品质。国民健康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为幽门杆菌筛检已经正式成为第6项国家癌症筛检政策，45到74岁未曾接受检测的民众可接受终身一次筛检，相关费用由政府持续给付，符合资格者也可同步进行大肠癌筛检，透过一次筛检达到双重防护。从研究走向全民筛检，地方执行也是关键。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彦博指出，公共卫生的核心就是把实证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平等送到每个角落。彰化透过既有筛检平台，整合卫生所、基层医疗、医院及肠胃科医师，再加上社区参与，才能让筛检服务真正落实。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这项成果的重要意义让长期临床及公共卫生研究真正转化为政策，不只被国家采用，也进一步形成国际指引。李宜嘉指出，这次国际指引共有9个章节，台湾团队参与其中5个，包括组织性筛检、抗生素及抗药性管理、成本效益及实际防治成效等，反映台湾20多年累积的经验。团队与25国35位专家共同制定全球胃癌防治指引，成果今年3月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让台湾从离岛地方实证一路走到全国政策的防治经验，成为其他国家推动胃癌预防的重要参考。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纽约时报》17号报道，中国对外输出低成本人工智慧模组，对开发中国家具有吸引力。据中国特色的数据，随着 AI 科技扩散，外界忧心官方宣传与北京论述也随之进入全球知识体系。北京理工大学2023年曾经发表研究报告，指 ChatGPT 制造大量对中国的偏见论述，不回避也不拒绝回应中国政治问题，这凸显中国打造人工智慧强权要面对的问题。行塑未来的 AI 系统大多以英文资料打造，但在中国眼中这是西方模式。学者近期发表研究指出，中国官方论述正快速进入训练美国 ChatGPT 与 Cloud 等平台的模组。研究员提问，中国是专制国家，习近平是好领导人，中文回应远比英文版本更倾向北京的论述。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迪博指出，北京致力于营造低成本中国特色 AI 模组，这对开发中国家使用者具有高度吸引力。中国 AI 模组在这些国家已经有重大的进展。随着人工智慧加速发展，中国大型企业纷纷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建立数据中心。这些中心用电量大，耗热散热耗水惊人，可能加剧当地干旱和游牧民族用水紧张的情况。星岛日报今天报道，去年底乌兰察布推出打造 Token 之都3年行动计划，目的是建设服务全中国大模型训练及推理的绿色算力底座。截至今年6月底，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 DeepSeek 等中国企业在当地设立了89个数据中心，总投资超过人民币5000亿元。不过用电量大、水资源不足的弱点也随之浮现。报道指出，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全年耗水量相当于一个3-4万人口县城的生活用水总量，而乌兰察布全市的人均水资源仅484立方公尺，不到全中国平均的1/4。文章指出，一旦遭遇严重干旱，当地用水将出现矛盾，数据中心必须维持稳定供水，而当地民众却必须节水封闭水井。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语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0: 坤玉哥好，大家好。
1: 那么小芳，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状况，好像国民党的四颗太阳快要打起来了。
0: 哦，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哦，这个自从蒋万安那个725人气爆表以后，
0: 嗯，
1: 他那个原来大家还以为说四颗太阳不对，是三颗要选，
0: 嗯，
1: 然后2028呢蒋万安应该不会吧，
0: 嗯，
1: 哦，因为他还是现任台北市长啊，还要选连任啊，
0: 嗯，
1: 他应该不会。那2028的话，他2026才刚选上，
0: 嗯，
1: 你2028就直接要跳出来选总统，
0: 嗯，
1: 不适合吧。
0: 对，因为就有韩国瑜的前车之鉴，
1: 啊，对
0: 啊， 对啊，
1: 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有点不一样了，
0: 嗯，
1: 韩国瑜第一次选上就给他跳出来选总统，
0: 对，
1: 这就翻脸了，
0: 嗯，
1: 啊，但是你第二任跳出来就跳出来选，嗯，侯友宜就是这样子啊，
0: 是啊，
1: 所以大家也有意见啊，
0: 是啊，
1: 那这些事情就是说大家一直认为说蒋万安如果要选，
0: 嗯，
1: 2028唯一的状况是2026国民党选不好，
0: 是
1: 选得不好，而且相当不好，非常不好的时候，
0: 嗯，
1: 国民党危机意识爆表，然后他需要有一个救世主出来，
0: 对
1: 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蒋万安就自然浮上台面。
0: 可是蒋万安假定弄破嘛，刚才讲的这个情境是最适合蒋万安的。
1: 是
0: 蒋万安应该哈，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要广积粮，
1: 对，
0: 缓称王，
1: 高筑墙，
0: 对，
1: 广积粮，
0: 缓
1: 称
0: 王，
1: 然后他就等着大家状况不好，
0: 对，
1: 然后再一起。然后把你拱上来，
0: 是啊，
1: 那，啊，就跟当年马英九的状况一样啊。
0: 是是是，可是为什么？
1: 对对，
0: 因为其实在这一轮的讨论当中啊，也有讲到说，当年马英九是怎么样把连战给逼下来，怎么样也逼走了宋楚瑜。那蒋万安的确是在想要学习马英九，可是呢，这个我们看到了，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1: 就是手段太拙劣了，
0: 啊，
1: 而且形势根本没有抓稳啊。
0: 嗯嗯，
1: 那，
0: 嗯，
1: 马英九当年他的状况是什么？是因为陈水扁在台北，
0: 嗯，
1: 太强大了。
0: 对，
1: 吴伯雄在立功，
0: 嗯，
1: 吴伯雄是一个很积极、很热心的人，
0: 嗯，
1: 他就是看好说只有马英九可以打败陈水扁，他就拼命去找马英九。马英九不出来，他要找什么八大佬，
0: 七大公八大佬，
1: 对，反正他用尽了各种方法，然后去把马英九拱出来，
0: 嗯，
1: 然后拱出来以后，的确。那个他击败了陈水扁，
0: 对，
1: 但是也造就了陈水扁，他就绿营群众的冤屈
0: 是
1: 啊，怨恨感，然后他觉得陈水扁做的不错啊，结果你们就是用酒吧那一场，
0: 嗯，
1: 酒吧那一场，然后结果大家都觉得陈水扁是被这个族群概念冤死，那所以陈水扁在
0: 中南部
1: 晚会，
0: 对。
1: 你记不记得那一场最有名
0: 啊？那个伟大的城市，
1: 对一个什么政治人物的无情，
0: 对，
1: 是一个伟大城市的象征。
0: 对，
1: 后来大家听的话太漂亮了，
0: 对，
1: 是谁？听说是鹿晗秀写给他，
0: 很有可能。对，
1: 然后鹿晗秀是抄谁的呢？然后后来就翻了很久以后才发现，啊，这个话原句是丘吉尔的。
0: 啊 ，OK，
1: 丘吉尔，
0: 没错没错，对，
1: 丘吉尔落选的时候，
0: 对对对，啊，曾经
1: 一个伟大民族的象征，他现在把它改成伟大城市的象征，厉害吧哈，啊？然后天下文章大抄，大家
0: 不要
1: 觉得我们这个什么写字的文胆的什么很厉害，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以后看到什么好句子，先把它抄下
0: 来，
1: 先抄下来，搞不好哪
0: 天
1: 会
0: 用
1: 到。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因缘际会，
0: 嗯，
1: 所以2000年就不小心陈水扁当了总统，
0: 嗯嗯嗯嗯，
1: 对不对？可是蒋万安想要复制这个有可能吗？没有啊，
0: 嗯，
1: 那你现在有那个望，
0: 嗯，
1: 你知道马英九在很早以前，
0: 他是法务部长，哎，欸，
1: 还不止，那时候是下来的。那个在之前，马英九花了多少年在仰望？
0: 嗯，
1: 他从蒋经国时代，他一回来他就当
0: 秘书，
1: 秘书 对，
0: 对
1: 不对？蒋经国秘书，然后去国民党里面管政党外交，
0: 嗯，
1: 啊，他就是在国民党里面那个国际关系的那个部门，然后认识金溥聪的，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又调去 当法务部长，
0: 是、
1: 哦、还有当过陆委会，
0: 对对对，当过陆委会、
1: 哦、当过陆委会，大家都觉得他是明日之星啊。
0: 对，
1: 那时候他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啊，他又很善于经营媒体关系，
0: 是，
1: 然后他当法务部长，然后查贿选，彻底查，查到哇，所有地方派系要角全部都跳起来了，
0: 对。对，
1: 大家都大快人心啊！
0: 对，
1: 那他就后来就因为查太过头了，然后李登辉把他拔掉、
0: 嗯，
1: 然后当政务委员，
0: 嗯，
1: 他心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很冤啊。

0: 他背这个冤背了很久、然后一直到白小燕案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那个叫什么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有没有狠狠捅了连战一耙，然后辞职走人，
1: 没错。
0: 所以他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上面，他是起起伏伏、政治上面也有起伏、也有冤屈，他也有攻击、这种东西造就了他的故事，
1: 是
0: 他精彩的故事，或是至少大家同情他支持他的理由，所以他才有那个声望啊，
1: 没错。
0: 那你蒋万安有什么？你蒋万安现在能够数得出来的是什么？这个什么内湖淹水啊，山苏啊，老鼠砍树
1: 啊，台北有蝗虫、然后那个婴儿的啼哭声是台北市的交响曲、
0: 对，然后虐儿案
1: 对，
0: 然后这些林
1: 凯开案 对，然后那个密室杀人，哎，这洋洋洒洒十大罪状，
0: 对啊，全部都有。
1: 对，
0: 结果你背的都是这些东西、啊，你没有一条是你果断去解决，
1: 是，
0: 那你都是闪啊，这是中央啊，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就凡是讲中央，
0: 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看不起你啊，那你并没有累积出来马英九那种那个千夫所指，有没有？
1: 所以他只想断尾求生，他没有想好好的处理他的政治人生。
0: 是啊，马英九至少在茶会那一段时间，
1: 他是认真做的，对。
0: 那个气势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啊，
1: 对啊，是啊，
0: 俯首甘为孺子牛啊，那个大家。是这样子去肯定马英九的，可是你这个蒋万安呢？
1: 那、
0: 你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啊，
1: 是啊，他完全不理我们。
0: 但是随手一指赖清德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的 model， 然后他存在这个地方，然后结果你蒋万安现在要跟人家抢，然后说很急，据钟小平私下透露了钟小平私下透露，蒋万安家里的。长辈、
1: 哎、对小平哥有讲过的是他家的长辈、
0: 对不对？长辈让他选、
1: 那长辈就他爸或他妈咯、
0: 是啊，
1: 对啊，
0: 这两个都是很可怕的人物、
1: 对，很可怕的，对对对，这以前都
0: 对我们都见识
1: 过，
0: 哎，那个下电梯从来没有自己按键的，
1: 对、对对 对, 对，不管爸爸或妈妈，
0: 哎，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是家里长辈要他选的话，那大家都惨了，就怎么讲，那个老人家哈、哦，有时候。心急啊，那判断了、会出错，
1: 是
0: 啊，就是觉得自己年月无多，所以就老是催小孩子赶快生小孩，然后要抱孙子，
1: 赶快结婚生小孩，
0: 孙子已经抱了，已经抱三个了，
1: 是
0: 啊，三宝爸了，
1: 对，
0: 这个满足了以后呢，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希望我儿子当总统。
1: 是，尤其我在想啊，他爸应该看到，哎，不会啊，现在本来我在中国，我的关系这么好。现在呢，我的那条线好像已经被人家给袭夺了，给取代了，
0: 就变成郑丽文了。
1: 对，但他心中更慌，所以安安呐、你一定要振作啊！
0: 对，要为我们蒋家争一口气啊！
1: 是，
0: 那这样子就变得不可理喻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规划帮他，就所有人都可以算得出来他最好的路径。
1: 对，
0: 啊，就是缓称王。
1: 是，
0: 等到。变成2026或者2028自然而然变成救世主的时候、
1: 没错，因为现在看起来2026因为郑丽文的关系，包括嘉义包括彰化这两席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已经完蛋了，
0: 现在算四个、
1: 还有宜兰，
0: 还有宜兰吗、
1: 还有新竹县，
0: 新
1: 竹县
0: 新竹县可能会挂、现在算四个地方至少丢四个，
1: 对，
0: 那
1: 这个都是郑丽文的攻击
0: 啊是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太阳啊，那这个太阳哦太亮了，热度太高了。
1: 我以为是声音很大。
0: 好、那个怎么讲？热度太高会烤死人的，
1: 对，烤死周边，
0: 烤死所有的树木啊、植物啊，大家没饭吃啊。然后那个牛还在那边吃草，吃一吃就熟了，
1: 自己变成牛排了。
0: 对啊，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郑丽文的问题就出在这边。郑丽文是另外一个。太阳另外 一种形态，
1: 对，
0: 啊，他只要逮到了老习以后啊，我下半辈子都有着落了，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就开始摇摆啊，
1: 对
0: 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是以为说真的老习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1: 是
0: 那个是你的幻想，
1: 是
0: 好吧？那个在中国大陆也许还勉勉强强，
1: 现在都还传出来胡锦涛的那个，到现在都还找不到人，
0: 是，那、那个中国大陆的人也不见得都听。老习的，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对老习其实很多意见的，
1: 是啊，
0: 好、那你结果你现在在做的事情，那是全部都听老习的，一面倒向老习，老习的确挺你啊，
1: 对，
0: 你看、那个、
1: 所以让你当党主席啊。
0: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海峡岛报、嗯、
1: 是
0: 有没有那个
1: 也修理
0: 蒋
1: 万安
0: 啊，蒋万安啊，
1: 对啊，也修理蒋
0: 万
1: 安、啊、
0: 一倒戈，
1: 对，
0: 还、啊、有什么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1: 对
0: 啊，
1: 这边海峡岛报怎么会没有上层的交代？怎么敢做这样
0: 对岸的对岸的意志、啊？
1: 他们一定是要看台湾这个里面乱成什么样，越乱对他们来讲情势才会大好啊。
0: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就常在讲那个狙击手原理嘛，然后狙击手原理就是说，一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军将军跑去了那个战壕里面视察，就才进去没讲两句话，砰一枪就打了过来，他吓得赶快躲起来，然后就看到旁边那个训话的士兵一个站得好好的，都完全纹丝不动，然后叼烟的叼烟，翘脚的翘脚，你们到底是怎样？他站起来就说，你为什么都不躲？然后都不害怕吗？他说：“报告长官，上个月德军那边调来一个狙击手，就是刚才那枪就是他打的，但是呢，这个月来的观察，他枪法很烂，他说打不准。”那你们为什么不赶快把他干掉？我说长官你傻、啊，
1: 把
0: 他
1: 干
0: 掉
1: 以后，换一个准的，
0: 换一个准的来，
1: 怎么办？
0: 那么我们更麻烦了、啊嗯，对不对？对岸、啊、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啊。对，哎。你卓内阁、卓荣泰内阁一天到晚给我出包，好啊，这个狙击手千万不要干掉，
1: 这个好啊、不要换 对,
0: 对，千万不要干掉，他会这样子想啊，啊，结果你现在拼命在这边喊倒戈的时候，然后对岸就会说你傻啊，你
1: 你换一个，万一换个陈其迈的话，那怎么办、
0: 对？对，然后你现在这个是你的政治提款机
1: 啊，对
0: 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
0: 然后你结果你现在把它换掉，真的像你讲的，真的把陈其迈换上来，我们大家都傻眼了，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郑丽文是另外一个问题，郑丽文也是急了。你看郑丽文多急，然后他其实被蒋万安弄这一次弄得很火，对不对？
1: 对，一定很火。对，
0: 你喊请客，
1: 郑丽文那个一千万解定存也是放话，
0: 是啊、
1: 他也是透过记者，我们的好朋友小玉放话，
0: 是啊，
1: 对，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在放话，你就觉得哇。那个礼拜哈、哦，国民党内刀光剑影啊，国民党内打得可真精彩，
0: 是啊，
1: 那些神仙打架，
0: 他就让大家知道钱是谁付的，你喊请客啊，钱是我付的呢，
1: 对，
0: 所以你算一算这个事情，然后后来你看这个郑丽文马上忍不住了，蒋万安的野心已经图穷匕见，然后就这个郑丽文马上就跳出来说，哎，我也是在名单之内啊，2028不要忘了 我
1: 对
0: 对，
1: 先到先得、
0: 大家都这样子喊嘛，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更不要忘了那个你名单的或是决定谁勾名单的
1: 是我、啊、
0: 是我我党主席，
1: 对, 对，我是党主席哦， 对,
0: 对,
1: 对，我不下来，你能咬我吗？
0: 啊、所以卢秀燕也急了，
1: 是，
0: 对不对？卢秀燕赶快就让郑兆新宣布说，我们12月就要成立。
1: 卢秀燕更妙，
0: 那个成立竞选办公室。
1: 卢秀燕还在那边喊那个除了喊倒戈，他是要去踩那个蒋万一脚以外，他还在讲说啊，门神门神，就搞不清楚，就门一开以后发现，哎呀，门神，我自己在照镜子、
0: 是是是是是是，门神那个事情更好笑，
1: 更好笑，真的。
0: 对，还骂台糖，骂了半天，你国营事业怎样怎样，就发现说你都在台南，然后就发现
1: 还讲人家讲错，哈，你那个油品事业部在台南，哦，抱歉，我油品事业部是搞加油站的，
0: 台糖事业很多，
1: 对，
0: 好不好？然后台糖那个时候，知道为什么台糖会有那么多事业吗？因为第一个台糖有地，
1: 对，
0: 最主要是台糖有很多地，
1: 台湾的大地主，
0: 对啊，因为当初日本人种甘蔗，
1: 对
0: 啊，那个到处圈地，然后种甘蔗，后来这些都变台糖的，
1: 没错，
0: 台糖到处都有地，所以为什么加油站很难取得土地，
1: 对，
0: 你取得成本太高，你取得一块精华区，结果你盖一个加油站，都完全不符成本效益，他就要找工地或是台糖的地来盖，所以台糖就。
1: 我
0: 把地卖给你，那我干脆自己做嘛。
1: 对啊，它是全国有很多的台糖的，
0: 对不对？台糖的
1: 那
0: 个
1: 加油站，
0: 特
1: 别是在中南部，
0: 是啊，
1: 因为是配合那个时候蔗糖的关系。
0: 对啊，就是
1: 蔗田的关系，
0: 地啊，因为高速公路或者是有些快速道路旁边，我算算这个距离，我应该要设一个加油站的时候，地在哪里？
1: 台糖，
0: 台糖的，
1: 对
0: 啊，所以台糖自己是做这个的，然后结果说卢秀燕骂了半天台糖，结果发现啊。台糖那个单位管的是95000，
1: 对啊，啊讲错了，那是蔗糖事业部才是管那个，而且那个事情其实很妙的哈，是因为台糖当时他的油品他需要有人帮他代工，那所以他就去发包，那发包了以后得标的是福茂， 福茂就去找他的上游中联，那台糖就想好吧，那你找了这个，你既然得标啊，我就去查。

0: 茶厂嘛，他就跑到台中去茶厂，发现你这一批油的原料，就是你这批原油啦，哈，不是那个汽油的原油，
1: 是是，
0: 就是原料的原料油，这个可能不好。我管你，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卖给谁，你不管说是要做工业加工或者是一般的加工，我就是我不要。所以那个油，所谓有问题的油，卢秀燕他们讲那个毒油，完全都还在中联的油槽里面，也都在台中市里面，
1: 是啊，
0: 都是你台中的责任，
1: 是啊，
0: 你还去骂别人。
1: 对，比如说你要去买这个油，好，你要去买，不管是油还是什么，你要去买一个产品，你就看一看，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你就说不行，这个品质不行，
0: 对，
1: 好，我不买，
0: 对，
1: 然后我走了，请问你会去跟主管机关报告说，哎，那个家伙
0: 而且
1: 卖的东西不行，
0: 那个是原料油
1: 啊，对
0: 啊，
1: 原料啊，
0: 他可能会去做别的用途，
1: 啊，
0: 可能是工业，
1: 对，可能去做生殖啊，生殖柴油啊，
0: 对对，我们的那个食用油，我们吃的大豆油，
1: 是啊，
0: 那是要再继续精炼加工的，
1: 是，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说
0: 他搬石头砸断自己脚，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卢秀燕他的状况是什么？有人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讲说，卢秀燕这一生哈，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党主席，他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整个国民党。现在会出来一个郑丽文把全党上下搅得乱七八糟，
0: 就是因为卢
1: 秀燕，就是因为你卢秀燕不选。
0: 当时，然后我要当妈妈市长，
1: 是，
0: 谢谢，
1: 是，你就回去当你的妈就好了。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愿意扛，
0: 对
1: 的事情，就不愿意扛责任这件事情，然后就被看破手脚。
0: 对，
1: 这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其实就是军购案，军购案这个事情，他从美国回来喊了8000亿，喊了，
0: 结果后来
1: 喊了
0: 也不敢，
1: 对不对？然后郑丽文老娘就喊3500，
0: 对，
1: 老娘就喊3500的状况下面的时候，你八千，
0: 郑丽文又说了，
1: 哦，不，卢秀燕，
0: 哦，对，卢
1: 秀燕说，卢
0: 秀燕说了，
1: 他的立法委员通通都不敢。他们家什么卢妈三子什么，连提案都不敢，党团大会里面连个举个手，
0: 啊，
1: 然后跟人家呛都不敢，然后不敢呛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就被郑丽文看破手脚。
0: 是，
1: 郑丽文就是你喊八千，我就不会给你八千，然后我就一定要砍200变7800。
0: 对，
1: 我
0: 就让你破局。
1: 对，就让你破局，你就是没有功劳，哦，你就是达不到你的目标，然后就所有人都看懂了，所有人都看懂说，啊。原来卢妈这样子的状况都不敢翻桌，两次状况，两三次的状况，
0: 然后又被蒋万安狠狠踩一脚，
1: 对，
0: 中联油的，
1: 对，你就被人家踩，
0: 对，
1: 然后你还不敢翻桌，请问你怎么当领导人呢？
0: 是啊，是啊，
1: 哎，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哦，中国领导人
0: 穷凶极恶，
1: 是要不太不见得穷凶极恶，但是要有点小流氓的个性，哦，就像刘邦，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就中国最成功的领导人通常都是小流氓，你说朱元璋是不是呢？
0: 是，啊，
1: 其实也是，
0: 对啊，
1: 对不对，然后很多都是小流氓出身的，
0: 赵匡胤也是啊，
1: 对啊，小流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在江湖混过，所以他油啊，
0: 油，
1: 他油的一塌糊涂，啊，你不要以为小流氓一定是穷凶极恶，真的大凶大恶的人，那，杀人那个枪击要犯，他当不了领导人
0: 了，太狠了，
1: 太狠了，大家怕他，所以你像那个李自成，对不对？李自成也是他驿站被裁了以后，他就去当流寇，那小流氓啊，那后来他有一个军师李炎，就告诉他说，哎，你很会打仗，啊，但是你要当领导人不能一直这样杀人啊，或干嘛，你要善杀而不是杀，好，
0: 对，
1: 听进去了，
0: 懂，
1: 然后说，然后我就真的这些人穷凶极恶，或者是这个
0: 该杀我一定杀，
1: 然后跟我打仗的时候，我就噼里啪啦砍，砍完了以后然后收手，
0: 对，
1: 然后军纪严明，然后绝不扰民，然后比如说类似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才是中国这个社会啊，他喜欢的或是会臣服的领导人，善杀而不是杀，可是卢秀燕就完全就没有这种个性，他都怕得罪人，
0: 是，
1: 连肩膀都没有，被人家砍了，
0: 他就秘书，卢秘书的性格，
1: 对，那他那个原来一身及腰长发被剪到齐肩，剪到齐肩以后再剪成短发，你再去剪下去你就是出家了，你懂意思，
0: 出家是蔡炳
1: 如，对对对对对就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好像他也看出来了，
0: 是，
1: 所以他要硬起来，可是 too late，
0: 对，已经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因为你的负面形象跟你这个这种你不敢翻桌了这种个性跟那个底线，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郑丽文就会一直踩你，一直踩你，你告诉我你要怎么翻， 第二个，有谁也敢陪你翻？
0: 对啊。
1: 那

0: 哎，你班长跑到你前面去，噼里啪啦翻桌，跟党中央翻桌。
1: 那个时候，郝龙斌本来是要陪着他翻桌的，
0: 是，
1: 对啊，就党主席
0: 是
1: 那一把。那结果后来他把
0: 就被卖了，
1: 是啊，就被卖了，
0: 对不对？我冲到
1: 本来人家在看极光的耶，
0: 是啊，我冲到前面去帮你打仗，结果后来一发现一回身，人嘞，狼嘞，
1: 啊、人嘞，好像在后面拿个小扁钻在捅，
0: 对对对，然后呢就跟那个什么。那让子弹飞一样，然后打了一个晚上，乒乒乓乓，然后回头看后面有谁跟来，五只鹅，对，这眼泪都快喷出来。那这就是卢秀燕的问题。最后一个叫韩国瑜，韩国瑜其实是最聪明的，他完全这个做到了所谓的缓称王这件事情，
1: 是，
0: 他就没有，
1: 因为他有经验啊，切肤之痛啊。
0: 他当年就是太急，高雄的人就。直接讲他短条啊，然后就直接讲当年就是太贪了，那如果不是那么贪的话，现在高雄不会是民进党的，
1: 是
0: 好、哦，而且他们也的确有心，一开始韩国瑜的确有心，他也是其实跟蒋万安一样，那个市政交给专业的李世川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李世川处理，而、啊、李世川处理倒还算是专业啊，
1: 是啊，
0: 很确实 啊,
1: 啊，
0: 所以他们有心要把事情做好。那韩国瑜就太闲了啊，每天都想东想西，跟人家吃饭喝酒，
1: 对
0: 啊，大家就拱他选总统，
1: 对，
0: 然后就啊挂了，
1: 就挂了，对。
0: 所以韩国瑜现在很保守，韩国瑜出来的唯一的状况，他是最有机会继续选2028或2032的，
1: 对，
0: 他其实也是很有弹性，但是他的状况跟蒋万安的状况一样，他必须有人拱，
1: 对，
0: 就大家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还是得回头找这个韩国瑜，虽然是回锅肉。那已经被炸过一次但是呢
1: 如果烧得好的话还算是一盘菜
0: 对, 对这个还可以烧烤一下所以本片比高了一点
1: 对、
0: 可以再煎煎烤烤
1: 没关系我们把黑的地方剪掉一点就
0: 好了对对对煎煎烤烤我还是可以这个享用一下
1: 是
0: 可是他要别人拱他或者大家众望所归还是众归所望那不一定
1: 对
0: 好那反正就是都是要大家去把他拱出来才行好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有一个在待命所以韩国瑜是什么呢他是在牛棚旁边那不叫冷板凳哦、那个其实是在啦啦队旁边法香区 哦
1: 在法香区的、
0: 对
1: 对,
0: 对他是在那边待命的
1: 是
0: 然后其他三个都急着要上场
1: 对那他就在牛棚已经练头了、
0: 对
1: 韩国瑜还没进牛棚、
0: 对对对
1: 在旁边坐板凳
0: 对还是在旁边然后其他三个其实都已经急着要下场了，
1: 是
0: 啊，不但要热身啊，然后
1: 还一直问那个投手教练什么时候换我？
0: 对对对，不是，这已经他到了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三个人都等于已经要宣布选2028了，
1: 是啊，
0: 那请问一下，谁管2026？
1: 没人管呢、
0: 啊？对啊，
1: 对啊，
0: 那这样子的话，那2026怎么办？不管，
1: 不管啊，所以郑丽文现在是呈现不管呢、
0: 啊？对呀、啊，
1: 对、啊，
0: 然后也没有不管了、啊，他。据说他这个礼拜下脏话两次
1: 哦
0: 啊，没办法，那他自己捅到篓子
1: 是啊是啊。
0: 然后这个魏平正名字都取坏，
1: 他们那边有谢典林，那个我觉得这一招就难救了。
0: 不是我说他提名魏平正的时候，我就叹了一口气，那名字不行，那一波魏平一波又起，是魏平正
1: 对魏平嘛？
0: 对对，这个讲笑话，然后那边有个谢典林，然后。这个谢家的问题也麻烦、然后这个彰化地方哎呀不要以为彰化是一块铁板呢、彰化多复杂
1: 彰化半县以前就是摇摆州、
0: 还不是什么摇摆州的问题、以前我们小时候90年代1990年代我们台湾有流行一个有一个歌啊什么从北到南然后、走到彰化的时候出门小心不要踩刀枪有 rap 的、还有说那个车子纵贯线的那个游览车开到哪边、然后突然路面凸起然后咚了一下、然后上面一把枪就掉下来
1: 原来他们要进彰化要带家伙的
0: 那彰化多复杂、彰化北边啊，彰化市自己就已经很复杂了、像陈杰啊什么地方派系就搅的然后那个乱七八糟然后旁边还有普盐白派普盐白派就是游月霞陈超荣、他们家是普盐家然后靠海边鹿港那边陈进丁啊什么东西啊又是一系南边有二林这个园林这边又有一系一坨那个是谢家
1: 对
0: 二林那个多狠啊台湾最有名的黑道仇杀案 就是有一个人干掉一个大哥叫红丝条、
1: 嗯、
0: 红丝条的儿子就报复，就是干掉这个主使者叫谢通运、
1: 嗯、
0: 谢通运知道
1: 哎，就是谢典林他们家的是吗、
0: 不是
1: 不是啊、
0: 谢通运是另外一家、
1: 嗯、
0: 谢通运他自己坐防弹车，结果杀手就叫来两台卡车把他前后堵起来
1: 夹住，哎，这个有印象，对，
0: 拿那个长枪，
1: 对，
0: 拿那个 M16 那个从菲律宾叫来的杀手啊，啪啪啪把他打成蜂窝，
1: 嗯，
0: 多狠啊，
1: 哇，
0: 哎，彰化是什么地方？彰化哪有那么好搞定的地方？
1: 那、嗯嗯嗯
0: 啊、现在只是变文明了一点而已，啊、我不要毁坏彰化的名声、
1: 嗯，
0: 彰化当年也是辉煌过的，
1: 是，
0: 啊，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四颗太阳。那一颗在牛棚，三颗在场上、
1: 嗯。
0: 那请问要怎么办？
1: 对啊，
0: 这个国民党的2028的选情，不要说2028，2026的选情应该就会被烤焦。
1: 是啊，
0: 好，那现在能够救国民党的呢，只有一个人，叫做后裔。
1: 他要先射太阳。
0: 问题是，谁是啊后裔？
1: 嗯，现在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啊。
1: 对啊，
0: 没有人敢来出面做后裔啊，谁都得罪不起啊，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那个李乾隆只能够去结定存啊，干嘛干嘛、啊、所以接下来的状况呢，可能会因为大家的野心
1: 是，
0: 反而把国民党原来有可能会赢
1: 啊
0: 这个选情，2026哦地方选举哦，国民党原来是有优势的，
1: 是
0: 可能是因为这些大人们的野心。把这场选举、啊、整个给搞砸，
1: 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国民党已经挂四个地方了。那最严重的是，如果新北也挂掉的话，那对国民党是重伤。
0: 是，新北是第五个有可能会挂掉的地方。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选得很不好看，就是台北市。
1: 对，
0: 照现在这样子的状况，那个怪不了别人。
1: 对对，
0: 是你这四年你做的实在太松散了。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卢秀燕还要找你去做什么郭考杰，对不对？我就
1: 很扁平节，
0: 我就不知道你郭考杰你要怎么做？
1: 哎、他真的是提油救火哎、欸。
0: 然后蒋万安一上来就给他一锅味噌三叔汤，
1: 哎呦天哪，
0: 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再烤两串
1: 那个
0: 山河肉，
1: 对，山河肉，对、
0: 哎、对，啊，这个事情实在是糗到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慢慢看吧，
1: 是啊、
0: 哦、
1: 对，
0: 这个国民党这场戏啊越演越歪，
1: 对
0: 啊、哦、但是呢恐怕是演
1: 歪的还蛮好看的，
0: 但是演不完了，
1: 是，
0: 好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好，谢谢各位，谢谢小芳，
1: 谢谢奎哥、啊、谢谢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带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现在时令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在台湾农历七月那真的非常非常热闹，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俗月哈，台湾从北到南，然后由东到西都有很多特色活动啊。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讲，如果在台湾讲到中元祭，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在，就是在新竹这里有个都城隍庙。哎，今天呢，这个访问的缘分很特别哦，哈。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特别来宾哦，这位是林思琪老师。老师呢说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反而是在退休之后开始对新竹在地的历史哈，慢慢的，一开始接触以后，然后越来越有兴趣，没想到后来就蛮多地方单位啊或者学校邀请思琪老师会去跟大家分享新竹的一些历史故事哈。所以今天我们是要透过连线的方式，就邀请我们林思琪老师，我们就会呢带着大家从新竹都城隍庙开始，以这个做一个中心点，然后呢来游历走一下。特别是在这个中元祭，好多人都会来到这边哦。不过我们这个算是有一点空中来走读一下，带着一种历史人文。当然哦，来到这边哦，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这在地有什么美食，千万不要错过。来，先欢迎，这是我们的林思琪老师。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新竹的历史。
0: 哎，非常感谢老师齁，可以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老师，我先跟您说，因为我在最近就在想说啊，那个中元节快到，我要介绍哪一个地缘位置齁。结果很特别的缘分哦，因为呢前几天呢，我有个同事就拿了给我一个饼哈，那个饼看起来薄薄的，可爱可爱小小的。然后啊，我跟他说啊，不好意思，我最近在减肥。我说那个糕饼类的，我可能就谢谢哈。他说不行哦，我跟你讲，这个你一定要吃，因为这是从那个新竹城隍庙那边带回来的水润饼
1: 哦。哦，原来
0: 我听到那个名字，而且我跟你讲，那个饼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啊。所以哦，哎呀，吃了以后，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这只有在城隍庙那边才有卖呀、啊！”哇，就这样，我开始去查，才发现这个新竹城隍庙哈，不但历史悠久，这个来到新竹，我觉得如果没来到城隍庙，好像没有来到，没有来过新竹哈。所以今天要特别拜托老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老师，这样好了，我们先从这个，因为新竹的城隍庙，它被称为叫都城隍庙，对不对？
1: 好，
0: 前面那个都是都市的都。那因为我知道台湾的城隍庙好像有分等级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叫都城隍庙啊？
1: 好，没问题。哎，我先解释一下城隍是什么意思。
0: 是，
1: 哎，城隍它是阴间的地方官。就是我们阳间有衙门有官府，那阴间的话呢就是由城隍来管理，也就是说城隍也等于是管我们夜间部的官员。那全台湾的第一个城隍庙是300多年前在台南出现，正经的时代盖的。那我们新竹的呢是280年前在乾隆皇帝的时候盖的。那这个因为齁城市有分等级，就是城市会有首都嘛，直辖市啊，县辖市，那城隍爷也一样，他在不同的都市不同的等级，所以城隍爷会有县城隍，然后有府城隍，然后最高级就是都城隍，就是首都的城隍。
0: 哦，都城隍，所以全台

0: 湾只有一个都城隍庙吗？
1: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呢，现在台北跟台南他们也声称他们是都城隍，所以现在有三个庙都自己认为自己是都城隍，但是新竹的都城隍是真的被认证过，是都城隍，这个应该
0: 都
1: 毋庸
0: 城
1: 置
0: 隍
1: 疑
0: 就
1: 啦。
0: 最高，这个跟当初台湾的历史，就是说是。

0: 也是叫做竹堑嘛，哈，
1: 对，
0: 它最早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堑社住的地方，最早是这样。那后来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在这里设立淡水厅。可是我们一般人听到淡水都会以为是台北那个淡水，哈，
1: 对
0: 啊，
1: 呀，
0: 事实上清朝的淡水厅很大，几乎北台湾都叫做淡水厅，因为它的范围
1: 哎。
0: 是从基隆一直到大甲溪以北。很大，都
1: 他已
0: 属于
1: 经
0: 淡水
1: 从北
0: 厅的
1: 部
0: 范
1: 管
0: 围。
1: 道，就是他的范围扩，
0: 中部，
1: 北部到中部了，那几乎半个台
0: 对，
1: 湾啦。
0: 没错。可是你要想那个时空，因为清朝它的开发是由南部向北部开发，所以北部那时候相对是荒凉的，所以它的范围就很大很大。那时候呢，淡水厅要选官府所在地，就是所谓厅治的时候，它就是选到。竹堑也是现在新竹市中心这一块的位置，嘿，那所以那时候设淡水厅的时候，就有考虑说，也相应的要设一个城隍庙，这、就是一个管日间部，一个管夜间部，需要一个城隍庙。那当时淡水厅的它的等级就是类似现在的县，嘿啊，所以呢，最早新竹的城隍庙是县城隍庙，就是嘿。县的等级而已，这是最早的时候。
1: 那
0: 那
1: 为什
0: 后
1: 么现在
0: 哈，
1: 又会？所以他这个等级
0: 对，
1: 是有跳，他是有
0: 有
1: 跳
0: 跳
1: 级
0: 过，
1: 这样子，
0: 对
1: 哇，
0: 对，他后来还曾经是府城隍，就是
1: 从
0: 曾经
1: 县
0: 有
1: 城
0: 一
1: 隍
0: 段
1: 再
0: 时
1: 到
0: 间，
1: 府城隍，这是又告上升一级了，上
0: 对，
1: 升一级。
0: 在那沈葆桢的时候，当时他要设台北府，但是台北府那时候都还没有。盖衙门也没有盖城隍庙，就先借用淡水厅的衙门跟城隍庙，所以那个时候城隍爷曾经升官变成府城隍，有一段时间他是府城隍，然后为什么后来会变都城隍？这个就众说纷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我采取其中一个说法哈，就是据说了哈，在刘铭传当巡抚的时候。远在中国大陆的张天师，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他们都会夜观天文，就发现说，好像台湾这边会有大灾难，一定要办法会，赶快来祈福消灾。那但是要办在什么地方呢？应该要办在首都嘛，哈。可是那时候刘铭传他还在盖那个首都的建筑，还没盖好。其实是盖在台中，那时候他的首都是打算定在台中，但是都还没有盖，所以呢，只能先借用新竹这边城隍庙来做他那个法会的根据地，就是在这边办法会。那为了要在这里办法会，要有一个合法性，所以呢，据说，城隍爷就升官，就从又从。
1: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古代的皇帝，比如说他可能要去哪里，对，他的确会把那个地方要升格，符合他的一个要有一定的那个等级，才能去
0: 没
1: 做
0: 错，
1: 相应的事情。
0: 是为了办法会，所以城隍爷就被升为都城隍。那这个是有记录的，就是在淡水厅的那个档案里面，淡信档案里面有看到光绪15年，当时城隍爷已经升格为都城隍。这是其中一种说法。
1: 原来光是都城隍庙它的一个起源，它就有很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样子。
0: 对，没错，因为这个有涉及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
1: 了解。坦白讲，对，如果我们要问到城隍庙的一些故事，那可能真的就像1001夜那样，会不会？可能要好
0: 会很
1: 几
0: 多
1: 天。
0: 人。
1: 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思琪老师他本身他研究历史，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来到城隍庙哈，当然每个人第一个想说，我来一定先拜拜嘛哈。还有的人来到新竹城隍庙这边说，一定要买东西吃。带伴
0: 没
1: 手
0: 错，
1: 礼，可是呢，我看到老师在带那个文化导览的时候， 它的本身的建筑，因为这么有特色的一个庙嘛，哈，我们就很好奇，如果今天我们是要来欣赏它，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官网上有一张照片哈，光光是那个庙的屋顶啊，哈，反正总之看起来也是非常古色古香的，很有一种历史底蕴的哈，那所以我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如果你带着大家来到这个城隍庙这边，你。

0: 你会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哪一些是要特别去注意的特色呢？
1: 好，首先哈，我们现在看到的城隍庙并不是清朝的原貌，
0: 哦，后来有
1: 虽
0: 改
1: 然，
0: 建过了，是
1: 对，虽
0: 吧？
1: 然它叫市定古迹，不过呢，因为以前的庙都是木头建造的，它很容易毁坏，它常常一段时
0: 对，
1: 间就要大修。
0: 没
1: 那城
0: 错。
1: 隍庙哦，它有大修过7次，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后一次，在日治时期，就是1924年的时候。整修的样貌，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1924年留下来的样子，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0: 1924年的话，那也已经超过100年了。
1: 没错，这是最后一
0: 哦，
1: 次的大改组了，最后一次。
0: 但是因为超过100年，即便说不是它最早的样子，但我们现在跟台湾其他很多很多的庙宇比起来，它还是保有相当一个古朴哈，或者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哈。
1: 没错，它只是改族了，它还是很多东西是清朝留下来的。所以首先就是要先知道说，它改建过7次，最后一次是日本时代。那我们要知道说，谁出钱出力的话，它在后殿有一个碑，上面都有那个斗内的人跟他斗内多少钱都看
0: 有哦，
1: 得
0: 这
1: 到。
0: 个庙里面呢，最多就是这样的资讯。
1: 然后呢？他的第一个人名呢，叫做郑肇基。他
0: 郑
1: 郑肇
0: 肇
1: 基，
0: 基第一个
1: 他
0: 人
1: 就
0: 名，
1: 是
0: 您的意思说能够排在第一个的，他是相当有地位或代表性的，是？
1: 是没错。那城隍庙基本上就是跟新竹最大的望族第一世家，就是北门的郑家很有关系。北门的郑家是出钱出力出最多的。
0: 说盖这个哦，我知道，因为您说斗内嘛，那个当初庙要盖起来，它需要很多的钱、很多的物资啊，也要人力啊。所以，因为是在地最大的一个望族是郑氏家族，
1: 那个郑，讲到郑家的话，就一定会讲到台湾的第一个进士，第一个考上进士的台湾人叫做郑用锡，
0: 就是
1: 他
0: 他
1: 就
0: 们
1: 是
0: 家
1: 新
0: 族里
1: 竹人。
0: 的，
1: 所以城隍庙啊，一定要看几个重要的匾额，其中有个匾额哈。叫做"理应赞扬匾"，"理应赞扬"四个字啊，这个匾额啊是郑用锡题赠的，它就在正殿非常明显的位置。
0: 哇，就是因为他是全台湾第一位进士，
1: 然后他又刚好是斗内这一个庙最
0: 这
1: 重
0: 个
1: 要的
0: 家族，
1: 家
0: 所
1: 族。
0: 以他提的那个牌匾就放在正殿的那个，我们说现在算 C 位是不是？就
1: C 位的位置
0: 最明
1: 很
0: 显的那
1: 明
0: 个
1: 显。
0: 位置
1: 那他的那个匾的前面也是 C 位的位置的话，是光绪皇帝题的匾额，叫做"金门宝藏"。金门就是金门马祖的那个金门。
0: 对，为什么这里写的是金门呐、
1: 其实他那个金门后来的研究是发现说，皇帝的意思是指说这是国家的大门，这个位置是国家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呢。今天城隍爷就是我的靠山，他这个金门保障是这个意思。
0: 所以在这里，因为历史这么悠久，因为他的地位又高，所以您的意思说，来那个都城隍庙这边，光看那些匾额，就故事就说不完了，这
1: 而且当
0: 样。
1: 时光绪皇帝会给匾额，是因为那一年新竹一直不下雨，然后知县带着去祈雨，后来果然下雨了，然后就。就是报请中央嘛，好，然后中央就给了这个匾，就是光绪皇帝给这个匾，然后给匾同时，他也会给圣旨。他那个
0: 下
1: 圣
0: 圣旨
1: 旨，
0: 啊，
1: 他会下圣旨，然后他那个圣旨里面就有讲，他希望以后城隍爷就给城隍爷工作做，这样像城隍爷以后7月15号中元节那一天要出来绕境，要出来正宫。
0: 这个是皇上下圣旨特
1: 所以我
0: 别
1: 们
0: 要
1: 现在
0: 求的，
1: 为什么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会出来绕境正宫，跟光绪皇帝的要求是有关系的。
0: 这个也蛮特别的哈，
1: 而且呢，那个圣旨它就放在城隍庙有个大算盘，那个算盘的下面挂一个篮子，那个篮子里面本来就是放光绪的圣旨，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吗？
1: 重点就来了，但是在二次

0: 大战的后期，因为
1: 嗯，
0: 新竹被轰炸得很严重。
1: 哦，
0: 新竹在二战是被轰炸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啊，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疏散了，
1: 嗯嗯，
0: 那个圣旨就不翼而飞
1: 啊，
0: 了。
1: 哦，趁乱的时候被人家摸走了，这样子
0: 总
1: 啊，
0: 之，它就消失了。对，我
1: 哦
0: 现在看的都是
1: 哦。
0: 副本。
1: 哦，看到是副本，不是他原来的，但
0: 对，
1: 是意思就他还是想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这里也非常独特，就是特别在中元节那一天，城隍爷还真的还蛮辛苦的，还出去绕境呢，哈，
0: 对，他其实
1: 哇，
0: 绕境的前两天，他的两个
1: 嗯，
0: 小孩会先帮他出来，
1: 嗯、啊、嗯、啊，
0: 帮他先
1: 对，我
0: 打
1: 看到
0: 头
1: 每一
0: 阵。
1: 年那个一系列的活动真的
0: 会，
1: 蛮多的耶，哈。
0: 对，是因为他7月份的活动就有一个 SOP 啦，哈，就是
1: 嘿嘿，
0: 他的第一天就是要先开虎门。
1: 啊，虎门，嘿，
0: 因为一般的庙不是都会有个中门、有个虎门、有个龙门？
1: 对，
0: 我们一般的庙中门都不能走，是
1: 对，
0: 神
1: 我
0: 明的
1: 们
0: 专
1: 要
0: 用
1: 进
0: 道，
1: 入
0: 对不
1: 要从龙门，就从龙边进去，出来
0: 对？
1: 要从虎边，虎门出来
0: 对，
1: 嘛，哈，
0: 一般的寺庙都这样，只
1: 对，
0: 有城隍庙不一样，
1: 哦。
0: 因为城隍庙呢，它的虎门只有农历7月才会开，它是好兄弟的专用道，一般人不能走。
1: 班人不能，所以那个虎门是留给好兄弟走的
0: 是，他一年11个月是关起来的，那只有7月是
1: 啊。
0: 开的，啊，开的我们也不能走。
1: 哦，那要注意，拜托，如果有一些朋
0: 是，
1: 友来不知道，一想，哎，门开着，那不能
0: 不行，
1: 走啊，
0: 对对对，我们都只能从龙门进，龙门出。可是
1: 啊，
0: 后来哦，因为摊贩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呢，中门为了大家便利，开给大家走。
1: 哎。
0: 所以现在在城隍庙是龙门、中门都可以走。
1: 的确蛮特别的，中门都
0: 对，
1: 可以走。平常
0: 对，
1: 呢，庙是中门不开哈，
0: 是，
1: 但是我们是从龙门进，虎门出，可
0: 没
1: 是要
0: 错，
1: 注意哦。农历七月来到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不要从人家虎门这样。
0: 它不是我们能 走的
1: 哦，那不
0: 路，
1: 是，最好不要跟好兄弟挤在一起啦哈。
0: 是，没错，哼，就是这个概念，
1: 哇，哦，是那，请问一下这边，如果说，当然，因为刚讲，光讲它的历史，光看它的那个牌匾，还有那一道虽然已经不翼而飞的圣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副本嘛，哈。OK，好，那其实就是说，来到城隍庙这边，因为听说它的建筑也很有特色嘛。好，那
0: 对，
1: 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建筑待会要请思琪老师细细说来哈，休息一下再回
0: 好。
1: 到节目中哦。

0: 但是Formosa，我是黄晨林。刚才这一段音乐它有一个标题叫橙黄往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要跟大家介绍，就是在这个农历七月到来哈，在新竹都城隍庙这边，这绝对是中元祭的一个重要的看点。那来到这里哈，别说他们呢，每一年都有很多热闹的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自己来搜寻。今天在节目里边是邀请了对在地文史有研究的一位老师，这是林思琪老师。那老师呢，请他带着我们从这个都城隍庙，我们进来以后看牌匾，听他的一个历史，还有这边呢，其实他一个建筑特色也很有故事哈。好，思琪老师，因为您说他最后一次改建已经超过100年了嘛，那所以就说来到这边，因为在台湾如果是这么有历史的庙宇，通常它一个建筑或者是雕刻，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哈。那您来介绍，如果说是在建筑或它的一些雕刻部分，在庙里边有什么是我们特别可以去留意一下的呢？
1: 好，我先说明一下哈，这个城隍庙它原本啊，其实只有两进的建筑，就是中间
0: 两进啊，
1: 最早280年前，它就是中间一个正殿这样。那到了嘉庆四年的时候，就1799年的时候，当时淡水厅的同知，就是管淡水厅的那个长官，他捐钱盖了后殿。盖了后殿以后，城隍庙就变成有三进。那它的最后一进呢，是供奉观世音菩萨。好，重点来了，就是嘉庆八年是第四次城隍庙大改竹的时候啊，决定在城隍庙的旁边加盖一个观音殿，就是现在的法莲寺。所以很多人去城隍庙，他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城隍庙旁边就紧邻着一个法莲寺，就两个庙那么靠近。那这个法莲寺又是什么功能呢？原来这个法莲寺哈，它也是拜观世音菩萨，它就是把原本在后殿的观世音菩萨挪过来旁边拜，
0: 然后特别为他，等于因为又盖了一个寺出来了嘛。
1: 对对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很多人觉得很奇怪。那传说中是说，原本还没盖之前，那里是一个空地，然后空地上面有一口井，那这个井不是普通的井，它是城隍爷的兵马出入的地方。那怎么会在这里盖一个庙呢？那就是城隍爷据说是他的指示，他指示庙方人士要在这里盖供奉观世音菩萨的法莲寺。那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盖了这个庙，那那个兵马要从哪里出入？
0: 这是他们的一个出入通道。
1: 对，可是城隍爷都已经这么指示，就只好盖了。
0: 对，
1: 然后这件事情在100年后。居然很凑巧的好像验证了什么，因为呢100年后，后来日本时代有一段时间日本人在整理寺庙，就是皇民化运动的那个阶段，他有在裁剪一些台湾本土的寺庙。那据说当时日本官员他从法莲寺进来，然后他就误认城隍庙是他的附属建筑，是他的偏殿。他就觉得说这个不是道教的庙，是佛教的庙。那因为佛教的庙他就不裁撤，他就会保留它。
0: 他那时候裁撤主要是道教的庙。
1: 对，道教的庙。
0: 所以他来到日本的官员来，他误以为城隍庙是附属的。
1: 对，有这种传说。我是觉得这个真的蛮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不过因为城隍爷，光是城隍爷会只是说在他那个兵马要出入的地方盖个法莲寺，就真的是蛮奇特的。
1: 对，好，那请问哦，如果后殿本来是拜观世音菩萨，现在放到旁边去了，对不 对？放到隔壁的法莲寺，那后殿要拜什么呢？
0: 也不能让它空在那里，是不是？
1: 后殿后来就拜城隍奶奶，就城隍夫人。
0: 城隍，所以这里是有城隍夫人的。
1: 对，而且更神奇的是，还有城隍爷的两个宝贝，就是
0: 真的。
1: 对，这是 全台湾唯一一个城隍爷一家人，
0: 对，好没听过哎、欸，他们有一家，因为像有的地方你说还有城隍夫人，这我们可以理解，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他这边有城隍两个，这个
1: 大公子跟二公子，
0: 哇，
1: 对，而且他的出现也很神奇
0: 哦，真的好神奇哦，
1: 据说是有一天庙方人士在打扫的时候，发现城隍夫人的神桌下有一堆有香味的土。
0: 哦，有香味的
1: 土，那个、土很香，对。然后呢，经过寡播以后啊，城隍夫人说那是她生的宝宝。
0: 那我知道了，那个土就拿来要做雕塑吗？还是？
1: 是。后来就出现，又出现了第二次这样的状态。嘿，所以就有大公子跟二公子。
0: 哦，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所看到的土，然后拿来做成，就做成两个。
1: 我不知道有没有拿来做，哦、但是我知道就会出现。
0: 反正他的指示，哇，真的好特别。那我们来是他们是这都在一起吗？就是说跟那个城隍夫人跟他的两个公子是在一起，还是他们是分开的呢？
1: 分开，哎，就是在同一个后殿里面，
0: 哦、都在后殿。
1: 哦、对对，但是。那个中间是城隍奶奶，那旁边才是两位公子。
0: 哎，思琪老师，那我真的很好奇，站在一个游客的角度啦，哈，很多人来城隍庙，当然是拜托城隍，因为他主管阴间嘛。对不对？
1: 哈、
0: 哦，而且真的就是那个算盘就告诉你，你为人在世，你做了到底做了什么？哈、哦，真的有一个算盘是可以算得很清楚的。
1: 是
0: 好、那城隍夫人的话，有人会去求说可以保佑我们家庭和谐、夫妻和谐，
1: 哈、
0: 哦，然后怎样对抗外来的？
1: 就是可能是一些妇女啦，
0: 对，妇女会去拜。那我就很好奇了，这个全台湾唯一的有城隍公子呢，那请问一下城隍公子他们有没有被赋予什么样的，就是大家对他们有什么祈求吗？
1: 欸，我比较少听到，欸，
0: 比较少
1: 听到，我只知道他在7月13号的时候要出来帮城隍。
0: 哦，所以您刚说他两个宝贝，我本来以为说他派的他的是什么前锋，不是，
1: 就是他的两个小孩。
0: 哦，那他两个小孩就是在他要出巡之前就先出来帮他绕一圈吗？还是？
1: 是是，先帮他整理一下。
0: 老师，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两个公子他的长相，是那种小朋友的可爱的，还是那一种大人的样子？
1: 应该算是青少年的样子。
0: 哦，青少年的样子。
1: 对，而且一个大，啊，一个小哦。
0: 哦，这样子啊，哈。
1: 小的是大少爷哦。
0: 哎啊，小的反而是大少爷，为什么？
1: 对，因为他们传说第一胎的孩子那时候那个城隍夫人奶水不足，所以那个宝宝比较小。
0: 哎呦，太有趣了，哇，
1: 一大一小。
0: 所以来这边，那要记得来到新竹都城隍庙去看一下城隍爷的公子长什么样子。
1: 对，没错。然后像那个我们刚刚不是说城隍爷有一个兵马出入的井吗？
0: 是，
1: 那个井在盖法莲寺之后封起来了。
0: 嘿，
1: 那因为100多年，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那个井。
0: 嗯嗯
1: 啊，这几年呢，就是中华大学他们有去探测，发现真的有一个井。
0: 哦，
1: 就在法莲寺的服务台下。
0: 所以他们是用仪器去探测嘛？哈，
1: 没错，去探测下面有一个井。
0: 啊。
1: 这不是传说，它真的有个井。
0: 了解了解哈，但是觉得这里面的机缘巧妙哈，真的可能会让那个信徒们更津津乐道这样子哈。
1: 嗯嗯嗯，对，
0: 好，就是光是什么殿侍奉什么神明就好有故事，
1: 是真的。然后城隍庙，其实我们一踏进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跟某一个庙有点像。也是台湾香火很盛的庙，就是 Manga 的龙山寺。
0: 哦，跟龙山寺的，
1: 嘿，它的前殿的设计的风格很像，因为他们是同一个设计师。
0: 哦，难怪哦，
1: 嘿，就是一个设计大师叫王义顺，
0: 是
1: 他那时候刚盖完蒙甲龙山寺，然后就被请来盖新竹都城隍庙。所以它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嗯，那如果像台北龙山寺这边，因为是真的是说在庙宇建筑方面的专家，有它的一个典雅之美。
1: 对， 然后呢，就是新竹都城隍庙有全台湾最可爱的一对石狮。
0: 哦，最可爱呀、啊！
1: 最可爱，它有上
0: 它的那个造
1: 型、
0: 是邮票那个石狮吗？
1: 对，有一年的中华邮政的邮票哈、它列了四个台湾寺庙的石狮，那新竹有两个被列进去。
0: 那您为什么会形容它最可爱？是说它的造型还是怎样？
1: 它的造型，还有它的颜色，还有它的那个表情，都被认为是全台湾最可爱的石狮。
0: 一般石狮在寺庙里边当然是常见的元素哈，但是大部分看到石狮还是保有一种稍微严肃一点的那种表情。
1: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说这边没有那么严肃，是不是？
1: 对对。
0: 哇，那石狮是在哪里？是说正殿？
1: 前殿，前殿的中门旁边。
0: 哇、好诶、这是
1: 通常门口会放石狮，其实它是有实际上的功能，它就是要加强门柱的稳定性。
0: 哦，
1: 不单纯只是装饰，
0: 就是结构上它可以更加稳固，这样就对了。
1: 是，没错。
0: 但是造型又很可爱。

0: 对，
1: 这边是很多人会跟石狮一起合照之类的
0: 对，
1: 吧？
0: 以前还很多人会爬到他的上面
1: 真
0: 去跟他
1: 的啊？
0: 合照，
1: 哎呦，
0: 对，就
1: 哇！
0: 老新竹人，
1: 哦，老新竹人，那石狮是很大吗？因为你要爬到它上面呢、
0: 他没有很大耶，他算是比较小巧可爱
1: 欸。哦，它因为它上面，然后是一个
0: 的，
1: 柱体嘛，它有柱子嘛，哈。
0: 对对，
1: 所以大
0: 嘿。
1: 家就会借由这样的地方，然后来跟他一起合照，这样。
0: 他很可爱，对。然
1: 嘿，
0: 后，新竹城隍庙，他最后一次整修的时候，他们也是用那种叫做对场坐的方式，就是拼场，就是
1: 拼，
0: 他
1: 嘿，
0: 两组人马在坐，左边跟右边或是不同的殿是不同的人在坐。
1: 哦，拼场的意思就是说。同样就是不同的团队来做，那就看谁做的比较好，谁的功比较细之类的嘛。
0: 哎，应该是说他们会同时出现在左边跟右边是不同的风，可能会有一点不
1: 不
0: 同
1: 同
0: 的，
1: 风格。
0: 对对，一点点一些，譬如
1: 可
0: 说
1: 是
0: 一些，
1: 照理来讲，虽然是左右电，它是不是应该是对称的？
0: 对对，它是基本上大致上会对
1: 所
0: 称，
1: 以
0: 可是
1: 它
0: 你再
1: 的
0: 看比
1: 内容
0: 较，
1: 应该是有固定的主题，对不对？
0: 是对，
1: 哦。
0: 但
1: 但
0: 你看比较
1: 是，
0: 细的地方，会发现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啊、哦，因为做工它有各自的一个特点呐、啊，哈，
0: 对对对，
1: 哇，当
0: 嘿，
1: 初他们用这种方式是怎样？是希望能够去那个激发出更好的一种品质吗？
0: 没错没错，很多寺庙其实都是对场坐，
1: 哦，这样真的很好，因为这个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谚说"输人不输阵"嘛，哈，
0: 丢啊丢啊，
1: 就
0: 要有
1: 是。
0: 竞争才会进步。
1: 对，而且这个寺庙，坦白讲，那一盖真的是要非常流传久远的哈。
0: 没错，
1: 哦，这种您说这种方式叫做什么？
0: 对场
1: 哦，
0: 坐，
1: 对场坐哈。
0: 对，
1: 所以您的意思说，来到这边的话，你也可以仔细看左右两边，
0: 嘿，
1: 它有没有哪一些是不太一样的点？
0: 对，没错，
1: 哦，这也是一个很
0: 嘿，
1: 棒。光我把城隍庙这边里里外外看完，一天大概过去了吧？
0: 如果真的要仔
1: 嘿。
0: 细的讲，要讲很久，
1: 这样子哈、哦，那请问他如果说在建筑方面，或者它里面的，它又有什么是特别一定要去看的呢？
0: 哎，对我来讲的话，
1: 哎，
0: 因为
1: 对，
0: 我很喜欢看瓷砖，然后瓷砖，对，
1: 瓷
0: 尤
1: 砖
0: 其是，
1: 是在墙面上还是在地上的？
0: 哎，我都有啦。那
1: 都
0: 我
1: 有，
0: 发现，
1: 嘿，
0: 哎，像那个新竹都城隍庙的瓷砖啊，它
1: 嘿。
0: 是当时全台湾最早进口那个白小口砖来贴的寺庙，
1: 哦，是进口的哈、
0: 对，进口，所以那时候
1: 哦，
0: 就是
1: 哇，
0: 引为风潮啦。因为他
1: 嘿
0: 开始
1: 嘿，
0: 贴，然后大家也都开始贴，
1: 跟着学了这样子哈、
0: 对，所以很多寺庙后来都贴白小口砖，白色的。大家注意看那个白
1: 哦，
0: 色小
1: 白
0: 小的瓷
1: 色
0: 砖，
1: 的小口砖，
0: 对，嘿，
1: 哦，
0: 他那时候是进口的新品，
1: 是是，
0: 然
1: 那
0: 后
1: 它
0: 因为它很好
1: 嘿，
0: 清洗，
1: 因
0: 它
1: 为它
0: 好，
1: 有孔洞是吧？
0: 就是它算是比较平滑。如
1: 哦，
0: 果
1: 比较
0: 说在
1: 平滑。
0: 很多烟熏过的时候，它可能比较好擦，
1: 哦，
0: 比较好整理，而且看起来就是很洁净。
1: 嗯，所以您个人喜欢看的原因是说，第一个它一个特殊性嘛，因为当年在那个年代要从国外进口进来，那也不容易
0: 对，
1: 哈。
0: 没错，
1: 第二个引领它等于是引领在地的这样一个潮流。
0: 没错，嘿，
1: 而且您的意思说，可能不是只有新竹，其他台湾各地的
0: 是。
1: 寺庙可能也会，哦，也
0: 对
1: 会
0: 对，
1: 跟他观
0: 跟
1: 摩
0: 着，
1: 一下，这样。
0: 没错。
1: 哇，
0: 通常我们看瓷砖，其实也可以判断它的年代，
1: 嘿，
0: 就特殊的年代会有特殊的瓷砖。
1: 嗯，了解。所以你看，光看一个瓷砖，这里面就很多门道，哈、哦。
0: 没
1: 哇，
0: 错。
1: 思琪老师，我请问一下。你个人会建议啊，我们的时间分配哈，如果说我今天第一次来到都城隍庙，您会建议至少安排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是比较仔细的去看呢？
0: 要看整个城隍庙的话，
1: 嘿，
0: 因为它其实不止自己庙的本身，它还有旁边的法莲寺，跟它
1: 嘿。
0: 后面还有一个弥勒殿，以前是日本时代盖的公会堂，其实它是三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的。那所以全部要很认真的看，
1: 嘿，
0: 至少要1个小时吧。

0: 至少要一个小时。不过这个一个小时已经算是就是大致先这样看过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是很好奇您个人如果来到城隍庙，你最喜欢角落是哪一个
1: 角落吗？
0: 或者你喜欢在哪里停留下来？
1: 我比较喜欢在前殿。
0: 哦，在前殿，
1: 就是它的那个，它的前殿也很特别。前殿，有贴那有那个石雕，是有那个锡克教教徒样貌的石雕。
0: 为什
1: 那我好
0: 么这
1: 像，
0: 里会有锡克教的教徒的
1: 对，
0: 样貌啊？
1: 锡克教就是头上不是绑那个
0: 对，
1: 很多头巾
0: 头
1: 吗？
0: 巾，对，
1: 对，那好像应该是因为在100-200年前啊，锡克教徒他们常常出外打工，哎，比如说他们可能当警卫、当警察的也很多，
0: 对
1: 哎，
0: 对
1: 然
0: 对，
1: 后对，那他们可能会在很多，像闽南一带的有钱人家里当警卫。啊，所以可能做的人，譬如说像王义顺，他们都从闽南过来的嘛，那
0: 对，
1: 他们可能脑海里面
0: 也
1: 会
0: 蛮习惯有这样的一
1: 有
0: 个
1: 这样
0: 景
1: 的
0: 象，
1: 样
0: 这样
1: 子，
0: 子。
1: 对，
0: 哦，真的蛮特别，因为你说柱
1: 很
0: 子
1: 神
0: 上如果
1: 奇，
0: 什么雕龙画凤啊，这个我们
1: 对
0: 都可以
1: 对
0: 理
1: 对对，
0: 解；什么
1: 没
0: 八仙
1: 错，
0: 过海啊，
1: 嘿嘿
0: 历史人
1: 嘿嘿，
0: 物神话故事，这我们都可以理解。突然出现一个锡克教的教
1: 对，
0: 徒的造型，这
1: 很
0: 真的
1: 神
0: 很
1: 奇，
0: 有趣
1: 嘿。我也去，
0: 哦。
1: 那应该说是城隍庙比较更加不一样的地方。
0: 是因为我刚之所以会这样问您，就是我觉得每个庙都有它自己特点，有的庙是香火非常鼎盛，哈，也许你要在哪边停留下来其实都不容易，但有的庙它也许它也是很多人会来，但是它也有它一个比较静谧的空间，哈，可以让人
1: 那
0: 就那边安坐这样，或者就站在那里。
1: 城隍庙比较难，他人
0: 比
1: 真
0: 较
1: 的很
0: 真的
1: 多，
0: 香火非常鼎盛哦，
1: 非常非常
0: 那我知道没关系，一个小时思琪老师说，你至少花个一个小时，你可以慢慢看很多它的一个美感哈、哦，在这个细节里边。好，那我们这样子，因为我们在城隍庙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待会我们要带大家走出去外面庙口呢哈、哦，那边会很好奇那个城隍庙周边美食很多，还有最重要。它周边因为很多的这个街巷也是很有特色的，等一下再来介绍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哦。今天带着大家空中来游历，来到新竹。如果你没来到这个地方，你等于没有来过新竹哦。那就是都城隍庙。我们今天呢访问到的是在新竹的一位老师，他在退休之后对新竹在地的历史一些文化故事，他研究越深入越觉得有兴趣，然后呢也现在可能透过讲座啊，透过一些文化走读方式跟大家来分享。这位是林思琪老师哈，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好，那个在城隍庙一定要逛，建议大家至少留一个小时慢慢的走看这样哈。然后说来到城隍庙，我说一定要来，是这里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哈。来介绍，我知道至少有水润饼嘛哈。我听说水润饼别的地方没有是吧？
1: 没错，只有新竹，
0: 而且是只有一家嘛，只有一家在卖嘛。
1: 以前很多，现在只剩下一家德龙润饼。
0: 哇，我真的对那个水润饼印象好深刻哦。
1: 对，蛮特别。
0: 那请问，因为通常这么重要的一个庙，它的周边，像因为我是台南人嘛，哈，我最常被人家问到说，哎，你们美食之都啊，哈，来，那个朋友同学都说，我要去台南，你可不可以跟我推荐一下哪边比较好吃？我给他们的一个，我说那么多我没办法告诉你，我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你去找到一家老庙。这个很古老的庙，然后你就从它周边开始吃起就对了，不太会有什么。

0: 什么踩雷的情况，不会。
1: 哦、嗯
0: 所以我就在想城隍庙周边听说那个好吃的东西真的也是很多。您会、嗯、您会推荐大概要可以去尝试大概是什么？
1: 嗯，诶，城隍庙周边的话最有名的就是新富珍这家饼店。
0: 哦，饼店，因为好像在老庙的周遭这种糕饼店非常多，是因为拜拜吗？是不是？
1: 是是，没错。
0: 哦，
1: 它的特色就是因为它做出来的饼后来被命名为竹签饼。
0: 哦，这么厉害啊、嗯、是他们自己命名还是官方给他们的？
1: 应该是约定俗成吧。
0: 大家承认他们做出来饼是很有新竹在地特色，
1: 很能够对代表这边。那它的饼很神奇的是，因为它是就是1898年的时候，它的创办人是一个女士。然后这位女士呢，她在城隍庙前摆摊，她同时有卖肉粽跟糕饼。结果她很厉害的是，她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啊，
1: 就是她把
0: 肉粽跟糕饼
1: 馅料，她把肉粽里面的馅料，像猪肉那些，把它揉到糕饼里面。
0: 哇，真的好有生意眼光。
1: 结果吃起来口感就会又甜又咸，很神奇。
0: 欸，我突然想到我们传统的大饼里面不也有咸的，你知道吗？
1: 没错、
0: 哦
1: 哦、对。
0: 但是他就把它肉粽里面。
1: 对。然后他的饼皮烤得非常的脆。
0: 哦。
1: 嗯。那也不是只有他们家在做，其实其他家也做的也很不错，也有好几家在附近也做得很好，像那个如美饼店也做得很好。
0: 所以这边那个老的饼店很多是吧？
1: 很多很多、
0: 哦、
1: 然后像这边还有一间彭城珍饼店，它就跟那个像台南不是有碰饼吗？
0: 对对对，
1: 新竹也有
0: 哦，
1: 就彭城珍
0: 做碰饼。
1: 对，彭城珍饼店做的碰饼，它上面有一个跟台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放一个香菜 and sweet 在上面
0: 啊，放香菜哦，好劲爆哦！
1: 其实新竹的柴酥饼也是放一片香菜，
0: 所以
1: 你知道它的意思吗？
0: 不知道，跟香菜有特殊的含义。
1: 香菜不是叫做 and sweet 吗
0: ？and sweet 啊，对啊，
1: 就是 and sweet 啊，
0: 哦、
1: 原水啊，
0: 原水啊、哦，就取它的谐音，
1: 缘分，对，哦、祝福缘分。
0: 因为香菜的台语发音，我们讲这个 NC 它是台语的发音，
1: 对 对, 对。
0: 那那个 N 跟那个台语的缘分的缘也是同样一个音，
1: 没错。
0: 哦，哎，真的好会想哦。
1: 所以新竹的饼很多上面会放
0: 那
1: 一片香菜
0: ，NC 就是缘分要相随，那是说要来做喜饼还是？要去用在比较喜气的场合吗？
1: 应该是哦，都是一些送人的饼啦、
0: 啊。哦，送人的饼、嗯、哦，希望这个缘随哈。
1: 对，
0: 哇，不管是姻缘还是善缘哈，哎，
1: 没错。
0: 那老师，请问一下，那它是装饰性，还是真的有把香菜的味道融进去啊？
1: 应该是装饰而已，
0: 装饰哦哦，
1: 嗯，一小片，
0: 所以即便不喜欢吃香菜的也没有影响就对了，
1: 应该没有影响。
0: 哦，这个很特别，那到那边一定要吃别的地方没有的碰饼，
1: 没错。然后水润饼的话，它是40多年前，好像因为以前绕境的时候啊，会神明会挂那个
0: 咸光饼，不是吗？
1: 咸光饼，对，
0: 咸光饼是硬的耶。
1: 没错，然后容易破掉，
0: 对对对，
1: 所以新竹这边就把它改良成水润饼、
0: 哦、
1: 它就比较不会破啊，
0: 它的材质很柔软、
1: 哦、没错。
0: 然后 我看到的是小小的，大概手心这么大小而已，
1: 是没错。
0: 它本来就是这么小，还是现代人口味？
1: 它本来就这么小，因为它挂在身上
0: 啊、哦。我知道以前咸光饼那个就说大家去拿回来说还可以帮小孩收口水的，
1: 是是是是、
0: 哦、所以你们这边
1: 的话
0: 也是吗？
1: 水
0: 润饼啊、嗯哦、好好
1: 对
0: 好。坦白讲哦，在新竹都城隍庙这周边大家走一圈，你会发现饼店很多、哦、
1: 很多，
0: 它一个特色小吃也很多、哦嗯、大家有机会去逛逛、嗯、那因为我们还留一点时间、嗯、因为我觉得从都城隍庙作为一个中心点、嗯、它周边一定有很多的特色的街道、
1: 嗯
0: 哦、老师跟我们讲，如果说我们要这样走的话，您会动线上会建议我们要走哪些街道呢？
1: 嗯，因为城隍庙它就是接着那个北门街
0: 哦，北门街。

0: 耶，
1: 它就是北门街的头。那
0: 哦，
1: 嘿，那北门街就是清朝前期哈，
0: 嘿，
1: 整个北部地区北部地区最热闹的地方，
0: 哦，最热闹啊，哈，
1: 嘿，最热闹、最繁荣的地方。那为什
0: 嘿，
1: 么会很繁荣？第一个就是它离淡水厅署很近，
0: 嘿。
1: 然后再来就是它通往竹堑港，
0: 哦，因为
1: 港
0: 接近
1: 口
0: 港
1: 很重
0: 口，
1: 要，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自然人潮啊，而且这边物流也比较丰富嘛，
1: 对。我们通常都只
0: 哈。哦，
1: 知道一府二路三艋舺嘛，吼，
0: 对对。
1: 这三个是正口，就是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0: 哦，
1: 的
0: 我
1: 港
0: 们所
1: 口。
0: 谓的正港的那个意
1: 哎，
0: 思，
1: 对，
0: 哈，
1: 就这个意思。那
0: 嘿。
1: 新竹是没办法，新竹当时竹堑港它叫做小口，它只能跟岛内的港口做生意，但是可以当小口也不容易，也不是
0: 也
1: 每个地方都可以当小
0: 对
1: 口。
0: 对对，坦白讲，这也算物资至少也是流通的
1: 嗯，
0: 啊。
1: 是是是，而且后
0: 嘿，
1: 来1840以后，竹堑港也开放可以跟中国大陆做生意。那
0: 哦，
1: 因为竹堑离泉州很近，是最近的
0: 对，
1: 港口，
0: 哦，那
1: 嘿，
0: 真
1: 所以，
0: 的商机无
1: 嘿，
0: 限呐。
1: 没错，所以从乾隆一直到日治
0: 嘿，
1: 时期，都是竹堑港全盛时期，都
0: 那。
1: 非常热闹。
0: 意思就是说，如果它曾经有这么繁华辉煌的过去，那这算是在地的一个老街吗？它还有保
1: 是，
0: 有比较古老
1: 嘿，
0: 的样貌吗？
1: 有有有，在
0: 哦，
1: 他的肚子刚
0: 嘿，
1: 好，有人是说肚子的，有人是说嘴巴啦，就是刚好是那个竹堑，就是那个城隍庙的位置，所以才会在那里盖一个那个
0: 盖。
1: 石
0: 哦，了解，所以这个水质，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要取那个鲤跃龙门哈、
1: 啊，
0: 哦？这
1: 嘿，哦，那是蔡仁坚市长。他刚好那时候遇到城隍庙建庙250周年纪念，嘿，所以他就是有这个发想，这样在那边弄一个鲤鱼池，
0: OK，
1: 嘿，
0: 所以在这
1: 对，
0: 个地前面这一段靠近城隍庙，这叫鼓楼那一街
1: 对对对，因为以
0: 啊？
1: 前那里有一个鼓楼，就是那种
0: 哦，
1: 会敲钟打鼓
0: 啊，
1: 提醒
0: 真的
1: 大家
0: 啊？就是
1: 时间
0: 那种
1: 的那
0: 传
1: 种，
0: 统啊，
1: 对对，
0: 就那
1: 它
0: 个
1: 叫
0: 古
1: 北鼓楼。
0: 哦，所以是那种比较古代 feel 的那一种鼓楼吗？
1: 是是是，就是这样，
0: 哦，
1: 有钟鼓的，会
0: 但
1: 报时
0: 是哦
1: 的。
0: 是中古，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呗？
1: 它就火灾，嘿，1886年
0: 哇
1: 火灾烧
0: 哇，
1: 掉
0: 太
1: 了。
0: 可惜！但至少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鲤鱼池吗？
1: 对，对对，就是
0: 嗯，
1: 差，鲤鱼池再继续往北走，
0: 嘿。
1: 那边都还在鼓楼内街的范围，会有一好几间还留着那种，就
0: 嗯，
1: 是清朝的那个红砖街屋。
0: 哇，
1: 它是清朝的房子，但
0: 清
1: 是日治
0: 朝
1: 时
0: 的，
1: 期，
0: 嘿，
1: 对，日治时期哈，它有市区改正，就是它要做都市计划，它有一些房子啊有拆过，前面
0: 嘿，
1: 有被拆掉过，然后就盖成有骑楼的样子。那大家
0: 嗯。
1: 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哎，那个房子的天花板，如果往头大家头抬上去看那个骑楼天花板，就看到它还是有那个福州山的梁。
0: 哦哦，
1: 还看得到那个木头的梁，那个就是，
0: 成要有融合日式时代的那个建筑的风格，
1: 嘿，
0: 是不是？
1: 对，他有要求，日本人有要求一定要骑
0: 哦哦，
1: 楼，
0: 有他们那个时候有一点类似像整顿那个整个街道的
1: 是
0: 感
1: 是
0: 觉
1: 没
0: 哈。
1: 错，嘿，那有几间还留
0: 哦，
1: 着，看得出来，他一
0: 嗯
1: 楼有那个狗，圆狗，然后二楼
0: 嗯嗯，
1: 的话呢，它的二楼会是
0: 嘿，
1: 三开窗，
0: 三
1: 就是
0: 开窗啊，
1: 每一间会有
0: 嘿，
1: 三个窗户。
0: 哦
1: 对，圆
0: 哇。
1: 拱三开窗，然后它的第三
0: 嘿，
1: 层就是所谓的山墙面，都会有那种绿色的釉做
0: 哦，
1: 那种瓷砖的装饰。
0: 那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建筑就可以知道以前这里曾经有多繁华了。
1: 是
0: 哈，
1: 是
0: 这
1: 是，
0: 个也
1: 对，
0: 要有足够的资金才能够盖这样的房子。
1: 对，以
0: 那
1: 前整个北门街都是这样子的
0: 老师，
1: 房
0: 请
1: 子。
0: 问一下，这么特别的。他们比如说是还有人住里面，还是说有某一个点是可以对外让游客可以去看得到的呢？
1: 哦，诶，像在北门街13号，它
0: 嘿，
1: 叫做老正兴佛具店，它就是这样子的房子，可以
0: 嘿，
1: 进去，
0: 哦，可以进
1: 就是去
0: 去，
1: 看看里面的佛具啊、神像啊这些东西。
0: 哦，它是一个店，人家开的
1: 对
0: 店吗？
1: 对，
0: 哦
1: 那他
0: 哦。
1: 们那种。

0: 就是街屋，就是
1: 对
0: 前面
1: 对，
0: 是店，
1: 做
0: 然后后
1: 生
0: 面是他
1: 意，
0: 们
1: 然
0: 住
1: 后
0: 的
1: 面
0: 地
1: 是
0: 方。
1: 住家，这的
0: 非
1: 确，
0: 常长哦，很长。
1: 对，那让我想起三峡这边也是一样诶，
0: 对
1: 哈，
0: 对对，一样一样，
1: 他
0: 没
1: 们那
0: 错。
1: 个街屋也是非常长哦。
0: 对，
1: 对，我们就会特别这样问，就万一这是人家住家，你也不能随便闯进去哦。
0: 那如果商店就可以
1: 商
0: 看一
1: 店的
0: 下。
1: 话就，就我顺便逛逛，我顺便看看，
0: 没错，
1: 哇，好，这个您说北门街，我们才走前面其中一段呢，那另
0: 对，
1: 外呢？
0: 然后再往北走就会到
1: 对，
0: 以前清朝叫做米市街，
1: 哦，米是稻米那个米吗？
0: 对，
1: 所以这
0: 稻米
1: 边
0: 的米，
1: 是米的集散市场啊，
0: 对，因
1: 哦。
0: 为新竹其实从清朝到日治时期都是稻米出口最重要的地方
1: 嘿，
0: 之一，
1: 嘿，
0: 对，所以稻米算是新竹的特产啊，那很多米的集散会在这里，所以它叫米市街。啊，现在的米市街啊，现在的米
1: 嘿，
0: 市街里面有一间市定古迹，叫
1: 嘿，
0: 做周易记。这间
1: 周
0: 周易
1: 易
0: 记，
1: 记，嘿，
0: 它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它真的是一
1: 哦。
0: 栋非常美丽的建筑，而且很感人的是说，它是它的主人啊，主动
1: 要
0: 提报为市
1: 做
0: 定古
1: 历史
0: 迹。
1: 哦，因为提报为市定古迹，第一个它就不能随意修整嘛，
0: 它
1: 它
0: 就
1: 也
0: 不
1: 不
0: 能
1: 能
0: 买
1: 增
0: 卖，
1: 建，也不能买卖，哇，
0: 对，
1: 那就是主人是很有这个文化意识的
0: 没
1: 概念哦，
0: 错，我觉得很感动。然后这个
1: 哇，
0: 周易记哈，他的
1: 嘿，
0: 这位主人，他的阿嬷哈，他
1: 嘿，
0: 的阿嬷叫做陈宝钗。那这个陈阿嬷，
1: 嘿。
0: 他其实是大道城那边的人。如果对大道城熟的话，大道城有一栋豪宅叫做陈天来故居啊。
1: 没错，没错，
0: 那就是他爸爸的房
1: 哦，
0: 子，
1: 所以是陈家的千金嫁到这边来就对了，难
0: 是，
1: 怪哦。所
0: 所
1: 以
0: 以
1: 他
0: 这个
1: 们
0: 陈
1: 的
0: 宝
1: 房，
0: 钗的娘家跟他的夫家都变成古迹，
1: 所以那个房子的独特性，就是它保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0: 它是仿巴洛克式的，
1: 哦，仿巴洛克
0: 然
1: 式，
0: 后它那个墙面都是白色的砖。就
1: 哇，
0: 看起来是非常，是很典雅的
1: 看
0: 房
1: 起来很
0: 子。
1: 先进诶，在那个年代用白色的砖恐怕不多吧，因为那个时候主流的一个视觉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红或者是比较喜气一点
0: 因为
1: 的，
0: 它有改建过，在日治时期，好像1926年改建的样子。
1: 所以它是那种好几层楼还是平房？
0: 2层楼。
1: 哦，那个年
0: 两
1: 代
0: 层
1: 盖
0: 的
1: 两
0: 街
1: 层，那
0: 屋，
1: 也不容易了啦，哈。
0: 印象中应该是这样。
1: 所
0: 对，它现
1: 以，
0: 在整修的差不多，快要可以开放
1: 哦，快要可以开放，所以意思就是，如果它又开放的话，那就代表说它就变成在地，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历史的古迹，你就可以
0: 而且，
1: 仔细的去看了，这样子。
0: 对，而且他们有成立基金会，然后会办一些活
1: 哇，
0: 动。
1: 哇，太棒了，还是一个文化据点，哈。
0: 没错，没错，
1: 哦，好，这是在米市街这边，
0: 对对，北门街、米市街这一段，
1: ，OK，好，
0: 因为整个北门街，它在清朝被拆成鼓楼内街、米市街、北门大街、什么北门口街、北门什么街一 堆，
1: 为什
0: 然
1: 么？
0: 后，
1: 是因为它街很长，是不是？
0: 可能清朝的街的概念跟我们现在街的概念不一样，清朝街的概念只是说一个区块这样子，
1: 哦，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0: 因为它的以前的路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直直的。它
1: 哦，
0: 是很蜿蜒
1: 虽
0: 的，
1: 然都是北门街的范围，但是它是蜿蜒的，不
0: 对
1: 是？
0: 对，
1: 我刚刚还在想，如果一条通到底，它干嘛还要这样分段？哦，那其实就已经有出现那种巷弄的感觉了啦。
0: 对，然后日治时期把它整个统整起来，都叫北门街。
1: 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你看到门牌号码都统一都是北门街。
0: 对，没错，
1: 哦。所以在北门街这边有那个历史建筑，这个文化古迹可以看，哈，
0: 有，
1: 还可以看到，这是随着不同融合的日治时期的建筑跟清代那样的一个风格，哈。
0: 对，
1: 所以这条街上是不是吃的东西也很多啊？
0: 对，很多，而且这条街出了
1: 哈
0: 很多名人，
1: 真的，名人都
0: 对，有
1: 从，
0: 名的
1: 意思说他
0: 人，
1: 们家是在这边的意思啊？
0: 对，有很多读书人，
1: 哦，比如说
0: 文风蛮盛的，譬如说在日本时代的第一个律师，他叫做蔡世谷，他就是这边的人，
1: 就北门街上这边，
0: 对，他家现在拆成停车场了。然后有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台大医院院长，以前的院长魏火药，他的老家现在也是北门街的停车场，
1: 也在，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鲤鱼蛮厉害的，
0: 对，很厉害。
1: 那个鲤鱼，那个风水学可能真的有他道理、哦。
0: 对啊，没错。然后台大有一个教授傅伟勋，哲学系的教授傅伟勋，他也是这边的人，
1: 都在这条街啊。
0: 对对对，叶启正教授，台大教授叶启正教授也是
1: 这里
0: 的人。
1: 这里出那么多个教授啊？
0: 嘿，对，出很多教授。
1: 那是不是代表，因为这里以前比如说因为繁华嘛，就是说可能那个有钱家境富裕的人也不少哦。
0: 没错，这里都是有钱人。
1: 哦，这样子哦，对，因为栽培子弟嘛，哦，哇，所以来到这边还可以有一种另类的旅游方式，就是说哦，这是某一位什么、什么教授什么学者。
0: 对，其实北门街也有发生过白色恐怖。
1: 哦，这样子啊。
0: 哎，因为傅伟勋教授的哥哥傅伟亮，他就是北门，在北门街开书店，然后后来被他的太太密告，
1: 哦，
0: 就是很像那个返校的剧情啊，电影返校的剧情，那个图形就是来自于傅伟亮傅伟勋的哥哥傅伟亮的故事。
1: 的故事，
0: 然后他开书店的那一间房子也是古迹哦，
1: 所以
0: 他就是刚好在《周易记》的斜对面。
1: 哦，
0: 嗯，叫做新泰村，
1: 不是城隍庙待很久，光这一条北门街就要走好久了，
0: 很多故事
1: 哇、好，实在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但是因为听思琪老师说，我们那个北门街其实才走一半，后面还有很多精彩故事，所以下周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老师来走完另外那一半北门街，而且那周边还有很多的特色街道要跟您来分享。 Formosa， 咱们下周见哦。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大善人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想说，我这平常坏事做绝了，没有人叫我恶人也就算了，没想到今天一开场居然被称为大善人。请问你，我干了什么好事儿啊？
1: 你今天的感觉就好像是那种古代啊，有钱的
2: 员外
1: 然后呢时不时叫布施啊、让人家吃免费的粥啊、饭啊，对。
2: 哦是。
1: 对。因为今天志平呢来到我录音间里面，大包小包啊，带了台南的名产叫做鱼册，还有这个
2: 鱼角
1: 对不对、
2: 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他亲手做的蝴蝶酥。哇。我真的今天被施舍了很多这么棒的礼物。
2: 原来是我昨天晚上善心大发觉得坏事做太多了，赶快要啊做一些好事平衡一下，免得将来啊这个阎罗王、严惩我、
1: 拜托，这个志平的大好人的形象深植人心啊，所以你不用再丑化你自己了、
2: 不

0: 这大家都知道、
1: 哎、你还没有吃到蝴蝶酥你就已经这样称赞我，对不对？等一下你万一吃到觉得说啊，这什么东西啊，夏志明是要毒我是不是？赶快打开来吃吃看，快点啊，现场节目。
0: 我现在不能吃，我现在吃了以后会流口水，没办法做节目啦。
1: 不是哦，
0: 对啊，
1: 真的
0: 对啊，我要在那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就是其实做这个蝴蝶酥啊，还有刚刚的介绍的这个鱼刺跟这个
1: 鱼角
0: 、哦、其实都是非常的特别。志平说呢，如果要解释这些东西的话要花一集的节目
1: 啊，是是 是，
0: 所以我们就留到改天了。
1: 好好好，
0: 留到这个九月份的时候就是空中厨房再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
1: 欸、
0: 对不对？
1: 好的，
0: 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回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奇闻异事。
1: 没错没错，哎，这个你吃过火锅吧？
0: 当然了、啊、我超爱。
1: 对，各位听众对不对，这个吃火锅不管是这个鸳鸯锅啊或是个人涮涮锅也好，哎，我就不懂，明明是涮为什么大家都念刷刷锅？
0: 不像夏志平书读了这么多，多了三点水那个字呢、哦、就不是念刷是念涮。
1: 好，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你的火锅料放在桌子上眼睁睁的看它被偷吃，你有什么感想？
0: 被什么偷吃
1: 啊？对，我的意思是说火锅盘里面这么一个鱼丸突然就被偷夹走了，
0: 应该不太可能吧？谁会到你的桌子上面来偷这些东西呢？
1: 我告诉你，真的有人明目张胆愿意做这种事情。
0: 谁？
1: 因为我看到这个趣闻，你的火锅还没下锅，竟然你的五花牛就已经被旁边的蛤蜊给偷吃了。
0: 哇，你这样讲我就想说这个蛤蜊胃口也太好了，临死前都还要吃牛肉。
1: 是，我跟你讲，这有一个民众啊，他就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他就说啊，我的蛤蜊正在偷吃我的培根牛。
0: 哇，
1: 哎，而且他附上了一段影片，就是那个蛤蜊啊突然啊张开了他的那个嘴巴，然后就在旁边往旁边这样一直靠过去，靠过去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牛肉以后，他就啪把那个牛肉按住夹住，然后再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塞。你知道这段影片、啊、真是笑翻了所有的网友啊！这个有人就留言啊，就说哎，这牛肉口味的蛤蜊肉是不是啊？
0: 哎，我不知道蛤蜊会吃牛肉。哎、
1: 欸、哎，他我也不知道。可是蛤蜊会张开嘴巴
0: 呼吸，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对不对？
0: 会会。
1: 然后呢他要闭上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什么东西他顺便想要吃，他就夹，对不对？压着它然后往这个里边送。所以呢这段影片啊就被剖下来，然后这个发文的这位先生或小姐呢他就说哎呀天哪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剖了这个地点啊，这个打卡嘛，结果引来了这个店家的回应啊。这个店家说什么呢？这个店家说啊，我们郑重的代表蛤蜊向培根牛道歉。而且呢这个店家还说我们非常非常清楚本店提供的蛤蜊呢其实当时并没有恶意啊，仅是因为一时乱了分寸。啊，而且说放心啊，在我们这个涮涮锅这个店里面呢啊，这是一个重视职场伦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谢谢大家关注啊，这样他的回应是如此。
0: 哇，好幽默。
1: 对，你想想看，哎，这个蛤蜊张开嘴巴去夹这个牛肉已经非常的好笑了，对不对？那这个没想到还引发了这个店家他的回应。哎，底下的酸民也是这样子讲，也是就是回应一大堆啊。啊，他就说啊，有人知道这家店的客诉电话是不是？我要客诉一下啊，点点点点点点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公关，而且无形中就帮这个店了、可以说做了很棒很棒的一个形象。
0: 对，就表示说他的食材是很新鲜的。
1: 对，哎、
0: 哦，
1: 蛤蜊耶，你看他都已经上桌了。

0: 鱼之外呢，还有现在人装扮的美人鱼表演，我不知道夏志平你有没有看过、
1: 哦、有有有，
0: 对对对，
1: 我看过一个、哦、很肥很胖的男生
0: 我看的就是那种身材曼妙的女生哦，就扮的美人鱼、哦、他们的泳技一流啊、哦、结果他正在表演的时候突然呢就有一个很大只的一只鱼呢、嗯、过来就咬了他一口，咬他的头你知道吗就那个美人鱼就很紧张，他就赶快就游上去了，是，但是这个影片旁边呢就有注解，这是标准的职场霸凌这个鱼怎么可以偷袭你的同事呢
1: 我刚刚说那个我看到的那个很胖的男生啊、嗯、他也去扮了这个美人鱼对不对，我就当下立刻想说终于有一个工作是夏志平不用减肥就可以去的耶因为那个男生的肉啊哦，真的是好像那个控肉三成肉一样、啊、
0: 这还假的，照理讲他们必须要用那个腹肌才有办法去游像蝶泳一样，
1: 是
0: 因为他们的脚是被绑在那个鱼尾巴里面、啊、
1: 没有，它里面它所有那八块肌就团结在一起了，
0: 是哦
1: 对，
0: 哇，这个太不敬业，我看到都是身材非常棒的
1: 我们回到这个可丽身上这个店家啊，最后呢其实底下有一行 PS， 他就警告可丽
0: 啊、还有警告格力，
1: 有，他说哎、欸，还没有下锅、哦、不要急着张开嘴巴、哦、各位很有趣对不对，
0: 对，因为通常格力熟了以后就会张开嘴巴，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个去吃涮涮锅的时候啊，我差点讲成刷刷锅了啊，这个如果有人真的偷吃你的这个牛肉你的肉片的时候千万张开眼睛看一下，
0: 对，所以我觉得格力之外像是螃蟹啊虾子都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哦、
1: 欸、是是是、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哎、欸，澳门最近发生了一件啊，让人这个热议的这个人机对峙事件。鸡啊，不是那个咕咕咕咕咕的那个鸡、嗯、啊，是机器的鸡。
0: 人跟机器人对峙。
1: 诶，有一名这个七十几岁的妇人，她在街上使用手机，突然啊，这转身就惊见一部人形机器人近在咫尺。哎，当时呢他吓得惊惶开骂，最后呢因为身体不适需要由救护车送医治疗，那么远景呢就以这个押送的姿势把机器人带离现场，结果这整个事件这个发生的经过通通被人用影片拍了下来，在网络上疯传。根据这个网络流传的这16秒的短片显示，这名妇人对着机器人怒斥啊、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对、啊、
1: 就是对他怒斥，
0: 他有惹他吗？
1: 哎，我也不知道，
0: 他只是自己吓到而已嘛。
1: 这妇人说什么呢？他说啊，自己的心跳很快啊，质疑这么多的事情还不够吗？还要搞这种事情吗？啊，那影片里面的机器人就疑似啊，就察觉他遭到了责骂，竟然是高举双手做出了类似像投降一样的动作，但是呢仍然是没有办法平息这个妇人的怒气，然后呢就引来了大批的路人的围观。更吸睛的是啊，就澳门的治安警察局的员警随后赶到，竟然是以押送嫌犯的姿态啊，右手搭在机器人的左肩啊，把他就像是操控的一个犯人一样带离现场，然后呢画面是非常非常的戏剧性，被网友戏称这是全球第一宗机器人被带回事件。哎，这各位机器人到底干了什么事儿呢？啊，我也不知道，对不
0: 对？
1: 对
0: 呀、啊。
1: 哎，警察局事后说明，他说事件里面这名妇人啊，跟机器人全程没有肢体的接触。那妇人已经在治疗之后就出院了，并没有提出告诉。涉嫌的这个机器人是当地的一个教育中心所拥有的。他呢是有一名50多岁的澳门男子操控来测试，预计未来要用在店铺的宣传这样的用途上面。那警方的强调说已经提醒这一名这个操控者在公共场所呢操作机器的时候呢应该要随时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对路人造成惊吓或者是危险。那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他也说了，这名机器人具有避障功能就是遇到这个障碍他会躲开来，他会避开他。那现场呢也有人监督啊，那么对于长者受到了惊吓应该要表示歉意。那么强调这个活动其实就是推广科技教育， 哎，是这样子。所以呢，老太太没事，这个上街的时候不要带那么多情绪，好吗？
0: 对，她反应过度了啦，哈、嗯，因为这个机器人其实也没对她做什么样的事情，只不过她自己吓到了，然后就整个情绪就上来。
1: 对，哎，我去日本这个逛百

0: 我公司的时候啊，我看到你们那个机器人，那真是非常非常可爱。他们不但外形做的可爱，然后呢，发出来的声音也非常的可爱，
1: 对，
0: 让人家想去多摸两下。而且它的造型又就是毛茸茸的。
1: 对，
0: 哎，
1: 现在的机器人其实蛮多，像我们去餐厅就有很多都是机器人来送餐嘛，
0: 对，
1: 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去饭店 check in 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机器人的一个向导，就说哎，你可以坐哪个电梯到你的房间去。现在其实都还蛮多的，所以慢慢就要去适应。而且我觉得这个富人呢，会不会太过头了？如果你真的是要跟他打架的话，我想应该也打不赢机器人，所以千万不要贸然的
0: 对。
1: 举动。是不是？
0: 应该要想想看，自己已经70岁了。
1: 对，
0: 好，
1: 当然了，现在因为机器人是被设定是不能够攻击人类啊，但你也不晓得它会不会哪天哪条线没接好。
0: 对耶，
1: 我们看电影不都这样吗？不是那些机器人刚开始都很听人类的话，
0: 他
1: 然后最后一定会有个突踩的。
0: 对，他是不是搞不好是想要谈恋爱了，对不对？做事要亲近这位富人怎么办？啊，这个
1: 想
0: 艳
1: 太
0: 福不
1: 多。
0: 浅。你看，男生跟女生的反应就是不一样。我们是觉得艳福不浅啊，这个知意的女生就觉得不可以这样。
1: 因为这位富人已经70几岁了，
0: 哦，
1: 他这样的话，应该他不能够接
0: 受。人家说不定保养的跟夏志平一样好嘞。
1: 哦，说的也
0: 最近
1: 是
0: 太多人跟我说："哈，你不是才40岁吗？你为什么要退休了？" 我说："你再掰嘛，来来了，我请你吃饭没关系。"真的，你要请我吃饭吗？我说："对呀，饭一碗5块钱。”
1: 视频真的蛮厉害，到现在连白头发都很少，
0: 有啦，真的有啦，
1: 我都看不出来。
0: 有，真的老是一定要面对的过程，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对对，我只是觉得奇怪了，我真的为什么不显老呢？我也没
1: 对，
0: 办
1: 真的
0: 法。
1: 很令人羡慕，然后也没什么皱纹，然后每天开开心心，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吧，所以又让你
0: 可
1: 保
0: 是
1: 持
0: 为什
1: 年
0: 么还
1: 轻。
0: 是那么多人对我这么不好呢？
1: 来，我们开一集节目，让你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说出来。
0: 你确定？我敢说，你不敢播哦。
1: 因为你要退休了，我还没有。好了好了，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抽奖的时刻了。
0: 哎嘿，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哎，送大家一个徽章，对不对？上面有这个，哦，熊大呢？
1: 熊大应该是台北的吉祥物吧？对不
0: 对？对，没错没错。好，但是嫌它小，这个志毅又准备了一个央广的纪念品要送你，一个收纳盒。
1: 对，收纳盒。
0: 好，这两样东西一起送给一位听众，
1: 对，
0: 好不好？好，今天咱们这个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火锅店啊，侵犯别人的是哪一种食物呢？
1: 对啊，在台湾我们都叫它蛤蟆。对，
0: 对，
1: 可能事实上还有一个名字了。
0: 对，哎，它的念音很奇怪的，
1: 应该两个都是二声。
0: 是是
1: 对对
0: 是，
1: 对，
0: 但是呢，一般人不会这样念。
1: 对，
0: 好
1: 对
0: ，OK，刚刚这个志平都已经说过了。
1: 对，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一次得到这两份礼物哦。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了了抽了一支签，并开始在朱雀神像前直角抽取签诗。阿木跟着有样学样。
2: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拜了。
3: 啊？
2: 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3: 哦，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2: 这我不确定。
1: 了了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3: 那、啊、要不要跟你换签？
1: 阿木夺过了了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2: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1: 了了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3: 啊、大兄，确实不能换呢、啊。

0: 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1: 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2: 了了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它可能会像纸片一样随风消
0: 逝。了了，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吧。我是说，吕老爷会很挂念你，需要你的。
1: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有缘再会，再见。
0: 之后再见了。
2: 阿木依依不舍地目送寥寥远离。
0: 真可爱啊。
2: 阿果伸出头抗议着说，
3: 你这个龟儿子不要再发情了啦，老子要说重要的事情。
0: 哎呦，你说是这间庙的分灵什么的，所以呢，有得到神的力量吗？
3: 天真的小龟儿子，那么容易与本体连通就好咯。老子好像接收到一句话，什么来着？
0: 什么？
3: 好像是，立舍里头有活鬼。
0: 啊？立舍有活鬼？这怎么可能？
3: 老子也觉得很奇怪啊，可是本体的微弱连通下还特地传送来的讯息，一定很重要
0: 啊。如果真的是神明的提醒，那这样事情不好了，得赶紧告诉老板。
2: 阿木慌张地往门外跑，差点撞上门口的身影。
4: 哎呦，怪物侦探，没想到竟然在这边遇见你啊。
0: 魏新德先生。
2: 阿木很意外会在这里遇到他。
4: 怎么了？侦探不能有信仰啊。其实在下刚从神社参拜回来，来这边只是顺路。
2: 阿国忍不住吐槽地说，
3: 看来这个四眼田鸡的信仰不怎么坚定啊。
4: 最近都没有你的消息，看来是没什么难题啊。是不是立社的人很厉害，所以什么都解决了？
0: 哎呀，最近遇到的活鬼事件是顺利解决了，但要说难题的话，
4: 刚才看见你跟那位小姐互动不错，是感情问题吧？在下这个侦探可帮不上忙哦。
0: 不，虽然那也是个问题了，聊聊他。哎呦，不是说那个的时候啦。
2: 虽然答应老板不会透露情报给报社的日本人，但魏清德毕竟是本地人，跟立社关系也不错，而且这时候他太过苦恼，正需要有人倾诉。魏清德推了推眼镜，
4: 你说立社里面有人就是潜伏的活鬼？
0: 你不相信吗？
4: 我觉得很合理，这解释了为什么对方总是晓得立社的行动，先一步抢走魔笔，而且这是推理小说里的基本情势，凶手就在我们之中。
2: 阿果说，
3: 笨龟儿子，不应该跟这个神经病侦探讲的。
4: 这很有意思，不过也很棘手，是斗智的难题啊。基本上现在只能观察，你什么都不能做。
0: 啊？怎么能不管啊？得叫老板赶快把活鬼找出来啊。
4: 那假设林佑春就是活鬼呢？
0: 这怎么可能？
4: 为什么不可能？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2: 阿木答不出来，不管是谁都难以接受，但也无法排除。
4: 立社有活鬼，就像是眼镜掉了找眼镜，怎么找呢？ 而且光是公开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就会让大家互相猜忌，无法合作，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糟糕啊。
0: 啊，怎么会这样？
2: 阿果认同地说，
3: 哼，对啊，这个饰演田鸡啊，说话不动听，但是蛮有道理的。
4: 所以呢，还是先不要乱讲，不然只是惹麻烦。
0: 好吧。
2: 阿木叹了口气，垂下的手不小心让掌心捏着的牵丝掉落在地，魏清德捡了起来。
4: 诶，这是什么？
0: 没有，只是刚刚抽的签了。
2: 阿木伸手想拿回来，却发现魏清德看得正起劲。
4: 佳人在一方，柔情似水长，安堂结情意，见君共入行。哎呀，有意思啊，这不是什么签，是密信。你看看每句的句首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佳柔庵见。佳柔庵是一座寺庙，有人借着假的签诗来刻意传达消息。
0: 这本来是寥寥抽到的签。
4: 你有没有听过天地会？他们是岛内最厉害的地下组织，很擅长玩这样的谍报游戏。
0: 啊，天地会？
4: 嗯，最早是清朝一群试图反清复明的人成立的组织。当初太平天国之乱，还有本地的戴潮春叛乱，据说都是天地会发动的。即使到了现在销声匿迹，可是据说还在地下活跃着，渗透各处，为了反对日本帝国统治而在筹划武装行动。
0: 哦，真的吗？
4: 嗯。
2: 阿木想到先前涉入的北浦事件。
0: 哎，这样很危险吧？
4: 对啊，他们还密谋更大的行动，只是在现在大日本高度现代化的统治下，想起事也会越来越难吧。哎，说起来，那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一时兴起，搞不好她就是天地会的密探呢。
0: 啊？可是他很早就在林家做事了。
4: 当初林家是为了清朝征战，大力协助平定了跟天地会相关的反动叛乱。林家就是靠着这些彪炳战功，才得到樟脑专卖这样的权利，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后来几位战将死了，林家才开始由武转文。总之呢，阿照悟林家跟天地会也算是有些恩怨，搞不好天地会会派间谍埋伏其中哦。
0: 寥寥会是间谍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而且我以前好像就认识他，只是我失去了记忆。
4: 说不定啊，你也是天地会的成员呢。
0: 啊？哎呦，这怎么可能？谁想做那种危险的事啊？不，都失忆了，我怎么会知道？都失忆
2: 了，我怎么会知道？阿木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一串问句：我是谁？来自哪里？又该去哪里？魏清德拍了拍阿木的肩膀：
4: 哎呀，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在下单方面的推理，你参考参考就好，不是故意害你那么苦恼的。
0: 哎呦，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不可思议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了。
2: 阿木抱着头，庞大的资讯与困扰让他头昏眼花。
4: 所以我说人生呢，还是单纯一点，如果没碰上那些妖怪法术就好了，对不对啊？
0: 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每天摆摊或者做苦工混一口饭吃的小人物而已，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去想这些复杂的事。
4: 平凡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哎呀，其实你也不用肩负这些，大可回去过之前不用烦恼的单纯生活，天塌了自然有高个子人撑。
0: 是这样吗？
2: 阿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涉入那么深了。
4: 没有什么责任是一定要扛的，适时抽身保护好自己也是一种智慧嘛。 太麻烦的事抛到脑后就好了，就像是你把以前的记忆

0: 都忘了一样啊。
1: 嗨，我才不是故意要忘的，而且我一直希望能够想起来好吗？
2: 阿木反驳，脑海却想起了了说过的话。
3: 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4: 哎呦，在下说太多闲话了，你听听就好啊。
1: 哦对了，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伟奇先生说。
4: 哎呀，那是当然了。哎，我还有事要先走了啊，下回发现有趣的谜题再来多聊。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吧？
1: 哦。
2: 道别以后，思绪混乱的阿木四处游荡，直到喧嚣的北馆乐声将他拉回到台中街头。搭起的戏棚前越来越多人聚集，街坊吆喝着，
5: 来来来，快来啊，哈哈，今天要演出新戏码《廖天丁传奇》喽。
6: 哎呦，可是报纸上不是说那个人是恶贼吗？
7: 日本人的戏啊都说廖天丁是恶贼坏人，可是今天庙前要演的是说廖天丁是英雄义贼哦。
8: 哎呀，他偷窃是为了劫富济贫啦。
6: 听说他根本没有死，他武艺高强，哪有那么容易被打死啊。
7: 我啊看过飞檐走壁的黑影，那一定就是廖天丁啦。
2: 大家此起彼落的讨论着。阿木记得几年前听过新闻，多次窃盗有钱人家的飞贼在追捕过程中被打死。阿木想借着看戏转移注意力，但是忽然感觉有东西落在肩上，那是幼春的石鸟浪鸣。
1: 老板的讯息。
2: 他从鸟会中接过纸片。
1: 有时与五桂楼密会。
2: 虽然还有一点时间，但他已经兴致全无了。
9: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谈的是反漂绿。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了国际的趋势。那在第二集，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谈。诶，那他现在在看国内的这一些漂绿的样态有哪一些？然后也谈到，其实在谈反漂绿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国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主管机关。那一方面是没有明确主管机关，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就是这些永续奖项。那我们也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说，这些永续奖项也许并不是刻意想要漂绿，但正因为他们的鼓励性质，让企业会觉得说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去做更多的行销，结果反而导致了漂绿的实质发生。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

0: 还是继续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请他来跟我们谈说，那根据这个现象，他们在五月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去谈这件事情。那这个记者会谈了什么？我们先请宏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文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宏文，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说，哎，那因为永续奖项会去标榜说，哎，这些企业是符合永续标杆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有很多企业就会拿着这样子的奖项出去外面做更多的宣传，说，哎，你看我们是一间有符合永续的这个精神的企业。那你上个礼拜节目也有提到说，这样其实仔细去检视，就会发现很多有点经不起检视了哈。那要不要先跟我们谈谈，你们在今年五月的这一场记者会主要公布的内容有哪一些？
1: 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报告就是企业永续追踪报告嘛，其实一个部分就是在谈说这些企业它的永续表现到底有没有像永续奖他们所颁发的这么好啦。哦，那基本上它的核心还是在讲说，我们看了台湾的四大永续奖，包括行政院国发会所颁的，就是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再来就是两个是媒体。哦，一个是天下，一个是远见，哦，他们颁的永续奖。那另外一个是台湾也算是很知名啊，非常多人在报奖的，报名参奖的这个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颁的这个永续奖。所以我们这四个奖都是很有代表性啊，也都是这比较久，那他们也都超过15年以上了，然后也都很多企业会去报名的奖。所以我们去评这四个奖的颁奖的情况是有它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里面。那在这我们会比较哪些事情？那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说，那你在法规的遵循上有没有符合大家对于这个永续的标准？那法规我们就看哪几个东西，一个就会是这个污染。不是环境违规，我们都抓出来，因为环境违规有严重程度，有大有小。我们抓的是涉及污染，只要你有污染的，我们就会抓出来看。那这个其实不是说，哎，那我会不会不小心排放污染被抓到？没有，排放污染没有不小心的哦，因为要抓到排放污染去开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有相当的收证或者是举证，不然这个企业一定会反弹哦，然后就会去告诉，就会去诉愿，就会去告哦，所以被开罚一张。有污染的罚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看这个有没有实际上污染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整体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劳动的违规的情况，劳动违反劳动法令的情况。那尤其会在特别去看的是，它有没有一些那种重大职灾，重大职灾也不是说我员工有什么很轻微的什么发生什么问题，然后被罚，我就把它放起来。不是重大职灾，就是一死三伤一住院的这种，已经符合重大职灾的定义的，我们也会拿起来看。那另外一个，这是法规遵循的部分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我们也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那种被起诉的啦。哦，像是去年我们就有看到有一家是行贿。被起诉哦，这种我们也都会去特别再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在气候议题的部分，我们有特别关注。其实从去年开始特别关注气候议题，那今年有在特别关注多一点点。哦，那气候议题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关注这整个气候变迁。那大家。包括国际供应链，哦，都很在意说我的这整个供应商的整个气候行动是做到什么样子了，哦，那有没有，比如说2030啊，它又有哪些要做到哪些目标啊？然后政府其实也都有订定相关的这整个净零路径的规划，哦，它可能有设定2030要节能多减碳多少，哦，然后节能的目标要怎么样？那这一些比较永续的企业有没有跟上国家的目标？哦，类似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刚讲特别拿出来看的，其实就是减煤的问题。那减煤的问题，我们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其实国际上在关注煤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放在可能煤矿的开采啦，或者是你这个有没有煤炭的发电设施啦。那台湾就大家熟悉的中火，类似这样子的。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是，制造业在使用煤炭其实是占很大一部分。哦，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然后只去关注说这个火，这燃煤的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之类的，那其实会忽略掉 很大很大一部分的煤炭的污染跟它的碳排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去把这一个煤炭企业有谁还在使用煤炭，那它的减碳的情况，或者是它有没有减碳的规划，我们也要拿进来看。那我再稍微多说一点点，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看这个煤炭哦？就因为中火大家很有感嘛，中火它有10个机组，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在使用煤炭的这个量，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它大概加起来台湾使用煤炭，这是实际使用的哦，实际使用都是申报的量，好的，实际使用的申报量加起来一整年量加起来，相当于多少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哦，大家觉得它污染严重吗？它总有10个机组，我们台湾企业 total 加起来一年是16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的燃煤量。所以，如果忽略掉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欸，这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欸。哦，
0: 我先确认一件事哦，所以你其实我前面谈了很多点，我们要回头来讲，但我想先确认最后这一点，因为我一边听也一边在想，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就是你最后谈的这个减煤的那个煤是指说，就是台湾的制造业还在使用煤炭做各式各样的就是能量的供应来源，但并不是从燃煤发电这个范畴二来的这个，对不
1: 不
0: 对？所以
1: 是，
0: 我们在讲的这个是范畴一的煤。
1: 他还在烧煤的，他自己他的制程里面，就是他可能
0: 他是
1: 工
0: 购
1: 厂，
0: 买煤炭进来，他并不是，
1: 他里面他还有燃煤锅炉的，或是他还在用燃煤的气电工程发电的。
0: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你们特别想要关注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上个第一集的节目中有稍微介绍过范畴一二三的概念嘛。那像范畴一就是你在制造你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会直接使用到的，那范畴二才是譬如说因为我要使用电力，然后我购买的电力是从燃煤来的电，所以我把这个算进去。所以你现在在谈的都是范畴一的，对不对？
1: 对，企业自己用。
0: 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一块现在还有这么大的燃煤的用量
1: 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
0: 那是不是有特定的产业才会在这个部分范畴一的燃煤用量仍然很大？譬如说石化工业或是什么之类的？
1: 确实是会有，就是石化、钢铁、水泥，这是大家觉得会最容易使用比较大的。那也不止这个，好、哦，那可是你说，那在同样的产业里面，会不会有人已经在做汰换？有石化，即便是石化产业，我们也看到有人已经在做脱煤的这个，已经脱煤完成的都有。所以它还是可以做，只是说成本考量你要不要做，而且你的用量多还是少。
0: 所以，即使是石化产业，然后属于范畴一的燃煤，还是有机会被替换掉，对不对？还是有替代方案，而且也有人在做了。所以，
1: 有
0: 这
1: 可
0: 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一定要使用的原料，煤的部分。
1: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很大一部分，它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比如说气电共生。好，因为它就会是很大的这个电的来源，它不是从中国那边拉来，可是它可能是我这一个厂区我本身就需要的这个电力，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的量大，那这个会卡到的就是天然气，因为它如果要汰换，因为它是大的燃煤机组要汰换，就是换成燃气机组是比较有机会。那当然，其他它发展再生能源，它也可以减少这边的使用。所以我们看的项目比较细的，当然也会去看你再生能源实际使用的状况。它是一整个搭配，整个配套，我们到底去看哪些项目？其实目标都是导向，你要如何的减碳，你要如何把煤减下来。然后，如果你这个是能源使用的话，你再生能源要提升，它是一整套的，你去看。那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就是。如果我要换成天然气，那就会卡到那相关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有设施进来，还有天然气的管线等等的规划。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进一步去了解哈，所以有一些地方确实现在还没有天然气的管线，它可能是基础设施的限制，这个是有的。好，或者是那个地方可能现在就是接收站还在盖，不太够。哦，所以这种情况都有的。可是对于有一些企业来说，我举例来说，像是。算了，不要讲企业好了。像某个企业来说，它其实它是有条件，它可以直接，它因为它岸边，它可能就有条件，它可以比较快的速度去换的。 他不需要去等政府一定要去建个什么东西给他，因为他不是，哦，我刚刚讲到有些是在比较内里面的哦，他可能就是要等管线拉进来，那个在拉管线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卡到一些交通设施啊什么的，他确实会有一些比较困难，但是就是等政府把基础设施建好之后，他可能就可以替换。可是有些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他的状况是。我就是燃煤锅炉，比较小型的燃煤锅炉，那我就是成本考量啊，我可能现在也就没有换啊。哦，那这种我们都会觉得它其实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原料可以替代，可以去换的，它没有换。那另外一种最难最难捡的，其实是制程里面的，像是钢铁业，那它就是烧炉啊，它就是要烧煤啊，它如果要换的话，它就必须换成电葫芦啊，那电葫芦就会，那成本当然又更高，那另外一个它也是得要用电，哦，所以像。钢铁业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它在汰换上是比较难，所以我们报告有把钢铁业额外拉出来，然后就其他的这种制造业的部分，有另外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这样。
0: 好，那我们解决了这个减煤的这个部分的比较仔细的定义的说明之后，我们回头来看你刚刚说的，诶，我们会特别在意哪一些面向哈？其中包括譬如说是污染，哈，他们有没有污染的采伐记录？那第二个是有没有劳动相关的、职灾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再来是司法部分，好，有没有一些诉讼记录？那可能看一下他的诉讼是为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气候议题上面，他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明确的承诺？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花了比较多时间讨论的这个减煤哦。所以我们感觉起来，我这样子听你讲完呢、啊，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在看的都比较是如果延续的上一集你说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啦，或者是说会刻意隐匿资讯等等的，我们是不是就是主要是在把这一些负面的记录先筛选出来看，如果他们是有这个公开资讯的话。然后我们再来对比说，哎，那企业是不是确实都没有据实的去呈现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记录？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吗？
1: 我目标其实是要让他实际上有做得比较好，然后甚至是说，因为早期啦，然后就早期大家在谈永续讲，其实就是这种鼓励性质，就是啊，你可能大家那时候也没有要求说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啊，所以你如果写的有永续报告书，你就可以来报奖啊，意思是你已经做得比别人好了，你至少有写，所以有这种鼓励性质。那哪些有做得好，那我可能就按照等地，然后去分金奖、银奖、铜奖，类似这样子，然后去颁奖，可是，在现在这个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了，就上市贵公司都得写，然后国际上也都在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那些比较鼓励性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实际上这些永续企业是不是真的走在前端，是不是真的是标杆企业，他们的实际行为是到哪里？那。前面那一个法规的部分，那个当然没有疑问嘛，那个就一定你做得好或不好，那其实在那边也很明显看到。可是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看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气候绩效的部分。那这个气候绩效，它其实很困难，原因是因为这些年大家也都陆陆续续在做，它的资料量也不那么足够。所以，光资讯揭露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就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讯去就公开资讯，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去规定这些资讯哪些要揭露，哪些不揭露。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永续报告书里面一个一个一个把它给抓出来说，那他写了什么？他到底自己揭露了什么？那另外再回头讲一下，我们这些看的东西，就气候相关的承诺也好，行动也好，不是我们自己乱定的，这也是国际上的评鉴单位，他们通常会看哪些东西。哦，那我们去把这集大成，就是大家都有在看的，那它一定是大家都在看，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嘛，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另外，我们再加入台湾的政策法规有规范的，举例来说，像是用电大户，它有一个再生能源设置的义务。你有没有达到政府的规定哦？所以，我们是把国际上在看什么，以及台湾的这些政策法规有哪些已经有在规范的哦，或者是说台湾政府在这整个净零的路径上有设定的目标，你有没有达到它目标哦？比如说你的能源密集度，就是你的那个减碳的效率有到哪里啊？能源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有到哪里啦、啊？哦，或者是你的节能的目标设定，这个之前法规也有规范嘛，就是一定要节电1%这件事情，那你。1%等于是最 标准的规范，你如果要拿到永续，我们可能就是，那你至少要2%以上你才能拿到永续，就是我们自己会再多定一些这个

0: 而法规是基本门槛，如果你要达到标杆企业的话，可能又要再多做到什么。那目标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目标都是实际上要知道你实际上你到底已经你的再生能源发展的量到哪里，你的使用率到哪里，你这些年你的这个能效提升的趴数到哪里，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一来除了是说对于我们实际上减碳有没有帮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实际上这些用电的企业做到哪里，这是实打实的绩效在里面，实打实的我们要看它这些事情。另外一个部分是国际供应链也都在看这些东西，所以你企业你必须要真的要去做啊。那到底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本来就应该要有鉴别度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如果只是供应链知道，那我们大家不会知道嘛。它其实牵涉到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就是我们光供应链知道，他自己可能知道，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在不在意有没有关系。回到之前在讲的这个像是金融的部分啊，金融它也是在挑好的企业，它会有一些永续的基金的组合，它同样它要去挑这些好的。可是如果这些资讯都不够透明的话，因为政府没有公开资料，它也是要去收集这些资料，那收集的有没有完整，那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永续的基金投资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真的永续，那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企业实质上的永续的绩效跟他们实际上的气候行动有没有实质上真的在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牵一发很的动全身，它其实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它会掉单啊，它如果真的没有认真在做的话，它只用说的它会掉单啊。我们国际供应链是占台湾很大很大的比例，那如果说大家都只是要用个宣称，等到时候那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某程度上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标准拉出来，在这个标准之上做得好的企业有多少，不够的还有多少，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让大家一起往国际上至少现在在看的标准往那个方向移动，才可以达到国际的规范，国际的要求，未来才不会整个大家一起掉单啊。所以我们某程度上我们在看这些东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没有做得够多过好的，大家应该要继续努力这样。
1: 那洪文你刚刚讲了很多你们会想看然后会想看的理由的项目，以后你要不要来告诉我你们看完以后的结论长什么样子，就譬如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数据，譬如说你们可能参考了四个奖项的得奖企业，这中间可能会有重复的嘛？那这些得奖企业里面，那如果不符合你们刚看的这些项目的大概有几家，我们都不要具体指名，但是我们就需要知道说那这样的母数，譬如说以去年一年来说，去年的得奖企业有多少家，然后但是没有办法符合你们觉得应该有的期待的大概有多少家呢？
0: 因为每个奖项它颁发的状况不太一样，那因为我们 这整个资料看下来，我们当然会觉得有一个 某一个奖项它颁的就是过于宽松跟不合理啦，那所以它不是一个total 长成什么样子的状况。那我们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啦，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把那个最宽松的都纳进来，我们整体来看一个东西好了，就是我们会最在意的应该是半导体的表现嘛，因为大家都买了不少半导体的相关的股票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半导体的气候表现是怎么样。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看说这所有的有获奖的这四大永续奖有获奖的半导体的排碳大户，就太小家了我们不看，排碳大户就已经是比较用电量很大的那种排碳大户。排碳大户 的定义是环境部去列管说你每年排碳量是25000万公吨以上的，那个叫排碳大户。那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说好像有些要缴碳费，所以就是排碳大户要缴。所以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减碳跟它未来的成本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减不下来你要缴的碳费就会增加，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 比如说半导体里面。好，那我们来看这有获奖的半导体名单，这总共是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那排碳大户的定义是在环境部里面，就是它是纳管你每年的排碳量达到25000公吨以上的叫排碳大户。所以那半导体因为它不是燃煤啦，它主要它就是用电，代表它的用电量很大的，那他们才会被列在这个是这个排碳大户里面。所以42家的半导体排碳大户，我如果它又是用电最大，我们会在意它什么事情？在减碳这件事情上，大概是两个部分啦，一个就是你用电很多，那你到底有没有在节能啊，你的这也就是说能效进步率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这个节能做得好，那你电才降得下来嘛。那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你电很多，那你是不是要多负担一些你再生能源的义务，所以我们主要如果来看这两件事情的话，可以看到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里面有36家的能效进步率是没有达到 2%。那这 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业部门的平均值就是 2%， 也就是说这些半导体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最有条件哦，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拿国际订单的嘛，所以他们是有资金，也有可能是国际上的要求，供应链的压力，最有条件的42家里面有36家连工业部门的平均值都达不到，这是一个很严重 的事情啊，这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也就是大家的没有认真积极在提升他们的能源效率。那问题就是那电就会在持续的增加，持续的使用，后面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是不是担心用电啊，是不是为了这些 AI 半导体的用电，所以要再想办法，可能不管是启用核电或是要再用火力发电，就等等的这些问题，它的源头在这个地方啊，你的用电大户，你的能效你能不能提升，你能不能把你的用电降下来，这个是关键。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家表现都不好，都没有认真在做这个能效进步率 的提升，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会是那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怎么样，因为我们在讲说这个有一个用电大户的义务嘛，如果你们大家都已经是有条件的，应该你在发展你的再生能源也应该要发展的比较好，可是一样的42家里面有34家也没有达到用电大户的力，这是政府规定的哦，这已经是政府的法规，你如果没有达到再生能源的法定义务的话，你就要缴代金。那可能大家觉得那就是成本嘛，那我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我就是缴钱嘛，缴钱缴代金给政府，那所以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件事情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再生能源发展的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有各种的限制，可能环境的限制，社会上现在的一些阻碍等等的，所以竟然这些用电大户，他已经不只是排碳大户，他其实就是用电大户，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他们用电大户的再生能源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再去看更小更小的占比好了，如果再生能源使用率没有达到 1%，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再生能那个法定义务是你的那个装置容量有
1: 10%，
0: 你现在连 1% 都达不到的有多少？42家里面有13家连 1% 都达不到，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你要怎么样达到国际上现在对再生能源要求，因为大家 要求什么 RE100， 你现在连 RE1 都很困难，你要怎么达到 RE100、这是会掉单的问题。
1: 好，那 我其实觉得啊，如果我是厂商，我是业者的话，如果我是这些半导体业者，我会提出来的答辩一定是我想买绿电我买不到啊，那这个增加再生能源的占比应该是政府要负更多的责任啊，对不对？
0: 可能会觉得政府要负责任但是企业难道没有责任吗？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前阵子那个台积电他有去买了风力发电的一整只的机组，那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那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其实不只是都把这个责任丢给政府呢，你其实也可以去找这些发电业者，那大家怎么样去谈这些东西啊？
1: 对，我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一集里面谈到的这一些问题，很多时候企业也许会觉得说是结构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得更好， 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把这一些问题指出来，然后督促企业要再去想哈，譬如说，你看啊，我跟你说了，虽然你刚刚举了台积电的例子，但如果我是企业的经营者，我就说那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量体跟我们不一样等等的这样的借口哈。所以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形成洪文这两集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反漂绿的生态系的概念，就不管是政府端、企业端，甚至是永续奖项的评奖机关，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试着把评奖这件事情从过去的鼓励性质变成也有一点监督跟真的是评鉴的性质？我在想，会不会你们每一年去跟着这个企业的报告，然后去做这一些公布最主要的想象？就是说，我觉得鼓励呀、推广啊、宣传的时代是不是可以过去？接下来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做苦工，然后去看说，其实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这已经不是一个只是要鼓励做永续，而是大家都需要做永续，只是怎么做会更好的时代。
0: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做，你不做，这真的是影响到你的订单的问题了。哦，然后甚至是另外一个就是影响到资金，因为很多的包括国际的金融机构，他们也是把钱会投过来嘛。如果大家有在买 ETF 的话，可能都已经略有这种概念了。你这资金，你是不管是国内的 ETF 或者是国际的 ETF，你都是在投到企业里面，可是你凭什么让这些金融机构支持你？你一定要做相关的永续的表现嘛？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风险的降低。我企业在这些东西做得越好，我的气候风险是越低的。那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我才是降低我投资的风险啊。所以这一个事情对大家来说，资金是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啊。哦，所以订单是，资金也是。他把这件事情做好，他整个要营运，要拿到资金，然后去做更多事情，才有机会。这是生存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说我要拿一个永续奖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期待啦，在未来这个整体来说，大家是努力的往前走，那不是为了拿奖而已，而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为了环境的更好，因为除了发展以外，大家本来也是应该要负更多的责任。然后第二个，那更务实的，那就会是大家怎么样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也可以得到应该要有的回馈跟报酬啦，就是订单啊、资金等等的，那目的都还是回到真正做这些转型的作为这样子。
1: 好，非常感谢洪文今天来接受访问哈。我觉得这两集的节目大概就可以让大家比较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在看条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那在这件事情上都应该要负起关于这个角色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来到了农历的七月份了，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常常大家会说鬼门开了之后七月份就不能玩水了，真的吗？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这一些庙宇文化或是神明鬼神相关的禁忌呢？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超高人气的庙会 YouTuber， 欢迎蔡桃贵，庙会的蔡桃贵。
4: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2: 哎，蔡桃贵，这个七月份虽然大家会听起来说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鬼门开的禁忌，但这个时间感觉你也蛮忙的啊。
4: 没有，七月是我们最闲的时候。
2: 真的吗？
4: 七月通常比较少会有庙会绕境了，比较少。
2: 真的假的？我以为会有很多城隍爷的事情要做。
4: 哦，城隍爷他就是在七月十五。哦，你说的是那个新竹的那个。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很夯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的时候都有一堆短影音会跑出来。最有名的就是大家会有很像带着一个那种犯人的
4: 枷锁的，
2: 对对，很像枷锁的那个游行。这个是我对这个节，它算节庆吗？
4: 算节庆，对，
2: 它算节庆，
4: 中元节。
2: 对对对，中元节城隍祭，它算是一个祭典啦。
4: 对对对，
2: 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好好聊聊一下七月鬼月的事情。我们先从头好了，刚刚有讲到了嘛，这个七月现在鬼门开了，请问鬼门开真的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禁忌？我刚刚说不能下水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台湾的习俗当中有这么一回事的吗？
4: 其实如果说传统的话，
2: 嘿，
4: 是真的有这回事啊。
2: 哦，真的。
4: 就是因为大家说那鬼门开的时候那个好兄弟特别多嘛，
2: 嘿，
4: 但是其实好兄弟要伤人是不太有可能的事情。
2: 哦，其实他们很温和，
4: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放假出来看看家人嘛。
2: 我讲一个老实一点的，我如果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我就会变成鬼。依照我的个性，我应该是个好鬼。所以假设我等一下，你看为什么不认同的脸啊？我应该是个好鬼吧？
4: 我没来不及反应过来。
2: 我因为鬼也是人变的嘛，
4: 对
2: 吧？
4: 对啊，对啊。
2: 所以如果你在人世间是什么个性，没有办法，应该不会变成鬼之后突然就性情大变吧。
4: 对啊，
2: 对，所以假设我就是一开始就是逃脑康康的狼，那去到那边也会康康。那我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假设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般，对，是一个善心人士的话，我应该也会是个善鬼这样。所以心态是我在阴阳的阴的另外那一个界，然后现在就只是门打开了，然后可以出来玩。
4: 对啊，你就只是放假而已啊，
2: 就是我来人间游乐园这样子。對對對，那我就没有道理要害人嘛。
4: 对啊，你好兄弟要害人也不是说害人，你如果真的好兄弟要害这一个人，他一定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嘛。
2: 哦，
4: 不会
2: 莫名其妙，
4: 也不会因为说你鬼月特别才出来害你。
2: 你这样讲，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就说那个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4: 啊啊，
2: 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就算他今天好兄弟时间出来了，你又没有对他做什么，人家干嘛要对你干什么呢？
4: 对啊，对啊，对啊。
2: 欸，你这个概念蛮好的。
4: 怎么
2: 突然觉得我现在可以照着日常生活过下去？
4: 这是一个
2: 七月有什么好怕的？
4: 其实没有什么，我就是平常心啊。而且在最早以前，七月也是人家叫慈悲月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啊。
2: 嗯，
4: 对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后来变成说，一个各种事情都不能做的一个月份，包括说你们旅出也不行，结婚也不行。
2: 哦，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个耶。
4: 就是大家都会说，这种好事尽量避开农历七月。
2: 哦，可是就是正是因为是农历七月，然后我找一些好事冲一冲，不是很开心吗？
4: 对啊，更热闹。
2: 对对对，你懂我意思。
4: 对啊，
2: 就是可能你要准备的饭桌就是不只是，
4: 更优惠了，
2: 对对，更多人一起来吃这样子。
4: 对对对，
2: 平常大家不都会想说啊，我席开多少桌吗？有没有表示我的排场很大？
4: 对，
2: 农历七月的话，你的排场更大了。有一些是你看不到的宾客，
4: 而且不会有订不到位置的问题。没有人敢结婚，就只有你敢。
2: 好地狱感哦，我觉得很棒。真的，那段时间算是婚礼淡季，所以如果你要订餐的话，感觉餐厅会，饭店餐厅都会非常欢迎你。所以刚刚有讲说，平常以前的禁忌会是不能 入错，就是新家不能搬新家，
4: 對，
2: 然后结婚，
4: 结婚
2: 还有什么吗？嗯，
4: 比方说你可能连买车也都会稍微避开，
2: 买车也不行哦，
4: 因为这些卖车应该很有感吧。农历七月成交量应该最低。
2: 哇，那些要找他们来上节目，因为他们现在比较闲了。他们就是平常如果拒绝我通告的话，今天现在就会愿意出现，愿意来这样子。我自己有听过的，因为我现在有在潜水，然后我每一年呢潜水的时间都这么不巧的刚好就是在
4: 农
2: 历七月，因为我每年的就现在这个时间八月份的时候，通常都会接到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主持，然后他们都一定会有离岛场，压轴场通常都在绿岛，然后你都已经去绿岛了，绿岛这么漂亮，人家说玻璃海，你怎么可以不下水玩？
4: 对啊，
2: 但那个时间每一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连续主持九年了，每一年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人会在绿岛。你知道就我一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自己心里有点改变，因为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农历七月不要靠近海边，因为他们就说会有就是
4: 抓交，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抓交替也是一个因果循环。
2: 对，但那我真的是想说他这样讲有点过分，就是要抓交替的这一些在海里面的话，理论上啦他平常就在那里了，
4: 对啊，
2: 对吧，他不是鬼门开的时候才出来的吧，
4: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无关，
2: 所以无关农历七月他是一直都在那里耶，所以
4: 这也不是我自己乱讲，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

0: 这些道士法师啊，我们都会跟他们聊这些农历七月，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1: 对，大家就照日常生活，
0: 就是照日常生
1: 活就好了。对，然后你有想到的时候，就是接下来的七月十五号，就是大家记得把工作拿出来，请好兄弟吃饭。
0: 对
1: 对，其实请好兄弟吃饭，我后来我自己的解释是，就是大家会说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他们不会害你或什么。但我想过反过来，我想的事情就是交个朋友。

0: 什么什么什么人，你帮我处理掉他这样子。我后来反过来，因为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我中元节拿出贡品是啊，拜托拜托，就是不要害我，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子。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小时候传统的概念给我的感觉比较像这样。
1: 对，你不觉得那种以前的那些说法影响我们后面多深吗？
0: 到底我们的前前几辈的人到底做了多少亏心事？对吧？
1: 对啊，
0: 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么怕？
1: 因为其实你不觉得现在你中原普渡就有一种你摆点心宴的感觉吗？
0: 对，
1: 就是你路过你就会来吃，
0: 真的
1: 欢迎来吃。
0: 我其实现在蛮开心的，我就是会去选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1: 哦，正常。
0: 然后当做一个理由就大买特买，然后就是没有，那你知道好兄弟很少吃到这个，大家平常都买一些其他那些东西，我现在买这个特别，他才会说哦。
1: 对，我就是把我
0: 就顾不家的这
1: 呢，我喜欢吃的我跟你们分享。
0: 对，我现在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不过其实就算大家如果比较没有参加祭典的话，当然平常这些日子我们就是用平常心，然后自己在7月15的时候买公桌。但是当然台湾呢，我们也有非常盛大的这个祭典也会在7月的时候进行，像刚刚前面我们讲到的在新竹这一边的城隍祭，他们其实是整个农历7月份都蛮热闹，他们其实从鬼门开的那一天其实就有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开福门仪式。
0: 嗯，
1: 比如他们平常那间庙，那间城隍庙的这个虎边的门，
0: 嗯，
1: 通常我们庙的门不是三个都敞开的嘛？
0: 对。
1: 但是他们比较特别，就是他那个虎门是永远是关起来的，就只有农历七月会开。
0: 哦，好奇妙。
1: 他们称为那个叫做鬼门
0: 啊。可是你刚刚用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说法，它叫做开福门。
1: 啊、对，它叫
0: 开福门。因为你一开始讲那个，它的福是福气的福，就讲福门的话，就会觉得说哦，福气满盈。
1: 对对对对。
0: 会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对，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嘛，也是 OK 的这样子，对，所以那个门平常不开，
1: 对。
0: 然后，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如果那个福门开的时候，你不要硬站在那边拍或者硬在那边看，因为他开的意思就是会有一坨拉苦的好兄弟在那一个 moment 可能
2: 冲出来，
0: 对，是吗？这个道理
1: 说就
0: 是
1: 你，时运不好、气场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站那么前面，就是因为打开，你知道那个，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汽水突然一打开，它会瞬间唰出来。
0: 对，
1: 那这样如果你受不了的话，你可能真的会
0: 被刷掉，
1: 会被影响到了。对，
0: 我的想法比较像是，大家不是每一年在开那个就是新年的时候开庙门，大家都会抢头香吗？
1: 对对对。
0: 我的想象是，好兄弟们一定也有那个开福门的时候，他站在第一个，然后他想要冲，
1: 他迫不及待，
0: 他想要冲第一个冲出去，一定也会有。
1: 对。
0: 因为就是活人也有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如果变成鬼，可能也会想要冲第一名。
1: 对啊，
0: 对，那你可能站在那边，他就是冲第一个就穿过你了。
1: 他无意害你啊，但是他很急嘛，
0: 他就是想要赶快出来玩。所以就是如果在就是之前，现在已经过了啦。但如果说就是在他开鬼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站太前面。对对对，这个好奇。
1: 当然你也不太会被他冲到啊，因为他们开那个福门的仪式是由他们的这个他们叫好像叫李牙。就是那个范将军，是由他来主持那个
0: 开门，來進
1: 行，对对对，
0: 哦，
1: 把那门打开，就是好兄弟们正式放暑假，
0: 就是七月正式的开始了。然后接着呢，一路就会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的这个，就是看起来像是带着枷锁，它其实是有个名字叫做夯家节。
1: 对，夯家，
0: 对，这个夯家它到底是做什么？为什么我要带着这个走在路上？很像是那个以前犯人被流放，
1: 游街，对，
0: 对对对，那种流放去哪？
1: 啊、對, 对对，
0: 流放宁古塔。
1: 哦、
0: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1: 棒是
0: 对对对，然后就会跟着一起往前走，很像那个画面。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啊？
1: 以前是就是押解犯人嘛，然后现在的人会想说这个是一个赎罪
0: 啊、
1: 赎罪祈福啊、比方说这也是一个忏悔的一个行为啊。
0: 那为什么要在中元节的这个前后做呢？平常日子不能忏悔吗？
1: 平常其实也可以啊，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热门的时期。
0: 嗯，
1: 对啊，
0: 所以它是那个指甲，对不对？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它是一片纸这样子。
1: 他们会跟着他们的这个阴阳师公，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阴阳师公会移驾到那个那间庙叫什么名字，一间土地公庙。
0: 新竹的都城隍庙。
1: 北潭
0: 哦、oh, OK 對對對，北潭那边
1: 住在那边。
0: OK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七月就是他的这个临时办公处。
0: 嗯，
1: 对，
0: 他们会走很远吗？
1: 也不会很远，不会离城隍庙不会很远。
0: OK， 就一小段路而已，對對對，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仪式。那请问那个指甲接下来怎么样？是要化掉吗？还是？
1: 其实我没有参加过。
0: 哦，真的吗？
1: 对，我

0: 都看而已，我不知道他后面应该是烧掉吧。
1: 哦，
0: 总不可能带回家做纪念吧？
1: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他里面满载着我的罪恶，所以，但他因为他是要帮我就是消灾解厄的嘛，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他应该感觉是要帮忙化掉的。所以你后来你之前去参加城隍祭的时候是参加他的哪一个部分？
0: 我都参加夜巡。
1: 哦，所以夜巡的话是哪一个神明出去夜巡啊？
0: 哦，其实不是城隍爷本人哦。
1: 啊，不是他本人，
0: 他会
1: 那镇得住吗？
0: 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茶叶暗访，他的性质是在于说。城隍爷出巡之前，他会先派他的两位儿子，其中一位，他们就是轮流
1: 这样子，
0: 对，大少爷、二少爷就是轮流，然后先代替城隍爷，出门去把要绕的这个地方先走过一次，先附近公庙先打打招呼，说明天我们的城隍爷要来出巡，大家沿路做好准备，有一些要来这个好兄弟们要干嘛的，趁现在要干嘛可以赶快处理掉。
1: 对，有什么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赶快处理掉，
0: 对，就是赶快处理，对。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看到有一些画面，他们好像也是会带一些就是灯啊或者火把，对，火把出去，这也算蛮，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漂亮，蛮震撼的。
0: 以前没有灯嘛，
1: 那但现在有啦，为什么还是继续使用火把？
0: 就是一个传统。
1: OK。
0: 就是保留这个传统，
1: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可爱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想说科技这么发达了，对啊，我们带那个灯上去按个开关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啊，为什么还要点火这样子，
1: 但我们还是维持的这个传统的仪式跟状态。而且像以前的话，我觉得火把也代表着一种就是进化，甚至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疾病啊或什么，因为还有热嘛，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驱逐，又有烟，我觉得有那个烟熏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些不好的气把它渡掉这样子，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在有一点驱赶孤魂野鬼嘛，也有这个功效，对不对？
0: 也不是算驱赶啊，因为在这个农历七月就是好兄弟最大，他们放假嘛，
1: 对，人家在放假时间的时候你还赶人家，这样是不行的。
0: 那这个时候的神明出巡就是为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说要去处理他们。
1: 那所以他们中间会停下来吗？就
0: 是如果有
1: 遇到什么的话，
0: 不
1: 会
0: 不会，因为我们刚好提到说，农历七月如果说我们这个好兄弟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去找那个阴阳师公，他在开福门之后他会出发到北潭做他的临时办公室，所以好兄弟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去找阴阳师公去那边伸冤啊做什么的啊。
1: 哇，那个你们会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0: 我没有阴阳眼，我看不见。
1: 对，我就想说，那不然，但是他是怎么样？他就是会把临时办公室打好，但是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
0: 我们看不见
1: 的，对不对？
0: 他就是会住家在那个土地公
1: 在那个位置。
0: 哦、
1: ，OK， 所以就是当这一些好兄弟们有事情的话，等于是那边一个月开放时间。
0: 哎呀，也不是一个月，到
1: 一半而已，到十五，
0: 到十五
1: ，OK，
0: 十五，对，
1: 就把握时间，申请时间有限，对不
0: 对？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阴阳师公。
1: 那所以你刚刚有讲到了嘛，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茶叶暗访是二公子、大公子先出来，好，然后确定好了之后，
0: 等于算是先彩排一下这个路线。
1: OK， 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重头戏了，就是绕境正姑了。
0: 对，
1: 绕境正姑的话，应该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了吧？
0: 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
1: OK，
0: 是在这个，他这个时间点，算茶叶暗访在好像是13号，农历13。
1: 对，
0: 他14其实没事，但是14，基本的有一些人员会再把这个路线再走一次。
1: 是一般人吗？还是说是一样是有
0: 神明？一般人员可以，
1: 哦，
0: 就是可能敲锣打鼓再走一次，很谨慎。
1: 就是确定好这所有的路线都是没有问题的，也让我觉得其实也是通知大家，让不论是兄弟还是人间的我们，让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有这件事情。
0: 对，明天城隍爷从这边经过，
1: 从这里经过。
0: 对，
1: 所以城隍爷接下来出巡，是白天时间吗？
0: 白天时间。
1: 我以为会在，我以为哦，就白天到晚上，
0: 白天到晚上，
1: 通通都有这样。那最主要这个出门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跟好兄弟们都讲好啦，对。那他们出门的话，最主要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0: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农历七月好兄弟最大，
1: 对，
0: 所以神明出来是要来照顾他们，
1: 嗯，
0: 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奉旨正姑，以前就是说，这位城隍爷他是有受到上天的指派，他的任务。在这一天要来奉旨正姑嘛，这个正就是救济的意思，姑就是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城隍爷出来最主要就是还是要就是看他有什么问题，今天我出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对，
1: 或是按奶一下大家摸摸头啊，大家都好吗，
0: 对，我会帮你，
1: 对。 就是如果说大家

0: 大家就是妈祖出去的时候是在摸摸我们这些一般人对赐福的话，那城隍爷的赐福是赐福给这些好兄弟们，
1: 对对，他性质就不一样。
0: 欸，我觉得这超重要欸，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活着嘛，对，我想要拜拜啊，我也想要我的心灵上面的平静啊，那对我离开这个人世间的之后，我也想要继续拜拜啊，对吧？
1: 谁可以帮我？神明可以帮我。
0: 对，我也想要有一个神明，就是在我离开之后，我接下来可以继续拜的啊。城隍爷就是专门为了这些好兄弟们，
1: 对，
0: 我就是
1: 出
0: 来，对，我就出来出巡，就跟我们一样，今天参加进香跟绕境，然后我也一起出巡，然后来去看这里面的东西。这整个活动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这一场绕境。哦，因为农历七月就这一场最大场，
0: 嗯，
1: 所以它等于是新竹这些宫庙的舞台，它整个月份没有热闹可以出嘛，全部都集中在这边，
0: 嗯，
1: 所以整个农历七月是这个新竹是最大场的，他们曾经有到几百个番号，欸，就是有几百间宫庙过来，
0: 哈，
1: 就是他那个阵容真的超大的，
0: 所以他是会在就是城隍爷前面的阵头吗？还是说跟在哦
1: 城隍爷前面的阵头？
0: 一百个，
1: 最多有到一百两百，好像有到一百两百。
0: 等等，一百两百，我光是要看完整个队伍要好几个小时吧，要好几个小时吧，對對對，我站在一个定点看都要很久嘞。
1: 所以他们可能早上就开始出发，城隍爷好像就是过中午之后才出发。
0: 哇，那肯定很晚才回来啊。
1: 对对对，
0: 就算你说就是他那个距离没有很长，这个
1: 也是
0: 这个阵摆下去就很久了，而且这么多神明，然后大家又有各自的就是叫啊走的方式或是各自的传统，
1: 对，
0: 其实也是蛮近啊。
1: 怎么
0: 超过我对于农历七月想象？因为大家会觉得农历七月就是不会有这么热闹，你理解我意思吗？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热闹都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热闹，但是这个城隍祭等于是把热闹摊开来让我们也看得见。
1: 所以这次来的这些阵容们，所以就不是所谓的要去驱除鬼魅啊，要去干嘛，所以就是纯粹帮城隍爷壮大他这个声势，然后一起加入帮助孤魂野鬼的行列。
0: 那参加这个祭典活动有跟我们平常去参加进香绕境有什么不一样的禁忌要小心的吗？
1: 禁忌倒是还好，但是有一个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哪怕他阵容再大，你会发现沿路不会有人搭红毯接驾。
0: 欸，
1: 绝对看不到有人搭红毯接驾。
0: 那会有人放鞭炮吗？
1: 放鞭炮这些是一定会啊，就是城隍老爷出来我们迎接一下。
0: 对，还是要。对，
1: 但是搭红毯接驾是因为他的任务不同。
0: 嗯，
1: 他今天是带任务出来办事情
0: 的，
1: 对，你总不能弄了一个说要特别迎接他，这很奇怪。
0: 我懂我懂。 对，
1: 所以好像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你看不到有人搭红毯。
0: 搭红毯正常，因为红毯进来的话通常都是希望他进来赐福，
1: 对，
0: 但是他现在是
1: 任务所在，
0: 对，任务出去，你现在有一点打扰人家任务的感觉。
1: 你说我现在出来，
0: 对，我在工作，然后突然就来我家喝个茶这样子。对对对
1: 对，不太对。
0: 对，很像是大家想象说，如果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然后他一路啊冲出去，结果你就说，哎，我家这杯茶很好喝哦，你进来一下。
1: 不要搞跨界，
0: 哎，人家跑掉了啦，这样。对，哦，哎，这样子讲起来的话，这个道理就蛮完整的，很有趣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在农历的七月十五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到新竹这一边，可以好好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相关活动。不过，同时间在七月十五号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呢他们是有在放水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中元节，大家会举办
1: 最有名的
0: 在
1: 基隆中元祭。
0: 基隆中元祭你也是有去过？
1: 有，我有去过。
0: 哇，哎，到底我有问到哪一个是你没有去过的？是不是
1: 还是有啦，还是有，
0: 就是中南北东通通都跑清楚。好，所以这个哦，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哦，
1: 最有名啦，因为整个北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在放这个水灯，
0: 嗯，
1: 哦，还有人杀猪工啊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基隆中元祭它，怎么说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故事的，
0: 嗯，
1: 对，
0: 它其实是全台湾最大规模的一个中元的民俗祭典，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170年以上了，也之前也有被列为是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嘛，
1: 对对，
0: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止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在新竹这一边的话，他们也是在七月一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开福门的仪式，在基隆这边的中元节其实他们也是有类似这样子开灶门 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1: 是老大公庙，
0: 对，也是有做这样子，就是让好兄弟们大家也是有一个仪式感，
1: 对，一个仪式感。他那个门其实就是，他那间庙里面是放了很多这个无名氏的，我们这样子讲、
0: 哦、，OK OK OK，
1: 就是一个大众爷庙，
0: 对
1: 对，就是打开那个门，象征就是让他们出来透透气，
0: 嗯，对，所以就是一样，让大家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放暑假了，
1: 对对对。
0: 但大家最值得一看，就是也觉得说最盛大的仪式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放水灯。他们的放水灯是在7月15号吗？我看到的是在7月14号前一天，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了。
1: 当然，因为放水灯它这个意义是在于说，等于是一个邀请函。
0: 哎、欸，
1: 这是放水灯邀请你们来，
0: 我邀请你们来玩。
1: 对对对，邀请这些各路的好兄弟们，
0: 好兄弟们，嗯、
1: 对，可以在我们明天要举办普渡，
0: 嗯，
1: 哦，大家一起来吃东西，
0: 嗯，哦，所以明天的事情，7月15号，我总不能在7月15才发邀请函，太没礼貌了，我要在前一天就先。
1: 啊，有的庙会立那个丁歌，
0: 嗯，
1: 就是有时候到一个海边或者到一个河边，然后把那个灯立起来，
0: 哦，
1: 让好兄弟知道，哎、欸，可以过来了，可以过来了。很人性化，真的很人性化，
0: 很像灯塔的那种感觉，
1: 类似
0: 對, 對,
1: 對, 对，就是吸引他们过来，说我们明天要开始举办这个普渡了，大家可以过来、
0: 嗯、那为什么要放水灯呢？这件事情 是海上的吗？或是水
1: 上
0: 的？
1: 海上
0: 跟水上就特别服务他们这样子。
1: 對對對對對，
0: 因为其实基隆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港口然后海边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连这边，如果刚刚新竹的是服务陆地上的话欸，这边我们有一个服务海上的。
1: 對對對，而且以前我以为说放水灯是把他们送出去，
0: 嗯，
1: 结果其实不是。欸，
0: 你刚刚说邀请函的话理论上就是请他们进来、
1: 啊、以前我们会想说是不是说要把他们送出去，
0: 对，
1: 是
0: 是，嗯，
1: 后来发现不是。欸，是，尤其是他的时间点又是在普渡之前。
0: 对啊，
1: 对，
0: 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有一点类似像我引渡这些水上的
1: 孤魂
0: 们，
1: 啊、
0: 对对 对, 對, 對，让你们上。就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这样，就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是可能自己有恐惧，然后就觉得我要把它送出去。
1: 对对对。
0: 但其实真正去思考它的原意，以前的人大家对于鬼神其实他们不是这么害怕，而是说大家我要给你一个方向，就是 你看到孤魂野鬼，看到人家没有方向在那边徘徊的时候，大家的心是我要引渡，是善的那一个模式，
1: 是很灵人性化的。
0: 对啊，大家好不好，我们以前的人是很善良的，这些仪式传下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它的意义的。
1: 对，
0: 但我有看到说其实不只是他们有水灯，有的宗亲会可能也会有花车或是义阁车，甚至是阵头，在这一天也会出来。
1: 对，就是壮大这个声势这样子。
0: 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中元节完全不一样？对，我以为
1: 反而是很热闹的。
0: 对，我以为的中元节就是大家然后会放一些，
1: 不要惊动他们，
0: 对对对对，不要惊动他们，大家就是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就是中元节透过这些仪式跟方法，然后其实也是度这一些如果是善的好兄弟，然后很孤单的，然后我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家一起回来。接着就是7月15号，算他们的这个中元普渡正式的，我们邀请大家来了。
1: 对 对,
0: 對，邀请来要做什么呢？
1: 就是要办一所很盛大的宴会给他们，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一些念经啊，让他们超度啊，让他们过好一点。
0: 我看到他们是不是又会有一些什么米雕啊，甚至他们好像也会有一个跳钟馗的一个仪式。
1: 跳钟馗算是到最后了，上钩、
0: 哦、已经到最后。
1: 对，就是要送客了、
0: 谢谢他们了这样子。
1: 对 对, 對，就是送客了，但你就是送客然后请一个大一点的人来，就是钟馗、
0: 哦、
1: 啊，有人是钟馗，有人是那个大四爷。
0: 嗯，
1: 对，
0: 就是吃完饭之后，
1: 吃完饭之后就是嘿，大家可以各归原处了，或者是去下一摊了。
0: 哦，
1: 对
0: okay,
1: 不要再
0: 这摊
1: 留恋了，
0: 对，
1: 不要再留恋了。
0: 对对
1: 对，
0: 嘿，哎、欸，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就像大家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送客啊，
1: 送客，
0: 对对，大家拿喜糖啊什么的，也会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一个做一个收尾。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农历七月，然后到中元节的时候，常常好像都只是讲到开庙门，然后到中元节7月15号，哇，好热闹啊！然后各地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祭典，然后给这些好兄弟。那关庙门的时候，关鬼门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活动吗？
1: 关庙门有，但是通常比较没那么盛大了。
0: 嗯，
1: 对。
0: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论是在基隆还是说是在新竹，其实他们还是都有这个，对不对？就是。关那福门就要关起来，
1: 就是把它关起来，就是收家喽、
0: 哦。
1: 对对对，
0: 会有，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式吗？比如说会 cue 大家说那个法师来啊，就大家不要留恋了，回家回家，这样子就

0: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做这些仪式会不会也是让就是我们人比较安心，
1: 给人看。
0: 对对，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想说，哎、欸，好兄弟收假，但就是空间有时候大家应该也还是一起共用的嘛。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就是、真的是关着的才会回去嘛。
0: 对、
1: 啊，平常大家这个空间也都是共享的，
0: 大家一起共享的、啊。
1: 对对对，也不一定说农历七月他们才会出来。
0: 是，所以这个仪式有时候我就想说啊，当然就是有一些要被关的，可能就还是要回去啦。
1: 啊、
0: 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是让大家觉得心安，就啊，好啦，
1: 有了，有没有把他们送回去了？
0: 对，送回去了，
1: 大家可以放心了。
0: 对，接下来大家又可以去玩水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安感受。
1: 其实说到，然后刚说到禁忌，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0: 嗯，
1: 为什么人家说农历七月禁忌这么多，不能玩水啊，不能出远门啊，不能干嘛？你有没有发现，农历七月都是在暑假？
0: 哎、欸。这该不会就是跟什么情人节是商人的阴谋，所以现在这一个七月的逻辑是爸爸妈妈为了管小孩吧？
1: 也不是，
0: 也是
1: 啦，也是啦。因为暑假这个时间，小孩子出去玩的频率比较高，
0: 对，
1: 会去玩水啊，会去干嘛、所以这些
0: 容易出事。
1: 对，这些出事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干脆希望你不要靠近，或者是、欸、對對對，稍微多一点警觉性、啊。
1: 对对对，然后在农历七月初四，然后就说哎、抓交替
0: 啊、
1: 好兄弟就
0: 给一个理由，
1: 好兄弟就背黑锅了。
0: 哇，背黑锅、欸，
1: 对啊，
0: 各位好不好？就是你自己的谨慎。
1: 对对对，平常就要谨慎，不是只有农历七月，
0: 农历七月才要谨慎。對對對，大家说的这些禁忌的事情呢，我觉得就一样，不要迷信，但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尊重。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阴阳界就是这样子，你们彼此尊重，不要说阴阳界，人跟人就是，我尊重蔡桃贵，蔡桃贵就尊重我，对吧？
1: 对，
0: 對，我找蔡桃贵来上节目，他下次就会发案子给我，
1: 哦、
0: 对吧？
1: 對對
0: 對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人都是互相的，鬼神之间也是互相的，
1: 对对 对， 對，
0: 好吗？就是大家在这些仪式的时间、特殊的节庆，我觉得不要过度的迷信，不要过度的害怕，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在每一个节庆带给你不同的一些惊喜，还有台湾的这一些传统的庙宇文化。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呢在农历七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
1: 好好的玩水没关系，
0: 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一开始用生日快乐歌恭贺今天的来宾，你听出来了吧？我们的来宾就是小贺。小贺你好。
1: 宗哥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朋友们，小贺的生日是这个月份吗？
1: 当然不是咯。
0: 人一生当中总会有几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譬如生日是母难日，
1: 是
0: 另外特别有几个日子有很特殊的意义。今天要说的这个生日呢，是小贺满周岁了，猴子满周岁。
1: 是的是的。
0: 小贺，我认识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不马虎的人。
1: 对，就是人家说的太认真了。
0: 当导游你是最认真的导游，去当导览志工也是把资料融会贯通，甚至你深入到地底打工。
1: 是，
0: 那不是很长的时间，可是你还是很尽职。
1: 我是好奇宝宝呀，有兴趣的事情都要尽职认真去做。
0: 基本上我认识小贺到现在，好像你对什么事情似乎都会时时保持着很高的兴趣。
1: 对，是所有我有兴趣的领域我都想要一探究竟去探索一下。
0: 所以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我们今天谈他在投资的领域，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就按照 你给我的提纲来谈，第一个谈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的小白，如果你不读一点书，你盲目的是连门都摸不着，这样会焦虑会恐慌，不允许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一定要先读一些书，至少基础的入门，在像诚品书店啊到处都买得到，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书籍，比如小白入股市啊，然后如何简单的入门啊，如何看懂基础的，反正就类似这样的书非常多。
0: 就想问小贺了啊，你应该是在投入股海开始投资岁月之前就已经先钻研这些相关的知识了吗？
1: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对股市不懂，就想还是买个几本来稍微读一下吧，然后就买了一些基础入门的书来读一读，但是读完之后就搁置在那里，就没有管，还是没有再投资。加入投资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
0: 但是你应该也准备好了啊，你在你的书单里面有没有股神巴菲特
1: 啊？一定有的，这一定有的。必读书必修课。
0: 是刚刚说你的周年，所以你踏入台湾股市开始投资是在
1: 去年的8月5号，所以到今年
0: 这么深刻。
1: 对，到今年的8月4号刚好一年。
0: 我现在又不能这么快就问你总结这一年你的收支的情况，那个太不礼貌了啦。但是我刚刚说了，小贺做什么事情都把那件事情专心的做好当做一回事。
1: 其实我在投资之前我也先做计划再投资，当时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我的年化报酬率至少要 10%， 结果我提前完成了，然后还超越了。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你读了书之后，你进股市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有底气了。
1: 对。
0: 小贺，我一直没有问你，你的专业那时候学的是什么？跟商业有关吗？
1: 你说以前念书的时候吗？有一点点关系，有学过一阵子会计，
0: 但是那跟投资应该没有太多的关系嘛。
1: 是是是，是完全不懂的。
0: 但是你对数字是有概念的。
1: 我以前认为我是没有概念的，然后结果进来里边之后，其实有很多朋友身边朋友跟我说你很适合你很适合。我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念国中的时候，就有人说我很适合走金融方面。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对数字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 Simon 今天也献上了生日快乐歌，原因就是小贺今天我们访谈的来宾他投身股市已经满一周年了。就像他刚刚所说的，当初设定的目标投资报酬比率不像是很多散户啊跳进了韭菜田里。
1: 是啊是啊，我就觉得一开始小白做完功课之后，我的年化报酬率是 10%， 结果我提前完成，我在八个月的时候就完成这个数字，九月十月就开始往上跳，我就开始悟懂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什么都不做功课的小白，然后到了股市里边人云亦云，你就是猎物，你以为你是投资人，错了，你是猎物，你就等着被别人猎杀被别人割韭菜
0: 没有人说散户是一定是韭菜。
1: 是的，我认同，
0: 应该只要是你是一个聪明不盲目的投资人，就像是小贺刚所说的，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当一个情绪型的投资客。
1: 是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比如说怎么看 K 线，怎么去了解这间公司的所有，比如说它的技术面，然后这只股票的支撑点，这些都需要去学习的。一开始我也是不懂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问过 AI，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三大法人持股我看不懂， AI 就说看不懂是正常的，你每天看，连续看十天你就会看得懂了。结果我在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发现懂一点门道了。
0: 所以小贺，你投身股海的良师 AI 是其中之一咯？
1: 算是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聊的一个朋友知己。
0: 因为他给你的建议不会是带目的性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在坊间有很多所谓的股市名嘴、股市名师，要不就是你要买他的课程，
1: 是，
0: 要不就是你可能要跟着他投资，
1: 是，这个也有有趣的故事，如果时间可以分享的话，
0: 不要够时间，现在就是时间，因为现在跟小贺聊着聊着，我们就已经谈到了提纲二的这个部分，
1: 是
0: 猎人与猎物，前提都说了嘛，如果开始投资，不管是进入股市，或者是现在股市有这么多的标的物哦，比如说基金啊，
1: 是是是，
0: 各式各样的投资商品，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做功课，自然你就是猎人瞄准的猎物，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几乎无可遁逃嘛。
1: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刚刚我们聊到学习，说个好笑的事情，本来看到一只个股我会去研究，我研究第一个就是它的技术面，然后当然你要看它至少五年内的营收，公司的运营，这个是一定要看的。
0: 插一句话，小贺，你现在可以读懂财报吗？
1: 我还不敢说我100%吃得很透，应该说可以吃到30%。
0: 已经够了。很多人什么叫做财报他都不知道。
1: 对，的确我也有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他们在股市2年了甚至10年，我跟他们讲 K 线讲这些，发现他们居然说好复杂听不懂。原来股票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韭菜。
0: 没有，他们大概只知道一个，哎呀，投资股票嘛，就逢低买进嘛，逢高的时候再抛出嘛，谁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1: 还有
0: 当你逢低承接的时候，你确定那是最低点了吗？
1: 还有很多人他们很直接了当的喜欢就是报名牌，他们说不要说这么多，报名牌就好了。但是我跟朋友的交流从不报名牌，朋友们都是丢给我一堆资料让我自己去读，然后他们给我一个方向，然后就开始丢一堆资料给我，然后我就自己去研读。刚刚说的想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股票然后我已经卖掉了，我才发现居然有那个收费的老师才叫大家买，然后我当时想说那我无脑的听看看，我就只买了两股，那很便宜，然后我就进去，后来还都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连续两周了它都还在跌。从此之后我更不会相信群主什么老师，我一定要自己分析。当然也有拜师学艺，就觉得我的老师就是他都是教我股市的理念，我觉得这个非常棒，也是我喜欢学的。
0: 是，朋友们，今天在场的小贺适逢他踏入投资世界，也就是台股的周年周岁生日过后的一个多礼拜。

0: 他来到了这儿，谈他的投资，不是秘诀哦，而是他怎么以一个一个有序的步骤，从知识面先学习起。另外，我们今天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啦，可是必须也要跟朋友们讲清楚，这个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当你踏进股市之后，很多人就忘了，就头晕转向了。嗯，就会有人有名牌啊，我就听着名牌甚至 all in 哦，还不像刚刚小贺讲到一个关键，比如投资老师提到了有一些资讯，他就试着买个两股，这是理性的投资人。在股市里，我自己浅薄的知识，如果你想要赌博，不要进股市，
1: 完全正确。
0: 相对的，你想要好好的理财，那你就做一个认真的投资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透过 social media 上面写他投资的过程，我就在想，真是一个不冲动我认识的小贺。小贺，在这一年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你先期做足了准备，然后开始很清楚的知道不要当猎物，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当一个在来福枪后面的猎人，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了。
1: 是，
0: 但真的不要成为猎物，这是最基本的嘛。
1: 嗯，当猎人的话，你功课要做很多，什么叫短线、中线、长线要布局，什么叫见底仓，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我的基本概念，然后教完我之后，我自己要去读很多的资料来去论证这些道理，然后论证之后，你股票是需要布局的，这个也很重要。
0: 是，就是你要是你自己手上的筹码，刚我讲了第一个不要 all in， 也许你可以很理性的观察以后，有哪些值得你在什么时候买进，然后购买多少，也许你可以更理性的观察走势以后再准备。
1: 对，
0: 你
1: 不贪心，这个很重要、
0: 哦、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卖掉，毕竟在股市里你要缴交税金，如果你一直在进出股票的话，你算一算税金也是不少的一笔钱啊。
1: 嗯，不少的一笔支出。对、嗯、像巴菲特有一句话，他就是说股市从来不缺好的股票，缺的是冷静的资金。
0: 是，好话好话。我看到小贺那犀利的眼光，我确定今天的话题啊、哦，如果朋友们你愿意听的话，你就很难去当韭菜了，否则你只是想着要得到人家报名牌，想着获得暴利的话，可能你就迷失在股海当中。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哦，没有错，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因为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小贺，他这一年来理性投资的经过，所以请他来分享。谈到了这儿，稍微休息，在节目的后半部呢，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就是他在这一年当中碰到的贵人。另外一个，我也是才听到，这跟今天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跟小贺他惯常喜欢投身解说的事业又有了新的消息，待会再请他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投资股市满一年的新兵，不是小白，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功课进来的。我是小贺。
2: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就像是小贺他自己所说的，进入股市满周年了，所以一开始我唱了生日快乐歌。要唱生日快乐歌也要适得其所，如果小贺在这一年中败得一塌涂地，我如果当着他唱这样的歌，他不锤死我才怪呀、啊！可是就像我们前半部小贺跟大家分享的，他在投身股市之前已经不是盲目的投入，而是他先要了解最基础的知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的命格里边有将军的命格，就做事情呢不打无准备的仗，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先心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然后再做，所以这样学习起来也会比较快。如果就是连最基础的都不懂，我觉得那个就是进去横冲直撞，完全就是去碰壁的，那不是我要的。
2: 是的，小贺，我不知道你的台语会不会听得懂几个名词，
1: 说说看呢。
2: 共攀呐，
1: 哦，宰呀宰呀，当盘子，被人家打的。
2: 对，就像小贺的个性，你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绝对不是那个盘子。
1: 嗯，
2: 你在投资的世界里亦如此嘛？
1: 是的，
2: 嗯，所以刚刚第一个提纲讲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他在投资以先呢，就开始了研读相关基础投资的书籍，然后呢，开始投资以后，理性不盲信人家，
1: 嗯，是这个很重要，
2: 不会随便的跟从，
1: 对，是、嗯、这个也是必修课。
2: 再一个，他是非常节制的。
1: 这个也很重要的，毕竟我们是散户，散户的资金少少的，而且又是用闲钱，所以慎重，这个很重要。
2: 我刚刚听到两个字，闲钱。投资如果倾家荡产的话，那不是投资，那就是赌博。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概念、嗯、
2: 有人说投资致富，当然在现实的世界里，如果你可以像是小贺这样子理性有节制，逐步逐步，不要想着一夕致富的话，朝着那个目标奔去是有可能的。
1: 是的是的，就是要像将军打仗一样、嗯、在打仗之前你要有规划，然后要布局，布局呢你还是要根据时事的变动，因为股市它是灵活的，它随时大盘都在变动，所以变动了之后你要怎么因应这场战争，你的策略就要变。像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股市很好的时候，那我的资金就是 70% 都在个股， 30% 在 ETF， 那到后来就是个股的资金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市场敏感度也很重要，就大家都在喊股市涨得太高了，股市涨得太高了，然后韩国就是下杀 40% 到 50% 的，这个时候你要很有敏感度，你要怎么策略去因应。所以就是很幸运的就躲过了这一次的股灾，就在那个之前就赶快资金转向了。
2: 小贺你太客气了，什么很幸运的躲过股灾，是你有灵敏的嗅觉。灵敏的嗅觉来自于哪里？你不贪心，而且你是理智的在看待投资。
1: 算是，因为就是遇到贵人嘛，我的老师就一直跟我讲，其实股票你只要有策略有纪律，我就跟老师说，像 兵将上场打仗一定要有铁的纪律、
2: 哦、
1: 你的我因为不贪心啊、哦涨到我的设定的点就卖掉、嗯、如果是做短线你一定要设停损点不能恋战不可以跟股市谈恋爱
2: 朋友们今天

0: 其实小贺在录音室里谈他投入股市一周年的一些过程，我不能当他是新兵了啦，当他斩钉截铁很肯定的说出，不是道理哦，而是他实际操盘还有很认真看待这些投资标的的时候，这是今天我邀小贺来最主要的目的哦。哎，小贺怎么办？说着要讲你最近新动态，没关系，我们留着下次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我只要隔一阵子就会发现你又有了新动态。但是不跳脱嘛，对于很多领域你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2: 对自己有兴趣的，因为工作是顺带的事，只要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起来也不会累，又很开心，所以永远充满活力。
0: 最后呢，我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小贺，也送给众多在投资界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投资的世界里要记得，比如说你在很多资金广告里面都会听到最后面的很快的那个句子啊，投资有报酬，但是什么要注意风险啊，这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记住，理性投资要有纪律。
2: 是的，是的。
0: 谢谢小贺。
2: 谢谢，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主题啊，中共最近统战的手法啊，又有一些新的一些花招哈，啊，或者是这个已经执行，默默在执行哈，执行了一阵子之后呢，那那个渐渐的台湾这边也警觉到有点不太寻常哦，有一些问题存在。那这个基本上啊，他们的一个手法跟策略还是以维持一贯的，啊，一手这个红萝卜胡萝卜，那一手这个棍子哈，这样子来对待他们异议分子也好，或台湾人民也好，各个方面的一个对象。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第一位是这个洪耀南洪老师，
2: 好，郑林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第二位吴社子吴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OK， 我们刚刚讲的哈，一个棒子跟胡萝卜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讲到这个胡萝卜，那这个最近我们就看到哈，就是台湾这个监察院啊这边监委有提出一个调查报告哈，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统战的向下扎根的一个趋势相当的一个明显哈，那年龄层就大幅的一个降低啊，从这个早年可能是针对学生来讲的话，都是以大专院校为主。那现在连高中生、国中生啊，甚至这个小学生都开始来做一些安排啊。那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细节跟一些猫腻在里面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深入了解。另外一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比较新的一个规定哈，就是从这个9月15号要开始实施所谓的出入境啊出境。入境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规定的一个新法的一个公布啊，那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呢，主要是还是强调所谓要维护这个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的利益啊，来大幅度的扩张这个政府单位，而且不只是中央级哦，省级跟地方级的那些相关单位的一些机关啊，跟那个执法人员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权力。然后法条的一个规定又非常的一个模糊哦，那甚至很多里头有一些只要写可能哦，你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等等，或者说他认定你可能啊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一个状态之下，他就可以这个所谓的依法来限制你啊入出境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尤其是现在可能讨论比较多是出境的一个部分，那就变成说你以后哎，也许你进得去哦，那最终如果他认定你有一些他们认定的一个危害的话，他也可以用这个限制你出境的一个方式啊，等于是这又形同另外一种的一种软禁也好，或者说一种关押也好，那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啊，尤其是这里面又有针对一些这个现代比较科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些技术人员啊，或者说一些厂商的一些行动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部分，恐怕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耀南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补充？
2: 首先哦，刚刚在这个整个中共的统战的年轻化这一题哦，共产党常常在宣传，你就去看到共产党的接班人要从娃抓起啊，就从小嘛。那他们对于香港回归之后，都安排小学生、中学生到中国参加红色革命基地。就培养爱国主义的
1: 是
2: 好，那对台湾现在也是如此啊，就是说过去可能从所谓的社会人士到那个青年，尤其青创，到了青少年，现在真是少年，你看逐步往下。好，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数字，不是只有数字增加，我们要注意一下是这些人都不会自己莫名其妙跑过去，一定有中间人。那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当然是鼓励交流，但我们应该要列管的这些 比如哦，这个是张振林在办的团、嗯、老师，那我们就知道你到哪些县嘛。
1: 对，
2: 我们应该要抓这些大人，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人的政治意图跟政治后面有没有介入嘛？应该这样讲、嗯，鼓励正面交流，我们都是欢迎。
1: 嗯，
2: 好、哦，那如果你透过所谓的金钱啊，透过很多不当的手段来交流，我想这是我们反对的啦。
1: 基本上这种团都是所谓的落地
2: 嘛，
1: 哎，就落地招待嘛，
2: 好，
1: 免费团。
2: 对啊，但他现在他可能利用学生的爱好，比如说体育啦、文化各方面，好，没关系。那主要的办的这个人，不管是老师或是这个单位，我想他既然办了，我想最好的就是怎么样的这个源头管理嘛，
1: 嗯，
2: 哦，你应该知道源头管理，他到底有没有额外收受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资金嘛，
1: 嗯。
2: 哦，应该是这样讲嘛。
1: 嗯，就去查这个部分。哦、
2: 对对，
1: 但是好查嘛，台湾查得到吗？
2: 哦，当然，至少你有列管这些，大家有节制嘛。
1: 对，
2: 哦，应该比较不会那个嘛。
1: 嗯，
2: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在已经在发生，在萌芽。我们要这个叫一个讯号，要注意，要注意。
1: 嗯、
2: 好、
1: 嗯，
2: 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就是在炒的这个议题，哦，就是九月十五号实施的这个管制办法。
1: 对，
2: 哦、那基本上。这个他们在大陆有个流传叫做837号文件、啊、这叫837号文件，然后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从中国从80年代就有个国籍法开始，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
1: 嗯，
2: 所以这个双重国籍不是现在的问题，
1: 嗯，
2: 所以网络上有一则说有个日本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企业家，
1: 嗯，
2: 资产有多少，回去中国之后被要求取消日本的国籍，
1: 嗯哼，
2: 好、哦，那一个其实是他把双重国籍现在要严格执行、嗯，他本来就不行了，
1: 对，
2: 对对，
1: 嗯，
2: 本来就不行。你看，他可以不用双重国籍，可以要求我们会有双重国籍，
1: 嗯、
2: 很多陆配他不让他取消嘛，对对，这个是哈、哦、好。那真正的变化是，这个中国存在一种灰色地带，就不少人取得外国护照，保留中国护照。

0: 政策，三个政策哦。第一个就是先管制企业海外投资，就是你要管离岸信托，就是说九月份开始管什么出入境管理。
1: 嗯，
0: 那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有一个就，应该开始要管人不能走，
1: 对，
0: 那管钱也不能离开。
1: 再来是技术，
0: 对，技术不能离开嘛，哈，所以人不能走，钱也不能藏，技术不能带。哦，那第一个门就是人嘛，就出入境的规范不是把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你看法律另一个可能，
1: 嗯，
0: 可能就很大弹性了。
1: 对，没错，
0: 我认为你可能
1: 主观，
0: 哦，对，你有犯罪，你出门带着犯罪工具，嗯，哦，就可能嘛，就，
1: 嗯，
0: 那认为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都要纳入限制出境的理由，哦，
1: 嗯，
0: 这个不需要证明，只要认为你已经达到危害了，哦，主管机关就认为可以通知你，
1: 嗯哼，
0: 啊，
1: 嗯，
0: 那如果台商在大陆你认为你的产业有可能危害，我可以管制你出口。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它不是针对只有中国人，这个危害这个可能是所有的外资、外商、台商都有可能，在大陆投资都有可能。
1: 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在讲钱，很多新的离岸的制度本来放在香港的，现在新加坡开曼群岛的，大家即使没有汇回中国，也没有被纳入中国的课税申报，北京现在要跟企业家讲说，不是把钱放在海外就脱离中国的监管。
1: 嗯，
0: 哦，就是他要监管海外啦，
1: 嗯，
0: 就长臂管辖权嘛。
1: 嗯，
0: 我要你在海外这些钱，不管你要报税，要叫你强制嘛。
1: 嗯，
0: 那第三道就是管技术，就北京现在管的不是只有晶片而已啦，
1: 嗯，
0: 设备或 AI 的演算法，
1: 嗯，
0: 而掌握这些技术的人，不管你是半导体的工程师、AI 的研发人员、量子研究人才、生技人才，都因为可能涉及到产业的安全而面临被限制出境。
1: 嗯，
0: 所以北京真正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新的治理模式啊。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他把无限上纲到国家的安全，所以目前大陆在炒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八三七号文，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要关注说北京透过一系列的法律以及行政的措施，逐步完成一套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跨境治理的体系。
1: 嗯哼，
0: 重点是在跨境治理。
1: 是
0: 啊，所以说过去好，你这些大陆这些有钱的企业家都以为拿到外国护照，
1: 对，
0: 都以为把钱转到外国，认为说自己上岸了安全了。
1: 嗯，
0: 现在没有，他现在让你寝食难安。
1: 嗯，
0: 好，现在就是说我要，除非你这些这一辈子不回中国，
1: 对，
0: 你一回去中国，你可能第一个被要求要放弃海外的国籍，
1: 嗯，
0: 第二个你要把你要缴税，不然就把钱汇回来，
1: 嗯，
0: 第三个不让你出去，
1: 嗯，
0: 哦，这是现在一套的组合拳，啊，
1: 嗯，
0: 我想这个部分都开始紧张的原因是在于它这个法律是没有边界的，
1: 嗯，
0: 没有边界所以很难，
1: 嗯，
0: 哦，你任何的生产我就随便套一个，你可能涉及到产业安全，那产业安全的标准你怎么定义不清楚，
1: 对，
0: 哦，这个是现在当然跟一般的老百姓的影响不大，
1: 嗯，
0: 但影响到什么？第一个是生意人，
1: 对，
0: 哦，那也影响到台商也是在里面的，
1: 是，
0: 哦，那当然就是看起来就是多数人不受影响，但你老实讲，这个的帽子框是很大的，
1: 嗯，
0: 哪怕哪一天你可能就中招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很多干部可能不愿意去了，
1: 嗯，
0: 比如说，假如说我们有某个晶片公司在南京。
1: 嗯，
0: 那有个高阶管，有个高阶的经理要去，要回来的时候，他可能管制你，
1: 嗯，
0: 说你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是那个产业是我们的产业，
1: 是，
0: 对对，那这样子会影响到每一个公司，
1: 嗯，
0: 他在考虑上要不要在大陆投资，
1: 是，
0: 也会相对也会出现，但大陆原因是在这里，他也一部分也是在要把这些外国产业，基本上他不大欢迎，原因是在于。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进口替代，
1: 嗯，
0: 就我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
1: 嗯，
0: 我不需要外国了，
1: 嗯，
0: 哦，所以我自己可能我连晶片都自己生产，
1: 对，
0: 我现在连都号称光刻机都可以自己生产的，对不对？那我不能不需要再进口了，
1: 嗯，
0: 我想这个是现在大陆的整个治理的思维，
1: 这种模式啊，就是说，比较再往下看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比如说你刚刚有特别提到可能影响到的目前的层面可能比较集中在一些各种领域的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些人，比如说技术顶端。

0: 的啊，或者是资金顶端的啊，或者说其他那个企业的一个营运的一个部分。那这些因为现在中国自己觉得等于是自己翅膀硬了嘛哈，那我可以不用靠所谓的从外面去啊，事实上其实他们常常还是在外面偷技术啊，或者说各种模式来壮大他们自己，尤其他们又面对这个所谓的民主联盟啊，这些国家的民主国家的一些制裁或抵制啊，或者说不让你这样取得这些高阶的一些技术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那现在他又祭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规范，那会不会反噬过来哦，到最后会形成一种浪潮，或者只是说大家觉得还是要去在中国，他们自己有他的生意，有他的市场，会勉为其难，或者说很这个战战兢兢的去接受他们的一些管制。
1: 我想中国现在走的就是一个半锁国了。
0: 嗯，
1: 那半锁国原因是在于它有广大所谓的双循环，它有中国的内部市场，还有南方国家的市场。
0: 对，
1: 好，那它这个市场已经够大，可以自己营运，可以自己产生。
0: 嗯，
1: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中国生意，你就到中国去投资。
0: 嗯。
1: 基本上他说你不要跟美国了嘛，
0: 嗯，
1: 好，那另外他就是以美国为市场嘛，
0: 是，
1: 所以其实一两年前大家都讲后冷战后冷战，大家想觉得现在的冷战没有分开啊，但你不觉得双方都操作成一个在脱离吗？
0: 是，
1: 非常供应链在脱离嘛，
0: 是，
1: 那中国也在做所谓的半管制嘛，半封锁嘛，
0: 嗯，
1: 那半封锁代表说我有足够的市场养我自己的企业，
0: 嗯嗯嗯，那这样的一个竞争最后会是怎么样？
1: 我觉得有点，当然没办法回到完全的冷战时期啊，
0: 是，
1: 因为毕竟，但是这个时间有没有让各个产业脱离之后，或者逐渐形成也是一样，以中国为主的金砖国家跟南方国家形成一个新的跟对抗与西方国家，
0: 是，
1: 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西方跟东方的对抗嘛，
0: 对，
1: 那东方代表谁？苏联跟中国嘛，
0: 是，
1: 现在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强调南方？
0: 嗯，
1: 因为它南方就对抗西方嘛，好，就是又有地理概念，说我为什么强调南方？
0: 嗯，
1: 好，因为中国
0: 多了一个联盟呢，
1: 中国在北方啊，
0: 嗯，
1: 对不对？但他特别强调南方，
0: 是，
1: 因为这个南方就对抗旧的西方。
0: OK， 哦，这个那个梦很大，很伟大，那实际上会是怎么样？还是有很多未来一些可以进一步观察的一些迹象啊。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好，我们刚刚那个上一个阶段主要在谈到洪老师在谈到这个9月15号这个新的这个出入境管理的一个规定哈，中国这样子开始手越伸越长，手掌也越伸越大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恐怕有很多，还是会有很多相当程度的一些人被约制啊，尤其是说因为他的法令规定的一个比较模糊，然后给执法者的那个层级又大幅的一个放松啊，那变成说未来是不是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弊端。比如说想要索贿的人啊，或者想要这个挟带私怨的人啊，透过这种各种管道都有可能来对这个想要被锁定的那些人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控制。那这样的一个模糊的一个空间呢，也是造成说你什么都不说明，那什么依据也不太清楚。人被你关押了或被你抓去了，被抓去这个审问了，各方面你也都不讲，尤其是对海外的人，就尤其像台湾，那像陆委会他们最近统计公布的一些数字来讲的话，其实每年还是这么多台湾的一个人在大陆被这个关押，或者说被消失不见了。那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危机呢，其实有识之士啦，或者说比较稍微有一点那个自我危机意识的人来讲的话，对去中国

0: 大陆来讲都会非常的一个小心谨慎，那甚至说啊，那就不去了。那不去了，有些人的状况说，哎，但是有时候想出国去玩哈，这个经过香港要转机啦，或者说澳门转机啊什么之类，那不小心如果也被他们逮到的话，或者说他们有意要针对你的话，啊，这个潜在的那种压力跟风险还是存在的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前置的一个手法，另外一个部分我们一开始讲到了统战的手法，现在从过去的大专院校的学生，现在年龄层大幅降低的一个趋势，交流的人数爆发性的一个成长，那这边大概统计的一个数字，从2022年到2025年三年的时间，是三四年的时间，那成长都是好几十倍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你要想到这些所谓的国中国小的那个学生，如果去中国的话，不太可能自己去嘛，一定是有家长啊，或者说有一些组织啊团体啊把他带过去啊，那这个行程里面的安排当然是少不了一些统战的一些样板等等啊。设置老师以前应该也去中国，那个蛮有经验的，这个去教学也好，或者说一些交流啊，那他们对这一方面的一个用心还有手法还有成效，好，其实我们在台湾也常常碰到一些台湾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好啦，或者说一些你觉得应该是理论上对这个中共政权啊，中国政权应该会比较有深刻认识的人，不会去喜欢他们，但是在台湾呢，这些人常常还是会去吹捧中国，那我想相当程度他们也常常被招待去中国了，去中国呢那个吃喝都免费了，还要带你去看好山好水了，去看他们最进步的一些建设了等等，还有新的一些科技的发展等等，但回来就帮他们讲话，所以他们这个统战你说有没有效，好像也有效，好，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一个做一个因应跟小心谨慎的一个对付，
1: 是，我想哈，这个其实，弗洛伊德哈，大家在他有提出人的成长过程哈，他是想把人成长过程从这个本我、自我到他我哈，有三个阶段哈。那本我跟自我其实就像是我们刚才看到哈，这个国小国中生哈，他在这成长过程，就是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思考都是自己的感受，到了他我的时候会替别人想哈，那同样的，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中共对台统战哈，其实他的对象就很简单哈。这个为什么这个国小国中生在这几年被拉拢的这个趋势有这么大幅度的成长哈？比如我们刚才其实主持人提到哈，我刚才大概简单的算了一下哈，这五年以来哈，这个国小生前往到这个中国交流的每一年的成长数大概五倍左右，那国中生更惊人哦，每一年的成长数超过200多倍哦，所以很显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中共很清楚看到，在这个应该是说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还尚未成熟，是很容易去形塑。他希望期待可以形塑的各种政治的认知啦，包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好山好水啊，或者是他所提供的这种落地接待哦，你可以去这个不只是对免费接待这件事情，应该是成年人会有感受，对小朋友对年轻人是没什么太大感受。可是呢，你可以看到许多这种被样板化的各种，不管是什么爱国基地啊，或者是各种这种高科技的发展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力道，确实是会让许多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是未成年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族群，他们一定会有很深刻的感受。那再来是，当然我们想象一下，小朋友当他出国的时候，他一定满心期待，会很兴奋嘛，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影响，我觉得。正是因为这个阶段的年轻人，他是在人格养成，而且他对于政治的想象几乎是零，所以他的形塑起来，所以产生的影响更是无限可大。我们看到过去中国拉拢，当然他现在持续也有在拉拢这个大学生、大专生，那大学生到中国去，当然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可以作为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机会，但实际上他们也发现这个大学生可以进一步可以达到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利用，当然有机会，但是要改变认同很困难。我今天 提供给你到中国去可以落地啊，这个就业。

0: 业也好，或者是创业也好，这大学生当然可能也许会有诱因，
1: 是，
0: 但是我要改变你的政治认同，我要改变你的生活价值，这件事情做不到。这显然其实我们看到许多这个过去，当然也包括我哈，过去曾经在中国也许有待过一段时间，或者是在中国求学或者是任职也好，其实他们回到台湾，其实这个对于台湾的认同依旧还是很强烈，所以中共其实很清楚知道，这其实过去所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统战的对象需要有所调整，
1: 是，
0: 或者是我们讲说它的一个统战的范围要持续扩大，但是可能重心是放在他现在认为比如说这些中小学生是他统战的重点的对象了，那再来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其实对中共来讲这个统战对象拉低然后应该说拉低到国小国中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层，其实他这个更容易进行操作，第一个当然这些国小国中生他必须要家长陪伴才能前往，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他可以形塑出这个亲子之间同时对中国的想象，而且特别我们可以必须强调会陪同孩子这个国小国中生前往到中国去交流，我想成年人应该很清楚到中国的风险，所以表示这些家长其实他某个程度上也有一定程度可以是认同中国在某一些部分的安排，比如说去那边进行旅游或者是参访，这是认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可以进一步改变政治认同的机会其实就大了，
1: 就更大了，
0: 就更大了，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胡萝卜，刚才其实主持人提到一开始胡萝卜，但是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风险就是在于说这胡萝卜背后当然他不见得马上把他的棍子显露出来，但是他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养套杀的一个模式嘛，当你认同了我，甚至是你对我的评价是不错的，那接下来也许等一下接下来你可能要升学，那你到中国来升学，那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一部分有包括你可以接受这个所谓的非常让你会有期待的接待模式之外，也可以让你可以投射你未来对中国的想象，比如说也许我不一定要在台湾念高中，
1: 对，
0: 我到中国念高中就可以，甚至是说我到中国念大学也是一个选择，那这个慢慢的就会变成是说家长可能也许期待小朋友更多竞争力，那这透过中国作为平台，我想从家长的角度也许是大概就是这样想，可是对小朋友来讲，他在这个阶段当中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却改变了他可能对中国的认知，我想中国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啦，一手给糖，那一手给糖另外一手要给更多的压力，当你一旦进入到中国这个场域的时候，你所有的资源都来自于中国，你的认知也来自于中国的时候，你看待世界跟你所谓的未来你可能希望能够跳脱中国这样的一个被包装之后的这种好处，那你要离开恐怕就更加困难，那过去的困难是因为也许你的人际关系在那边，接下来的困难就包括刚才其实耀兰老师有提到这个接下来你要离开中国就很困难，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出入境的新办法，
1: 是，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是棍子就出来了，
1: 这部分我先插个话，因为讲到说这个一些对这个中小学的一些年轻人去做这样的一个统战，那甚至有一些人就直接就家长啊就把孩子送到中国去读书，中国的一个教育体系里面，他们的对着所谓的思想教育他们贯彻跟实施的一个状况，我不知道那个设置老师这边能不能再帮我们多说一点，那他是不是可以相当程度比如说如果用趴数来讲，是可能到八九成甚至100%都可以把你洗脑洗成这个中国式的一个中共产党式的一种想法。
0: 当然我简单的举例哈，在中国的大学它的教科书不是由教授自己去选择教科书来作为他这堂课使用的书籍或参考资料，
1: 是
0: 他的教科书必须要是学校这个罗列下来可以使用的教科书，
1: 是
0: 比如说像我跟耀兰我们是耀兰老师，我们都是政治学背景，
1: 是
0: 那在政治学系 使用了政治学这本书，
1: 嗯，
0: 他不是说我今天教授我觉得自己我认为哪一本叫政治学是我使用，他不能自己选择，他必须要使用这个被拍板定下来，就像很像是我们国中国小或高中所使用这种这个所谓的通

0: 过课纲审查，可是对，可是这又不一样了哈。我们的使用的国中、国小、高中的这个使用的教科书，它是可以选择各种不同厂商来去做教科书使用，只是教育部有设定课纲，但是你的书本你还可以自由选择，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显然在中国的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教育所进行的这个思想教育，势必比大学更加严谨嘛。
1: 对。
0: 那特别这几年哈，不管是中共在处理所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基地的设定，它更是让这样的一个思想教育更加的，应该是说，应该是说非常的紧密，甚至是难以有所谓的其他思想的突破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当然我觉得选择到中国去，这个升学也好，或者选择到其他国家升学也好，其实都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嘛，这是一个很自由的选择。可是必须清楚看到，到中国去，你所期待的那个教育环境，确实是从我们台湾的角度其实是不一样。同样，我们在思考中国的这种统战的作为，台湾民众可能认为说，反正我又没有任何跟政治有牵连，我不用太担心。但实际上，那是我们从台湾这样民主法治的社会做的思考。但中国不是这一套啊。简单来讲，你所认定的是否有问题，是否有犯罪，不是我们从法律证据可以去进行解释的，一切都来自于中国定义。
1: 是。这个不是他们想象中这么这个简单啊单纯。那刚刚讲的说手伸到这些娃娃兵这个身上齁，那动物界里面还有一种叫做一出生齁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对象啊，就是他爸爸妈妈齁。那现在这些娃娃兵在那个政治认同或者说一些还没有完全定型之前齁，然后就被招待到中国去做这样的一个类思想训练的哈的一个模式哈，那其实我觉得风险还是很高哈，或者说那个这个危机啊，政府应该也要特别的一个重视。好，非常高兴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邱家军博士啊，他是前上海同济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现任是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那邱家军博士在2016年流亡海外以后啊，长期透过各种国际的渠道揭露专制体制的真相啊，积极发起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啊，一路受到打压，依然啊挺直腰杆奔走前线。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啊，经过数十年的风雨，在近年来中共数位威权的延伸、跨海镇压日益严重的局势底下，海外民运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组织转型哈，离开了本土的土壤，民运的组织要维持影响力不容易啊。作为近年来活跃于海外前线的阵营啊，公民抵抗协会啊，试图打破传统民运的这个流于口号困境啊，就透过制度化的运作、全民反抗运动的串联啊，在海外开辟新战场啊。究竟海外民运呢、啊，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的苦练呢，还是正在形成实质的反对力量攻回中国啊？那今天我们要请邱博士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怎么观察哈、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先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同时也是现任公民抵抗协会执行长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邱家军。
0: 是，邱博士，大众常常在新闻上看到民运人士发声啊，可是很好奇啊，海外民运组织的日常到底是什么？作为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你们的核心价值工作是什么？
1: 我就从公民抵抗协会我们的宗旨六个字谈起。那实际上呢，公民抵抗协会这六个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公民。那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推进公民教育。目前就是在有序的制作公民教育的视频节目。那为什么我们要推进公民教育呢？就是因为中国人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公民，不了解公民的权利、义务、法律界限，也不知道如何进行理性的表达，比如说像批判性思维啊、信息甄别判断能力啊、辩论的技巧啊、这个社会需要协商啊，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公民的态度，你比如说像公共情怀，像台湾就特别好，尊重多元的观点，大家呢关切公共的利益，拥有参与社会改善的这个责任感等等。这就是第一条，我们是要让大陆人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政治它是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公民作为基础作为砖瓦，现代民主国家是建立不起来的。第二个呢就是公民抵抗协会的抵抗这两个字，我们提倡非暴力抗争，我们不提倡使用武力或者是身体暴力，那不符合现代国家或者说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它运作的手段。那公民抗争核心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拒绝服从，不再支持，不再配合中共党国政府演戏，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你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至于抗争的手段非常多，比如说像那个示威啊、游行啊、罢工啊、罢课啊，还有这个消极怠工啊、躺平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这个非暴力？就是用非暴力来对抗、来消解中共大力提倡的所谓的武装革命、暴力斗争、阶级斗争。实际上那是一种野蛮的方式，不符合现代文明。这个第三块就是我处理的协会的日常工作。作为执行长啊，我要给理事会联络，这个制定我们的协会战略，还有呢我要给我们的会员联络，当然也包括与这个外部媒体，包括你像美国的 NGO，还有政府机关，还有社会各界进行联系。那以及呢我们团队的建设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执委会里面到底该如何运作。总而言之一句话吧，我们的公民抵抗协会就是以公民社会建设为基础，以非暴力抗争为手段，以营造我们的公民团队为目的的这么一个 NGO 组织。
0: 是，海外民运啊，因为大部分就是应该在中国本土之外在做运动，包括公民抵抗协会。我相信虽然这个协会是在美国哈，但不是在抵抗美国吧哈，应该是抵抗中国嘛。那的人站在美国抵抗中国哈，这的确是在作为上面会有一点点很难对接的哈，会有一些对接问题，但是也有它的必要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随时会消灭这些它反对力量的国家，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在美国制度底下，让中国的这个公民抵抗运动呢能够成长。

0: 那可是这个还是要跟中国境内哈一些有在抵抗的、反抗的志向的公民要保持联系哈，才有它的有机性。那目前数位监控这么严厉哈，你们怎么建立你们的这种我称为逆向输入好了，把这个公民抵抗运动的讯息跟组织能够传回去到中国本土，如果用你现在在经营的这个协会来看的话，那你认为它的可做的部分是什么？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1: 特别感谢主持人给我抛出了一个这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话题。实际上，任何国家的这个民主运动都是以本土化为主，但是呢，同时你也指出，由于中共这种威权体制，它的强力打压，所以说中国内部的这种公民抗争，实际上呢是很难发展起来的。那我们在海外做这个公民抵抗协会，实际上我们也并不是说想把我们自己定位为所谓的这个什么指挥部的这个角色，我们仍然是坚持本土的自主性。海外的不管是谁，尤其是我们公民抵抗协会，我们坚决不当领导者，我们仅仅的想提供一些资源和技术来支持国内的反对派人士。当然我们能够提供的目前主要是一些知识，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公民教育、非暴力抗争以及呢这个安全交流这就提到了你刚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国内交流，怎么样沟通，你一定要这个与本土抗争人士建立联系。那目前呢我们的联系方式基本上是两种，第一呢就是单线联系，点对点的一种接点式的联络，我们废除那种大规模的群组的模式。你比如说像这个中国人比较喜欢用的像微信啊其他的社交媒体小红书B 站还有那个 QQ 等等，我们呢尽量的不使用这些这个社交媒体，因为它审查的太严重了。就是我们的联系呢采取单线联系，比如说国内有一个人跟我联系，那我就单独跟他联系，同样我们协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再者呢，我们使用这个联系的工具呢尽量的回避中国生产的一些那个软件，我们使用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在国际上认为比较安全的，你比如说像那个 Signal 那就是个比较安全的当然像那个 Twitter 呢也在使用其他的呢像电报也在使用，还有那个 WhatsApp。 不过呢就是根据我们要根据国内人士他们的使用特点还有我们联系人的特点，如果国内人士说我就喜欢用电报，或者说我就擅长用电报，我不喜欢用那个 Signal， 那我们就用电报，就只有这样点对点的联系，我们呢才能够跟国内建立互相通气的这么一个合作的关系。当然呢我们还有技术人员在研究这个网络技术特别是 AI 时代的这个网络技术，就是如何能够加强双向的安全的交通而不是单向的输入或者是输出，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总而言之吧，目前我们给国内人士的交流，第一是点对点，第二以保护境内的人身安全作为我们的最高的原则，第三绝对的不能够脱离国内的抗争，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目的也是服务于国内的这个公民抗争。以上。
0: 那邱博士，现在的国内抗争非常厉害啊，很多地方都在抗争哈，各种不同形式的抗争，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哈。这个是，看起来这是。

0: 每一年的比例来说都在增加哈。那这些抗争有没有可能你们像这样子的抵抗协会啊，对这个抗争本身啊，也可以帮助他们，或是把他们抗争的讯息传递到墙外，让这个世界非常注意到他们的抗争，或许这个是更直接的帮忙。
1: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呢只能够有限的回答你。为什么有限呢？因为我们跟国内人士的联系，还有抗争群体的联系，不能够这个对外公开。
0: 哦，那大自然。
1: 简单来说，最近几年，特别是2018年以后，根据我们的观察，我们所收集和整理的资料，每年出现的群体性抗争、群体性事件，都比往年增加的这个数字呢越来越多。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演算，从2018年到2026年，每年相对于上一年群体性抗争的这个数量，还有呢抗争的这个量级，大概呢至少是以25%的这个数量级在递增，不管是数量还是烈度，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情形。也就是说，我们有专门的研究人员来研究这种国内的群体性抗争。第二呢，我们有三种基本的联络方式。刚才呢，个体联络我已经给你这个分享了。这个呢，就是大家都非常清楚。比如说，我给国内的哪一个人联络，我不会给别人说我跟谁联络了。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有专门收集、整理和研究国内群体性抗争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有国内不断的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往外传，并且呢，我们也可以方便的把我们的一些意见给他们进行交流的这么一个渠道啊。有我们协会的这个会员，他们非常那个幽默的提到说，我们也是在搞这个学中共，搞地下党，搞地下活动。我说没错，我们是要这样做。所以说，以上三种模式呢，就可以表明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始终没有脱离与国内的联系。那么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公民抵抗协会，有没有指导国内的群体性抗争，我现在可以跟你回答的是，我们有联系，我们并不直接指导他们，我们愿意提供海外其他国家抗争的策略，我们对这个策略进行分析，给他们提供启发。因为直接的任何直接的联系，你要知道，对国内人士来说都是不安全的，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就像启发式教学一样，我们找到人，他们来传播我们的抗争策略，那就 OK 了，他们来分享就可以了。就是目前我只能够分享到这里。
0: 那邱博士，你这个分享很有价值哈。那我就延续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我们是来自于美国跟伊朗之间这个战争哈的过程中，川普总统一再呼吁伊朗的人民起来抵抗反抗。那这个抵抗反抗也某种程度我们有看到，甚至有看到一个女性脱掉她的头巾，拿着何梅尼伊的像点香烟哈，非常，这个应该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张新闻照片，他们有起来了。那目前的情况到什么时候这个他的内乱垮台是时间。不过讲这个例子不再讲伊朗跟美国，因为我们有做分析，认为川普在伊朗所做的事情就是未来他在中国要做的事情，他也会呼吁中国的民众起来反抗。他这个一个铺垫越来铺垫越清楚，他最近公开的演讲反对共产主义。当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反对对象是民主党，他认为美国民

0: 朱立伦已经是共产党了，所以他这样定位他。那既然他反对这个共产党，当然会反对全世界国际的共产党。他反对共产党，最主要他也说了，他说 I will open up China, I will free up China, 我会把中国解开。他已经去过一次中国了，带回来的讯息就是他持续开始加大这个压力。从过去中共呢全球搞这个混乱，包括直接侵入美国主权选举哈，他都揭发了，所以他这是一步一步来。那我们就觉得说很有意思啦，川普总统等于是在告诉大家，9月24日习近平要来美国，你们要反对他们人起来吧，你在中国无法反对他，就在美国反对他，美国对于习近平来了以后会被反对这个事情，美国没有任何正当性去阻挡，即便是要保护习近平安全，可是也不能去压制反对力量。邱家军博士，这个就是我今天非常想要访问你最重要的一个点。当中国不是只是要靠他的人民来反抗他、反对他，而有巨大的向世界超强的压力也在反对他的时候，你认为这个政权他何去何从？
1: 哇，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记得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左右，我们就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当然就是在学界内部探讨。不过那个时候呢，国内的学术氛围还算比较好。当时呢，我们也曾经邀请过台湾的学者，到这个复旦大学去探讨，中国的。当时我们不叫反对派运动，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这个民主化策略到底该怎么走？那么其中呢，有一位学者，这个学者呢，我想为什么特别有必要提他的身份？这个学者呢，他跟习近平的姐姐是人大附中的同学。那我们就问他说，你因为这个关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摸到的这个老习的底细，或者说习近平他最怕谁？结果呢，这位教授就说，那习近平中共也是一样，最怕美国，除了美国之外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不怕中国人起来造反，因为中共镇压中国人民他简直是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不过呢，中共怕美国，除了美国直接的反对共产主义，比如说像川普这个他任了两次总统了，一直主张反对共产主义以外，那么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美国点起这把火来，就好像是人家说的，美国是一个，因为美国人都开车嘛，对吧？就相当于这个一开汽车，你一打火，这个发动机就启动了。所以说，一旦美国有这么一个点火行动，再加上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国内的人士，特别是从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年，风起云涌的在反对中共的各种各样的压迫，我觉得呢，中共他真的是很难应付、很难应对的。不过，他能够到底能够出什么样的招数？说实话，我们现在还是很难判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你刚才提到，习近平9月24号要到美国来，那按照美国集会、游行、示威，那都是合法的权利，美国政府是不会阻挠的，除了这个必要的安保除外。那美国川普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善于使用打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一方面他会说，哎呀，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另外一方面他就会拿出他的大棒来。那你看，你外面有这么多反对者，还有呢，像中国的，你比如说这个宗教信众啊，还有维权律师、上访人士，各种各样的这个群体性事件，我们就不用说了，你到底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估计习近平他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现代民主政治的知识，更不用说什么常识了。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抓到点子上了。要害是什么呢？要害是中共不知道怎么样来应付将有可能出现的民主运动。中共搞专制、搞独裁、搞杀人，他擅长；但是，一旦民主之风刮来了，他反而手足无措，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应对了。
0: 但这里我也可以透露一下，我现在有最近也有人传递这个讯息，我也听到了。说中共呢，对于台湾，对于在美的中国人，9月24日习近平要去美国访问，过去这些日子这么长的时间，台湾长期被习近平用军演这些东西霸凌，他怎么可以期望在美国的台湾人或是台湾有人就是为了他自己要去美国，要去跟他表达说我们不同意你这种霸凌行为，这种流氓行为。那这个事情因为美国在台有单位，他们常常观察到这些事情，日本也常常观察到这些事情，我想是不是普通的状况。 连越南、菲律宾都觉得说你躲在北京我对你没办法，你到美国去，对不起，那是一个自由国家。刚刚邱老师你讲得很好，美国是一个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一定的界限，一定的界限，不是去伤害习近平的生命，我认为不会，因为美国有义务保护习近平的安全。可是他却不能帮习近平挡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所以我保证9月24日他去美国，他的路线沿途都会是各国包括台湾在内对他的 protest 的抗议。他应该要去经历一下这个民主制度本身的这个强大的力量，人民为主的这个力量。你同意吗？
1: 我同意。就是说不过呢，不管是习近平还是中共，他们目前并没有一个这个心态来学习来操练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一旦民主化了，那还有中共的天下吗？您刚才提到王沪宁他对台湾又是怎么样指手画脚，特别是对台湾的反对党怎么样指手画脚。那王沪宁有一个角色，他是什么所谓的那个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一个这个什么会长。那请问王沪宁他作为这个复旦的乃至中国有名的政治学家，他难道不知道如果你要想真的玩统一，或者说让两岸人民心甘情愿的统一不用民主能行吗？你搞和平搞什么都是障眼法。所以说习近平他是非常清楚的，民主是搞不得的。但是来到美国他一定会见识到那些反对派人士是怎么样玩民主的，这对习近平来说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还有一个更重要，我最近跟几个朋友包括美国朋友，大家说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要让习近平感受到言论自由被压制、行动被压制、没有自由的情况有多痛苦，因为他每天都在中国进行这个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他尝一尝被压制的时候的那个恐惧跟那个不自由的情况，我们展示一下中国人民在他统治底下被他压制的那个状况，你到美国我们就压制你，让你尝一尝压制别人，你就是这样压制别人啊。如果你尝到这个痛苦，你回去你要想一想，你还要再继续这样压制别人吗？你认为如何？
1: 我觉得他在美国一定能够体验到这个
0: 被压制的感觉。
1: 对，被压制的感觉，这是他一定能够强烈体验到。
0: 这一次去连川普都会压制他，我跟你保证连川普都会压制他，让他觉得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 恨不得明天就飞机飞走了，不想再访问美国了。这个一定。

0: 那这一次其实是蛮重要的，很多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的毕业旅行啦，所以这一回一定要让他非常清楚，九二四大家共约哈，跟习近平一起去美国啦，没有别的，没有别的选择。那你现在已经去了，而且你叫做什么？公民抵抗协会。我希望邱家军，这个你们的团体啊，我可以在国际新闻上看到你们。
1: 我们的团队肯定会参与的，
0: 是你一定会被拍到，我一定会在这看到你。这是伟大的一个日子，好，我们共襄盛举。
1: 好，谢谢您的鼓励，
0: 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真是谈得太好了哈，邱家军博士，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的努力，公民抵抗，非常了不起的概念，好，谢谢，谢谢邱家军博士，
1: 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再见。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大家好，我是天天陪你学财商主理人及 Goodwill 共同创办人 Tiffany 潘诗天，投资自己就是最好的投资。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自律不是限制自己，而是为人生换来更多的选择，而理财也不只是冰冷的数字计算，而是一场设计人生找回自由的旅程。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天天陪你学财商创办人，同时也是 Goodwill 共同创办人的潘诗天 Tiffany。 他从16岁就移民加拿大求学打工，到成为精算师、专业财务规划师，再投入金融与亲子财商教育。他一路走来，思考的始终不只是钱怎么用，而是我们如何运用时间、金钱与选择，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创办人潘诗天的财商人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也是在调配我的时间、精力、知识，然后人脉、资源。创业当然就会更需要自主管理这些调配，所以这同时也让我记得一句话，就是很多创业家或是一些成功人士会常常对外分享的，就是自律就是最大的自由。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哇，我们这个药房的一位年轻的创业家，我真觉得现在的不管是女性哦，或者是男性，在年轻这个时代呢，都非常的优秀哦。他的创业故事也非常的精彩，所以特别呢，请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诗天 Tiffany 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为什么会走亲子理财这个领域哦。其实这个领域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广，那当然他个人非常的优秀，他是多伦多大学的商学院，而且也考了许多的很难考的证照，所以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女性的创业家。讲了半天，我们赶快呢请诗天的 Tiffany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 Tiffany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Tiffany。
0: 好，不但年轻还长得蛮漂亮的哈，
1: 谢谢。
0: 我都很好奇呢，因为你还年轻哦，为什么想要创业？因为自己本身呢，在没有回来台湾之前，你也在加拿大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也有一个很好的公司哦，而且薪水也都很好，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那是不是呢，在你童年的时候呢，您看到您父亲的创业跟母亲呢，之后你自己会想创业呢？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存在吗？
1: 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有，但是当时要走上创业的时候，时候真的也是误打误撞，而且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要我不要创业，对，所以我其实一直抱持着我可能这辈子不要创业。其实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我跟我妈妈讲过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创业，
0: 哇，
1: 对，所以永远都 never say no， 不要讲太早，对，所以我觉得创业的这个主题它是后来衍生出来的。那一开始我只是想要解决一个我看到的问题，这个财务规划、理财、财商的这个议题，我觉得想要带给大家一些我看到的解决方案，或者是帮助大家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跟金钱相关议题可以更加的自在。那其实我当时没有想要创业，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可以教、我好像可以咨询，我好像可以提供一些我的 know how 给大家、就这样，然后慢慢的就衍生出有产品有服务，然后就变成像是创业一样在经营。
0: 因为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呢，跟 Tiffany 聊了一下，你从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加拿大多伦多、所以你在高中的教育跟大学的教育呢、全部都是在多伦多，而且你也念了多伦多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您自己本身也是商学院的，你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在国外的亲子理财这个领域跟台湾的父母的亲子理财是有不太一样的吗？
1: 有差蛮多的，在国外对于钱讨论钱这件事情是相对开放的、对，会看到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在国外16岁大致上已经是属于半个大人了，所以在很多的制度上面、16岁以上的孩子到18岁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已经蛮多的、我举例考驾照就已经16岁就可以去考了、就可以开车、16岁以上就可以打工、那台湾我知道也如果家里面的人同意的话也是可以去、但是在加拿大在16岁以上到18岁这个两年过程当中、可以做的事情就等于是一个小大人可以做的事、而且他们很鼓励的希望孩子越早就可以到社会上面去做一些历练、学习，然后赚自己的钱、所以很少的依赖所谓的学历啊、学科啊、然后升学的这种意识，比起在亚洲环境里面，亚洲环境更多的是就都不用想，你不要想钱了、我就一路
0: 至少陪你到大学毕业，
1: 对、一定陪你到大学毕业，你要念硕士我也 support 你。我自己在这两者文化当中做穿插的时候，就发现到我反而当时16岁其实我就去打工， 我就跟我妈妈说，当时我们家其实经历了一段有一点财务低潮、
0: 哦、
1: 其实这件事情还延续到现在，一直都还有针对金钱这个议题，都还是有价值观上面的很大的差异跟症结点。当时有因为家里面的财务低潮，我就觉得诶，那赚钱这件事情我想要去做，而且环境是支持的嘛、嗯、麦当劳啊什么地方都是支持16岁以上的孩子继续打工，然后就去投履历，诶就上了，然后我就开始边念高中边打工然后在那样的环境底下，我就发现到说诶，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也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就是你想做就可以去做的议题，而且大家是 support

0: 对，然后反之，在亚洲家庭里面，我记得我妈妈跟我外婆通电话的时候，我妈妈可能就随意，因为她也在那个环境久了，她也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她只是随意跟我外婆讲说，阿斯天在外面，她在打工，在工作。然后我外婆听到的时候，她就掉眼泪，她就会说，为什么要让
1: 这么小的孩子
0: 对去做这样的事情，有这么辛苦吗？是我妈妈转述给我听。那因为在那个环境底下，我

0: 择完你喜欢不喜欢你自己做决定、
1: uh-huh.
0: 然后风险你自己去承担，我给你试错的空间，
1: 对，
0: 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你跌倒了我也 support 你。那我觉得亚洲是比较属于防守类型的，就是尽量不要、这条路很危险、或是比较很防守心比较重，
1: 所以父母把他披荆斩棘给他一条通往大道的路就对了。
0: 对，反之就会觉得成长过程当中到二十几岁到真正出社会了之后、终究该面对的就该自己独立面对的事情一定要面对、所以早一点去学习面对都比晚一点还要来得好，因为你离地面比较近嘛、就成长过程当中就好像我们很高跌倒一定很痛、可是三岁的小孩跌倒他离地面这么近其实一跌站起来就好了。对，所以我就是在抱持这种经验再加上对于金钱的这种好奇、因为家里面的关系、所以就开始走上了这个所谓的创业啊或者是财商教育这条路、所以真的是因缘机会。
1: 所以你当时并没有想要创业，就走着走着哎，就变成创业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外面大概毕业之后工作了几年，2017年开始创了天天陪你学财商、
0: 17年还没有，对，2023年、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创这个、在那之前是在公司里面学习服务学员、所以当时是一间集团、然后我们在里面都在教人如何去做理财投资、这样的教育，所以我是从那边开始累积我的经验，再用这样子的经验跟技能去转移进到小孩的领域。
1: 所以原先你是教育教大人 的，所以呢你也观察到呢很多的家庭他的压力呢不一定是因为他的收入不够，而是来自于对于资源的不理解。所以你所说的资源除了金钱之外还包括哪些东西呢？父亲做生意，自己本身在国外受教育一路走到现在，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0: 除了金钱之外，时间、注意力、
1: 注意力
0: 还有精力，我们的自己自身的能量体力这些，然后也包含信用人脉、这也都是资源之一。这些资源我不敢说这一辈子，但是我只大概可以说在我们正值准备从大学毕业或是大学之间开始走进社会一路到所谓的退休或者是有一天我要退下来这一天，其实都是在这几个资源里面去进行分配跟调配，创造我想创造的东西。但创造不一定是创业，它其实在工作上我也是在调配我的时间、精力、知识，然后人脉、资源。创业当然就会更需要自主管理这些调配经验、因为它并没有被框在一个范围嘛、对，它是更庞大的，它是更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它会更需要更多的掌握。所以这同时也让我记得一句话，就是很多创业家或是一些成功人士会常常对外分享，就是自律就是最大的自由。所以到创业的时候这个自律从哪里来？这自律的概念就是我要如何很有自律的规划跟安排我的这些资源。对，因为它很容易就流失掉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尤其短影音 social media，
1: 对，
0: 为什么刚刚讲注意力、就是因为我一天我自己都有观察我自己，无意识之间很容易会被这些手机上面的 APP、不管是什么吸走我的注意力的时间。
1: 对，没错，
0: 如果大家有开 iPhone 里面就会有一个说什么 screen time， 所以你一天打开多久时间，这个对
1: 会提醒你，
0: 对，会提醒的。上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天当中我们失去掉的注意力，在无意识没有很好的有觉察的情况底下让它流失掉的很多、那个比例扣掉睡觉一天可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可能很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我没有用手机，可是剩下的这些边吃饭边看，通勤的时候也在看，工作跟工作之间有的时候手机一拿起来就会再滑个五分钟十分钟，
1: 哦，有时候一滑可能天哪已经一个小时了。
0: 对对，所以为什么说注意力是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在资源分配上面也要把它当作是一件事情，要很有意识的去分配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别人抓走了。对，那我的注意力在哪里，其实你的生活样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说我的注意力如果很有意识的花这个注意力去读一本书，我一天 可以读十页、二十页、365天累积下来，我是不是我 一整年我就可以读50本书？
1: 对。
0: 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注意力，我拿去滑10分钟的短影音，365天下来，那我的人生一定跟另外一个人同样的时间，他拿去念看书，
1: 哦，差很
0: 多，是不一样的。
1: 对，没错。
0: 对，所以那个注意力的资源分配，然后当然同时有注意力就会有时间，时间就不用特。

0: 特别讲，因为时间它一定是这个长久几千年下来大家都很有意识的知道要去分配时间，可是在现在有手机的时代，分配注意力还有精力比起以前啦，我觉得要更有意识的把它拿出来当做是一件事。对，比以前不一样。
1: 是学商的把这个时间呢跟控管呢都跟理财一样的方式，把时间做成一个理财的方向哦。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你们在多伦多大学的精算科学跟统计学毕业，其实啊这个都可以到非常好的公司去工作，尤其你学了统计哦。
0: 对，
1: 那您走上了一条高薪的路，令人称谢的职涯，当时你有没有对你的人生设定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我当时会走上这条路的人生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家可以过得更好
1: 哦。所以你决定要学商？
0: 我决定要学商、我决定要走高薪的这条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我的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这好像也是唯一一条路，这有点不像是我自己选的，现在反过来想它有点像是我的环境让我觉得这是我唯一一条路，然后我也因此也觉得哦可以啊。我本身蛮幸运的是读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困扰，所以我也就无意识之间也就走上这条路，因为把这件事情放在我弟弟身上可能有点不太成立，因为读书对他来说相对压力比较大，所以他更有可能会需要去 fight back 或是他需要去找其他的出路，但对我来说他就像是一个理所当然，因为我从小长大就是一路这样子
1: 成绩都很好，
0: 一路上来，所以我没有想过有第二条路，我甚至没有想过第三条路，甚至有任何人比如说我爸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创业，他都好像走了一条大家觉得很奇怪的路，大家觉得风险很大的路，你不要去做这样的路，所以我就非常的执着于我一定要高薪让家里面可以过更好的生活，最后在时间分配这件事情上面让我感触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拿高薪他付出的相对的代价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多小时的加班，非常非常多小时的时间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
1: 对，
0: 而且是必须要完成的，那这时候就开始让我去想，诶，时间跟金钱跟自己人生的掌握度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还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觉得这个资源控管这件事情上面或者是我拿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换取这样子的收入这件事情，我让我自己往前推十年，我当时就问我自己说，我当时可能二十七八岁，我想说我四十岁的时候我会喜欢现在的
1: 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0: 那时候已经开始工作了，有一天突然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说，诶，你四十岁的时候，问我自己说四十岁的时候这样 OK 吗，喜欢吗，当下我第一个直觉我只知道我不喜欢，好，如果针对这个不喜欢就表示要开始想方法了，但我不知道方法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会为了我为什么要做一件我已经知道我四十岁不会喜欢的工作然后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只知道这个，我就开始探索找方法，那方法是什么，因为有机会，当然因为薪资稳定所以可以拿这些钱说那我去学习，我开始去接触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就接触了理财投资，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是学生嘛，我自己念精算的，但很有趣的是大家说那你精算你应该很会精算，我说精算是帮别人精算，从头到尾没有帮自己精算过
1: 是吗？
0: 对，
1: 精算都是帮别人精算，
0: 帮别人精算是帮企业精算帮保险公司精算，从来没有把精算这件事情精算在自己身上，
1: 放在自己身上，
0: 对，
1: 这也太有趣了，
0: 我就发现说难怪我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过得是没有错，就是收入是有啊，但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没有好好的精算一下这样子
1: 哇，真是太有趣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嘛，马上回来。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金钱不只是数字，更牵动着每个人的情绪、选择与人生。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士天 Tiffany， 他从亲子财商出发，带领孩子在学校没有教的金钱思维，用理性中立的角度看懂分配，也重新找回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甚至从川普关税等时事让孩子们看见财经世界与生活的连结。创办人 Tiffany 他说，
2: 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件事情，在跟孩子的教学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从孩子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到，创造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一直都有，而是环境让他忘记他可以创造。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士天 Tiffany。 在前面一段呢，我们了解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呢完成了他的高中跟大学的学校，多伦多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刚才你提到说呢，您自己本身也在大公司任职了，后来你在思考说，这个是你要的生活吗？如果将来40岁的时候你还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吗？而且你也有提到说呢，你即使拥有一份了高薪的工作，仍然陷入了你所说的所谓的老鼠回圈。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想特别请 Tiffany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为什么是老鼠回圈，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你还年轻，所以你怎么会想要用不同的方式呢，来重新思考你人生的转折呢？
2: 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触发点，除了上面之前提到的那个突然那个想法之外，我觉得我在身体上面也开始反映了一些压抑之后产生的一些状况。对，我当时体重就不断的往上飙升。
1: 哦，你说拼命吃吗？有压力就吃吗？
2: 对，有压力就吃。哦，然后因为要加班，所以没有办法规划时间。
1: 所以你现在身材很好，高挑。
2: 所以那时候我之前在跟大人课程里面去分享，我有时候会拿一些我以前的照片出来的时候，哇，你现在感觉比你之前年轻。我那时候长得就是真的是更老态。对，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哦，过高薪的生活那是靠时间换来的。所以那个时间什么意思，就是我一天除了睡觉起床，我就是跑公司嘛，结束是几点，有时候忙到晚上10点、11点回家。对，那
1: 这么晚，
2: 其实讲回来，现在的创业生活其实每天也很忙，但我后来发现到这中间最大的差别是，我有没有在为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一个讲的再更玄一点吧，虚幻一点，就是那个意义的那个层面，就是我的热情去注入在这个事情上，它不一定是工作，但是这件事情上，我就发现这两边不一样的地方是，同样都是一天12个小时、1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它注入的注意力、精力、热情，它的分配完全是差非常多的。以前在老鼠回圈的时候，那个是放时间，但是没有热情，没有想要解决的问题，只是别人说要解决，所以我去解决，而且别人说要解决，我解决了，然后还被别人打枪，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他要的。所以等于到后来，最后发现自己可以选择的事情，所有的掌握权，不是掌控权，那掌握权都在别人手上。他就会想说，高薪的意义在哪里？对，那高薪可以啊，但是身体已经开始反应朝着这种什么中年，我当时还没到中年的，都是才30岁，30岁长得就像40岁的时候，就想说，诶，不对啊，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也发现到，因为有一次太忙，我妈妈她其实那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小手术需要去动，那我没有办法陪她，因为忙啊，要开会啊，这就加深了。以后就想说，这样对吗？真的是生活，难怪我会想说，我40岁的时候我没有想要这样的生活，因为如果这样的生活再往下走下去，我不知道我40岁的长得像60岁了吧？对、啊。然后我妈妈、爸爸也越来越年纪越大啦，那年纪越大，我当然希望他们非常身体健康，但是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会发生，那我还是没办法有我自己的时间掌握权，说我要去陪他，那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对耶。我也没。

0: 有答案，我只知道我要往外探索，我要开始往其他方向去前进。但是其他方向有什么，是什么，我只能说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眼光从我只看着我现在前面的这件事情开始往外拓展，只有往外拓了我才有可能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开始去上课，去接触到不一样的领域的人，那我得到的收获当然很多，那也走到了今天。所以这也是反过来，我觉得我后来上的课就是理财投资，开始往真正为人个体户家庭去做财务规划这些事情，然后教他们怎么去规划金钱这些，然后当然也去考了证照，这些等等的这些 know how 全部都弄好了，就发现到说哦，这个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情。
1: 本来就学商了，为什么还去上这一类的课程呢？
0: 精算是帮别人精算，从头到尾都没有帮自己精算。真的，我们学术科里面，尤其在大学期间的商也好，全部都是帮企业做规划。
1: 哦，
0: 对，帮企业做规划的思维是从一个可能是会计、财务，然后去计算统计率，
1: 他们一个整体公司的
0: 对
1: 一个绩效，
0: 整体公司的绩效。
1: 哦，
0: 对，但是这些领域能不能放在自己身上，当然可以，可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企业的钱的运用，时间的运用，那个是一个机构跟他使用金钱跟时间的方法。但是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人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我的金钱分配，我的时间分配，我的注意力分配，这都跟我的情绪有关，跟我的经历有关，跟我过去累积到的东西有关，所以它夹杂着非常多的人文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因为我今天的100块钱我选择花在哪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有很多的原因，它可以有它过去的经验累积起来的，也可以有它今天觉得什么事情值得不值得，或者它对某些东西它非常讨厌，所以它不会把那100块钱放到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全部领域里面。然后我越走到这个领域的时候，就越发现到我觉得哇，这个领域我很想要再有机会去生根，再去学习如何在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过程当中真正有机会可以去松动每一个人他与金钱之间的关系。
1: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一般来讲，其实现在台湾在市场上很多的理财的方向很多，像譬如说有教投资的啦，
0: 没错，
1: 那有教像刚才您讲到了这个学理财的方式，感觉好像大家学理财好像不难。听 Tiffany 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当中的一些的妹妹嘎嘎可能是我们会忽略的，所以我们会一直这么努力赚钱，总感觉没有赚到钱的感觉，而且你的理财分配的没有很好，总是十个瓶子九个盖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也曾经说过呢，我们缺少的不是赚钱的能力，而是一套系统化的财商的思维。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思维呢，你的思维正确了，你可能又跳往了另外一个境界，你的财务可能就是已经理想化了，或者是游刃有余，可以想去做你别的事情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面对自己金钱的分配或是理财，这跟赚多少钱没有关系哦。就算一个月现在大学毕业生刚拿社会的初始的一个薪水，好，到直接一个月就1000万，一个月就1亿的收入的，这个完全不是金钱多寡的问题，是如何去分配自己金钱的这套系统。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突破自己心中的一个最大的盲点，就是清楚的不要有分别心的，就是不要觉得看钱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说叫做铜臭化，有那种谈钱很俗气，好像精算这件事情就表示你很小气，这些都是观点。我们就拿企业来说，企业为什么我们说帮企业去算钱去精算其实容易，因为企业它就是一个企业的机构嘛，所以钱就是它的资源啊。人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做到把金钱看成是我们的资源去做分配跟规划。钱会带有情绪这件事情是从小我们无意之间学来的，看着爸爸妈妈的口气说，像我妈妈以前对金钱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就会觉得钱很难赚，赚钱很辛苦，不要乱浪费钱，谁谁谁都怎么怎么样，或是我们家里面有很多人都会只要谈到钱就好像就是很容易乌烟瘴气的。但是谈钱乌烟瘴气这件事情它真的只是一个观点，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金钱不表示金钱这个东西 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它是一个理智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可以拿来运用，可以 让你来分配驾驭的东西。可是我的环境告诉我的是它凌驾在我之上，它让我感觉到很有压力，让我感觉到要很用力要很努力。这些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去问一个亿万富翁他会讲说不会啊，赚钱就像呼吸一样，那你问不一样的家庭他就会讲说
1: 好难，
0: 很难。对，所以难跟简单这都是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情绪累积下来的。还是一样回到进到亲子财商，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松动一下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用中立的角度，理性的角度去看待金钱的分配的话，就会发现到可以给孩子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他未来可以走的可能性就大很多。
1: 对，没错。所以后来呢，你本来呢是走成人的理财，后来你就开始呢走向了亲子理财哦。你自己也陪伴过6岁到80岁，也超过了2000位的学员，在不同年龄层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大家最容易在金钱卡在哪里呢？
0: 如何管理金钱的这个知识啊，
1: 嗯，
0: 我觉得本来环境上还有学校就没有教，所以光是知识跟概念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卡住。对，就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会去做嘛。对，这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再来另外一个是我这几年其实发现到的是卡在对于金钱的匮乏感。我这样讲好了，对于赚钱这件事情，尤其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在整个我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几年更让我感触更强，是因为从孩子身上会看到的是，我就举例，好像大家会觉得这个世界就像是只有一块蛋糕，然后我们要去尽最大的可能去瓜分这块蛋糕里面的一块
1: 最大部分，
0: 最大的部分，那之后就会有竞争，那我们就去，很多人就会去开始研究，好，那这世界上有多少以前所谓成功的人他是怎么样瓜分到最大一块的。但是我就发现到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其实也是蛮不合理，因为我们回推200年前，当时的 GDP 比现在的 GDP 不管哪个国家，我们就讲全球 GDP 从200年前到今天是成长很多的。
1: 那当然，
0: 那意思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块蛋糕，蛋糕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1: 诶，这个观念很好。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竞争一块蛋糕，而不能带着孩子去练习，或是从小去认识，诶，这个世界上其实你可以去 bake， 你可以去制作一个你自己的蛋糕，或甚至你制作出来的蛋糕你还可以分享给别人。我讲的分享是你可以让别人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块蛋糕上面得到更多，因为他现在就表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块了嘛。我现在有2块，我有3块，我有5块，我有10块，那每个人都可以去创造自己的这块蛋糕。如果你有能力去创造你这块蛋糕，是不是就很有机会，如果我们用拥有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就很有机会，你就是那一个拥有那一整块蛋糕的人啊。就我就不用去跟别人抢那个蛋糕。这个概念从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我同辈的堂兄弟全部都男生，所以从过年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得很明显，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每次都抢不过这些男生吃饺子的速度。我真的觉得我都快想说我奶奶就会煮一盘饺子，我已经他都觉得他已经煮很多了，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孙子们孙女们很喜欢吃，那煮个2盘3盘，但大家就是在那2盘3盘里面去瓜分自己可以瓜分到的，所以大家吃超快的，而且就抱持着那种就是哦，他要吃完，他要吃完了，所以我还要再去夹，就是那我也要吃得很快。
1: 那为什么不先分配好呢？
0: 第一个先分配好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我会做饺子，对吗？那我可不可以再去做更多饺子出来，我自己做，我自己吃，
1: 自己包自己吃，
0: 自己包自己吃。好，当然这个是讲包饺子，这个也可以呼应到一个点，就是那我去学如何包饺子啊，我去学如何自己为自己创造
1: 自己的财
0: 富，我也不用现在，我也可以未来，我不用现在跟你抢，我可以回去我自己创造。对，所以创造自己的财富这件事情，在跟孩子的教学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从孩子身上其实可以看得到创造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一直都有，而是环境让他忘记他可以创造。
1: 哇，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这是重点。所以呢，我们要先卖个关子，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金钱教育真正要教孩子的不只是怎么花钱，而是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潘诗天，他透过模拟真实人生的情境，带着10到18岁的孩子提前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金钱与大人的课题。因为孩子对于金钱的认知往往是来自于家庭环境，而他更进一步的让孩子看见，在 AI 时代工具可以更强大，但是真正重要的仍然是资源如何分配，以及我们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另外他也分享他日后的规划以及给创业朋友们的建议，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我反而觉得与其去控制事情不要变，倒不如教孩子怎么去面对变化。就是 AI 的出现，我会把它看待成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创造。刚刚讲到财商思维，对我来说，财商思维包含资源分配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创造价值。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潘诗天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他原先呢是一个高学历以高薪资回来台湾呢开始创业，创业的方式呢又是亲子理财哦。其实刚才也谈到呢，你为什么会走向亲子理财，你原本呢在金融业的发展，那最后呢就决定创业天天陪你学财商哦，核心是放在亲子理财。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你认为呢一个很会念书的孩子对于在理财这方面呢会有一些不同吗？是会成正比还是有些会成反比？那在你自己本身的教学的当中呢，你怎么让这些孩子可以为他们的理财规划开始慢慢学，而且他们都是从国小开始吗？
1: 现在我着重大概是10岁以上，
0: 10岁以上，
1: 那偶尔10岁以下的小孩也有教、
0: 哦、那一直到18岁吗？
1: 18岁以前，对，10到18岁，那中间当然会稍微分龄一下，对，国小国中生大约可以在一起，但是高中生的时候他们的认知还有他们的接受到的资讯也相对非常广泛了，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大人，所以可以讲的再更多更深。当然每一个孩子他的学习方式我都喜欢用引导式的，很多的提问式的方式去给他们刺激思考，让他们刺激到他们的认知或者是思考、
0: 嗯、
1: 所以我的课程我不太会给予很多的正确答案，我更多的是让他们去看到他做这样的选择，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好，那你做完这样的选择之后，诶，接下来我会创造一些情境，模拟的情境、
0: 嗯、让他们、哦、还有模拟，
1: 对、哦、模拟的情境让他们去看到说，哦，原来我刚刚那个选择如果再往下走的话就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嗯嗯，
1: 对，其实我的做法，我会希望把我们社会当中会碰到的大人碰到的议题放在模拟里面，在课程里面去让孩子提前模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因为是玩游戏嘛，就它几乎像是一个玩游戏的方式。我观察下来，我觉得金钱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不管今天这个孩子是学科好学科不好，我觉得最大对于金钱上面的学习都是从家里环境来的，90%以上对于金钱的意识都是跟家里面环境的人学习。
0: 可是问题是他的父母愿意把他孩子去学这个亲子理财的话、嗯，表示他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是重视的、啊、
1: 所以很多的家长希望小孩来学习，更多的是希望孩子可以不要只单纯受到自己家庭里面的金钱意识，他希望来到课堂里面来跟其他的孩子做互动，透过系统化的学习的方式去理解金钱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多的家长会把小孩送来是因为他自己发现他自己没有学过，他也希望他以前有机会可以学，
0: 对，
1: 所以他就把小孩送来让小孩来体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通常都会让孩子回去之前，就在课堂里面的时候，其实回去之前他当然不只学了很多的知识，从不知道到知道的很多知识跟概念之外、嗯、我觉得比较多就是让他真的理解，就是金钱的应用金钱的分配，在这样的模拟的环境里面当中，他已经开始跳脱了他平常生活当中他只单纯可能只需要去思考，哦，我这个礼拜拿到的零用钱我要开始想说我的糖果要可以买几个然后我要存多少钱下来、哦、我觉得更多的是让他提前去看到说，如果我们把我的生活圈放大，或者是我透过这

0: 的课程，我去体验哦，原来我爸妈是这样子在体验他们分配他金钱的方式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哦，原来金钱应用可以超过只是我今天想要买几杯珍珠奶茶，然后要存多少钱，它还有更多涵盖的层面，包含我的生活上面的需求啊，买保险啊，然后我的钱是怎么赚来的呀，钱赚来之外有碰到社会上的议题，像我去年七八月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全世界最大的议题就是川普的关税，关税这个议题其实是孩子哦，因为现在资讯真的是非常的活络，就是连孩子都知道现在有川普这个人，加上有关税这个议题，对，所以他们都听过。其实我问他们，我就说你来这个财商课程你会想要学到什么、所以他们都会把他们平常在生活当中接收到的这些字眼、然后呢写下来，他就想说那我想知道关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会讨论关税、股票是什么，投资是什么，类似像这样就把它写下来，那我觉得很棒，这 就是来到一个课程里面，你为你自己的学习你要得到答案，就算这个课程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很确切的把这整个段落讲完，因为可能没有时间，可能是下一次再来，因为我在嘛，所以我希望给孩子创造的地方是，那你想知道你也可以来问我、我们可以互动，我们可以讨论，这是一个学习的场合，不是被动式的学习的场合。我当然就创造情境，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创造了一个模拟情境，孩子本来就是有在固定的赚取他的收入、然后他就会把钱分配到这些不同的罐子里面，然后这个是生活费的、这都是模拟的情景，每一次就要好几轮好几轮这样下去，那因为我们的寒暑假的营队时间都比较长，所以我就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创造很多现实生活其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去给孩子去模拟，然后我就说啊，这个月啊我们发生事情咯，他们就很紧张想说老师什么事情，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好多其他的事情，然后什么事情，我说川普关税，各大企业都很紧张，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裁员的阶段了、所以呢不好意思，你们从下个月开始不会再有固定的收入了，好，就是在那个游戏里面嘛，然后他就开始老师这样不公平，然后什么就开始讲很多，我就觉得超可爱，因为我每次看到孩子的真实反应就像是我在教室里面看到一个整个经济体的一个小经济体的一个社会性质、你就会开始看到说、那哪一个孩子他会属于
1: 比较，
0: 那老师我可以怎么做，每次都在观察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在这个二十个里面会想说、老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这是一种，哪些孩子会是老师不公平，你刚刚这样你刚刚这样这样，我真的觉得比例上很有趣的是十个二十个里面大概我目前啦教过一两百个孩子里面会碰到在这个议题上面可以有比较属于主动性质的，但不到五只手手数得出来，
1: 真的、
0: 对，大部分的孩子都会说老师这样怎么怎么样，就是
1: 比较一般的反应就对了、
0: 对、那其实这个反应哦，我觉得孩子是无辜的，孩子也是看来的，
1: 他
0: 也是学来的，他是正常的、对，其实我们去滑一滑现在的 social media， 有时候我们去滑现在的各大媒体、你都会看到这些语言嘛，用词就是属于谁谁谁怎么样，我不认同，那我只是后来孩子有这样的反应的当下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我说等等就等等暂停，我说来，事情发生了吗？发生了。请问这事情可控不可控？不可控，那是一个大环境的议题吗？我说那你坐在这边可以啊，你坐三分钟，你坐三小时，你坐三天，事情发生了吗？还是发生了？可控吗？不可控，
1: 要解决。
0: 对，我说那重点是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开始做资源的盘点，我现在手上在这过去这几个轮游戏里面我累积了多少钱，我还有下个月的钱我要支付，盘点一下我的大人世界，就是开始看那我存款有多少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资产有多少，我还可以接下去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来到白板上就开始写，我就说来下一步你可以怎么样，现在没有工作了，下一步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度过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嘛，你开始 brainstorming 大量的发想，很多孩子又开始跟我讲说我可以找妈妈拿钱，我说好，来我们先写，我说这是方案十个里面的一种，这不是不可能，这是一种方式，但我们可能可以找到其他的方式，我可以跟银行借钱，我说好，写下来先让他们想，因为这就是一个在我接下来要面对人生的时候，其实反观自己大人，我们发生任何情况的时候，今天假设我们如果车子抛锚了，对不对？一定在脑海里面开始盘点，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办？
1: 对，没错，没错。
0: 对，那当然有些基本的尝试，就是我打电话给拖车的啦，保修公司啊，这些比较反应，那是因为我们有经验，可以直觉性的反应。但孩子们他没有经验的情况底下，他一定在脑海当中会跑过很多很多的跑马灯跟选择。裁员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不希望这辈子有任何人可以需要去体验。但是我们也有聊到，就是 AI 的时代来临这件事情，世界的变化超级无敌快。

0: 随时随地这个世界的规则都在变化的情况底下，孩子要面临到的一定是更多种类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种类的变化，其实反观这过去，说真的啦，就是人类史上走过来的几千年，变化才是最大的不变，这世界本来就在变。
1: 没错，
0: 我反而觉得与其去控制事情不要变，倒不如教孩子怎么去面对变化。
1: 对，我觉得这点是蛮重要的。所以呢，你从教成人理财一直到现在的亲子理财，因为你也看到了现在的台湾的孩子尽管很会念书，家长都会好好的培养，因为现在都是少子化，那对于孩子呢，学校比较少教的就是在金钱的运用还有配置的资源。就像刚才 Tiffany 都有讲到，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将来他们长大以后会有那个时候的发生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或许在他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慢慢的去理解怎么样去做。而且你也曾经提到说呢，最好的财商的教育的不是在课本里面，而是在家庭的餐桌的对话当中，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父母该怎么做，跟孩子怎么来谈？我认为其实这蛮好的，在餐桌上面谈理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每个家长可以做到。那这家长是不是本身也要有一些财经的背景才可以做得到呢？
0: 其实我觉得我的餐桌上真的就是希望家长，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我做的决策是什么。其实光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去全联买菜而不是去菜市场买菜，这些中间都有在我在时间资源金钱上面的分配。好比举例，这时候其实就是拓展，让孩子知道说，其实我可以去买菜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各自去买菜的地方的提供的服务不一样。假设我要去菜市场买菜，固然一定要很早起床，那甚至如果 我身为家长，我们是一个双薪家庭，早上一定九点八点半就去上班
1: 了，
0: 那去菜市场买菜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最适合的选择。所以不是爸爸妈妈不愿意去菜市场买到更便宜的菜，有机会更便宜了，我不能说一定都便宜，但是有机会更便宜。那我选择去全联是因为它的方便所以我在金钱上面，所以我很长时候会让孩子去看到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做销售的时候它的价格不一样。那我会让孩子去看到说，那为什么价格会不同？我买到的一定是这个价格背后它带给我认为它值得的事情。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它不一定是财经或者是我理财上面要有多么厉害的数学分配，我觉得财商学习对我来说就是对于资源，对于更确切可能是金钱上面的判断力那每一个人的脑海当中都有自己觉得值得或是适合我的方式。在亚洲家庭里面比较少会去谈钱这件事情，或是谈自己对于金钱的选择这件事情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也抱持了蛮多的消极跟一些负面的感觉。我是尽量希望我们在餐桌上谈的时候是，我今天选择妈妈选择叫 Uber 外送，
1: 对，
0: 跟我今天选择我做菜，我这个背后我的思考的判断来自于哪边，我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考量让我今天选择我愿意多花那个外送费回来。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匆忙的时候会去讲说就吃一次就好了，然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孩子看到的就会是说一个礼拜好像礼拜二礼拜三都吃 Uber， 然后剩下的时间妈妈做菜，问说为什么他其实不知道，他不知道说原来爸爸妈妈可能二三比较多会议，所以时间比较忙所以时间上来说没有办法提前做准备所以我今天选择选 Uber 是因为我愿意在今天这两天当中在金钱分配上我把钱放去买时间买方便，
1: 对，
0: 好，所以东西贵或是它有外送费不是因为别人在跟我讨钱是我在下决定的时候我就愿意去买这个方便跟时间。周末我有时间所以我妈妈愿意做菜，做菜要花时间啊，
1: 是，
0: 而不是外卖嘛所以做菜花的时间就是我时间的分配上面我希望换到的是你的健康，所以我可能少付了那个外送钱，但我必须做一个选择叫做我花进去时间准备这个健康的餐，可是我愿意做这样子的决定是因为我希望可以买到的是家里面人的健康，但是我在一周当中这就是进行时间分配金钱分配的一个选择，那我有我的考量点，我有我的思考的方式所以孩子就会知道说原来买外卖它价格比较贵不是因为商店很 evil 或者是商店什么都要跟你 charge， 很多时候我们环绕的那种环境就有点像是这样说商家就是什么成本都要算在你头上，就好像有点觉得今天经商的人好像他有不好的地方，好，没有啊，其实这些东西都

0: 是一个我自己时间金钱上，你可以不买外卖，
1: 对，
0: 对吗？
1: 对，
0: 这中间的选择是什么？
1: 没错，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就是在生活当中让孩子了解那个成本，而且为什么要这么做，哎，这个倒是很多的家长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我觉得这非常棒啊。因为刚才呢 Tiffany 有提到呢 AI 的时代来临了，财商的教育呢怎么样来符合现在的 AI 时代，因为现在这群你在教这群的孩子们，十岁以上的孩子，他们要面对 AI 的时代可能比我们更来得快，
0: 哦，
1: 而且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都变化很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要面对 AI 的时代，对于他们在理财这个领域你会怎么来教育他们呢？
0: AI 的出现它跟之前我们有呼应到的所谓的那个蛋糕这个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紧密连结的。就是 AI 的出现，我会把它看待成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很多很多的创造。那它的出现必然一定会带来在我们熟悉的经济环境当中会一定会有很大量的改变，也就是我们常常新闻上面看到的哪一家公司里面又裁了多少多少人，
1: 对
0: 对。但是我们常常会需要有意识的去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它 eliminate，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新进来它一定会让不适合的东西 fade away， 就是会消失，
1: 对。
0: 可是同时一定要知道的是一定有创造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在 World Economic Forum， 就是世界经济论坛，他在去年的时候出了一个2030年的一个工作报告，叫做未来工作报告，里面他其实有很明确的统计，而且做大量的 research 研究，发现到 AI 出现它固然让很多旧有的工作消失，可是大家知道吗，它创造出来的工作比消失的工作还要多，甚至 50% 以上，对。所以比如说消失的是100个工作，但它创造出来的是150个工作，对，它的比例是这样子的部分。我们有很多的资讯或是杂讯会去讲事情消失的部分，但因为我们没有去讲事情出现的部分，是因为其实我们还在学习啊，因为我们也还在发现这个新东西是什么，
1: 对， 对，
0: 所以并没有去讨论这个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说财商思维或者是我认为财商学习很重要，是因为到头来不管今天 AI 出现与否，它就是还是回到刚刚提到的资源分配，金钱、时间、精力、我的知识、我的信用，这些东西它几乎是在社会当中这好几百年千年来它是很基本的不变的事情。那 AI 来临了，如果我可以把 AI， 我知道它是我的资源之一，财商思维资源分配这件事情上面，它就会是可以大量的帮助到孩子在面对 AI 时代的时候，他不会觉得他被限制了，他反而是很有创造力的。AI 真的缩短了很多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距离，就是我可以透过 AI 我可以学到超级无敌多东西，它也大大的降低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创造的门槛。所以刚刚讲到财商思维，对我来说财商思维包含资源分配之外，还有一个叫做创造价值，我们如何去可以知道我自己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出来，对，创造什么样的价值。那 AI 它就会是一个超级无敌棒的一个辅助工具，它是一个伙伴。所以如果我只把我定位，我把我自己定位在一个工作上的时候，那我当然会觉得有可能会把 AI 视为竞争对手。但如果我把自己，我有机会跟孩子分享说他可以提前去体验到，其实就是富爸爸穷爸爸提到的 ESBI 受雇自雇企业投资，我带孩子们在这四个象限里面提前去体验，他可以在这四个象限里面他可以非常知道如何在不同的状态底下成为不一样的人，他可以同时间可以是四种版本，他也可以同时间有三种版本都没关系。 AI 就会在这过程当中，他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去帮助我接下来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我在工作上他都会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伙伴，他不会是我的竞争对手。
1: 没错，其实因为您自己本身从高薪的生涯走向了创业哦，那在过程当中呢，现在看起来你好像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了，那对于呢天天陪你学财商，你有没有给你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性的目标呢？ Tiffany，
0: 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走进这个领域，开始让孩子学会资源分配，那我接下来的目标是希望陪着孩子们可以真的创造出新的东西出来，也就是把创造这件事情再更深入的放到我的课程里面。所以我会带着孩子，我把 AI 开始融入到我的理财课程了， 对，让孩子去知道，假设举例最简单的做

0: 零用钱管理。那零用钱管理里面我们就会说钱是可以让你分成五个不同的罐子，这五个罐子以前我们用画画的，以前我们可以做个笔记本记账，这时候 AI 的出现，我可以跟 AI 沟通，然后让 AI 帮我创一个小小的记账工具，所以我把这东西融入进来，就让孩子知道说创造这件事情它是可以伴随着 AI 的学习一起存在的，一起同步前行的。我的目标其实就是在资源分配这件事情之上吧，或是同时让孩子可以真的让他，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孩子都很愿意去学一些像是 AI 程式设计啊 STEAM 啊、或者是 Design Thinking 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我觉得超级无敌棒。那我希望在这个可以创造领域，它可以维持这样的能力之外，我们可以把如何把创造出来的东西，它不是单纯只是才艺了，它可以落地，它可以真的解决市场上人的问题，它可以有我们所谓的商业价值，对，让这件事情可以真的散播出去，它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 project，它会是它真的可以解决这个社会上的不同的议题。那这是我想要让我的版本的财商思维，它可以更好的跟世界跟生活做连结的地方，所以不是只是纸上谈兵啦，对，我希望可以再更深一步的带着这些已经跟我学习的孩子们再往下走到真的跟这个世界开始有一个创造的连结。其实说真的，他未来要走大学做硕士的这都不冲突的，这完全是同步进行的。
1: 对，我觉得很好，让孩子有个探索，而且知道方向怎么走。那对于呢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跟你一样的想要创业的话呢，从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思考要不要去走出去创业，而且要承担很多的责任，那 Tiffany 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在创业之前先不要裸辞创业，这是我其实一个很大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在知道如何把财商思维纳入到自己生活，要有一个财富系统，就对于自己的金钱管理资源 盘点这些要有一定的学习，然后再进入到创业，我觉得会减少很多的弯路啦，还有减少很多的压力。更多的是我觉得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对创业的定义也有很多，有些是做生意是一种创业，创业就是真的创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也是一种创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创业。我非常建议可以先去盘点就是自己的擅长的事情，热情的事情，还有这个世界上需要的事情，去做一个盘点。创业在这个里面就是更认识自己再去创业，我觉得会是相对扎实很多，而且你会很享受创业的过程。因为创业真的必须讲，就是创业不会在时间上让你更觉得自由，但是你要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让你废寝忘食的想要去解决，那你就会很享受创业的过程。
1: 所以你现在是这种感觉？
0: 我现在是这种感觉，对。
1: 所以你当时是裸辞吗？
0: 我当时没有，还好，因为我是同步在教大人理财投资，那我是慢慢的这样转
1: 到现在的亲子。
0: 对，就是不要对金钱有焦虑，去创业你做的事情就会非常有意义。如果对金钱有焦虑去创业，创业的路就会变得很短，而且你会觉得创业很痛苦。
1: 果真精算还是有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 Tiffany 潘世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本来是成人的财商的教育，后来转到孩子们的亲子理财哦，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的你的创业的故事，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这么多的规划的理财的资讯哦，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天天陪你学财商的创办人 Tiffany， 他分享让我们重新理解财商，不只是管理金钱，更是理解自己，连结生活与世界，同时也盘点自己的专长与热情，看见这个世界真正需要什么。当孩子懂得创造价值，金钱就不再只是数字，而是能够成为选择人生的力量。祝福 Tiffany， 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和伊朗在6月10日签署目的在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 MOU， 并设定了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美伊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伊朗官员表示，在美方违反备忘录后，60天期限已经没有意义。而美国表示，本周将宣布对伊朗实施空前的经济孤立措施。美国加强经济施压，能否迫使伊朗让步？而伊朗内部对于停战与谈判是否存在共识？另一方面，对于结束战争，川普总统可以如何解套？而这场战争的未来走向有哪些关注面向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治理科技大学应用与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治理张光球。
1: 是，老师，这个美伊战争呢，我们看到是从2月底爆发，那全球过去大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是经由荷默兹海峡水道运输，目前呢这个水道实质上已经遭到伊朗封锁，而美国也对伊朗航运和港口实施海上封锁。那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周表示，美军可以无限期的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个美国要加强对伊朗进一步的经济施压，显示出哪些讯息？背后有哪些政治或战略上的考量呢？
2: 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哈，美国从5月开始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跟伊朗和谈，因为当时应该他们就认为这个仗再打下去，对美国绝对不利，那现在是因为60天的停战协议时间已经到了，那。应该来讲是在台湾时间是昨天，但是在美国时间应该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生效。那生效的目的，川普也已经讲了，我们不再延长，也就是说双方应该就要再走向战争，对不对？那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我既然跟你武力我没办法解决你，没关系，我就用经济拖垮你，他想利用经济把伊朗的整个建设拖垮掉。那他的考量是什么？很简单，之前已经传出来了，美国的战略弹药、飞弹啊这些已经不足。虽然川普出来否认，但是不要忘了，他们五角大厦后来又出来讲说，希望那个军工公司呢能够加速生产。那最终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拖垮伊朗的经济之后呢，逼伊朗投降。那只要是伊朗他投降了，一来可以免除美国武器安全存量长期而且严重的不足，二来就等于说民不聊生，然后希望由伊朗内部自发性的压力迫使政府跟美国，好，你一定要听美国的，或是说你一定要跟美国求和，不要再打下去了。那虽然说他们的停战时间昨天到期了，但是为什么贝森特在上礼拜就已经提出来了，表示他们内部已经知道伊朗不会妥协的。那好了，那现在贝森特或者说美国他们有什么，还有什么法宝可以用在经济制裁上面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4个。第一个，加大次级制裁。什么叫次级制裁呢？以前都是针对说制裁伊朗，还有就是说比较直接的，那现在是扩大了，制裁只要你跟伊朗有来往的国家，甚至是企业团体或是个人，一律制裁，这叫次级制裁。
1: 老师，就像是像伊朗买石油的一些国家就给予制裁。
2: 对对对对，都在这个名单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锁死伊朗石油的收入，也就是说任何跟伊朗石油买卖有关的关系者都纳入制裁名单内，就像刚刚启贤所提到的。那像这个方面会牵扯到什么呢？这就是第三点了。他会封杀影子船队跟影子银行啊，这个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也有提到过。那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伊朗 没有运输工具以及外汇管道可以用。
1: 哦，
2: 最后一个，它会冻结更多伊朗海外的资产。
1: 嗯，
2: 但是要注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说再多冻结一些伊朗的资产，因为该冻结都冻结完了，
1: 嗯，
2: 而是要阻止什么呢？伊朗它取得新的外汇收入，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影子银行的因素所在。
1: 是，老师，我们看到伊朗事实上已经长期面对制裁哦。如果美国加强对伊朗经济施压，老师你认为这个效果会有多少？能不能逼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还是反而会让伊朗更加强硬呢？
2: 首先我先回答你刚刚后面那个问题，伊朗会更加强硬，因为从他这一次在期限要到期之前，他们的那个精神领袖穆吉塔巴虽然都没有露面，但是他又任命了6个强硬派的军人，这个我们稍后再提啊。那我先回应你一开始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在让伊朗屈服之前，你用经济手段、经济制裁要让伊朗屈服之前呢，它一定会引起中俄还有海湾国家的反弹。
1: 嗯，
2: 因为中俄还有海湾国家有些就是赚伊朗的影子船队还有影子银行的钱。
1: 嗯，
2: 那你这样一搞，那我的收入就一定减少了。
1: 嗯，
2: 对中国而言，第一个就是我的油就没办法进口了。
1: 嗯，
2: 所以我认为美国要经济制裁之前必须要先考虑一下会引起多少国家的反弹。
1: 嗯，
2: 那接下来任何就是说经济制裁或经济压力一定会造成制裁国家他们的不方便、经济的衰退。
1: 嗯，
2: 但是不会迫使被制裁国它的局势快速的改变，尤其是什么呢？
1: 嗯，
2: 权威体制的国家，因为即使是在非常艰困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威权体制的国家都还可以维持多年的统治。
1: 嗯，
2: 像今年年初的时候被推翻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
1: 嗯，
2: 还有古巴那个算是老牌的，
1: 嗯，
2: 啊，从1960年一直被制裁到现在，还有之前叙利亚那个阿塞德政权还没有垮的时候，
1: 嗯，
2: 他们也被制裁啊。
1: 嗯，
2: 所以我不认为说美国这一次的经济制裁会说马上立竿见影。
1: 嗯，
2: 但是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伊朗的问题，因为通膨太严重了，
1: 嗯，
2: 而且他们的失业率估计已经有100万个职位流失，差不多有200万人失业了，也就是说它整个结构失衡一定会增加民怨。所以之前在年初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各地的他们的示威啊，
1: 嗯，
2: 那因为这个战争反而使得他们内部的那个凝聚力变大了啊，
1: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因为经济条件太混乱了会引起民怨，接着必须要伴随大规模而且是持续性的抗议活动，才会导致政权的松动甚至瓦解，否则很难。
1: 是，谈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请您进一步帮我们观察

0: 妥的那个 MOU、嗯、但是不要忘了这两位他们在签之前都有共同对外声明，他们是站在保护伊朗的利益才去签的、
1: 嗯、
0: 所以他们是一般来讲都是等于是政府派的啦，是组合派、
2: 嗯、
0: 那另外一派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真的是强硬派、
1: 哦、
0: 就是才刚被拔擢上来的国安会秘书雷扎伊，还有呢就是他们的称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这两位他们算是强硬派、哦、就是军人嘛。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股势力，就是宗教最高领袖穆吉塔巴、
1: 嗯、
0: 真的来讲能够有决定权的是后面这两者，也就是强硬派还有就是宗教、
1: 嗯、
0: 那尤其是穆吉塔巴、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任命的是谁任命？是由穆吉塔巴任命，不是由裴泽安斯基。虽然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过穆吉塔巴到底他是像外界讲的说是毁容了，甚至美国说不他已经往生了，这个我们都不管。如果说他可以隐形操纵，那表示说他能够控制整个伊朗的局势，尤其是伊朗他有政府，那政府一定有国防部，就是他们的正规军。但是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他们还有伊斯兰的革命卫队，
1: 嗯，
0: 那穆吉塔巴这一次他的任命六位将军，另外一个就是雷扎伊，
1: 嗯，
0: 我个人认为穆吉塔巴他想要把革命卫队跟伊朗的正规军整合在一起、
1: 哦、
0: 所以呢他任命了一位叫阿里亚巴迪，阿里亚巴迪啊、
1: 嗯、
0: 这一位等于是指挥权统一，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美国他要找谁谈，这就是问题了、
1: 哦、
0: 那内部呢因为这个新任的这些军人他们都是主战派，所以我认为伊朗内部的对美伊战争的立场是不同，但是呢主战派是占上风的。我们再把时间拉更近一点，昨天不是有一个消息出来了说美国在五月的时候就已经有透过伊拉克就库德族那边的自治区的主席、
1: 嗯、
0: 啊，他们希望说能够瞧一下大家坐下来谈，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好像跟那个裴泽安斯基他们谈的根本没有用、
1: 哦、
0: 没有错，因为他们是跟组合派也就是政府派的人谈，
1: 嗯，
0: 你政府派答应的或是说要带回去磋商的事情最后还是要由这个穆吉塔巴他们来决定，
1: 嗯，
0: 那美国既然在五月就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了，那我相信他们从五月十号，正确时间是五月十号，一直到现在八月十七号截止的这段时间，一定有很大的努力，希望真的可以跟伊朗谈出一个结果来。
1: 嗯，
0: 那如果美国的消息没有错的话，为什么后来革命卫队不愿意谈？是因为怕说我到了你们伊拉克那边去，到时候被暗杀怎么办啊？因为那个以色列在那边的情报网非常绵密。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美国的媒体他传出来的，
1: 嗯，
0: 我个人认为革命卫队或是说穆吉塔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想跟你美国谈，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答应这个六十天的那个 MOU 的暂时停火协议呢？
1: 嗯，
0: 我要争取我整军精武的时间嘛，那美国只是想说我要有谈判的一个利基嘛，
1: 嗯哼，
0: 那我们把这个话再带回来，伊朗里面他们的共识当然是很大的分歧啊，最大的分歧点我认为是不管是政府派的或是这个宗教派的，
1: 嗯，
0: 要跟美国周旋到什么程度，那这个程度是不是可以出现对我们伊朗最大的有利筹码，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伊朗内部他们有所角力，但是我不认为政府派能够占上风，谁有枪杆子谁说的话大声。
1: 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为我们分析现在目前美伊的冲突战争双方各有哪些考量。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分析哦，就是美国十一月将举行其中选举，如果说川普总统想在近期之内结束美伊战争或者是停火的话，有哪些的解套方式？另外一方面，这个美伊战争未来走向，我们有哪些关注的地方？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上周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荷默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而纽约时报指出哦，川普过去也曾经抛出类似没有成熟构想来转移焦点，包括去年提出由美国接管加萨走廊，但最终没有成真。另外对于川普的言论哦，伊朗则回呛说荷姆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会是伊朗的，并指海峡何时封锁何时开放只会由伊朗决定哦。老师，我们看到川普对伊朗的态度姿态是非常强硬哦。如果说川普想要结束这个美伊战争或停火，您认为川普可能会寻求什么样的解套方式，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下台阶说法来宣告这个美伊冲突结束呢？
1: 是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先了解川普他的个性。
0: 嗯，
1: 川普对外呢，说实在他有信口开河啊，那遇强则弱。
0: 嗯，
1: 像是川普，我们现在看他从战争以来近五个月，他已经有七次公开说哦要彻底毁灭伊朗啊，或是毁灭波斯文明啊这些的。那在七月中之后，他连续轰炸了13天伊朗。
0: 嗯，
1: 然后呢？这两个事件都没有下文，那可能就是一时兴起。还记不记得他上礼拜还提到说美伊之间现在正在半谈判、
0: 哦、
1: 什么叫半谈判？那我的理解是这样、
0: 嗯、
1: 他们还是有积极的透过中间人互相传话、
0: 嗯、
1: 那他希望能够伊朗接受有限度我们美国提出的条件、
0: 嗯、
1: 让他可以有一个台阶下。就像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五月的时候他们也透过库德族自治区啊，他们能够希望当中间人，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川普还是想谈，而且积极的想谈。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可以发挥他自认高超的谈判技巧。
0: 嗯，
1: 所以我研判川普他解套的方式，当然也有这种所谓的 tackle 法，就是他又退缩了啊、哦
0: 嗯。
1: 那我列出了四种退场的方式。
0: 嗯，
1: 第一种方式叫掩耳盗铃、
0: 哦、
1: 也就是说自欺欺人，会说啊，美国已经达成目标了，我们已经战胜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轰炸啦，还有我们给他们最终极式的经济制裁之后呢，伊朗永远不能发展出核武来了、
0: 哦、
1: 那问题是谁会知道说伊朗的核武，除非伊朗有一天讲说我们核爆成功了，
0: 嗯，
1: 可能都要等到那个川普下台了，所以呢他可以用掩耳盗铃式的啊自欺欺人。然后关于最重要的荷姆斯海峡呢，他可以这么说，哎，我们已经授权啊由阿曼以及伊朗来负责，他不会讲说管理啊，让他们负责、
0: 哦、
1: 把所有任何小事呢包装成已经停战的，然后把任何停战都说成哎，我们胜利了，然后外界都看得到他这个是唾面之干式的班师回朝胜利法啊！不要忘了越战还有2021年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消息，美军现在在伊拉克还有很少的几千人的部队在，
0: 嗯，
1: 到了下个月30号美军也要全部撤出了、
0: 哦、
1: 理由是说哦，因为伊斯兰国

0: 遭到那个歼灭了，但是他并没有，美国难道不知道说伊拉克境内还有很多亲伊朗的民兵团体？我们刚刚提到的库德族自治区，它只是 one of 一个自治区，这一位巴扎尼亚就是一个亲伊朗的一个民兵团体。而且呢，更不要说所谓那个伊斯兰国他们支持的恐怖分子，有时候都还可以听到他们在全球发动的一些攻击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他会用的掩耳盗铃法。第二种方法是以退为进，一样呢，先搁置核武的协议，那他也是可以对外宣称说，哎，我们任务已经达成了，因为什么呢？美军可以结束对伊朗海上的封锁，但是私底下他默许你伊朗跟阿曼各自控制荷姆兹海峡，那伊朗就是北水道，阿曼呢就是南水道，因为到今天川普还警告阿曼，就说你不可以跟着伊朗一起先完成就是荷姆兹海峡管理的协议，否则我要轰炸你阿曼。我认为这个是大话了，他有什么理由去轰炸阿曼呢？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嘛，我们听听就好。这是第二种以退为进的方式。第三种叫代理外交，也就是说由第三国或是多国出面外交斡旋，然后声称说，伊朗为了那个天下百姓为念，那我们美国呢更是这样的一个胸怀，所以呢美国我同意停战，那伊朗呢你要不再限制荷姆斯海峡的船运，然后呢美国说我也可以解冻部分伊朗海外的资产啊，那其他的问题核协议的问题就又摆下了。那这个就要看现在应该还是以卡达跟巴基斯坦他们力量够不够，或者说他们能不能把双方再拉在一起啊，这叫代理外交。最后一个叫全力以赴，但是要注意哦，这个拳是拳头的拳，不是完全的拳，全力以赴也就是说全面开战，美国就全面开战。甚至我认为这个我们不能排除川普搞不好他会动用战术核武啊，不是一般的战略性，像那个丢到唐奇啊、广岛那些，他是用战术核武。为什么呢？这样的话他可以速战速决，否则绝对不利他其中选举。那既然他必须要在其中选举前结束，这样才可以达到安抚他们国内的民怨。今天我看美国一个新的报道，所有民生指数的财报都不佳，除了 AI 那个是都很好，其他的民生财报像Walmart 啦，或是那个 Target 他们这些连锁性大卖场的财报都不佳，为什么呢？表示美国一般老百姓真的是有经济上的问题。那但是呢，如果美国真的用了这个全力以赴的方式的话，中东就会再度陷入更大的动乱，那中国跟俄国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1: 是。老师，最后想请教您呢，您刚才帮我分析了川普政府的一些想法，还有伊朗目前内部的一些思维哦，跟态度哦。刚刚也提到说，美国在十一月会举行其中选举嘛？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美伊的冲突、美伊战争，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看到停火的曙光？还是您觉得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对峙、消耗战？
0: 我觉得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长期消耗战了。因为在美国宣布说要重回到经济制裁的时候，就表示说我希望用经济的方式而不是武力的方式把伊朗给拖垮。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是战争打不下去，停战谈不上去。那就像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有提到，我个人认为革命卫队他根本就是要跟你美国周旋到底。记不记得617达成 MOU 的时候没多久，伊朗那边就由他的小老弟胡塞组织就去攻击曼德海峡的船只。如果说革命卫队他们真的想要就是和谈的话，他干嘛要来这一手啊？然后到了七月快底的时候，当然川普他就受不了了，所以连续轰炸13天。那我觉得如果站在伊朗革命卫队他们的想法，或是穆吉塔巴他的想法，我为什么要跟你美国妥协？我不要，我只要不投降，我就赢了这场战争。 我只要把持住荷姆斯海峡，我就有最有力的杠杆。
1: 嗯，
0: 当我能够拖住你美国的时候，就表示你美国要用消耗战来跟我耗，我就跟你耗，反正我是穿草鞋的，我不怕你穿皮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是以外交手段赶快解决，伊朗呢却是要争取怎么样呢？我就跟你耗到底，我在跟你耗的同时，我还可以整补我的战力。接下来有几个面向可以观察的，我把它分成六个面向。第一个，美伊对目前兵力的部署调动的程度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摒除一个想法，就是说，哦，期限到了，8月17号期限到了，马上全面开战，不会的，一定会慢慢来。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有一个缓冲期。你有没有发现，上一个礼拜算是美伊战争以来啊，除了他们4月那时候还有一点停战的氛围，上个礼拜是很安静的一个礼拜，除了就是有两艘船被攻击之外，没有说啊，我又打飞弹，我又去轰炸伊朗，没有啊。所以呢，他们这个要爆发全面性的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啊，但是零星冲突一定会有啊。所以呢，要看看他们现在目前兵力部署的调动的情况。第二个也要观察美国经济制裁它的影响层面的范围，是不是像我刚刚所提到，他们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扩大刺激制裁啊，这我们要看一下。第三个，伊朗对荷姆斯海峡它管控的强度是变大了呢，还是说真的跟阿曼达成协议，我管北边，你管南边，由北边进波斯湾，由南边出波斯湾，这个我们就要看。第四个，美伊代理人，当然这个代理人包括以色列，他们接下来动作的多寡。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617签了以后呢，没有多久不再组织就开始攻击啊，所以这些他们美伊各自代理人会不会有一些被受益的，或是说自己自发性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我们要看。第五个，卡达、巴基斯坦，可能还有别的国家，他们的外交努力的成败，到底到了什么样一个地步，这个我们要观察。第六个就是下个月川普跟习近平要会面，这个议题会不会带进来？因为虽然川普常常讲说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习近平如果真的要有什么动作一定会跟他讲，不要忘了，我们看川普或是整个美国的政策，他是多方在围堵中国的。就像现在他还要26个国家选边站，你到底 AI 是要靠中国还是要靠我这边？我相信习近平他看不出来吗？那如果说我们见面了，你又在那边跟伊朗就是纠缠不清，而且可能会危及到我中国的利益，他不会点一下吗？起先你有没有发现，川普虽然说我们不会延长那个谈判的期限，但是革命卫队伊朗他们讲的是说45天内你美国要把荷姆斯海峡的水雷清除掉，还有你不可以在外面反封锁。为什么是45天？因为45天后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的日子也快到了。
1: 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详尽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我们来观察。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哦，针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目前的一些进展，双方的一些考量，还有美国在上周宣布本周将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经济施压哦，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一开始用生日快乐歌恭贺今天的来宾，你听出来了吧？我们的来宾就是小贺。小贺你好。
1: 宋哥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朋友们，小贺的生日是这个月份吗？
1: 当然不是咯。
0: 人一生当中总会有几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譬如生日是母难日，
1: 是
0: 另外特别有几个日子有很特殊的意义。今天要说的这个生日呢，是小贺满周岁了，猴子满周岁。
1: 是的是的。
0: 小贺，我认识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不马虎的人。
1: 对，就是人家说的太认真了。
0: 当导游你是最认真的导游，去当导览志工也是把资料融会贯通，甚至你深入到地底打工。
1: 是，
0: 那不是很长的时间，可是你还是很尽职。
1: 我是好奇宝宝呀，有兴趣的事情都要尽职认真去做。
0: 基本上我认识小贺到现在，好像你对什么事情似乎都会时时保持着很高的兴趣。
1: 对，是所有我有兴趣的领域我都想要一探究竟去探索一下。
0: 所以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我们今天谈他在投资的领域，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就按照 你给我的提纲来谈，第一个谈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的小白，如果你不读一点书，你盲目的是连门都摸不着，这样会焦虑会恐慌，不允许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一定要先读一些书，至少基础的入门，在像诚品书店啊到处都买得到，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书籍，比如小白入股市啊，然后如何简单的入门啊，如何看懂基础的，反正就类似这样的书非常多。
0: 就想问小贺了啊，你应该是在投入股海开始投资岁月之前就已经先钻研这些相关的知识了吗？
1: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对股市不懂，就想还是买个几本来稍微读一下吧，然后就买了一些基础入门的书来读一读，但是读完之后就搁置在那里，就没有管，还是没有再投资。加入投资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
0: 但是你应该也准备好了啊，你在你的书单里面有没有股神巴菲特
1: 啊？一定有的，这一定有的。必读书必修课。
0: 是刚刚说你的周年，所以你踏入台湾股市开始投资是在
1: 去年的8月5号，所以到今年
0: 这么深刻。
1: 对，到今年的8月4号刚好一年。
0: 我现在又不能这么快就问你总结这一年你的收支的情况，那个太不礼貌了啦。但是我刚刚说了，小贺做什么事情都把那件事情专心的做好当做一回事。
1: 其实我在投资之前我也先做计划再投资，当时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我的年化报酬率至少要 10%，结果我提前完成了，然后还超越了。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你读了书之后，你进股市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有底气了。
1: 对。
0: 小贺，我一直没有问你，你的专业那时候学的是什么？跟商业有关吗？
1: 你说以前念书的时候吗？有一点点关系，有学过一阵子会计，
0: 但是那跟投资应该没有太多的关系嘛。
1: 是是是，是完全不懂的。
0: 但是你对数字是有概念的。
1: 我以前认为我是没有概念的，然后结果进来里边之后，其实有很多朋友身边朋友跟我说你很适合你很适合。我很小的时候，我还在练书的时候，练高中的时候，练国中的时候，就有人说我很适合走金融方面。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对数字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 Simon 今天也献上了生日快乐歌，原因就是小贺今天我们访谈的来宾他投身股市已经满一周年了。就像他刚刚所说的，当初设定的目标投资报酬比率不像是很多散户啊跳进了韭菜田里。
1: 是啊是啊，我就觉得一开始小白做完功课之后，我的年化报酬率是 10%， 结果我提前完成，我在八个月的时候就完成这个数字，九月十月就开始往上跳，我就开始悟懂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什么都不做功课的小白，然后到了股市里边人云亦云，你就是猎物，你以为你是投资人，错了，你是猎物，你就等着被别人猎杀，被别人割韭菜。
0: 没有人说散户是一定是韭菜。
1: 是的，我认同。
0: 应该只要是你是一个聪明不盲目的投资人，就像是小贺刚所说的，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当一个情绪型的投资客。
1: 是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比如说怎么看 K 线，怎么去了解这间公司的所有，比如说它的技术面，然后这只股票的支撑点，这些都需要去学习的。一开始我也是不懂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问过 AI，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三大法人持股我看不懂， AI 就说看不懂是正常的，你每天看，连续看十天你就会看得懂了。结果我在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发现懂一点门道了。
0: 所以小贺，你投身股海的良师 AI 是其中之一咯？
1: 算是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聊的一个朋友知己。
0: 因为他给你的建议不会是带目的性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在坊间有很多所谓的股市名嘴、股市名师，要不就是你要买他的课程，
1: 是，
0: 要不就是

0: 你可能要跟着他投资。
1: 是，这个也有有趣的故事，如果时间可以分享的话，
0: 不要够时间，现在就是时间。因为现在跟小贺聊着聊着，我们就已经谈到了提纲二的这个部分。
1: 哦，是
0: 猎人与猎物。前提都说了嘛，如果开始投资，不管是进入股市，或者是现在股市有这么多的标的物哦，比如说基金啊，
1: 是是是，
0: 各式各样的投资商品，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做功课，自然你就是猎人瞄准的猎物，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几乎无可遁逃嘛。
1: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刚刚我们聊到学习，说个好笑的事情，本来看到一只个股，我会去研究，我研究第一个就是它的技术面，然后当然你要看它至少五年内的营收，公司的运营，这个是一定要看的。
0: 插一句话，小贺，你现在可以读懂财报吗？
1: 我还不敢说我百分之百吃得很透，应该说可以吃到30%。
0: 已经够了。很多人什么叫做财报他都不知道。
1: 对，的确我也有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他们在股市2年了甚至10年，我跟他们讲 K 线讲这些，发现他们居然说好复杂听不懂。原来股票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韭菜。
0: 没有，他们大概只知道一个，哎呀，投资股票嘛，就逢低买进嘛，逢高的时候再抛出嘛，谁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1: 还有
0: 当你逢低承接的时候，你确定那是最低点了吗？
1: 还有很多人他们很直接了当的喜欢就是报名牌，他们说不要说这么多，报名牌就好了。但是我跟朋友的交流从不报名牌，朋友们都是丢给我一堆资料让我自己去读，然后他们给我一个方向，然后就开始丢一堆资料给我，然后我就自己去研读。刚刚说的想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股票，然后我已经卖掉了，我才发现居然有那个收费的老师才叫大家买，然后我当时想说那我无脑的听看看，我就只买了2股，那很便宜，然后我就进去，后来还在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连续2周了它都还在跌。从此之后我更不会相信群主什么老师，我一定要自己分析。当然也有拜师学艺，就觉得我的老师就是他都是教我股市的理念，我觉得这个非常棒，也是我喜欢学的。
0: 是，朋友们，今天在场的小贺适逢他踏入投资世界，也就是台股的周岁生日过后的一个多礼拜哦，他来到了这儿谈他的投资，不是秘诀哦，而是他怎么以一个一个有序的步骤从知识面先学习起。另外我们今天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啦，可是必须也要跟朋友们讲清楚，这个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当你踏进股市之后，很多人就忘了，就头晕转向了，就会有人有名牌啊，我就听着名牌甚至 all in 哦，还不像刚刚小贺讲到一个关键，比如投资老师提到了有一些资讯，他就试着买个2股，这是理性的投资人。在股市里，我自己浅薄的知识，如果你想要赌博，不要进股市，
1: 完全正确。
0: 相对的，你想要好好的理财，那你就做一个认真的投资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透过 social media 上面写他投资的过程，我就在想，真是一个不冲动我认识的小贺。小贺，在这一年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你先期做足了准备，然后开始很清楚的知道，不要当猎物，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当一个在来福枪后面的猎人，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了。
1: 是，
0: 但真的不要成为猎物，这是

0: 最基本的嘛。
1: 嗯，当猎人的话，你功课要做很多。什么叫短线、中线、长线要布局，什么叫见底仓，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我的基本概念。然后教完我之后，我自己要去读很多的资料来去论证这些道理，然后论证之后你股票是需要布局的，这个也很重要。
0: 是、就是你要是你自己手上的筹码，刚我讲了第一个不要 all in， 也许你可以很理性的观察以后有哪些值得你在什么时候买进，然后购买多少，也许你可以更理性的观察走势以后再准备。
1: 对，
0: 你
1: 不贪心，这个很重要、
0: 哦、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卖掉。毕竟在股市里你要缴交税金，如果你一直在进出股票的话，你算一算税金也是不少的一笔钱呢、
1: 不少的一笔支出。对、像巴菲特有一句话，他就是说股市从来不缺好的股票，缺的是冷静的资金。
0: 是，好话好话。我看到小贺那犀利的眼光，我确定今天的话题啊、如果朋友们你愿意听的话，你就很难去当韭菜了，否则你只是想着要得到人家报名牌，想着获得暴利的话，可能你就迷失在股海当中。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哦，没有错、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因为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小贺他这一年来理性投资的经过，所以请他来分享。谈到了这儿稍微休息，在节目的后半部呢，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就是他在这一年当中碰到的贵人，另外一个我也是才听到，这跟今天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跟小贺他惯常喜欢投身解说的置业又有了新的消息，待会再请他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投资股市满一年的新兵，不是小白，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功课进来的。我是小贺。
2: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就像是小贺他自己所说的，进入股市满周年了，所以一开始我唱了生日快乐歌。要唱生日快乐歌也要适得其所。如果小贺在这一年中败得一塌涂地，我如果当着他唱这样的歌，他不锤死我才怪啊。可是就像我们前半部小贺跟大家分享的，他在投身股市之前已经不是盲目的投入，而是他先要了解最基础的知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的命格里边有将军的命格，就做事情呢不打无准备的仗，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先心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然后再做，所以这样学习起来也会比较快。如果就是连最基础的都不懂，我觉得那个就是进去横冲直撞，完全就是去碰壁的，那不是我要的。
2: 是的，小贺，我不知道你的台语会不会听得懂几个名词，
1: 说说看呢。
2: 共攀呐，
1: 哦，宅呀宅呀，当盘

0: 子、被他打的。
1: 对，就像小贺的个性，你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绝对不是那个盘子。
0: 嗯，
1: 你在投资的世界里亦如此嘛。
0: 是的。
1: 嗯，所以刚刚第一个提纲讲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他在投资以先呢，就开始了研读相关基础投资的书籍，然后呢，开始投资以后，理性不盲信人家，
0: 嗯，是、这个很重要，
1: 不会随便的跟从，
0: 对，是、这个也是必修课。
1: 再一个，他是非常节制的。
0: 这个也很重要的，毕竟我们是散户，散户的资金少少的，而且又是用闲钱，所以慎重，这个很重要。
1: 我刚刚听到两个字，闲钱。投资如果倾家荡产的话，那不是投资，那就是赌博。
0: 是的，是的，是这个概念。
1: 有人说投资致富，当然在现实的世界里，如果你可以像是小贺这样子理性有节制，逐步逐步，不要想着一夕致富的话，朝着那个目标奔去是有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就是要像将军打仗一样，在打仗之前你要有规划，然后要布局。布局呢，你还是要根据时事的变动，因为股市它是灵活的，它随时大盘都在变动，所以变动了之后，你要怎么因应这场战争，你的策略就要变。像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股市很好的时候，那我的资金就是 70% 都在个股， 30% 在 ETF。 那到后来就是个股的资金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市场敏感度也很重要，就大家都在喊股市涨得太高了，股市涨得太高了，然后韩国就是下杀 40% 到 50% 的，这个时候你要很有敏感度，你要怎么策略去因应。所以就是很幸运的就躲过了这一次的股灾，就在那个之前就赶快资金转向了。
1: 你太客气了，什么很幸运的躲过股灾，是你有灵敏的嗅觉。灵敏的嗅觉来自于哪里？你不贪心，而且你是理智的在看待投资。
0: 算是，因为就是遇到贵人嘛，我的老师就一直跟我讲，其实股票你只要有策略有纪律，我就跟老师说，像兵将上场打仗一定要有铁的纪律、你的我因为不贪心啊，涨到我的设定的点就卖掉。如果是做短线，你一定要设停损点，不能恋战，不可以跟股市谈恋爱。
1: 朋友们，今天其实小贺在录音室里谈他投入股市一周年的一些过程，我不能当他是新兵了啦，当他斩钉截铁很肯定的说出，不是道理哦，而是他实际操盘，还有很认真看待这些投资标的的时候，这是今天我邀小贺来最主要的目的哦。哎，小贺怎么办？说着要讲你最近新动态，没关系，我们留着下次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1: 我只要隔一阵子就会发现你又有了新动态但是不跳脱嘛，对于很多领域你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0: 对，自己有兴趣的，因为工作是顺带的事，只要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起来也不会累，又很开心，所以永远充满活力。
1: 最后呢，我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小贺，也送给众多在投资界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投资的世界里要记得，比如说你在很多资金广告里面都会听到最后面的很快的那个句子啊，投资有报酬，但是什么要注意风险啊，这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记住，理性投资要有纪律。
0: 是的，是的。
1: 谢谢小贺，
0: 谢谢，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常年挺台的斯洛维尼亚总理扬萨重新执政，让台湾与斯洛维尼亚双边关系发展以及曾经洽谈过的互设代表处议题再次受到关注。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今天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说，为秉持一贯开放的态度，务实讨论有助双边关系的各种具体做法，进一步深化伙伴合作前景。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欧洲国家斯洛维尼亚今年三月举行国会选举，斯洛维尼亚民主党党主席扬萨出任总理，新内阁六月正式上任。扬萨随即就促成斯民党国会议员齐安雅于七月率团访问台湾。这一次是扬萨第四度担任斯洛维尼亚总理，他于1997年首度访台后，回国便协助成立台斯友好协会，积极改善双边关系。2011年再度造访，2022年第三次出任总理时，还曾透露正跟台湾商议互设代表处，却因同年六月卸任而暂时停止。而扬萨去年应邀出席玉山论坛，特别重申其坚定支持台湾立场，如今又回国接掌总理一职。对于台斯双边关系接下来的可能发展，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表示，外交部立场一贯，一向愿意与理念相近国家务实交流合作。黄君耀说，
3: 外交部将秉持一贯开放的态度，持续基于互惠合作与共同繁荣的精神，与包括斯洛维尼亚在内的欧洲国家务实讨论有助于双边关系的各种具体做法，深化台湾与理念相近伙伴合作的前景。
2: 外交部重申，台湾与斯洛维尼亚都坚守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也同样面临威权主义带来的挑战，因此会持续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深化各领域合作，并共同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成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另外，针对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日前在媒体专访里贬损我国主权的言论，外交部今天表示，安华的不实言论荒谬影射我国为中国分离主义的省份，并公开合理化中国武统台湾的立场，这已严重危害区域和平稳定，外交部予以严厉谴责与驳斥。外交部表示，台湾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向来紧密，在国家主权与经济安全息息相关之下，安皇这次一面倒支持中国的言论，可能会对台商赴马投资的信心造成不利影响。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此一事实绝不因任何人的任何不实宣称而有任何的改变。为了推动我国的智慧医疗发展，卫福部在今天正式启动国家数位健康互通性与效能认证实验室，透过国家级认证机制，建构具互通性、安全性的智慧医疗环境。预计在今年底，全台湾医学中心的病例将可以互通。卫福部长石崇良称，台湾的数位医疗资讯生态系为护国神山再现，在全球中独具特色，推升台湾智慧医疗的国际竞争力。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4: 卫福部近年来积极推动数位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18号出席国家数位健康互通性与效能认证实验

0: 事成立大会。他表示，今年 AI 大爆发，在各项领域，尤其是在医疗领域上取得大幅进展，而智慧医疗成功必须建立在有品质的资料与安全性资料互通性上。石崇良指出，卫福部近年来积极推动 FHIR、Smart on FHIR 及 CQL 等国际标准技术，并推展 FHIRBOX 平台，希望建立共同的智慧医疗基础架构。在技术逐步成熟后，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就是建立国家级认证制度，以确保医疗资讯相关产品及服务符合一致标准。
1: 那所有的应用程式不会只有在单一的系统可以使用，好的程式或系统可以广泛的被复制扩大，那么影响程度才能够快速。那因此呢，如何去建立一个符合刚刚说的这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标准的硬软体跟资讯系统，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级的认证实验室的任务。
0: 卫福部资讯处处长李建章表示，国家数位健康互通性与效能认证实验室未来将建立三大核心认证机制，第一为软体认证，针对与 FHIRBOX 借接的 CQL 临床决策支援模组及 Smart on FHIR 应用程式进行技术与临床验证，第二为硬体认证，透过标准化测试程序验证执行 FHIRBOX 的硬体设备效能与可靠性，第三为整体解决方案厂商认证，评估业者部署、维运及推动智慧医疗的能力，建立专业服务体系。李建章指出，认证制度建立后，将有助于医疗资讯产业遵循共同标准发展产品与服务，提升系统互通性与相容性，并促进医疗机构导入智慧医疗解决方案。透过一致的验证跟认证机制，可形成软体、硬体与资讯服务共同发展的产业生态系，带动智慧医疗产业创新与成长。卫福部正推动运用 FHIRBOX 平台达成全台医学中心病历互通， FHIRBOX 就如同医疗界的作业系统 Windows， 可供软硬体厂商在此架构下发展，是一套医疗互通作业系统。继2025年底长庚、马偕跟中山体系示范互通后，预计在今年底实现全台医学中心全面互通，未来患者跨院就医时，在病人授权下即可免去收录光碟或携带纸本的不便，明年则将扩大到区域及地区医院，未来也将推广到诊所端，让民众看诊更便利。央广记者刘品熙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当中，美国花生将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优势进口。为了因应将来可能造成的冲击，农业部今天宣布推动台湾花生标章，开放业者以及农民团体申请。农业部强调，未来凡经审查通过并且取得标章使用资格的产品，所使用的花生原料需要全数是台湾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是来源不明的花生，而且需要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若不实将以商标法开罚。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国内花生以代壳计算，年消费量约 5.6 万公吨，75%由国产供应。近五年国内落花生种植面积介于 1.7 至 1.9 万公顷，年产量 4.2 至 5.4 万公吨，主要产地为云林县及彰化县。尽管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签署后，因美国最高法院对关税法源裁定而面临变数，不过 ART 中美国花生可以零关税豁免特别防卫措施的优势进口台湾，若如此，美国花生价格将低至只占台湾花生价格的四成，农业部也估计约有二到三成的台湾花生农将受到影响。为因应可能的冲击，农业部18号宣布推动台湾花生标准。农业部长陈君基表示，农业研究单位针对国产花生育出不同品种，适合蒸煮、焙炒以及加工等，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也希望能够和进口花生有效区隔，争取国内消费者认同。陈君基说，
4: 所以我们今天推动台湾花生标章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台湾花生能够跟进口的花生做一个有效的市场区隔。那毕竟我们整个花生的需求量来讲，国产花生还是占了75%。那我们怎么样让消费者很容易从这个包装外包装上面能够就知道它是100%国产，那就认明这样的一个台湾花生。那
3: 至于台湾花生标章未来是否

0: 国际半导体展将在9月初登场，本次展位规模与参与国家的数量双双创下新高，包括美国、日本等国都将与会。专家今天分析，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供应链区域化布局成为趋势，主要工业国除了希望与台湾晶圆代工产业深化连结，也寻求跨国技术合作，反映出台湾已经逐步跳脱制造代工的角色，成为半导体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枢纽。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1: Semicon Taiwan 2026将在9月2日至4日登场，参与国家数达18国，包含美国、日本、英国等，展位规模大幅成长，从2023年的62个至今年度达220个，参与国家数以及展位规模均双创新高。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说，本届全球专区规模创历史新高，凸显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地位。随着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供应链走向区域布局，主要工业国除了期盼深化与台湾的供应链合作，也寻求跨国技术合作，显现台湾角色已不再局限于制造代工，更逐步成为全球半导体技术创新与国际合作的重要枢纽。他说，
2: 前的这个地缘政治还有在供应链的区域化布局已经成为世界常态之下，包括了美国、日本、欧洲，那么英国等这些主要的工业国也都纷纷透过国家的一个专区的一个进驻，那么这也不仅是希望能够那么就近跟台湾的这个世界级的晶圆代工先进封装的一个生态系那么做紧密的一个对接，那么同时也可以看到主要是希望能够寻求跨国的技术上的一些合作。
1: 观察今年展览重点，刘佩珍认为，去年生成式 AI 仍处初期发展，市场更聚焦在应用探索以及基础算力布局，讨论多围绕 AI 晶片规格需求以及产能短缺。而今年度展会焦点进一步转向技术落地，且更关注先进封装产能的量产进展，以及高频高速测试界面设备等关键技术突破。他也说，在 AI 基础设施需求带动之下，晶片效能已经从过去着重前段制程微缩，进一步延伸至后段抑制整合及系统级架构。随着制程微缩逐步逼近物理极限，2.5D、3D 先进封装、面板及扇出型封装以及小晶片等技术也成为业界关注焦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文化部在今天宣布，电影大盟从今年七部报名国片当中脱颖而出，获选代表台湾角逐2027年第99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甄选委员肯定电影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时代，在描绘台湾历史风貌之余，也展现普世关怀。大盟的片名一指大雾，暗喻1950年代台湾历史氛围。导演陈玉勋从长明视角切入白色恐怖历史，描绘时代巨轮下小人物求生的无奈与善良，同时也延续其草根幽默的风格，呈现人性悲欢善恶。大盟先前拿下第62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四项大奖，今年也在第28届台北电影节抱回最佳剧情长片等五个奖项。国际焦点，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共同宣布，日本将在澳洲领土进行极音速飞弹和其他弹药的测试，双方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包括一套联合研发的雷射系统。有鉴于中国正在崛起，澳洲和日本已经加强了国防合作。马勒斯和小泉进次郎今天还表示，双方将就一项名为南方鹰枭的全新防务计划展开合作，该计划核心是共同研发一套用在探测潜在威胁的雷射系统。俄乌远程攻击再度升级，乌克兰军方在今天发动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出动了620架无人机攻击俄国首都莫斯科及周边地区，是乌军对莫斯科州所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而在同一天，俄军飞弹攻击了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座村庄，造成至少10人死亡，17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社群媒体表示，遇袭的地点是一处繁忙的路口，现场有邮局和商店，周围都是住宅。他还说，一定会回应俄罗斯这一次的攻击。

及。根据联合国统计，最近几个月，俄乌战争所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高于战争初期以后的任何其他时期。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为了确保城市电力韧性与民众的用电品质，台电公司在今天表示，台电配电线路地下化已经超过了60年，近来都会区的用电量成长，供电设备异常风险也攀升，依据设备年限与负载成长等指标，会优先盘点6都18个行政区，推动早期地下电缆优先更换计划，编列新台币50亿元的预算，期盼在2年之内完成，强化城市电力韧性。另外，旅传行政院今年将编列特别预算来拨补台电，进而让10月份的电价动涨。台电副总经理蔡志孟今天表示，若电业气价维持不变，预估每个月燃料支出会增加大约新台币150亿元，全年成本则预计增加超过1200亿。针对行政院拟透过追加预算案来拨补台电，台电说补贴对台电的财务稳定、民生物价都有帮助。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传行政院将拍板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其中包括对台电中油财务拨补。有媒体报道指出，若台电顺利获得预算拨补，10月新版电价将有望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18号出席论坛活动，并在致辞时指出，台电负担平稳物价任务，在很多关键时候，电价审议委员会都动涨电价。尤其今年因中东战事，天然气价一直上扬，但4月电价动涨，台电因此吸收很多成本。而主计总处今年可能追加预算，希望大家能多给台电一点支持。对于行政院可能拨补台电多少金额，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表示，台电并非编列机关，对于拨补细节并不清楚，但台电自俄乌战争以来，对于产业民生燃料成本吸收及补贴逾6000亿，若能获得政府补贴，不但能改善台电财务，对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发展都有帮助。台电副总经理蔡志孟则说，确实有在媒体上看见拨补预算700亿的说法，但仍要等到看见预算书才能确定。蔡志孟也提到，今年受中东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大涨，中油电业用天然气价有涨有跌，每立方公尺调涨1元，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就会增加近250亿。截至目前来看，中油4月调涨电业气价41.68%，5月调涨9.34%，8月也涨9.91%，整体涨幅大于降幅，这使得8月起到年底，每月燃料支出增加150亿元，将再垫高全年燃料支出。他说，
3: 原来的1200亿其实已经有估到年底了，后面有调又减的是增增加加而已，所以就我们现在来看，如果它价格维持的话，跟我们当时预估会比当然1200亿还要再多一点。
2: 媒体也追问是否希望行政院拨补1200亿，不过蔡志孟并未松口，并强调台电希望战争赶快停息，让价格能恢复正常。他认为台电确实有拨补的需要，行政院会根据台电情况编列预算，最终仍需经过立法院同意，且今年气价等燃料成本上扬是受到中东战事等不可抗力影响，非关台电努不努力，希望能获得各界认同。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政治话题，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将再普发现金10000元，成为了2026选战攻防的新焦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质疑，去年在野党提出补发10000元时，包括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在内都认为会穷台，如今不到一年却转为支持，他要求苏巧慧说明为什么去年不可以，今年就可以。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回应，自己的立场始终一致，只要合法合宪，他支持全民共享经济成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针对社会住宅、劳工宅到普发现金10000元议题隔空交锋。李四川18号出席新店区农会活动受访时，谈到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将再普发现金10000元时，表示还税于民一直是在野党的主张，但去年在野党提出普发10000元时，包括苏巧慧等民进党立委认为这样会穷台，如今不到 到近年，民进党却又改为支持普发。他呼吁苏巧慧应向市民说明为何立场转变。
5: 但是今天倒过来还时间都不到一年，现在又要去补发一万，才会产生这么大的质疑。我想这一部分应该由苏巧慧委员好好来说明，为什么去年不可以，今年就可以，原因是什么。
4: 同时，李自川也批评中央砍市宅、调降租金补贴，还不同意新北推动只租不售的劳工住宅。他要求苏巧慧升为新北市的立法委员，应为新北市民争取权益。对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出席汽车业后援会成立大会时表示，自己对于普发现金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始终一致，他希望台湾的经济能够继续好，大家一起共享经济成果。
6: 我认为只要合法合宪，而且是政院在评估财务后提出，那么如果这些条件都成就了，合法合宪由政院评估财务后可以提出，那么全民共享经济果实我当然都支持。
4: 至于李自川针对社宅租金补贴以及劳工宅政策批评中央，并点评苏巧慧应替新北市民向中央争取，苏巧慧则反击，强调自己将推动青年昆育宅、长者友善宅以及学生宅等政策，并表示只要中央地方合作防弊，劳工宅也可以推动。他批评国民党指称他砍社宅、反对劳工宅，完全是造谣。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对于赖总统昨天宣布全民将共享 AI 红利，预计明年要普发现金新台币一万元，对此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提议台北市可以加码普发两万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认为，如果北市有财政的余裕，不需要举债当然可以。不过台北市财政局则是回应说，岁计剩余普发现金及共享经济的概念不同，台北市没有这个条件。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7: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上修到11.05%，赖清德总统17号宣布，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录也上修到新台币3兆9266亿元，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2357亿元，可用于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台北市长蒋万安随后回应表示，就如赖清德总统先前所说，一万元买个菜就没了，因此应该普发20000元。对此，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指出，台北市税基剩余有余裕，因此提案主张台北市应该要加码普发现金20000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受访表示，是否普发现金的关键在于是否举债、程序是否合宪，以及是否优先照顾弱势。这次普发现金未举债，且由行政院提出，加上健保、劳保、社福支出、劳农津贴以及国民年金等均已加码，因此在财政余裕的情况下，普发一万元当然是可以讨论。他说，
8: 其实我们的标准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的一致，如果要举债做，然后又没有红利，然后还在滥善预算的方式，然后还违宪，那又没有先照顾弱势，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立场来赞成这样的方案呢、但如果这些条件都达成了，条件都具备了，那要普发一万，那当然可以讨论。
7: 至于是否该加码到20000元，沈柏阳表示自己的标准一致，若是台北市财政有余裕且不需举债，也可以加码。对此，台北市政府财政局局长胡晓兰则表示，如果拿台北市税基剩余普发现金，与中央所称的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概念完全不同。他说，
9: 如果要拿台北市的税基剩余普发现金，就是在动用老本，和中央所说的全民共享经济成果两者的概念完全不同。更何况台北市的老本是332亿，但是债务却更高，是353亿，没有普发现金的条件。
7: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则表示，中央今年明显增加税收益助，且有普发现金20000元的财政基础，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性质、债务状况、年度收支平衡以及新增税收等条件

0: 件均不相同，不应将台北市税基剩余与中央的财政余裕混为一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再来关注疫情，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上周的新冠门急诊就诊为 2.6 万人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波新冠疫情已经达到高峰，高原期将持续至少两周，预估高原期间的疫情变化不大，单周就诊大约2万多人次，九月开学之后的疫情变化还有待观察。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18号公布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26214人次，较前一周25090人次上升 4.5%。 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研判这波新冠疫情已达高点，将维持至少两周的高原期，预估单周就诊皆为2万多人次，后续疫情变化则是开学后情况而定。
3: 新冠我们研判已经达高点，那现在已经高点的话，然后这个礼拜我们观察的话，也许会持平，也许会下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虽然这波新冠疫情规模下修比预期小，但重症死亡病例仍持续增加，上周新增84例重症，12例死亡，两者合计近100例，重症数创今年以来单周新高。重症个案中多数为65岁以上长者跟慢性病患，且大多均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防疫医师林永清指出，在上周新增的死亡病例中，一名60多岁男性为较年轻个案，具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是两年前，因跌倒就医检出新冠确诊，住院10天后去世，死于新冠感染并发急性呼吸衰竭及败血症。林永清提醒65岁以上长者、具慢性病史、免疫低下等民众均为高风险族群，应尽快接种疫苗。如果出现呼吸困难、持续胸痛或胸闷、意识不清、皮肤、嘴唇或指甲发青等重症征兆，应该尽速就医。林明诚表示，目前全国新冠疫苗库存尚余约 12.4 万剂，虽然扩大全民接种措施到9月底为止，但因为疫苗解冻后效期较短，只到9月9号。他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民众，把握机会尽速接种。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爆发之后持续升温。根据政府在16号所公布的数据，目前有4945例确诊，2325人死亡，已经成为民主刚果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疫情。这次的死亡人数也仅次于2014至2018在西非所爆发的疫情。这次的伊波拉病毒之所以能够突破防疫关卡，可以归咎于过晚察觉疫情、疫情监测小组量能不足，以及武装冲突和疫苗等针对伊波拉病毒的医疗资源相对短缺。这次疫情主要是发生在民主刚果的东部，东部区域数十年来冲突不断，使人员难以及时的进入社区，人力和资源进入都受到阻碍，也难以追踪接触者。另外，六月在一处难民营里有数十件疑似和伊波拉疫情有关的死亡病例，外界也担忧这群难以追踪来去自如的人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速的传播。菲律宾南部一所中学在今天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两名学生死亡，其中一人疑似为枪手。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对此表示悲痛，并下令要彻查事件，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菲律宾南部大城三宝岩市雅典耀大学附属中学今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初步调查显示，一名九年级学生持着步枪及手枪进入校园，并朝教室内的学生开枪，一名十年级学生中弹死亡，枪手随后引弹自尽。三宝岩市长欧拉索稍早表示，枪手的身上配挂着录影器，直播犯案的过程。他还说，这名枪手平时话很多，而且热衷线上游戏平台及其砖块。这也是菲律宾从去年八月以来至少第四起校园枪击事件。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那么小芳，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状况，好像国民党的四颗太阳快要打起来了。
3: 哦，是是是，
2: 对不对？
3: 对啊。
2: 哦，这个自从蒋万安那个725人气爆表以后，他那个原来大家还以为说四颗太阳不对，是三颗要选，然后2028呢蒋万安应该不会吧，因为他还是现任台北市长啊，还要选连任啊，他应该不会。那2028的话，他2026才刚选上，你2028就直接要跳出来选总统，不适合吧？
3: 对，因为就有韩国瑜的前车之鉴
2: 啊。对啊，所以这个事情虽然有点不一样啦，韩国瑜第一次选上就给他跳出来选总统，这就翻脸了。但是你第二任跳出来就跳出来选，侯友宜就是这样子啊。
3: 是啊，
2: 所以大家也有意见啊。
3: 是啊，
2: 那这些事情就是说，大家一直认为说，蒋万安如果要选，2028唯一的状况是2026国民党选不好，
3: 是
2: 选的不好，而且相当不好，非常不好的时候，国民党危机意识爆表，然后他需要有一个救世主出来，
3: 对
2: 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蒋万安就自然浮上台面。
3: 可是蒋万安假定弄破嘛，刚才讲的这个情境是最适合蒋万安的。
2: 是
3: 蒋万安应该哈，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要广积粮，
2: 对，
3: 缓称王，
2: 高筑墙，
3: 对，
2: 广积粮，缓称王，然后他就等着大家状况不好，
3: 对，
2: 然后再一起，然后把你拱上来。
3: 是啊，
2: 那就跟当年马英九的状况一样啊。
3: 是是是，可是为什么？
2: 对对，
3: 因为其实在这一轮的讨论当中啊，也有讲到说，当年马英九是怎么样把连战给逼下来，怎么样也逼走了宋楚瑜。那蒋万安的确是在想要学习马英九，可是呢，这个我们看到了他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2: 就是手段太拙劣了，
3: 啊，
2: 而且形势根本没有抓稳啊。
3: 那
2: 马英九当年他的状况是什么？是因为陈水扁在台北太强大了，
3: 对，
2: 吴伯雄在立功，吴伯雄是一个很积极很热心的人，他就是看好说只有马英九可以打败陈水扁，他就拼命去找马英九，马英九不出来，他要找什么八大佬，
3: 七大公八大佬，
2: 对，反正他用尽了各种方法，然后去把马英九拱出来，然后拱出来以后，的确那个他击败了陈水扁，
3: 对，
2: 但是也造就了陈水扁，他就绿营群众的冤屈，
3: 是
2: 啊，怨恨感，然后他觉得陈水扁做的不错啊，结果你们就是用酒吧那一场，酒吧那一场，然后结果大家都觉得陈水扁是被这个族群概念冤死，那所以陈水扁在
3: 中南部
2: 会，
3: 对。
2: 你记不记得那一场最有名
3: 是是那个伟大的城市，
2: 对一个什么政治人物的无情，是一个伟大
3: 城
2: 市的象征。
3: 对，
2: 后来大家听的话太漂亮了，
3: 对，
2: 是谁？听说是鹿晗秀写给他，
3: 很有可能。对，
2: 然后鹿晗秀是抄谁的呢？然后后来就翻了很久以后才发现，啊，这个话原句是丘吉尔的。
3: OK， 没错没错，对，
2: 丘吉尔落选的时候，
3: 对对对，曾经
2: 一个伟大民族的象征，他现在把它改成伟大城市的象征，厉害吧哈？然后天下文章大抄，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什么写字的文胆的什么很厉害，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以后看到什么好句子，先把它抄
3: 下来，
2: 先抄下来，搞不好哪
3: 天
2: 会
3: 用
2: 到。
3: 对，
2: 所以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因缘际会，所以2000年就不小心陈水扁当了总统，对不对？可是蒋万安想要复制这个有可能吗？没有啊，那你先得有那个望，你知道马英九在很早以前，
3: 他是法务部长，
2: 还不止，那时候是下来的。那个在之前，马英九花了多少年在仰望？他从蒋经国时代，他一回来他就当秘书，对不对？蒋经国秘书，然后去国民党里面管政党外交，然后他就是在国民党里面那个国际关系的那个部门，然后认识金溥聪的，然后后来又调去当法务部长，
3: 是
2: 还有当过陆委会，
3: 对对对，当过陆委会，
2: 当过陆委会，大家都觉得他是明日之星啊。
3: 对，
2: 那时候他就觉得，大家都觉得啊，他又很善于经营媒体关系，
3: 是，
2: 然后他当法务部长，然后查贿选，彻底查，查到哇，所有的地方派系要角全部都跳起来了。
3: 对。对，
2: 大家都大快人心啊。
3: 对，
2: 那他就后来就因为查太过头了，然后李登辉把他拔掉，然后当政务委员，他心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很冤啊，他背这个冤背了很久，然后一直到白小燕案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那个叫什么，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有没有，
3: 对，
2: 狠狠捅了连战一耙，然后辞职走人，
3: 没错。
2: 所以他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上面，他是起起伏伏，
3: 嗯，
2: 政治上面也有起伏啊，也有冤屈，他也有攻击，
3: 嗯，
2: 这种东西造就了他的故事，
3: 是
2: 啊，他精彩的故事，或是至少大家同情他、支持他的理由，所以他才有那个声望啊，
3: 没错。
2: 那你蒋万安有什么？你蒋万安现在能够数得出来的是什么？这个什么内湖淹水啊，山苏啊，老鼠砍树
3: 啊，台北有蝗虫，然后那个婴儿的啼哭声是台北市的交响曲，
2: 对，然后虐儿案，
3: 对，
2: 然后这些林
3: 凯开案，对，然后那个密室杀人，哎，这洋洋洒洒十大罪状，
2: 对啊，全部都有，
3: 对，
2: 结果你背的都是这些东西啊，你没有一条是你果断去解决，
3: 是，
2: 那你都是闪啊，这是中央啊，这个是什么东西，
3: 就凡事讲中央，
2: 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看不起你啊，那你并没有累积出来马英九那种那个千夫所指，有没有，
3: 所以他只想断尾求生，他没有想好好的处理他的政治人生，
2: 是啊，马英九至少在茶会那一段时间
3: 他是认真做的，对，
2: 那个气势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啊，
3: 对啊，是啊，
2: 俯首甘为孺子牛啊，那个大家是这样子去肯定马英九的，可是你这个
3: 蒋
2: 万安呢，
3: 那、
2: 啊、你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啊，
3: 是啊，他完全不理我们，
2: 但是随手一指赖清德啊，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对，
2: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完全不一样的 model，
3: 嗯，
2: 然后他存在这个地方，然后结果你蒋万安现在要跟人家抢，然后说很急，
3: 嗯，
2: 据钟小平私下透露了、
3: 嗯、
2: 啊，钟小平私下透露，蒋万安家里的长辈、
3: 欸、对小平哥有讲过的是他家的长辈、
2: 啊、对不对，长辈让他选、
3: 嗯、那长辈就是他爸或他妈咯、
2: 是啊，
3: 对啊，
2: 这两个都是很可怕的人物、
3: 对，很可怕的，对对对，这以前都
2: 对我们都见识
3: 过，
2: 哎，那个下电梯从来没有自己按键的，
3: 对、
2: 哎、
3: 对
2: 对,
3: 对, 对，不管爸爸或妈妈，
2: 哎，
3: 对，
2: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是家里长辈要他选的话，那大家都惨了，就怎么讲，那个老人家、哦、有时候心急啊，
3: 嗯，
2: 那判断了、啊，
3: 嗯，
2: 会出错，
3: 是
2: 啊，就是觉得自己年月无多，所以就老是催小孩子赶快生小孩，然、后要抱孙子，
3: 赶快结婚生小孩，
2: 孙子已经抱了，已经抱三个了，
3: 是
2: 啊，三宝爸了，
3: 对，
2: 这个满足了以后呢，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希望我儿子当总统。
3: 是，尤其我在想啊，他爸应该看到，哎，不会啊，现在本来我在中国，我的关系这么好。现在呢，我的那条线好像已经被人家给袭夺了、给取代了，
2: 就变成郑丽文了。
3: 对，但他心中更慌，所以安安呐、啊，你一定要振作啊！
2: 对，要为我们蒋家争一口气啊！
3: 是，
2: 那这样子就变得不可理喻了。
3: 是，
2: 所以我们刚刚规划帮他，就所有人都可以算得出来他最好的路径。
3: 对，
2: 啊，就是缓称王。
3: 是，
2: 等到变成2026或者2028自然而然变成救世主的时候、
3: 嗯、没错，因为现在看起来2026因为郑丽文的关系，包括嘉义包括彰化这两席到目前为止大概就已经完蛋了，
2: 现在算四个、
3: 嗯、还有宜兰，
2: 还有宜兰吗、
3: 啊、还有新竹县，
2: 新
3: 竹县
2: 新竹县可能会挂、
3: 嗯、
2: 现在算四个地方至少丢四个，
3: 对，
2: 那
3: 这个都是郑丽文的攻击
2: 啊，是啊，这个就是第二个太阳啊，
3: 嗯，
2: 那这个太阳哦太亮了，热度太高了，
3: 我以为是声音很大，
2: 好、哦、那个怎么讲，热度太高会烤死人的、啊、
3: 对，烤死周边、
2: 啊、烤死所有的树木啊植物啊，大家没饭吃 啊,
3: 对
2: 啊，然后那个牛还在那边吃草，吃一吃就熟了
3: 自己变成牛排了、
2: 对啊，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郑丽文的问题就出在这边，郑丽文是另外一个太阳、嗯、另外 一种形态，
3: 对，
2: 啊，他只要逮到了老习以后啊，我下半辈子都有着落了，
3: 对
2: 啊，
3: 对，
2: 然后就开始摇摆啊，
3: 对
2: 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就是以为说真的老习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3: 是，
2: 那个是你幻想，
3: 是
2: 好不好？那个在中国大陆也许还勉勉强强，
3: 现在都还传出来胡锦涛的那个，到现在都还找不到人。
2: 是，嗯，那个中国大陆的人也不见得都听老习的，
3: 没错，没错，
2: 而且对老习其实很多意见的。
3: 是啊，
2: 好，那你结果？你现在在做的事情，那是全部都听老习的话，一面倒向老习，老习的确挺你啊。
3: 对，
2: 你看、那个，
3: 所以让你当党主席啊。
2: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海峡岛报》
3: 是
2: 有没有那个
3: 也修理蒋万安
2: 啊？对啊，蒋万安啊，
3: 对啊，也修理蒋
2: 万
3: 安
2: 一倒戈，
3: 对，
2: 还有什么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3: 对
2: 啊，
3: 这边《海峡岛报》怎么会没有上层的交代？怎么敢做这样
2: 对岸的对岸的意志、啊？
3: 他们一定是要看台湾。这个里面乱成什么样，越乱对他们来讲情势才会大好啊。
2: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们就常在讲那个狙击手原理嘛、然后狙击手原理就是说一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军将军跑去了那个战壕里面视察、就才进去没讲两句话砰一枪就打了过来、他吓得赶快躲起来、然后就看到旁边那个训话的士兵一个站得好好的都完全纹丝不动，然后叼烟的叼烟、翘脚的翘脚、你们到底是怎样、然后站起来就说你为什么都不躲、然后都不害怕吗、他说报告长官，上个月德军那边调来一个狙击手、就是刚才那枪就是他打的、但是呢这个月来的观察他枪法很烂，他都打不准。那你们为什么不赶快把他干掉、我说长官你傻、
3: 把
2: 他
3: 干
2: 掉
3: 以后换一个准的怎么办，
2: 那么我们更麻烦啊、对不对，对岸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啊、对，诶你卓内阁卓荣泰内阁一天到晚给我出包、好啊，这个狙击手千万
3: 不
2: 要干掉、
3: 不要换
2: 对,
3: 对，
2: 千万不要干掉，他会这样子想啊、啊，结果你现在拼命在这边喊倒戈的时候，然后对岸就会说你傻啊，你
3: 你换一个，万一换个陈其迈的话那怎么办、
2: 对, 对，然后你现在这个是你的政治提款机啊，
3: 对啊
2: 对不
3: 对，
2: 对
3: 啊对啊，
2: 然后你结果 你现在把它换掉，真的像你讲的真的把陈其迈换上来我们大家都傻眼了，
3: 是、啊、
2: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郑丽文是另外一个问题，郑丽文也是急了，你看郑丽文多急，然后他其实被蒋万安弄这一次弄得很火、对不对，
3: 对，一定很火、对，
2: 你喊请客，
3: 郑丽文那个一千万解定存也是放话，
2: 是、
3: 他也是透过记者我们的好朋友小玉放话，
2: 是啊，
3: 对，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在放话，你就觉得哇那个礼拜、国民党内刀光剑影啊，国民党内打得可真精彩，
2: 是啊，
3: 那些神仙打架，
2: 他就让大家知道钱是谁付的，你喊请客啊，钱是我付的呢，
3: 对，
2: 所以你算一算这个事情，然后后来你看这个郑丽文马上忍不住了，蒋万安的野心已经图穷匕见、然后就这个郑丽文马上就跳出来说哎，我也是在名单之内，
3: 对、
2: 2028不要忘了
3: 我
2: 对, 对，
3: 先到先得、
2: 大家都这样子喊嘛，
3: 对,、
2: 对不对，然后更不要忘了那个你名单的或是决定谁
3: 是我
2: 公名单的、
3: 是我
2: 是 我党主席，
3: 对, 对，我是党主席哦， 对,
2: 对,
3: 对，我不下来你能咬我吗、
2: 所以卢秀燕也急了，
3: 是，
2: 对不对，卢秀燕赶快就让郑兆新宣布说、我们十二月就要成立，
3: 卢秀燕更妙，
2: 那、
3: 那个
2: 成立竞选办公室，
3: 卢秀燕还在那边喊那个、除了喊倒戈他是要去踩那个蒋万安一脚以外，他还在讲说啊门神门神，就搞不清楚，就门一开以后发现哎呀门神我自己在照镜子、
2: 是是是是是是门神那个事情更好笑，
3: 更好笑，真的，
2: 对，还骂台糖骂了半年，你国营事业怎样怎样，就发现说你都在台南，然后就发现
3: 还讲人家讲错，哈，你那个油品事业部在台南，哦，抱歉，我油品事业部是搞加油站的，
2: 台糖事业很多，
3: 对，
2: 好不好，然后台糖那个时候知道为什么台糖会有那么多事业吗，因为第一个台糖有地，
3: 对，
2: 最主要是台糖有很多地，
3: 台湾的大地主，
2: 对啊，因为当初日本人种甘蔗，
3: 对
2: 啊，那个到处圈地，然后种甘蔗，后来这些都变台糖的，
3: 没错，
2: 台糖到处都有地，所以为什么加油站，加油站很难取得土地，
3: 对，
2: 你取得成本太高，你取得一块精华区，结果你盖一个加油站，就完全不符成本效益，他就要找工地或是台糖的地来盖，所以台糖就。
3: 我
2: 把地卖给你，那我干脆自己做嘛。
3: 对啊，它是全国有很多的台糖的，
2: 对不对？台糖的
3: 那
2: 个
3: 加油站，
2: 特
3: 别是在中南部，
2: 啊、
3: 因为是配合那个时候蔗糖的关系。
2: 对啊，就是
3: 蔗田的关系。
2: 地啊，因为高速公路或者是有些快速道路旁边，我算算这个距离，我应该要设一个加油站的时候， 地在哪里，
3: 台糖是什么，
2: 台糖的，
3: 对，
2: 然后所以台糖自己是做这个的，
3: 嗯，
2: 然后结果说卢秀燕骂了半天台糖，结果发现啊，台糖那个单位管的是95,000，
3: 对啊，啊，讲错了，那是蔗糖事业部才是管那个，而且那个事情其实很妙的哈，是因为台糖当时他的油品他需要有人帮他代工，那所以他就去发包，那发包了以后得标的是福茂，福茂就去找他的上游中联，那台糖就想，好吧，那你找了这个，你既然得标啊，我就去查厂嘛，他就跑到台中去查厂，发现你这一批油的原料，就是你这批原油啦哈，不是那个汽油的原油，
2: 是是，
3: 就是原料的原料油，这个可能不好，我管你，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卖给谁，你不管说是要做工业加工或者是一般的加工，我就是我不要，所以那个油，所谓有问题的油，卢秀燕他们讲那个毒油完全都还在中联的油槽里面，也都在台中市里面，
2: 是啊，
3: 都是你台中的责任，
2: 是啊，
3: 你还去骂别人，
2: 对，比如说你要去买这个油啊，你要去买，不管是油还是什么，你要去买一个产品，你就看一看，左看看，右看看，然后你就说不行，这个品质不行，
3: 对，
2: 然后我不买，
3: 对，
2: 然后我走了。请问你会去跟主管机关报告说，哎，那个家伙，
3: 而且
2: 卖的东西不行，
3: 那个是原料油啊，
2: 对啊，原料啊，
3: 他可能会去做别的用途，
2: 啊，
3: 可能是工业，
2: 对，可能去做生殖啊，生殖柴油啊，
3: 对对，我们的那个食用油，我们吃的大豆油，
2: 是啊，
3: 那是要再继续精炼加工的。
2: 是，所以这个状况就变成说
3: 他搬石头砸断自己脚，
2: 对对对对 对,
3: 对，
2: 所以卢秀燕她的状况是什么，有人问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讲说卢秀燕这一生，
3: 嗯，
2: 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党主席，她不但害了自己，而且害了整个国民党，
3: 嗯，
2: 现在会出来一个郑丽文把全党上下搅得乱七八糟，
3: 就是因为卢
2: 秀燕，就是因为你卢秀燕不选，
3: 当时哦，我要当妈妈市长，
2: 是，
3: 谢谢，
2: 是，你就回去当你的妈就好了。这个事情就是他不愿意扛的事情，就不愿意扛责任这件事情，然后就被看破手脚。
3: 对，
2: 这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其实就是军购案。
3: 嗯，嗯，
2: 军购案这个事情，他从美国回来喊了8000亿，喊了，
3: 结果后来
2: 喊了
3: 也不敢，
2: 对不对？然后郑丽文，嗯，老娘就喊3500，
3: 对，
2: 老娘就喊3500的状况下面的时候，你八千，
3: 郑丽文又说了。
2: 然后不，卢秀燕
3: 哦，对，
2: 卢秀燕说，
3: 卢秀燕说了，
2: 他的立法委员通通都不敢，他们家什么卢妈三子什么，连提案都不敢，党团大会里面连个举个手，
3: 啊，
2: 然后跟人家呛都不敢，然后不敢呛的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就被郑丽文看破手脚。
3: 是，
2: 郑丽文就是你喊八千，我就不会给你八千，然后我就一定要砍200变7800，
3: 对，
2: 我
3: 就让你破局，
2: 对，就让你破局，你就是没有。嗯，功劳，哦，你就是达不到你的目标，
3: 嗯，
2: 然后就所有人都看懂了，
3: 嗯，
2: 所有人都看懂说啊，原来卢妈这样子的状况都不敢翻桌，
3: 嗯，
2: 两次状况，两三次的状况，嗯，
3: 然后又被蒋万安狠狠踩一脚，
2: 对，
3: 中联油的，
2: 对，你就被人家踩，
3: 对，
2: 然后你还不敢翻桌，请问你怎么当领导人呢，
3: 啊，是啊是啊，
2: 哎，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哦，
3: 嗯，
2: 中国领导人
3: 穷凶极恶，
2: 是要不太不见得穷凶极恶，但是要有点小流氓的个性，
3: 哦
2: 就像刘邦，
3: 欸，是是是，
2: 啊，
3: 对，
2: 就中国最成功的领导人通常都是小流氓，
3: 嗯，
2: 你说朱元璋是不是呢，
3: 是，啊，
2: 其实也是，
3: 对啊，
2: 对不对，
3: 嗯，
2: 然后很多都是小流氓出身的，为什么，
3: 赵匡胤也是啊，
2: 对啊，
3: 对，嗯，
2: 小流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他在江湖混过，所以他油啊，
3: 油，
2: 他油的一塌糊涂，
3: 嗯，
2: 啊，你不要以为小流氓一定是穷凶极恶，
3: 嗯，
2: 真的大凶大恶的人，
3: 嗯，
2: 然后杀人那个枪击要犯，他当不了领导人，
3: 太狠了，
2: 大家怕他，
3: 嗯，
2: 所以你像那个李自成，
3: 嗯，
2: 对不对，李自成也是他驿站被裁了以后，他就去当流寇，那小流氓啊，
3: 嗯，
2: 那后来他有一个军师李炎，
3: 嗯，
2: 就告诉他说，哎，你很会打仗，
3: 嗯，
2: 啊，但是你要当领导人不能一直这样杀人啊，
3: 嗯，
2: 或干嘛，
3: 嗯嗯，
2: 你要善杀而不是杀，
3: 嗯，
2: 啊，
3: 对，
2: 听进去了，
3: 懂，
2: 然后说，
3: 对，
2: 然后我就真的这些人穷凶极恶或者是这个
3: 该杀我一定杀，
2: 然后跟我打仗的时候，嗯，我就噼里啪啦砍完了以后然后收手，
3: 对，
2: 然后军纪严明，
3: 嗯，
2: 然后绝不扰民，然后比如说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3: 嗯，
2: 这个才是中国这个社会啊，他喜欢的，
3: 嗯，
2: 或是会臣服的领导人，
3: 嗯，
2: 善杀而不是杀，
3: 嗯，
2: 可是卢秀燕就完全就没有这种个性，嗯，他都怕得罪人，
3: 是
2: 连肩膀都没有，被人家砍了，
3: 他就秘书卢秘书的性格，
2: 对，那他那个原来一身 及腰长发被剪到齐肩，剪到齐肩以后再剪成短发，你再去剪下去，你就是出家了，你懂意思？
3: 出家是蔡炳如，
2: 对对对对对，就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好像他也看出来了，
3: 是，
2: 所以他要硬起来，可是 too late，
3: 对，已经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啊！因为你的负面形象跟你这个这种你不敢翻桌了这种个性跟那个底线，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郑丽文就会一直踩你，一直踩你，你告诉我你要怎么翻？第二个，有谁也敢陪你翻？
3: 对啊，
2: 那陪你翻的话，跑到你前面去，噼里啪啦翻桌，跟党中央翻桌。
3: 那个时候，郝龙斌本来是要陪着他翻桌的，
2: 是，
3: 对啊，就党主席
2: 是
3: 那一把。那结果后来他把
2: 就被卖了，
3: 是啊，就被卖了，
2: 对不对？我冲
3: 他本来人家在看极光的耶，
2: 是啊，我冲到前面去帮你打仗，结果后来一发现一回身，人嘞，狼嘞，
3: 人嘞，好在后面拿个小扁钻在捅。
2: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跟那个什么。那让子弹飞一样，然后打了一个晚上，乒乒乓乓，然后回头看后面有谁跟来，五只鹅，对，这眼泪都快喷出来。那这就是卢秀燕的问题。最后一个叫韩国瑜，韩国瑜其实是最聪明的。他完全这个做到了所谓的缓称王这件事情，
3: 是，
2: 他就没有，
3: 因为他有经验啊，切肤之痛啊。
2: 他当年就是太急，高雄的人就。直接讲他大条啊，然后就直接讲当年就是太贪了，那如果不是那么贪的话，现在高雄不会是民进党的，
3: 是
2: 好、哦、而且他们也的确有心，一开始韩国瑜的确有心，他也是其实跟蒋万安一样，那个市政交给专业的李四川
3: 来，
2: 然后李四川处理，啊，李四川处理倒还算是专业啊，
3: 是啊，
2: 很确实 啊，所以他们有心要把事情做好。那韩国瑜就太闲了啊，每天都想东想西，跟人家吃饭喝酒，
3: 对
2: 啊，大家就拱他选总统，
3: 对，
2: 然后就啊挂了，
3: 就挂了，对。
2: 所以韩国瑜现在很保守，韩国瑜出来的唯一的状况，他是最有机会继续选2028或2032的，
3: 对，
2: 他其实也是很有弹性，但是他的状况跟蒋万安的状况一样，他必须有人拱，
3: 对，
2: 就大家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还是得回头找这个韩国瑜，虽然是回锅肉。已经被炸过一次但是呢，
3: 如果烧得好的话还算是一盘菜，
2: 对，这个还可以烧烤一下，所以本片比高了一点，
3: 对、
2: 可以再煎煎烤烤，
3: 没关系，我们把黑的地方剪掉一
2: 点就好了，对对对，煎煎烤烤我还是可以这个享用一下，
3: 是，
2: 可是他要别人拱他、或者大家众望所归还是众归所望，那不一定，
3: 对，
2: 好，那反正就是都是要大家去把他拱出来才行，好，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有一个在待命，所以韩国瑜是什么呢？他是在牛棚旁边，那不叫冷板凳哦，那个其实是在啦啦队旁边法香区哦，
3: 在法香区的，
2: 对
3: 对，
2: 他是在那边待命的，
3: 是。
2: 然后其他三个都急着要上场，
3: 对，那他就在牛棚已经练头了，
2: 对，
3: 韩国瑜还没进牛棚，
2: 对，
3: 在旁边坐板凳，
2: 对，还是在旁边，然后。其他三个其实都已经急着要下场了，
3: 是
2: 啊，不但要热身啊，然后
3: 还一直问那个投手教练什么时候换我？
2: 对对对，不是，这已经他到了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三个人都等于已经要宣布选2028了，
3: 是啊，
2: 那请问一下，谁管2026？
3: 没人管呢、
2: 啊？对啊，
3: 对啊，
2: 那这样子的话，那2026怎么办？不管，
3: 不管啊，所以郑丽文现在是呈现不管呢、
2: 啊？对啊，
3: 对啊，
2: 然后也没有不管了、啊，他。据说他这个礼拜下脏话两次
3: 哦
2: 啊，没办法，那他自己捅到
3: 了，是啊是啊，
2: 然后这个魏平正名字都取坏了，
3: 他们那边有谢典林，那个我觉得这一招就难救了，
2: 不是，我说他提名魏平正的时候我就叹了一口气，那名字不行，那一波魏平一波又起是魏平正，
3: 对，魏平嘛
2: 对，这个讲笑话，然后那边有个谢典林、然后这个谢家的问题也麻烦、然后这个彰化地方，哎，不要以为彰化是一块铁板呢、彰化多复杂，
3: 彰化半县以前就是摇摆州、
2: 还不是什么摇摆州的问题、以前我们小时候90年代、1990年代我们台湾有流行一个 有一个歌啊，什么从北到南，然后走到彰化的时候，出门小心不要踩刀枪，有 rap 的，还有说那个车子纵贯线的那个游览车开开开开到哪边，然后突然路面凸起，然后抖了一下，然后他上面一把枪就掉下来了。
3: 原来他们要进彰化要带家伙的。
2: 那彰化多复杂啊，彰化北边。啊，彰化市自己就已经很复杂了，啊，像陈杰啊，什么地方派系就搅的，然后那个乱七八糟，然后旁边还有普盐白派，普盐白派就是游月霞、陈朝荣，
3: 啊，
2: 他们家是普盐家，然后靠海边，哦，鹿港那边陈进丁啊，什么东西，然后又是一系，啊，南边有二林，啊，这个园林这边又有一系，啊，一坨那个是谢家，
3: 对，
2: 二林那个多狠啊，台湾最有名的。黑道仇杀案，就是有一个人干掉一个大哥叫洪思条，洪思条的儿子就报复，就是干掉这个主使者叫谢通运，谢通运知道，
3: 哎，就是谢典林他们家的是吗？
2: 不是，
3: 不是啊，
2: 谢通运是另外一家，谢通运他自己坐防弹车，结果杀手就叫来两台卡车，把他前后堵起来，
3: 夹住，哎，这个有印象，对，
2: 拿那个长枪，
3: 对，
2: 拿那个 M16，那个从菲律宾叫来的杀手啊，啪啪啪把他打成蜂窝，多狠啊！哎，彰化是什么地方？彰化哪有那么好搞定的地方？那现在只是变文明了一点而已，我不要毁坏彰化的名声，彰化当年也是辉煌过的，
3: 是
2: 啊，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四颗太阳。那一颗在牛棚，三颗在场上。那请问要怎么办？
3: 对啊，
2: 这个国民党的2028的选情，不要说2028，2026的选情应该就会被烤焦。
3: 是啊，
2: 好，那现在能够救国民党的呢，只有一个人，叫做后裔。
3: 他要先射太阳。
2: 问题是。谁是啊后裔？
3: 现在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
3: 对啊，
2: 没有人敢来出面做后裔啊，谁都得罪不起啊，对不对？所以那个李乾隆只能够去结定存啊，要不然干嘛？那所以接下来的状况呢，可能会因为大家的野心
3: 是，
2: 反而把国民党原来有可能会赢啊，这个选情，2026哦，地方选举哦，国民党原来是有优势的，
3: 是
2: 可能是因为这些大人们的野心。把这场选举啊整个给搞砸了，
3: 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国民党已经挂四个地方了。那最严重的是，如果新北也挂掉的话，那对国民党是重伤。
2: 是，新北是第五个有可能会挂掉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会选得很不好看，就是台北市。
3: 对，
2: 照现在这样子的状况，那个怪不了别人。
3: 对对，
2: 是你这四年。你做的实在太松散了，
3: 是啊，
2: 对不对？然后卢秀燕还要找你去做什么郭考杰，对不对？
3: 我就本田皮节，
2: 我就不知道你郭考杰你要怎么做。
3: 哎呀，他真的是提油救火哎。
2: 然后蒋万安一上来就给他一锅味噌三叔汤，
3: 哎呦天哪，
2: 对不对？
3: 对啊，
2: 然后再烤两串
3: 那个
2: 山河肉，
3: 对，山河肉，对，
2: 哎，对，啊，这个事情实在是糗到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慢慢看吧，
3: 是啊，
2: 这个国民党这场戏啊越演越歪，
3: 对
2: 啊，但是呢恐怕是演
3: 歪的还蛮好看的，
2: 但是演不完了，
3: 是，
2: 好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好，谢谢各位，谢谢小芳，
3: 谢谢奎哥，谢谢大家，
2: 好，拜拜
3: 拜拜。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大善人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想说，我这平常坏事做绝了，没有人叫我恶人也就算了，没想到今天一开场居然被称为大善人。请问你，我干了什么好事儿啊？
1: 你今天的感觉就好像是那种古代啊，有钱的员外。然后呢，时不时叫布施啊，让人家吃免费的粥啊、饭啊，对，
2: 哦是，
1: 对，因为今天志平呢来到我录音间里面，大包小包啊，带了台南的名产叫做鱼册，还有这个
2: 鱼角，
1: 对不对？
2: 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他亲手做的蝴蝶酥，哇。我真的今天被施舍了很多这么棒的礼物。
2: 原来是我昨天晚上善心大发，觉得坏事做太多了，赶快要啊做一些好事平衡一下，免得将来啊这个阎罗王、严惩我、
1: 拜托，这个志平的大好人的形象深植人心啊，所以你不用再丑化你自己了，这大家都知道。
2: 你还没有吃到蝴蝶酥，你就已经这样称赞我，对不对？等一下你万一吃到觉得说啊这什么东西啊，夏志平是要毒我是不是？赶快打开来吃吃看，快点啊，现场节目。
1: 我现在不能吃，我现在吃了以后会流口水，没办法做节目啦。
2: 不是哦，
1: 对啊，
2: 真的
1: 对啊。我要在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就是其实做这个蝴蝶酥啊，还有刚刚的介绍的这个鱼册跟这个
2: 鱼角
1: 、其实都是非常的特别。志平说呢，如果要解释这些东西的话，要花一集的节目
2: 啊。是 是, 是，
1: 所以我们就留到改天了。
2: 好，
1: 要留到这个9月份的时候，就是空中厨房再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对不对？
2: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回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奇闻异事。
2: 没错，没错。哎，这个你吃过火锅吧？
1: 当然了，我超爱。
2: 对，各位听众，对不对？这个吃火锅，不管是这个鸳鸯锅啊，或是个人涮涮锅也好，哎，我就不懂，明明是涮，为什么大家都念刷刷锅？
1: 不像夏志平书读了这么多，多了三点水那个字呢，就不是念刷，是念涮。
2: 好，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你的火锅料放在桌子上，眼睁睁的看它被偷吃，你有什么感想？
1: 被什么偷吃
2: 啊？对，我的意思是说，火锅盘里面，这么一个鱼丸，突然就被偷夹走了，
1: 应该不太可能吧？谁会到你的桌子上面来偷这些东西呢？
2: 我告诉你，真的有人明目张胆愿意做这种事情。
1: 谁？
2: 因为我看到这个趣闻，你的火锅还没下锅，竟然你的五花牛就已经被旁边的蛤蜊给偷吃了。
1: 哇，你这样讲我就想说这个蛤蜊胃口也太好了，临死前都还要吃牛肉。
2: 是，我跟你讲，这有一个民众啊，他就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他就说啊，我的蛤蜊正在偷吃我的培根牛。
1: 哇，
2: 而且他附上了一段影片，就是那个蛤蜊啊突然啊张开了他的那个嘴巴，然后就在旁边往旁边这样一直靠过去，靠过去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牛肉以后，他就啪把那个牛肉按住夹住，然后再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塞。你知道这段影片、真是笑翻了所有的网友啊！这个有人就留言啊，就说哎，这牛肉口味的蛤蜊肉是不是啊？
1: 哎，我不知道蛤蜊会吃牛肉。
2: 我也不知道。可是蛤蜊会张开嘴巴呼吸。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不
1: 对？会。
2: 然后呢他要闭上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什么东西他顺便想要吃，他就夹，对不对？压着它然后往这个里边送。所以呢这段影片啊就被剖下来，然后这个发文的这位先生或小姐呢，他就说哎呀天哪，怎么回事啊？然后呢剖了这个地点啊，这个打卡嘛，结果引来了这个店家的回应啊。这个店家说什么呢？这个店家说啊，我们郑重的代表蛤蜊向培根牛道歉。 而且呢，这个店家还说，我们非常非常清楚，本店提供的蛤蜊呢，其实当时并没有恶意啊，仅是因为一时乱了分寸。啊，而且说放心啊，在我们这个涮涮锅这个店里面呢，啊，这是一个重视职场伦理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谢谢大家关注啊，这样他的回应是如此。
1: 哇，好幽默。
2: 对，你想想看，哎，这个蛤蜊张开嘴巴去夹这个牛肉已经非常的好笑了，对不对？
1: 嗯，
2: 那这个没想到还引发了这个店家他的回应。哎，底下的酸民也是这样子讲，也是回应一大堆啊。啊，他就说啊，有人知道这家店的客诉电话是不是？我要客诉一下啊，点点点点点点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公关，而且无形中就帮这个店了，可以说做了很棒很棒的一个形象。
1: 对，就表示说他的食材是很新鲜的。
2: 对，
1: 哦，
2: 哎，蛤蜊耶。你看他都已经上桌了，然后还可以张开他的嘴巴。
1: 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其实也有一些海鲜类它是活跳跳的嘛。
2: 嗯，
1: 比方说那个我看过螃蟹，
2: 嗯，
1: 他就这样爬爬爬，就居然自己爬到那个锅子里头去。
2: 对
1: 对，还有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有趣，讲的就是工作上的职场霸凌。这是什么职场霸凌呢？你知道现在不是有那个大的水族馆吗？那里面呢就会各式各样的鱼在里面游泳。
2: 嗯，
1: 那除了鱼之外呢，还有现在人装扮的美人鱼表演。我不知道夏志平你有没有看过。
2: 哦，有有有。
1: 对对对，
2: 我看过一个，哦，很肥很胖的男生。
1: 我看的就是那种身材曼妙的女生。哦，就扮的美人鱼。哦，他们的泳技一流啊。哦，结果他正在表演的时候，突然呢就有一个很大只的一只鱼呢，
2: 嗯，
1: 过来就咬了他一口，咬他的头，你知道吗？就那个美人鱼就很紧张，他就赶快就游上去了。是，但是这个影片旁边呢就有注解，这是标准的职场霸凌，这个鱼怎么可以偷袭你的同事呢？
2: 我刚刚说那个，我看到的那个很胖的男生啊，他也去扮了这个美人鱼，
1: 美人鱼，
2: 对不对？我就当下立刻想说，终于有一个工作是夏志平不用减肥就可以去的耶。因为那个男生的肉啊，哦，真的是好像那个控肉三成肉一样。啊，
1: 真的还假的？照理讲他们必须要用那个腹肌才有办法去游像蝶泳一样。
2: 是，
1: 因为他们的脚是被绑在那个鱼尾巴里面。啊，
2: 没有，他里面他所有那八块肌就团结在一起了。
1: 是哦。
2: 对，
1: 哇，这个太不敬业，我看到都是身材非常棒的。
2: 我们回到这个蛤蜊身上。这个店家啊，最后呢其实底下有一行 PS， 他就警告蛤蜊。
1: 啊，还有警告蛤蜊。
2: 有，他说哎，还没有下锅，不要急着张开嘴巴哈。各位很有趣，对不对？
1: 对，因为通常蛤蜊熟了以后就会张开嘴巴了。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去吃涮涮锅的时候啊，我差点讲成刷刷锅了啊。这个如果有人真的偷吃你的这个牛肉、你的肉片的时候，千万张开眼睛看一下。
1: 对，所以我觉得蛤蜊之外，像是螃蟹啊、虾子都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哦。
2: 是是是，嗯，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哎。澳门最近发生了一件啊，让人这个热议的这个人机对峙事件。鸡啊，不是那个咕咕咕咕咕的那个鸡，嗯，啊，是机器的鸡。
1: 人跟机器人对峙。
2: 诶，有一名这个七十几岁的妇人，他在街上使用手机，突然啊，这转身就惊见一部人形机器人近在咫尺。哎，当时呢他吓得惊惶开骂，最后呢因为身体不适，需要由救护车送医治疗。那么远景呢就以这个押送的姿势把机器人带离现场。结果这整个事件这个发生的经过通通被人用影片拍了下来，在网络上疯传。根据这个网络流传的这16秒的短片显示，这名妇人对着机器人怒斥啊，不知道是为什么。
1: 对 啊，
2: 啊，就是对
1: 他
2: 怒斥。他
1: 有惹他吗？
2: 哎，我也不知道，
1: 他只是自己吓到而已嘛。
2: 这妇人说什么呢？他说啊，自己的心跳很快啊，质疑这么多的事情还不够吗？还要搞这种事情吗？啊，在影片里面的机器人就疑似啊，就察觉他遭到了责骂，竟然是高举双手做出了类似像投降一样的动作，但是呢仍然是没有办法平息这个妇人的怒气，然后呢就引来了大批的路人的围观。

0: 局事后说明，他说事件里面这名妇人啊跟机器人全程没有肢体的接触，那妇人已经在治疗之后就出院了，并没有提出告诉。涉嫌的这个机器人是当地的一个教育中心所拥有的，他呢是有一名50多岁的澳门男子操控来测试，预计未来要用在店铺的宣传这样的用途上面。那警方的强调说已经提醒这一名这个操控者在公共场所呢操作机器的时候呢应该要随时注意周围的环境，避免对路人造成惊吓或者是危险。那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他也说了，这名机器人具有避障功能就是遇到这个障碍他会躲开来，他会避开他。那现场呢也有人监督那么对于长者受到了惊吓应该要表示歉意。那么强调这个活动其实就是推广科技教育是这样子。所以呢老太太没事这个上街的时候不要带那么多情绪好吗？
1: 对，他反应过度了啦因为这个机器人其实也没对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只不过他自己吓到了然后就整个情绪就上来。
0: 对，我去日本这个逛百货公司的时候我看到你们那个机器人那真是非常非常可爱，他们不但外形做的可爱，然后呢发出来的声音也非常的可爱，
1: 对，
0: 就让人家想去多摸两下，而且它的造型又就是毛茸茸的。
1: 对，现在的机器人其实蛮多，像我们去餐厅就有很多都是机器人来送餐嘛，
0: 对，
1: 对不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去饭店 check in 的时候其实也会有机器人的一个向导就说你可以坐哪个电梯到你的房间去现在其实都还蛮多的，所以慢慢要去适应而且我觉得这个妇人呢会不会太过头了，如果你真的是要跟他打架的话我想应该也打不赢机器人，所以千万不要贸然的举动，是不是
0: 应该要想想看自己已经70岁了。
1: 对，
0: 好，
1: 当然了现在因为机器人是被设定是不能够攻击人类但你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哪天哪条线没接好
0: 对耶，
1: 我们看电影不都这样吗？不是那些机器人刚刚开始都很听人类的话，然后最后一定会有个突锤的。
0: 对，他说又搞不好是想要谈恋爱了，对不对？做事要亲近这位妇人怎么办？这个艳福不浅。你看，男生跟女生的反应就是不一样。我们是觉得艳福不浅这个知意的女生就觉得不可以这样。
1: 因为这位妇人已经70几岁了他这样的话应该他不能够接受。
0: 人家说不定保养的跟夏志平一样好嘞。
1: 说的也是。
0: 最近太多人跟我说你不是才40岁吗？你为什么要退休了？我说你再掰嘛，来来了，我请你吃饭没关系。真的，你要请我吃饭吗？我说对呀，饭一碗5块钱。
1: 志平真的蛮厉害，到现在连白头发都很少。
0: 有啦，真的有啦，
1: 我都看不出来。
0: 有，真的老是一定要面对的过程，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对对，我只是觉得奇怪了，我真的为什么不显老呢？我也没办法。
1: 对，真的很令人羡慕，然后也没什么皱纹，然后每天开开心心，可能也是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吧，所以让你保持年
0: 轻。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对我这么不好呢？
1: 来，我们开一集节目，让你把这些人的名字都说出来。
0: 你确定？我敢说，你不敢播哦。
1: 因为你要退休了，我还没有。好了好了，就到了我们今天要来抽奖的时刻了。
0: 我们今天要送的这个送大家一个徽章，对不对？上面有这个熊大呢。
1: 熊大应该是台北的吉祥物吧？
0: 对，
1: 不对，
0: 没错没错。好，但是嫌它小，这个志毅又准备了一个央广的纪念品要送你，一个收纳盒。
1: 对，收纳盒。
0: 好，这两样东西一起送给一位听众，好不好？好，今天咱们这个一开始跟大家说的这个火锅店侵犯别人的是哪一种食物呢？
1: 对在台湾我们都叫它蛤蟆
0: 对，
1: 可能事实上它有一个名字了。
0: 对，它的念音很奇怪的，
1: 应该两个都是二声。
0: 是是是，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一般人不会这样念。
1: 对，
0: 好
1: 对
0: ，OK。刚刚这个志平都已经说过了。
1: 对，知道答案听众可能又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一次得到这两份礼物哦。谢谢志平。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然后呢，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可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今天找老朋友来跟我聊天，我想要关心他最近的日子过得如何。当云就要翻过山，或是对他来讲云已经翻过山了吗的时候，他最近发生了点点滴滴。来听南回之子吧，等一下你就知道他是谁了。我着你的方向，

消失不代表离开，会化成大雨。

0: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1: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0: 哈，真的假的啊？
1: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0: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1: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2: 情绪来做客。

0: 情绪来做客，邀请阿干来现场，欢迎张干勋 Giu。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干勋，好久不见了，大家
0: 好久不见，
1: 真的。
0: 但我对于我们上一次在另外一个节目《宇宙喧哗道》的访问呢，是历历在，我是目啦，但对于听众可能是历历在耳。
1: 没错，
0: 我们那一次在聊这一张专辑《云就要翻过山》的时候，其实聊了很多。干勋自己在面对他自己身份议题上面的心情，然后把它记录成这张专辑。而过了不久，事情开始流动，等到下一次我看到张干勋的时候，我不是亲眼看到他，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因为他走上了金曲奖的舞台。但我们好像在当时聊天的时候并没有针对奖项做太多的讨论或预设，因为我觉得那好像也不是什么在你人生清单里面你急着想要表达的事情。
1: 对，这完全是诚实的说是意料之外。嗯，真的是这样子。那时候也只要有媒体问说你最想拿什么奖项，其实我说最佳作词人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可以拿到，所以他才会像一个 Holy Grail、哦、我才会如此回答。嗯，对，但我也觉得我就是在搪塞他们而已。随便讲一个，然后大家都觉得啊，你应该是拿不到啦，那种感觉的东西。
0: 不，可是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我觉得对我啦，我作为一个没有办法读你心的人，当我听到你讲最佳作词的时候，或许我会想到的反而是因为你想说的话有没有真正的在你的口中被完整表达之后，别人也聆听到了呢的这个过程，似乎是我自己觉得这张专辑很重要的事。嗯，就与其说这张专辑在传递音乐的感受，我觉得更是一个心意的给予。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目的地，有些人他只是情绪的传达，有些是对未来的想象，有些是对过去的回望。可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我一听在听之后，我慢慢觉得至于我作为一个听者、哦、我觉得它像是心意的给予。
1: 哦，那真的跟我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欸、但是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因为像我自己在做音乐的时候、哦、我好像一直都在思考怎么松动框架这件事情。
0: OK， 怎么说，
1: 就是像这张专辑是谈都原的议题嘛，
0: 对，
1: 但是其实它真正的意涵是想要撕掉大部分都原的或者是原住民的标签。嗯，包括就是到底什么叫原住民，什么像原住民，什么不是原住民，其实都是他想要提问的东西。
0: 对，
1: 然后它里面也没有任何你想象掉的古调声响。嗯，对，所以我觉得我在思考的从企划层面，从整个声响概念上，都是抱持着一个我可以不用当那个最好、嗯、可是我想要当那个第一个、嗯、去松动框架的人。嗯，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好像到制作期都会比较在思考这个问题。嗯，而心意的传达在那些歌他最后一个和弦结束的时候，对我来说他就结束。
0: 对，
1: 我反而没有把那件事情放在我的那个 priority 里面的顺位第一、嗯、
0: 我自己就是最喜欢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哦，虽然这是一个讲情绪的节目，但每次我跟音乐人聊天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很想要聊音乐内容的心情上升。我们会聊情绪的，但对我来讲，好，至于我的情绪，我觉得其实干勋在说有关于都会原住民的事，可是对我作为一个非原住民的人，然后我不在都会长大，也就是我是你的光谱的另外一段、嗯、我是一个不是原住民但是在乡下长大的人。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情感的连结是什么呢？我反而觉得那个情感的连结来自于一以南回之子来说，它就是台湾的风景嘛，这当然是第一个，我们之前也曾经讨论过，但更多的我觉得就是那个认同，就我到底是谁嘛，那我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可能跟我说的语言有关系，跟我的文化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有更大一块的成分应该是在跟我在哪一个阶段有关系。
1: 哦，
0: 我后来越听越觉得说你的这张专辑的第二个至于我的事情，一个是心意，第二个是这个心意怎么呈现，好像是阶段式阶段式的给予，就是我自己都可以想象，如果我今天是在二十几岁访到你，我可能会跟你大聊，就是大家对于都会原住民的误解是什么。嗯，然后你有没有记录在里面，你有没有把你愤怒放在里面，你有没有急着要撕掉标签，你有没有先告诉大家标签之后再把标签撕掉，可能我们关注的议题 maybe 是这个，但、嗯、等到我们到了我们彼此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自己想的反而就会是刚刚所提到的，那已经无关乎是不是原住民的议题，对于我，至于我自己而言，是回到我的身份认同上，那我到底要 在不同的阶段怎么看待。哦，我以前最想讲的就是那个啊，我现在在台北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我在原乡台南生活的时间了，那我到底是台北人还是台南人？因为你知道台南本身是个族群嘛，这个族群对于味道，对于食物，它有它不一样，对于气候，它有它跟台北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形态，那我到底是哪里人？我失去了台南了吗？
1: 我此刻真的是非常共感你刚刚前面所有这短短几分钟的发言，我几乎共感到好像我们两个人的那个影子是重叠，重叠到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我完全就是如你所感。第一个是年纪，到底我现在所在的年纪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在什么年纪相遇，所以我们能不能共感，不管是专辑里面也好，或是其他人东西也好，还有我们彼此的故乡到底在哪里，离开了多久，你离开了多久就成就了你要回望的景深有多深，
0: 真的。
1: 对，所以我非常能共感这种情感的部分。
0: 我们刚刚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一个议题，我说啊，刚才我们节目上面聊，就是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会有阶段式的变迁，就是我们人可能会移动，或是我们心态上面会移动，聚焦的东西会不一样，有些地方糊焦了，有些地方聚焦了，但关键点还是在于你好像会想要厘清你现在站在哪一个位置，然后站在哪一个位置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角度可以切入，例如我们刚才讲的区域性，或是原住民这样子的议题，身份上面的身份性，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职业，然后这些部分都会遇到。我们刚才在聊到一个 outsider，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是一个每天通勤两地的人，我今天是一个拥有两个职业的人，我今天是一个拥有两种身份的人，那我的身份反而有时候对我来讲在那个界限有一点模糊的情况之下，正面表述是你可以自在游走，但是如果比较心情复杂的时候，是你会觉得你哪里都不是，你什么样的人好像都不是。
1: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专场的演出，也是即将发生的这个演出，其实也是在探讨类似的问题。我希望来看这场演出的人，他好像可以透过我的生命经验，或者是说这好像翻阅我的个人的记忆之书的过程里面，他可以折射出他自己，但是那个东西有点像他退到不同的深度里边，他都可以找到自己。他可以是最基础的，是一个人，是一个青年，他可以是一个台湾人，或者他也是一个原住民族其中的一员，或者他是排湾族人。我一直在思考那个人，他有可能看完他走出来，他想说那他为什么是原住民，他所有的记忆的回望都跟我长一样，他为什么说他是原住民？如果他有这个想法，那我觉得也很好啊。我想要营造的那个沉浸式的感觉是回望生命中的不同的时间点的那个深井，然后还有那个画面呈现给你，然后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你自己，但它真的可以是不同的族群的这个交集。
0: 我觉得阿甘讲了一个我最近很深的体悟，是我一直觉得个人及文化，就是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是当我们提到文化的时候会觉得它离我们距离很远，它是一个好像不断在变体的事情，它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这都是对的，但是文化真的有这么远吗？当我们回到个人及文化的角度，我会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代表着现在台湾的当代文化，那你代表着什么，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在意什么，那你在意什么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怎么看待自己，你怎么看待自己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勾引了你的注意，甚至像刚刚阿甘说的，如果你今天走进了一场专场，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了，当你在这个专场里面，你所看到刚刚我们在听到的表演环节里面可能会跟你产生共鸣的事情，跟或许你无感的事情，这也会成为了你一个反复检视的过程，然后对我来说这就是个人及文化。然后他会形塑出一群人一群人的选择，或许这一群人一群人的选择，你不能说它代表了文化的全貌，可它成为了文化的一份子。
1: 没错，我那个时候在设计这个专场的时候，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最初的念头是如果我可以真的潜入一个人的记忆，我可以回望他所有的记忆的时候，他就眼前的画面我都可以看得到的话，
0: 对，
1: 那个东西就可以折射出他所有的认同，尽管那只是画面，我没有任何的诠释， 我变成一个好像上帝视角的人看这个人所有的记忆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很幽微的折射出那些所有的东西。嗯，你不用文字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喜欢什么，认同什么，住在哪里，喜欢什么

0: 气味，这完全就可以得到答案，你只要翻阅那个人的记忆你就可以。
1: 对啊，
0: 对，就是你说的个人反身即是族群这件事情，
1: 我非常相信这样的思考跟想法，它其实对于我们在追寻我们自己的，不管你今天要追文化的根，或者是你的文化要向外开枝散叶，这两个步骤都会有很关键的，我不敢说一定就是解方，但它可能是一个尝试的方法。我们来听歌吧，如果到这边之后我想听解，不知道为什么很直觉，但还是要面对那一天的情绪科，或许是第一次认识甘勋的朋友，这一张音乐作品云就要翻过山的创作里面有各种巧思在。那以杰这首歌的话，我把介绍权交给你。
0: 杰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的就是对人生观的看法，就觉得所有我们生命里面会遭遇到的失去或者是得到，其实早就命中注定。对，所以里面歌词里面有说最爱的已经走远，远在我们相遇之前，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待人生的这些失去可以再轻一点，不是那么用力，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注定每十年也许你身边都会换一批人，但是年纪越轻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在意，很纠结，
1: 超纠结，
0: 超纠结，为什么那个人不喜欢我，
1: 对
0: 对，那是不是我不够好，对，后来我发觉好像也不是这样，也许那个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个量子在纠缠的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
1: 完全赞成。可是我真的也是以前超在意这个的，我现在都会觉得说那就是他家住跟我家不同站啊，他就提早走啦、啊、就这样子而已啊，
0: 他 先下交流道了，
1: 对啊，他就先下交流道离开我的人生道路，如此而已，他还是继续航向他的远方啊，
0: 真的，我以前就是那种超内耗的、欸、我会一直在想说是我什么环节到底我哪里做不对了，
1: 我们好像我也完全会，听众朋友你也会吗？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些祝福。

你现在收听是那一天的情绪课，不是宇宙喧哗道。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一位歌手，还是张干勋。那我说是一位歌手，表示我现在要把职业这件事情浮上台面来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刚关麦克风，其实有在聊天，就是不晓得对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作为一个歌手，他可以再拥有其他的职业吗？你觉得一个歌手他就是一个歌手吗？还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歌手他在平常比方说没发专辑的时候，没办专场的时候，那他在干嘛？他都在享受他的人生吗？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对于这个职业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者想象的时候比较没有办法理解的。如果今天就阿干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你怎么样去介绍你有一个职业是音乐人这件事？

0: 我好像在我的另外一个工作是药师嘛，
1: 对。
0: 可是我在我那份工作里边，我鲜少谈论我作为 songwriter 就是音乐创作人的相关的事情。
1: 你说跟那个你的同事或是跟你会遇到的所有人你都不聊？
0: 对，我几乎除非对方有问，我们就是两三句聊一下，但我其实很少主动去提起这件事情。那除了在金曲奖之后比较广为人知，可能有一个热度在，我们那阵子有比较讨论，但我觉得我本身是有在尽量去回避切割，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心是你很难去避免他对你或者说这些音乐人的刻板印象去做投射。
1: 嗯，
0: 就很像我自己身上其实有刺青。
1: 对，
0: 我有经历过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就是我刺了青之后，因为面积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原本你在遛狗的时候的那些阿公阿姨好像开始用不一样的角度看了你，你有一天只是刺青上去了，他们就觉得诶，你是不是变另外一个人了？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的心理转换这样子。那我觉得同样音乐也是，当他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些不一样的投射。但是在药师这个很专门很专业的职业里面，我其实是会想要避免那些投射的。
1: 嗯，
0: 对，因为我知道那个投射会带来什么。
1: 我理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在讲职业，为什么它叫职业，它背后其实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对于许多人来讲，专业性这件事情它其实跟斜杠本身有一点点冲突，也就是说很容易，我不敢说全部，但是的确直观的联想的时候，常会觉得说诶，那你这是不是，你知道俗话有句话叫不务正业、
0: 欸、对
1: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落入了某一种不务正业的想象。可是我会说是想象的原因，就是来自于音乐产业本身，我们刚刚在聊的主题就很有趣，是如果今天一个创作人他只活在这个产业里面，他没有好好的去过他的生活，而他的生活不会只有私下，他的生活可能也可以包含着对于其他工作的认识或是接触。那么他要怎么样去创作出一个跟大家可以有共感的东西，他的素材不就少一点点了吗？对我来说好像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是这样。但如果回到你刚刚讲，假设今天是从药师的角度，确实如果拥有了音乐人这身份，对药师有什么帮助吗？
0: 你知道在我这个也算半长不短的音乐生涯里面，也有蛮多次访问，蛮多次主持人都有问过说，你作为药师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为你的音乐生涯带来一些养分。
1: 就我刚刚在讲，
0: 对，就是在讲
1: 我的假设嘛，对不
0: 对到底有没有养分，有没有因为这样而写成。我要坦白跟各位说，真的没有。这真的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哦。真的不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也许相辅相成，有一些就是没有。
1: 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在我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它是没有太多浪漫的成分。
1: 嗯，
0: 你反而是看见一个很高度曝光的状态，在曝光人生无常这件事情。但人生无常，你没有办法，它是一个结论，它是一个很暴力式的结论。但那个个中的滋味，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速度很缓慢的事情，因为大部分它可以行走得到来找你谈药买药，其实它也是慢性的一个过程。
1: 而且它也很难在这当中跟你有过多聊天的余裕，或者是你也很难真的可以很进入到这个人的世界里，我可以这么说吗？
0: 其实我们反而是以一个很直接的方式进入对方的世界，但是对方不太会察觉，原因是因为我们看这个人的药，他的用药，
1: 你大概可以反推，
0: 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他的个性啊，因为大部分我们的慢性疾病都是生活习惯病，
1: 嗯，
0: 所以你大概可以瞥见，就是那个是蛮幽微，他也像变成一个，我已经职业超过13年以上的时间，我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很诡异而奇妙的资料库，就是关于所有人的外显的行为、动作、表情、面相，然后跟他吃什么药的这个连结。
1: 嗯，
0: 所以我可能在看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我大概会知道他会吃什么药。
1: 嗯，
0: 就是诸如此类。可是这个东西对我的音乐，你要说有帮助吗？我觉得还好。
1: 我觉得很有趣耶，因为我会说很有趣有几层原因，那其中最大的一层是它其实是一种人性的观察，但人性的观察是不是创作必要的事情，这倒不一定。因为很多，比方说以 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章云就要翻过山来说，张三轩在做的事情比

0: 比较像是自己的观察，就是你在看自己这个人的过去一路到此刻。那这样的情况确实是这些旁边的东西其实不见得是你的创作视野，可是因为我也知道有些音乐人很喜欢观察别人写故事，如果今天是那样的音乐人，说不定他们就觉得这个位置超能做这件事的、啊、
1: 对，所以因人而异耶我觉得因人而异，真的真的真的。
0: 那好，那这个是第一 part， 就是我刚刚说的假设似乎也不见得完全成立。那如果今天回到药师这个身份，对于你同时拥有歌手音乐人的这个身份来说，他其实没有相得益彰的可能，他这样是各自独立的世界，对吗？就 financial 就是很物质上面的事情而已。
1: 但是这件事是以一个间接的方式影响，我觉得当一个人的物质或者是说经济层面比较稳定的时候、嗯、他可以产出的音乐可能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相对的影响，比如说他可能不会是太过度悲观的，或者是他不会是太压抑的东西，他可能可以更心无旁骛的关照他内在的变化。
0: 哦，而且我觉得那会不会也是这一个大灾问啊，我不确定，就是因为你的职业的环境跟习惯一定程度会影响你的心性，然后一定程度影响你的心性之后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创作风格或是什么吗？我在讲是不是这种，你刚才讲的是这种间接式的事情吗？
1: 我讲的好像还是个人的，但是你说的那个绝对有可能。
0: 对、
1: 哦、对，
0: 因为比方说你如果在一个节奏很快的产业里面，可能也会引发你的思考方式变得比较跳跃，或者是节奏上会比较快，但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比较 daily 的比较安定的状况，你的心绪跟你的创作或者你的东西可能会观察到是比较细微比较平稳的比较长镜头的东西。
1: 哦，我觉得会。
0: 哇，
1: 因为我这张专辑大家听过也知道它真的蛮缓的，
0: 它就很长镜头、啊、
1: 对，它就很长镜头。那我觉得可能相较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蛮多是快节奏，其实是因为那个一天可能我要接触的病患跟人的服务的量通量很大，所以可能也许回归到创作的时候我会想要很慢的东西
0: 哦，
1: 它是一个相应的需求。
0: 对你来说，你的创作其实来自于你自己生活当中某一个你很珍藏或是渴望拥有的一个状态啦、嗯、
1: 对，
0: 那它也不一定会被视为职业吧，我觉得它在你的眼中好像还是保有着一个比较 pure 的偏向兴趣类或者是你享受在其中的事吧。
1: 应该就是像写日记一样，人一定会有一些心情的记录跟变化。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专辑是比较像这样的纪录片的形式。
0: 哦，好，太好了，因为我等一下下一段的时候我要来问你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跟这个有关系的事情。对，我们先听歌才知道。那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我们之前应该没有听过的歌，叫还没体验过的哭泣，如何？你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1: 哇，这首歌很难介绍。这首歌是我
0: 故意的。
1: 这首歌呢，是我写给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叫陆凯彤的一首歌。那里面提到很多我对他的投射，或者是我们之间曾经讲过的一些话题的延伸。那这个是在他离开之后的某个下午，然后我就想着他，然后突然想要弹吉他，写出来自然而然出来的一首歌，非常快，然后也非常歌词词曲一次写完。
0: 嗯，
1: 然后我就记得我几分钟写完，然后我就一直哭，但是那个哭是没来由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已经离开蛮久，但那个哭我不晓得是什么，所以这首歌的名称叫还没体验过的哭泣。
0: 嗯，来听歌。

0: 刚提卢凯彤，他的最后一张专辑我跟他聊过天，然后那是我跟他第一次认识，我们就在录音室认识，我印象很深刻，就我手机里面还放着一个灵光一现，就阿干来过现场也知道，我有时候不太好意思要求歌手干嘛，然后那天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想要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弹吉他，诶，我没有事先跟他讲好，然后他带吉他来，他说当然可以啊，然后他就弹了两三首歌吧，然后一些我有侧拍在我的手机里面这样。那你刚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到底为什么我会联想到这么一个很日常的片段，我觉得跟你提到的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不知道。不知道的意思是我们永远都不太知道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起心动念来自于什么，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当事情真的发生在你没有想过的事情，当它正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它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远。然后刚刚在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很想跟你分享这个故事。
1: 还不够远。
0: 对，还不够远。或许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些曾经的美好片段留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留下记录，帮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想象不到的片段，是音乐人我自己觉得很珍惜的地方。然后也是，如果今天我们讲到这一张作品，我不知道对你而言，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拥有记录这个时刻的自己真好？你竟会开始回望这个记录的时刻，想到那个写歌的片段某一种画面了吗？
1: 其实常常会需要。常常会需要，尤其是因为今年就是在准备这个专场演出，
0: 是
1: 那逼迫着自己回望，不止这张专辑，还有前面的两张 EP， 其实都一直在回望说，那这些作品的共通点是什么？然后我个别每一个时期的自己的那个情绪，它其实像你说的，它就是被保存的某一个时刻，它就被凝结在那里，然后变成歌。它甚至也有些歌好像也反映着某种时代的片段或精神也好，我就会觉得哦，那这些歌好像很适合再拿来变成一个可以重新演绎的一个记忆这样子。
0: 我觉得那个好像真的是对话的可能诶。有一种说法嘛，大家就说大家很容易记得以前听的歌曲，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记得以前听的歌曲，你是记得以前听的那个歌曲你人在哪一个时节点，包含心情，包含状态，包含听歌那个时候的情境，它其实是在带你回去过去，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时光机啊。
1: 歌的功能，我觉得承载大家的记忆。
0: 对，那对你来讲，你对于听众你所期待到的画面会是什么？当他们走进你的专场看表演的时候，
1: 这一次的演出其实有蛮多特别制作的声景还有采集的一些

0: 影像，然后配上不能曝光太多，但是总之是配上我个人截取的一些文字。
1: 嗯，
0: 那我会很希望他在那么多的片段文字里面有那么一字一句有打动到他，觉得跟他这个此刻的这个时空共感，他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让他回去想那段话，想很久，
1: 是，
0: 然后他开始去做一点什么，或是回望他自己此刻的人生。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演出那个晚它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然后对我而言，我在舞台上我都会常常想说，有一天那个鼓声会慢慢不见，钢琴声慢慢不见，贝斯不见，但是那个记忆就留在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我们真的不会永远都在这里，或是说我永远有机会替你弹一首歌。
1: 对，
0: 我知道那个东西有多难得，所以邀请大家来看演出。
1: 哇，你完全切题我的节目名称耶。你知道我节目其实很喜欢跟大家聊那一天，就是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对，那当然它有背后有一个很无聊的谐音梗，就是那天情绪课念快点被那一刻。对，但那一天的情绪课的那个那一天，对我来说是我做这个节目得到很棒的礼物。我发现其实我以前都会说，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哪一天对你来说是一个最有情绪张力的时刻？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的回应都是非常日常的画面，然后反而他会是成就他的那一天。所以很希望刚刚听到这一段的人，你未来可能有一天，我如果问你说哪一天对你来说是印象深刻，你可能可以说走进张兰勋的专场表演的那一天。对你来讲，那应该也就是你的那一天啦。对吧？
0: 我觉得我们的那一天啊，其实时时刻刻都在跟动跟变化之间。
1: 嗯，
0: 我其实有蛮多那一天，我就看我当天想到哪一天吧。
1: 嗯，那你此刻想要哪一天？
0: 我最近在遛狗的时候，就是很常发现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公园，然后刚好这天太阳特别大。
1: 嗯，
0: 但我去的那个时间就刚好阳光会变得比较和煦，在树的旁边就最近都放上了一张藤椅。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我经过他的时候的那个画面，那个构图，我觉得那个椅子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快乐。
1: 哦，
0: 他放在那里，然后好像在邀请你去那边坐下，你也知道刚刚有一个人拖着那张椅子坐在那里。那个感觉，然后那个阳光就是切在一半那个椅子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只是一张椅子怎么让我那么快乐。
1: 天哪，
0: 就是跟你分享的一个某一天的一个短短的几秒钟的事情。
1: 那我要跟你分享很像的那一天，这是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的那天，跟你讲的非常像。
0: 真的假的？
1: 我工作的地方在四楼，面对着窗户，然后有一天我就很专心的在工作，而且是带点小烦恼的工作，也就是说你的心情上面是有点焦躁的时候。那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听歌，听歌的原因并不是我为了要享受，是这个歌显然就是我接下来过不久要访问的人的音乐作品，我在同时做功课，我想要一次做两三件事，就是这么的，你知道，当这些事变成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是这样的画面。所以我也没仔细去听这一切，我就是专心打，然后先意识到这个音乐的存在嘛。然后忽然间呢，我就抬起头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的窗户，就因为那天可能风比较大，它就吹来了一个白色的，不是红白相间哦，是白色的纯透明的塑胶袋，然后就在窗户外面这样飞。你知道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那个时候耳边在听的专辑是浅提他们最新的作品，第一首歌里面他们反复 loop 的一句话就在这个时候打到我的耳边，因为本来都没听歌词嘛，我打到了耳边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应该跳舞。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一刻就是深深的被疗愈。我觉得跟你刚刚讲的画面很像，
0: 有一个共识性在那边。
1: 对，嗯，真实的故事跟所有听众分享，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节目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要问干勋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讲 effective labor， 就是作为一个我们要付出心意来做创作的人，那个心意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你认为对你来讲，创作送给你最大的礼物跟心意是什么？就当你创作出来这些歌，你也说了它成为了一首又一首的独立个体，可当你现在看着他们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你的劳力所回馈给你的事情是什么呢？
0: 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我觉得我是非常内向，但是我会替别人勇敢的人，所以我写的每一首歌好像给我一个很合理而正当的理由去跟大家交心接触，然后触发一些我想象不到的碰撞，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礼物。
1: 带着这样的礼物心情，然后不管是你或者是走进专场看甘萱表演的人，请你们好好享受这一场专场。时间地点再麻烦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时间是8月22在台北华山 Legacy。 那我2026年最重要的作品叫做如云影随行。那我常觉得地上的影子呢，很像对原住民来说啦，很像大众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但是当云影交叠的时候，也许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理解的一个开始，这个也很像翻阅我个人的记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中都折射找到自己。这个票呢可以在 7-11 iBong 或者是 In the iBox 的售票平台都可以买得到，那期待见到大家。
1: 那天请去客气阿甘今天节目现场来，我们最后就来听刚刚一直提到的云就要翻过山吧，这也是一首对你来讲意义很深的歌曲，花一点时间介绍它吧。
0: 人们如云，命运如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迅速的往前或者是迟滞不前，其实都是因为命运的推动。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就像云一样，如果当你迟滞不前的时候，就静静等待那阵风吧。
1: 下次见了，
0: 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个月的专题呢，我们谈的是反漂绿。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了国际的趋势。那在第二集，也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谈。诶，那他现在在看国内的这一些漂绿的样态有哪一些？然后也谈到其实在谈反漂绿这件事的时候，有一个蛮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国内其实并没有明确的主管机关。那一方面是没有明确主管机关，另外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利害关系人的角色就是这些永续奖项哈。那我们也在上一集节目中提到说，这些永续奖项也许并不是刻意想要漂绿，但正因为他们的鼓励性质，让企业会觉得说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去做更多的行销，结果反而导致了漂绿的实质发生。那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还是继续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请他来跟我们谈说，那根据这个现象，他们在5月的时候开了一个记者会去谈这件事情。那这个记者会谈了什么？我们先请宏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喂，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宏文，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说，哎，那因为永续奖项会去标榜说，哎，这些企业是符合永续标杆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有很多企业就会拿着这样子的奖项出去外面做更多的宣传，说，哎，你看我们是一间有符合永续的这个精神的企业。那你上个礼拜节目也有提到说，这样其实仔细去检视就会发现很多有点经不起检视了哈。那要不要先跟我们谈谈你们在今年5月的这一场记者会主要公布的内容有哪一些？
1: 好，因为我们在这个报告就是企业永续追踪报告嘛，其实一个部分就是在谈说这些企业它的永续表现到底有没有像永续奖他们所颁发的这么好啦。哦，那基本上它的核心还是在讲说，我们看的台湾的四大永续奖，包括行政院国发会所颁的，就是国家级的奖项，然后再来就是两个是媒体。好，一个是天下，一个是远见，好，他们颁的永续奖。那另外一个是台湾也算是很知名啦，非常多人在报奖的、报名参奖的这个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所颁的这个永续奖。所以，我们这四个奖都是它有代表性啊，也都是这比较久，那他们也都超过15年以上了，然后也都很多企业会去报名的奖。所以，我们去评这四个奖的颁奖的情况是有它相当的代表性在这里面。那在这我们会比较哪些事情？那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说，那你在法规的遵循上有没有符合大家对于这个永续的标准？那法规我们就看哪几个东西，一个就会是这个污染。不是环境违规，我们都抓出来，因为环境违规有严重程度，有大有小。我们抓的是涉及污染，只要你有污染的，我们就会抓出来看。那这个其实不是说，哎，那我会不会不小心排放污染被抓到？没有，排放污染没有不小心的哦，因为要抓到排放污染去开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有相当的收证或者是举证，不然这个企业一定会反弹哦，然后就会去告诉，就会去诉愿，就会去告哦，所以被开罚一张。有污染的罚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看这个有没有实际上污染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整体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劳动的违规的情况，劳动违反劳动法令的情况。那尤其会在特别去看的是它有没有一些那种重大职灾，重大职灾也不是说我员工有什么很轻微的什么发生什么问题，然后被罚，我就把它放进来，不是重大职灾，就是一死三伤一住院的这种，已经符合重大职灾的定义的，我们也会拿进来看。那另外一个，这是法规遵循的部分啦。好，那另外就是像我们也会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那种被起诉的啦。好，像是去年我们就有看到有一家是行贿。被起诉哦，这种我们也都会去特别再看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在气候议题的部分，我们有特别关注。其实从去年开始特别关注气候议题，那今年有在特别关注多一点点。哦，那气候议题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也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关注这整个气候变迁。那大家包括国际供应链哦，都很在意说我的这整个供应商的整个气候行动是做到什么样子了哦，那有没有 比如说2030啊，它又有哪些要做到哪些目标啊？然后政府其实也都有订定相关的这整个净零路径的规划，然后它可能有设定2030要节能多减碳多少，然后节能的目标要怎么样？那这一些比较永续的企业有没有跟上国家的目标？类似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刚讲特别拿出来看的，其实就是减煤的问题。那减煤的问题，我们觉得很重要，是因为其实国际上在关注煤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放在可能煤矿的开采啦，或者是你这个有没有煤炭的发电设施啦。那台湾就大家熟悉的中火，类似这样子的吼。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是，制造业在使用煤炭其实是占很大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然后只去关注说这个火，这燃煤的电厂，台中火力发电厂之类的，那其实会忽略掉很大很大一部分的煤炭的污染跟它的碳排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去把这一个煤炭企业有谁还在使用煤炭。那它的减碳的情况，或者是它有没有减碳的规划，我们也要拿进来看。那我再稍微多说一点点，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看这个煤炭哦？就因为中火大家很有感嘛，中火它有10个机组，那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在使用煤炭的这个量，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它大概加起来台湾使用煤炭，这是实际使用的哦，实际使用都是申报的量，好的。实际使用的申报量加起来一整年，那样加起来相当于多少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哦，大家觉得它污染严重吗？它总有10个机组，我们台湾企业 total 加起来一年是16个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机组的燃煤量。所以如果忽略掉这个部分，其实很多这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
0: 因为我先确认一件事哦，所以你其实我前面谈了很多点，我们要回头来讲。但我想先确认最后这一点，因为我一边听也一边在想，哦，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就是你最后谈的这个减煤的那个煤，是指说，就是台湾的制造业还在使用煤炭做各式各样的就是能量的供应来源，但并不是从燃煤发电这个范畴二来的这个，对不
1: 不
0: 对？所以
1: 是，
0: 我们在讲的这个是范畴一的煤。
1: 他还在烧煤的，他自己他的制程里面，就是他可能
0: 他是
1: 供
0: 购
1: 换
0: 买煤
1: 上，
0: 炭进来，他并不是，
1: 他里面他还有燃煤锅炉的，或是他还在用燃煤的气电公司发电的。
0: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你们特别想要关注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其实上个第一集的节目中有稍微介绍过范畴一二三的概念嘛。那像范畴一就是你在制造你的产品的过程当中会直接使用到的。那范畴二才是，譬如说，因为我要使用电力，然后我购买的电力是从燃煤来的电，所以我把这个算进去。所以你现在在谈的都是范畴一的，对不对？
1: 对，企业自己用。
0: 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一块现在还有这么大的燃煤的用量
1: 是不是？所以是不是值得关注一下？
0: 但是不是有特定的产业才会在这个部分范畴一的燃煤用量仍然很大？譬如说石化、工业或是什么之类的。
1: 确实是会有，就是石化、钢铁、水泥，这是大家觉得会最容易使用比较大的。那也不止这个，那可是你说那在同样的产业里面，会不会有人已经在做汰换？有石化，即便是石化产业，我们也看到有人已经在做脱煤的这个已经脱煤完成的都有。所以它还是可以做，只是说成本考量你要不要做，而且你的用量多还是少。
0: 所以即使是石化产业，然后属于范畴一的燃煤还是有机会被替换掉，对不对？还是有替代方案，而且也有人在做了，所以
1: 有
0: 这并
1: 的，
0: 不是一个不可避免一定要使用的原料，煤的部分。
1: 我觉得这里面很大很大一部分，它当然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问题。举例来说，比如说气电共生，因为它就会是很大的这个电的来源，它不是从中国那边拉来，可是它可能是我这一个厂区我本身就需要的这个电力，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它的量大，那这个会卡到的就是天然气，因为它如果要

太换，因为它是大的燃煤机组要太换，就是就换成燃气机组是比较有机会。那当然，其他它发展再生能源，它也可以减少这边的使用。所以我们看的项目比较细的，当然也会去看你再生能源实际使用的状况。它是一整个搭配，整个配套，我们到底去看哪些项目？其实目标都是导向，你要如何的减碳，你要如何把煤减下来，然后如果你这个是能源使用的话，你再生能源要提升。

0: 到我们有进一步去了解哈，所以有一些地方确实现在还没有天然气的管线，它可能是基础设施的限制，这个是有的。好，或者是那个地方可能现在就是接收站还在盖，不太够哦，所以这种情况都有的。可是对于有一些企业来说，我举例来说，像是算了，不要讲企业好了，像某个企业来说，它其实它是有条件，它可以直接，它因为它岸边，它可能就有条件，它可以比较快的速度去换的，它不需要去等政府一定要去建个什么东西给它，因为它不是。哦，我刚刚讲，那有些是在比较内里面的哦，它可能就是要等管线拉进来。那个在拉管线的过程之中，可能会卡到一些交通设施啊什么的，它确实会有一些比较困难。但是就是等政府把基础设施建好之后，它可能就可以替换。可是有些并不是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它的状况是，我就是燃煤锅炉，比较小型的燃煤锅炉，那我就是成本考量啊，我可能现在也就没有换啊。哦，那这种我们都会觉得它其实是有其他的相关的原料可以替代、可以去换的，它没有换。那另外一种最难捡的，其实是制程里面的，像是钢铁业，那它就是烧炉啊，它就是要烧煤啊。它如果要换的话，它就必须换成电弧炉啊。那电弧炉就会，那成本当然又更高。那另外一个它也是得要用电哦，所以像钢铁业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它在汰换上是比较难，所以我们报告有把钢铁业额外拉出来。那就其他的这种制造业的部分，有另外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这样。
1: 好，那我们解决了这个减煤的这个部分的比较仔细的定义的说明之后，我们回头来看你刚刚说的，诶，我们会特别在意哪一些面向哦，其中包括譬如说是污染，哦，他们有没有污染的采访记录？那第二个是有没有劳动相关的职灾相关的这个记录？然后再来是司法部分，好，有没有一些诉讼记录？那可能看一下他的诉讼是为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气候议题上面他们有没有做出什么明确的承诺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花了比较多时间讨论的这个减煤哦。所以我们感觉起来，我这样子听你讲完呢，我觉得说好像我们在看的都比较是，如果延续的上一集你说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啦，或者是说会刻意隐匿资讯等等的。我们是不是就是主要是在把这一些负面的记录先筛选出来看，如果他们是有这个公开资讯的话，然后我们再来对比说，哎，那企业是不是确实都没有据实的去呈现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记录？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子吗？
0: 我目标其实是要让他实际上有做得比较好，然后甚至是说，因为早期啦，然后就早期大家在谈永续讲，其实就是这种鼓励性质，就是啊，你可能大家那时候也没有要求说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啊，所以你如果写的有永续报告书，你就可以来报奖啊，意思是你已经做得比别人好了，你至少有写，所以有这种鼓励性质。那哪些有做得好，那我可能就按照等地，然后去分金奖、银奖、铜奖，类似这样子，然后去颁奖，可是，在现在这个时空背景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大家都要写永续报告书了，就上市公司都得写，然后国际上也都在看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那些比较鼓励性质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实际上这些永续企业是不是真的走在前端，是不是真的是标杆企业？他们的实际行为是到哪里？那前面那一个法规的部分，那个当然没有疑问嘛，那个就一定你做得好或不好，那其实在那边也很明显看到。可是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看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气候绩效的部分。那这个气候绩效，它其实很困难，原因是因为这些年大家也都陆陆续续在做，它的资料量也不那么足够，所以光资讯揭露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就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资讯去就公开资讯，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去规定这些资讯哪些要揭露，哪些不揭露，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永续报告书里面一个把它给抓出来说，那他写了什么，他到底自己揭露了什么。那另外再回头讲一下，我们这些看的东西，就气候相关的承诺也好，行动也好，不是我们自己乱定的，这也是国际上的评鉴单位，他们通常会看哪些东西。哦，那我们去把这集大成，就是大家都有在看的，那他一定是大家都在看，那就没有什么好说了嘛，就是大家都很关注。另外，我们再加入台湾的政策法规有规范的，举例来说，像是用电大户，他有一个再生能源设置的义务。 你有没有达到政府？

0: 规定哦，所以我们是把国际上在看什么，以及台湾的这些政策法规有哪些已经有在规范的哦，或者是说台湾政府在这整个近邻的路径上有设定的目标，你有没有达到它目标哦？比如说你的能源密集度，就是你的那个减碳的效率有到哪里啊？能源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有到哪里啦、啊？哦，或者是你的节能的目标设定，这个之前法规也有规范嘛，就是一定要节电1%这件事情。那你1%等于是最标准的规范。你如果要拿到永续，我们可能就是，那你至少要2%以上，你才能拿到永续。就是我们自己会再多定一些这个符合法规是基本门槛。如果你要达到标杆企业的话，可能又要再多做到什么？那目标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目标都是实际上要知道你实际上你到底已经你的再生能源发展的量到哪里，你的使用率到哪里，你这些年你的这个能效提升的趴数到哪里？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一来除了是说对于我们实际上减碳有没有帮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再生能源的发展，实际上这些用电的企业做到哪里，这是实打实的绩效在里面，实打实的，我们要看它这些事情。另外一个部分是国际供应链也都在看这些东西，所以你企业你必须要真的要去做啊。那到底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本来就应该要有鉴别度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如果只是供应链知道，那我们大家不会知道嘛？它其实牵涉到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就是我们光供应链知道，他自己可能知道，那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在不在意有没有关系，回到之前在讲的这个，像是金融的部分啊，金融它也是在挑好的企业，它会有一些永续的基金的组合，它同样它要去挑这些好的。可是如果这些资讯都不够透明的话，因为政府没有公开资料，他也是要去收集这些资料，那收集的有没有完整，那也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永续的基金投资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真的永续，那也是一个问题。好，所以这些企业实质上的永续的绩效跟他们实际上的气候行动有没有实质上真的在做一些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牵一发的动全身，它其实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它会掉单啊，它如果真的没有认真在做的话，它只用说的它会掉单啊。我们国际供应链是占台湾很大很大的比例，那如果说大家都只是要用个宣称，等到时候那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某程度上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标准拉出来，在这个标准之上做得好的企业有多少，不够的还有多少，那我们大家是不是要往那个方向走，然后让大家一起往国际上至少现在在看的标准往那个方向移动，才可以达到国际的规范，国际的要求，未来才不会整个大家一起掉单啊。好，所以我们某程度上我们在看这些东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还没有做得够多过好的，大家应该要继续努力，这样。
1: 那洪文，你刚刚讲了很多你们会想看，然后会想看的理由的项目以后，你要不要来告诉我你们看完以后的结论长什么样子？就譬如说，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数据？譬如说，你们可能参考了四个奖项的得奖企业，这中间可能会有重复的嘛？那这些得奖企业里面，那如果不符合你们刚看的这些项目的大概有几家，我们都不要具体指名，但是我们就需要知道说，哎，那这样的母数，譬如说以去年一年来说，去年的得奖企业有多少家，然后但是没有办法符合你们觉得应该有的期待的大概有多少家呢？
0: 因为每个奖项它颁发的状况不太一样，那因为我们 这整个资料看下来，我们当然会觉得有一个某一个奖项他颁的就是过于宽松跟不合理啦，那所以他不是一个total 长成什么样子的状况。那我们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啦，就是说即便是我们把那个最宽松的都纳进来，我们整体来看一个东西好了，就是我们会最在意的应该是半导体的表现嘛，因为大家可能都买了不少半导体的相关的股票啦，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半导体的气候表现是怎么样。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去看说，这所有的有获奖。

0: 讲的这四大永续奖有获奖的半导体的排碳大户，就太小家了，我们不看排碳大户就已经是比较用电量很大的那种排碳大户。排碳大户 的定义是环境部去列管说你每年排碳量是25000万公吨以上的，那个叫排碳大户。那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知道说好像有些要缴碳费，所以就是排碳大户要缴。所以这件事情它有没有减碳跟它未来的成本是有关系的，因为你减不下来你要缴的碳费就会增加，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到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半导体里面，好，那我们来看这有获奖的半导体名单，这总共是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那排碳大户的定义是在环境部里面，就是它纳管你每年的排碳量达到25000公吨以上的叫排碳大户。所以那半导体因为它不是燃煤啦，它主要它就是用电，代表它的用电量很大的，那他们才会被列在这个是这个排碳大户里面。所以42家的半导体排碳大户，我如果它又是用电最大，我们会在意它什么事情？在减碳这件事情上大概是两个部分啦，一个就是你用电很多，那你到底有没有在节能啊，你的这也就是说能效进步率好不好，你可不可以这个节能做得好，那你电才降得下来嘛。那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你电很多，那你是不是要多负担一些你再生能源的义务，所以我们主要如果来看这两件事情的话，可以看到42家半导体的排碳大户里面有36家的能效进步率是没有达到 2%。那这 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工业部门的平均值就是 2%。也就是说这些半导体对我们来说它已经是最有条件哦，因为他们都是可以拿国际订单的嘛，所以他们是有资金，也有可能是国际上的要求，供应链的压力，最有条件的42家里面有36家连工业部门的平均值都达不到。这是一个很严重 的事情啊。这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也就是大家的没有认真积极在提升他们的能源效率。那问题就是那电就会在持续的增加，持续的使用。后面的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是不是担心用电啊，是不是为了这些 AI 半导体的用电，所以要再想办法，可能不管是启用核电或是要再用火力发电，就等等的这些问题，它的源头在这个地方啊。你的用电大户，你的能效你能不能提升，你能不能把你的用电降下来，这个是关键。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家表现都不好，都没有认真在做这个能效进步率 的提升，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就会是那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想说这个有一个用电大户的义务嘛，如果你们大家都已经是有条件的，应该你在发展你的再生能源也应该要发展的比较好。可是一样的，42家里面有34家也没有达到用电大户的力，这是政府规定的哦，这已经是政府的法规。你如果没有达到再生能源的法定义务的话，你就要缴代金。那可能大家觉得那就是成本嘛，那我再生能源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我就是缴钱嘛，缴钱缴代金给政府。那所以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件事情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再生能源发展的成本比较高，或者是有各种的限制，可能环境的限制，社会上现在的一些阻碍等等的，所以竟然这些用电大户，他已经不只是排碳大户，他其实就是用电大户，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落实到他们用电大户的再生能源的这个义务。那我们再去看更小更小的占比好了，如果再生能源使用率没有达到 1%，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再生能那个法定义务是你的那个装置容量有 10%。你现在连 1% 都达不到的有多少？42家里面有13家连 1% 都达不到。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你要怎么样达到国际上现在对再生能源要求，因为大家 要求什么 RE100， 你现在连 RE1 都很困难，你要怎么达到 RE100？ 这是会掉单的问题。
1: 好，那我其实觉得啊，如果我是厂商，我是业者的话，如果我是这些半导体业者，我会提出来的答辩一定是我想买绿电我买不到啊，那这个增加再生能源的占比应该是政府要负更多的责任啊，对不对？
0: 可能会觉得政府要负责任但是企业难道没有责任吗？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前阵子 那个台积电，他有去买了风力发电的一整
1: 是
0: 只的机组，那这是他可以做得到的。那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其实不只是都把这个责任丢给政府呢，你其实也可以去找这些发电业者，那大家怎么样去谈这些东西呀？
1: 对，我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一集里面谈到的这一些问题，很多时候企业也许会觉得说是结构的问题，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得更好。可是，如果没有人去把这一些问题指出来，然后督促企业要再去想哈，譬如说，你看啊，我跟你说了，虽然你刚刚举了台积电的例子，但如果我是企业的经营者，我就说那是台积电啊，台积电的量体跟我们不一样等等的这样的借口哈。所以我其实觉得最重要的仍然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形成同温这两集在节目里面提到这个反漂绿的生态系的概念，就不管是政府端。企业端，甚至是永续奖项的评奖机关，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试着把评奖这件事情从过去的鼓励性质变成也有一点监督跟真的是评鉴的性质？我在想，会不会你们每一年去跟着这个企业的报告，然后去做这一些公布最主要的想象？就是说，我觉得鼓励呀、推广啊、宣传的时代是不是可以过去？接下来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做苦工，然后去看说，其实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这已经不是一个只是要鼓励做永续，而是大家都需要做永续，只是怎么做会更好的时代。
0: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做，你不做，这真的是影响到你的订单的问题了。哦，然后甚至是另外一个就是影响到资金，因为很多的包括国际的金融机构，他们也是把钱会投过来嘛。如果大家有在买 ETF 的话，可能都已经略有这种概念的。你这资金，你是不管是国内的 ETF 或者是国际的 ETF，你都是在投到企业里面，可是你凭什么让这些金融机构支持你？你一定要做相关的永续的表现嘛？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风险的降低。我企业在这些东西做得越好，我的气候风险是越低的。那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我才是降低我投资的风险啊。所以这一个事情对大家来说，资金是企业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啊。哦，所以订单是，资金也是。他把这件事情做好，他整个要营运，要拿到资金，哦，去做更多事情，才有机会。这是生存的问题，这已经不是说我要拿一个永续奖的问题，哦，所以我们是期待啦，在未来这个整体来说，大家是努力的往前走，那不是为了拿奖而已，而是说，第一个当然是为了环境的更好，因为除了发展以外，大家本来也是应该要负更多的责任。然后第二个，那更务实的，那就会是大家怎么样在这整个过程之中，也可以得到应该要有的回馈跟报酬啦，就是订单啊、资金等等的，那目的都还是回到真正做这些转型的作为这样子。
1: 好，非常感谢洪文今天来接受访问哈。我觉得这两集的节目大概就可以让大家比较理解说，哎，为什么我们在看漂绿这件事情的时候，有非常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人，那在这件事情上都应该要负起关于这个角色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啊。为你邀访到的是资深记者吴正峰吴老师，在我们现场，我们请吴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廷威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每次邀请吴老师来就是要听案例了，而且其实案例其实都跟台湾跟中国大陆都很有关系哦。这个是我觉得都比较实际的东西哦。是不是那么打高空的东西哦？好了，那最近呢，这个高检署呢，智慧财产分署呢，哈，起诉了台积电的诚信前副理哈，然后呢，认为说这个诚信前副理在2023年期间呢，哈，将台积电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关键技术的图片呢，哈，包含10纳米到50纳米的制程图片呢，哈，然后外泄给中国哈，那这当中来讲哈，有一些牵线的人哈，或者是说一些组织犯罪的一些人哈，包含这个曾经担任过湖南省长沙市的这个人大代表的这个丁小虎哈，还有他底下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应该说助理啦哈，那一个就是特助啊张志伟，还有一个是商人哈何胜颖哈，那结果呢哈？这个丁小虎啊、哦、死掉了啊，张志伟也死掉了啊，何胜颖也死掉了。那同一个案子当中，竟然会出现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三个人相继的死亡，
2: 对，
1: 那就形成断点了，不是吗？
2: 没有错。
1: 那你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
2: 这个
1: 非常诡异吧？
2: 这当然后面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1: 对、
2: 我自己跑这么多新闻来说哈、其实一个案件你死一个被告就已经很了不起。
1: 是，
2: 他总共有9个被告，那其中比较关键的被告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三个、全死了。
1: 对，
2: 他居然全死，跟这应该讲四个了哈，其中死了三个、居然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大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1: 是，
2: 所以
1: 而且又跟中国是有关系的。
2: 对。最重要
1: 跟俄罗斯有关系，大家一定会很相信，
2: 對
1: 一定有，因为俄罗斯马上就派很多的特务到海外去杀死，就是用神经毒剂杀死这些叛变的这些前俄罗斯的官员。
2: 对
1: 对，那现在的话，这些官员到底这当中呢什么事情呢？你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下哈。
2: 对、这个案子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哈。那他其实一开始检调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并不是在查台积电的营业秘密外泄案，
1: 是
2: 他其实是在查一个共谍案。
1: 嗯，
2: 那这个共谍案怎么来呢？就是刚刚廷威老师有讲到一个丁小虎嘛，丁小虎呢，他以就是妈祖交流协会副会长身份来台湾、但实际上呢，他是中国中央军委会南宁工作站的一个特务了、那他以宗教交流名义来台湾呢进行合纵连横。
1: 是，
2: 那表面上我们刚刚讲他是到各个庙宇去做探访，实际上他是暗自筹建共谍组织。那他人原本在中国，他要来台湾一定要找助手，对不对？所以他找两个助手，一个就是刚刚廷威老师讲的特助叫张志伟，另外一个就是牵线的中人叫做何胜颖。好，这两个人就帮他打理在台湾的事务。
1: 你说他总共砸了1112万、吸收现役军人、还有退役军人、
2: 对，没有错。
1: 对，那1000多万，我觉得我有1000多万我就休息了，我干嘛干嘛玩这些？
2: 对啊，对，所以代表这个丁小虎，他其实在组织里面，他可以动用的款项，如果可以在高达1000多万的话，代表他在里面的地位是不低的。好，那这个丁小虎呢，他就吸收了这两个人嘛，哈、那这两个人，所以。就理论来说，就情报工作的分析来说，这两个人一定是仅次于丁小虎最了解中国那边是谁的嘛？
1: 好、
2: 好，那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呢，就在台湾筹建了一个共谍组织，接着就去吸收了6个退役或者是现役的军官，而且他是包含了陆啊、空啊都有，而且有校级的哦，
1: 是
2: 有校级军官。好，那当然。 他们要发展共谍组织一定会遇到，就是说我要吸收你，那你不被我吸收，然后你就去举报嘛， 对，
1: 对
2: 不 对， 对，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其他人不愿意被吸收的呢，就去跟军安总队去举报。
1: 嗯嗯，
2: 那举报之后军安总队就去报调查局跟检察官去侦办。嗯，所以调查局呢就去跟监这个丁小虎。嗯，那跟监丁小虎的时候呢，你知道廷威老师他原本以为他会听到一些共谍的内幕跟情资。
1: 嗯嗯，
2: 结果哎，没有想到居然意外听到案外案。
1: 是，
2: 他说他听到丁小虎在讲电话的时候居然在讲台积电。
1: 就这位检察官是
2: 调查官。
1: 调查官。
2: 对。他就假装成平民嘛，然后去跟监那个丁小虎。就发现丁小虎在他在讲话的时候呢，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居然谈到他有跟台积电的一个诚信副理联系，而且要求台积电的营业秘密。
1: 是。
2: 所以这就变成案外，而且他变成了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叫国安案件，对不 对？而这个则是高科技业的另类国安案件，因为我们现在变营业秘密，如果涉及到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时候，它也属于国安案件。
1: 嗯，
2: 对，所以就变两组不同的人马办。嗯，一个是智慧财产的办的，一个是国安专组的办的。嗯，好，那这个案子大家就各自立案了嘛。好，那各自立案之后一定要干嘛？一定要进行搜索约谈，然后执行计划。
1: 嗯，
2: 结果你知道陈老师他们在准备要搜索约谈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叫做张志伟，就我们刚讲特助啊，哈，居然死了。死了。欸，就莫名其妙就死了。
1: 是。
2: 对。那听说是猝死的。
1: 嗯。
2: 所以检调那时候就觉得怪怪，欸，奇怪，怎么其中一个被告过世了。
1: 嗯，
2: 就决定赶快去执行搜索计划。结果执行期间另外一个商人叫做何胜颖突然间住进了加护病房。
1: 嗯。
2: 在还没有约谈的时候，这个何胜颖也死了。
1: 嗯哼。
2: 也死了，病死了。
1: 这两个年纪不大吧。
2: 对，其实大概五十几岁吧。
1: 对，五十几岁而已。啊。
2: 对，其实没有非常非常的大。居然就这样死。欸，
1: 嗯，
2: 而且他们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死在医院。
1: 是，
2: 死在医院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说原则上会推定他叫做病死。
1: 嗯，
2: 就是没有他杀嫌疑。
1: 是。
2: 所以没有他杀嫌疑，检察官就不会去验尸。
1: 是。
2: 不会验尸，你就永远不知道他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毒品。
1: 然后现在已经火化了。
2: 都已经火化了。
1: 嗯，
2: 对，因为他直接行政报验就签结就结束了。
1: 是。
2: 好，那只剩下一个人，关键就是最上位者。嗯，就是丁小虎嘛。
1: 是。
2: 所以检察官赶快声押丁小虎。
1: 嗯，
2: 那当然就获准嘛。
1: 嗯，
2: 结果你知道吗，他这一位丁小虎呢在起诉之后呢他依旧在押。那在押的时候他突然间也病危嘞。
1: 嗯，
2: 他在押期间看守所的时候突然间就病危，然后就申请保外就医。
1: 嗯，
2: 那保外就医照理说应该会获得相对好的医疗处置。
1: 是。
2: 结果没有，他保外就医一个月之后也死了。
1: 嗯嗯，
2: 也是病死的。
1: 嗯，
2: 所以换而言之他也没有去相验他的体内到底有没有毒品。
1: 嗯，
2: 所以就火化了。
1: 嗯，
2: 所以就一个共谍案居然有三个首谋都死掉了。
1: 嗯，
2: 而且因为都是在医院死亡的，就变成检察官也没有去介入的空间。嗯，最后导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死因。所以这个外界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诡异而不可思议的现象。嗯，但它就是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1: 嗯，
2: 对。那 这当然也会造成外界有不少的想象嘛。第一个就是刚廷威老师讲的，会不会他们是被死亡。
1: 嗯，
2: 就是中共透过这一些下药的方式让这三个被告死亡。嗯，因为这三个被告是最了解中共那边到底是谁。
1: 这三个就是在中共那边派出的一个细胞的概念嘛。
2: 对，没错。
1: 那我们这边的被渗透的这边人的话目前还相安无事嘛。
2: 对，就是被吸收那很低阶。
1: 对。
2: 就我们刚刚讲六个退役跟现役的军官嘛。他们其实只负责提供情资。
1: 是是。
2: 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上手是谁。他们的对口就是丁小虎嘛。
1: 对。
2: 对。
1: 那三个人基本上手上
2: 都
1: 有资金流向的嘛。
2: 对。对。
1: 他都有资金流向的这个证据嘛。
2: 对。
1: 对。
2: 对。对。所以如果哈你问把这三个人抓来问，而且问清楚之后，第一个就是我就会可以特定出中国中央军委会到底是哪一个单位渗透台湾。这时候对中共当然就是颜面无光嘛。因为他们的整个情报网的人民可能就会被揭露。第二个就是 他们的资金，譬如说这些我们刚刚讲1100多万的这些资金到台湾，他绝对不会透过正规的管道，他可能是透过第一个地下汇兑，第二个他可能会透过中国他另外私设的公司，
1: 对，
2: 他表面上是民间公司，实际上他是一个洗钱公司。那如果这间公司的名称也被揭露的话，这个风对中国来讲风险就很高了。
1: 关键是说这三个人病死也是在台湾病死的，
2: 对，也是在台湾，
1: 不是在大陆病死的，
2: 不是在，
1: 对不对？
2: 对。
1: 那所以在台湾里面，是不是如果真的是所谓的如媒体所传的被刺死，或者是说被怎么样之类的，被自杀之类的，或者是被病死了，
2: 对，被病死，对。
1: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组织在啊？
2: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1: 就是说，那如果按照我们上一次所讨论的所谓的黑帮的晶片走私路线来讲的话。那无孔不入了
2: 啊！当然啊，当然无孔不入啊！而且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的地上网络是剪掉不清楚的路线。
1: 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种毒品走私路线变成了晶片走私的分布嘛，
1: 哈。
2: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如果他在台湾都能够被病死，我们推定假设他们是被下毒的话，好，那可能就是中国的黑手已经渗入到

0: 台湾，而且它居然可以进一步，它不只是长臂管辖，它可以长臂制裁。
1: 嗯，
0: 那长臂制裁它要透过什么？它绝对不可能透过官方的人士，
1: 是，
0: 也有可能是透过黑帮。
1: 是，
0: 那我们台湾齁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黑帮其实有一个团体是长期是跟监狱齁有建立良好的关系。对，那譬如说之前的保和会，
1: 对，
0: 保和会它其实就有一个买办，它就是专门承揽就是外面所有想要去探监，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把原本是在 A 监狱，你说啊，我 A 监狱做的太累了，我想要申请去 Y 一间。其实黑帮有一个特别的游说组织，是跟监狱的所方或狱方有联系的。
1: 是，
0: 那这个所方跟狱方，如果他能够，不要讲控制，他能够影响监狱的一些行为的话，那他可不可能去操控里面的狱卒去下毒？
1: 但是你这样讲，行政部门一定说没有啊，
0: 对，
1: 怎么可能？法务部门一定说我矫正署怎么可能被渗透？
0: 没错，
1: 对不对？这个
0: 林威老师非常了解我们的官僚组织哦。
1: 对啊，
0: 对东西没啦。
1: 对啊，怎么可能的事情？那问题是说，那如果这种我们讲实质影响力了，
0: 对
1: 啊、哦，实质影响力，
0: 对，
1: 实质影响力的情况之下有。既然这三个，我觉得这三个人的死因不明、欸、
0: 对，
1: 因为怎么可能只有病死而已？
0: 对啊，
1: 那这个案子当中来讲，太多疑点存在了，所以现在很多媒体都一直在传说，这会不会跟那个尹清峰命案是
0: 有关系？
1: 不是，就是说类似这种概念啊、喔。
0: 对，
1: 因为从尹清峰去世之后，
0: 对，
1: 后面好像还有14名死亡啊。
0: 对，
1: 对啊，那一个案子当中竟然会牵扯到那么多人人命、欸，
0: 哎，动摇国本。
1: 而且如果查出还会动摇国本，那不得了的事情啊！
0: 当然了、
1: 啊，而且也具有传出说这个案子当时的拉法叶建案，
0: 对，
1: 也跟北京市有关系的
0: 啊、哦，对。对
1: 对啊，
0: 当时有此一说，
1: 对，
0: 就是、说
1: 因为是法国那边有一些回扣是给这个军火商是给这个北京的，
0: 对，
1: 据说是这样子，
0: 所以
1: 那还有很多人目前都是逃亡在海外的。
0: 哦，对
1: 对, 对，
0: 没错没错。哦，庭威老师讲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逃亡在海外这一点，我还要特别讲、
1: 嗯，
0: 逃亡在海外的就是汪传普他的后人跟他的妻子，你知道吗？这些人他是被告，而且他 A 了台湾300亿。
1: 是
0: 哦，300亿、结果他们居然还敢跨海来要钱，
1: 是
0: 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去跟瑞士是申请冻结这些资产。
1: 他好像有台积电股票，对不对？
0: 对，对啊，台积电股票是可以拍卖的，但是他们在瑞士的这些资产哦、啊，我们原本是有冻结。
1: 你说台积电股票当时好像是他那时候是
0: 几十块，
1: 对，现在是2000多块、欸，
0: 对啊，对，所以他们大赚啊，对啊，
1: 是啊，
0: 然后加上孳息啊、股利啊、配股啊。对，
1: 这是非常离谱，
0: 非常离谱啦。对啊，那他会不会丁小五案件也是说啊，拉法叶案的翻版？
1: 翻版，对、哦、
0: 对，或许是有这样子的。
1: 反正反过来是对岸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说这种集权国家，它一定是有一些下毒手的这种方式
0: 哈、哦，
1: 只是说运用什么方式。像那个之前那个有一个KGB 的叛徒哈，跑到英国去啊，结果呢追杀到英国去，
0: 对，
1: 直接用类神经毒剂啊，
0: 啊对，
1: 哎、欸、他也不需要用什么，还有一件事情，
0: 对
1: 啊、像那个金正恩的哥哥，
0: 对
1: 啊、
0: 对
1: 啊、他在马来西亚被暗杀
0: 啊，对，
1: 也是待会我们再讲这个事情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庭威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案。那这个案子当中已经有造成三名的这个被告是病死。那这个刚刚我们这个来宾这个吴正峰老师也刚刚我们厘清了这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啊，也就是一个丁小虎，他是一个长沙的这个人大代表，然后呢用所谓的妈祖交流的名义到台湾来，然后本来是吸收这个所谓的军事人员，后来发现他说哎，其实我觉得他们后来发现了这些军事人员跟普龙共，
1: 对，
0: 可能我觉得可能拿到什么情报不是他们所要的东西哦，反倒是后来可能转向这个习大大有交代，习近平有交代，对不对哈，这个国家发展这个晶片，对不对啊，这个重要的这个产业哈，所以看他们试着看看去接触一下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诚信前副理哈，然后来偷取相关的这一个关键图哈但是呢这当中来讲的话这个被当然被我们这个所谓的及时的拦截哈，那当然他后来没偷成功吧，还是偷成功了
1: 这个案子应该讲说台积电的台积电有及时拦截但是他没有及时报案，
0: 是
1: 这是比较吊诡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这个因为诚信副理大量去下载台积电当时的因为我们现在是14奈米以下是我们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那这一位诚信副理他下载的是10奈米以上到50奈米之间的所以当时台积电就启动预警机制就发现说哎，奇怪，这个诚信副理怎么大量下载这些关键图面所以呢就去要求他把这些图面缴回来嘛齁那缴回来之后就不了了之的所以台积电其实也没有报案
0: 是。
1: 那为什么后来会爆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到了2025年的时候检调他去跟监丁小虎，才意外在丁小虎的手机里面查到说哎，怎么有这些台积电的相关关键营业秘密好对。那这个东西被爆出来之后呢台积电目前当然是很低调嘛，他并没有谈及说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报案齁。但我们要比较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案子齁廷威老师你想一下齁 ,2022 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已经在规划两奈米的图面技术了，然后三奈米已经开始投产了嘛齁。那为什么他们当时并不是投三奈米的技术因为中国要投他一定要投最先进的那他为什么要投的是十奈米以上到五十奈米之间非常奇怪。那廷威老师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区间这个制程区间呢他制造出来的晶片其实是否什么用你知道吗，军规
0: 是
1: 对军规晶片用。
0: 其实车用晶片28奈米就可以用了。
1: 对。
0: 那你用到了28奈米以下的10奈米其实已经可以到达军规在使用了。但是我是觉得啦，他们是会得寸进尺啊。
1: 对。
0: 因为你今天可以偷到10奈米到
1: 当然
0: 20奈米或是30奈米之间的话，
1: 对，
0: 未来再试试看偷10奈米以下 的，
1: 以下的
0: 再看看看那个整个我们讲说的癌细胞会不会这样子扩散啊，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现在试点先试试看嘛，
1: 试点先试试
0: 看，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做法。
1: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说像台积电，它代表说台积电内部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流程哦，一定的还是值得大家信赖的哈。因为
1: 对
0: 看起来好几起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偷窃案了哈，上一次不是这个在星巴克的那个也是一样哈，这个是东京威力哈在偷啊。那这当中来讲的话，我们刚聊到这个就是说被暗杀这个事情哈，这个刚我们提到。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
1: 啊，对，
0: 哎，你知道那个金正男是怎么被暗杀的吗？
1: 怎么死的？
0: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吉隆坡的这个机场，
1: 对，
0: 那你知道他的暗杀方法是什么？他也不是由什么北韩派特务去直接把他暗杀掉，他不是，他是平常的时候就知道金正男会从澳门飞往吉隆坡去度假或干嘛的，
1: 对啊，
0: 然后呢，他就平常的时候在机场就找了就是两位。这个女性啊，
1: 对，
0: 这个一位是越南籍，一位好像听说是印尼籍还是马来西亚就不知道哈，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哎，我们是电视节目公司，
1: 对，
0: 我们正在玩一种游戏，就是整人游戏，
1: 对，
0: 你把这个东西呢液体呢泼到谁的身上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说哎，这个是这个我们是电视节目的制作效果，
1: 对
0: 啊，那你就可以拿到奖金，
1: 哼，
0: 就派了就这两个，然后呢就平常这样演练，然后等到目标出现的时候呢，就他们 去泼撒的液体呢，就是那种神经毒剂了。
1: 哎呦，
0: 然后就直接把金正男就这样杀死了。
1: 太恐怖了，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
1: 对，
0: 平常
1: 以为是整人游戏，
0: 对，以前是整人游戏，
1: 没想到是死人游戏。
0: 对，所以后来听说那两位好像后来也是判处这个不是重刑而已啊，哦、因为他也不知情嘛，
1: 他们自称不知情，
0: 他也不知情嘛，对不对？那两位女性了，也不知情啊，所以背后有些组织，但就是非常奇怪，而是当中来讲，因为马来西亚跟中国关系比较好，
1: 对
0: 啊、所以但是中国是把金正男养在澳门
1: 啊、
0: 然后但是问题是他金正男有可能回去取代金正恩，
1: 对，
0: 所以金正恩对中国非常不爽，原因就在这里，
1: 对
0: 啊、然后再来就是金正男的儿子逃亡，
1: 对，
0: 据说经由我们桃园机场转机啊，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还活在世界上，
1: 还活在世界上，
0: 对，所以他有可能是金正恩的女儿的这个金主爱的最佳的这个竞争对手，
1: 对，
0: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1: 有可能是皇太子。

0: 对对 对，就是所谓的遗留在海外的皇太子、啊，
1: 对
0: 啊、哦，这种概念了、啊。
1: 对，
0: 所以集权国家来讲，无所不用其极啊，
1: 没错
0: 哦。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案子当中可以看到哈、哦，这个台积电当然就是一个被目标，这个目标哈，但是呢，为那就看起来就是说。哎，现在中国大陆可能在所谓的我们讲军事渗透这一块啊，共谍案这一块哈，已经看到那么多的这种被起底了哈，
1: 对，
0: 似乎现在是不是开始的把这个方向转到我们的所有的相关的高科技的产业当中
1: 了？哦，没有错，比如说前天应该讲7月29日哈，其实新竹地检署另外起诉了一个案子，他这个案子就是廷辉老师刚刚讲的，他其实是台积电的设备商，他叫宏硕，这个宏硕呢，他的业务是专门做半导体湿制程的设备，对，那他所以他代表这间公司，他并不是在做晶片的，
0: 是，
1: 可是呢，你知道中国连这一间公司的关键图面也偷，
0: 他要把台积电的所有上下游的，
1: 没错，
0: 都控制，全部都能够剽窃出来，就剽窃出来了，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
1: 对，
0: 他们再去把这个整个拼图把它拼出来了，
1: 没错，
0: 就是等于是我们讲溯源的这个工程的概念，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不是只有在保护台积电而已，
1: 当然，
0: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上下游的所有厂商都应该有一些所谓的国安意识才对，
1: 对，对，当然是国安意识。
0: 但问题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科技人员啊，
1: 对，
0: 他们基本上没有这种国安意识啊，
1: 看起来是没有，他们只有商业意识，就是钱最重要。我们刚刚讲利益，
0: 而且前几天不是还发生一个钨矿的那个老板、
1: 哦，对对对，
0: 这个也不知道不明的，然后把他暗杀掉了。
1: 对，没错，在屏东，
0: 在屏东嘛，
1: 台湾第
0: 一，台湾唯一一个，唯一的不是第一个，是唯一一个
1: 生产，唯一一个
0: 生产
1: APT 的，
0: 矿的，对，稀土的其中一部分，
1: 就是他冶炼二次冶炼钨的哈。那所以这整个看起来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在这个供应链上是相对完整的，所以我们才能在晶片产业上在全世界是独占鳌头。那中国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诚如刚刚廷辉老师说的，他就是要剽窃我们的产业，然后去做一个复制。这也是中国长期以来，他们大概从70-80年代开始，他们使用的不是创新，他们使用的是复制。
0: 是，
1: 那复制的前提就是剽窃。
0: 对，
1: 那今天如果他们也要复制我们的晶圆产业链的话，他必须要剽窃。
0: 对，
1: 所以他剽窃了我们刚刚讲台积电的，他也连我们刚刚讲那个宏硕，他就是我们的。被称作他叫 CoWoS 设备商的王者，
0: 是
1: 连他的这些湿制程的设备他也要剽窃，那我想不会只有单纯这几间公司，
0: 当然
1: 可能还有其他非常非常多的黑数是目前还没有浮现，
0: 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不过有时候我也不太相信中国大陆复制能够复制到什么完美的程度啦、
1: 对，
0: 有时候常常说真的，比如说一颗螺丝好了，我们说德国制的螺丝，
1: 对
0: 啊、跟台湾制的螺丝，
1: 对，
0: 跟日本制螺丝，跟中国大陆制螺丝，你会买哪一个？
1: 除了中国的以外，这个没办法，这信任度问题。
0: 是啊，而且它那个材质就不一样，
1: 对
0: 的，内含物也不一样，
1: 对
0: 啊、对不对？原物料制成可能是你它可以剽窃没有错，
1: 对啊，
0: 但是它的原料就给你偷工减料，
1: 对。
0: 对，那你东西在高速转速的，对，金属疲劳，然后断裂怎么办？
1: 对，
0: 这才是一个问题。有时候说真的，他们要剽窃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就算这样子，他又怎么样？对对，
1: 但他其实做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我能不能够做得成是一回事，但是他只要消息面一出来的话，他其实是可以震撼股市。
0: 是的，
1: 对、啊，他最近不是说他已经可以生产 EUV 机这个光刻机的，
0: 对，
1: 所以他一消息一出来就震撼了股市。所以中国哈，他们从以前到现在，他们对于消息面上面的释放，就是所谓讲比较直白一点叫认知作战。不管在商业的认知作战或国安的认知作战，他们都是相对成功的。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来挹注他们。
0: 对，讲到资金，我就要问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的让中共的资金可以那么容易进入到台湾来？
1: 对，因为台湾
0: 是走地下汇兑嘛。
1: 地下汇兑当然是最简易的，但是目前看起来是不止地下汇兑，因为中国其实有很多公司它透过侨外资进入台湾、然后这些钱齁，坦白说你进入台湾之后你就很难控管了，对啊，如果说你是地下汇兑的话，其实因为地下汇兑的前提是两方都是非法组织非法单位，所以你要查本来就不太容易，而他的钱也都是现金、所以你要查也不太容易，但是因为都是现金，所以金流不庞大，但如果透过汇款进来的话，

0: 其实现在检调在查的时候，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真的透过汇款进来的，而且是透过侨外资进来的。
1: 是，
0: 那这些侨外资进来你知道吗，光是用来挖角的啊，他们一年啊挖角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人才啊就十亿了。所以他们这些钱居然是透过合法的管道进来，而且是透过人头公司进来，这是台湾现在国安单位跟我们的金融监理单位最大的盲点，说你怎么来处理，但我们现在看起来这无能为力。
1: 是，那当中你有提到就是说丁小虎跟这一位所谓的陈姓前副理，
0: 没错，
1: 他们是在中国有成立中国半导体的材料分析公司，
0: 对，
1: 那也准备用这个公司来挖人才到中国大陆，
0: 没错，
1: 那这种就是合法的明的，对不对？
0: 对，
1: 那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模式应该是持续的、不断的有这种模式吧？
0: 没错，而且它不会是唯一，而是刚刚老师讲，它是一个通案。其实很多中国公司都是这样子做的。但你有看到我们台湾的任何行政机关有作为吗？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无能为力啊。
1: 是，
0: 对，或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是，
0: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哦，就是廷威老师从一个国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哦，可以正好点破行政机关到底该怎么
1: 做。魏哲家有讲到，他们其实不是在乎什么水电这些东西，他们在乎的是人才
0: 啊，对。
1: 对，他们在乎是人才，所以台湾要培训人才，但是当你培训完人才之后被挖角到海外去，
0: 送过去啊，
1: 送过去，今天不是只有到中国去而已，今天全世界都在抢人才，
0: 没错，
1: 那都送到海外去。那像这一类的，像我记得以前有曾经有跟一些国安的相关的高层有提到一些概念，就是说当如果像中科院的这些人才，他可以制造熊山飞弹，
0: 对，
1: 难道你要让他跑走吗？
0: 对啊，
1: 他当然随意跑走，那我为了人生规划，我可能要寻找第二春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像以前制造金国号战机的，
0: 对，
1: 然后有些工程师就跑到韩国去了，然后帮韩国制造的这个教练机再卖到中东去啊，
0: 对，
1: 那变成韩国他制造业就起来了，
0: 对，
1: 那我们这些人才为什么留不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思考，不管是用法规用什么诱因啊，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处罚的概念，有时候还是要有一些奖励的概念，
0: 对，
1: 你要让这些人才能够愿意留在台湾，继续为台湾的效力，这个可能政府要思考的方式了。
0: 没有错。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于台积电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外泄案。为您要访谈的是吴正峰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2: 我们要去哪？
3: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4: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3: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来到了农历的7月份了，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常常大家会说鬼门开了之后7月份就不能玩水了，真的吗？台湾是不是有这么多的这一些庙宇文化或是神明鬼神相关的禁忌呢？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超高人气的庙会 YouTuber， 欢迎蔡桃贵，庞庙会的蔡桃贵。
5: Hello 各位，我是蔡桃贵。
3: 哎，蔡桃贵，这个七月份虽然大家会听起来说感觉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鬼门开的禁忌，但这个时间感觉你也蛮忙的啊。
5: 没有，七月是我们最闲的时候。
3: 真的吗？
5: 七月通常比较少会有庙会绕境了，比较少。
3: 真的假的？我以为会有很多城隍爷的事情要做。
5: 哦，城隍爷他就是在7月15、哦嗯、你说的是那个新竹的那个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很夯啊，每一年到这个时间的时候都有一堆短影音会跑出来。最有名的就是大家会有很像带着一个那种犯人的
5: 枷锁的，
3: 对对，很像枷锁的那个游行。这个是我对这个节，它算节庆吗？
5: 算节庆，对，
3: 它算节庆，
5: 中元节。
3: 对对对，中元节城隍祭，它算是一个祭典啦。
5: 对对对
3: 对，算是我里面最大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来聊的，好好聊聊一下七月鬼月的事情。我们先从头好了，刚刚有讲到的嘛，这个七月现在鬼门开了，请问鬼门开真的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禁忌？我刚刚说不能下水这件事情是真的在台湾的习俗当中有这么一回事的吗？
5: 其实如果说传统的话，嘿，是真的有这回事啊。
3: 哦，真的，
5: 就是因为大家说那鬼门开的时候那个好兄弟特别多嘛，
3: 嘿，
5: 但是其实好兄弟要伤人是不太有可能的事情。
3: 哦，其实他们很温和，
5: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放假出来看看家人嘛。
3: 我讲一个老实一点的，我如果离开了这个世间，那我就会变成鬼。依照我的个性，我应该是个好鬼。所以假设我等一下，你看为什么不认同的脸啊？我应该是个好鬼吧？
5: 我没来不及反应过来。
3: 我因为鬼也是人变的嘛，
5: 对
3: 吧？
5: 对啊
3: 对
5: 啊。
3: 所以如果你在人世间什么个性，没有办法，应该不会变成鬼之后突然就性情大变吧？
5: 对啊，
3: 对，所以假设我就是一开始就是逃脑康康的狼，那去到那边也会康康的。我的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假设我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般，对，是一个善心人士的话，我应该也会是个善鬼这样。所以心态是我在阴阳的阴的另外那一个界，然后现在就只是门打开了，然后可以出来玩。
5: 对啊，你就只是放假而已啊，
3: 就是我来人间游乐园这样子。對對對，那我就是没有道理要害人嘛。
5: 对啊，你好兄弟要害人也不是说害人，你如果真的好兄弟要害这一个人，他一定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嘛。
3: 哦，
5: 不会
3: 莫名其妙，
5: 也不会因为说你鬼月特别才出来害你。
3: 你这样讲，所以大家为什么一直就说那个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5: 啊啊，
3: 就是这个意思。好吧，就算他今天好兄弟时间出来了，你又没有对他做什么，人家干嘛要对你干什么呢？
5: 对啊对啊对啊。
3: 欸，你这个概念蛮好的，
5: 真的吗？
3: 突然觉得我现在可以照着日常生活过下去。
5: 这是一个
3: 七月有什么好怕的？
5: 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平常心啊。而且在最早以前，七月也是人家叫慈悲月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啊。
3: 嗯，
5: 对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传到后来变成说，一个各种事情都不能做的一个月份，包括说你们旅出也不行，结婚也不行
3: 啊。真的吗？我不知道这个耶。
5: 就是大家都会说，这种好事尽量避开农历七月。
3: 哦，可是就是正是因为是农历七月，然后我找一些好事冲一冲，不是很开心吗？
5: 对啊，更热闹。
3: 对对对，你懂我意思、
5: 啊，
3: 就是可能你要准备的饭桌就是不只是、
5: 更优惠了，
3: 对，更多人一起来吃这样子。對對對，平常大家不都会想说啊，我席开多少桌吗？有没有表示我的排场很大？
5: 对，
3: 农历七月的话，你的排场更大了。有一些是你看不到的客宾客，
5: 而且不会有订不到位置的问题。没有人敢结婚，就只有你敢。
3: 好地狱感哦，我觉得很棒。真的，那段时间算是婚礼淡季，所以如果你要订餐的话，感觉餐厅会、饭店、餐厅都会非常欢迎你。所以刚刚我讲说，平常以前的禁忌会是不能入错，就是新家不能搬新家，然后结婚还有什么吗？
5: 比方说你可能连买车也都会稍微避开，
3: 买车也不行哦，
5: 因为这些卖车应该很有感吧，农历七月成交量应该最低。
3: 哇，那些要找他们来上节目，因为他们现在比较闲了。他们就是平常如果拒绝我通告的话，今天现在就会越愿意出现，愿意来这样子。我自己有听过的，因为我现在有在潜水，然后我每一年呢潜水的时间都这么不巧的刚好就是在
5: 农历
3: 七月，因为我每年的就现在这个时间八月份的时候，通常都会接到台东最美星空的音乐会主持，然后他们都一定会有离岛场，压轴场通常都在绿岛，然后你都已经去绿岛了，绿岛这么漂亮，人家说玻璃海，你怎么可以不下水玩？
5: 对啊，
3: 但那个时间每一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连续主持九年了，每一年都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人会在绿岛。你知道就我一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自己心里有点改变，因为我从小就被教育就是农历七月不要靠近海边，因为他们就说会有就是
5: 抓交，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抓交替也是一个因果循环。
3: 对，但那我真的是想说他这样讲有点过分，就是要抓交替的这一些在海里面的话，理论上啦他平常就在那里了。
5: 对啊，
3: 对吧？他不是鬼门开的时候才出来的吧。
5: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无关，
3: 所以无关农历七月，他是一直都在那里耶。所以，
5: 这也不是我自己乱讲，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道士法师啊，我们都会跟他们聊这些农历七月，就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3: 对，大家就照日常生活，
5: 就是照日常生活
3: 就好了。对，然后你有想到的时候，就是接下来的七月十五号，就是大家记得把工作拿出来，请好兄弟吃饭。
5: 对
3: 对。其实好兄弟吃饭，我后来我自己的解释是，就是大家会说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让他们不会害你或什么，但我想过反过来我想的事情就是交个朋友嘛，我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帮我解决一下。
5: 对啊，那个时候其实
3: 我的心态是这样子，就是我拿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之前不认识你的话，那就是欢迎大家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了啊，你帮我看一下我附近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人，你帮我处理掉他这样子。我后来反过来，因为以前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我中元节拿出贡品是啊，拜托拜托，就是不要害我，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这样子。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小时候传统的概念给我的感觉比较像这样。
5: 对，你不觉得那种以前的那些说法影响我们后面多深吗？
3: 到底我们的前前几辈的人到底做了多少亏心事？对吧？
5: 对啊，
3: 为什么每天都要这么怕？
5: 因为其实你不觉得现在你中原普渡就有一种你摆点心宴的感觉吗？
3: 对，
5: 就是你路过你就可以来吃，
3: 真的
5: 欢迎来吃。
3: 我其实现在蛮开心的，我就是会去选我自己想吃的东西。
5: 哦，正常。
3: 然后当做一个理由就大买特买，然后就是没有，那你知道好兄弟很少吃到这个，大家平常都买一些其他那些东西，我现在买这个特别，他才会说哦。
5: 对，我就是把我
3: 就顾我家的这
5: 样，我喜欢吃的我跟你们分享。
3: 对，我现在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不过其实就算大家如果比较没有参加祭典的话，当然平常这些日子我们就是用平常心，然后自己在七月十五的时候买工作，但是当然台湾呢我们有非常盛大的这个祭典也会在七月的时候进行，像刚刚前面我们讲到的在新竹这一边的城隍祭，他们其实是整个农历七月份都蛮热闹，他们其实从鬼门开的那一天其实就有了，
5: 对
3: 不
5: 对,
3: 对, 对,
5: 对，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开福门仪式。
3: 嗯，
5: 就是他们平常那间庙，那间城隍庙的这个虎边的门，通常我们庙的门不是三个都敞开的嘛？
3: 对。
5: 但是他们比较特别，就是他那个虎门是永远是关起来的。 就只有农历七月会开。
3: 哦，好奇妙，
5: 他们称为那个叫做鬼门
3: 啊。欸，可是你刚刚用了一个我觉得很棒的说法，它叫做开福门、
5: 啊、对，
3: 因为你一开始讲那个它的福是福气的福，就讲福门的话就会觉得说哦，福气满盈，
5: 对对对对不要
3: 会有这种感觉，
5: 没有那么可怕，
3: 对、
5: 啊、对，
3: 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可怕嘛，也是 OK 的这样子、嗯、对，所以那个门平常不开。
5: 对，
3: 然后欸，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说如果那个福门开的时候你不要硬站在那边拍或者硬在那边看，因为他开的意思就是会有一坨拉苦的好兄弟在那一个 moment 可能
6: 冲出来。
3: 对，是吗？對，这个
5: 是是是，
3: 这个道理，
5: 你要说就
3: 是
5: 你
3: 對的，
5: 嗯，时运不好气场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站那么前面。
3: 嗯，
5: 就是因为打开你知道那个，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气水突然一打开它会瞬间刷出来，
3: 对，
5: 那这样如果你受不了的话你可能真的会
3: 被刷掉，
5: 会被影响到了。对，
3: 我的想法比较像是大家不是每一年在开那个就是新年的时候开庙门大家都会抢头香吗？
5: 对对对，
3: 我的想象是好兄弟们一定也有那个开福门的时候他站在第一个，然后他想要冲，
5: 他迫不及待
3: 他想要冲第一个冲出去，一定也会有。
5: 对，
3: 因为就是活人也有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如果变成鬼可能也会想要冲第一名。
5: 对啊，
3: 对，那你可能站在那边他就是冲第一个就穿过你了，
5: 他无意害你啊，但是他很急嘛
3: 他就是想要赶快出来玩。對對對，所以就是如果在就是之前，现在已经过了啦，但如果说就是在他开鬼门的那一刹那的时候大家尽量不要站太前面。对 对, 對，这个好奇。
5: 当然你也不太会被他冲到啊，因为他们开那个福门的仪式是由他们的这个他们叫好像叫李牙，就是那个范将军、
3: 嗯、
5: 是由他来主持那个
3: 来进行。
5: 对对对，
3: 哦，
5: 就把那个门打开，就是好兄弟们正式放暑假，
3: 就是七月正式的开始了。然后接着呢一路就会到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的这个，就是看起来像是带着枷锁，它其实是有

0: 忏悔的一个行为啊。
1: 那为什么要在中元节的这个前后做呢？平常日子不能忏悔吗？
0: 平常其实也可以啊，当然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热门的时期。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它是那个指甲，对不对？我看那个影片里面，它是一片纸这样子。
0: 他们会跟着他们的这个阴阳师公，
1: 嗯，
0: 他们那个时候，他们阴阳师公会移驾到那个，欸、那一间庙叫什么名字？一间土地公庙。
1: 嗯啊，新竹的都城隍庙。
0: 北潭。
1: 哦 ，OK， 對對對，北潭那边
0: 住家、嗯、住在那边。
1: OK。
0: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整个七月就是他的这个办临时办公处。
1: 嗯，
0: 对，
1: 他们会走很远吗？
0: 也不会很远，不会离城隍庙不会很远。
1: OK， 对，一小段路而已，對對對，就是算是一个小小的仪式。啊，那请问那个指甲接下来怎么样？是要化掉吗？还是？
0: 其实我没有参加过。
1: 哦，真的吗？
0: 对，我都看而已，我不知道它后面应该是烧掉吧。
1: 哦，
0: 总不可能带回家做纪念吧？
1: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它里面满载着我的罪恶，所以，但它因为它是要帮我就是消灾解厄的嘛，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它应该感觉是要帮忙化掉的。所以你后来你之前去参加城隍祭的时候是参加它的哪一个部分？
0: 我都参加夜巡。
1: 哦，所以夜巡的话是哪一个神明出去夜巡啊？
0: 哦，其实不是城隍爷本人哦。
1: 啊，不是他本人，那镇得住吗？
0: 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茶叶暗访，它的性质是在于说。城隍爷出巡之前，
1: 嗯，
0: 他会先派他的两位儿子，
1: 哦，
0: 其中一位，他们就是轮流
1: 这样子，
0: 对对对，大少爷、二少爷就是轮流，
1: 哦，
0: 然后先代替城隍爷，
1: 嗯，
0: 哦，出门去把要绕的这个地方先走过一次，
1: 嗯，
0: 哦，先附近公庙先打打招呼，哦，说明天我们的城隍爷要来出巡，哦，大家沿路做好准备，
1: 嗯，
0: 哦，啊，有一些要来这个好兄弟们要干嘛的，趁现在要干嘛可以赶快处理掉。
1: 哦，
0: 对，
1: 有什么事情就在这个时候赶快处理掉，
0: 对对对，就是赶快处理。对，
1: 哎，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看到有一些画面，他们好像也是会带一些就是灯啊或者火把，
0: 对，
1: 火把出去，这也算蛮，就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漂亮，蛮震撼的。
0: 以前没有灯嘛，
1: 那但现在有啦，为什么还是继续使用火把？
0: 就是一个传统。
1: 哦 ，OK，
0: 对对对。就是保留这个传统，
1: 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很可爱的地方。就是现在大家会想说，科技这么发达了，对啊，我们带那个灯上去按个开关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啊，为什么还要点火这样子？
1: 但我们还是维持的这个传统的仪式跟状态。而且像以前的话，我觉得火把也代表着一种就是净化，甚至是比如说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疾病啊或什么，因为还有热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驱逐，又有烟。我觉得有那个烟熏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些不好的气把它渡掉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在有一点驱赶孤魂野鬼嘛，也有这个功效，
0: 也
1: 对不对？
0: 也不是算驱赶了，因为在这个农历七月，就是好兄弟最大，他们放假嘛，
1: 哎，对，人家在放假时间的时候，你还赶人家，
0: 对对对，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当然这个时候的神明出巡就是为了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1: 嗯，
0: 而不是说要去处理他们。
1: 那所以他们中间会停下来吗？就
0: 是如果有
1: 遇到什么的话，
0: 不
1: 会
0: 不会，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哎，农历七月，如果说我们这个好兄弟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可以去找那个阴阳师公。
1: 嗯，
0: 他在开福门之后，他会出发到北潭做他的临时办公室。
1: 嗯，
0: 哦，所以好兄弟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可以去找阴阳师公去那边伸冤啊，做什么的啊。
1: 哇，哦，那个你们会有看到那个画面吗？
0: 哦，我没有阴阳眼，我看不见。
1: 对，我就想说，那不然，但是他是怎么样？他就是会把临时办公室搭好，但是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
0: 我们看不见
1: 的，对不对？
0: 他就是会住家在那个土地公
1: 在那个位置，
0: 哦，那个位置。
1: OK， 所以就是当这一些好兄弟们有事情的话，等于是那边一个月开放时间。
0: 哎，欸，也不是一个月，到
1: 一半而已，到十五，
0: 到十五
1: ，OK，
0: 十五，对，
1: 就把握时间，申请时间有限，
0: 对
1: 不
0: 对？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阴阳师公。
1: 那所以你刚刚有讲到了嘛，因为他前面的这个茶叶暗访是二公子、大公子先出来，好，然后确定好了之后，
0: 等于算是先彩排一下这个路线。
1: OK， 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重头戏了，就是绕境镇孤了。
0: 对，
1: 绕境镇孤的话，应该就是城隍爷亲自出来了吧？
0: 就是城隍亲自出来。
1: OK，
0: 是在这个，欸，他这个时间点，算茶叶暗访在好像是13号，农历13。
1: 对，
0: 他14其实没事，但是14，基本的有一些人员会再把这个路线再走一次。
1: 是一般人吗？还是说是一样是
0: 有神明会？一般人员
1: 可以，
0: 就是可能敲锣打鼓再走一次，
1: 哦 okay，
0: 很谨慎哎，欸。
1: 嗯，
0: 对，
1: 就是确定好这所有的路线都是没有问题的，也让我觉得其实也是通知大家，让不论是兄弟还是人间的我们，让大家都知道说接下来有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明天城隍要从这边经过，
1: 从这里经过。
0: 对
1: 对，所以城隍爷接下来出行，哎，欸，是白天时间吗？
0: 白天时间。
1: 我以为会在，
0: 啊、
1: 我以为哦，就白。

0: 天到晚上，
1: 每天到晚上，
0: 通通都有这样。那最主要这个出门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前面已经有跟好兄弟们都讲好啦。对，那他们出门的话，最主要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1: 那最主要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农历七月，好兄弟最大，
0: 对，
1: 所以神明出来是要来照顾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这个奉旨正姑，以前就是说，这位城王爷他是有受到上天的指派，他的任务，在这一天要来奉旨正姑嘛，这个正就是救济的意思，姑就是这些孤魂野鬼，所以城王爷出来最主要就是还是要，就是看他有什么问题。今天我出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对对，
0: 我是按
1: 哪
0: 一下大家摸摸头啊，對對對，大家都好吗？
1: 对，我会帮你。
0: 对，就是如果说大家就是妈祖出去的时候是在摸摸我们这些一般人，对，
1: 一般人
0: 的话，那城隍爷的赐福是赐福给这些好兄弟。
1: 对对，那性质就不一样。
0: 我觉得这超重要因为像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活着嘛，对，我想要拜拜啊，我也想要我的心灵上面的平静啊，那对我离开这个人世间的之后，我也想要继续拜拜啊，
1: 谁可以帮我，神明可以帮我，
0: 对，我也想要有一个神明就是在我离开之后我接下来可以继续拜的啊，城隍爷就是专门为了这些好兄弟们，
1: 对，
0: 我就是出来，对，我就出来出巡，就跟我们一样今天参加进香跟绕境，然后我也一起出巡，然后来去看这里面的东西。这整个活动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1: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这一场绕境因为农历七月就这一场最大场，所以他等于是新竹这些宫庙的舞台，他整个月份没有热闹可以出嘛，全部都集中在这边，所以整个农历七月是这个新竹是最大场的，他们曾经有到几百个番号就是有几百间宫庙过来，
0: 哈，
1: 就是他那个阵容真的超大的，
0: 所以他是会在就是城隍爷前面的阵头吗？还是说跟在
1: 城隍爷前面的阵头？
0: 一百个，
1: 最多有到一百两百，好像有到一百两百。
0: 等等，一百两百，我光是要看完整个队伍要好几个小时吧，要好几个小时吧，對對對，我站在一个定点看都要很久嘞。
1: 所以他们可能早上就开始出发，城隍爷好像就是过中午之后才出发。
0: 那肯定很晚才回来啊！
1: 对对对，
0: 就算你说就是他那个距离没有很长，这个
1: 也是会
0: 这个阵摆下去就很久了，而且这么多神明，然后大家又有各自的就是叫啊走的方式，或是各自的传统，
1: 对，
0: 其实也是蛮近
1: 啊。怎么
0: 超过我对于农历七月想象？因为大家会觉得农历七月就是不会有这么热闹，你理解我意思吗？对，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热闹都是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热闹，但是。这个城隍祭等于是把热闹摊开来让我们也看得见
1: 所以这次来的这些阵容们，所以就不是所谓的要去驱除鬼魅啊，要去干嘛，所以就是纯粹帮城隍爷壮大他这个声势，然后一起加入帮助孤魂野鬼的行列。
0: 那参加这个祭典活动有跟我们平常去参加进香绕境有什么不一样的禁忌要小心的吗？
1: 禁忌倒是还好，但是有一个最不一样的点就是，哪怕他阵容再大，你会发现沿路不会有人搭红毯接驾，绝对看不到有人搭红毯接驾。
0: 那会有人放鞭炮吗？
1: 放鞭炮这些是一定会啊，就是城隍老爷出来我们迎接一下，
0: 对，还是要，对，
1: 但是搭红毯接驾是因为他的任务不同，他今天是带任务出来办事情
0: 的，
1: 对，你怎么不能弄了一个说要特别迎接他，这很奇怪。
0: 我懂，我懂。对，
1: 所以好像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就是你看不到有人搭红毯。
0: 搭红毯，正常，因为红毯进来的话，通常都是希望他进来赐福。
1: 对。
0: 但是他现在是
1: 任务所在。
0: 对，任务出去，你现在有一点打扰人家任务的感觉。
1: 说我现在出来，
0: 对，我在工作，然后突然就来我家喝个茶这样子，对
1: 对
0: 对，
1: 这不太对。
0: 对，很像是大家想象说，如果是警察在执行任务，然后他一路冲出去，结果你就说，我家这杯茶很好喝你进来一下，
1: 你不要跟我夸奖，
0: 人家跑掉了啦，这样，对，这样子讲起来的话，这个道理就蛮完整的，很有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在农历的七月十五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到新竹这一边，可以好好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相关活动。不过，同时间在七月十五号也有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呢他们是有在放水灯的，也是非常知名的中元节，大家会举办
1: 最有名的
0: 在
1: 基隆中元祭。
0: 基隆中元祭你也是有去过？
1: 有，我有去过。
0: 哇，到底我有问到哪一个是你没有去过的是不是
1: 还是有啦

0: 还是有，
1: 这是中南北东通通都跑清楚。好，所以这个哦，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哦，
0: 最有名啦，因为、整个北台湾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在放这个水灯，
1: 嗯，
0: 哦，还有人杀猪工啊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基隆中原祭它，怎么说呢？因为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故事的，
1: 嗯，
0: 对。
1: 它其实是全台湾最大规模的一个中原的民俗祭典，现在应该已经有超过170年以上了，也之前也有被列为是台湾的无形文化资产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止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说，在新竹这一边的话，他们也是在7月1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开福门的仪式，在基隆这边的中元节，其实他们也是有类似这样子开灶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
0: 是老大公庙，
1: 对，也是有做这样子，就是让好兄弟们大家也是有一个仪式感，
0: 对，一个仪式感。他那个门其实就是，他那间庙里面是放了很多这个无名氏的，我们这样子讲、
1: 哦、，OK，
0: 就是一个大众爷庙，
1: 对
0: 对，就是打开那个门，象征就是让他们出来透透气，
1: 嗯，
0: 对，
1: 所以就是一样，让大家一起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放暑假了，
0: 对对对。
1: 但大家最值得一看，就是也觉得说最盛大的仪式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放水灯。他们的放水灯是在7月15号吗？我看到的是在7月14号前一天，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了。
0: 当然，因为放水灯它这个意义是在于说，等于是一个邀请函，这是放水灯邀请你们来，
1: 我邀请你们来玩，
0: 对对对，邀请这些各路的好兄弟们，
1: 好兄弟们，
0: 对，可以在我们明天要举办普渡，
1: 嗯，
0: 哦，大家一起来吃东西，
1: 嗯，哦，所以明天的事情，7月15号，总不能在7月15才发邀请函，太没礼貌了，我要在前一天就先。
0: 啊，有的庙会立那个丁歌，
1: 嗯，
0: 就是也会到一个海边或者到一个河边，然后把那个灯立起来，
1: 哦，
0: 让好兄弟知道，哎，可以过来了，可以过来了。很人性化，真的很人性化，
1: 很像灯塔的那种感觉，
0: 类似，
1: 对 对,
0: 對, 對，就是吸引他们过来，说我们明天要开始举办这个普渡了，大家可以过来。
1: 那为什么要放水灯呢？这件事情是海上的吗？或是水
0: 上
1: 的
0: 海上跟
1: 水上，就特别服务他们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對，因为其实基隆的话，大家就知道就是港口，然后海边这样子，所以他们是连这边，如果刚刚新竹的是服务陆地上的话，哎、这边我们有一个服务海上。
0: 对。而且以前我以为说放水灯是把他们送出去，
1: 嗯，
0: 结果其实不是。哎，
1: 你刚刚说邀请函的话，理论上就是请他们进来、
0: 以前我们会想说，是不是说要把他们送出去什么的？
1: 对，
0: 后来发现不是，哎，尤其是他的时间点又是在普渡之前。
1: 对啊，
0: 对，
1: 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有一点类似像我引渡这些水上的
0: 孤魂
1: 们，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让你们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像，就你不知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可能自己有恐惧，然后就觉得我要把它送出去。
0: 对对对。
1: 但其实真正去思考它的原意，以前的人大家对于鬼神，其实他们不是这么害怕，而是说大家我要给你一个方向，就是 你看到孤魂野鬼，看到人家没有方向在那边徘徊的时候，大家的心是我要引渡，是善的那一个模式，
0: 是很灵人性化的。
1: 对啊，大家好不好？我们以前的人是很善良的，这些仪式传下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它的意义的。
0: 对，
1: 但我有看到说，其实不只是他们有水灯，有的宗亲会可能也会有花车或是义阁车，甚至是阵头，在这一天也会出来。
0: 对，就是壮大这个声势这样子。
1: 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中元节完全不一样？对，我以为
0: 是很热闹的。
1: 对，我以为的中元节就是大家嘘。然后会放一些，
0: 不要惊动他们，
1: 对对 对, 对, 对，不要惊动他们，大家就是他走他的路，我走我的路。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就是中元节透过这些仪式跟方法，然后其实也是度这一些如果是善的好兄弟，然后很孤单的，然后我们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家一起回来。接着就是7月15号，算他们的这个中元普渡正式的，我们邀请大家来了。
0: 对对，
1: 邀请来要做什么呢？
0: 就是要办一所很盛大的宴会给他们，然后再加上一些念经啊。让他们超度啊，让他们过好一点、啊、
1: 我看到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米雕啊，甚至他们好像也会有一个跳钟馗的一个仪式。
0: 跳钟馗算是到最后了，上钩、
1: 哦、已经到最后，
0: 对，就是要送客了、
1: 谢谢他们了，这样子。
0: 对 对，就是送客了，但你就是送客然后请一个大一点的人来，就是钟馗、
1: 哦、
0: 啊，有人是钟馗，有人是那个大四爷。对，
1: 就是吃完饭之后，
0: 吃完饭之后就是嘿，大家可以各归原处了，或者是去下一摊了。
1: 哦，
0: 对
1: ，OK，
0: 不要再
1: 这摊吃完
0: 了，对，不要再留恋了哦，
1: 嘿。我觉得这个也蛮好，就像大家在婚礼的时候，我们也会有送客啊。

0: 回送客
1: 对对，大家拿喜糖啊什么 的也会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一个做一个收尾。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在讲这个农历七月然后到中元节的时候，常常好像都只是讲到开庙门，然后到中元节七月十五号，哇好热闹啊，然后各地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些祭典，然后给这些好兄弟。那关庙门的时候，关鬼门的时候难道不会有活动吗？
0: 关庙门有，但是通常比较没那么盛大了。
1: 嗯，
0: 对，
1: 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论是在基隆还是说是在新竹，其实他们还是都有这个，对不对？就是关那福门就要关起来，
0: 就是把它关起来，就是收家喽。对对对，
1: 会有。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仪式吗？比如说会 cue 大家说那个法师来啊，就大家不要留恋了，回家回家，
0: 差不多
1: 这样子，就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完整。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做这些仪式会不会也是让，就是我们人比较安心，
0: 给人看，
1: 对。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想说，好兄弟收假，但就是空间有时候大家应该也还是一起共用的嘛。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就是真的是关着的才会回去嘛。
1: 对，
0: 平常大家这个空间也都是共享的，
1: 大家一起共享的、啊。
0: 对对对，也不一定说农历七月他们才会出来。
1: 是，所以这个仪式有时候我就想说啊，当然就是有一些要被关的，可能就还是要回去啦。
0: 啊、
1: 但是大部分的人来说，其实是让大家觉得心安，就啊，好啦，
0: 有了，我们有把他们送回去了，
1: 对，送回去了，
0: 大家可以放心了。
1: 对，接下来大家又可以去玩水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安感受。
0: 其实说到，然后刚说到禁忌，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农历七月禁忌这么多，不能玩水啊，不能出远门啊，不能干嘛？你有没有发现，农历七月都是在暑假？
1: 哎、欸，这该不会就是跟什么情人节是商人的阴谋？所以现在这一个七月的逻辑是爸爸妈妈为了管小孩吧？
0: 也不是,
1: 也是啦
0: 、因为暑假这个时间小孩子出去玩的频率比较高，
1: 对，
0: 会去玩水啊，会去干嘛、所以这些
1: 容易出事，
0: 对，这些出事的几率会比较高，
1: 干脆希望你不要靠近，或是、欸、對對對，稍微多一点警觉性、啊、
0: 对对对、然后在农历七月出事，然后就说哎，抓交替
1: 啊、
0: 好兄弟就
1: 给一个理由，
0: 好兄弟就背黑锅了，
1: 哇，背黑锅
0: 耶、
1: 各位好不好，就是你自己的谨慎，
0: 对对对，平常就要谨慎，不是只有农历七月，
1: 农历七月才要谨慎。對對對，大家说的这些禁忌的事情呢，我觉得就一样，不要迷信，但我们就是保持一个尊重。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阴阳界就是这样子，你们彼此尊重，不要说阴阳界，人跟人就是，我尊重蔡桃贵，蔡桃贵就尊重我，对吧？
0: 对
1: 我找蔡桃贵来上节目，他下次就会发案子给我、对吧？
0: 对
1: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人都是互相的，鬼神之间也是互相的，
0: 对对 对
1: 好吗？就是大家在这些仪式的时间、特殊的节庆，我觉得不要过度的迷信，不要过度的害怕，可是我们还是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下，在每一个节庆带给你不同的一些惊喜，还有台湾的这一些传统的庙宇文化。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大家呢在农历七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玩，好好的享受，
0: 好好的玩水没关系，
1: 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蔡桃贵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拜拜。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很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啊，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啊，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以锐利幽默充满批判

风格哈，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的严肃话题哈。他的观点经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啊，更是许多人啊，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他是百万网红八炯哈。今天节目我们要邀八炯聊的是，在七月底啊，中共国务院无预警公布入出境管理规定，而且确定是在9月15日要上路啊。这一部新华表面上宣称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啊，但内容极度空幻模糊啊，都是空白授权啊，允许官方在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执行边控啊，边境管制，那将过去实务上的秘密边控就直接法制化了，公开来了哈。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今天要分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订阅有超过133万人数的巴炯，很关心中国的议题。巴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中共9月15日啊，公布了新规定啊，可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可以限制出境啊，没有理由的意思啦，就是我要限制你就限制你哈，
1: 是
0: 把过去暗地里搞的秘密边控就直接变成台面。习近平还可以说他是要依法行政，因为他有法。那什么叫做盖代执法？有人说都不演了哈，直接看不得。
1: 对，其实一年多以前，我们频道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有些人时不时就会被边控，就算没有被边控，他只是个留学生，只是常常去可能东南亚做生意，先不涉及诈骗。那他们就会说你去东南亚干嘛，你去新加坡干嘛，你去日本干嘛，然后就老实交代，好像是你要入境一样啊，就是我们
0: 出境
1: 对啊，他是出境啊就我们出境海关人根本不会问，应该说我们都是自动通关嘛，
0: 对
1: 对吧，但他们即便要自动通关，海关人也会问，尤其是一些特别的国家。但我很好奇，通常被问的国家都是中共的好妈吉好兄弟的国家。有一个汪文斌啊，最近被派去这个柬埔寨当大使，他也说啦，柬埔寨很安全，欢迎中国公民玩。结果不少中国网友去柬埔寨的时候都被海关拦下来问，我觉得很奇葩。
0: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问？是不想让你出去，还是随便问问
1: 啊？我这里有一个题外话，我突然想起来了，我2024年10月的时候在美国，然后遇到一个江浙的朋友啊，就是粉丝啊，刚好我们在 DC 碰面啊，很兴奋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顺便一起搭飞机到那个 Vegas 去玩，然后搭 Vegas 去玩的时候，我们就租一台车开回洛杉矶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途中，我们在一个油站休息的时候，他接到一通电话，公安打给他的，公安就说什么时候要回来啊，你记得现在在海外啊，尤其在美国哈，有些话有些言论不要乱发表，就不要乱发表。他开扩音给我听，我吓傻了。虽然我们都听过中共会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执法，莫名其妙的关心，但头一次亲眼亲耳听到，我当下是很触动的。我会觉得这一系列下来都是一个渐进式在边控中国人民。
0: 嗯，
1: 那我们说为什么他现在想要所谓的依法行政，因为中国经济很差嘛。那我看到很多人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啊，这可能只是针对有技术的啊，甚至针对工程师嘛，还有针对这个啊要把钱搞出去的那一些，但相信最后一定会针对到普通人，
0: 就是要把他的钱没收嘛，因为他实在是没钱了。2019年之前啊，就是 COVID-19 之前，
1: 嗯，
0: FDI 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在中国大概每季就是3000亿左右每季，所以其实是不少钱，外国直接投资中国。那那个钱在 COVID 以后莫名其妙很多的这种措施封城什么，把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吓死了，所以就马上掉。我记得是掉到2020年的时候，从几千亿啊掉到十几亿，然后到最后是归零，大概2021年以后大概归零了，没有了，再也没有，到今天为止

0: 不但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了，钱以每个月几百亿到千亿的速度被洗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认为这是他的钱了、啊。那你们敢洗出去，我就敢把你扣了人，叫你把钱拿回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不得不打脸习近平一下。就是说当然啦，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五百大家族也都是在搞这种嘛，就一个家族我都觉得富可敌国了。
0: 是，
1: 那你习近平你也知道中国现在这么难了，那你弟弟习远平还有你表弟在这个澳洲的叫齐敏的，还有这个你姐姐齐乔乔海外家族的钱，你不想搞回来救中国吗？你为什么要开别人？你先开自己家人啊！你如果自己家人都砍下去，我相信什么温家宝那些白手套的钱，应该他们都合理化可以砍下去。先搭一面亲给大家看啊，对吧？
0: 他做不到这样。对，那所以呢，这个问题来了哈，就是以前我们常讲的乾隆下江南那个故事啊，因为康熙、雍正他穷兵黩武嘛，所以把钱花光了。到了乾隆的时候，其实国库空虚。
1: 他也穷兵黩武。
0: 哎，他也穷兵黩武。
1: 去打缅甸嘛。
0: 对对。然后没钱了怎么办？没钱了就下江南。因为江南最有钱嘛。
1: 嗯。
0: 那随便找一个什么官商勾结，满门抄斩。
1: 嗯。
0: 没有罪名嘛，就罗织，就是这 fabricate， 帮他找个罪名。
1: 嗯。
0: 就砍了。那个钱后来去哪里没人知道。那当然一定是去到乾隆的口袋嘛。
1: 对啊。
0: 啊、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是乾隆。
1: 其实中共整个体制就是一定得贪污，不然你没办法当上官，因为其他人也会怕你清廉的话，那未来
0: 那么我们怎么办？
1: 对啊，你清廉你也可以搞倒我、欸、我也没有你手上的证据，我们双方互相有证据，那我们就互相不怕搞、
0: 这个、这一招叫什么呢？养奸千日
1: 对对
0: 用才一时是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必须奸，
1: 对，
0: 无官不贪，大家互相养奸，
1: 对啊，
0: 那自己的派系上来的时候就用这个理由去整其他派系，叫做改革，
1: 是
0: 叫做改革开放，就改革其实就是斗争，开放就是开放你的钱库到我的钱库改革开放就是这个意思嘛，你同意吗？
1: 我同意。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刚上任确实是在派系的清洗跟掌权嘛，包含这个徐才厚那些军头嘛、
0: 哦、
1: 对吧、
0: 啊、
1: 那些我认为真的是政治斗争，但是到现在他第三任尤其是今年真的是缺钱的，因为他今年光第一季度落马的官员已经超过去年的总和了，所以他真的是缺钱了，
0: 缺钱。
1: 对，
0: 我最近在台湾看到一个网络媒体、啊
1: 嗯、
0: 居然奔到去刊登一个中共的这个内容仓库里头出来的东西啊、嗯、叫做全世界现在在打仗啊，为什么油啊石油没有飞涨？原因是中共做了一个对世界非常有贡献的事情
1: 啊。我好像知道那是英文的节目对不对？哎，我有看到500多万桶，
0: 對對對，一天少500多万桶，说中共自己节制用油。
1: 讲认真的，我还以为他在反串。
0: 你看那个媒体啊，那像话吗？一点疑问都没有去看。其实讲穿了一句话嘛，他是整个百业萧条。
1: 是啊，
0: 自动减少了500万桶每天嘛，
1: 是、啊，
0: 所以经济不好，从哈、哦、这个李克强指数，
1: 嗯，
0: 你知道李克强指数吗？
1: 哈、嗯嗯，
0: 李克强指数就可以看出来嘛，就是你油没用那么多嘛，运输没有那么多嘛，哈、哦，然后银行里头的借款没那么多。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撇开这个美伊战争的问题啊，
0: 是
1: 中国本来就是在搞新能源、新电动，因为他们油价太贵，人民根本就负担不起，
0: 是，
1: 所以他也没有把这块考虑进去了。
0: 是啊。我觉得那个最好笑了， AI 啊需要电力，然后美国的这些买办还去算一下说未来中共有多少电力哈可以用，所以他的就直接推论，因为他电力设置非常多，所以他 AI 必然去领先全世界。
1: 这不是绝对啊。对啊，
0: 电力要换成智力、潜力，
1: 是啊，
0: 那个距离很远的。哦、老实说 DeepSeek 最近的什么 Kimi K3、我看了以后根本是胡扯八道的东西。那根本是毫无价值，你看被吹牛成那个样子、
1: 嗯、
0: 而且吹牛的人、哦、还都是西方的中国买办拿钱办事、
1: 啊、也是有了，
0: 这个你很清楚，拿钱办事。
1: 对了，
0: 那就是中共现在即便是没钱了、
1: 嗯、
0: 可是这是他最后的一点点骗人的诈骗集团啊、
1: 嗯
0: 哦骗人的个把戏， 那

0: 当然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回到讲这个新的法，增加了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啊，作为禁止出境的理由。在科技战底下，它是所谓的危害产业安全，是在讲什么？
1: 我上礼拜有分享过，有一个电焊工，就是很基础的电焊工，不是很高端的，就月薪六七千块人民币那种电焊工，他自己拍影片说他们被边控出境，被中共认定国家高技术安全人员，然后他就觉得很荒谬，我就是一个水电工，你想怎样，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打算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每个水电工出去都会被限制，他可能是有业绩的，可能我今天就是拦十个。
0: 我告诉你什么样水电工，你知道？你下一次再参查一下水下的电焊。
1: 是是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习近平打算在南海啊搞水上的风电。
1: 哦，
0: 他没地方搞了，他想在南海这个地方改水上风电。水上风电最重要就是他基础建设，基础建设钢的焊接在水底下的焊接。那是特殊工艺
1: 哦，这样子啊、
0: 哎，所以那个水电工被抓是不冤枉的
1: 哦，他未来被训练这样子。
0: 对，你讲水电工嘛，水电工最厉害的一种焊工啊，就是他可以潜水下去，在底下。
1: 那他薪水太低了吧？
0: 啊，所以他想出来啊，这种工人，任何有在海上要做任何工程的，都需要他们。
1: 因为我有发现，欧洲是大缺工。
0: 大缺工，
1: 尤其是西班牙的签证很好拿，工作签。
0: 为什么？他也在发展风电，
1: 對對對，
0: 也在发展离岸风电。
1: 对，
0: 那离岸风电就是需要水电工，在潜水下去，在底下焊接。在海水的环境里头要能焊接，这个高技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习近平也不是笨蛋，也知道要把这些人留下。
1: 应该是他身边的那些军师跟他讲的，他应该没那个才能。
0: 不过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总是所谓技术安全嘛。
1: 是的，
0: 所以这很好笑哈。那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把原来在台面上哈秘密边控，本来这些不是一个公开的哈，那现在合法化、扩大化？那反映出内部经济崩溃、外汇枯竭，导致资金跟人才在外逃的过程里，北京不得不拉下铁幕。
1: 是，我觉得他这个台面化主要就是给那个体制内的人看啦，因为体制内白纸黑书公文这些，因为民众也看不懂这些嘛。那我觉得最主要对于民众就是未来中国会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跑去什么越南啊什么什么边境打工了嘛，
0: 边境打工，
1: 对啊，然后中国人要拿越南身份，但不见得，那欧洲身份好拿嘛，欧洲也是大缺工，包含饮料店啊、服务员啊、餐厅的都大缺工。你看中国人如果大量知道这些地方，尤其是西班牙，去那边拿签证，再去欧洲各国的话，欧洲的劳动力会补齐，补齐他国家就会富强。那对中国来说，我现在廉价劳动力都没了，我还有什么？
0: 他原来的稀土是一个手段，那稀土现在被美国破了以后，他现在是劳力，
1: 对，
0: 他而且是高级劳力了。
1: 对，
0: 因为我想过去二三十年呢、中国的这个工业发展呢、的确有养出一些中国人是具有相当的本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些人在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工作机会，
1: 对。
0: 有工作机会也是到最后会被剥削，
1: 嗯，
0: 所以他当然是觉得走为上策、
1: 有一个签证很好，他是可以离岸投资移民的，西班牙。你在中国赚的钱，你只要缴税给西班牙，你好像一年还两年，你可以有那边的
0: 就拿到身份。
1: 对，所以中共也怕嘛，那我限制你出去，你就算搞这招，那你西班牙身份也作废，
0: 那不会引起恐慌吗？以前还有润。对不对？
1: 对，现在就论都不行了，
0: 论都不行。
1: 而且他现在也开刀在要中介的钱嘛，就是海外移民中介。当然，中国的海外移民中介确实也是一个暴利。比如说西班牙一个那种签证嘛，你去找当地的律师，甚至你不用找，因为他官网都写得很详细，民主国家都会写得很详细嘛。
0: 是，
1: 你就算要请一个西班牙的律师，顶多就1000欧元啊。你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找这种海外代办要10万人民币。8万人民币，你说这样差价已经两三倍了，所以习近平想说啊，你们在海外已经薅了十几二十年啊，很有钱嘛，来全部砍掉。
0: 他想干嘛？
1: 就缺钱了，
0: 缺钱，只有一个缺钱理由。可是这个东西到最后，这是国仇家恨哎、这样搞人家、这都是国仇家恨等级的、
1: 他不怕啊，因为中国越穷，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越安全的。 就是他们以 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共统治后的中国
0: 就一穷二白，然后大家饿肚子，
1: 对，
0: 很安全，
1: 对，因为已经教育成这样了嘛。你看你们穷都是全世界害你的、啊、你看让台湾人一起变穷有什么不好，我变不了有钱，那台湾人一起变穷不是也很好吗？
0: 所以他们对台湾可能会越来越嫉妒恨恨，这样培养一种仇恨感嘛，就是一种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1: 对对 对, 對，
0: 台湾这么好，我们这么差，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一起让台湾也不好。
1: 对对对，都是台湾阻挡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一块版图。
0: 现在就是在走这个路。
1: 是啊，一直都在走这个路。
0: 哦、这个是、嗯，那当然，中共疯狂办这种统战团，吸引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参访，就一边用免费旅游诱骗，一方面又在九月初要用新规定边控，这个是挺进入瓮，要抓台湾人吗？
1: 我觉得要抓人的话，台湾人一定会是最后的，
0: 最后
1: 一定是最后的，
0: 不敢放在前面抓。
1: 对啊，你放在前面抓，你还要怎么统战台湾？馆长一过去被抓，那完蛋啊。
0: 对 对, 對，你提到馆长，他最近都没声音了、
1: 啊。是啊，
0: 他本来我看每天在叫喊很大声啊，连牛奶都管啊。
1: 如果馆长够聪明的话，他应该要在九月十五之前，如果来不及年底前，我觉得他还有期限把他在中国赚的一些钱弄回来，看看敢不敢而已了。
0: 他有赚钱啊，那恭喜他了。OK，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题外话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边控八炯，你的观察是主要对付中国的各阶层不同的有钱人，
1: 对，还有海外中国籍。
0: 哎，海外是怎么弄啊？
1: 比如说你有美国绿卡永居啊？
0: 对，
1: 美国绿卡永居不是说你拿就真的永远没办法注销哦。你如果被美国官方认定你有这个永居，但你今年你已经两年或是你半年内都不常回来都不回来，那他就有资格去审查你这个条件。中国海关只要一扣啊，说你限制出境啊，那你美国绿卡不作废吗？你可以交换条件吗？这都台面下
0: 可以用钱换吗？
1: 可以用钱换了。
0: 嗯，
1: 对，
0: 所以这是某种程度是流氓集团、啊、
1: 一直都是。对，一直都是
0: 绑架你，然后叫你用拿钱来换，
1: 是、啊、
0: 这是绑架换。
1: 是、
0: 啊、那中国的这些海外人士要怎么应对啊？你觉得？
1: 我觉得很难的、欸，因为毕竟你一定会有亲人在墙内嘛。每一个人心头最软的一定是家人嘛。
0: 他真的会去抓家人叫你回来赎吗？
1: 我是有碰过一些案例是这样，但不是因为出入境的问题。
0: 嗯哼，
1: 可能是因为你在外网发了什么类似叛党叛国的、啊，那以你家人威胁啊。
0: 嗯，我最近是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些特殊身份的海外人士，
1: 嗯，
0: 可以有相当的待遇啊，跟自己的亲人啊在第三地见面，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回去嘛。
1: 是，
0: 那就是亲人出来嘛，那见面嘛。那当然，中共也就发现这个里头可以有一些事情，
1: 嗯，
0: 他们也做了。那就怎么做呢？就委托其中一个公安，就直接告诉这个亲人说：“你跟你的海外亲人说哈，那个我们九二四啊，习近平要去美国，那你们可不可以保障他安全，少做一点动作，劝劝那些海外的朋友们啊，不要这个抗议啊什么的哈，给习近平难堪。”
1: 嗯，是有这样的消息，
0: 是有这样的消息。那我听到了以后，就是哇。公安提醒我们了，九二四
1: 是啊，
0: 习近平要去，那势必要一起热闹喽，不是吗？
1: 其实早在七月开始，中共就是有派人去开始去打，开始去围堵啊，去恐吓。
0: 是啊，就有一些朋友都被打了嘛。對對對，但是这个没用啊，打了以后，这个一定是反效果嘛。
1: 他们常就是这样子啊，
0: 他这个脑子实在长得不太一样。那跟这一方面打人，一方面又求情，
1: 嗯。
0: 但不同人嘛，
1: 是啊，
0: 这应该是
1: 不同
0: 人，
1: 对啊，
0: 有不同的
1: 规格，黑白脸，对，
0: 有黑白脸嘛，那在做，那所以其实习近平在九二四这一天呢、啊，如果他真的去了美国了，
1: 嗯，
0: 那这一回包括有这九月十五，他这个有点笨哎、欸，九二四要去美国，九一五嘛开始抓人，那他以为他抓了人以后，他到美国去就可以大摇大摆嘛？你怎么看这个？这两个日期其实有趣、欸、
1: 我觉得九一五只是一个给体制内的人看了，因为他其实早就开始
0: 了，他早就抓人了嘛，
1: 早就
0: 在敛财了，
1: 对啊，只是说九一五之后要给那些体制内，尤其是体制内海外子女还有海外在很多财产那些人看， 你是不是要先上供一点，有这个可能存在啊，然后换来你自己在国内的平安跟你海外子女的平安。那当然那些要缴钱上供的那些人也不是白痴嘛，他一定会想办法再把钱再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0: 嗯，
1: 对啊。
0: 如果我看习近平如果924啊去美国啊，他一定会有一场会啊，专门请这些海外的中国企业家啊，或是在硅谷啊，在 Silicon Valley 的这些矽谷的这些人啊吃饭，
1: 嗯，
0: 当然是鸿门宴啊，对不对？就请他们多少给一点，
1: 是啊，
0: 哈，那以保你们在中国的家人安全，
1: 是
0: 啊，那我在这里保证，我绝对不会动你的家人。祝福你们家人在中国长保平安。
1: 是，
0: 这口气像不像那个绑架犯打电话去你家？我知道你的小孩姓什么叫什么。
1: 我是觉得离习近平远一点，越远越好啊！你看那个王健林，哦，以前跟他家族多好，
0: 啊、
1: 也被弄死啊，
0: 被弄死。
1: 对啊，也没有死啊，就是整个产业被。
0: 不过李克强是真的被弄死。
1: 是啊，是啊。
0: 那现在有传说说什么？胡温啊，他们都可能都有问题，家人都有出了问题哈，不过都是传言了、
1: 啊、
0: 这些传言都对习近平非常不利。
1: 对，
0: 我就不懂哈，打这种仗把自己逼到绳边，这是什么打法？
1: 我觉得坐在习近平这个位置上，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我认为换李克强也会，只是没有习近平这么快，可能会慢很久。
0: 慢很久，
1: 说难听一点，胡温时代甚至江泽民时代确实借光了中国很多的未来，包含房地产，包含重庆那个时候的书记薄熙来，他也是大搞借债，对对对，他经济也是借债啊，借的非常严重，全中国
0: 负债非常高，
1: 对，
0: 所以已经把那个社保全部都用光了，
1: 社保啊，然后房地产啊，银行啊，然后那个租地啊，养地这些，然后一直碰到那个 COVID-19， 然后整个资金链爆开。所以我认为谁换到那个位置上早晚的问题、
0: 早晚的问题，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这种
1: 对
0: 癌症体制，
1: 说不定没人敢接习近平的位置啊！你一直末代皇帝，为什么我要接？
0: 所以一定会亡在习近平手上。
1: 他都规划要做2035年了，
0: 那当然是他的期望了。
1: 对、啊，
0: 但是经济不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啊，
1: 所以他在朝鲜化，而且他把很多会赚钱的都慢慢国有或是央企国企化，
0: 但是一到他手上就变赔钱了。
1: 他不在乎啊，因为这是国家的钱啊，这是国家的企业啦。你看他现在
0: 坐吃山空的方法
1: 跟朝鲜一样啊，朝鲜也穷得一塌糊涂，他也没造反，
0: 他就是用大炮打你啊，处决，
1: 是是是
0: 大炮处决，所以用恐怖统治啦。但是朝鲜毕竟很小，
1: 嗯，
0: 中国那么大，
1: 嗯，
0: 我是认为他不会成功，他试试看。我曾经在2023年写过一本书，叫做《续大事》。
1: 嗯，
0: 那中间有一段话，不要老是讲中共武力换台，
1: 嗯，
0: 要开始谈中共内乱垮台，因为那个对台湾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中共武力换台还是会有一点规则，但是一旦内乱垮台的时候，那是没有规则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单这个台海上面有多少船，串来串来，有一些是要投诚的，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1: 嗯，
0: 你搞不清楚，
1: 嗯，
0: 大量的人难民这么多都出来，有些是真难民，有些是假难民，怎么办？嗯、我曾经看过日本的报告，日本老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做好，中共如果垮的时候，
1: 嗯。
0: 海上难民如何要如何处理？
1: 嗯，
0: 你知道日本到最后处理是什么吗？
1: 嗯，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去过关西机场吗？
1: 去过。
0: 你知道关西机场怎么建的吗？
1: 不知道。
0: 它不是真正的土地、欸，
1: 嗯，
0: 它是一块湖板。
1: 哦，是啊。
0: 它是一个大的海上湖板。
1: 哦。
0: 你看日本多厉害，它在那个地方建一个湖起来，底下是用铁链链在那个底下的船。整个关西机场是海，
1: 嗯，
0: 它就一块非常强壮的湖板，所以你在关西机场有时候偶尔浪大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欸，是地震吗？不是，因为那是湖板，
1: 嗯，
0: 那是一块很大的湖块，
1: 嗯嗯嗯。
0: 那日本就说我们准备湖块，未来挡在日本的国境前面，所有船来的时候先上那个湖块，
1: 嗯，
0: 我在那里鉴定， 你看日本多厉害，台湾其实也应该搞这个，
1: 是
0: 建一个湖块挡住在台湾海峡有船过来的时候挡住先检查，到那时候我是觉得台湾应该要做这个准备了。
1: 包含金马吗？
0: 哦，难民对上金马的兴趣不大，但在金马那个地方也可以设湖块，只是太近了哈，那就直接那。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船，因为金马只不过是福建嘛，
1: 对啊，不是我们台湾，是福建的，
0: 是福建嘛，就是福建那个地方的人啊。但是我觉得从福建跑出来的可能性还不如从山东跟上海跑出来，那就直接往新竹来了，
1: 是
0: 啊，对。所以我觉得阿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因为他这个措施下去以后，天怒人怨，到最后他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些人就整个像洪水一样的倾泻而出，所以台湾其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面对难民问题啊，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哎，现在国民党不是在控制立法院吗？
1: 对，
0: 我们鼓励他通过难民法。
1: 好，可以。
0: 好，哦，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因为通过难民法以后是民进党很辛苦，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通过难民法就好了。
1: 哎，可是你通过难民法还要给你预算。
0: 没关系啊，
1: 我们27年预算都快来，26年还没审完呢。
0: 是啊，
1: 对啊。
0: 但是我认为啦，像台湾这样的国家，钱根本不是问题。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行政独大的国家，行政
1: 是吗？
0: 国家有非常多的钱的来源，行政是可以波动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先用再报就可以。那但是问题是，如果2028年民进党拿回国会的主导权，就整个追认就结束了。
1: 哦，
0: 这故事是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哦。
0: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应该要对这个很多的未来的立法
1: 未雨绸缪，
0: 中国未雨绸缪。那当台湾开始通过难民法的时候，会激起中国内部很多人觉得说，此处不留也，自有留也，
1: 也是一个心理战跟舆论战的一环。
0: 当然是我们应该做哈。是啊，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访问的是YouTube 订阅人数有133万人数的八九，他关心中国议题，我们谈的这个议题都是比较未来性。谢谢八九，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海洋委员会海巡署在今天晚间表示，中国海警船3303及3107在上午航入了东沙限制水域，与林舰立刻采取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强势驱离，现场仍持续严密监控对峙中。海巡署表示，今年度已经在东沙限制水域驱离中国海警船共计5船11航次。这次中方利用汉光演习甫结束之际，派遣2艘海警船侵扰东沙限制水域，本质上等同其在台湾东部海域假执法争扩权的侵扰行为，严重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海巡署表示，云林舰在广播驱离过程当中，中国海警船3303更恶意宣称中国台湾海巡署云林舰等背离现实的错假讯息，对中方此类政治操弄予以最严厉谴责。海巡署重申，国家主权不容挑衅。

0: 海巡署有捍卫主权的决心，更有维持和平的实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决定不予复述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条例。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发文重批，行政院不能选择性遵守法律及接受监督，也强调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晚间回应，对于违宪法案不予复署，就是捍卫宪政秩序的责任。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以及未来账户条例，不过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认为法案有违宪疑虑，决定不予复署，引发行政立法两院再度就复署权交锋。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表示，面对立法院以及行政院，他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例外。上周审查总预算，他要求国会要善尽责任，如今也以相同标准呼吁行政院要善尽宪政义务。国会不能因为政治对抗停摆，行政院也不能因为掌握执政权就选择愿意遵守法律，愿意接受监督。韩国瑜并盘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政党以及赋税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以及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等法案，行政院选择不附属，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也尚未落实执行。如今台湾儿少成长以及未来账户条例再遭不附属。韩国瑜重批行政院只要不同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就以不附属不执行处理，恐怕动摇宪政秩序。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朱荣泰依宪法第37条所赋予的权限执行附属权，行政院也有守护宪法的宪政责任，并且对于违宪法案不予附属，就是捍卫宪政秩序的责任。他说，
2: 行政团队一向恪守宪法，从未有滥用权限的情势，每一次的被动作为都是为了守护我们真实的民主宪政体制。行政院维护宪法不是选择，而是责任，对于违宪法案不予附属，就是捍卫宪政秩序的责任。
1: 李慧芝强调，宪法所规范的五院各宪政机关权力分立，互相制衡，行政院依宪法对立法院负责，但无论是复议或是不附属，都是宪法赋予行政院的职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立法院在今天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关于我国现在所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侯廷昌表示，他上任之后肯定会立案调查，探寻解开僵局的方法。至于立法院大幅煽动监察院的预算，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丽莹则表示，这是自私一分，只会让监察院的功能更加萎缩，无助改善问题。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监察院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在7月31号届满，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名29位新任监察委员，立法院18号继续审查被提名人林丽莹、侯廷昌等6位监委人事案。民进党立委陈培瑜询问林丽莹对于立法院大幅煽动监察院的预算有何看法，林丽莹回应表示，如果立法院基于监察院职权行使效能不彰而煽动预算，恐怕只会让监察院功能更加萎缩，无助于改善问题。他说，
4: 既然认为他不彰，表示他有重要的职权应该要行使，但是还是不够，那这时候如果再去删除他的预算，那可能他的功能更难发挥，应该是朝其他方式，比如说改善他的职权行使的模式啦、规范啦，看看哪边有缺失去改进。那冻结预算反而是一个自私预焚的情况，让监察院的功能更加萎缩，那我觉得删除预算并不是一个好的治疗方法。
3: 侯廷昌也指出，政府机关或多或少有弊端，因此监察院这种第三方自律单位的存在就相当重要。监察院有能力发现公部门的结构性问题并设法根除，这种职权功能难以被其他机关所取代。 关于行政院长基于违宪疑虑拒绝复述法案，民众党立委陈清龙询问侯廷昌未来如果当上监察委员，如何面对这场宪政僵局。侯廷昌指出，就他所知，这确实是我国宪政史上首度出现行政院长行使不复述权力。他认为宪政僵局的产生可能来自于宪法及增修条文具有结构性冲突与制度设计缺陷，因此如果他成为监察委员，肯定要调查有无解决机制。他说，
5: 那个提案调查是肯定要，为什么肯定要呢？就是因为在宪法就行政高权以及立法职权两方面产生冲突的时候，到底我们其他的宪政机关有没有其他帮忙解决的机制，这个是老百姓很关心的。
3: 国民党立委邱若骅质询时指出，监察院长期被外界批评只查基层，不敢碰大官，沦为政治酬庸。他询问侯廷昌是否认同这些批评，侯廷昌表示认同，并提出立案制度要透明，弹劾表决应具名并附上理由等多项改革构想。他承诺若自己成为监察委员，会以28年司法体系工作经历所累积的知识与经验尽力推动改革。国民党立委廖伟翔则询问另一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李光章，关于行政院长对于儿少未来账户条例等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复述不执行，他如果担任监察委员敢不敢对行政院长立案调查。李光章回答敢，他表示法律生效后行政机关有执行的义务，如果行政机关长期不执行，又没有说明为何不执行的正当理由，监察院依法当然应该调查。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另外一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李光章被朝野立委询问到对于废除监察院的看法，李光章表示他支持废院不废权，并认为欧洲及美国制度值得台湾借鉴。李光章并强调，即便他支持废院改制，他也不赞同以瘫痪制度作为代价，监察院空转绝非全民之福。国防安全研究院进行民意调查，指出有超过七成的民众在平时愿意接受民防训练，又以避难救生及基础防卫等内容为首选，自安或无人机操作等科技项目则较没有意愿。专家建议，未来政府在规划民防课程的时候，可先建构共同核心课程，高门槛的科技项目则可采分众设计。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6: 全社会防卫韧性为近年台湾重大施政方向，确保民众在面对天灾或战争等危机时，能具备一定的民防能量。不过，为得知民众对于接受民防训练的态度，国防院于六月进行网络民调，结果显示有 71.6% 的民众愿意在平时接受民防或紧急应变的相关训练，显示社会上已有相当程度的参与意愿共识。但民众想要学习的内容究竟为何？本次民调进一步追问愿意接受训练者的课程偏好，结果显示避难与紧急求生与基础防卫与自我保护技能占比最高，分别为 74.5% 与 71.5%， 急救与医疗、社区互助与支援工作也有约六成的民众表达有学习的意愿。对此，主持调查的国防院政军所副研究员李冠成指出，相关民调结果在年龄、性别、学历的不同族群上并无显著差异，凸显民众对于民防训练的期待其实是着重于实用性的课程。李冠成说，
7: 这显示就是说，大家如果碰到重大灾害或是战争的时候呢，民众可能第一个问就是我要怎么避难，我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民众的需求其实是一个先保护自己的一个概念，然后再来协助身边的人。
6: 不过在通讯、资讯辨识与资讯安全、无人机或科技设备操作及压力调试与心理韧性等技术项目上，民众反而整体的意愿并不高，尤其不同的性别、年龄族群上的差异也更为明显。 李冠成就认为，虽然近年政府大力推动无人机等科技设备操作进入民防或社会体系，但民众似乎更希望优先掌握避难、自入及互助他人的基本技能。李冠成说，
7: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门槛比较高，代表说这些能力不重要，也不代表政府就不需要去提供。如果民众可以在很多的课程里面做选择的话，那当然他们会优先选择这些避难、自救或者是帮助他人的

0: 这种比较具体的技能。
1: 李冠成也建议，未来政府在设计课程时，可先建立所谓的共同核心课程，以避难救生、自我防卫等课程为核心技术。另外，如无人机操作、资讯安全、心理韧性等，则可针对不同群体分种设计，让民众先建立基本的应变能力，再根据需求提供进阶的课程。中央广播电台

0: 第一阶段通车，并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也成为台南崭新的城市门户。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交通部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台南地下车站预计年底前可以通车启用，目前各项检查陆续完成，不过最后确定的通车时间点还要再确认。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配置三处出入口，并让原有的古迹车站成为新站端景。车站地下穿堂层设置有售票大厅、商店及服务中心，并有补给乳室、祈祷室等友善设施。刘云生也指出，这次台南车站采最新的一些机电系统与设计，未来电力韧性更加强。他说：
2: 另外我们这一个工程啊，应该也是我们铁道局首次啊，是那个导电轨，就我们目前的那个电力的系统是全部都是用导电轨，是啊，那一个将来那个台铁那个我们常会听到说有电车线断的，是这个问哈，我们是这边是用导电轨，所以它的那个将来的电力的韧性是更加强的。那我们整轨道的部分也是用五道栅，所以等于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包含那个轨道还有机电系统都是目前最新进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设计和施工。
1: 另外，花莲传出可能未来将没有定期航班，交通部表示若有紧急状况会启动陆海空输运，然而铁路恐成花东最重要的运输工具，而对花东铁路双轨化的进度，铁道局表示目前第一阶段预计在2027年底前可以完成后，尖峰时间每小时班次渴望从2到3班增加至7到8班，加上路线的截弯曲直，相信可以舒缓不少假日的运量。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综合韩国 SBS 电视台以及朝鲜日报的报道，韩国釜山松岛海上缆车广场在今天发生了虎头蜂攻击事件，大约有15到16人遭到蜇伤，其中包括了5名台湾人、5名中国人及1名泰国人，大多数是前来搭乘缆车的游客。釜山消防灾难本部今天表示，今天上午11点58分接获通报，西区沿南公园附近的松岛海上缆车广场有游客遭数十只虎头蜂蜇伤。一名消防官员说，蜇伤游客的蜂类据推测是深褐色虎头蜂，这些蜂类由于不明原因受到刺激之后群起攻击，造成大量的游客受伤。深褐色虎头蜂是韩国近年危害迅速扩大的代表性外来入侵的蜂种，2000年代初期在釜山及庆尚南道地区首次被发现。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一开始用生日快乐歌恭贺今天的来宾，你听出来了吧？我们的来宾就是小贺。小贺你好。
1: 宋哥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朋友们，小贺的生日是这个月份吗？
1: 当然不是咯。
0: 人一生当中总会有几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譬如生日是母难日，
1: 是
0: 另外特别有几个日子有很特殊的意义。今天要说的这个生日呢，

0: 是小贺满周岁了，猴子满周岁。
1: 是的，是的。
0: 小贺，我认识你就知道你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不马虎的人。
1: 对，就是人家说的太认真了。
0: 当导游，你是最认真的导游。去当导览志工，也是把资料融会贯通，甚至你深入到地底打工。
1: 是，
0: 那不是很长的时间，可是你还是很尽职。
1: 我是好奇宝宝呀，有兴趣的事情都要尽职认真去做。
0: 基本上我认识小贺到现在，好像你对什么事情似乎都会时时的保持着很高的兴趣。
1: 对，是，所有我有兴趣的领域我都想要一探究竟去探索一下。
0: 所以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在知识的领域，或者我们今天谈他在投资的领域，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就按照 你给我的提纲来谈。第一个谈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是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的小白，如果你不读一点书，你盲目的是连门都摸不着，这样会焦虑会恐慌，不允许自己这个样子。所以一定要先读一些书，至少基础的入门，在像诚品书店啊，到处都买得到，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书籍，比如小白入股市啊，然后如何简单的入门啊，如何看懂基础的，反正就类似这样的书非常多。
0: 就想问小贺了啊，你应该是在投入股海开始投资岁月之前就已经先钻研这些相关的知识了吗？
1: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对股市不懂，就想还是买个几本来稍微读一下吧，然后就买了一些基础入门的书来读一读，但是读完之后就搁置在那里，就没有管，还是没有再投资。加入投资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
0: 但是你应该也准备好了啊，你在你的书单里面有没有股神巴菲特
1: 啊？一定有的，这一定有的。必读书必修课。
0: 是，刚刚说你的周年，所以你踏入台湾股市开始投资是在
1: 去年的8月5号，所以到今年
0: 这么深刻。
1: 对，到今年的8月4号刚好一年。
0: 我现在又不能这么快就问你总结这一年你的收支的情况，那个太不礼貌了啦。但是我刚刚说了，小贺做什么事情都把那件事情专心的做好当做一回事。
1: 其实我在投资之前我也先做计划再投资，当时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我的年化报酬率至少要 10%，结果我提前完成了，然后还超越了。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你读了书之后，你进股市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有底气了。
1: 对。
0: 小贺，我一直没有问你，你的专业那时候学的是什么？跟商业有关吗？
1: 你说以前念书的时候吗？有一点点关系，有学过一阵子会计，
0: 但是那跟投资应该没有太多的关系嘛。
1: 是是是，是完全不懂的。
0: 但是你对数字是有概念的。
1: 我以前认为我是没有概念的，然后结果进来里边之后，其实有很多朋友身边朋友跟我说你很适合你很适合。我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念国中的时候，就有人说我很适合走金融方面。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对数字还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
0: 是，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 Simon 今天也献上了生日快乐歌，原因就是小贺今天我们访谈的来宾他投身股市已经满一周年了。就像他刚刚所说的，当初设定的目标投资报酬比率不像是很多散户啊跳进了韭菜田里，
1: 是啊是啊，我就觉得一开始小白做完功课之后，我的年化报酬率是 10%， 结果我提前完成，我在八个月的时候就完成这个数字，九月十月就开始往上跳，我就开始悟懂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什么都不做功课的小白，然后到了股市里边人云亦云，你就是猎物，你以为你是投资人，错了，你是猎物，你就等着被别人猎杀，被别人割韭菜。
0: 没有人说散户是一定是韭菜。
1: 是的，我认同。
0: 应该只要是你是一个聪明不盲目的投资人，就像是小贺刚所说的，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当一个情绪型的投资客。
1: 是的，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比如说怎么看 K 线，怎么去了解这间公司的所有，比如说它的技术面，然后这只股票的支撑点，这些都需要去学习的。一开始我也是不懂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问过 AI，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三大法人持股我看不懂， AI 就说看不懂是正常的，你每天看，连续看十天你就会看得懂了。结果我在看到第三天的时候发现懂一点门道了。
0: 所以小贺，你投身股海的良师 AI 是其中之一咯？
1: 算是算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聊的一个朋友知己。
0: 因为他给你的建议不会是带目的性的。
1: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在坊间有很多所谓的股市名嘴、股市名师，要不就是你要买他的课程，
1: 是，
0: 要不就是你可能要跟着他投资，
1: 是，这个也有有趣的故事，如果时间可以分享的话，
0: 不要够时间，现在就是时间，因为现在跟小贺聊着聊着，我们就已经谈到了提纲二的这个部分，
1: 是
0: 猎人与猎物，前提都说了嘛，如果开始投资，不管是进入股市，或者是现在股市有这么多的标的物哦，比如说基金啊，
1: 是是是，
0: 各式各样的投资商品，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做功课，自然你就是猎人瞄准的猎物，
1: 是是是，
0: 而且是几乎无可遁逃嘛。
1: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刚刚我们聊到学习，说个好笑的事情，本来看到一只个股我会去研究，我研究第一个就是它的技术面，然后当然你要看它至少五年内的营收、公司的运营，这个是一定要看的。
0: 插一句话，小贺，你现在可以读懂财报吗？
1: 我还不敢说我100%吃得很透，应该说可以吃到30%。
0: 已经够了。很多人什么叫做财报他都不知道。
1: 对，的确我也有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他们在股市两年了甚至十年，我跟他们讲 K 线讲这些，哎，发现他们居然说好复杂听不懂。原来股票真的有一些人就是天生的韭菜。
0: 没有，他们大概只知道一个，哎呀，投资股票嘛，就逢低买进嘛，逢高的时候再抛出嘛，谁不懂得这个道理啊。
1: 还有
0: 当你逢低承接的时候，你确定那是最低点了吗？
1: 还有很多人他们很直接了当的喜欢就是报名牌，他们说不要说这么多，报名牌就好了。但是我跟朋友的交流从不报名牌，朋友们都是丢给我一堆资料让我自己去读，然后他们给我一个方向，然后就开始丢一堆资料给我，然后我就自己去研读。刚刚说的想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只股票，然后我已经卖掉了，我才发现居然有那个收费的老师才叫大家买，然后我当时想说那我无脑的听看看，我就只买了两股，那很便宜，然后我就进去，后来还都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连续两周了它都还在跌。从此之后我更不会相信群主什么老师，我一定要自己分析。当然也有拜师学艺，就觉得我的老师就是他都是教我股市的理念，我觉得这个非常棒，也是我喜欢学的。
0: 是， 朋友们，今天在场的小贺适逢他踏入投资世界，也就是台股的周年周岁生日过后的一个多礼拜哦，他来到了这儿谈他的投资，不是秘诀哦，而是他怎么以一个一个有序的步骤从知识面先学习起。另外我们今天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啦，可是必须也要跟朋友们讲清楚，这个是谁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当你踏进股市之后，很多人就忘了，就头晕转向了。嗯，就会有人有名牌啊，我就听着名牌甚至 all in 哦，还不像刚刚小贺讲到一个关键，比如投资老师提到了有一些资讯，他就试着买个两股，这是理性的投资人。在股市里，我自己浅薄的知识，如果你想要赌博，不要进股市，
1: 完全正确。
0: 相对的，你想要好好的理财，那你就做一个认真的投资人。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小贺，透过 social media 上面写他投资的过程，我就在想，真是一个不冲动我认识的小贺。小贺，在这一年当中，除了刚刚提到的你先期做足了准备，然后开始很清楚的知道不要当猎物，如果可以的话你要当一个在来福枪后面的猎人，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了，
1: 是，
0: 但真的不要成为猎物，这是最基本的嘛。
1: 嗯，当猎人的话你功课要做很多，什么叫短线中线长线要布局，什么叫见底仓，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我的基本概念，然后教完我之后我自己要去读很多的资料来去论证这些道理，然后论证之后你股票是需要布局的，这个也很重要。
0: 是，就是你要是你自己手上的筹码，刚我讲了第一个不要 all in， 也许你可以很理性的观察以后有哪些值得你在什么时候买进，然后购买多少，也许你可以更理性的观察走势以后再准备，
1: 对，
0: 你
1: 不要贪心，这个很重要，
0: 然后再看什么时候再把它卖掉，毕竟在股市里你要缴交税金，如果你一直在进出股票的话，你算一算税金也是不少的一笔钱啊。
1: 嗯，不少的一笔支出，对。像巴菲特有一句话，他就是说股市从来不缺好的股票，缺的是冷静的资金。
0: 是，好话好话，我看到小贺那犀利的眼光，我确定今天的话题啊，如果朋友们你愿意听的话，你就很难去当韭菜了，否则你只是想着要得到人家报名牌，想着获得暴利的话，可能你就迷失在股海当中。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哦，没有错哦，不是投资型的节目，因为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小贺他这一年来理性投资的经过，所以请他来分享。谈到了这儿，稍微休息，在节目的后半部呢，第一个他要告诉大家，就是他在这一年当中碰到的贵人。另外一个，我也是才听到，这跟今天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跟小贺他惯常喜欢投身解说的事业又有了新的消息，待会再请他分享。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投资股市满一年的新兵，不是小白，毕竟还是做了一些功课进来的。我是小贺。
2: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就像是小贺他自己所说的，进入股市满周年了，所以一开始我唱了生日快乐歌。要唱生日快乐歌也要适得其所，如果小贺在这一年中败得一塌涂地，我如果当着他唱这样的歌，他不锤死我才怪啊。可是就像我们前半部小贺跟大家分享的，他在投身股市之前已经不是盲目的投入，而是他先要了解最基础的知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的命格里边有将军的命格，就做事情呢不打无准备的仗，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先心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规划然后再做，所以这样学习起来也会比较快。如果就是连最基础的都不懂，我觉得那个就是进去横冲直撞，完全就是去碰壁的，那不是我要的。
2: 是的，小贺，我不知道你的台语会不会听得懂几个名词，
1: 说说看呢。
2: 共攀呐，
1: 哦，宰呀宰呀，当盘子，被人家打的。
2: 对，就像小贺的个性，你不管在任何一个领域，绝对不是那个盘子。
1: 嗯，
2: 你在投资的世界里亦如此嘛？
1: 是的，
2: 嗯，所以刚刚第一个提纲讲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他在投资以先呢，就开始了研读相关基础投资的书籍，然后呢，开始投资以后，理性不盲信人家，
1: 嗯，是，这个很重要，
2: 不会随便的跟从，
1: 对，是，嗯，这个也是必修课。
2: 再一个，他是非常节制的。
1: 这个也很重要的，毕竟我们是散户，散户的资金少少的，而且又是用闲钱，所以慎重，这个很重要。
2: 我刚刚听到两个字，闲钱。投资如果倾家荡产的话，那不是投资，那就是赌博。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概念。
2: 有人说投资致富，当然在现实的世界里，如果你可以像是小贺这样子理性有节制，逐步逐步，不要想着一夕致富的话，朝着那个目标奔去是有可能的。
1: 是的是的，就是要像将军打仗一样，在打仗之前你要有规划，然后要布局。布局呢，你还是要根据时事的变动，因为股市它是灵活的，它随时大盘都在变动，所以变动了之后你要怎么因应这场战争，你的策略就要变。像在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股市很好的时候，那我的资金就是 70% 都在个股， 30% 在 ETF。 那到后来就是个股的资金开始慢慢有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市场敏感度也很重要，就大家都在喊股市涨得太高了，股市涨得太高了，然后韩国就是下杀 40% 到 50% 的，这个时候你要很有敏感度，你要怎么策略去因应。所以就是很幸运的就躲过了这一次的股灾，就在那个之前就赶快资金转向了。
2: 小贺，你太客气了，什么很幸运的躲过股灾，是你有灵敏的嗅觉。灵敏的嗅觉来自于哪里？你不贪心，而且你是理智的在看待投资。
1: 算是，因为就是遇到贵人嘛，我的老师就一直跟我讲，其实股票你只要有策略有纪律，我就跟老师说，像 兵将上场打仗一定要有铁的纪律、
2: 哦、
1: 你的我因为不贪心啊、哦涨到我的设定的点就卖掉、嗯、如果是做短线你一定要设停损点不能恋战不可以跟股市谈恋爱
2: 朋友们今天其实小贺在录音室里谈他投入股市一周年的一些过程我不能当他是新兵了啦当他斩钉截铁很肯定的说出不是道理哦而是他实际操盘还有很认真看待这些投资标的的时候这是今天我邀小贺来最主要的目的哦、哎、小贺怎么办说着要讲你最近新动态没关系我们留着下次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2: 我只要隔一阵子就会发现你又有了新动态但是不跳脱嘛对于很多领域你都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1: 对自己有兴趣的因为工作是顺带的事只要是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做起来也不会累又很开心所以永远充满活力
2: 最后呢我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小贺也送给众多在投资界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投资的世界里要记得比如说你在很多资金广告里面都会听到最后面的很快的那个句子啊投资有报酬但是什么要注意风险啊这些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记住理性投资要有纪律
1: 是的是的
2: 谢谢小贺
1: 谢谢谢谢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了了抽了一支签，并开始在朱雀神像前直角抽取签诗。阿木跟着有样学样。
2: 其实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拜了。
3: 啊？
2: 我也正在休假啊，得回老家帮忙。
3: 哦，那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了吧？
2: 这我不确定。
1: 了了打开签诗读着。阿木看不懂签诗，倒是凶字显明了然。
3: 那、啊、要不要跟你换签？
1: 阿木夺过了了的签，把自己的塞到他手中。
2: 命运是自己的，哪有汉人换的道理？
1: 了了抿嘴笑着打开阿木的签。
3: 啊、大兄，确实不能换呢。哎，看来我们都不好过。
2: 嗯，只能面对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咯，彼此都加油吧。
1: 了了的笑容转为几分凄凉的黯然。他再次祭拜后，把胸签跟金纸一起在金炉烧掉。阿木虽然照着做，但是却悄悄留下了签，舍不得毁掉这留有余香的纸片，好像担心它可能会像纸片一样。

0: 随风消逝。
1: 聊聊，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吧。我会，我是说，吕老爷会很挂念你，需要你的。
2: 嗯，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有缘再会，再见。
1: 之后再见了。
0: 阿木依依不舍地目送寥寥远离。
1: 真可爱啊。
0: 阿果伸出头抗议着说，
3: 你这个龟儿子不要再发情了啦，老子要说重要的事情。
1: 哎呦，你说是这间庙的分灵什么的，所以呢有得到神的力量吗？
3: 天真的小龟儿子，那么容易与本体连通就好咯。不过老子好像接收到一句话，什么来着？
1: 什么？
3: 好像是立社里头有活鬼。
1: 啊？立社有活鬼？这怎么可能？
3: 老子也觉得很奇怪啊，可是本体的微弱连通下还特地传送来的讯息，一定很重要
1: 啊。如果真的是神明的提醒，那这样事情不好了，得赶紧告诉老板。
0: 阿木慌张地往门外跑，差点撞上门口的身影。
4: 哎呦，怪物侦探，没想到竟然在这边遇见你啊。
1: 魏清德先生。
0: 阿木很意外会在这里遇到他。
4: 怎么了？侦探不能有信仰啊。其实在下刚从神社参拜回来，来这边只是顺路。
0: 阿国忍不住吐槽地说，
3: 哼，看来这个四眼田鸡的信仰不怎么坚定啊。
4: 最近都没有你的消息，看来是没什么难题啊。是不是立社的人很厉害，所以什么都解决了？
1: 哎呀，最近遇到的活鬼事件是顺利解决了，但要说难题的话，
4: 刚才看见你跟那位小姐互动不错，哼，是感情问题吧？在下这个侦探可帮不上忙哦。
1: 不，虽然那也是个问题啦，聊聊他，哎呦，不是说那个的时候啦。
0: 虽然答应老板不会透露情报给报社的日本人，但魏清德毕竟是本地人，跟立社关系也不错，而且这时候他太过苦恼，正需要有人倾诉。魏清德推了推眼镜，
4: 你说立社里面有人就是潜伏的活鬼？
1: 你不相信吗？
4: 我觉得很合理，这解释了为什么对方总是晓得立社的行动，先一步抢走魔笔，而且这是推理小说里的基本情势，凶手就在我们之中。
0: 阿果说，
3: 笨龟儿子，不应该跟这个神经病侦探讲的。
4: 这很有意思，不过也很棘手，是斗智的难题啊。基本上现在只能观察，你什么都不能做。
1: 怎么能不管啊？得叫老板赶快把活鬼找出来啊。
4: 那假设林佑春就是活鬼呢？
1: 这怎么可能？
4: 为什么不可能？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0: 阿木答不出来，不管是谁都难以接受，但也无法排除。
4: 立社有活鬼，就像是眼镜掉了找眼镜，怎么找呢？而且光是公开提出这样的可能性，就会让大家互相猜忌，无法合作，后果可能是难以想象的糟糕啊。
1: 怎么会这样？
0: 阿果认同地说，
3: 对啊，这个四眼田鸡啊，说话不动听，但是蛮有道理的。
4: 所以呢，还是先不要乱讲，不然只是惹麻烦。
1: 好吧。
0: 阿木叹了口气，

0: 垂下的手不小心让掌心捏着的牵丝掉落在地，魏清德捡了起来。
1: 诶，这是什么？
2: 没有，只是刚刚抽的签了。
0: 阿木伸手想拿回来，却发现魏清德看得正起劲。
1: 佳人在一方，柔情似水长，安堂结情意，见君共入行。哎呀，有意思啊！这不是什么签，是密信。你看看，每句的句首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佳柔庵见。佳柔庵是一座寺庙，有人借着假的签诗来刻意传达消息。
2: 这本来是寥寥抽到的签。
1: 你有没有听过天地会？他们是岛内最厉害的地下组织，很擅长玩这样的谍报游戏。
2: 啊，天地会。
1: 最早是清朝一群试图反清复明的人成立的组织。当初太平天国之乱，还有本地的戴潮春叛乱，据说都是天地会发动的。即使到了现在销声匿迹，可是据说还在地下活跃着，渗透各处，为了反对日本帝国统治而在筹划武装行动。
2: 哦，真的吗？
0: 阿木想到先前涉入的北浦事件。
2: 哎，这样很危险吧？
1: 对呀，他们还密谋更大的行动，只是在现在大日本高度现代化的统治下，想起事也会越来越难吧。哎，说起来，那个女孩子如果不是一时兴起，搞不好她就是天地会的密探呢。
2: 啊，可是她很早就在林家做事了。
1: 当初林家是为了清朝征战，大力协助平定了跟天地会相关的反动叛乱，林家就是靠着这些彪炳战功才得到樟脑专卖这样的权利，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后来几位战将死了，林家才开始由武转文。总之呢，阿赵物林家跟天地会也算是有些恩怨，搞不好天地会会派间谍埋伏其中。哦，
2: 寥寥会是间谍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而且我以前好像就认识他，只是我失去了记忆。
1: 说不定啊，你也是天地会的成员呢。
2: 哎呦，这怎么可能？谁想做那种危险的事啊？不，都失忆了，我怎么会知道？
0: 阿木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一串问句：我是谁？来自哪里？又该去哪里？魏清德拍了拍阿木的肩膀。
1: 哎呀，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在下单方面的推理，你参考参考就好，不是故意害你那么苦恼的。
2: 哎呦，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不可思议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了。
0: 阿木抱着头，庞大的资讯与困扰让他头昏眼花。
1: 所以我说人生呢，还是单纯一点，如果没碰上那些妖怪法术就好了，对不对啊？
2: 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每天摆摊或者做苦工混一口饭吃的小人物而已，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去想这些复杂的事。
1: 平凡也不是理所当然呐。其实你也不用肩负这些，大可回去过之前不用烦恼的单纯生活，天塌了自然有高个子人撑。
2: 是这样吗？
0: 阿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涉入那么深了。
1: 没有什么责任是一定要扛的，适时抽身保护好自己也是一种智慧嘛。太麻烦的事抛到脑后就好了，就像是你把以前的记忆都忘了一样啊。
2: 嗨，我才不是故意要忘的，而且我一直希望能够想起来好吗？
0: 阿木反驳，脑海却想起寥寥说过的话。
3: 遗忘也是福吧，人没有牵绊更能向前走。
1: 哎呦，在下说太多闲话了，你听听就好啊。
2: 哦，对了，今天的事情不要跟伟奇先生说。
1: 哎呀，那是当然了。哎，

0: 我还有事要先走了啊，下回发现有趣的谜题再来多聊。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吧？
1: 哦。
2: 道别以后，思绪混乱的阿木四处游荡，直到喧嚣的北馆乐声将他拉回到台中街头。搭起的戏棚前越来越多人聚集，街坊吆喝着，
3: 来来来，快来啊，哈哈，今天要演出新戏码《廖天丁传奇》喽！
4: 哎呦，报纸上不是说那个人是恶贼吗？
5: 日本人的戏啊，都说廖天丁是恶贼坏人，可是今天庙前要演的是说廖天丁是英雄义贼哦。
3: 哎呀，他偷窃是为了劫富济贫啦。
4: 听说他根本没有死，他武艺高强，哪有那么容易被打死啊？
5: 我啊，看过飞檐走壁的黑影，那一定就是廖天丁啦。
6: 哎呦，
2: 大家此起彼落的讨论着。阿木记得几年前听过新闻，多次窃盗有钱人家的飞贼在追捕过程中被打死。阿木想借着看戏转移注意力，但是忽然感觉有东西落在肩上，那是幼春的石鸟浪鸣。
1: 老板的讯息。
2: 他从鸟会中接过纸片，
1: 有时与五桂楼密会。
2: 虽然还有一点时间，但他已经兴致全无了。
7: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大陆福建厦门市政府18号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直言这是为了回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在北京会晤之后，中共中央台办推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我陆委会表示，政府没有相关政策与规划。十二条措施包括两岸青年文化遗产保护交流活动，展开厦京通电联网线路通道和建设方案研究，持续推进厦京大桥厦门段建设和展开金门段方案研究，翔安机场预留金门专用航厦，推动台湾农渔产品与厦门企业产销对接等项目。最后一项提到台胞服务保障，将打造一站式边检，便民驿站。陆委会18号表示，有注意到厦门市宣布的新措施，会研究和关注其背后意涵和具体做法。两岸公共工程建设涉及公权力事项，非陆方可以片面决定，我政府没有推动相关工程的政策与规划。已故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火化。朱镕基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受98岁。官方在八宝山的周围封路，石景山公路布满了公安、便衣、警察与管制人员。步行到地铁八宝山站的前一站玉泉路站，不论是路口、地铁口、天桥，全部都是公安与戴着耳机的便衣警察。他们要求不能聚集，快步离开，看到有人拿起手机拍摄也会制止，戒备十分森严。尽管在官方滴水不漏的控管之下，没有出现2023年民众对已故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自发的夹道送别，但仍然有许多北京民众在离公墓不远的临街商店外驻足看热闹。中国公安部日前公布《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新规将于10月起实施。与2018年的规定相比，新规扩大了公安网络监督检查物件和范围，其中明确规定被检查对象为个人，尤其经常居住地公安监督检查。法律界人士表示，新规的目的是限制公民言论自由。请听下的报道。
1: 中国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实施。新的办法扩大公安网络监督检查物件与范围，资料处理者、个人资讯处理者等都被纳入其中，并将个人直接写入监督检查管辖的条款。2018年实施的旧规，检查物件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新的办法则扩大监督范围，包含个人。这意味着无论是通过手机与海外亲友联络、翻墙浏览境外资讯，还是自由业者日常处理客户资料，都可能进一步进入公安监管范围。上海前律师李田林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新规定不仅把资料处理者、个人资讯处理者纳入监管，还明确规定被检查对象为个人的，由经常居住地公安实施检查。这已经不只是检查网络设备是否安全，而是进一步进入个人资料、平台内容和资讯传播领域。李天林表示，普通网民、自由职业者，甚至被认为接收敏感资讯的人都可能进入检查范围。过去涉及手机和电子资料的提取，大多出现在刑事侦查、搜查、扣押等办案程序中，新规定则是连日常网络安全监督检查也都包含在内。河南法律界人士周先生表示，新规定的目的仍是限制公民言论自由，这类做法并非突然出现，而是中国网络管控长期延续的一部分，言论空间只会越来越狭窄。新规定还建立了提前介入机制，发现网络空间安全风险隐患，即使尚不构成违法犯罪，公安仍可发送公安提示函，存在较大风险时还可约谈有关负责人。山东律师张先生说，这个是违法的。他质疑公安部通过这个办法扩大执行相关权力的法律依据，因为这项内容违背宪法，也违背公安部过去所通过的法律。安徽前检察官沈良庆受访时表示，这是中共例行的做法，透过封锁资讯控制舆论，也是在目前财政经济困难下稳定社会的方式。随着局势紧张，警察机关的权力还会不断扩大。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海捷航运15号正式开通首条定期的北极航线，航程从中国宁波的舟山港到英国菲利克斯托港，引发外界关注。 学者专家认为，随着气候变迁导致北极冰层消融，北极航道的商业和军事价值已经日益显现。尤其在中国开通定期航线之后，中俄在北极的科研与海巡联合行动势必更为频繁，很可能会将北极航线和供应链武器化，让北极成为欧美与中俄地缘竞争对抗的新战场。记者陈宽厚报道。
2: 中国海捷航运15号正式启动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夏季周班营运，成为全球首条定期穿越北极东北航线的常态化货柜集装箱航线。整条航线从中国宁波的舟山港出发，行经俄罗斯领海的北极东北航线，前往英国的费利克斯托港，单程的航行时间约20天，比借道传统的苏伊士运河或是好望角航线缩短了将近有一半的航程。学者就分析，中国目前对外的贸易量极其的庞大，在现有的传统海运的航线逐渐饱和的情况之下，开辟新的贸易航线具有绝对的注意。尤其北极航线相较于传统经由苏伊士运河或是马六甲海峡的航线，不仅航行的时间缩短，能够减少能源的损耗之外，更重要的是北极航线的开辟能够减少传统航线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干扰的风险。对于一个极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而言，你有这条新通道将能为国家的贸易安全提供额外的保障。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说，
3: 我们知道现在中东，它有地缘政治的风险，尤其是你要走苏伊士运河，它会经过红海，你虽然不会经过霍姆兹海峡，但是你要经过红海。但是目前红海呢，就是中东的石油要出口，它有一些是经过红海，那红海有这个胡塞青年武装的这种袭击，虽然这个也门的政府军现在正在围剿这个胡塞青年武装，但是这个毕竟是风险还是存在的。那如果你走北极航线呢，你就不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我们也知道马六甲海峡也是海盗很多的风险高的这个海峡通道之一，所以这个航线呢规避了这个通道的风险或者是地缘政治的风险。
2: 至于在政治以及外交上面的影响，沈明士观察到，中国虽然被北极圈国家，但自称近北极国家，而这条航线的开通则标示着中俄共同推进了冰上丝绸之路进入实质运作的阶段，不仅深化了中俄两国的货物贸易，更有助于双方共同控制区域内的交通要道。由于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北极航线已然成为了中国原俄物资以及黑名单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有效减轻了西方单边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并强化了中俄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成为了中俄反制西方制裁的重要工具。不过沈明士也发现，正因为如此，欧美也开始担心中俄会将北极航道与供应链武器化，这也将会导致北极成为欧美与中俄地缘竞争对抗的新战场。他说
3: 因为北约或者是美国等等，看到中俄之间因为这个航路的开通可能强化战略合作，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他可能会为了抵抗这个制裁，所以很多制裁的物资从这个航路来运作，那它的风险就是欧洲或者是美国也可能在这个航线上面对中俄的这个合作加以反制。加以反制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航线又变成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美国跟欧洲或者跟中俄之间的在地缘战争地缘政治的一个竞争的主要的场域。
2: 沈明士提醒，北极航道的影响是多方面，像是在军事战略上，它还能为中国提供搜集北极航路数据的绝佳机会。像是过去仅有美俄在北极部署核动力潜舰，如今中国也能透过商业以及科研活动获取导航以及定位的资讯，将为未来在北极部署核潜舰奠定关键的基础。也因此，台师大东亚学系教授王冠雄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将是中国开通北极航运发展的最大变数。他回顾自川普第一任期以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便对中国自称近北极国家的说法有强烈的反应，美方对于中国在北极的扩张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戒，这从川普一直想要占有格陵兰就能窥见一二。 因此即便是未来美中关系会在不同的领导人任内有所起伏，但不变的是北极政策应该会是美中两国博弈的战场之一。王冠雄说，
4: 川普他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的国务卿Pompeo 他就曾经对于中国大陆在北极的这个政策的白皮书里头，或者北极的这种政策上头所提出来的一个叫做中国是一个类北极国家或者是近北极国家 Near Arctic State 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就有曾经有过美国那边曾经有过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那么所以我觉得会去干扰或者是影响中国大陆在北极这个地方航运的发展这件事情上面来看的话，应该是最主要的是来自于美中关系的好坏了。
2: 王冠雄强调，中国现在不仅科技发达，而且在出口经济贸易量持续蓬勃发展的情况之下，发展北极航道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只是这条路上会有许多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障碍仍有待克服，也让这一条冰上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将会持续的牵动全球经贸布局与大国间战略平衡的拉锯。央广记者陈冠后采访报道。
0: 香港媒体报道，随着人工智慧 AI 加速发展，中国大型企业纷纷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建立数据中心，至今有89个。这些中心的用电量大，散热耗水惊人，恐怕会加剧当地干旱和牧民用水不足的情况。请听以下的报道。
5: 根据《星岛日报》18号的报道，去年底内蒙乌兰察布推出打造 Token 之都2026-2028三年行动计划，目的是建设

0: 中心，总投资超过人民币5000亿元。报道表示，乌兰察布位于内蒙古中部，风能、太阳能资源丰富，廉价的绿色电力资源成为核心竞争优势，电力成本较东部沿海省份可节省3到4成。凭借数据中心的急速发展，乌兰察布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从2020年到2025年，当地经济增长 GDP 大幅提升 53%， 达到人民币 1260.3 亿。同时，今年上半年，当地大数据用电量达40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8成。不过，用电量大，水资源不足的弱点也随之浮现。报道引述中国大陆媒体着陆 Touchbase 的文章指出，一座采用蒸发冷却的大型数据中心，夏季每天耗水量可达数百万公升，全年耗水量相当于一个3-4万人口县城的生活用水总量。而乌兰察布全市人均水资源仅484立方公尺，不足全中国平均水平的1/4。文章表示，一旦遭遇严重旱情，当地用水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数据中心维持稳定供水，当地牧民却要节水封闭水井。为此，文章呼吁各算力园区公开用水账目，完成极端旱情压力测试，同时建议科技企业分担水电管网建设成本，避免让地方生态独自承担 AI 产业高速发展的代价。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近年大力促进婚育。港媒《星岛日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发现河北石家庄鹿泉高速服务区内开设了婚姻登记处，而天津近日也启用全中国首个设于银行据点内的婚姻登记点，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此外，19号就是农历七夕，中国多处景区也应景推出新婚夫妻凭证免门票的活动。中国近年虽然大力促进婚育，但结婚对数依然下滑。中国民政部网站12号发布第二季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降到 327.5 万对，创下历史同期新低，比去年同期减少 26.4 万对。以上中国这一刻，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国际关系评论领域很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他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从早期介绍地方文史到如今以锐利幽默充满批判风格深入探讨中共资讯战以及两岸防卫战的严肃话题。他的观点经常引发两岸网友激烈交锋，更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他是百万网红八炯。今天节目我们要邀八炯聊的是，在7月底，中共国务院无预警公布入出境管理规定，而且确定是在9月15日要上路。这一部新华表面上宣称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但内容极度空幻模糊，就是空白授权，允许官方在不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下执行边控，边境管制，那将过去实务上的秘密边控就直接法制化了，公开来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今天要分析，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之间。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订阅有超过133万人数的巴炯，很关心中国的议题。巴炯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中共9月15日啊，公布了新规定啊，可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可以限制出境啊，没有理由的意思啦，就是我要限制你就限制你哈，
1: 是
0: 把过去暗地里搞的秘密边控就直接变成台面。习近平还可以说他是要依法行政，因为他有法。那什么叫做盖代执法？有人说都不演了哈，直接看不得。
1: 对，其实一年多以前，我们频道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有些人时不时就会被边控，就算没有被边控，他只是个留学生，只是常常去可能东南亚做生意，先不涉及诈骗。那他们就会说你去东南亚干嘛，你去新加坡干嘛，你去日本干嘛，然后就老实交代，好像是你要入境一样啊，就是我们
0: 出境。
1: 对啊，他是出境啊就我们出境海关人员根本不会问，应该说我们都是自动通关嘛，
0: 对
1: 对吧。但他们即便要自动通关，海关人也会问，尤其是一些特别的国家。但我很好奇，通常被问的国家都是中共的好妈吉好兄弟的国家。有一个汪文斌啊，最近被派去这个柬埔寨当大使，他也说啦，柬埔寨很安全，欢迎中国公民玩。结果不少中国网友去柬埔寨的时候都被海关拦下来问，我觉得很奇葩。
0: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问？是不想让你出去，还是随便问问
1: 啊？我这里有一个题外话，我突然想起来了，我2024年10月的时候在美国，然后遇到一个江浙的朋友啊，就是粉丝啊，刚好我们在 DC 碰面啊，很兴奋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就顺便一起搭飞机到那个 Vegas 去玩。然后大Vegas去玩的时候，我们就租一台车开回洛杉矶嘛。
0: 嗯，
1: 然后在这个途中，我们在一个油站休息的时候，他接到一通电话，公安打给他的。公安就说：“怎么说要回来啊？你记得现在在海外啊，尤其在美国哈，有些话、有些言论不要乱发表，就不要乱发表。”他开扩音给我听，我吓傻了。虽然我们都听过中共会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执法、莫名其妙的关心，但头一次亲眼、亲耳听到，我当下是很触动的。我会觉得这一系列下来都是一个渐进式在边控中国人民。
0: 嗯，
1: 那我们说为什么他现在想要所谓的依法行政，因为中国经济很差嘛。那我看到很多人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啊，这可能只是针对有技术的啊，甚至针对工程师嘛，还有针对这个啊要把钱搞出去的那一些，但相信最后一定会针对到普通人，
0: 就是要把他的钱没收嘛，因为他实在是没钱了。2019年之前啊，就是 COVID-19 之前，
1: 嗯，
0: FDI 就是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在中国大概每季就是3000亿左右，每季所以其实是不少钱，外国直接投资中国。那个钱在 COVID 以后莫名其妙很多的这种措施封城什么，把所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吓死了，所以就马上掉。我记得是掉到2020年的时候啊，从几千亿啊掉到十几亿，然后到最后是归零，大概2021年以后大概归零了，没有了，再也没有。到今天为止，不但外国直接投资没有了，钱以每个月几百亿到千亿的速度被洗出来。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认为这是他的钱了、啊，那你们敢洗出去，我就敢把你扣了人，叫你把钱拿回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不得不打脸习近平一下，就是说，当然啦，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共的500大家族也都是在搞这种嘛，就一个家族我都觉得富可敌国了。
0: 是，
1: 那你习近平你也知道中国现在这么难了，那你弟弟习远平还有你表弟在这个澳洲的叫齐敏的，还有这个你姐姐齐悄悄海外家族的钱，你不想搞回来救中国吗？你为什么要开别人？你先开自己家人啊！你如果自己家人都砍下去，我相信什么温家宝那些白手套的钱，应该他们都合理化可以砍下去。先搭一面亲给大家看啊，对吧？
0: 他做不到这样。对、
1: 啊。
0: 那所以呢，这个问题来了哈，就是以前我们常讲的乾隆下江南那个故事啊，因为康熙、雍正他穷兵黩武嘛，
1: 嗯，
0: 所以把钱花光了。到了乾隆的时候，其实国库空虚，
1: 他也穷兵黩武、
0: 欸、他也穷兵黩武
1: 去打缅甸，
0: 对对，然后没钱了怎么办？没钱了就下江南因为江南最有钱嘛，
1: 嗯，
0: 那随便找一个什么

0: 官商勾结，满门抄斩。
1: 嗯，
0: 没有罪名嘛，就罗织，就是这 fabricate， 帮他找个罪名，
1: 嗯，
0: 就砍了。那个钱后来去哪里，没人知道。那当然一定是去到乾隆的口袋嘛。
1: 对啊，
0: 啊，所以现在的习近平就是乾隆。
1: 其实中共整个体制就是一定得贪污，不然你没办法当上官，因为其他人也会怕你清廉的话，那未来你
0: 那么我们怎么办？
1: 对啊，你清廉你也可以搞倒我，哎、欸，我也没有你手上的证据，我们双方互相有证据，那我们就互相不怕搞。
0: 这个这一招叫什么呢？养奸千日，
1: 对对，
0: 用在一时，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必须奸，
1: 对，
0: 无官不贪，大家互相养奸，
1: 对啊。
0: 那自己的派系上来的时候，就用这个理由去整其他派系，叫做改革，
1: 是
0: 叫做改革开放。就改革其实就是斗争，开放就是开放你的钱库到我的钱库，对不对？改革开放就是这个意思嘛，哈，你同意吗？
1: 我同意。我们可以发现，习近平刚上任，确实是在派系的清洗跟掌权嘛，包含这个徐才厚那些。军头嘛、
0: 哦、
1: 对吧、
0: 啊、
1: 那些我认为真的是政治斗争，但是到现在他第三任，尤其是今年真的是缺钱的，因为他今年光第一季度落马的官员已经超过去年的总和了，所以他真的是缺钱了，
0: 缺钱。
1: 对，
0: 我最近在台湾看到一个网络媒体、啊
1: 嗯、
0: 居然奔到去刊登一个中共的这个内容仓库里头出来的东西啊、嗯、叫做全世界现在在打仗啊，为什么油啊石油没有飞涨？原因是中共做了一个对世界非常有贡献的事情
1: 啊。我好像知道那是英文的节目，对不对？哎，我有看到500多万桶
0: ，一天少500多万桶，说中共自己节制用油。
1: 讲认真的，我还以为他在反串。
0: 你看那个媒体啊，那像话吗？一点疑问都没有去看，其实讲穿了一句话嘛，他是整个百业萧条。
1: 是啊。
0: 自动减少了500万桶每天嘛，
1: 是、啊，
0: 所以经济不好从、哦、这个李克强指数，
1: 嗯，
0: 你知道李克强指数吗、
1: 嗯？
0: 李克强指数就可以看出来嘛，就是你油没用那么多嘛，运输没有那么多嘛，哦、然后银行里头的借款没那么多。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撇开这个美伊战争的问题了、哦，
0: 是
1: 中国本来就是在搞新能源、新电动，因为他们油价太贵，人民根本就负担不起，
0: 是，
1: 所以他也没有把这块考虑进去了。
0: 是啊。我觉得那个最好笑了 AI 啊需要电力，然后美国的这些买办还去算一下说未来中共有多少电力、啊、可以用，所以他的就直接推论，因为他电力设置非常多，所以他 AI 必然领先全世界。
1: 这不是绝对啊，对啊，
0: 电力要换成智力潜力，
1: 是啊，
0: 那个距离很远的。
1: 对
0: 哦、老实说 DeepSeek 最近的什么 Kimi K3、我看了以后根本是胡扯八道的东西那根本是毫无价值，你看被吹牛成那个样子、
1: 嗯、
0: 而且吹牛的人、哦、还都是西方的中国买办拿钱办事、
1: 啊、也是有了，
0: 这个你很清楚，拿钱办事。
1: 对了，
0: 那就是中共现在即便是没钱了、
1: 嗯、
0: 可是这是他最后的一点点骗人的诈骗集团啊、
1: 嗯
0: 哦骗人的一个把戏。那当然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回到讲这个新的法，增加了产业安全技术安全作为禁止出境的理由，在科技战底下，它是所谓的危害产业安全是在讲什么？
1: 我上礼拜有分享过，有一个电焊工，就是很基础的电焊工，不是很高端的，就月薪6-7千块人民币那种电焊工，他自己拍影片说他们被边控出境，被中共认定国家高技术安全人员，然后他就觉得很荒谬、嗯、我就是一个水电工，你想怎样，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习近平打算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每个水电工出去都会被限制，他可能是有业绩的，可能我今天就是拦10个、嗯、
0: 我告诉你什么样水电工、嗯、你知道，你下一次再参查一下水下的电焊
1: 是是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嗯，因为现在习近平打算在南海啊搞水上的风电，
1: 哦，
0: 他没地方搞了、
1: 嗯、
0: 他想在南海这个地方改水上风电、嗯、水上风电最重要就是他基础建设、
1: 哦、
0: 基础建设钢的焊接在水底下的焊接， 那是特殊工艺
1: 哦，这样子啊、哦。
0: 哎，所以那个水电工被抓是不冤枉的
1: 哦，他未来被训练这样子。对，
0: 你讲水电工嘛，嗯、水电工最厉害的一种碳工啊，就是他可以潜水下去，在底下。
1: 那他薪水太低了吧？
0: 啊，所以他想出来啊，嗯，这种工人，任何有在海上要做任何工程的，嗯、都需要他们。
1: 因为我有发现，欧洲是大缺工。哎
0: 大缺工，
1: 尤其是西班牙的签证很好拿，工作签。
0: 为什么？他也在发展风电，
1: 對對對
0: 也在发展离岸风电。
1: 对，
0: 那离岸风电就是需要水电工，在潜水下去，在底下焊接。哎、嗯欸，在海水的环境里头要能焊接这个高技术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习近平也不是笨蛋，他也知道要把这些人留下。
1: 应该是他身边的那些军师跟他讲的啦，他应该没那个才能。
0: 不过他也搞不清楚，但是他总是所谓技术安全嘛。
1: 是的，
0: 所以这很好笑哈。那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把原来在台面上哈秘密边控，本来这些不是一个公开的哈，那现在合法化、扩大化？那反映出内部经济崩溃、外汇枯竭，导致资金跟人才在外逃的过程里，北京不得不拉下铁幕。
1: 是，我觉得他这个台面化主要就是给那个体制内的人看啦，因为体制内白纸黑书公文这些，因为民众也看不懂这些嘛。那我觉得最主要对于民众就是未来中国会。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跑去什么越南啊什么什么边境打工了嘛，
0: 边境打工，
1: 对啊，然后中国人要拿越南身份，但不见得，那欧洲身份好拿嘛，欧洲也是大缺工，包含饮料店啊、服务员啊、餐厅的都大缺工，你看中国人如果大量知道这些地方，尤其是西班牙，去那边拿钱，再去欧洲各国的话，欧洲的劳动力会补齐、就是嗯、啊，补齐他国家就会富强，那对中国来说，我现在廉价劳动力都没了，我还有什么？
0: 他原来的稀土是一个手段，那稀土现在被美国破了以后，他现在是劳力，
1: 对，
0: 他而且是高级劳力了。
1: 对，
0: 因为我想过去二三十年、喔、中国的这个工业发展、喔、的确有养出一些中国人是具有相当的本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些人在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工作机会，
1: 对。
0: 有工作机会也是到最后会被剥削、
1: 嗯、
0: 所以他当然是觉得走为上策吧、
1: 欸、有一个签证很好，他是可以离岸投资移民的，西班牙你在中国赚的钱你只要缴税给西班牙，你好像一年还两年你可以有那边的
0: 就 拿到身份，
1: 对，所以中共也怕嘛，那我限制你出境，你就算搞这招，那你西班牙身份也作废，
0: 那不会引起恐慌吗？以前还有润，对不对？
1: 对，现在就论都不行了，
0: 论都不行。
1: 而且他现在也开刀在要中介的钱嘛，就是海外移民中介。当然，中国的海外移民中介确实也是一个暴利。比如说西班牙一个那种签证嘛，你去找当地的律师，嗯、甚至你不用找，因为他官网都写得很详细，民主国家都会写得很详细嘛。
0: 是，
1: 你就算要请一个西班牙的律师，顶多就1000欧元啊。你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找这种海外代办要10万人民币。8万人民币，你说这样差价已经两三倍了，所以习近平想说啊，你们在海外已经薅了十几二十年啊，很有钱嘛，来全部砍掉。
0: 他想干嘛？
1: 就这样就缺钱了，
0: 缺钱，只有一个缺钱理由。可是这个东西到最后，这是国仇家恨、欸、这样搞人家、嗯，这都是国仇家恨等级的、欸。
1: 他不怕啊，就是中国越穷，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越安全的。就是他们以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嗯、中共统治后的中国
0: 就一穷二白，然后大家饿肚子，
1: 对，
0: 很安全，
1: 对，因为已经教育成这样了嘛、嗯、你看你们穷都是全世界害你的、啊、你看让台湾人一起变穷有什么不好，我变不了有钱，那台湾人一起变穷不是也很好吗？
0: 所以他们对台湾可能会越来越嫉妒恨恨，这样培养一种仇恨感嘛，就是一种所谓的相对剥夺感，
1: 对对 对
0: 台湾这么好我们这么差，
1: 对啊，
0: 所以我们一起让台湾也不好，
1: 对对对，都是台湾阻挡我们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一块版图，
0: 现在就是在走这个路，
1: 是啊，一直都在走这个路、
0: 哦、这个是、嗯、那当然中共疯狂办这种统战团，吸引台湾年轻人去、中国参访，就一边用免费旅游诱骗，一方面又在九月初要用新规定边控，这个是挺进入瓮，要抓台湾人吗？
1: 我觉得要抓人的话，台湾人一定会是最后的，
0: 最后
1: 一定是最后的，
0: 不敢放在前面抓。
1: 对啊，你放在前面抓，你还要怎么统战台湾？馆长一过去被抓，那完蛋啊！
0: 对对，您提到馆长，他最近都没声音了、啊。
1: 是啊，
0: 那本来我看每天在叫喊很大声啊，连牛奶都管啊。
1: 如果馆长够聪明的话，他应该要在9月15日之前，如果来不及年底前，我觉得

0: 他还有期限把他在中国赚的一些钱弄回来，看他敢不敢而已了。
1: 他有赚钱，那恭喜他了。OK，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题外话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边控八九，你的观察是主要对付中国的各阶层不同的有钱人，
0: 对，还有海外中国籍。
1: 哎，海外是怎么弄啊？
0: 比如说你有美国绿卡永居啊？
1: 对，
0: 美国绿卡永居不是说你拿了就真的永远没办法注销哦。你如果被美国官方认定你有这个永居，但你今年你已经两年或是你半年内都不常回来，都不回来，那他就有资格去审查你这个条件。中国海关只要一扣啊，说你限制出境啊，那你美国绿卡不作废吗？你可以交换条件吗？这都台面
1: 下可以用钱换吗？
0: 你可以用钱换了。
1: 嗯，
0: 对，
1: 所以这是某种程度是流氓集团、啊、
0: 一直都是，对，一直都是
1: 绑架你，然后叫你用拿钱来换，
0: 是、啊、
1: 这是绑架换。
0: 是、
1: 啊、那中国的这些海外人士要怎么应对啊？你觉得？
0: 我觉得很难的、欸，因为毕竟你一定会有亲人在墙内嘛，每一个人心头最软的一定是家人嘛。
1: 他真的会去抓家人叫你回来赎吗？
0: 我是有碰过一些案例是这样，但不是因为出入境的问题，
1: 嗯哼，
0: 可能是因为你在外网发了什么类似叛党叛国的啊，那以你家人威胁啊。
1: 嗯，我最近是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些特殊身份的海外人士，
0: 嗯，
1: 可以有相当的待遇啊，跟自己的亲人啊在第三地见面，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回去嘛，
0: 是，
1: 那就是亲人出来嘛，那见面嘛，那当然中共也就发现这个里头可以有一些事情，
0: 嗯，
1: 他们也做了，那就怎么做呢？就委托其中一个公安，就直接告诉这个亲人说：“你跟你的海外亲人说哈，那个我们九二四啊，习近平要去美国，那你们可不可以保障他安全，少做一点动作，劝劝那些海外的朋友们啊，不要这个抗议啊什么的哈，给习近平难堪。”
0: 嗯，是有这样的消息，
1: 是有这样的消息。那我听到了以后就是哇。公安提醒我们了，924
0: 是啊，
1: 习近平要去，那势必要一起热闹喽，不是吗？
0: 其实早在七月开始，中共就是有派人去开始去打，开始去围堵啊，去恐吓。
1: 是啊，就有一些朋友都被打了嘛，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没用啊，打了以后，这个一定反效果嘛。
0: 他们常就是这样子啊，
1: 他这个脑子实在长得不太一样。那跟这一方面打人，一方面又求情，
0: 嗯。
1: 那不同人嘛，
0: 是啊，
1: 这应该是
0: 不
1: 同
0: 人，对啊，
1: 有不同的规格，
0: 黑白脸，对
1: 啊，有黑白脸嘛，那在做，那所以其实习近平在九二四这一天呢、啊，如果他真的去了美国了，
0: 嗯，
1: 那这一回包括有这九月十五，他这个有点笨哎、欸，九二四要去美国，九一五嘛开始抓人，那他以为他抓了人以后，他到美国去就可以大摇大摆嘛？你怎么看这个？这两个日期其实有趣，
0: 我觉得九一五只是一个给体制内的人看了，因为他其实早就开始，
1: 对，早就抓人了嘛，早就在敛财了，
0: 对呀、啊。只是说九一五之后，要给那些体制内，尤其是体制内海外子女，还有海外在很多财产那些人看，你是不是要先上供一点，有这个可能存在啊。然后换来你自己在国内的平安，跟你海外子女的平安。那当然，那些要缴钱上供的那些人也不是白痴嘛，他一定会想办法再把钱再转移到别人身上去。
1: 嗯，
0: 对啊。
1: 如果我看习近平如果九二四去美国、他一定会有一场会啊，专门请这些海外的中国企业家啊，或是在硅谷哈、在 Silicon Valley 的这些矽谷的这些人啊吃饭。
0: 嗯。
1: 当然是鸿门宴啊，对不对？就请他们多少给一点，
0: 是啊，
1: 哈、那以保你们在中国的家人安全，
0: 是
1: 啊、那我在这里保证，我绝对不会动你的家人，祝福让你们家人在中国长保平安。
0: 是，
1: 这口气像不像那个绑架犯打电话去你家？我知道你的小孩姓什么叫什么。
0: 我是觉得离习近平远一点，越远越好啊！你看那个王健林哦，以前跟他家族多好，也被弄死啊，
1: 被弄死。
0: 对啊。也没有死啊，就是整个产业被
1: 不过李克强是真的被弄死。
0: 是啊是啊，
1: 那现在有传说说什么胡温啊、他们都可能都有问题、家人都有出了问题哈、 不过都是传言了、啊。
0: 是，
1: 这些传言都对习近平非常不利。
0: 对，
1: 我就不懂哈、哦，打这种仗，把自己逼到神边，这是什么打法？
0: 我觉得坐在习近平这个位置上，这个趋势是必然的。我认为换李克强也会，只是没有习近平这么快，可能会慢很久。
1: 慢很久，
0: 说难听一点，胡温时代甚至江泽民时代确实借光了中国很多的未来，包含房地产，包含重庆那个时候的书记薄熙来，他也是大搞借债，对对对，他经济也是借债啊，借的非常严重，全中国
1: 负债非常高，
0: 对，
1: 所以已经把那个社保全部都用光了，
0: 社保啊，然后房地产啊，银行啊，然后那个租地啊，养地这些，然后一直碰到那个 COVID-19， 然后整个资金链爆开。所以我认为谁换到那个位置上早晚的问题、
1: 嗯、早晚的问题，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这种
0: 对
1: 癌症体制，
0: 说不定没人敢接习近平的位置啊！你一直是末代皇帝，为什么我要接？
1: 所以一定会亡在习近平手上，
0: 他都规划要做2035年了，
1: 那当然是他的期望了、
0: 啊。对、啊，
1: 但是经济不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啊，
0: 所以他在朝鲜化，而且他把很多会赚钱的都慢慢国有或是央企国企化，
1: 但是一到他手上就变赔钱了、
0: 啊、他不在乎啊，因为这是国家的钱啊，这是国家的企业啦，你看他现在
1: 坐吃山空的方法
0: 跟朝鲜一样啊，朝鲜也穷得一塌糊涂，他也没造反，
1: 他就是用大炮打你啊，处决
0: 是是是
1: 大炮处决，所以用恐怖统治啦，但是朝鲜毕竟很小，
0: 嗯，
1: 中国那么大，
0: 嗯，
1: 我是认为他不会成功，他试试看。我曾经在2023年写过一本书叫做《续大事》，
0: 嗯，
1: 那中间有一段话，不要老是讲中共武力换台，
0: 嗯，
1: 要开始谈中共内乱垮台，因为那个对台湾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中共武力换台还是会有一点规则，但是一旦内乱垮台的时候，那是没有规则的，
0: 嗯，
1: 对不对？你单这个台海上面有多少船，串来串来，有一些是要投诚的，有一些是假的，有一些是真的，
0: 嗯，
1: 你搞不清楚，
0: 嗯，
1: 大量的人难民这么多都出来，有些是真难民，有些是假难民，怎么办？我曾经看过日本的报告，日本老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做好，中共如果垮的时候，
0: 嗯，
1: 海上难民如何要如何处理，
0: 嗯嗯，
1: 你知道日本到最后处理是什么吗？
0: 嗯，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你去过关西机场吗？
0: 去过。
1: 你知道关西机场怎么建的吗？
0: 不知道。
1: 它不是真正的土地，
0: 嗯，
1: 它是一块湖板。
0: 哦，是啊，
1: 它是一个大的海上湖板。
0: 哦哦哦，
1: 你看日本多厉害，它在那个地方建一个湖起来，底下是用铁链链在那个底下的船，整个关西机场是海，
0: 嗯，
1: 它就一块非常强壮的湖板，所以你在关西机场有时候偶尔浪大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欸，是地震吗？不是，因为那是湖板，
0: 嗯，
1: 那是一块很大的湖块，
0: 嗯嗯嗯。
1: 那日本就说我们准备湖块，未来挡在日本国境前面，所有船来的时候先上那个湖块，
0: 嗯，
1: 我在那里鉴定。你看日本多厉害，台湾其实也应该搞这个，
0: 是。
1: 建一个湖块挡住，在台湾海峡有船过来的时候挡住，先检查，到那时候我是觉得台湾应该要做这个准备了，
0: 包含金马吗？
1: 哦，难民对上金马的兴趣不大，但在金马那个地方也可以设湖块，
0: 嗯，
1: 只是太近了哈，那就直接那，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船，因为金马只不过是福建嘛，
0: 对啊，不是我们台湾，是福建、啊、
1: 是福建嘛，就是福建那个地方的人、啊、但是我觉得从福建跑出来的可能性还不如从山东跟上海跑出来那就直接往新竹来了，对，所以我觉得阿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因为他这个措施下去以后，
0: 嗯，
1: 天怒人怨，到最后他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这些人就整个像洪水一样的倾泻而出，
0: 嗯，
1: 所以台湾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面对难民问题、啊、
0: 嗯嗯，
1: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哎、欸，现在国民党不是在控制立法院吗？
0: 对，
1: 我们鼓励他通过难民法。
0: 好，可以。
1: 好、哦，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因为通过难民法以后是民进党很辛苦， 不是国民党，国民党就通过那民法就好了。
0: 欸，可是你通过那民法还要不给你预算，
1: 没关系啊，
0: 我们27年预算都快来，26年还没审完呢。
1: 是啊，
0: 对啊，
1: 但是我认为啦，像台湾这样的国家，钱根本不是问题。台湾其实某种程度是行政独大的国家，行政独大的国家有非常多的钱的来源，行政是可以波动的，
0: 是是是，哦，
1: 就是先用再报就可以。那但是问题是，如果2028年民进党拿回国会的主导权，就整个追认就结束了。
0: 哦，
1: 这故事是这样子，
0: 哦，这样子，哦，
1: 现在看起来我们是应该要对这个很多的未来的立法
0: 未雨绸缪，
1: 中国未雨绸缪，那当台湾开始通过难民法的时候，会激起中国内部很多人觉得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0: 也是一个心理战跟舆论战的一环。
1: 当然是，我们应该做哈。是啊，今天非常非常高兴访问的是 YouTube 订阅人数有133万人数的八九哈，他关心中国议题，我们谈的这个议题就是比较未来性。谢谢八九，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首先呢，来看看洪湖黄家口的信件，他这篇的主题叫做夏日音乐降温计划，这是呢志毅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当中的一个标题啦。因为夏天真的好热哦，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凉爽一些些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心静自然凉，那它真正的原理是什么呢？当然跟心理学还是有些关联的啦，哈。所以呢，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挑选的音乐都是希望大家听了以后呢会有消暑的感觉啊。那洪湖黄家口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呢，就写了一个反馈，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怎么说。亲爱的志毅姐您好，这个开篇曲目《森林狂想曲》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小时候在家乡听广播电台的时光，那个时候这首曲子经常作为广告的背景音乐，它很像是夏日乡村的夜晚，蛙声此起彼落，也许是青蛙，也许是牛蛙，或者是癞蛤蟆，我已经分不清楚了，但是那种热闹的生命力始终呢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只不过小时候并不懂得欣赏这样的夜晚，因为蚊子实在太多了，人根本静不下来，只能一边聊天一边不停地走动挥手赶蚊子。长大之后呢，再听到这样的曲子才发现，原来那些曾经闲烦的声音竟然成了最怀念的夏天。节目32分钟戴老师关于流汗和吃冰的分享，我觉得应该特别送给志毅姐才对，这次宜兰之行真的是汗流浃背，哈哈，祝您平安喜乐。好的，谢谢洪湖黄家口，难得呢看到一封信件呢写得比较短哈。通常呢洪湖黄家口文思泉涌啊，常常可以写得长篇大论啊，但是呢都非常的精彩啦。好，那说到了这一集的节目开场曲就播了森林狂想曲，确实啊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作曲人吴金代他其实是一个生态环境的音乐家，他去搜集了很多真实的虫鸣鸟

鸟叫的声音，然后呢把它融入在这首曲子当中啊，那也听到了很多这个蛙叫声。说起来啊，这个青蛙的叫声对我来说现在是常常晚上睡觉的一个白噪音啊。其实我当年搬到汐止的时候，晚上睡觉我就突然听到，诶，怎么会有青蛙的叫声？总觉得这样的叫声不是应该在田野才听得到吗？真没想到在我们家四楼哦，都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那以前呢，志毅的姐姐二姐啊，就住在我们同一栋的九楼，她居然也能够听得到，所以可见这个蛙叫声呢，它的穿透力是挺强的、哦。而且呢，这是属于夏天限定版哈，这个过了这样的季节呢，就会比较听不到了。那自己呢，就还蛮珍惜啊，就是在我家这个地方的生态还不错，除了能够听到蛙叫声啊，在我们家的后面呢，有一条茄东西，据说有这个萤火虫啊，我是没有特别去看过啦，因为我跟红湖黄家口一样是很怕蚊子的、啊。不过说到了这个蚊子啊，小时候呢，我们真的会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在院子里面乘凉，或者是到外面去走走哈、啊，会觉得诶，散散步啦，帮助消化啦，然后还可以吹吹这个晚风啊，很舒服的。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都觉得现在的晚上出去跟白天是一样的热哈、啊，除非你要到比较乡间一点的地方，但是到了比较乡间一点的地方呢，蚊子却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扰的麻烦物啊哈。所以呢，现在到了郊外，基本上呢都一定要穿长袖长裤哈。那再来呢，就是要喷防蚊液，不然的话呢，还可以贴这个防蚊贴片之类的才有办法呢，就是觉得不受到干扰，不然被蚊子叮咬真的是很讨人厌的，而且会叮了很多的包就很痒有时候痒呢你都会一直想要去抓它，这也就是呢红湖黄家口小时候呢没有办法静下来的原因，我完全能够体会哈。不过重点来了，当你长大离开了家乡，可是呢却听到了像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过往小时候那种纯净的田野生活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啊！真的，我觉得一定会的。好，那最后一段呢，他提到了志毅很会流汗的这件事情，尤其呢这次去宜兰啊，对啊，我也觉得我的体质真的是挺麻烦的，就太会流汗了。我不止夏天会流汗，我连冬天也很会流汗啊。以前呢，我都觉得啊，是不是因为台湾呢太潮湿啊，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流汗呢，黏踢踢的很不舒服啊。但是后来我有机会出国到了一些不同的国度去，尤其是冬天下大雪，我去过很多地方下大雪，像北海道啦、韩国啦、欧美啦这个都去过碰到了那种下雪的天气。因为为了要防寒嘛，除了有大外套之外呢，通常就是接近皮肤的部分我们都会穿上一件发热衣啊。那其实到了这个外面去的时候可能刚刚好，可是呢一回到室内都有暖气啊，即使是你外套脱了，你都会觉得天哪，我里面又开始呢像火炉一样的不断开始冒汗了。你知道就是这个冬天流汗是很不舒服，因为你想要换衣服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哈。所以不知道诶，我也觉得这样的体质其实不太好啊。那所以就算冬天大家不是都喜欢去吃那个热乎乎的火锅吗？那我只要稍微的吃一块肉我就开始冒汗了，不要说喝那个热汤啊。所以在冬天很多人会穿高领毛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我也曾经试过，但是后来常常就一直不断拉扯我那个脖子的那个领子啊，所以后来我知道了，就如果冷的话呢，就只能戴围巾啦。好，因为呢穿了这个高领毛衣，如果热的时候想要脱很不方便，那围巾的话摘除就比较容易一些了。我这样解释大家就知道了哈，我连冬天都非常都会流汗，那没办法，可能是体质的问题啊。所以在夏天你说要去外面待这么长的时间，要不是工作我是绝对不会愿意的啦哈。好在那三天已经就这样忍过去了。后来我发现我真的晒出了好多斑哦。
虽然我已经尽量的做了很多的防晒啊，涂防晒油，戴了帽子，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因为不只是太阳从上面会直接照射出紫外线，有的时候呢连地板的反射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防备的哈。我都尽量的穿长裤了，也戴了袖套，但是很难防啊，就是回家之后就发现哇，怎么脸上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长斑的人。

啊，不管怎么样，希望这个成品出来呢，效果不要太差就好了。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也是红红黄家口所写来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聊着聊着就没下文了。今天在办公室和一位国内的同事聊起一个现象，我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和亲戚、同学、老朋友聊天，聊着聊着就没有下文了呢？他点点头，说自己有同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不仅消息没人回，连电话也未必会接。听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经历。这几年，我也不止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给亲戚、村里的邻居发消息，有时分享一段有趣的视频，有的时候只是简单几句问候，聊聊近况，对方回上一两句，聊天往往就结束了，有的时候干脆没有回应。后来我也和一些联系比较近的人聊起这件事情，他们大多会笑着说最近太忙了。我没有继续追问，只是后来发现这似乎已经不是个人的习惯，而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现象。每次回家和亲戚邻居坐在一起，大家依然可以聊上很久，家长里短，村里的变化，小时候的趣事，一件接着一件，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一回到了微信，很多聊天很快就停在了好的，哈哈，嗯，有的时候干脆就没有下文了。前一段时间回家，还有亲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亲戚之间还是要多走动，不要躲起来。我听了只是笑笑，其实我没有躲，桥我一直在搭，只是桥的另外一端也需要有人愿意伸出手。好，最后一句呢，感觉就好像志毅在发微博一样的感觉哈。我桥一直在搭，可是呢，现在对面有没有人呢？不知道哎。好，真的，最近已经降到了一个算是冰点的非常极致哦。常常贴了很久之后呢，你都会怀疑说，这篇贴文是不是大家看不到？不然怎么连来抢个沙发的人都没有哈？可能。现在在手机的诱惑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哈，就好像现在志毅不但要进微博，有的时候呢也要到抖音，那当然了还有就是我的这个 LINE 哈，那每天呢都会有不断很多的讯息要跳出来要去注意，那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一般来讲，可能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必须很专注，就没有办法去顾虑到这么多哈。就算呢，有的时候看到了一些内容，刚好可能那个时候你不方便回应，你本来是想说等一下我再来回应，但是等一下之后呢，你就忘记了哈。这是很普遍、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连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哈，有的时候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诶，手机跳了一则讯息进来了，但是因为那时候在开车啊，我也不方便回应啊，那想说等一下回到家的时候我再来回，可是回到家之后又被其他的事情给干扰，就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啊，那可能对方会觉得说，诶，怎么这样，我都不回应啊。所以这个可能是现代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啊，就是因为社群网站太方便了，而且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通路啊，那人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面面俱到，更何况呢，我觉得在滑手机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就原本呢你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同时它可能跳出了一个诶，好像你自己也觉得蛮好奇的一些提示，那你就会点进去，点进去之后你又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用另外一个世界来形容，就是说原本呢你不是要走这一条路的，可是你走到了岔路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岔路里面呢又是柳暗花明啊，所以你就想说进去欣赏一下，可是呢这一欣赏可能哇30分钟40分钟就过去，那这个惊醒呢往往可能是某件事情你非得要去做了，那你当然就会忘记前面呢你本来走的那一条路也应该要去解决一些问题呢，你完全不自知了呵呵，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就好像呢最近我在抖音里面啊，其实我到目前为止都还算是小白吧，五月份到现在也不过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有很多的操作我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哈。比方说我曾经看过有人就是私讯我，那私讯呢我也不是随时随地会去看哈，他好像呢应该是前一天晚上留的，然后我应该到了第二天的应该是傍晚才看到吧，那他原本呢可能就是打一个招呼，后来他就跟我说你很拽哦都不回。我想说
第一个，在这样子一个社群网站当中，彼此陌生，有没有回应，应该还算是正常吧？那怎么会用这么重的字句来质问呢？这个我也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那而且我在想，我已经算是呢粉丝少，好，或者是说大家触及的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我现在收到的私讯呢应该还没有这么的多哈。那如果是那一种什么大网红啦，可能每一则贴文出来都是上万个按赞的啦，或者是留言也是上万个留言啊，我就不相信这些大网红他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留言看得清清楚楚哈。他们应该更是没有时间来回应这样的事情，不然应该是回应不完哦。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期待在私讯的时候一定要被看到，然后立马要有回应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也有点强人所难了。好，所以这就是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情。那红红黄家口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所以当他贴出贴文的时候，他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反馈，但很多人也许呢心里有点想反馈，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写，这个应该也蛮多的，因为我自己也会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直在思索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是比较能够贴近我的想法啊，因为讲话跟文字的呈现又不太一样，所以当你在思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又被其他的事情给打扰之后，这个思绪又断掉，然后呢就没下文了，应该是如此吧。那见面就不一样咯，毕竟呢见面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一段小小的时间会聚集在一起，那多聊几句那也就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你不会被其他的事情给干扰嘛哈。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见了面好像还可以聊得比较长，但是呢在手机或者是这些社群网站当中，你要保持有问必答真的是太难了，这也是我现在呢觉得很困扰的一个部分哦。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莫来到了阿照物的来源，沿着开阔宁静的小溪池畔，经过雅致的飞商醉月亭旁，来到了凉亭对面的华美楼阁。五桂楼室内痴仙、悔之、幼春、冠元、后安都已经坐定，桌上除了几本书，也摆了那只魔笔以及封印墨虫的金蛋。后安说着：
1: 哎，阿莫来了，快坐下吧。先请幼春报告一下目前魔笔分析的结果吧。
2: 哦，以目前初步的分析判断，这支笔是以人骨制成杆，人法作为毫。
1: 啊，人的骨头还有头发？咦，这也太邪门了吧。
0: 阿木感到恶心。
2: 利用遗体制作法器并不稀奇，尤其有修行或是体质特殊的仙人能够制作出强大力量的器物，魔笔就是这类邪物。
0: 幼春解释着，接着贺廷问：
3: 四尾墨虫有什么发现吗？
2: 这墨虫和魔笔互相有很强的连结力，除了抢夺笔，四尾也和笔数目符合，我大胆怀疑火鬼是骨头的主人。
0: 后安问着：
1: 哎，贺廷
3: 啊，
1: 你也有事情要报告？
3: 啊，没错。根据渡边支厅长的线索，有位身份不明的神秘杀手，可能与火鬼意识相连，而且在北浦杀害了六个人。
2: 确定不是四尾做的吗？
3: 啊，不，一开始也怀疑是墨虫所为，毕竟现场有大规模破坏痕迹，被杀害的人也几乎是同时丧命。可是从战斗痕迹看起来更像人类，现场留下了清晰的脚印，从伤口推测武器可能是长柄的枪矛那一类的，可是力量超乎寻常。
0: 贺廷拿新闻以及自己实地勘察的记录比对，这时怀廷困扰地问：
2: 这样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3: 总而言之，是异常而且危险的存在。此外，被害人可能都跟北浦事件有关系，比起墨虫更可能是一种清算，
2: 比如何杰吧那种人嘛。哎，但是这种私下暗算的行为也太过分了，究竟是谁？
0: 怀廷如此愤慨地说。这时悔之提出：
4: 这像是之前我和痴仙调查的暗杀事件，有人称杀手为银井，大概是一种秘密警察，但我们觉得没那么单纯。
0: 痴仙打了个酒嗝：
5: 一定是喝得不够，才会连虫子和警察都分不出来。但是贺廷说的那个感觉更厉害，像是更烈的酒啊。
4: 哎呀，本来以为抓住四尾就能松一口气，没想到还有别的危险家伙害人呢。
2: 不知道与魔笔墨虫是否有关系？
0: 幼春皱紧眉头，总感觉这些怪异并非偶然，但是又无法理解其间的关联，一切都指向渗到纸背的墨点，无法看清另一面隐藏的全貌。后安接着问：
4: 那冠元呢？广内还有透露更多消息吗？
3: 广内说，先前魔笔曾经租给一位新剧作家，可是目前还没有找出那个人的身份。
2: 但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墨虫的迹象，对吧？
0: 幼春视线落在阿木身上，阿木摇了摇头：
1: 啊，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就算这里有活鬼，我也没看见别的墨虫。
0: 阿果提醒着说：
6: 哎呀，大嘴巴笨龟儿子，不是要你别着急的乱说吗？你到底要祸从口出几次啊？
1: 啊！
0: 阿木面对立射全员投来的锐利视线，身体仿佛冻结。贺廷深邃双眼直瞪着说：
3: 阿木，你说这里有活鬼？
1: 是。
2: 阿木， 请你老实说明白，尽可能把事情都摊开来讨论，才有机会看清被隐瞒的真相。
1: 好吧。
0: 阿木放弃挣扎，说出那毫无根据的神谕。大家听完阿木的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相信。
2: 是什么？
3: 你说什么？
2: 怎么会这样？
0: 怀廷挑着眉，假笑张望。
2: 就这样啊！大家冷静，深呼吸。活鬼在我们之中，这种笑话还是别太认真比较好吧。
3: 不，其实有几分道理。
0: 冠元摸着胡子思考着，
3: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一开始就能看见。四尾墨虫能潜入宫保地，还有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现身抢夺魔笔。
0: 池仙质疑着说：“
6: 哎呀，我嘞，哎呦，冠元老弟呀、我没喝醉，可不能当没听到啊。蒋公宝弟应该不是在怀疑我们下错吧？”“
7: 哎呦，笨蛋龟儿子，大家会互相怀疑，闹到翻桌啦，都是你这个大嘴巴害的。”“
3: 哎，既然如此，我就直说了。听广内说，魔笔木盒上有像是林家下错的印记，只是盒子已经被卖掉了。”
0: 冠元说出惊人事实，痴仙皱起眉头说：“
6: 什么？不会是他喝醉弄错了吧？”
0: 慧芝直问着：“
4: 哎，骗子一面之词，而且只有你转述，谁能证实？”“
3: 哎呀，非常遗憾，的确没有证据，所以一直没提出来。”“
6: 哎呦，是你们都喝得太醉了是不是？不觉得私下与卖魔笔的奸商往来更可疑吗？”
0: 幼春这时赶紧打圆场：“
2: 赤叔、唐叔，你们都冷静一点，活鬼未必是林家的人。”
0: 怀廷深呼吸地说：“
2: 是啊，拜托放轻松，针锋相对并没有用，冷静下来才能思考。”
0: 厚安也劝说着：“
4: 别忘了，活鬼足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判断，甚至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时候就算互相指责也没有用啊。”
0: 冠元平静地分析：“
3: 争执是多余的，可是一一思考每个人是否为活鬼，还是有助于找出真相。”“
2: 要制造出活鬼，得先篡改文字是吧？”
0: 幼春思索着，他把视线投向贺廷：“
2: 贺廷兄是立社的记录者，大小事项都被写下了对吧？”
0: 贺廷点了点头：“
3: 嗯，正是。每一场活动，每一次行动，还有社员的加入、死亡等等细节，都记录成册，像是立社严格制。”“
6: 哎呀，难道是从你那边的记录篡改的？”
0: 痴仙问着，而悔之接着说：“
4: 但严格制也是妥善收好啊，只有记录者能更动对吧？”
0: 怀廷激动地说：“
2: 等等，先深呼吸一下，社长大人不是在怀疑贺廷兄吧？哎呀，我可无法放轻松了，别说贺廷兄多正直，立社严格制的抄本平时可是放在林家哦。”“
3: 哎呀，怀疑到我的头上也无可厚非，只是单就篡改文字来说，所有可以踏入这个地方的人有机会，不如趁这个机会让我去拿书，大家一起检视吧，怎么样？”
0: 贺廷没多替自己辩解，冠元点了点头：“
3: 好主意，那就劳烦您跑一趟了。”
0: 怀廷跟着起身：“
2: 贺廷兄，我陪你一起去吧，免得有人怀疑你动手脚。”“
3: 啊，也好。”
0: 两个人先离开了五桂楼。接着悔之提出了想法：“
4: 哎呀，我们一直互相怀疑，不过更该要先质疑自己吧。如果曾死亡，自己最有机会找出端倪。”“
1: 啊，质疑自己？ 我失忆难道和篡改事实有关吗？
0: 阿木第一次反思着，他忽然感觉脑子里轰鸣一声，之前见到的幻觉再次浮现。那是冷雨飘散的树林，一群日本军人持枪靠近。
8: 你快逃！
1: 不，爸爸，
8: 快！
0: 自己撇下受伤的父亲，狼狈逃跑，踏着泥水的脚步声与日语交谈接近，抬起头迎着冰冷雨水，相思树枝干张牙舞爪伸上天，
1: 只能爬树了。
0: 感觉自己握着什么，手脚并用地攀爬上了树枝，借由稀疏的枝叶遮挡自己瘦小的身躯。几个人身穿军装停下脚步，站在受伤倒地的父亲身旁。带头军官有着大大的八字胡，他冷眼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男人。
9: 你谁的兵？还有几个人？
0: 得不到回应，军靴用力一脚踩在父亲脸上。
1: 不，
0: 阿木感觉到自己高声的哭喊扼在喉间没有吐出。父亲口中呜咽着血，却仍带着敌意瞪向对方。
8: 我是台湾人。
9: 最后一次，有几个人？
0: 八字胡大将拔出军刀抵着父亲眉心。
8: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父亲依然答非所问。

0: 饭，几个人都一样。
1: 大将冷冷地说，抬起刀子就要挥下。
2: 住手！不！
1: 阿木感觉到自己激动不已，一定得做些什么，双手握着东西举到胸前。
2: 那是什么？

0: 只知道有军帽掉在地上，还有吵杂的脚步与骚动。
1: 阿木，
2: 阿木！
0: 佑春跟冠元跑出五桂楼，看着不知道为什么冲出门，在小溪池的边缘驻足的阿木。阿木恍神的手一直一曲举着，视线聚焦在远方。
3: 哎，凤归儿子，快醒醒，快醒醒！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一点十五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八点十五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今天哎呀，我们现场真的是闪耀光亮啊，闪了阿祖玛我的眼睛啊，因为今天来了一位算是好久没有看到靠脸就可以吃很饱的来宾哦。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玉佳。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玉佳，玉佳这样介绍可以吗？
1: 完全没有问题。
0: 你也认同是不是？
1: 完全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还是太多人说了。
1: 太多人说
0: 了。完全就是师奶的型，你知道吗？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Okay, okay,
0: 完全没问题哦。
1: 完全没问题。
0: 玉佳是我一个好朋友强力推荐的、啊，这又要说到我们老鼠会回头拉拉小姐。
1: 老鼠会回头。
0: 拉拉小姐呢？okay. 因为我每次只要就是想要访一些比较特别的来宾的时候呢，我就会央求我们老鼠会回头帮我介绍。然后呢，我们这回头呢，可能也是基于他本身的喜好。好吧，因为他你就是阿祖玛的那个最喜欢的小鲜肉型嘛，然后我们啊、okay. 拉拉阿祖玛就说呢，我跟你讲，玉佳超棒的，玉佳的那个英文名字叫 Joe 嘛，对不对哈、然后就说玉佳超棒的，你一定要访问他，然后但是我们呢。一拖其实拖了一阵子的时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今天终于有机会邀到玉佳来到我们现场哦。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是邀请百工百业的朋友来聊聊就是你的工作领域，然后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想请问一下玉佳哦，你的工作别哦，你传了一个应该算是你自己的，这个应该主要是工作用的一个履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介绍你自己。这个履历其实分的还蛮大块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把你曾经从事过的一些就是画作也跟党的那种工作履历给它列出来、对不对？分成四个大项、然后第一个大项呢，其实就有大型导演履历哦，哎呦，
1: 是是是，
0: 这个就很不得了，商业教学履历哦，哦，这个也很厉害，舞蹈教学履历哦，哦，还有比赛，还有其他的履历哦，
1: 是，
0: 这就表示说，哎，这份履历其实是你要说它有一统性，也是有一统性。的啦，因为其实像导演履历啊，然后我们刚刚其实私下的时候有聊过嘛，我对于这个导演履历、舞蹈履历啊，然后这些等于说这些经历来讲，然后玉佳给我的那个一个回答是说啊，你是做一个算是演出的编排者，
1: 是 是, 是
0: 导演上的履历是这样子的，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内容物吗？
1: 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这个表演。

0: 那领域的产业里面，它是有分很多细项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做东西蛮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原本是一个舞蹈老师，那我现在做这个秀导的工作的时候，除了前置，我要去写一个脚本，让呈给我的客户看，让他知道说这个脚本里面到底有包含了多少种艺术不同的技术领域，然后包含我们艺人体要结合。那这些脚本结束之后，那我们公司有一个专门的经纪人会去帮我找到表演者，那找到表演者之后，我们确定成案之后，我就要开始进行找寻版权的音乐进行混音编曲，因为我刚好对一些剪辑音乐也是略懂略懂，对，然后都已经音乐都剪辑完之后，然后最终也给客户都确认完，这个音乐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开始进行编排这样子。
1: 所以玉佳，你本身学的是这一块的内容吗？跟表演艺术相关的内容吗？
0: 我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
1: 什么意思？失败的读书人？
0: 因为在我的，
1: 我跟你讲，我遇到好多艺术家，他们都说他们失败的读书人，就是蒙上那个北艺大之类的那种。
0: 因为好，我是一个失我是一个失败的读
1: 书人，他几次都好像是不是
0: 失败的读书人，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
1: 那个时空背景
0: 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大概
1: 可能差不多 Y2K 后2010
0: 那左右吧
1: 10左右，
0: 你就是要升学，然后你就是要念书。
1: 那
0: 当时我锁定的是建国中学
1: 哦，
0: 那可是我最后只到中正高中。
1: 中正高中也不错啊，
0: 当时是第十志愿，
1: 是是是，
0: 对，可是因为补习班老师为了提倡你念书，所以后来就他说：“你没有前三志愿，你的人生是黑白的。”
1: 哦，
0: 对，你就是
1: 老师这么说。
0: 对，老师这么说，补习班老师。
1: 可惜那时候没有铁拳教育之类的。
0: 对，不然我就揍爆他了。对，但是那个老师现在还在我家楼下开补习班。
1: OK。
0: 然后，虽然我不是相关科系的，但是我其实有多次幻想说，要是我是那个科系的，会不会人生更好？因为我反正毕竟我现在在这个圈子嘛。可是我后来想想，也好险我不是。
1: 因为
0: 我现在能在这个圈子比较丰富，或是有一些多样性的想法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是这个圈子，所以
1: 可能比较没有他们所学的那样框架。
0: 对，我没有框架，然后加上因为我的职位是一个整合者，就是导演嘛，所以我必须聆听各方的意见，而且我的出身背景，虽然我以前是跳舞老师，但其实我在高中玩的是手语社。
1: 嗯哼，
0: 对，就是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正规，以前所谓正规的练舞的系统的一个社团出来，所以我的想法会比较没有拘束感。
1: 嗯哼哼，
0: 对，所以我也好险我不是什么艺术大学，因为如果我是的话，我相信在那个教育的环境的熏陶下，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艺术类的体育班，他们对
1: 对，要这么说，也蛮特别的、哦。
0: 他们就是艺术类的体育班，
1: 就是在这个艺术领域里面琢磨他这项。
0: 对，他就是一直精实很扎实，
1: 专业的琢磨。
0: 他们非常有了纪律，可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多了一些框架。
1: 是，
0: 那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因为你小时候就这样学，所以当你长大，如果你突然要接受说，哦，你这个舞步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跳的时候，你会说跟我说不行不行，不能这样跳。但其实任何的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不对，
1: 对，
0: 因为创新都来自于对旧有的体制说出
1: 的一些打破跟重建。
0: 没错没错，所以这就是刚才在讨论说我的是不是这个背景的时候。我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读书人，但是我
1: 那你是什么科系呢？好好奇。
0: 我是东吴大学企业管理学系。
1: 企管吗？企管我觉得其实跟这个行业是有若干的相关性 的,
0: 點點的，对，
1: 因为其实要做艺术，其实艺术经营这块也很重要，
0: 是是是，
1: 因为很多的艺术家呢，他们缺乏的就是行政还有 marketing 这块东西。
0: 是是是
1: 啊，当然现在很多，我觉得因为我们也近些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家、剧场的工作者，或者是说音乐相关的工作者也好，其实大家都还蛮，现在很多都可以自己的 A&R 啊，自己的东西都可以整合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你的想法也是很对的，因为有兴趣，然后你有能力有天分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当然你如果本身就是艺大这个体系出来的，你的专业职能这方面会很强，但是统合能力这块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因为我们访过一些剧场的导演也好，或者经营者也好啊，其实他们很多本来也不是说从小就立定志愿，我就是要走艺术这块，没有，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就填到了，通常都是这种才走的最久，因为他们其实不太会局限自己，就是一板一眼 演的，我就是要老师说怎么样，我就做怎么样。
0: 是是是，
1: 他们会跳脱自己的一个框架来做这些事情。
0: 框架，而且

0: 我觉得刚才有一个，我突然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是，
1: 嗯，
0: 我觉得我不太确定国外的艺术家，但是我
1: 嗯哼。
0: 觉得在台湾的艺术家，我觉得我不会说我是艺术人，
1: 嗯，
0: 我会希望我在这个艺术圈，我会如果在跟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会比较像是我是在跟你讨论生意，
1: 嗯，
0: 对，因为毕竟艺术如果要广播，要宣传出去的话，其实。需要有商业的这个
1: 当
0: 元
1: 然，
0: 素，对，因为
1: 对。
0: 我有很多朋友，或是我耳闻的，其实有时候会太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傲的艺术者，对，就是说，哦，我就是一个艺术家，那没有人欣
1: 有
0: 赏我的
1: 点，
0: 艺术，
1: 也
0: 对，
1: 不能说，也许真的是曲高。那如果你真的曲高，其实的确会和寡，没有错啊。那有些极致的艺术家，他们的确也是在走这样子的一个路
0: 对，
1: 线。
0: 他们其实很值得被尊重。
1: 对，
0: 对，
1: 但是
0: 某程度上
1: 我
0: 是这
1: 其
0: 样
1: 实
0: 讲。
1: 个人也是很认同，像例如说百老汇这种很赚钱，然后世界各地的涌入，然后来去支持百老汇这些剧啊，或者什么，你能说它不是艺术吗？其实也不是。
0: 他也是，
1: 那很多的艺术家呢，其实能够支撑艺术生活下去的，其实说白一点呢，就还是要回到就是有商业行为这件事情上面。那其实看那个玉佳你的这个履历啊，然后你有就是导演的履历嘛？我们刚刚说了，你刚刚自己说，其实你涉猎其实很多东西，然后也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去统合这些事情，你蛮有统合能力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履历是，哎，你主要做舞蹈老师这个工作，这两个工作都是你的 resource 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吗？就例如说你做导演，然后又或者是说舞蹈老师，这个其实都是有一个经纪公司在帮你拍这个事情，是不是？
0: 我觉得我很运气很好，就是我的舞蹈是我高中的舞蹈老师教我嘛。那我高中舞蹈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前
1: 你
0: 瞻。
1: 看，中正高中第十名，可是舞蹈是很强啊，是不
0: 对，
1: 是？
0: 有没有刚好请那个我们的学长姐请对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的老师他刚好是一个有前瞻性的人，在思考上比较有远见。当然，当时我也很怕他，现在也是。那他后来成立了一个娱乐公司，那这个娱乐公司又不是单纯的经纪公司，我们不是只有在发表演者，或者发歌手，或者发任何演员，
1: 因
0: 不
1: 为
0: 是
1: 看
0: 单
1: 起来
0: 纯
1: 看
0: 的。
1: 你的履历上来，你们公司应该有接一些标案之类的，
0: 没
1: 跟
0: 错，
1: 政
0: 没
1: 府
0: 错，
1: 标，就是政府标案之类的这些工作，然后就是标到这些工作以后，然后你就是可能负责去执行现场执行的这个剧目的编排的导演这样，或者是舞蹈编
0: 我
1: 排这样。
0: 会称为我们是一个表演制作公司。那据我所知，目前可能我并没有在台湾看到这件事情。对，因为大家
1: 我
0: 都
1: 好
0: 是
1: 像也是第一次听
0: 对
1: 说
0: 表演制作这件事嘛，因为大部分可能听到的是剧团、舞团、艺术团队，但是我们专门主打的就是表演制作，我们就是专门服务各种不同的团体。那在他们现有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不同的创意元素，我们帮他们打造一个新形态的表演制作。所以，我们公司其实是可以跟任何团队去做连结性的，对，因为我们并没有要去抢掉任何人的市场，对，我们需要是把每一个团队做再升级的动作。
1: 其
0: 对，因
1: 实
0: 为
1: 有点像打散再重组，对不对？
0: 类似
1: 因为
0: 类
1: 像
0: 似，
1: 例如说，你说你可能你是一个导演，然后你要去发包、统包很多的工作给下面的人，这可能就会你的下游可能就会有其他剧场的人、
0: 没
1: 舞
0: 错，
1: 蹈界的人，可能针对你们上面的上游的接到什么样的案子，然后去做不一样的排程，这样子就会跟很多其他艺术领域去结合到，对不
0: 没
1: 对？因
0: 错，
1: 为
0: 没
1: 我那时
0: 错。
1: 候看你给我履历的时候，我想说，哎，天哪，怎么都是一些就是。感觉像是，例如说明德水库，好了哈，第一个，但是它是定目剧场，那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可能它要演一段时间的一个剧场，是
0: 哦，
1: 这
0: 他
1: 样子
0: 是演
1: 吗？
0: 好久了，我们现在已经快一年了吧？
1: 对，
0: 那
1: 因
0: 我
1: 为定目剧
0: 对
1: 嘛，
0: 定目
1: 定目
0: 剧
1: 剧
0: 在那
1: 通常
0: 边，
1: 它就是要演一段时间的，
0: 对。
1: 那这个剧场要去执行的话，它势必是一个剧团的人，或者是说因为一个剧场。一出剧要成型，它其实除了剧团、剧场的人之外，它要排编排很久，舞台的设计之类的东西，所以这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团队的进驻来去完成这个事情。但是刚听你在讲的时候，哎，你又不是学这个，但是呢，又做例如说这个剧目的编排，然后导演这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好有趣。然后刚刚一听你就解惑了，豁然开朗，原来你们公司可能是台湾。也许是
0: 也许是
1: 目
0: 第一个，
1: 前
0: 目前
1: 唯
0: 唯
1: 一
0: 一
1: 一
0: 的
1: 个
0: 唯一一
1: 做
0: 个。
1: 这样子的一个类型形态的艺术统包公
0: 那
1: 司，
0: 通常算
1: 我
0: 是
1: 觉得可
0: 可以
1: 以
0: 这样
1: 这样
0: 讲，
1: 子吗？
0: 表演制
1: 艺
0: 作公
1: 术
0: 司，
1: 表演
0: 对，它比较
1: 制
0: 官方
1: 作
0: 的名
1: 公
0: 称
1: 司，
0: 应该是表演制作公
1: 表
0: 司，
1: 演制作公司，但其实也蛮像一个艺术
0: 统包公司，
1: 包
0: 包
1: 工
0: 山
1: 这
0: 包
1: 样
0: 海，
1: 子，
0: 对，包山包海啊，对，
1: 蛮有趣的哦。这个工作内容，然后舞蹈的这个，哎，你看你做舞蹈教室。

0: 这个内容物也是从这间公司而来。
1: 是没错没错，舞蹈它现在比较像是一个我的工具了。
0: 嗯哼，
1: 对，就是我也目前啦，就是以前当然只会街舞。
0: 嗯。
1: 那你现在也可能涉猎中国舞，
0: 嗯哼哼，
1: 可能现代舞，
0: 嗯哼哼，
1: 因为身为一个管理者，你可能不用样样懂精，但是你要样样都略懂，
0: 是、嗯、
1: 你才能有一个媒介可以去跟人家链接。
0: 哎、欸，你至少要略懂才可以，当你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去为你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至少可以讲到那个点在哪里。专业的人士要有一个沟通的语汇在，
1: 我们要有沟通的管道跟通道，對對對，他才能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情绪。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去你的 IG 看了一下，
1: 嗯、
0: 你的学生哦，还不只限于说，例如说以你的外表看起来啦、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那种高中生、大学生啊，国中生啊，比较可能是你的 TA， 就是你的这个舞蹈的学生们。其实我看到还有小朋友哎、欸，你的那个客群也蛮、
1: 我非常喜欢小朋友，
0: 客群很广哦，对不对？
1: 我非常喜欢，我以前喜欢跟高中生相处，
0: 嗯、
1: 因为他们不会反对你，
0: 嗯、
1: 你就是老师嘛，你就是老师的光环、嗯。可是我现在比较喜欢，银发族长辈、
0: 哦、
1: 或是小朋友，因为
0: 也有做一些乐龄的那种健康操之类的，带他们做动作，
1: 拳击、有氧什么都有。
0: 嗯、
1: 对，那我觉得教小朋友有个好处是，你要学会怎么去掌控那个环境的气氛、
0: 嗯，
1: 对，因为他们最难掌控。
0: 嗯哼，
1: 对，你要时时的把注意力拉回到，把他们注意拉回到自己身上。我觉得那个是撇除你的舞蹈专业是更重要的一个人际的学习。那银发族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就是你要让长辈们开心。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般。
0: 其实每一个族群，他们的需求好像不太一样。对，
1: 需求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一般舞蹈老师可能不想要专攻小朋友或专攻预防，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另外一个，他们需要一个另外一个专业。
0: 嗯。
1: 他们不只是你要教舞蹈，他有点像是你要提供情绪价值。
0: 对。
1: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在他们这两个族群、
0: 啊、长辈的话，可能就是你跟他引孙呐，那有没有？
1: 对对对，
0: 就是要恭维他爹，然后
1: 让他
0: 们来高评一位啊，动一动这样子。
1: 他们来觉得说，来参加这个活动好有趣哦。
0: 啊，小朋友的话，你就是大哥哥，这样舅哥哥之类的那种感觉。
1: 你要搞笑，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很可爱，
0: 嗯，
1: 来，他们觉得你像
0: 一
1: 个卡通人物，
0: 对，
1: 像朋友，
0: 对，
1: 然后去理解他们的语言，这样子，
0: 嗯，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等一下呢，下一段我们来聊聊你在你的这些目前所经历过这些行业别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或者是你曾经遇过什么难关？因为你毕竟不是本科系的嘛，刚开始总是会有一个撞墙期，对不对？
1: 嗯，
0: 好、哦，我们先来听一首你今天准备的歌单，你肯定是五月天的铁粉吧？
1: 完全是。
0: 第一首歌，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有个故事吗？
1: 有，这个故事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延续，它不泛指某个人。
0: 嗯。
1: 哦，包含我今天跟吉娜姐的相遇，她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人生可能
0: 一期一会，
1: 对，一期一会
0: 缘分。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携带别人给你的拼图，
0: 嗯，
1: 那我们每个人就是别人给的拼图拼起来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那我其实常常有想过，我相信可能吉娜姐应该有讨厌的人，那、或是喜欢的，
0: 当然讨厌人可多了，
1: 很多
0: 人，不是海间，皆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对，但是其实对于那些讨厌人，我也跟吉娜姐，我也有讨厌人、
0: 哦，
1: 可是我在心平气和，就是比较一个人在家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嗯，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也是心怀感谢、
0: 嗯，
1: 因为他们让我知道，哦，我不要成为像你一样的。
0: 嗯、
1: 那你们也让我知道，原来我不喜欢你这样。
0: 嗯，
1: 对，那我身上就
0: 没有遇到的时候其实不知道，
1: 对，你没有遇到不知道，對對對，因为这个世界是二元性的。
0: 嗯哼，
1: 你没有不喜欢，你就不会知道喜欢。
0: 嗯，
1: 如果你的世界上全部充满是你喜欢的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另类的地狱啊。对，
0: 目前还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的啦。
1: 啊，对，应该是没有了。对，那
0: 我觉得基本上身为人、嗯，我不晓得这个算是我们人的 bug 呢，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当然到我这个年纪，有什么情绪，我们也比较缓一些了。说真的，
1: 是是是是是。
0: 然后，当然就像你说的，这个世界二元性哦，然后没有遇到坏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很喜欢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很舒服。嗯、所以这首歌呢，就送给那些曾经不喜欢的人好了。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1: 其实他主要对我来讲，他主要是要感谢所有人。对，他到底不知道送给
0: 我，
1: 我
0: 私自帮你送给那些，
1: 我怕有一些造成一些负面教育的想法。但其实他是想要告诉来到我生命的人，就是、嗯、啊，谢谢有你们，我目前才长这样子，而且
0: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那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我们刚上一段聊到说，想要问问看，就是玉佳在你的这个职场生涯中有遇过什么特别撞墙期、特别难忘的事件？好、哦，然后刚刚玉佳就说：“哦，太多了。”然后我就说：“你现在不要想，第一个脑海里面浮现出来的事情就说出来。
1: ”我跟大家报告，跟金佳姐报告，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自己。
0: 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每个人的心魔或是最大的挫折，永远都是自己。
0: 当然。
1: 而且我第一个想到的我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脆弱的自己。
0: 嗯。
1: 对，但是我没有怪那个脆弱的自己，可是他确实是我的人生中，我不会说他是阻碍，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瞬间。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我刚有跟佳姐报告，就是我是一个高敏感人。对，那包括我在我的成长经历，我有去看过心理諮商。对，就是我曾经有怀疑过说诶奇怪，就可能是所谓世上所谓的忧郁吧。
0: 当你会这样子发现的时候，是因为例如说别人对你别人的行为，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痛苦吗？你为什么会觉得诶想要去做心理諮商？
1: 因为我觉得跟我的行业或是跟我本人状态都有关系，它有先天后天的影响。
0: 嗯，
1: 我本来就很喜欢延伸我的想法。
0: 嗯哼，
1: 那不然我又做艺术，我必须得有这个技能嘛。
0: 嗯，
1: 那别人的一言一行可能会让我有脑袋有很多嘣嘣嘣嘣嘣，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有。往好处想，就是我的快乐是别人的100倍。
0: 嗯，
1: 因为我可以把它放大。
0: 嗯，
1: 我本身就是一个征服器。
0: 嗯，
1: 但是往坏处想，就是我的痛苦也会比别人放大100倍、
0: 嗯，
1: 我能感受到的情绪是别人的很多的倍数成长、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挫折都好像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都是在发生那件事情之后，我怎么了？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我会跟我的朋友说那是挫折，可是我现在会跟我自己说。那是我很重要的阶梯，而且我不想抹灭它。
0: 嗯，
1: 我也希望它发生。
0: 你接受你自己的脆弱或者是不堪的一面，曾经有过这些，也不会要说盖牌了，这就过了。
1: 对，我还会去，
0: 我会记得我自己曾经这样子过。
1: 我曾经这样子，然后、
0: 正视自己的伤口。
1: 没错，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我觉得没有它的话，也不会当时的那个脆弱的样子，
0: 嗯，
1: 也不会有现在的我。那。我也会回头去检视当时的那个自己。那我觉得没有所谓的不好的事情，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上一段聊，就是每一件事它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为什么第一时间会想到是脆弱自己是我的挫折或阻碍？因为包含比如说我疫情有失业，
0: 嗯，
1: 就是因为疫情没办法工作嘛，那算是一种失业，或是我相信每个人都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定会经历过失恋，
0: 嗯，
1: 其实。那个东西，我的那个样子都会跑出来，那它会突然让我有点像是动物的僵直反应，
0: 嗯、
1: 突然好像被狮子咬到了，你突然没办法动弹、
0: 嗯，
1: 你又没办法去做行动，对。可是好险有当时的那个状态，跟我现在去做一个对照组，我才理解到我现在是完全强大的，因为我还是会接受我会有脆弱，我会有难过的时候，可是我会抽出第三人称的视角，我会告诉我自己，哦，我现在在难过，哦，我现在在生气。可是那不是我，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这个容器、这个身体的构造反映出来的样子。但我本人是强大的，
0: 嗯，
1: 而且我以前都经历过了，当时那么惨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绝对有能力去克服。那我会把我自己游离出两个个体，一个是比较原生、比较脆弱裸，一个是我后来习得的样子。
0: 那可不可以把它？

0: 解意为说，其实你自己做了自己的朋友，你自己帮自己打气了、嗯、你自己安慰了你自己、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在讲的这个状况我也曾经经历过，因为我曾经手受伤过嘛，然后后来在那一段、完全见不到明天，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好的日子里呢、嗯、其实面对身体的这些状况无能为力的时候，我那时候有尝试着把自己切割开来，我帮我自己的名字帮我自己的这个左手呢取了个名字，然后每天跟他说话、嗯、跟他聊天、嗯、然后跟他说你今天很棒这样子，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那时候其实我刚好人生中好几件事情在发生，一是在做我的专辑，然后二是我的弟弟也离开了我，所以那时候不管身心的状态上都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嗯，我觉得算是倒地不起那种感觉、嗯、但是工作上还是必须完成，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像你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抽离一个自己的人格出来，然后告诉自己说我们现在这个是工作，我们要把我们的工作完成，但是在执行这个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你又必须要用你的真身去做这件事情、嗯、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像你那个状态，但是在我自己来解读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自己作为我自己最好的一个朋友，在给他鼓励，给他打气、嗯、然后就说加油这样。当然也有就像你刚刚说的动物的僵直反应，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期间，就是完全倒地不行，我每天只像行尸走肉，我一样可以执行我在娱乐产业的工作，但是每天回到家后灯一关那样的心情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
1: 没错。
0: 但是我也我觉得很多你所说的东西我也觉得深有同感，因为我也经历过那些，就是说你说那种深不见底的那种状态，但是后来呢还是要借由这样子的方式去自己帮自己鼓励，然后我也一直觉得说伤口这种东西是绝对要去刮骨疗伤的、
1: 没错没错、
0: 你不能装没事然后就让它长起来，但其实里面还有脓，你还是会隐隐作痛、
1: 这
0: 种就是比较不是我个人的处理方式，我想听起来你可能也不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
1: 我刚才听完吉佳姐分享，我会觉得其实我现在蛮喜欢，我以前超级讨厌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绝望的过程，但现在如果有发生类似的事，其实我会一边受伤一边绝望一边难过或是生气，但一边又觉得很兴奋，因为我又要进化了，因为我后来经历过那些我觉得过去称之为挫折的事情，他把我打碎，
0: 凡杀不死的就让你更强大，
1: 对，他把我杀不死的会把我变得更强他把我重新组合，而且我在重新组合的过程我越来越坚硬，对，而且那个有个专有名词，是我在也是在其他不知道书本上或是网络上看到，叫做黑色生命力。就是你可能人掉到谷底里面，对，你有可能要么你可能走上绝路，对，躺平绝望都有可能。可是有一种人是他会，
0: 有一种是真的躺平，有一种就是休息一下，
1: 对
0: 不对？你蹲得越低，弹得越高。
1: 对，他会可能逆向而上。对，那我觉得我现在蛮喜欢，我很期待我下一次跌落谷底的时候。对，因为我相信那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危机，就是转机啦，
0: 对，你的另外一种重生也有可能，或者是说它有一点像是你生命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时候我们不可预期，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突破这个边界，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现在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在做你的工作也好，你的人生观也是如此，
1: 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听第二首歌。好，这样子其实你处事跟做事的方针很一统，很统一的话，我觉得人生的磨难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它会是一个养分，
1: 是是是，
0: 会让我们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好的，铁粉，那接下来五月天的第二首歌你要放的是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1: 是
0: 是爱人吗？是爱人给你的一个感想吗？
1: 其实他是给我所有，因为其实我爱众生
0: 哦，
1: 即便是连我讨厌人，因为我希望我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我不想再入轮回了，我不想再进入六道轮回。
0: 哦，赞哦，
1: 对，然后对，因为我比较哲学，我要佛家那一块，对，
0: okay。
1: 但这种情歌，因为有些朋友，我相信不管他是过世，或是他不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圈、工作圈，我们都出社会，我觉得大家一天应该就是工作了，然后你回家跟你的亲人家人都好，所以有些你的朋友高中其实他现在已经不在你身边了，但是这个可以结合我上一首歌，就是好险有遇到你们我才变这样，所以即便现在我见不到你们了，但是我人生这一趟人生谱出来的各种乐曲或是音符都有你们的元素，那我这首歌

0: 当然就是给你们的、啊。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这个情歌
1: 给你曾经相遇过的，
0: 对，因为我当下可能会讨厌他们没错、嗯、可是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是比较心平气和状态，好险今天是比较心平气和，不然我今天就会开始跟各种屌脏话了。对，但是
1: 欢迎啊。我们喜欢各种暴走。
0: 对，没错。然后所以这首情歌是给那些朋友，那当然讲得更有深度或更有浪漫一点，其实也是给我这一路上给我所有的另一半，
1: 嗯，
0: 对的那些女，
1: 所有的另一半，
0: 对，所有的另一半，这样讲起来有点渣男，对，对，但是
1: 是有点多就对了，要数数的这种状态，
0: 需要数啦，但是也没有到多多，对，这样是，因为对我来讲，爱是没有爱，爱这种东西，它是一辈子，
1: 嗯，
0: 它不会因为我跟谁的关系的代名词，原本是男女朋友，
1: 后来变前男友、前女友，
0: 对，我不会因为关系的代名词的变化而改变我对你的爱。我爱你就是爱一辈子，
1: 嗯，
0: 就是即便我们分开了，好了，就算有点分了不愉快，
1: 你确定可以这样做，
0: 我绝对确定。对，那我未来另一半，我未来太太，他们当然我会让他们知道有这件事情。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1: 应该是说你尊重你的、嗯，你也尊重你的另一半，他过去曾发生的事情造就了现在的他，
0: 没错。
1: 于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可能也许在那时那刻不一定那么适合的。慢慢的趋向了我们变成最适合的一对，所以要感谢过去那些曾经的发生。
0: 对, 對, 對, 對，那
1: 我真的怕你讲这个话以后被留底，然后被你前女友们打死。
0: 这是不会啊，对，因为我对他们的爱不会要他们一样，
1: 在那时那刻都是真的。
0: 对，而且他
1: 是不管后来因为什么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0: 那对，那对我来说不重要。
1: 祝福这种事情，
0: 是是是，
1: 或者是曾经存在过的事情不容磨灭，它就是存在，
0: 没错。而且我认为爱是永恒存在、
1: 嗯、
0: 因为时间是虚拟、
1: 嗯、
0: 就是那是人类定出来的、嗯、所以爱就定在那一刻了，所以我觉得我对他们爱就是永远停在那一刻、
1: 啊、
0: 没错没错。
1: 好一个那个什么乌比斯什么环，
0: 那个莫比乌斯环、
1: 哦、莫比乌斯环，
0: 它是一个
1: 无限回圈，
0: 无限回圈的东西。
1: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哦，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0: 其实像玉佳在做的这个工作啊，我必须坦白说，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啦，尤其是你作为一个类似 leader 这种角色的话，然后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我觉得其实会面临到很多很多来自专业啊，或者是来自职业上的一些挑战，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或一些质疑，
1: 是是。
0: 那你
1: 太多了，
0: 太多了，是不是？
1: 是
0: 有没有一些比较难的让你觉得其实蛮在意的事情，但是你后来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克服了它？
1: 我觉得我专注在讲质疑这件事好了。其实我觉得，你不管各行各业，总有人会质疑你。
0: 嗯哼，
1: 你今天做的再好，也有人会质疑你。你今天，那天看到新闻，黄仁勋他现在是世界首富了，可是他回到台湾，回到他的家，他爸妈也还是要指点他一下。对，所以即便是如此，他
0: 就他也有逃给了，
1: 对，他还是要接受他爸妈的教诲。
0: 是是是，
1: 对。那我想要鼓励你刚刚起步，在某个行业刚起步的人，就是说。一定会有人质疑，因为大部分世界上人都是喜欢站在一个高姿态，好为人师。他觉得他透过教育你的这个行为，会觉得自己比你厉害。当然我认为有好的老师。可是我觉得他是少数。对，但是而且你每跨过一个坎，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你跨过一个坎，你到新的一个阶段，那边也会有新的一群人想要来。
0: 关关难过，
1: 对，
0: 关关不说。
1: 对，就你到这一关的时候，又会有人来质疑你。对，但是我觉得我最常遇到的就是质疑啊，因为我也蛮斜杠的，所以有很多人会想要来指教你。我觉得我以前会很认真看待每个人指教，然后受伤这样子。可是我后来会觉得，哦，你就参考就好。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好的老师，

0: 我觉得大家要学会的是不是听，是学会观察。你不要去听别人讲什么，去观察他做了什么。
1: 嗯，
0: 因为然后你再去比对一下，说有没有结合。因为有些人很会讲，他很会教育你。
1: 嗯，
0: 可他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嗯，
1: 知易行难啊。
0: 对，知易行难，
1: 说而已。
0: 所以你只会说，那你要说，我也会说、啊。
1: 嗯，
0: 对，那但是我觉得要找到的是他话很少，可是他做出来的时候会一鸣惊人。我觉得那个就是。可能可以
1: 值得去借鉴的对象，
0: 对，可能可以借鉴对象，
1: 对，
0: 或是说他可能话也真的蛮多的、
1: 嗯，
0: 可是他之前也做得到，
1: 嗯，
0: 那我觉得了不起，
1: 嗯哼，
0: 对，我觉得我后来学到最多就是我听到质疑，我要怎么去跨过去，就是我只遵从我内心的直觉，
1: 嗯
0: 哼，就是我真的想吗？
1: 嗯，
0: 那如果我想的话，好，那我就接受你的质疑。
1: 嗯嗯，因为其实坦白说，像坐你这个位置的蛮难不社会化的啦，所以有时候、嗯、越是在一定位置上的人，他会越接受到你所谓的这种质疑啦、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哎、欸、我们学会就像你说的，你自动会去过滤嘛，你会去观察嘛齁，然后觉得值得借鉴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拿来做参考。这其实也会变成说哎、欸、你一是找到一个合作伙伴齁，就是可以长期合作的组成一个自己的 team， 然后二是哎、欸、你也从中去学习到了一些可能哎、欸、你也不曾想过的问题，从他人的视角
0: 是
1: 来去接触到学习到这件事情。那如果有朋友呢，可能你现在刚刚接触到可能学校刚毕业啊，或者是说你在职场上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质疑的声音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
0: 是
1: 不用事事都要先往负面的方式去，当然除非说就是说是一种很严重的我们所谓的职场霸凌啊之类的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嗯、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大家需要去仔细的去评断出来了。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在就像我们看的一些韩剧一样，你也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人们有些人他就是会大欺小这样子的状态之下、嗯、有时候要怎么保护自己，怎么样去为自己维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学习，需要去被发掘，
0: 是、
1: 啊、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功课，
0: 没错没错。
1: 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年纪那么轻，你才31岁，我觉得你好多的想法上可能也跟你的工作有关系，
0: 嗯，
1: 然后要去媒合到很多不一样的领域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在想法上有很多的很可以平衡的这些状态，
0: 是
1: 对。那今天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五月天铁粉要带来这个拱廊，你觉得你是个拱廊吗？
0: 我希望我是一个我不太讲了，我希望我是一个憨人。
1: 你希望是一个拱廊，
0: 对，因为我觉得笨笨的没有不好，
1: 对
0: 对，
1: 傻劲有时候就是造成这世界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嗯
1: 嗯，因为我觉得简单的事情容易就是看似简单的事情，或者是说大家都喜欢舒服的那条路去走，但偏偏有人他就没有要选这样的路，那很多时候事后证明这些人才是真正厉害的。
0: 是
1: 就像我们的 Daddy 黄仁勋，Daddy 最近有买股票了，都叫他爹了，是不是？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玉佳哦，接下来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拱廊》，谢谢玉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今天是玉佳跟我们说故事，在玉佳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1000RTI@r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0: 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

0: 雨佳跟我们说故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佳，然后我是做表演艺术的秀导。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在这条路上一直以来一些态度的一些转折。那其实在表演艺术这条路，其实很多时候你需要一股冲动，对，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答案在哪边，你就得你只能先做了，对。那包含在台湾或是世界各地，艺术做艺术的这个领域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你需要去学会当业务，你要去抓到很多客户，那你也需要去维护你的人际关系，你也才会知道你有下一口饭吃。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今天你电话没有响，你的 LINE 没有响的时候，你就说，哇，那我这个月会不会完蛋了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做这条路上，很多时候你如果没有那个去拼的冲动，你很难去突破一些想象或限制。对，但是那个是我比较初期的一个状态。那到目前现在，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以前我靠的是
0: 美色，
1: 不是、啊、
0: 美色，我到现在还在靠哦。
1: 对，比较情绪上的冲动，就是好，我要去做，我要去做，冲啊冲啊！对，可是我现在会比较平和或平稳的去跟听众朋友或者我的朋友分享。其实我现在比较靠的是我对于未来的憧憬。我会先问我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而不是说这个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是，那我到底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我对我自己有个向往，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哦，好像现在世界需要这个东西，好，那我去做，我去做，好像做这个很酷，好，那我去做。
0: 你有一个核心在，
1: 对，我有个核心在，是
0: 不盲从的。
1: 对，我不盲从，就是我会知道我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我有个向往，我有个想象，我有个憧憬，它不会是单纯的冲啊冲啊，这个会对我来说会比较已经会比较没那么永续，因为你完全都靠一股冲劲，其实你会慢慢你就会，哦，好累哦。对，但
0: 会忘记自己的初心在哪里。
1: 对，你会忘记自己的初衷，
0: 追逐着什么这样子。
1: 对，然后你
0: 偏离了你本来想要做的事。
1: 没错，你找到一个目标之后，你完成了它，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巨大的空虚感。
0: 所以今天就是要用这首歌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吗？
1: 是，没错。
0: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这首歌，它对你来说是一个莫忘初心的歌曲吗？还是它是一个电影主题曲，
1: 它是一个电影主题曲，然后也是在近一两年才出来。那我觉得它歌词唱得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赛车手在描述他在赛车的心境，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有讲到说，他不会管对与错，因为他太享受这个过程。对，那我也告诉我自己，就是当然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有大是大非啊，你不要乱杀人，但太过分了。对，你也不要侵害别人权利。对，但这些前提下，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太多边界感，设太多对与错，对，你只想只问自己，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对，然后你去好好享受你的人生这趟旅途，去尽量去奔驰，这样子，
0: 对，哦，我觉得，就是该怎么说，你这个朋友呢？就是我觉得在年轻的，当然一个。心智的打开不一定跟年纪有关了，但的确是比较少见到像玉佳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年纪的人会有这么多想法，然后还保有一个不框架，不要框架那么多事情，然后想做什么就去试试看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因为必须说30岁哦，每10年可能是一个坎，20几岁出头的时候你可能刚毕业，然后你对未来还没踏入社会嘛，其实也搞不清楚，有点搞不清楚。当然我不知道现在的 Gen Z 世代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就以我自己的世代跟小我几个年龄段的世代来看的话，可能大家都还是差不多。然后到30岁到40岁甚至再更长年纪的时候，你在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角度都会不一样，你所 care 的事情也会不一样。但我觉得很棒，30出头岁还这样子的拼劲，表示是你对未来还抱着很多的理想，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去容错嘛。
1: 没错没错，
0: 是不是这样子？好的，那今天呢，谢谢玉佳来到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来自 Don Toliver 的 Lose My Mind featuring Doja Cat。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个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吴逸平老师。对于喜欢猫的朋友来说，一定很多朋友都看过吴逸平老师拍猫的摄影作品。那老师最近呢又推出了一本听说你那里有猫。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吴逸平老师来聊一聊自己成为这个职业拍猫人的过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拍猫的吴逸平。
0: 从新闻摄影记者到职业拍猫人，老师拍猫也拍了30年，
1: 将近三十年
0: 、好，在这将近30年的过程中，老师是不是都不敢回去数你大概拍了多少张的猫的底片？以前还是底片的时候，
1: 那真的已经没有办法算，那到后来底片加数位那个更难、更难去统计了。
0: 因为老师以前拍的是底片嘛、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疑问，那些底片都保留着吗？
1: 对，全部都保留。我几乎从我第一天拿相机拍的底片到现在，从高中时候我应该都还留着。对啊，因为以前底片就是36张剪成一个套子这样装着嘛、
0: 对，
1: 你也不太可能把一张一张丢掉。数位化你可能可以 可以一个一个删掉，但也没什么好删啦，因为我的方法是，你与其花那个时间一张一张删，那你买一个硬碟把它全部丢进去还比较省事一点。
0: 说的也是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吴逸平老师最近所推出的这个作品听说你那里有猫，也请吴逸平老师来聊一聊自己拍猫的过程。当然谈到刚开始会拍猫，就是跟你自己所养的第一只猫是有关的。那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老师第一次养的那只猫是真的对老师来讲是有点丑吗？就是很有特色的一只猫。我们先来讲讲第一次养猫的经过。
1: 好，其实最早不是那一只
0: 哦，
1: 那只

0: 比较臭的啦。
1: 嗯。
0: 那我是真的有在，就是刚开始养的时候，
1: 嗯。
0: 因为那时候大家对，包括我自己在内，对玳瑁猫，我们或玳瑁猫，玳
1: 嗯，
0: 瑁
1: 玳
0: 猫
1: 瑁猫，
0: 是那个时候台湾是很少见的。
1: 嗯，
0: 好，那我一个朋友就捡到一只很小很小的玳瑁，那拿给我养之后，我就觉得第一次我就很惊讶，我说这你确定这一只真的是猫吗？我都没有看过猫长这个样子，这个花色这样子。好，那我很直白的就给它取名叫阿麦啊，就中文就是
1: 阿
0: 阿
1: 丑，
0: 丑的意思。
1: 嗯，
0: 那我后来发现其实还蛮多人我遇到了，就是
1: 嗯。
0: 遇到玳瑁猫，他们都给它取名叫阿
1: 阿
0: 麦。
1: 丑
0: 我前几天还在那个外面路上，在那个猫空缆车站那边外面遇到看到一只，我就在拍那旁边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它叫阿麦这样子，我就想说哇太厉害，就是只要这种样子的好像都会被叫阿麦这样。那从此我就对这样的猫印象深刻。当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玳瑁是很特别的一只猫，那它等于是我养猫初期的其中一只啊。那我拍猫等于是从自己家的猫开始拍。那就拍，觉得拍的还蛮有心得的。那把猫的照片拿给朋友、拿给长辈看，就是摄影的前辈看，他们也觉得还蛮惊讶，就是说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猫可以这样拍。那我拍的方式是比较自然的哈。然后那个时候的猫照片大部分都是比较可爱的阅历啊、明信片那种梦幻，在摄影棚里面拍名种猫。那我就是用比较自然的方法拍下它们本来的样子。那拍到后来有点心得之后，就想拍更多，因为我不能为了拍更多猫而把更多猫带回家嘛。虽然我在家拍是最方便，那我就想说在路上看看。那我就去观察，发现那时候台湾路上还蛮多流浪猫的。那我就从路上越拍越多，从台北拍到全台湾，后来又出国去拍，就这样一路拍到现在。
1: 而且老师在拍猫的时候啊，也有一些自己的原则，例如说就是不要打扰到别人，那会刻意的跟猫保持一段距离。老师在出有一本跟猫有关的摄影作品的时候呢，接受一个专访啊，然后看这篇文章呢，一开始就说，那一次跟吴老师在约这个专访的过程中啊。一开始商量最久的就是老师说你不想要在这个报道中露脸，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有出现，但是读者不知道我的长相。那老师当时的考量是说，因为你不希望之后你可能街头巷尾去拍猫的时候大家认出你啊。但老师出了这么多的跟猫有关的书，又开了摄影展等等，现在你去拍猫的时候，会不会被路人一眼认出？哎，你就是那个很爱拍猫的专业的摄影师，
0: 哦，运气还不错，目前
1: 还没
0: 还
1: 有
0: 没
1: 被
0: 有
1: 认出。
0: 那个神秘感还有保留。那因为可能第一个就是我可能就是长得就很大众脸啊，就是没有特别好看，让人家印象深刻或什么，所以目前倒是还没有真的被认出。但是回去之后，比如说我在拍猫的现场有遇到其他，因为大家还是会看嘛，就是说如果那个是他们家附近的猫，他会看说，哎，这个人怎么在我们家门口在拍照啊，或什么，那可能会聊个几句。那但是过了几天，比如说我把照片贴到脸书上之后，那他们就会来说，啊，原来那天遇到的就是你，事后是有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并没有真的会太去所谓的因为猫而有名的地方拍照，我比较喜欢真的在大街小巷找。所以他比较不会说，哎，被人家认出来。其实大部分在拍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啊。但那他跟一些，比如说像现在你到某些观光区，还就会看到有些所谓我们说网红啊在拍照，那个东西你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说，哎，这个人是谁？那因为我比较少去那样的地方，所以目前为止是还好。那我觉得那是我个人的一些癖好啦，就是我比较不喜欢，我比较喜欢大家真的注意到，就是看看我的照片，而不是看我是怎么在拍照这件事。
1: 而且最近大家可能看到了一则新闻啊，韩国的明星孔刘最近呢痛失他养了15年的爱猫啊，他说 因为你是第一个孩子，所以我特别疼爱你，因为你跟我很像。

0: 所以我很喜欢你，这个是孔刘为他的爱猫所留下来的这个思念的文字。那在老师将近30年拍猫的过程中，你也慢慢的发现你跟猫有很多相似，或者是你们彼此会互相吸引的特质，是不是？
1: 哦，对，我觉得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有些人我们有分嘛，就是说你是猫人还是狗人，对不对？有些就是天生，我觉得那有点天生了，就是喜欢狗，那有些人就喜欢猫。那我觉得其实这两种人的个性本来就不一样，比如说狗比较热情，那猫比较喜欢独处。好，那我相信会养猫的人也多少会有这样的个性。那我觉得猫也真的不是很喜欢你一直去弄它。那我们平常在家也没有真的那么喜欢猫一直来找你，所以我们会保持一个君子之交。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大家好像有点个性契合吧，他只要做他自己爱做的事，我做我爱做的事，他也不一定真的要晚上睡到我床上，或是一定要怎样。那有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个是那种东西反而是一种乐趣吧，就是他平常跟你保持距离，可是有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他硬要躺到你的键盘上，硬要干嘛，其实呢，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快乐吧，就是说，其实他还是很喜欢坐在我旁边的。
0: 我从小只有养过狗，所以呢，我一直都不是亲近猫的那一派。但是呢，这几年因为看到很多很多的朋友抛出他们爱的猫，或者是有很多诗人、作家，他们都喜欢猫，所以他们都写跟猫之间相处的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文章或诗，所以我渐渐的有被打动，然后我就想，也许我老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比较适合养猫。那今天看了吴一平老师的这个听说你那里有猫，我觉得更加坚定了，我觉得我应该或许会从狗派然后跳到猫派耶，因为猫真的有太多太多各种的表情是非常吸引人的，狗就是常常咧着嘴大笑，你就觉得啊，它好阳光，可是猫有好多细微的表情是很吸引人的。所以老师是怎么样来一秒捕捉住猫它的表情的瞬间？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老师即使在家里拍猫，也是把照相机就是放在靠你很近的地方，然后你的新闻摄影记者专业的素养可以让你一秒就捕捉到那个最精彩的瞬间。这可能是很多人现在就是拿着手机乱拍都没有办法达到的耶。
1: 好，因为一开始就是在比如说我们底片的年代，大概一般来说相机就是大家出去玩拍纪念照的工具。那因为我刚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比较性能比较好的相机镜头 是每天都带在身上。然后另外就是你说谁家里随时会有100卷底片，那不可能。那对我们来说，第一个就是先天上有点优势啦，然后另外就是实际的技术上，我们很多东西，譬如说我们有很多机会去拍棒球比赛、篮球比赛啊，或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快速移动、快速反应，它就是一种反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以前就是说曾经有一阵子就是很流行用单眼相机拍照，就是数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开始对摄影有兴趣。那有人来问我说，在家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家的猫拍好？我说，先决条件是第一个，你相机真的不要收起来啊，因为第一个那个是蛮贵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什么防潮箱里啊，甚至连电池、记忆卡都拿出来，怕在里面坏掉什么。那我说，那你这样发现家里的猫在做什么很可爱或是一些很好笑的动作，你怎么可能会来得及去拍呢？那所以对我来说，相机就是随时放在身边，有电。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最近其实解决了，就是手机。第一个是手机摄影其实越来越厉害，某些程度它已经超过传统的相机。然后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大家对手机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个对于拍家里的猫来讲是好处。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问题，相机永远在身边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止在身边，而且永远就在你的手上。现在大家从厕所、厨房到客厅，手机是永远拿在手上的。所以，当你发现你们家的猫有什么样的，都可以拍。我甚至觉得那些拿手机拍家里的猫的那些人拍的照片，

0: 那都比我好，因为第一个是他对他家的猫很了解、嗯、他大概会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1: 哦、对。
0: 第二个是我还是不可能相机永远拿在手上嘛，
1: 嗯，
0: 我还是会放在旁边，只是他是待机状态，但是那些用手机的真的很厉害、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某些方面已经解决了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是好事，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嗯、永远可以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猫照片。

0: 吴一平老师的这本《听说你那里有猫》啊，这本书里面真的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照片啊。例如有一篇文章啊，就是老师集结了好几张刚好那个蚊子它停在猫的脸上好像的那个照片，因为拍得非常清楚嘛，连那个蚊子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然后想老师是怎么样刚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景捕捉到蚊子刚好在叮猫呢？
1: 好，那个您刚好提到一个，就是目前好像少数那个还是手机摄影做不到的可以拍到的照片，就是说因为我都是在户外拍猫嘛，那有些地方到了傍晚真的是蚊子还蛮多的。那其实我每天拍猫这么久，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样可以拍到以前没有拍过的照片。那所以当我发现蚊子会停在猫身上的时候，我就很想把这个东西捕捉下来，虽然它也许它没有那么可爱。那第一个当然就是速度啦，就是说因为蚊子飞得很快嘛，可是它真的还是会停下来啊。那你那时候就要尽快去捕捉。那捕捉有两种嘛，第一个就是那个蚊子停在猫的耳朵啊鼻子什么上，那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种很特别，就是因为猫也是会去挥蚊子或是会甩头去闪躲，那我觉得捕捉那个瞬间的动作也是很特别。那我还真的遇到过那个蚊子就真的停在猫的鼻子上就不动，那猫也真的不动，它也不理它，它可能也不觉得它很烦，那我也更不敢动，我就拿很长的镜头这样盯着那一只猫。那一张我大概拍了大概十分钟吧，那个蚊子都没有飞走。那我就只好一直一直很兴奋的去捕捉一下这样的画面，甚至我可以慢慢的移动角度啊什么，可以拍到最好的，让那个蚊子看起来最清楚。那现在的数位相机那个对焦系统也真的是蛮厉害，就是说它可以非常清楚的对在蚊子的身上啊，因为蚊子太小了，你真的对焦点只要离开一点点，跑掉一点点，那个蚊子就真的不清楚。那我觉得这个等于是第一个就是观察，然后你的耐心，然后加上现在的某种可能相机的高科技，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画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拍猫然后结合摄影，我觉得它的乐趣所在吧。其实我觉得喜欢摄影的人多少都对就是机械这一部分，机械的进步或是某种东西机械上的美感都会多少有一点兴趣，我觉得这一方面，那所以我们就会很在乎去利用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也爱传统的东西，可是传统东西它有些东西它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某些效果。
0: 还有另外一张，我觉得应该也是现在的这个数位科技的进步啊，让老师可以捕捉到我从来没有那么清楚的看到一只老鼠在求饶的表情是这么的生动，你觉得你像是动画片欸，然后你就觉得是 AI 吗？可是那只老鼠在面对猫的时候那个求饶的表情，哇，真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老师来谈一谈这个作品。
1: 好，那个是我在一个朋友的脸书上，因为他很喜欢骑脚踏车嘛，那他是骑到山上去，然后他就在一个凉亭就拍到一些猫，那我赶快就问他说你在哪里拍，那个地方离我家还不远，那我就隔天我就赶快去拍，因为那只猫好漂亮，虎斑猫。然后我去了，我就 一去我还真的看到那只猫，然后我就看他一直那个猫都不理我也不会怕我，他就一直盯着地上或是草堆里的一个东西，我就吓一跳，我说他到底要抓什么，那我就相机拿起来，我就绝对我就想说一定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就盯着它，结果发现是一只老鼠。那当然后来发现那个是前鼠啦，就它跟老鼠还是不太一样，但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它就看起来像老鼠。那我当然就发现它要抓那只老鼠，我就一直拍一直拍，套一句话叫死往死里拍，
0: 往死里拍，
1: 然后拍了可能是上百张，反正现在数位嘛，然后那个连拍速度又很快，我也不管我拍到什么啦，因为那个东西我知道那个东西大概稍纵即逝，可能只有一分钟，因为如果他真的咬到老鼠他一定会躲起来，

0: 就那觉得它是猎物，它会想把它藏起来，对，或是老鼠就逃走了之类的。那我就拍了100多张，那回去用荧幕仔细看，我就发现这个老鼠是有求饶的表情，我真的觉得那个好像真的不一样。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吧，包括我也会拍猫抓蟑螂，或者我们自己在家打蟑螂，我发现蟑螂已经练就出它会装死的那个本能，它就会停在那里不动，因为它知道它装死可能有机会逃过一劫。然后后来发现，也许老鼠好像也已经有会求饶的那个本能，所以我就真的看到它四只手举起来说好像要投降，拜托饶了我的那个表情，我也真的回去看了我一下，而且竟然还拍得蛮清楚的这样子，对。
1: 真的蛮清楚，而且表情非常的生动。
0: 对，我们就想到那个《汤姆与杰利》
1: 对，
0: 那个卡通。
1: 所以像这样子的作品啊，当老师在这么多张连拍的作品中发现了这张珍宝，当时你心里的那种兴奋的心情，第一时间就只有自己在心里觉得，哦，好开心，在心里放烟火。那以前可能是要等到有机会集结成一个摄影展的时候让大家看到，那现在就更方便了，在脸书上、在 IG 上、在很
0: 对，
1: 多的网络平台，立刻就可以把你这个心里的烟火跟大家分享哦。
0: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讲以摄影来说，它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改变，方式的改变。我们譬如说我以前在媒体工作，那不管怎么讲，你拍到一张照片，反正第二天就会出现在报纸上，或是一个礼拜。那对于一些一般喜欢摄影创作来说，他的作品可能就真的只有办一次展览，那可能好几年甚至一年才有一次。那现在社区媒体的发达，坦白说，它就是一个你拍完就贴出来。那甚至我觉得更神奇的就是，我曾经去到很远叫就是到巴西里约去拍照，那我在里约那里拍到一张我觉得很棒的猫照片，就是猫走在海边这样子，就是类似那样的照片。那你用这个观点来看，其实我在拍完之后，我当天就在旅馆里把它贴到脸书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然后我所有的粉丝啊，或者我在台湾的读者，他们马上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我那时候就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手机上网啊，什么 WiFi 那个其实都才刚开始，没有太久的时间。那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在这里弄一张照片，那距离可能坐飞机要30几个小时，可是它一瞬间就可以让台湾的，甚至全世界的读者都可以看得到。好，那还有您刚讲那个心里很高兴那个，其实坦白说，即使是到现在我拍了30多年，当我拍了一张我觉得很棒的照片，我的心里还是会有那种很兴奋，还是自己会在笑出来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比如说我是早上拍到的，我一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自己傻笑，哇，我今天拍了一张，好棒！然后我还是会把包包里的相机拿出来，用荧幕再自己欣赏一下，哇，这张照片好厉害！我说，即使是到现在，我从事摄影这么多年，我觉得这种的兴奋是一直存在的，所以人家才会问我说：“哎，你拍这么久都不会腻吗？”我觉得好像还真的不会。
1: 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刚提到孔刘嘛。今天我如果早上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偶像，我应该这一整天的那个开心跟兴奋，差不多的心情吧，维持一整天。
0: 哦，那你讲到孔刘，我就要讲一个，就是因为我后来有在帮人家做中途嘛，就是中途之家猫要送养，对。
1: 对
0: 那
1: 对。
0: 送养除了我要帮那些猫拍照之外，我可能还要写一些文字，还要帮它取名字啊。那其实我在一个心中就有想过，如果我遇到一只乳牛猫啊，就是有黑白点的，我要给它取名叫孔牛。哇，
1: 好的，
0: 结果这真的给我遇到了，那我就真的给它取名叫孔牛，因为你刚刚讲到孔牛，我就说，我要讲这个的是，我的生活或是生命中，我不管任何事情，我都会把它想到跟猫有关。所以我今天孔刘很有名，我就想到，哎，有一点押韵，有一个，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幻想了啊，就是说， 那因为我那时候看那种选秀节目嘛，或是大陆那边啊，有一些比较，比如说他是什么农村上来的人，但是他唱歌唱得很好，或是很有什么天分，他就会上台自我介绍嘛。那我就幻想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就上台说，各位评审大家好，我叫孔牛，那个孔刘的孔，牛逼的牛，这样子，他就这样自我介绍。我就想说，如果有一个人这样，一定很受欢迎，但是。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人啊，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那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把孔牛这个梗用到猫身上？因为牛这个字，那就是用在乳牛猫。结果我真的就是完成了这件事，当然没有用啦，因为那个领养的人领回去之后不可能接受这个名字的，还是给他改了名字。那至少说这件事我有做过，所以我会把任何事情都想到能不能用在跟猫有关的摄影、文字，或是。任何东西上面，

所以在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那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老师去拍这些等待领养的猫啊，这个是老师在拍猫将近30年的过程中也想过，诶，如果这些等待领养的猫我去帮他们拍可爱的或者是会吸引人的照片，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注意到他们，那这个也是

0: 在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里面哦，老师有特别的跟大家分享如何推销带妹猫。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带妹猫叫美美，如何推销两只母橘猫，一个叫吉吉，一个叫哲哲，陶哲的哲。这名字都是老师取的吗？吉吉跟哲哲。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哦、就说你今天发一篇文章要领养嘛，那我们平常最常看到的就是啊什么啊、什么有两只小猫到现在还找不到家，请大家帮帮忙、嗯、然后就配一个它窝在笼子里的照片。那我觉得这样在行销上其实有点就是、嗯、
0: 太制式了。
1: 对，而且有点困难。那我就是想到说那些、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那种很厉害的小编嘛、嗯、什么什么故宫小编、全联小编，他只要一句话、嗯、就可以吸引大家的注意，或者一张照片，什么用那个什么青花瓷的碗泡面就来煮泡面，那个就第一个吸引目光、嗯、然后什么什么、嗯、什么是因为我加薪了、嗯、所以我可以用这种碗、嗯、那类似那样的梗我觉得我在送养猫上好像也可以用得到、嗯、那第一个就取名字嘛，对不对？那一只看起来其实不太好看的猫我就要叫它美美、啊、那橘猫到底要取什么叫橘子什么什么，好像又太
0: 普通了，一般般、嗯、
1: 对，那我就想说就叫吉好了。那我想说两个吉就叫哲，那我就叫两只猫，一个叫吉吉，一个叫哲哲，加起来就有六个吉这样子。那我就说当你看到这个你不要以为你的电脑是乱码，它就是两只猫的名字加起来六个吉这样子，
0: 六六大顺，
1: 对对对、嗯、类似这种，然后就写啊什么的，对，嗯，然后就想到跟吉有关的梗啊，什么什么吉马大队唱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堆、嗯、类似这种、嗯、那大家就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大家就会把那个500字的文章把它看完、嗯嗯、那进而那当然照片的部分对我来说就比较没有问题嘛，我本来就可以把他们拍得很好看、嗯、很吸引，
0: 是，
1: 那这样也还真的有效果，就是说大家领养的意愿就会变高了这样子。
0: 嗯，而且在书中的这两只吉吉跟哲哲、嗯、他们真的被拍得好像明星哦，很可爱。
1: 对啊，还好啊，那反正我以前当在报社工作也是
0: 拍了很多明星，
1: 也是需要去拍明星的。你要把我拍，让他们把它拍得像明星，或是像那个、嗯、以前一周刊前面那个很诡异吗？明星很突然很不好看的一瞬间、那个我也可以都做得到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嗯、那既然送养嘛，就是把它拍得很吸引，而且那个东西、嗯、就是说你捕捉它本来真的样子，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效果会更好，因为领养的人他总是要知道猫到底有多大、嗯、它的尾巴长短什么什么、嗯、它的花色到底怎么样、嗯嗯、所以它也是需要一些证据记录性的照片。嗯，对，嗯，我们不可以完全用骗人说这只猫怎么漂亮，那它拿到发现照片与实物不符、哦、还是会有一些争议。
0: 嗯嗯、啊、嗯，说的也是。 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讲到啊、哦，在今天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当然除了看到吴亦平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摄影作品之外呢，也会被老师的幽默带一点冷的幽默的文字深深吸引。好，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老师的文笔好啊，你认为这或许可以归功于你小时候很喜欢看报纸，天天看社论所打下的文字基础。是吗？
1: 我觉得不是社论，是那个社会新闻。
0: 哦，社会新闻。
1: 我因为小时候家里就一直有订报纸，即使到现在还是有。那我小时候嘛，因为可能我真的年纪不是太小，所以我们小时候那个报纸真的只有三大张的时代。嗯，就前面可能第一页、第二页、第一版、第二版就政治，那到里面就会有社会。那因为前面那个政治当然不太好看了，对小朋友来说。嗯，那社会新闻就是我，那有些用字啊，我觉得就一看到就会记住。比如说他会讲，就是警察抓到一个人，一个小偷，那因为他是累犯，那他们就会用一个形容词叫做以小偷或是以窃盗为长业，长长的长，就说这个人的没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小偷，所以他就以小偷为长业这样子。那我长大之后，我就真的一直永远记得这个，所以到后来我就会说我以拍猫为长业、啊、 就是我觉得不只是拍照，还是拍猫。那当然可能比较年轻人可能不会懂这个、
0: 这个
1: 用法，什么以什么什么为长夜、一切道为长夜，那我就说以拍猫为长夜、然后那时候后来还有一个是作家村上春树嘛，他就出了一本书叫《身为职业小说家》。那当然他当然可能全世界他是很有资格可以称自己为身为职业小说家。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就想说，那我也是在拍猫的，那我也要说我自己是身为职业拍猫人这样子。所以只要任何东西，任何只要看到的文字什么特别的，我都会把它转化为跟猫有关，所以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写我自己的文章。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我至少啦以现在的角度来说还蛮比较能够吸引人吧。就是说我们今天写文章好像不用真的像以前那么正经八百，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以广播为例好了，我们以前小时候听的广播，那个真的都要字正腔圆、都要是金片子的人才能当广播主持人。
0: 对，
1: 可是现在好像是倒过来。对，
0: 现在大家一听哦，老牌。
1: 对啊，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导演嘛，吴念真嘛，就是他那台湾国语反而是
0: 他的魅力，
1: 广告啊、广播电视最喜欢那样的语调。对，所以我觉得写文章好像也要有些这样的改变嘛。那既然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网络用语嘛，对啊，那网络用语只要我看到也会把它弄成跟猫有关的，所以就是这样子。对，
0: 但是老师有一个这个摄影的作品啊，叫拍猫是很严肃的。
1: 嗯哼，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老师在拍猫的过程有一些你自己的原则跟坚持，例如说不刻意的去靠近它，然后不在人多的地方，你喜欢自己一个人静静的在那边等待。
1: 嗯哼，
0: 再来就是你坚持不喂猫啊，喂猫之后就会改变了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会影响到你自己想要呈现的作品是吗？
1: 哦，没有喂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在拍照的过程中了。就比如说我们家附近有一些浪猫，我还是会去喂。那我说的没有喂那个是说有些我举个例来讲好了，我在大概拍猫好几年，大概十年之后，我第一次听到或是发现有人去外面拍街猫的时候会带逗猫棒的时候，我真的有点
0: 傻眼
1: 跟恍然大悟的。我说我这十年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自己有养猫，我家里当然也有逗猫棒，我也知道逗猫棒可以让猫跳起来，让猫跑来跑去，做出很特别的动作。可是我拍那么久，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还有这一招。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拍照的风格跟模式吧。我对我来说就不会想要去用那样的方法可以拍到一些奇怪的动作，我比较想拍猫本来的样子。所以不管逗猫棒啊或是食物啊什么，我就不会用那样的方法。对，所以您刚刚说那个比较严肃的东西，就是说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可能以前做新闻工作的关系吧。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本来怎样就怎样，我不能用去改变它嘛。就是说您刚刚讲那个味道，它当然是你可以在比如说你拍完或是你不去拍照的时候，它肚子很饿快饿死了，你当然是要去喂它去帮助它。可是以我的摄影创作来说，它不是我用的方法啊。那比如说我们这几天刚好有一个话题人物啊，反正大家我讲出来大家就知道，就是他在很久以前的时候啊，会有记者去故意激怒他，可以拍到他生气的样子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我今天拍猫好像我也可以，我为了要拍特殊的画面，我就让猫怎样怎样怎样。说是你甚至说，那我要拍猫抓老鼠，那我是不是自己先准备一只老鼠去给它抓？
0: 哦，
1: 这样好像有点不太
0: 对，
1: 有点怪就对了啦。对，所以我就是不太会用那个。所以我说的严肃，就是说，对我来说，它是我看待，就像我在以前在拍新闻、在拍记录、纪实一样。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态度在拍猫的。
0: 但是像老师有谈到你拍一只猫通常等待的时间或许啊是几个小时起跳的，那你一直静静的在那边等待，虽然老师的原则是不会离猫太近，但是你如果一直蹲在那边或者说你站在那边盯着这只猫，你认为这个猫会不会在这个长久等待的过程中 就认出你来。因为有时候老师说同一个地点你还有可能去个三次五次十次来拍他，你觉得他会认得你吗？猫他到底有近视吗？他会认人吗？
1: 猫还是会的，他知道你、比如说可能有些猫大部分看到，我说街猫了，他看到人还是会躲，他还是会怕、可是当他认得你之后，他戒心就比较没有，因为
0: 这人又来了。
1: 对对，他并不会那么害怕你。那我觉得他们不只是靠视力吧，就是靠味道啊、甚至他们连脚步声什么他都分得出来的。所以他好像我是有看过猫真的是近视，就是他看远的视力好像并没有那么，我家里的猫也常常你那个食物就丢在他面前他就真的找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真的会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去咬到那个食物、那他们可能是靠味道什么 来判断跟你这个人熟不熟悉、当然你拍久了那些猫真的是会认得你的，这个是有的。
0: 但他即使认出了你，他也可能完全不理你，你还是可以拍到最自然的他。
1: 对啊，而且我有时候反而会刻意就是退远一点，因为我觉得我们讲嘛，你今天拍照，你即使是拍一个人好了，你还是要跟他维持一个30公分一公尺的距离吧。如果你拍照那个人的鼻子直接贴在你的手机镜头上，你也不可能真的拍。那有些猫真的很热情，真的会你蹲下来它就真的直接贴在你的膝盖上，你相机放下去它就真的贴在你的镜头，那个反而是没有办法拍到照片。
0: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del, saya nggak kesana tadi.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pa yang mana tu?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我们介绍的《听说你那里有猫》啊，这本书里面，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异色瞳猫。
2: 嗯，
1: 哇，这个几率有多难得啊！老师拍到的两个瞳孔，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黄色的。嗯、那另外还有一张照片呢，是一颗眼睛里面有两种颜色。
2: 是，
1: 哇，这都是非常稀有的耶。
2: 对啊。第一种就是白猫，然后它有一只眼睛一只蓝一只黄，这个比较起来它没有那么稀有了，但通常出现在白猫 身上、
1: 嗯、
2: 那如果是这样子然后身上又有花纹的就更少、
1: 嗯、哼，
2: 那我真的遇到更特别，就是它的其中一只眼睛就有分两边蓝色跟黄色、
1: 嗯、
2: 那个我在我这30年的拍猫生涯里也真的只有遇到过那么一只、嗯，
1: 对，
2: 就这一次，所以我就用比较拉比较、嗯、就是镜头拉比较近拍他眼睛的特写、嗯、但那张照片其实效果也没有很好，因为有点模糊了，他还是动来动去、嗯、但没有拍得很好、嗯、但我觉得他还是真的是只有这样一次机会，然后我真的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那关于这个观点我也要讲，就是他是拍猫的某种乐趣所在，就是他我拍这么久我还是会有没拍到的东西、
1: 嗯嗯、
2: 那我在想比如说你刚刚讲一只眼睛两个颜色，那也许有一个人他才刚开始拍猫，他可能也许他第一个礼拜第一个月他就遇到这样的照片，那是不是代表我拍30年没有拍到，他拍一个月就可以拍到、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会一直拍下去的原因，就是 你没有办法去预期、哦、你可以，你只能用时间去累积你拍到、嗯特别的照片的数量、
1: 嗯嗯嗯、
2: 但是你不能保证别人就是别人他其实只是花很短的时间、
1: 嗯、
2: 他就可以拍到很厉害的照片、嗯、我们还是可以有学习的地方、嗯、我真的遇过啊，就是有人就是来拿一些照片跟我分享，我就说哇你怎么那么厉害，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拍到我这么久都没有拍到的厉害的照片、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某种乐趣所在。
1: 书里面也有几张照片拍的是黑猫、
2: 嗯、
1: 有一张真的很可爱，因为我觉得普遍来讲哦，不知道是我们受一些传统民俗故事的影响，大家总觉得黑猫会让人有一点怕怕的，但黑猫其实又很漂亮。那老师在这个书里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黑猫的照片哦，有一张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可以当做各种书的封面，黑猫吐了那个小小的红色的舌头，真的很可爱。但等一下请老师来分享老师的文字是怎么描述的。那还有一张就是在一片漆黑当中，我们只看到了黑猫炯炯有神的双眼。好，那我刚刚想到的是传统民俗的传说中，他觉得黑猫如果他的四只脚如果有那个脚底是白色的、
2: 嗯、哼哼，
1: 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吉利或者是不好的一些印象。那老师在拍猫这么多年的过程中，你有打破很多我们以前对于猫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传说啊，或者是觉得说哦，黑猫欸，黑猫感觉有一点阴森森的，但你都打破了这些我们旧有的一些想法吗？
2: 好，你刚刚讲那个有白脚那个，就我所知好像是主要是对狗啦。
1: 狗吗？
2: 对对对，是狗、
1: 哦、不是猫哦。
2: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分两方面来讲啊，第一个是我倒觉得您刚刚讲那些什么猫比较阴森比较可怕或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我觉得它不是要打破，我觉得是它是啊，猫本来就这样子啊，我就是这样啊，
1: 啊
2: 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讲一句网络上用语嘛，就是我就烂这三个字嘛，对，那猫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养啊，黑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要养啊。
1: 嗯，
2: 为什么不用这样的方法去、
1: 嗯、
2: 对不对？那你今天穿全身穿黑的衣服就代表你们家在办丧事吗？
1: 嗯，
2: 对不对？当然不是啊，我有个性，所以我要全身穿黑的。
1: 嗯，
2: 我是艺术家，我是什么什么，所以我要全身穿黑的、
1: 嗯、
2: 类似这样的概念、
1: 嗯、
2: 那就是猫就是这样，所以我更喜欢猫。
1: 嗯，
2: 我觉得用这样的观点也、
1: 嗯、
2: 也是一种方式啊，对不对？就像也有人会说，哎，你们那些养猫的人个性都怪怪的。我就说，对啊，我比你想象的还怪十倍这样子。我通常会这样回答。
1: 我就是怪，我才喜欢养猫。
2: 对，我就是怪。对，那猫就是这样。猫如果不阴森，我还不想养，喜欢猫了。 我觉得用这样的概念不是很好吗？
1: 说的也是，
2: 对啊，我就是因为这样，对，就是才要养猫。那我比较欣慰的就是，曾经有读者跟我反映啊，比如说他想要家里养猫，那他妈妈，他可能跟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就不喜欢猫，他就拿我的书给他妈妈看，看完之后妈妈就喜欢猫了，这样。
1: 哇，这也是一种成就，一种骄傲哎。
2: 对啊，就是我，就是那个嘛，我养猫，我骄傲。我觉得猫很可怕，我猫觉得很骄傲，这样子，就是猫不会管你会不会觉得它怎样，猫就是猫。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观念，好像所谓的那些迷信啊，什么都不是问题。那就像你讲，假设真的什么啊、黑猫四只脚是白的，代表不吉利什么？那我觉得那反而更能让人，我就是要养它，类似这样。
1: 而且老师在书里面有几张猫飞跃的那个照片，要捕捉到那个瞬间。其实小的时候啊，就真的很怕那个猫飞过屋顶，就觉得有点突然之间吓一跳哎。但老师捕捉了蛮多这样的瞬间。
2: 对，其实对喜欢猫的人来说，那个东西反而是跟看到流星一样，就是会很兴奋很高兴。哇，实在太美了，一个猫一个动作竟然可以这样飞过去。当然它如果没有飞过去掉下来可能会更美这样子。我们很坏这样。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可能就观念不一样吧。就我觉得真的那个它就是以拍猫的人来讲真的是都在等这样的画面。那真的也不多，一年拍不到两三只可以这样飞，而且你要飞过去飞得很漂亮，背景要够美，或是有角度嘛，它是跟你飞过去的位置是跟你平行的，或是在你头顶的，它在你头顶就可以拍到它的肚子啊，那拍跟你高度差不多，你就是拍它的侧面，对，其实那个都完全拍起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今天从下往上拍到它肚子那一种，那你的背景就会是天空，那今天天空是蓝的，是黑的，是白的，拍起来是完全不一样。那甚至还有拍猫跳过去，你是站它的侧面还是正面，对不对？你拍侧面就是一条，就是一只扑嘛，那个标志飞过去，对
1: 对。
2: 那你拍正面就是一个很认真要飞过去的脸对着你飞过来，所以那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并不会想到什么迷信啊，猫飞过去可不可怕？对我们来说就是怎么样可以拍到最好的照片。

0: 回到刚刚说，有一张照片是一只很可爱的黑猫吐着那个小小短短肥肥的红色的舌头，那老师的文字上写的是说拍完它就吐了，所以你只拍到它最可爱吐舌头的那个画面，还是之后后续
1: 当然有了，但是我
0: 有、啊、
1: 但是我觉得我还蛮惊讶，就是还蛮多人提到那张照片，好像都觉得很喜欢，
0: 很可爱、
1: 哦、但是我在书里面我觉得我还是要把事实告诉大家，因为其实你如果我相信有很多养猫对猫很了解的人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就是猫吐舌头，假设它吐舌头或是舌头忘了收回去，其实只会有一点点、
0: 哦、
1: 就只会露出
0: 一
1: 点
0: 点
1: 粉红色在前面、
0: 嗯、
1: 但是当它露出半根舌头或三分之一根舌头那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我刚刚讲它可能是要快要呕吐之前或之后的那个征兆，
0: 跟小朋友有点像。
1: 对，所以有人可能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不能骗人，说就说明明他不是很太好的事，然后故意跟人家说这个是真的是很可爱。对，所以我在书里面我还是有写出来了。对，
0: 所以这个是虽然我们刚刚在一开始也谈到，老师是随时准备好，在那一秒你就可以启动你的快门，但是在你这么多年的观察中，或者是你自己养猫经验中，其实大概可以预测它接下来会有什么举动，是不是？就像我刚刚说，一吐一点点的舌头，接下来可能就吐了。譬如说，它今天梳理它的毛，它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爱猫的人或老师拍的经验那么丰富，你大概就已经知道可以先预做准备了，是不是？
1: 对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怎么可以预测？其实第一个是你看多了，你觉得就像你跟人嘛，你跟人面对面，或者你跟朋友去餐厅吃饭，你看到他头东张西望，你就直接跟他说厕所在哪里，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你到某个程度都可以预测，像人要打哈欠、打喷嚏，那个大概都会有点那个动作是可以预测。那对我来说，因为可能我看猫比看人的机会多太多了，所以猫做什么动作，基本上我是可以预测。那也就回到我刚刚讲，它最好玩的就是它只有一半可以预测，另外一半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预测，所以我还是常常可以拍到我没有办法预测到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就是乐趣所在吧。我觉得它比人还复杂吧。我觉得人的行为反而是可以预测，就是那个之前同样那家出版社出了一系列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FBI 教你读人。
0: 有很多这样的书，对。
1: 对，你今天看一个人，他比如说他翘脚是怎么样，他的手在做什么，他大概就可以预期你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0: 对，
1: 或是你的心情好、心情不好，或是你在期待什么事。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猫也可以吧。那反而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真的，因为毕竟它是猫，它不是人，所以它是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
0: 在这本书中呢，也有一篇文章所分享的照片，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吧，就是猫的胡子断了一半，有好几只猫，老师都捕捉到它们的胡子断了一半，而且文字的辅助是说，拍到的都是断右边，这个对于养猫人来说，会常常观察到这个景象吗？
1: 如果是家里的，一般来说就是你会，因为反正毛发都会新陈代谢嘛，就是你在家里会剪到头发，那养猫的人都除了猫毛之外，他也会剪到猫的胡子，那个可能就是它脱落掉下来要长新的。但是如果猫，比如说它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然后它会撞到什么，那个胡子就会折断。
0: 就对哦，
1: 那断右边其实只是刚好啦，可能我拍到了几
0: 对
1: 只
0: 呀，
1: 都
0: 很刚好，
1: 刚好是断右边。那可能家里可能，我觉得它可能也会断，可是它可能你看到的时候，它已经断掉，掉在地上。对，那只是我拍的时候，因为可能我拍的数量实在太多了。那如果它是胡子掉在外面的地上，那基本上不太可能会看得到，因为外面的地什么都有。那你家里当然地板比较容易发现。对，那所以我拍到就是都是断掉，所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还蛮特别的，我就会记录下来。那比较好玩的是那个，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任何东西我都会把它牵扯到跟猫有关，所以 我们之前就看到一个笑话嘛，就是说当你要找

0: 病假的理由。当你那些什么阿公阿嬷阿祖过世假的都已经用完之后，你不知道怎么跟老板请假，然后你又没有真的生病，你就说你头发骨折，那就说老板我受伤了，我头发骨折，我要请假。那是很好笑的一个玩笑。那我一看到就是这个笑话，我就想到怎么用在猫身上。那我刚好我看到很多猫胡子断掉，我就说我们家的猫胡子骨折，老板我要请假。那我就想到说，如果你们的老板真的是不懂猫的，他可能只看到骨折这两个字，他就会说哦好啊，你们家猫生病了，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去。但其实只是胡子骨折这样子。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好，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请老师来谈的是老师为了拍猫嘛，也到了很多的地方，到世界各地，刚刚也提到呢，在巴西啊，也是到了巴西去拍猫。老师有分享过有一些国家是真的非常爱猫的，例如说泰国，例如说汶莱，在那边呢，他们可能爱猫大大的胜过于爱狗。所以老师为了拍猫曾经到过哪些的国家？老师在台湾拍街猫，每一个国家的街猫流浪猫有没有品种上的不一样呢？
0: 这个答案就是真的是有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到我们在台湾可能那个暹罗猫是名种猫，很珍贵。
2: 对，
0: 但是因为我暹罗就是泰国的意思嘛，泰国的古名叫暹罗。那你去泰国还真的都是街猫，就有很多暹罗猫。
2: 反而我们这边很名贵。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气候的不同，就是在比如说法国啊，就是那些比较天气会比较冷的国家，他们街猫会有很多长毛的长毛猫。这个在台湾几乎是看不到。第一个是台湾可能太热，第二个台湾本来也就没有那么多长毛猫。那在国外可能短毛的在冬天活得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你在街上常常看到很多长毛，就觉得哇，这是什么名贵的猫，怎么跑到街上来？但它其实就是长毛猫。
2: 是。
0: 那不同国家的，我想讲的反而是，你刚刚讲什么文莱啊那些，因为它是回教国家，所以他们对猫比对狗好。那另外一个值得提的是土耳其。那我想大家很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很神奇的照片、影片，比如说那个交响乐团在台上演奏，很正式，还有指挥，结果一只猫就走进来，坐在台上，就穿过那些乐手的脚，这样，那也没有人怎么样，就习以为常。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模特走台步，我们那个叫走猫步嘛 ，catwalk 那个走，
2: 对，
0: 然后走一走，就有一只猫走上来，而且它还真的沿着那个模特走的那个路线这样走。我说这才是真的 catwalk， 你们这些人走什么 catwalk？ 对，那种影片好像十之八九都是在土耳其拍到的。那个国家真的是就猫是跟人完全生活在一起的。那很多人就说土耳其伊斯坦堡街头是没有流浪猫的，因为那个城市就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不是在流浪，他们是真的就住在那里。
2: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吴亦平老师的听说你那里有猫。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生活里的疲惫是被一只只猫所治愈的。这个标题是老师您自己在养猫跟拍猫的过程一个最深刻的感触吗？
0: 对啊，第一个是因为我自己家也有养猫嘛，所以
2: 你家现在有几只猫？
0: 我自己养的是一只，但是因为有中途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四只五只都有可能。对，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很多人也有这个感觉啦，就是他在每天在外面啊，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他最期待的就是回家可以看到自己的猫。那很多人也是养了猫之后就再也不出远门了。因为他舍不得把猫送去旅馆，也不舍得人家他猫自己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这个疗愈效果是完全跟其他的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即使是我在外面，那我现在工作就是到处拍猫，那我拍了那么多，我还是很期待回到家可以看到自己的猫。那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养猫的人，他出去他去外面餐厅啊，去哪里咖啡厅，他最希望的就是那家店里有猫，他就很高兴。
2: 对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也会去很多 有猫的地方，他在旅途中只要看到

0: 也会很高兴，所以我觉得那个疗愈效果是，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其他的宠物或者什么好像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1: 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吴亦平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最新的作品《听说你那里有猫》，也谢谢老师送给我老师的摄影作品所集结成的这个桌历。好，等一下会打开欣赏。明年期望明年2027年一样会有老师的摄影作品的桌历吗？
0: 会有，现在正在进行中，因为现在8月要开始做。
1: 好，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和伊朗在6月时签署目的在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 MOU， 并设定了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美伊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伊朗官员表示，在美方违反备忘录后，60天期限已经没有意义。而美国表示，本周将宣布对伊朗实施空前的经济孤立措施。美国加强经济施压，能否迫使伊朗让步？而伊朗内部对于停战与谈判是否存在共识？另一方面，对于结束战争，川普总统可以如何解套？而这场战争的未来走向有哪些关注面向呢？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国际关系学者、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我们探讨解析。老师您好。
1: 启贤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治理张光球。
0: 是，老师，这个美伊战争呢，我们看到是从二月底爆发，那全球过去大约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是经由荷默兹海峡水道运输，目前呢这个水道实质上已经遭到伊朗封锁，而美国也对伊朗航运和港口实施海上封锁。那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上周表示，美军可以无限期的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个美国要加强对伊朗进一步的经济施压，显示出哪些讯息，背后有哪些政治或战略上的考量呢？
1: 是这样，我个人认为哈，美国从五月开始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跟伊朗和谈，因为当时应该他们就认为这个仗再打下去对美国绝对不利，那现在是因为六十天的停战协议时间已经到了，那应该来讲是在台湾时间是昨天，但是在美国时间应该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生效。那生效的目的川普也已经讲了，我们不再延长，也就是说双方应该就要再走向战争，对不对？那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我既然跟你武力我没办法解决你，没关系，我就用经济拖垮你他想利用经济把伊朗的整个建设拖垮掉。那他的考量是什么？很简单，之前已经传出来了，美国的战略弹药、飞弹啊这些已经不足。虽然川普出来否认，但是不要忘了，他们五角大厦后来又出来讲说，希望那个军工公司呢能够加速生产。那最终当然是希望说能够拖垮伊朗的经济之后呢，逼伊朗投降。那只要是伊朗他投降了，一来可以免除美国武器安全存量长期而且严重的不足，二来就等于说民不聊生，然后希望由伊朗内部自发性的压力迫使政府跟美国，好，你一定要听美国的，或者说你一定要跟美国求和，不要再打下去了。那虽然说他们的停战时间昨天到期了，但是为什么贝森特在上礼拜就已经提出来了，表示他们内部已经知道伊朗

0: 那好了，那现在贝森特或者说美国他们有什么，还有什么法宝可以用在经济制裁上面呢？我个人认为可能有四个。第一个，加大次级制裁。什么叫次级制裁呢？以前都是针对说制裁伊朗，还有就是说比较直接的，那现在是扩大了，制裁只要你跟伊朗有来往的国家，甚至是企业团体或是个人，一律制裁，这叫次级制裁。
1: 老师，就像是像伊朗买石油的一些国家就给予制裁。
0: 对对对对，都在这个名单里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锁死伊朗石油的收入，也就是说任何跟伊朗石油买卖有关的关系者都纳入制裁名单内，就像刚刚启先生所提到的。那像这个方面会牵扯到什么呢？这就是第三点了。它会封杀影子船队跟影子银行。啊，这个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们也有提到过。那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伊朗没有运输工具以及外汇管道可以用。最后一个，它会冻结更多伊朗海外的资产。但是要注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说再多冻结一些伊朗的资产，因为该冻结都冻结完了，而是要阻止什么呢？伊朗它取得新的外汇收入，这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影子银行的因素所在。
1: 是，老师，我们看到伊朗事实上已经长期面对制裁哦。如果美国加强对伊朗经济施压，老师你认为这个效果会有多少？能不能逼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还是反而会让伊朗更加强硬呢？
0: 首先我先回答你刚刚后面那个问题。伊朗会更加强硬，因为从他这一次在期限要到期之前，他们的那个精神领袖穆吉塔巴虽然都没有露面，但是他又任命了六个强硬派的军人，这个我们稍后再提啊。那我先回应你一开始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在让伊朗屈服之前，你用经济手段、经济制裁要让伊朗屈服之前呢，它一定会引起中俄还有海湾国家的反弹。因为中俄还有海湾国家有些就是赚伊朗的影子船队还有影子银行的钱。那你这样一搞，那我的收入就一定减少了。对中国而言，第一个就是我的油就没办法进口了。所以我认为美国要经济制裁之前必须要先考虑一下会引起多少国家的反弹。那接下来任何就是说经济制裁或经济压力一定会造成制裁国家他们的不方便、经济的衰退。但是不会迫使被制裁国它的局势快速的改变，尤其是什么呢？权威体制的国家，因为即使是在非常艰困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威权体制的国家都还可以维持多年的统治。像今年年初的时候被推翻的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还有古巴那个算是老牌的，从1960年一直被制裁到现在，还有之前叙利亚那个阿塞德政权还没有垮的时候，他们也被制裁啊。所以我不认为说美国这一次的经济制裁会说马上立竿见影。但是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伊朗的问题，因为通膨太严重了，而且他们的失业率估计已经有100万个职位流失，差不多有200万人失业了，也就是说它整个结构失衡一定会增加民怨。所以之前在年初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各地的他们的示威啊？那因为这个战争反而使得他们内部的那个凝聚力变大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因为经济条件太混乱了会引起民怨，接着必须要伴随大规模而且是持续性的抗议活动，才会导致政权的松动甚至瓦解，否则很难。
1: 是，谈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请您进一步帮我们观察啊，就是说伊朗内部哦，他们对于这个美伊停战还是继续战，他们立场是否有共识，会继续对抗下去，还是说寻求停火跟美国谈判力量声音比较大呢？
0: 事实上我们一般都会把伊朗内部说是主和派跟主战派两边，但事实上伊朗内部是有三股势力。那如果说我们再把它简化一点，是有两股势力。第一个就是主和派，也就是代表政府的培哲斯西安总统。

0: 还有国会议长加里巴夫，因为他们在六月十七号的时候，他们代表伊朗政府去签停火的那个 MOU、但是不要忘了，这两位他们在签之前都有共同对外声明，他们是站在保护伊朗的利益才去签的。所以他们是一般来讲都是等于是政府派的啦，是组合派。那另外一派呢，我们可以称为是真的是强硬派、就是才刚被拔擢上来的国安会秘书雷扎伊，还有呢就是他们的称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这两位他们算是强硬派、就是军人嘛。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股势力，就是宗教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真的来讲能够有决定权的是后面这两者，也就是强硬派还有就是宗教。那尤其是穆吉塔巴，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任命的是谁任命？是由穆吉塔巴任命，不是由裴泽安斯基。虽然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过穆吉塔巴到底他是像外界讲的说是毁容了，甚至美国说不他已经往生了，这个我们都不管。如果说他可以隐形操纵，那表示说他能够控制整个伊朗的局势，尤其是伊朗他有政府，那政府一定有国防部，就是他们的正规军。但是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他们还有伊斯兰的革命卫队。那穆吉塔巴这一次他的任命六位将军，另外一个就是雷扎伊。我个人认为穆吉塔巴他想要把革命卫队跟伊朗的正规军整合在一起，所以呢他任命了一位叫阿里亚巴迪，阿里亚巴迪啊、这一位等于是指挥权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美国他要找谁谈，这就是问题了。那内部呢，因为这个新任的这些军人他们都是主战派，所以我认为伊朗内部的对美伊战争的立场是不同，但是呢主战派是占上风的。我们再把时间拉更近一点，昨天不是有一个消息出来了，说美国在五月的时候就已经有透过伊拉克，就库德族那边的自治区的主席、他们希望说能够瞧一下，大家坐下来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好像跟那个裴泽安斯基他们谈的根本没有用，没有错，因为他们是跟组合派，也就是政府派的人谈。你政府派答应的或是说要带回去磋商的事情，最后还是要由这个穆吉塔巴他们来决定。那美国既然在五月就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了，那我相信他们从五月十号，正确时间是五月十号，一直到现在八月十七号截止的这段时间，一定有很大的努力，希望真的可以跟伊朗谈出一个结果来。那如果美国的消息没有错的话，为什么后来革命卫队不愿意谈？是因为怕说我到了你们伊拉克那边去，到时候被暗杀怎么办啊？因为那个以色列在那边的情报网非常绵密。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是美国的媒体他传出来的。我个人认为，革命卫队或是说穆吉塔巴，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想跟你美国谈。那为什么要答应这个六十天的那个 MOU 的暂时停火协议呢？我要争取我整军精武的时间嘛。那美国只是想说我要有谈判的一个利基嘛。那我们把这个话再带回来，伊朗里面他们的共识当然是很大的分歧啊。最大的分歧点我认为是，不管是政府派的或是这个宗教派的，要跟美国周旋到什么程度，那这个程度是不是可以出现对我们伊朗最大的有利筹码？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伊朗内部他们有所角力，但是我不认为政府派能够占上风，谁有枪杆子谁说的话大声。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我们分析现在目前美伊的冲突战争双方各有哪些考量。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老师分析哦，就是美国十一月将举行其中选举，如果说川普总统想在近期之内结束美伊战争或者是停火的话，有哪些的解套方式。另外一方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上周宣称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而纽约时报指出哦，川普过去也曾经抛出类似没有成熟构想来转移焦点，包括去年提出由美国接管加萨走廊，但最终没有成真。另外对于川普的言论哦，伊朗则回呛说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会是伊朗的，并指海峡何时封锁、何时开放只会由伊朗决定哦。老师，我们看到川普对伊朗的态度姿态是非常强硬哦。如果说川普想要结束这个美伊战争或停火，您认为川普可能会寻求什么样的解套方式，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下台阶说法来宣告这个美伊冲突结束呢？
1: 是的，我想我们应该要先了解川普他的个性。川普对外呢说在他有信口开河啊，那遇强则弱。像是川普，我们现在看他从战争以来近五个月，他已经有七次公开说哦要彻底毁灭伊朗啊，或是毁灭波斯文明啊这些的。那在七月中之后，他连续轰炸了13天伊朗，然后呢这两个事件都没有下文，那可能就是一时兴起。还记不记得他上礼拜还提到说美伊之间现在正在办谈判？什么叫办谈判？那我的理解是这样，他们还是有积极的透过中间人互相传话，那他希望能够伊朗接受有限度我们美国提出的条件，让他可以有一个台阶下。就像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五月的时候他们也透过库德族自治区啊，他们能够希望当中间人。那表示什么呢？表示川普还是想谈，而且积极的想谈。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可以发挥他自认高超的谈判技巧。所以我研判川普他解套的方式，当然也有这种所谓的 tackle 法，就是他又退缩了啊。那我列出了四种退场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叫掩耳盗铃，也就是说自欺欺人，会说啊，美国已经达成目标了，我们已经战胜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轰炸啦，还有我们给他们最终极式的经济制裁之后呢，伊朗永远不能发展出核武来了。那问题是谁会知道说伊朗的核武？除非伊朗有一天讲说我们核爆成功了，可能都要等到那个川普下台了，所以呢他可以用掩耳盗铃式的啊，自欺欺人。然后关于最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呢，他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授权啊，由阿曼以及伊朗来负责，他不会讲说管理啊，让他们负责，把所有任何小事呢包装成已经停战的，然后把任何停战都说成我们胜利了，然后外界都看得到他这个是唾面之干式的班师回朝胜利法啊。不要忘了越战还有2021年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时候都是这样。另外还有一个消息，美军现在在伊拉克还有很少的几千人的部队在，到了下个月30号美军也要全部撤出了。理由是说因为伊斯兰国已经遭到那个歼灭了，但是他并没有，美国难道不知道说伊拉克境内还有很多亲伊朗的民兵团体？我们刚刚提到的库德族自治区它只是 one of 一个自治区，这一位巴扎尼亚就是一个亲伊朗的一个民兵团体。而且呢更不要说所谓那个伊斯兰国他们支持的恐怖分子，有时候都还可以听到他们在全球发动的一些攻击。

0: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他会用的掩耳盗铃法。第二种方法是以退为进，一样呢先搁置核武的协议，那他也是可以对外宣称说，哎，我们任务已经达成了，因为什么呢，美军可以结束对伊朗海上的封锁，但是私底下他默许你伊朗跟阿曼各自控制霍姆兹海峡，那伊朗就是北水道，阿曼呢就是南水道，因为到今天川普还警告阿曼，就说你不可以跟着伊朗一起先完成就是霍姆兹海峡管理的协议，否则我要轰炸你阿曼，我认为这个是大话了，他有什么理由去轰炸阿曼呢，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嘛，我们听听就好。这是第二种以退为进的方式。第三种叫代理外交，也就是说由第三国或是多国出面外交斡旋，然后声称说，伊朗为了那个天下百姓为念，那我们美国呢更是这样的一个胸怀，所以呢美国我同意停战，那伊朗呢你要不再限制霍姆斯海峡的船运，然后呢美国说我也可以解冻部分伊朗海外的资产啊，那其他的问题核协议的问题就又摆下了，那这个就要看现在应该还是以卡达跟巴基斯坦他们力量够不够，或者说他们能不能把双方再拉在一起啊，这叫代理外交。最后一个叫全力以赴，但是要注意这个拳是拳头的拳，不是完全的拳，全力以赴也就是说全面开战，美国就全面开战，甚至我认为这个我们不能排除川普搞不好他会动用战术核武啊，不是一般的战略性，像那个丢到唐奇广岛那些，他是用战术核武，为什么呢，这样的话他可以速战速决，否则绝对不利他其中选举，那既然他必须要在其中选举前结束，这样才可以达到安抚他们国内的民怨。今天我看美国一个新的报道，所有民生指数的财报都不佳，除了 AI 那个是都很好，其他的民生财报像 Walmart 啦或是那个 Target 他们这些连锁性大卖场的财报都不佳，为什么呢，表示美国一般老百姓真的是有经济上的问题，那但是呢如果美国真的用了这个全力以赴的方式的话，中东就会再度陷入更大的动乱，那中国跟俄国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1: 是，老师最后想请教您，您刚才帮我分析了川普政府的一些想法，还有伊朗目前内部的一些思维跟态度，刚刚也提到说美国在十一月会举行其中选举嘛，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个美伊的冲突，美伊战争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看到停火的曙光，还是您觉得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对峙消耗战？
0: 我觉得美伊战争已经进入了长期消耗战了，因为在美国宣布说要重回到经济制裁的时候，就表示说我希望用经济的方式而不是武力的方式把伊朗给拖垮，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是战争打不下去，停战谈不上去，那就像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有提到，我个人认为革命卫队他根本就是要跟你美国周旋到底，记不记得617达成 MOU 的时候没多久伊朗那边就由他的小老弟胡塞组织就去攻击曼德海峡的船只，如果说革命卫队他们真的想要就是和谈的话，他干嘛要来这一手啊？然后到了七月快底的时候，当然川普他就受不了了，所以连续轰炸13天，那我觉得如果站在伊朗革命卫队他们的想法，或是穆吉塔巴他的想法，我为什么要跟你美国妥协，我不要，我只要不投降我就赢了这场战争，我只要把持住霍姆斯海峡我就有最有力的杠杆，当我能够拖住你美国的时候，就表示你美国要用消耗战来跟我耗，我就跟你耗，反正我是穿草鞋的，我不怕你穿皮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希望是以外交手段赶快解决，伊朗呢却是要争取怎么样呢，我就跟你耗到底，我在跟你耗的同时我还可以增补我的战力， 接下来有几个面向可以观察的，我把它分成六个面向。第一个，美伊对目前兵力的部署调动的程度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摒除一个想法，就是说，哦，期限到了，8月17号期限到了，马上全面开战，不会的，一定会慢慢来。为什么呢？因为一定有一个缓冲期。你有没有发现，上一个礼拜算是美伊战争以来啊，除了他们4月那时候还有一点停战的氛围，上个礼拜是很安静的一个礼拜，除了就是有两艘船被攻击之外，没有说啊，我又打飞弹，我又去轰炸伊朗，没有啊。所以呢，他们这个要爆发全面性的战争，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啊，但是零星冲突一定会有啊。所以呢，要看看他们现在目前兵力部署的调动的情况。第二个也要观察美国经济制裁它的影响层面的范围，是不是像我刚刚所提到，他们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扩大刺激制裁啊，这我们要看一下。第三个，伊朗对霍姆兹海峡它管控的强度是变大了呢，还是说真的跟阿曼达成协议，我管北边，你管南边，由北边进波斯湾，由南边出波斯湾，这个我们就要看。第四个，美伊代理人，当然这个代理人包括以色列，他们接下来动作的多寡，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617签了以后呢，没有多久不再组织就开始攻击啊，所以这些他们美伊各自代理人会不会有一些被受益的，或是说自己自发性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我们要看。第五个，卡达、巴基斯坦，可能还有别的国家，他们的外交努力的成败，到底到了什么样一个地步，这个我们要观察。第六个就是下个月川普跟习近平要会面，这个议题会不会带进来，因为虽然川普常常讲说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习近平如果真的要有什么动作一定会跟他讲，不要忘了，我们看川普或是整个美国的政策，他是多方在围堵中国的，就像现在他还要26个国家选边站，你到底AI 是要靠中国还是要靠我这边？我相信习近平他看不出来吗？那如果说我们见面了，你又在那边跟伊朗就是纠缠不清，而且可能会危及到我中国的利益，他不会点一下吗？起先你有没有发现，川普虽然说我们不会延长那个谈判的期限，但是革命卫队伊朗他们讲的是说45天内你美国要把霍姆兹海峡的水雷清除掉，还有你不可以在外面反封锁，为什么是45天？因为45天后川普跟习近平要见面的日子也快到了。
1: 非常谢谢老师非常详尽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我们来观察。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张老师哦，针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目前的一些进展，双方的一些考量，还有美国在上周宣布本周将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经济施压哦，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为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启贤，谢谢各位听众。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跟G节目。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

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一位亲职讲师孙子霖老师。我们今天呢，要跟孙子霖老师啊，一起来聊一聊跟亲子之间的互动。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孙子霖老师最近所写的《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好，我们先请孙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 文生好，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霖，子霖爱你哦。
0: 哇，听到这个声音，也许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哎，好熟悉哦。子霖老师呢，也是我们的同行。
1: 是，曾经哦。
0: 曾经。但是呢，其实子霖老师我觉得看了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你自己的这个人生很多的阶段啊，每一个阶段我觉得你都非常努力的在活出最精彩的自己。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子霖老师自己的人生故事。
1: 嗯，因为其实会写这本书叫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很希望的是说能够陪伴到很多的家庭，因为我长期在陪伴的过程里就常常听到了妈妈，其实妈妈跟我的互动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妈妈们呢，就是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我都要因为孩子而生气。我平常其实在工作上头我已经有好多好多的压力了，回到家我看到孩子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然后一个叫我生气，他说老师我都觉得我被气老了。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我不要回家之后这么容易就被激怒呢？这是好多好多的妈妈跟我求救的讯号。我想这个很重要，也是很多人常态生活常态里面发生。那好，那我就来写一个关于情绪里面跟生气比较有关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0: 但是我看了这么多的亲职书啊，或者是看子霖老师的这本书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难道真的没有所谓的天使宝宝或天使小孩吗？就是在这个教养的过程中啊，当然每一个小孩有自己的个性，可是真的没有一帆风顺的哦。
1: 哎，应该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这个提问很好，就是说你说到底有没有天使宝宝天使小孩，可能占10%。然后90%就是爸爸妈妈也要一起做功课。对。那你要看用什么角度看啦。比如说很多人现在来看我的女儿，他们就觉得你的女儿就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可是大家不知道，可是我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的高敏，他的爱哭，他的这些所有的状态，他也很会拒绝我。那到现在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天使的孩子，好乖哦，好听话，好可以跟你沟通哦。对，那他是怎么形成从这么大的剧烈震荡的情绪到现在他可以平稳？那中间就是我们必定做了很多的，妈妈我做了很多的学习，也做了一些练习，然后跟他不断的交织共振。然后逐渐的你就看到现在的他很好啊，读书我也不用催啊。我女儿现在国中然后准备3年级了，对，你也不用逼他也不用什么，然后他也这个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有感谢心的孩子，对外看很多事情他都会懂得感谢。对，你就觉得说哇，这样每个人都说哇你孩子好棒哦。然后跟你都没有距离，也不会对你顶撞。通常青少年讲话都不好听嘛。对，那我女儿也不会，她就会

0: 也常常说谢谢妈妈，
1: 嗯，
0: 嗨，对，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他就是天使型的孩子，
1: 嗯，
0: 对，我说，嗯，不过这里面我也做了不少功课哦，
1: 对，
0: 那逐渐他才成为一个非常天使的模样嘛，
1: 嗯嗯嗯，对，所以呢，有很多的孩子哦，其实是要父母能够理解他们。理解，也就是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呢，要跟着老师来学习的。因为在这当中，很多的父母亲，很多的大人，带着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些，不管是伤痛也好，或者是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父母的一些管教的方式，我觉得真的很难避免，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带给自己的小孩，
0: 这避免不了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爸爸妈妈以前教我们的那一套，或他管制我们的那一套，他就会深化，
1: 嗯，
0: 成为我的信念，
1: 嗯，
0: 然后我自然而然我就是用这个信念再去教我的孩子，
1: 嗯，
0: 对，所以除非我们有觉察，我们才有可能有新的开启、嗯、然后再加上刚刚文馨讲的，诶，我们觉察了之后，我们再去理解、
1: 嗯、
0: 理解过去的自己、
1: 嗯、
0: 也理解现在我们自己的宝贝。
1: 嗯，那既然子琳老师先提到了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老师现在有很多的身份哦，那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哦，你的身份也不断的在转换，那我们聊一聊你自己的故事。
0: 好啊。
1: 那在成为广播节目主持人之前，你已经就是在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自信跟成就感，但是你也同样的在小的时候有一些小时候的成长经验，也需要透过觉察来做一些自我的醒悟吧。
0: 对对，没错没错、嗯、因为其实在读书时期，大概从国小吧，其实我一路以来其实我也不被老师喜欢，所以我书中有写到说，我被一个老师打了一记很大的巴掌，因为那个巴掌对我产生永久的一个受伤、
1: 哦、
0: 就是我的耳朵、
1: 嗯、
0: 对，我的耳朵就有一只耳朵是重听的，对、嗯、那就是那一个巴掌。可是那个巴掌其实不只是羞辱感，而是我觉得那一删掉了我所有的自信，那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够格的学生、
1: 嗯嗯、
0: 然后不是一个好孩子，然后老师不喜欢我，然后接着下来我就又遇到了同学不喜欢我，哎，然后所以就集体的班上同学，嗯，因为到五六年级之后，我遇到换了老师嘛、
1: 嗯，
0: 打我巴掌的是
1: 二年级，
0: 对，
1: 小学二年级，书上有写啊，
0: 可是你怎么可以记得住？哦天哪，我
1: 有
0: 崇拜你了，
1: 做小笔记，
0: 对，国小二年级的老师，但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懂得欣赏我的老师，他愿意给我机会，那他给我一点小小的权力，就比如说我可能我就当了班长，
1: 嗯，
0: 那我就要管全班。那你知道那个当管理者这件事情，他就很容易惹人厌。那于是我就太尽责，然后惹人厌、
1: 嗯，
0: 全班集体起来就是跟我绝交，还、哦、就是全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食指对食指，然后跑到你前面说切呀、啊、切呀、啊、切八段啊，然后就排成、
1: 哦、这种
0: 就一长串啊，所有的同学哦
1: 都跟你切八段、啊、
0: 对对，然后连副班长都排在队伍当中、
1: 嗯、
0: 因为他们觉得我太严格嘛，
1: 嗯，
0: 哎，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受伤，可是我又很会武装自己，嗯，算了，是你们不跟我当朋友，那我就更加严厉管教你们、
1: 嗯、
0: 我就拿更多的权力出来、
1: 嗯嗯、
0: 那当然就是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体验到在国小我体验到我不被老师喜欢，我不被同学喜欢，然后我本来想说只要上国中就好了吧，
1: 嗯，
0: 因为我就换了一批人，
1: 对啊，
0: 结果没想到我国中遇到更惨的事情，是被打的霸凌，
1: 嗯，
0: 对，然后它是连续性的，
1: 哎，
0: 就是不是一次，它是一个连续性。
1: 嗯、
0: 那时候，那时候哪会自我修复这件事情呢？
1: 对对对，
0: 我们只会想说，我可不可以找方法去保护我自己，不再一直被欺负、嗯？可是这样的我也会走偏啊，因为我就要找更厉害的人去当我的靠山。
1: 嗯
0: 嗯，我就走偏了。
1: 嗯，
0: 哎，我们也变成了什么？嗯、可能欺负别人的那个人。
1: 对，
0: 好，所以我那时候蛮黑暗的。哎，我就觉得说，既不喜欢自己，讨厌自己，可是我又做了我自己讨厌被人家这样对待的那个讨厌的人，
1: 嗯，
0: 那个心是非常非常的，我觉得又有罪恶感，哎，但是你又不得不，要不然你不知道如何在、嗯、在国中把它完成我这个国中的。

0: 生涯。嗯，对，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相当痛苦的时期。嗯，那直到后来，其实逐渐的看到了，我喜欢的舞蹈，开始跳舞了，我就把我所有的重心放在舞蹈的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会慢慢回来，然后重新跟自己对齐，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成为自己喜欢的那种闪亮亮的样子。
1: 嗯，
0: 对，我的路就又回到我觉得我该走的路了。
1: 嗯，
0: 自信就一点一滴慢慢回来之后，其实自然而然我们也不会去做我讨厌的人的那一些的行为。
1: 嗯，对，是，嗯，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的这一段分享啊，很重要的是说，在那个时候，在你国小国中，你在学校所遭遇到的所有事。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大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情绪啊带回家跟父母说。那我想那个时候的父母也没有上过什么相关的课，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这样的情况。
0: 他们其实不会处理啊，因为我回来我有说，可是我得到的答案都是忍。
1: 嗯，
0: 我妈妈都教我忍，她说一定是你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记得忍，你要低调，你要当一个没有声音的人。这是我母亲给我的教养。
1: 嗯，
0: 哎，那我爸爸会告诉我说，就是你错，你胸漂白，你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要修正的是你自己。当然，自我检视是需要的，自我反省是需要的。可是，他们所有的声音都是没有人同理我的感受。
1: 嗯，
0: 哎，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国中我都不说了？因为我觉得我说没有用，我回家说。没有用，所以我得自力救济，自己找方法。
1: 是，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哦，看着孩子不断的成长，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小孩突然长成了一个我好像有点陌生的人？
0: 对，
1: 可能孩子心里有很多的情绪哦，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父母沟通，父母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他相处。
0: 是，
1: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看孙子林老师的这本书。所以这本书里面呢，除了老师谈了自己的故事，那同时也分享了很多的方法。那刚刚谈到在19岁的时候你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就是舞蹈，后来也成为了爵士舞的老师。
0: 对，
1: 这一点呢，就是老师的这个人生的一个重新的开启。但这段故事到后来怎么样成为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后来又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因为有了女儿之后，人生又有了一个新的创业起点。
0: 对
1: 啊，这段蛮精彩的呢。
0: 对，因为我从变成是舞蹈老师，当然光要成为舞蹈老师这段路还是很多的挫折跟挑战困难，但因为我有遇到一个贵人。对，那加上自己的努力不懈，所以我后来就圆了人生的第一个梦，就是我想当舞蹈老师，但我不是舞蹈科班生，所以其他舞蹈我是不可能教嘛，我没有那个 background， 但是爵士舞就特别了，爵士舞没有被涵盖在专业舞蹈里头，可是有人在教，有日本的老师什么，我就去到处去学。那学完之后有机缘成为舞蹈老师之后，我在一个舞蹈工作室里面服务。我就是不想离开舞蹈就对了。但你跳舞，其实老实讲那个钱非常非常非常少。但是你可以跳快乐这样子。可是怎么办，你要生存啊。那时候我就还有找一个当时在高雄算是最大的舞蹈舞集。然后我就在那里面去做行政工作。那我的主管，我的艺术总监，他就是广播人。他帮这个舞蹈社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是舞蹈型的节目。那他主持人，那有一次呢，他专访的都是其他更厉害的老师嘛，都是科班的那个老师。然后就原本那个老师他突然生病，没办法on节目，然后他就突然那个我的舞蹈总监就突然转头看向我说：“你那时候不是很会跳那个世界各国民俗舞蹈？你手上家里 CD 多不多？”你能介绍吗？不能够介绍，你最想介绍哪几个国家？这样，那是我学生时期累积的。然后我就说很多啊，你要听以色列的吗？还是要听那个西班牙的还是什么的？我可以选你告诉你对哪几个国家舞蹈有兴趣，我回去去把那些 CD 找出来，我就可以上节目了。然后就这样成为我的第一个

0: 特别来宾，嗯，然后呢就上了那个节目，我就侃侃而谈，而且我都还可以提供 CD，嗯，然后交给主持人。
1: 我们最喜欢这种来宾，
0: 对吧？就是设计，就是元素都备好了，嗯，然后那个节目就很好听，就大家觉得哎，好像跟着节目一起世界旅行了一番，然后认识一下他们的舞蹈风格。那，嗯，后来我的那个主管就艺术总监，他就说，哎，我觉得你在弹这个部分是非常有天分的。那他就记住了我，嗯，后来呢他准备要退下这个节目了，他想说总是要有人接棒这个节目吧，然后他再来问我说，嗯，你有兴趣接棒吗，嗯，然后你一样继续主持跟舞蹈相关，但风格你可以改变没有关系，嗯，然后我就说我愿意，哇，后来我就变那个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因着这个机缘，那后来我在想，哎，我好像真的可以往这个梦想，二号梦想，一号梦想是舞蹈嘛，嗯嗯，二号梦想就是想说，哎，如果我也成为一个广播人，那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开心，因为可以用声音跟大家交朋友，嗯，哎，那在这条路上当我笃定之后，就挫折又开始，各种挑战就开始来，嗯，比如电台被买走啦，哦，然后反正各式各样的问题，嗯，哎，然后直到中间遇到另外一个贵人把我拎到这个台南的流行音乐电台，嗯，还我觉得我才又正式的开始展开了一条我觉得我蛮喜欢的一条可以分享音乐，哎，嗯，这样的一条道路，嗯，所以就广播梦就大概也做了15年左右的时间，对，嗯，啊，中间有空我就教舞，就是我就双轨同时进行，嗯，对，那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当我教舞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主持节目的时候，我都发现，哎，嗯，我的身上好像有一种正能量，就是可以透过声音，可以透过舞蹈，让人们变开心。嗯，嗯因为跳舞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来，我们看镜中的自己，嗯嗯，对，五岁吧，好，什么，我就会用这个新方式让他们喜欢他们自己。嗯，那广播也是啊，当我开始跟听众，我们那个时期都还可以有 call in 嘛，
1: 哦，call in，
0: 好，那个时期哈，然后 call in 就是常常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播音乐的时候，有人 call 进来，他会跟你聊心事，他遇到的困难，嗯，然后你知道我多可爱吗？我就拿出我的奥修禅卡，他就说，好，你现在选一个数字1到79，你说一个数字，我帮你抽出来，嗯，哎，然后他就说，我就默默的一边做节目一边抽牌卡，嗯，哎，然后就也帮这个听众朋友解了他的惑，嗯，对，所以到后来其实我在想，嗯，那这样的话我要去找老师好好进修这一些的智慧，嗯，嗨，然后就一路以，嗯，后来我就走上身心灵的探索，也探索自己，嗯哼，然后也服务他人，嗯，对，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介绍孙子林老师的这本书啊。那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老师在书中举了一些家庭的例子。那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就要拿起手机来扫描这个 QR code，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牌卡，然后再跟着这个牌卡去一步一步的对照老师在书中给大家的引导。嗯，这也是这本书的特色咯。
1: 对，因为很少人会这个在书中，大部分我们可能就谈谈那一些方法啦，给一点工具啦。对，那因为我常常在看到很多亲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谈深度一点点的话题。大部分我们可能回到家，功课写了没啊？澡洗了没啊？饭吃饱了没啊？哎，然后就是按那个节奏感这样。可是你说跟孩子有比较深度的一些对话，通常爸妈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我就想，哎，那如果我在里面我设计一些牌卡，然后呢让孩子跟家长可以有一些对话，那这样的话会很有趣。所以我就在牌卡在书中我就 setting 了三套系列不同的一个牌，然后让家长可以扫码进去之后，然后再依照书中的一些我有些写一些对话的故事，
0: 对，
1: 那我们就来跟孩子做提问，好奇孩子在这张图卡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对，因为他看到的可能跟大人看到的又不太一样。对，那聊着聊着他可能就可以把他心

0: 里面的某一些东西，或者是他的某些角度或某些价值观，他就会聊着聊着，而我们父母亲就可以跟他有更深度的一个交织。
1: 但是谈到这个利用牌卡来觉察到自己可能内心深处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要来先谈一谈老师您自己怎么样透过这个牌卡解除自己的疑惑，或者是向内探索，发现说为什么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碰到了一些挫折或阻碍。原来你有着一些深层深潜在心中的想法，
0: 对，
1: 真的是透过这个牌卡
0: 是
1: 让你有更清晰的看到自己。
0: 对，我觉得文馨你好厉害哦，你问的没有任何一个主持人问过的问题
1: 是吗？
0: 超强的。我来分享一个因为其实我很重视亲子，这里面也有一个我自己，我想生孩子，可是我的功课就是我就是怀不了孕，这个对一个好想生孩子的人来说是一件很折磨的事情。那我就中医西医全部都看哈，就是该什么输卵管要通的啦，要该要干嘛，任何折磨的事情我们都去做，孩子不来就是不来。但我想我品质这么好，哎呀，如果孩子能让我带，我一定可以带出一个很棒的孩子。我在想，我就往内找，我想外面的方法我都试了，我持续试，中医该调的我就继续调这样。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是跟我的某一个信念有关，而那个信念它藏得很深，那它有一个限制性是我没有觉察到的。那当我觉察不到的时候，我抽牌是最快的。好，那我就把这个奥修禅卡拿出来之后一抽，然后这时候其实我就抽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抽到一个叫做局外人的牌卡。我稍微描述一下他的图卡的长相，就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在一个门，铁门的前面，那铁门他有用链子，然后有一个锁头就锁起来了，可是小孩所看过去的那个世界好美的彩色 colorful， 他好想走进去哦。我就看着这张牌的时候，我在想，我一看到就说我现在的阻碍那一扇门是门吗？还是锁链？还是锁头？对，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走过去呢？那我就要去找，我的锁头是什么？我的锁链是什么？对，那我找着找着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看到一个东西，这么美的景色，我想要的那一种跟孩子一起长大的那个画面，跟我现在害怕，里面一定有我的恐惧跟害怕。那我就开始透过这个图卡，我开始去找我自己，我怕什么？如果有孩子之后，我怕什么？这个问题问对了，答案就出来了。就我马上就知道那个答案。我说啊，我很怕孩子来之后会阻碍我继续做梦想，因为我喜欢逐梦嘛，一号梦想、二号梦想、三号梦想，三号梦想就是找一个对的老公结婚。好，然后也找到了哈，现在都很幸福的。然后四号梦想，我想要创业。好，五号梦想，我想要什么什么。然后我好怕。我没有办法继续我的八号梦想。我一看到我的恐惧，我就知道了啊，是这个东西阻挡我的孩子来报道。于是我就再抽牌卡，我说我看到了，我大概隐约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我说但是再给我一个更大的力量，就一抽到了存在牌。那个存在牌是一个女生，她坐在一个荷叶上，然后呢她看着满天满天的星斗。在我看到那张牌卡的时候，我就发现天哪，整个的梦想，整个的宇宙都是我的。当我可以把这个限制性信念做一个更新之后，我有太多梦想可以去做了。而你知道我怎么更新吗？我就更新成为说，我就进行冥想，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接下来我的七号梦想、八号梦想里面会有我的孩子跟我的老公跟我一起创造这个梦想跟圆梦。也就是说，这些梦想有我、有孩子、有老公，是一个家的概念，而不是我个人要去圆梦的这个能量场是不一样的。我在透过这样的一个冥想，然后结合我后来抽到的那一张存在牌，我就把整个满天星斗都变我的。好，然后我告诉你，真的很神奇，就是三个月后我就怀孕了，就在三个月后，那我就发现到说，当我运用牌卡。帮助我自己，他不是在算命，当然你要把它拿来占卜也可以，但我比较走占星，心里的心，就是我为了我可以用牌卡去找我自己把混乱的心 然后让他清

0: 心，然后找到方向，然后我再出发。
1: 嗯，
0: 对。那所以我就很感谢，就是运用牌卡整理我自己这件事情，然后到后来有好棒的孩子莅临到我们的家庭，然后确实你看哦，因为他，因为我的女儿，后来的我其实我就转型了。
1: 对啊，你又实现了你的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
0: 对，因为中间我有一号梦想，其实我是跟我老公创业，我是做婚礼规划。对，那在婚礼规划的过程，我们因为我也婚礼规划做20年，好，然后我服务大概哇，这到底是有万对的新人，好，那可是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你在服务的过程，你也会看到很多家庭问题。然后我再次拿出我的牌卡去排解他们的家庭问题，然后家庭问题我可以透过一场婚礼。让他变温馨，让他有交流，让他停在爱的那个地方。那我就觉得我好喜欢做跟家有关的事，就是如果我的工作跟帮助别人的家庭更圆满，然后那些情绪可以化解掉，可以有更好更深度的理解跟连接，那我那时候还想我会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同时在做婚礼规划的时候，我已经又在想如果婚礼规划我不做了后面我要做什么，我就规划出来了家我希望每个家都可以往更幸福的方向，所以于是才会有这个亲子沟通啦伴侣沟通啦这样的一条路线就跟着也就跑了出来
1: 所以因为女儿的到来，之后那子宁老师也去学了像萨提尔
0: 是
1: ，阿德勒心理学等等，也就因此造福了资料上说7000个
0: 是
1: ，家庭
0: 7000个大人家小孩，
1: 大人家小孩好，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老师刚刚一直提到的是奥修牌卡，最后很好奇的想问一下老师，那如果像我手中有奥修的这个禅卡我们在什么样情境下可以使用，还是每天早上可以来让自己
0: 用一下这个卡？
1: 可以
0: 我如果是我自己在带，因为我已经带了100多期的学生
1: ，
0: 然后每一期我们都会陪他们14天的练习
1: ，
0: 然后他们就会早上就是早上自己先抽
1: ，
0: 然后呢我就要邀请他们要带觉察，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先翻牌也可以选择晚上再翻牌总之呢要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练习写一个觉察日记
1: ，
0: 就是我今天透过了这张牌卡跟我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我去做一些连结，那或者是我跟我今天的情绪做一些连结，那我觉察到了一些什么，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书写下来。那我的学生们他们就是都是透过这样的练习，那因为他们一边练我每天都会给他们回馈嘛
1: ，
0: 所以其实他们就一直觉得他是有被正向看见，其实正向理解，然后一个人一旦都觉得我是被正向理解的，其实他那个能量就会越来越 up 对
1: ，
0: 然后他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像我有一个学生他写连写3年，但我没有陪到3年，对不对，因为我陪14天嘛，对，然后我就有下一班要进来，那所以他就连写3年，然后我永远记得这个学生本来他开始来学习的时候他是中度忧郁症，他写着写着写着他一直不断地做他自己内在的觉察，当然医生那边的配合都是要持续，我都跟他说这些都持续好，那你做你自己内在工程这样，然后做着做着其实不到3年其实他就好了
1: ，
0: 然后到后来他现在的某一个这个斜杠其实就带人们自由书写，就是翻牌自由书写
1: ，
0: 那也变成他也是个开课的老师，我也觉得哇这也是一件好棒的故事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unde, saya kira santai juga.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o yang mana tu?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如果听众朋友想听孙子林老师做更多的分享，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将请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带着爸妈理解自我，并且引导孩子正向成长。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说到基隆，你会想到的剧团不知道是哪个，我觉得对剧场观众来说应该会直接马上想到就是欲望剧团哦，因为他们深耕基隆很多年了。那这次呢，他们要在台北演出《与信委托行》，这是一个10年前就推出的作品，相当受好评。2018年封箱，8年后来到台北，9月5号、6号会在南海剧场演出。今天我们就邀请欲望剧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也是《与信委托行》制作人、编导黄品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品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文，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0: 我昨天还再查一下欲望剧团22年嘞。
1: 哎，是的是的。
0: 好惊人哦。
1: 对啊，我也是回想起来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0: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4年前你来的时候有说到好像是你去澳洲、韩国，然后看到人家的戏那么好看，想要基隆相亲也看得到。
1: 对对对，那时候就会一直想着说，哎，基隆没有看过，哎，哇，要是这个表演到基隆的话多好，就会一直有这个念头，所以才决定回台湾要继续做剧团。
0: 嗯，那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欲望剧团主要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也不只是做戏，做很多事情。
1: 是是是，就是欲望剧团是一个从基隆诞生的一个剧团。那我们最早期其实是大家都是基隆各个高中戏剧社的学生。那大学毕业之后，学长姐就觉得还是很想演戏，想演戏的欲望有增无减，所以就成立了欲望剧团。那其实除了一般戏剧制作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然后也做了很多活动是在地的推广，因为在基隆现代戏剧的剧团确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们儿童剧也做，儿童的戏剧营队也做，然后现在也开始推台语的儿童剧，就是让小朋友从小接触台语的环境。那我们自己也有去考台语的认证这样子。
0: 嗯，
1: 对对，然后青少年剧场也还是有做，因为我们就是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剧团，所以也带着基隆的青少年一起来接触戏剧。那社区剧场也有做，就是大哥大姐他们其实也总是会觉得戏剧离我们很遥远，诶，但是他实际接触去玩这些游戏之后发现，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我们真的做的事情蛮多，现在也做走读剧场，就是导览走读，如果过程中穿插一些戏剧，去把导览员讲的那些历史的故事给呈现出来，那观众对这个地点就会更有印象，曾经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对，所以我们真的蛮多元的。
0: 对，好像就是用戏剧剧场这个手段去做文化事业
1: 啊。是的，
0: 感觉
1: 哈，
0: 就是你们的其实领域很广泛，你要说社造搞不好也是，
1: 哎，也有，
0: 就是用剧场这个方式。
1: 每年我们都有大概2到3个社造的计划会邀请我们去到社区里面，那就是带着社区的居民一起去认识他住的地方，然后完成一个剧场演出。
0: 嗯，
1: 就是我们常会觉得我跟我住的地方，就我对他熟悉应该理所当然，但是其实真实不是这样子。
0: 对，
1: 大家其实对于邻居之间或者是在地的故事还是很有距离的。
0: 嗯，刚刚还没录的时候就有说到说啊，票房大家现在都很担心。
1: 是的，
0: 这是与信委托行第一次在台北演吗？
1: 没错
0: 啊，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其实先在基隆的小剧场演出，然后隔年才站上基隆演艺厅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再隔年就是又再演了一年，那时候有带去新竹竹北演艺厅演出。
0: 嗯，
1: 对，然后之后就暂时先休息了这样子。对，
0: 那个时候决定2018要先封

0: 乡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也是现实层面的考量，就是、我们在基隆生根，所以在基隆是蛮有受众的，所以当我们在基隆演出其实是蛮受到回响的、但是一走出基隆其实就不是这么乐观，因为大家对我们不太认识，然后票房的状况确实就没有那么理想、对，所以决定八年后要再次开箱，然后来到台北，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嗯，虽然说一开始演是在小剧场，可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找一些小小的 clip 跟宣传，你们的景啊、衣服啊，其实跟人间条件是差不多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其实并没有简陋感，其实没有我觉得还是很认真在做这个戏的。
1: 是因为他是委托行，所以真的以前那种对委托行的想象，琳琅满目的舶来品都在里面、衣服、日本的药品啊，或者是化妆品，哇，真的是有一句话是说，除了棺材和汽车，委托行什么都买得到、所以我们想要重现这样子的味道，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挖了很多东西，我还特地去台南的二手商店市场，然后去那边买了很多就是复古的东西回来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成本上蛮高的，对，因为演员也蛮多的
1: 对，没错、没错，我们之前演出的时候总共是17位演员，那到现在是12位演员，就是有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南海剧场的剧场空间也不一样了、对，所以确实是人员上或角色上面都有做了一点调整。
0: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颇有年代的戏啊？因为好像是1969到87、对，这个年代的基隆，
1: 是
0: 那时候灵感怎么来？
1: 最早期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申请那个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经费、那我们里面就是写了一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成为足以代表基隆的一个演艺团队。对，那老师当时蛮犀利的，就直接问说，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可以成为代表基隆的团队这样、那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当然我们很震撼，但我们也回去思考说，对啊，我们跟基隆的连结是什么，因为当时我们还在做家庭的轻松喜剧小品的演出，这样都还没有讲到在地故事或跟地方连结的部分、对，所以我觉得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才去思考，我们真的认识基隆吗？或在地本土文化，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对，所以那一年，就是我跟团员们每一个人去选择了一个基隆相关的主题，去进行爬书，然后写了一个很简短的剧本，每人交一篇，然后大家一起来读本，一起来聊聊，大家创作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是基隆人，你一定知道委托行是什么。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是我的年代的、所以我问我妈妈说，妈，你知道委托行是什么吗？她说有哦，你都不知道，那个里面东西很漂亮啊，可是我都不敢进去，因为很贵。就是这种话题让我突然觉得我跟我爸妈是处于一个不同时空的基隆生活过、就是原来基隆有风光的时候，因为我成长时基隆已经没落了、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要是能去台北多好啊、要逛街就要去西门町、那个时候、对，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啊，基隆曾经有这么繁华，基隆港最兴盛的时期有这种时候、因为你知道我成长的时候很多新闻是说自杀率最高、然后就是下雨、因为一直下雨、所以可能两个月里面只有两天是晴天、就是我们一直在一种好像很压抑很苦闷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氛围里面长大、对，所以我反而对于那到底我爸妈小时候那个 bling bling 的基隆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所以才开启了这样子的故事的爬书。
0: 但这个年代离你真的蛮远就要做很多填调，对不对？
1: 对，真的、对，我觉得真的也是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的感觉、对，我们因为这出戏，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委托行街，去访问了老板，对对，然后老板跟我们分享了好多。
0: 那个街已经没有了吗？还是你去的时候还在？还有一些，
1: 现在还在，就是最兴盛时期大概是200多间委托行在基隆，那现在可能剩、我觉得可能10间而已吧。
0: 还有？
1: 对对对，还有几间还在经营着。对，但是人潮肯定是非常非常少，或许现在他们开门只是因为他们住家就在楼上，所以他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业。

0: 他每天都固定开门、
1: 哦、
0: 偶尔会有老客人来跟他聊聊天、
1: 哦、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那老板有分享了很多故事。对，委托行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一个交易的行业、
1: 嗯、
0: 对，就是在台湾戒严的时期，大家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国去购买，然后进出口也因为关税很高的关系，所以舶来品很少。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船员他们就会去到国外，然后就买了一些当地的东西啊，就带进来之后让委托行去贩卖、
1: 嗯、
0: 对，那只是带进来的时候譬如说如果他带二三十件衣服，他就会全部穿在身上，就好像一个修霸掌这样子的带进来、
1: 嗯、
0: 然后就过海关就比较不会被抓、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是这样灰色地带的方式来进货、
1: 嗯、
0: 但是我们正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但物资又很匮乏，所以就变得大家很期待譬如说吃一颗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1: 嗯、
0: 或者是哇你要是有一个劳力士手表，哇你就是最高级的人、
1: 嗯、
0: 对，所以大家有了一些闲钱之后但没有东西买，所以大家都进去委托行，就好像逛百货公司一样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在我最早期还没有填掉之前，我先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假想，会不会委托行既然有船员可以到国外，那会不会也可以帮老兵带信回老家、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就先写了这样的剧情，之后去填掉的时候才听他们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对，以前也会透过譬如说空中小姐，家里有坐飞机的空中小姐会委托他们带去譬如说去美国再转寄，或者去香港再寄信回老家，这样子的方式取得联系。
1: 嗯，诶，你听到那么多故事，你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我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这些故事以外的部分，就是我跟其中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去了三间委托行去访问老板，那老板们他们可能平常很常被访问，所以他们有点点已经很仙了、
1: 啊、
0: 可以这么说、
1: 哦、
0: 对，然后因为
1: 很多做相关的
0: 可能
1: 调查的人，
0: 对，譬如说论文或者是、哦、拍电影，就是任何原因、哦、可是很多去访问了他们不见得会有后续的成果或是回应、
1: 嗯、
0: 所以老板会有一种大家都在挖我的故事，可是我都没看到你们做了什么啊、
1: 哦、
0: 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老板的防备心很强、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拜访了很多次，然后邀请他来看我们的演出，就我自己印象好深刻，老板看完演出之后就我追出去、
1: 嗯、
0: 然后我非常激动，因为其实我有点也不是说愧疚，就是老板他现在 还撑着那间店，但是我故事里面的委托行最后不得不要收店、
1: 嗯、
0: 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我有一种我把他的店给演到关门的感觉、啊
1: 嗯、
0: 对，所以我追下去说老板你们觉得怎么样，就老板娘也有来看、
1: 嗯、
0: 老板非常的云淡风轻的说，哦，我是觉得哦，这出戏哦，应该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出了。哇，我眼眶已经、
1: 哦、
0: 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眼泪直流。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老板他看了戏之后，他对我的某种肯定，而且终于知道你把我的故事拿去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戏的那种、
1: 嗯。
0: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十年了，我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过，一直他都好像一个。我觉得像我的父亲一样的陪伴我，除了语性，后面我们还做了爹爹妈的故事，或者是娇娇的故事、
1: 嗯、
0: 老板都一路会跟我分享他曾经遇过这些点点滴滴在地的这些素材。
1: 哦，很棒哎、欸
0: 嗯！是的，是的。
1: 哇，既然你写他的故事，他最后的回馈是这样，
0: 是
1: 哦，难怪你会泪如雨下
0: 真的、哦、真的是。
1: 那最后变成了这个语信委托行，你故事主要在说什么？
0: 嗯，其实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双主线，就是一部分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委托行的文化，
1: 嗯，
0: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委托行扮演着让基隆成为全台湾最潮的城市，对，让大家都可以穿着当时比较流行的服饰啊，然后买得到一些比较昂贵的药品或者是奢侈品这样的一个地方。对，那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老兵的文化。对，就是福山他是一个山东的老兵，然后他就是与国民政府一起来到了台湾之后必须得在台湾定居，本来想着诶三五年应该可以回去，但是就再也没回去，所以他在台湾他认养了一个养女叫于巧。对， 那

0: 到回应的、
1: 嗯、
0: 又或者是等到了回应终于开放回去老家的时候只能在祖坟前面哭。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底下比较悲伤的角色，悲伤的人物这样子。
1: 嗯，
0: 对对，所以在这整个故事你会看到从基隆港非常繁华时期一直到台北港、苏澳港、高雄港，他们也纷纷的建立起来，所以基隆港开始走下坡了，那个委托行慢慢被地下工厂所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变化。
1: 嗯，
0: 对，但是里面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譬如说北中南都有人是特地来基隆坐火车来基隆去批货，回去他自己、嗯、譬如说台中的委托行去贩卖的、
1: 哦、
0: 对，又或者是有一些小故事，像是酒女会带着美国大兵一起进到店里面来，然后就是要买一件貂皮大衣、
1: 嗯
0: 哦、然后离开了之后他再偷偷回来退钱、嗯、他其实只是想要那个钱，但是大兵愿意买大衣给他嘛、
1: 嗯、
0: 对，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是在那个时代你才看得到的，也有很多情感人情味也是那个时代才独有的。
1: 十年前演的时候你收到印象很深刻的，除了那个老板说啊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有没有什么年轻观众给你一些你蛮有印象的回馈？
0: 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有演完之后随机的访问观众，然后他们的感想有把它录影下来、
1: 嗯、
0: 对，有几个观众真的也让我印象很深刻耶，就是当然也有我们邀请荣民之家的老兵来看戏，所以就是一片好几位伯伯他们都非常沉默，感觉有很重的心事的那个状态、
1: 哦、
0: 然后也觉得能够把他们故事讲出来很感激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也有几个年轻人是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故事背景，然后也从来不认识，但是他在分享的时候讲到哭耶，那个哭的点是他觉得一开始他听不懂那个老兵的腔调、
1: 嗯、
0: 因为他有带有一点山东的口音这样、
1: 嗯、
0: 但是他觉得很神奇，看着看着他突然就觉得他听得懂来讲什么了、
1: 嗯、
0: 对，然后因为老兵最后跟女儿也有一些就是交代他的事情的这样子的篇幅、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情感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分时代也不分国籍，就是你在看到那一些很触动的场景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会忍不住跟着流露你自己的情感，甚至是回想到你的家人、
1: 嗯、
0: 或是有一些人是分享了他就在小时候家旁边就是眷村，所以就有一些老兵伯伯，所以他就告诉我说真的他所认识的有一个徐伯伯，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在台湾，然后就回不去，然后就离开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他真的是某一个台湾的一个时代的要怎么讲，
1: 某一个切面的。
0: 哎，对，没错、哦、没错，对，就是你真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背景之下真的就是发生了这些故事。
1: 那对演员的挑战会是什么你觉得在工作当中、还有你的挑战是什么？
0: 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出戏其实也是开启我对台语的认识的一出戏、
1: 哦、
0: 对，其实我小时候一直都是我们家算是闽南家庭，就是阿公外公是从福建过来的、
1: 嗯、
0: 对，所以很神奇，就是我这个世代爸爸妈妈之间私下讲话是讲台语，但是对我讲话是讲华语、
1: 嗯、
0: 就是好像变成我这一世代所有的年轻人的共同经历。
1: 对
0: 对，等于说我们都听得懂，但是我们一句都不会讲。
1: 嗯，
0: 对，那在排语性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甄选进了好几位都是台语超六的演员。
1: 嗯，
0: 所以里面有一些台词他们真的我难以想象，像有一句我写不近人情，
1: 嗯，
0: 就是哎呀你这样做就是不近人情，我以为会讲不近人情，结果他们讲了一句
1: 布袋戏
0: 啊，真的
1: 照讲的、嗯、
0: 结果他们讲出来是讲说怎样领导的作为来过去把你弄门，就知道你们家在坐月子、
1: 啊、
0: 我还去敲你家的门去打扰你、
1: 啊、
0: 就他用个情境来叙述不近人情的这一句话、
1: 嗯、
0: 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部分是、 我在这过程中不断跟

0: 着他们去重现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氛围的感受。
1: 嗯，
0: 对，那我觉得今年对于有一些演员来说应该是更大的挑战，是我的演员减少了，可是我里面的角色还是维持蛮多的。
1: 嗯，
0: 所以就变成一个人需要分饰的角色更多了。
1: 哦、
0: 嗯，对对，所以他们要演形形色色的角色，可能有人前一场在批货，下一场他突然变成码头的工人，
1: 嗯，
0: 所以这是应该是对他们来说蛮大的挑战。
1: 嗯，那演员应该也蛮开心的，可以一人分饰多角，
0: 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玩的、嗯。他们可能那个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后面，应该就是一个换装秀
1: 啊、哦，对，后台应该会很混乱这样。
0: 没错，战场一样这样。
1: 哎、哦哦欸，那这个过了八年，你有其他更动吗？就是除了演员比较少以外，
0: 嗯，
1: 剧本上几乎是相同的吗？
0: 哎，还是做了一些删修。
1: 嗯，
0: 对，就是整个故事其实是蛮庞大的。那当然也有很有趣的段落，也有比较触动大家的段落。那之前第一版演的时候，到了最后是走了两个半小时、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长的。我印象好深刻，在基隆演的时候、嗯、散场时隐约听到有观众说没有车回台北了对、哦、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过了十年，就是现在的观赏的习惯也改变了、
1: 嗯、
0: 对，所以这出戏要怎么样更紧凑的去走到我要说的这些重点上面去，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来看到的时候是比十年前更流畅更紧凑，但是又不失它的温度的一个作品。
1: 嗯，那你自己在十年后再做，自己有什么新发现或感触吗？
0: 我当然一方面也觉得我导演这部分的能力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十年来我觉得除了剧团在做的年度制作之外，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嗯、我觉得素人剧场对我的帮助是关于一个生活面向的展现，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那因为像素人剧场我们很常是跟大妈大姐一起来工作、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很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说话的方式、在菜市场买菜的那些点点滴滴，很快的就拿出来。
1: 嗯，
0: 你就好像看到他真的在呈现他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对，是那么的自然，然后那么的话就这样子从嘴巴里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生活面上的刻画，我现在肯定做的比十年前还要来得更好。大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或者是角色之间他们如何去营造那个环境氛围，对、嗯、会觉得更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欸，你会担心有年轻人觉得欸，那个时代我为什么要知道？
0: 嗯，
1: 对，如果他们有这个疑惑你会怎么回答？
0: 是，我其实这一定是我会担心的东西，就是时代剧到底能不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关注。
1: 嗯，
0: 那我自己一方面我是比较容易好奇的人、嗯、所以我对于就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时代我是感觉非常迷人了的。
1: 嗯，
0: 对，但这是我自己嘛。但我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真的是因为这出戏开始跟我爸妈有了一些话题的连结。
1: 嗯，
0: 是因为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得知的故事从他们嘴里讲出来。像我爸爸他本身是一个船员、
1: 嗯、
0: 所以有好多跟船员相关的知识我是从他的嘴里面告诉我，他也跑过远洋的船，然后去到国外的样子怎么样的、嗯、对，然后过海关又是怎么样子的。对，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分享说啊，我以前在做小姐的时候，他们常说年轻的时候是做小姐的时候，我都以为哈，妈妈你有做过小姐？没有没有，对，他们会这样讲话。他说我以前做小姐的时候、哦、真的都是人家说要去什么台北跳舞我都不好意思去、嗯、我说啊，你们那时代就有舞厅了吗、
1: 嗯、
0: 他说有啊，我有去过一次啊，不过只去过一次。就类似这种的话题、嗯、你真的会更有想象那个时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时候、嗯、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对，所以我觉得嗯，这出戏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可以带长辈一起进剧场的一起来 认识长辈长大的环境，或者是看一个你从来没有看

0: 中国的台湾的样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情。对对
1: 对耶，就是带你的长辈一起去看，铁定看完以后会非常多话题就开启了。
0: 对，他可能那个记忆的话匣子就打开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我妈在跟我分享那些面相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不像是我常见的，就我认识的那个妈妈。
1: 对，
0: 因为她眼睛真的还是会 bling bling 的那样发光，然后这样笑着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觉得哇，原来我妈妈也有这样的时刻。
1: 但就算是自己去看，其实现在人很爱看什么韩剧、陆剧，也都是时代剧啊，
0: 是，
1: 对啊，所以好像反而会对，我有时候会听到会对台湾的历史反而会觉得排斥，我觉得好像有点害怕去理解的感觉。但即使你不想理解，单纯去知道一群人的故事，应该就可以打动你。
0: 是的，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过程中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题材，它很容易跟政治或者是社会环境有很强烈的连结性，所以它就变成我好像也不好去提及他，但是这些人他们确实就是存在的一群人，他们确实也有过他们的这个历程，为什么会走到这边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它可能更多更想要放在每一个人性上面的刻画。我自己很喜欢讲人性是，我喜欢人性是复杂的，而这件事被呈现出来，就是面对一件事件，我们不会只有一个面向或一种情绪，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复杂，你当下根本处理不来的庞大的情绪在解决。例如说店里面的老板阿通，他在面对到曾经来查店，甚至是把你店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警察，他进来店里面，然后他跪着拜托你帮他寄信的时候，他到底是寄还是不寄？这种违法的事，然后你一个要抓违法的人来这边拜托我，哇，那个心理的复杂程度其实是非常一团混乱的，但是演员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让你看见他的所有的挣扎，然后当下做了这个决定。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在看排练的时候很过瘾，因为真的像郑则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就是我们戏里面的老兵福三，他的每一个情感的刻画跟堆积，你都会觉得看这出戏其实真的好过瘾。里面还有一段是那个孙呢，就是船员跟就福三的女儿于巧之间的感情线。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会觉得回想起，其实也不能说回想，就是我妈跟我分享她初恋时的那个情况，你就会觉得真的好单纯，怎么会单纯到这么无暇的初恋的那种情愫，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时代，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再说一次这次演出的资讯？
0: 好的，我们是9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和9月6号的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
1: 就是建中对面。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希望票房可以很顺利。
0: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带长辈或是自己揪朋友一起来看，都很棒。对，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超过65岁以上的购票是5折，这件事好多人都不知道。对，其实是非常优惠的，所以如果可以带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我相信都会非常享受这个看戏时光。
1: 所以真的可以考虑带长，而且这出戏真的是很适合带长辈来看的。
0: 是是
1: 嗯，
0: 是。
1: 好，谢谢今天的分享，谢谢品文。
0: 谢谢，
1: 感
0: 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徐美月女士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赖清松的母亲，她40多岁时她就曾想要出国游学，却因为陪伴丈夫创业照顾家庭而暂时放下。75岁这一年，她因为陪孙子到日本游学，她终于重拾起这个埋藏多年的梦想。她从学演歌开始学五十音，在宫崎生活时，即使日语有限，她仍然用最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也因此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从原本待在家里到勇敢踏出家门，骑着脚踏车穿梭在宫崎街头，她也将与我们分享这段多彩多姿充满惊喜的人生故事。

0: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呢分享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徐美月女士，她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也是鹅曼岛生活共同创办的赖清松的妈妈。那为什么要请她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因为呢，她75岁呢，跨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什么第一步呢？有一个缘由，带着孙子呢去日本游学，她就开启了她在日本之行。之后呢，她又带领了许多跟她同年龄的人呢一起出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哦。所以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尤其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你呢不敢自己出去的话，或许他的方式也可以给你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先请徐美月女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你好。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
0: 谢谢徐一环小姐给我这个机会。
1: 哦，我们很乐意。当您自己本身在75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国，你那个时候还是到日本去住了一个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0: 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一方面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两个在一起吃跟住也比较省费用啦。就是这种想法。
1: 阿嬷疼孙哦。好，那其实很多人呢到了退休的年纪呢反而不太愿意改变哦，您却选择了离开很熟悉的环境哦。当然呢，一方面陪孙子去日本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哦。还有就是你。

0: 刚有提到说您40几岁就一直想要有游学的梦想啊，但是对您来说呢，这个心里的期待会是什么？就是先走去试试看呢，还是说反正有什么问题的话孙子也在？
1: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很想去，可是就是环境的不允许，还有工作、家庭、孩子、老公工作都放不下，所以很想去也没办法，就一直这样子就不了了之了。利用这次这个机会，孙子去求学，就顺便就去完成我的梦想，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让我不相信自己能去完成这个，
0: 开启了人生另外一扇窗。因为您刚才就讲说呢，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可是您会说日语吗？简单的会。
1: 以前是去卡拉 OK 都唱那个演歌的时候有兴趣哈，就去长辈啊，长辈就叫偶尔单字就在那边听，本来那个50音也很难学啦，后来就这个大儿子赖清松一直鼓励我，妈妈你去唱演歌哦，50音马上就会啊，真的
0: 哦，真的、
1: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
0: 哦，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像赖妈妈一样哦，就是先去唱演歌，那个50音就会了。但这你本身第一次跟孙子去那么久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呢，你个人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刚去的第一个礼拜，那边一直天天下着毛毛的细雨，而且白天孙子去读书，我一个人又很无聊，
0: 对，
1: 就一直在睡觉啦。一直这样睡觉睡觉，就躺着睡觉，听手机啊，因为那个手机我有就听台湾的手机的节目，对。后来想一想，一个礼拜都过去了，那天也晴天了，我想说花机票的钱这么多来这边睡觉也不是办法。后来我就决定好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啦，刚好那天赖清松有去跟朋友借一台脚踏车，后来放在宫崎的火车站那边寄放，孙子说他下课再帮我骑回来，后来孙子也骑他的脚踏车，我骑我的，他就阿嬷我带路，就这样一直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宫崎火车站的时候，这边是很热闹的商店街，就跟我稍微跟我介绍一下，后来说阿嬷你要回到我们住家的时候，你要认一家这一间中大的一个百货公司，你就要左转，左转我就知道了啦，左转我就比较认得路了，就这样子。那一天就骑的一趟20分钟要啦，有时候我老人家比较骑的比较慢，要25分呢、就这样，就每天这样
0: 骑车，
1: 对，骑脚踏车。
0: 哇，所以你在日本呢，一个礼拜是待在家里，一个礼拜后呢决定要走出去了。那第一次你在骑脚踏车这20几分钟的路程当中哦，对于你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1: 骑着骑着的时候，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0: 所以你在日本那时候因为陪孙子，你在那边待了多久的时间？
1: 一个月，
0: 待了一个月，
1: 刚好满一个月。
0: 好，那你第一次呢开始呢走出去呢骑脚踏车，后来您自己本身就每天都骑脚踏车了吗？
1: 每天。
0: 会不会越骑越远了呢？
1: 会，走走走就走到商店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比我老哦，她大概有80了、就有点驼背，她拿着拐杖就这样要进去那个一个小店、我想说这个阿嬷这么老都可以进去，那我也进去看一看。
0: 那没有想过人家是日本人。
1: 后来是里面就是一个咖啡店、店长也是80岁
0: 哦，
1: 阿嬷，我问他说开10年了，咖啡也蛮便宜的，就带着小抄，结果那天都里面都是老人家嘛，都长辈、啊，这样说我就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台湾，来自台湾、他们也很热情啊，他就拿着小抄，他还拿笔借我，他就教我就写，每天写，
0: 真的、所以你日语到那边去学的、
1: 后来就这样慢慢的、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两趟咖啡厅，会去两趟、去你们吃都是同样那些人。那些欧巴桑跟欧姨桑。
0: 所以呢孙子上课之后呢，你就可以骑着脚踏车，离你住的地方大概有多远的地方？
1: 来回我骑40分钟、来回40分钟，
0: 所以有一段距离。
1: 他们日本的公车交通费也很贵啦、而且我又语言不通， 又怕搭错车怎么麻烦，干脆骑脚踏车好了。
0: 所以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一看当场都是一些跟您差不多年纪的人，你会发觉说哦，这家咖啡厅就是银发族的一个俱乐部吗？类似这样子吧。
1: 我去好多次哈、后来我又去年又跟我兄弟姐妹去一次，我又特地去看那个阿嬷。我去咖啡厅看阿嬷，也是那些人又碰到的。他说你又来了啊、好开心啊，说哦你们台湾很好耶，我说欢迎你们来我们台湾。

0: 那来台湾玩啦，
1: 顺便做一下国民外交。那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踏入这个咖啡厅的时候，诶，可是你还是不会讲日文啊，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来点餐或是跟那些人做一些交集呢？
0: 我说 coffee、
1: 啊、就听懂了。
0: 蛋糕就说 cake
1: 哦、oh, cake
0: cake、oh, cake 是吗？
1: 他就拿给你，
0: 我就这个那个いくらですか、uh-huh. 他就说500円です。
1: 诶，不错哦，这几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了。那你在那边有没有交到朋友？在那个咖啡厅当中有没有交到朋友？
0: 有交到朋友。我还加了很多赖回来了。
1: 你都是在那个咖啡厅交到的吗？
0: 咖啡厅也有，还有卡拉 OK 也有。那个阿妈、
1: 哦、你已经跑到他们的卡拉 OK 去唱歌了。
0: 卡拉 OK 是在后面。有一天我也骑脚踏车走走走，看到这个写卡拉 OK 啊，几点开始，我就进去。那个阿妈也是80岁，阿公跟阿妈两个老夫妻。阿妈是帮了 DJ 的，阿公是拿茶水的。他就拿个机器叫我点歌。我说我来自台湾，台湾人历史，他就欢迎我。后来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去跟他说我明天要回台湾，那个阿妈送一个礼物给我、啊、我也买两个高丽菜送他。
1: 礼尚往来哇、嗯、后来你在隔一年的时候又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那个？
0: 有都去，还我还买很多泡面，跟他们没有话梅、哦、我就买台湾的话梅跟我们台湾的泡面，还有那大甲的那个
1: 大饼、
0: 哦、我去送他们，还要带茶叶去送他们、哦、
1: 哇，他们应该很开心。
0: 对
1: 哇，所以你在那边其实过得非常的丰富、欸哦、
0: 好开心。后来我不想回来。
1: 那是你第一个礼拜、啊、第二个礼拜走出去之后你就去了咖啡厅。那有去他们的超市吗？
0: 超市我天天去
1: 哦，
0: 天天去逛。
1: 那怎么买东西？
0: 去打发时间。我去看他们超市，天天去逛，就他们的沙西米生鱼片真的超新鲜的，比我们台湾便宜，他们的东西都很便宜。有一次我为了买一罐果酱，要给孙子买面包果酱，果酱日文讲不出来，就查，我就讲果酱他也听不懂。后来用那个手机也查不到果酱，赶快跑去找一个中国人员工啊，找中国人来跟我找果酱，那就拿给我的。
1: 哦，你没有看在架子上去找吗？
0: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1: 哦、看来呢不懂日文也可以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哦、
0: 还可以比手画脚啊。
1: 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说您75岁的时候没想到你自己还可以呢骑在宫崎的这个道路上面，每天都骑那个脚踏车、啊、你第一次的感动，那每天你都会走出去哦。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每一天走出去的时候，可能都到一个点去让你自己认识一些新朋友呢？会吗？
0: 会。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商店街，反正我的范围都差不多那些了，我也不敢走太超过太远，怕找不到路回来。就在商店街，我本身也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对冰淇淋很喜欢，就看到那间咖啡厅门口一个冰淇淋的模型，好大的模型，就走进去了。下午很热，也没有里面没有客人。刚好一个年轻人跟他介绍我是台湾人，他听我口音也知道，他叫冰淇淋。后来他也跟我问说脚踏车怎么，我说是朋友借我的、
1: uh-huh.
0: 大概我讲错了，我大概讲错、uh-huh. 应该说朋友借我的，讲错说我借你的、
1: uh-huh.
0: 啊、这就画一张图，这么大的图、
1: uh-huh.
0: 脚踏车一台、啊、这个你欧巴桑是阿妈，我、啊、这个是朋友，这画张图给我，跟我解释卡西德卡利德，那张图我还留着做纪念、
1: uh-huh. 嘿，
0: 后来他也很好，他就把网络开了密码给我、嗯、就让我手机跟他翻译。后来我就
1: 冰淇淋吃完
0: 给他喝一杯咖啡，都一直跟我这样交谈。后来他也问我说啊，你来日本、哦、
1: 做什么、
0: 啊、有没有去吃美食，日本的美食、
1: 嗯、
0: 我说没有、
1: 嗯、
0: 他说我带你去吃好吗、
1: 哦哦、真的哦。
0: 那个是一个男生，大概后来我问他，他说35岁啊，
1: 很热情欸。
0: 对，后来我就想说，我跟他说，他说晚上带我去吃美食。后来我想一想，等我孙子下个礼拜一哈，他下课我们一起去好吗？他今天还在
1: 上课。
0: 对，嗯、后来我想说啊，我这么老了也没财也没色啦、嗯啊、好，那礼拜一就准时6点也好，6点在他店里等，还是带我们
1: 他正在
0: 祖孙两个去吃美食，吃那个居酒屋。
1: 哦哇哦、
0: 欸、后来就我想一想，孙子也可以跟他交朋友啦、
1: 嗯嗯、
0: 用这个机会孙子多一个朋友可以学习啊，学习日文也好。后来买单的时候他去买单、
1: 嗯
0: 啊、后来我自己又想一想说、啊、那 很不好意思，我们有两个人，他赶快起身，我抢着去付钱，还是跟我这样子，不行不行，我要保持我们台湾人的风度啊，我就去付了。
1: 哇，我觉得你很厉害哦，因为你不会日文，只会一些简单的单字哦，你可以跟日本人交朋友哦。当时你自己本身会用什么样自己的沟通的方法呢？
0: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这个年轻人后来来台湾来找我

0: 哦，真的、哦？
1: 对，他就来到宜兰三天、哦，我记得他回去再几天就他们日本人的过年了。十二月底来的，他说第一次来台湾，你喜欢吃台湾的什么料理？他说我喜欢吃你们台湾的萝卜饭，好、哦，还有你们的小笼包。后来我就带他到松山机场，我去接他，我就带他去吃萝卜饭。哦，他吃很多，他吃我要叫排骨了什么，好给他吃，他好哇、哦、肚子好饱。我就带他去吃我们台湾的那个、
2: 珍珠粉圆、啊，
1: 对对对，珍珠奶茶、嗯、珍珠粉圆，对、嗯、对。吃了以后他吃小笼包，我就带他去吃鼎泰丰的小笼包、uh-huh. 哦、吃一吃他说那我带你去你101好不好，他说好、uh-huh. 他就去带他去101走一走，送他去台北火车站，我跟他说你月台怎么，然后他去宜兰嘛、uh-huh. 他去宜兰住三天嘛，后来就这样子我有带到赖千松的碎碎念的店去吃中餐、uh-huh. 我说你如果没有认识我你会来台湾吗、uh-huh. 他说会来是会来了，没有这么快啦。
2: 他因为认识你的关系，他就把自己的计划提前了。
1: 对，后来我问他，他是个广告设计师，他是东京人，他说他那阵子他的工作就比较有那个空档，所以他来宫崎，他很喜欢宫崎。
2: 不是他家住那里哦？
1: 他不是，他是东京人、哦、他说他很喜欢宫崎，他只要他的工作有空档他一定来宫崎度假，他宫崎他也有租房子。
2: 那为什么会有销售冰淇淋跟咖啡呢？
1: 他去帮他朋友空档就来帮朋友看店、哦、嘿啊，刚好那阵子他的对面一家啤酒屋要开、哦、要开幕，请他设计、哦、他是广告设计的。
2: 哇，其实这是一种缘分、嗯哦、所以看来呢您自己有本身自己的沟通的方式、哦。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了脚踏车这个好工具，徐美月女士开始自在地穿梭在宫崎街道，也意外遇见了广告设计师，参加台湾料理活动，认识曾在台湾学习料理三四年的日本人，还结识了嫁到日本的台湾女性。她甚至带着兄弟姐妹一起到宫崎旅游住了一个月，途中虽然遇到了租车的问题，也在当地的朋友的热心协助之下圆满解决。这些经历也让他深深体会，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美好。他也鼓励银发族的朋友，趁着身体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不要让年龄限制了人生。他说，
1: 这一次又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想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他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弄好了。哎，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人配合帮忙。现在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
0: 所以呢，您会用一二四五请别人补三的这种方式来学日文呢，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您觉得学语言最重要的是能力呢，还是要敢开口呢？
1: 敢开口，
0: 敢开口，
1: 脸皮要厚啊，老了脸皮就厚了。
0: 所以现在的日文的表达能力跟你之前第一次带孙子去日本的时候进步很多了吗？
1: 我觉得
0: 没有啊，
1: 没有，应该四十几岁的那时候真的超想要去，无奈那时候真没办法。
0: 可是
1: 那时候去的话就比较记忆比较好。
0: 我觉得现在也是另外一种的风景，我觉得也非常的棒。
1: 现在交朋友了。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你每天骑车20分钟到宫崎车站了，所以你都会用固定的路线吗？还是有时候你会探险一下他们的巷弄之间呢？
1: 会。
0: 哇哦，
1: 我碰到二手店的就进去看看，给挖宝。
0: 看来呢，您对于日本之行呢，哇，收获蛮多的哟。而且呢，您刚才有提到说呢，您跟那位的那年轻人哈，他就很热心的告诉你怎么样来说日文之外呢，后来您才知道说，哦哟，原来他也是一位广告师。

0: 设计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你们还有去哪些的地方？回来台湾以后呢，欢迎您带领你的兄弟姐妹一起去日本探险了，对吗？
1: 对，我四月份跟孙子去住一个月，
0: 对，
1: 后来年底大概十一月我带我的兄弟姐妹，换我带他们去宫崎，一直住一个月。
0: 我在那边也住一个月。
1: 对，哦，超开心的。每天因为我的堂弟弟他很会做料理，我哥哥我两个弟弟还有我妹妹还有弟媳妇都去，哦，每天都去超市买面包啦，什么海鲜啦，尤其是海鲜超新鲜超好吃又便宜，每天都煮那个大锅菜。
0: 换你当领队带他们出去玩就对了。
1: 对，
0: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再请赖妈妈告诉我们的，就是您自己带领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新大陆啊？我们再谈回来，您在日本的那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啊，也就是后面的三个礼拜呢，大概都是你自己可以独立行动了，除了刚才呢讲到这位的广告设计师啊之外呢，你在日本探险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其他的小故事或是其他的风景呢？
1: 有跟我孙子去参加一个台湾料理活动。
0: 哦，那边有台湾料理活动？
1: 有，那个老板娘是日本人，可是她有来台湾学料理，大概学了三四年，中文也是会通了。料理活动的时候，里面大概有二十几个人，都是日本人啦，有两个是我们台湾人嫁过去的啦。后来这个人也跟我加了 LINE， 现在还是天天在 LINE 早安，哦，什么政治的给我看，台湾灵魂。那时候去台湾料理活动的时候，他把我们祖孙安排坐在一起，后来我就跟我孙子推到另外一边去，我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都讲台湾话，你去对面跟那个日本坐，这样比较可以讲哈，
0: 交流
1: 学习语言，就在那边认识那老板娘以后，后来我这一次又去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本来有讲好的那个租车，临时他说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想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就这样子又多一个机会，他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帮我弄好了。哎，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当你有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人
0: 可以协助，
1: 对，配合帮忙。
0: 哇，你真的很厉害啊，原先呢是因为陪孙子去游学，那你自己本身在那边认识了当地的朋友之后，年底呢你还可以呢带成领队带你的兄弟姐妹，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会你带他们去超市去逛传统市场吗？
1: 欸，有，也有去传统市场，那也类似我们这边的像有机的这种有机
0: 商店，
1: 对，对，类似一样的，就自己种的
0: 在销售的，
1: 对对对，也很不错了。
0: 好，那所以呢对于您自己来说呢，您这一趟来，因为你以前说你自己本身常常身体呢会这边痛那边痛，你去了日本那个月以后你都不痛了吗？
1: 都忘记了。
0: 你有没有谈一下为什么呢？
1: 因为在家里总是忙这个忙那个，好，有时候琐碎事情很多啦，你出去以后你就眼不见为净了，就比较放松啊。我就骑脚踏车逛逛，哎呦，那里有个天妇罗什么名字不错，就回来就跟孙子说，哎，阿妈今天有看到以前那个看他的那个招牌写天妇罗好像不错，那晚上我们去吃好吗？就这样，他说好，就两个祖孙又骑脚踏车骑头一二十分钟要。
0: 哇，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之后呢都是你自己去踩点了哈。
1: 对，我就天天出去逛。我们本来在台湾嘛哈，
0: 对，
1: 还在另外一个环境，啊，那边我们也没有朋友，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孙子他去读书，我一个人，有一次我的手机不知道被我怎么搞乱了，搞乱了，你知道没有手机，心情就很急，很不好。
0: 对，没错，
1: 我就跑出来巷口一直看东张西望，看没有路过人能帮我的忙。太老的我又怕他不会弄，如果中年壮年的我又不好意思叫。刚刚看到三个高中生穿着学校的制服骑脚踏车下课，我就出去把他拦下来，我就请他帮我弄手机，然后我那三个也很热心呢，进来我的卧室的皮箱啊，在那行箱在那边，他就三个都很热心帮我看什么那个主机啊什么去看，也忙的时候十几分钟，他们也没办法帮我搞好。我想一想，后来想一想，他跟我讲说，你们台湾手机跟我们日本手机不一样。
0: 那后来怎么办？
1: 我跟他说谢谢，刚好我有买一盒番茄，我就一个人拿一个番茄给他。他们说阿里嘎多阿里嘎多，为什么不用？
0: 所以还是回来你孙子帮你搞定了吗？
1: 对，孙子回来五分钟就搞定了。
0: 原来呢在台湾的时候这边痛那边痛，去日本以后全部都不痛了，那回来台湾以后你开始又痛了吗？
1: 现在又痛了。
0: 好，那你认为

0: 为呢，跟你一样的年纪的人哈，因为你已经七十几岁，真的很厉害，而且你看不出来哦。
1: 那
0: 你、
1: 嗯、谢谢
0: 你认为呢？如果有些退休族的朋友们呢，想跟你一样去日本 long stay 一个月的话呢，您会不会建议他们出发前最好做好哪些的准备呢？
1: 我觉得日本哈，日本跟我们台湾离得很近啦、
0: 啊，
1: 很适合我们这银华族老人区，而且它有汉字，也我们也比较方便啦、啊。
0: 嗯、
1: 哦、日本有汉字嘛，用猜也可以猜一点出来。
0: 嗯嗯，
1: 其实不用带什么，你每天你要换洗的衣服啦，其实日本要买东西都很方便，像我前面买很多衣服回来还蛮、欸、舒服他们的棉质很棒、欸、穿起来很舒服，他们的品质不错，而且不会很贵、嗯、日本我都自己租，很省啦、啊、我那边租房子我都自己买回来租，应该跟台湾也差不多、嗯、
0: 所以你建议他们在那边就是换一个环境住，一样是要到他们的超市，到他们的传统市场去买一些食物回来自己煮，
1: 对，
0: 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这样子嘛。回来台湾之后呢，你身边有很多跟你一样年龄的朋友都很羡慕你哦，就觉得跟你这个同年龄的人呢，我相信你可能看起来可能比他们都年轻哦。因为今天我刚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哦，看不出来你已经七十五岁了、哦，
1: 谢谢，都坐七望八了。
0: 所以呢，你认为呢，最大的障碍是年纪哦，还是心理上的恐惧呢？您当时
1: 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
0: 年纪不是问题，
1: 问题
0: 那是你心理的障碍。
1: 对，
0: 嗯，就跟您当时一样，
1: 不用怕啦。其实不要考虑太多，嗯、人生哦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这样的啊、哦。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年轻真的很苦啦，童年也很苦，年轻的时候也苦。我们这一代像以前乡下，你知道吗？乡下都很贫穷啊，
0: 嗯，
1: 而且我们书念的很少，我只有小学毕业，那时候想出去都会有点，这点有点自卑啊。而且孩子的爸爸也很大男人，他也不让你走出去，自己也没有自信。也自卑，可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哈，
0: 对，
1: 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哈，现在你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哈，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不要留下遗憾、嗯、
0: 所以呢，今天如果有六十几岁七十几岁甚至于八十岁的朋友的话呢，您有没有最想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样的话呢？
1: 你们如果想去玩，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尤其是宫崎，宫崎他们人情味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真的很好。像我去卡拉 OK 认识一个阿嬷，你知道吗？那个阿嬷她也是八十几岁，她高音真的很棒。我要回来，记得有一次她拿一片很小片的鲑鱼给我，还拿些饼干给我，哦，我也很感动。她也是一个独居老人，
0: 哦，
1: 她拿一小片的鲑鱼送我，
0: 哇、哦！
1: 哎，第二次我去找她，我年底跟我兄弟姐妹去，我还去找这个阿嬷，
0: 对，
1: 我还买东西去送她，
0: 嗯嗯，
1: 哎，我去的时候刚好她去找她儿子，不知道住哪里忘记了。啊、后来那个卡拉 OK 的老板阿嬷老板娘跟她讲说，那个台湾人那个有来呢，那个 Q 上有来，
0: 嗯，
1: 她就说，哎呀，怎么我没有碰到？他也很、
0: 嗯、很惋惜，
1: 啊、对，他、啊、就很失望啊、嗯。后来我又再去找他，我就想说一定要见到他，就去找他。
0: 嗯、
1: 他说、
0: 哦、
1: 啊，我以为我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0: 哇，真的好感动哦，
1: 好感动
0: 哇！看来你是非常丰收的，就是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也要跟您一样呢，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哦。身体允许可以的话呢，就勇敢的走出去哦，不用担心你的语言不通，要克服你自己的心理的障碍哦。真的非常棒的一趟的旅游哦，好，也给我们的许多银发族的朋友一种鼓励哦，励志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许美月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因为呢陪孙子去旅游，开启了她另外一条道路，也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75岁的徐美月女士用一个月的工期生活证明了人生从来不嫌晚，她用真诚打开了世界，也鼓励我们趁现在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就勇敢去做。祝福徐美月女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0: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我们现在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在你脑海里边，你的回忆里边，我上哪一堂课会让你觉得很开心，会忍不住要微笑那一种哈？可能听众朋友说，那当然是我有兴趣的。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经验，我个人上过的课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国文课。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国文老师允许我们到那个教室外面写作文哈。我写作文在那个教室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对我来讲就是写不太出来，然后我就会举手跟老师说，报告老师，哎，我可不可以让我到那个花园或者到那个树下哈？然后呢我写完我就进来这样子。哎呀，想不到我们老师非常阿萨里的哈，结果我真的在所有学科里面国文分数也是最好的啊。那那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因为我们要访问到这位特别来宾，他刚刚获得我们今年度台湾教育部颁发的师铎奖。那这个师铎奖在台湾教育界来讲，这已经是最高荣誉了。而这位老师呢，我看他的一个教学的历程哈，他目前是任职于云林古坑的华南实验国小。然后呢，老师之前在他的教学经历里面，他会带着孩子画社区地图，会去爬山、骑单车，然后到外面去走读。哎呀，我都想，如果当年我老师这样，不知道该多好，真的好羡慕哦。难怪他会得师铎奖，因为呢，坦白讲，我带孩子出去，然后这个整个的教学哈，你要更加的一个宽广，更加的活泼，而且呢，真的帮助孩子身体力行，实际的去接触到大自然，接触到外面的环境。我觉得这样一个教育方式真的让人难忘哦。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正是我们赖雅芬老师的故事。老师现在在线上了。Hello, 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老师我请教一下，因为看了一下资料说您到现在已经30多年教学生涯了。
1: 今年刚好满30年。
0: 哇，30年耶，而且今年获得师铎奖。哇，真的意义真的很特别。而且哦，我们赖雅芬老师他自己本身呢，是我们这个师范大学环境教育研究所，他的硕士念的是环境教育这个部分。可是老师您现在却在就是华南实验国小任教嘛，哈，
1: 是，
0: 您一直都是您的比如说教学历程啊，是国小比较多，还是说各级的不同年龄层的学校都教过啊？
1: 我就毕业就一直在国小。
0: 这样子啊，哇，
1: 对，
0: 我佩服您哦，因为都说越小的小朋友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教，对不对？哦，
1: 是的，你可能要，因为我们要练习他的语言。
0: 对，而且那个小小孩那个定力真的很不足。所以小朋友通常三分钟注意力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
1: 是的。
0: 老师如果真的要教得好，那真的要使出浑身解数这样子哈。
1: 对，我们都说上课像一门艺术。
0: 对呀、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要特别来采访到赖雅芬老师？除了他获得师铎奖的肯定，那因为老师本身的故事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哈。那等一下我们也会介绍到，因为他现在老师现在任职是在华南实验国小这边嘛，哈，
1: 对，
0: 这个学校本身就真的，等一下我们了解学校的特性，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赖雅芬老师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些理念方式会是这么与众不同。但老师我很好奇，因为你看嘛，您研究所念是环境教育，对不对？
1: 是，对，
0: 所以您自己本身是对这个大自然啊、环境这个部分，你是从以前本来就很有兴趣，是不是？
1: 从小。
0: 真的啊，欸，我都一直很好奇你小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哈，因为长大以后包括你的教学方式，你的思考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哈，所以小时候为什么就会对大自然对环境就特别喜欢呢？
1: 应该说我从小就住在靠近山的地方，我住在天母。中山北路六段那里。
0: 等一下，台北天母吗？哦哦，
1: 我
0: 真的乍听之下以为台北是天母那个蛮都会的地区，但不是，
1: 是
0: 它其实还是有比较靠山区的地方，就对。
1: 有有有，对。哦、那30多年前那里其实还不热闹，就是真的是靠山边、哦、
0: 所以
1: 的小村落。
0: 30多年，你说在你小时候，

0: 那
1: 对
0: 里
1: 啊，
0: 曾经也是一个静谧的，而且自然环
1: 是
0: 境很
1: 的，
0: 好的地方，这样。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想说，那应该要
0: 哦，
1: 40-50年前了。
0: 是，那是
1: 对，
0: 怎
1: 那
0: 样？也是家庭有这个环境，比如说爸爸妈妈也会带着你们去亲近大自
1: 爸
0: 然
1: 爸
0: 吗？
1: 很爱爬山，爸
0: 哦，
1: 爸妈
0: 那
1: 妈很
0: 难
1: 爱爬
0: 怪。
1: 山，对，所以六
0: 是。
1: 日就是会爬山运动，就是他的
0: 哦。
1: 休息休假，他就是爬山运动，所以
0: 哦。
1: 我们就是走出门大概不到5分钟就可以开始走上山径爬
0: 所
1: 山了。
0: 以你是一个小小孩哦，当初坦白讲，小小孩有时候走着走着容易累，你知道哈、哦？爬山，大人可能还可以。那你小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讲吸引力最大的，出去跟爸爸出去爬山，最大吸引力在哪里？
1: 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好奇宝宝，所以每次爬
0: 哦，
1: 山的时候，我就问爸爸说：“爸爸，这棵
0: 嘿，
1: 树是什么？这棵树是什么？”那我爸爸也很厉害，他就会
0: 嘿。
1: 很耐心的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他可以拿来做什么。就是他
0: 哇，
1: 是花莲长大的乡下的孩子，所以他对于这些植物是熟悉的。
0: 他很了解。坦白讲，一
1: 对，
0: 般的家长哦，就算了解，那个小孩问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哦，他常常都是一
1: 是，
0: 串，对不对？哈、哦，
1: 真的，
0: 所以
1: 真
0: 你爸
1: 的，
0: 爸的耐性真的让人
1: 非
0: 佩
1: 常
0: 服。
1: 好。
0: 哇，
1: 对，而
0: 难
1: 且我
0: 怪。
1: 这个礼拜问的问题，下个礼拜会再问一次，因为我就忘记了，然后我就会再问一次。但
0: 对对。
1: 爸爸竟然没有说啊，你上礼拜就问过，他就会再讲一次，再讲一次，N 次之后，我忽然发现，
0: 嗯，
1: 诶。这我好像有问过你，他说对呀、啊，你问过我很多
0: 对，
1: 次了，但是他还是会很有耐心的告诉我这
0: 嘿，
1: 棵树叫什么名字，那它可以拿来做什么，以前的阿嬷拿来它来做什么，所
0: 那
1: 以然后
0: 以你这样的特质啊，你小时候念书是，我很好奇，你对什么科目是比较有兴趣的？
1: 理科
0: 哦，理
1: 数
0: 科
1: 理
0: 或
1: 对
0: 生
1: 自
0: 物之
1: 然
0: 类
1: 生
0: 的。
1: 物对非常喜欢。
0: 哇，自然生物这我可以理解，可是理科诶，哦，
1: 物理呀、啊，物理化学也 OK，
0: 哇，所以这个 逻
1: 对，
0: 辑也很强哈，哦，
1: 对，就是跟着爸爸，我觉得就是每个礼拜爬山，给自己很大的滋养。
0: 哇，这真的是好棒，因为通常都会地区的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哇，好累哦，外面人好多，车好挤哦，啊、哦！但是我们那个赖雅芬老师遇到一个很好的爸爸哦，带着他们出去爬山，接近大自然。所以
1: 是，对，是。
0: 你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
1: 那时候，
0: 嘿，
1: 其实我小时候我是一个乖乖牌，也没有想很多。但
0: 哦，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那个时候写作文，我的愿望，
0: 嘿。
1: 那我就不会写，我就说我不知道干嘛，我就问爸爸，爸爸
0: 嘿，
1: 说你想不出来，那你就去当老师好啦。我说我才不要当老师呢，爸爸就
0: 哦，
1: 说为什么？
0: 嘿呀，
1: 我
0: 对
1: 说当
0: 呀，
1: 老师那一本课本要教30-40年，我一定会烦死了。
0: 哦，你对，你说老师常常这个新的年级又要再重来一遍，这样子哈，
1: 对，那个时候我的印象是这样，所以当
0: 嘿，
1: 时爸爸叫我就是写我的志愿当老师，我是不
0: 对。
1: 想写的，但后来我还是写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我小时候是一个真的很乖，也没有太多想太多的孩子，就是面前什么我就迎着，就是跟着一起前进。所以
0: 这
1: 爸
0: 样
1: 爸
0: 子，
1: 带
0: 嘿，
1: 着我们去爬山，我就接受大自然的滋养。对，我
0: 哦，
1: 自己觉得我是很乖乖牌，在教室里的乖乖
0: 就
1: 牌的
0: 说
1: 孩
0: 给
1: 子。
0: 你什么样的养分，你就吸收，但你
1: 是
0: 倒
1: 的，
0: 也不会特别去想。哦，那我真的，我小时候老师问我说：“好，我写一篇我的愿望。”老师说我需要两张稿纸，我愿望
1: 都
0: 十
1: 就
0: 几
1: 是
0: 个。
1: 认真的把它写，对，
0: 哇，我是那一种每个哦职业那个志愿好多个哦，但是那个老师看一看都没有一个可以成功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要当侠女，其中另外一个要当流浪汉。
1: 哇哦，好帅哦！
0: 那你就因为这样，可能爸爸给你一句说，不然你要是不知道你该做什么，你就去当老师。你真的有
1: 对，
0: 去考老师这一方面的科系吗？
1: 但是因为家庭，我们家有5个孩子，然后
0: 嘿。
1: 爸爸是修车的工人，所以他其实要养5个孩子，其实非常非常辛苦。
0: 对
1: 那
0: 呀、
1: 我又是老大，
0: 啊，嘿，
1: 所以到了国中毕业，是不是就要考高中？
0: 对，
1: 然后高中还可以有公立学校，可是
0: 嗯
1: 到
0: 嗯，
1: 高中要毕业的时候，那
0: 对，
1: 时候其实国中毕业我就在想要考什么是不用学费的。
0: 嗯
1: 所
0: 嗯，
1: 以我就有选了2个，一个是师专，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国防医学院的护理师。
0: 反正都是公家出 钱就
1: 但
0: 对了，
1: 对，我当
0: 嘿。
1: 时只是想要帮家里省这个钱，对，但是都没有考上，对，那就。

0: 只好就去念，我就念中山女高，但还是公立的
1: 中
0: 高
1: 山
0: 中。
1: 女高也很厉害，要考上中山女高也不容易
0: 是，
1: 了。那
0: 就想
1: 所
0: 说念
1: 以，
0: 公立的比较省钱。
1: 对，那
0: 那
1: 大
0: 到
1: 学
0: 大
1: 呢？
0: 学的时
1: 嘿，
0: 候，这就因缘机会，因为到高中你的性向就比较明确，就我
1: 对。
0: 绝对数理很有兴趣，我就是报考第三类组。
1: 哦，
0: 但第三类组以前是当医生嘛，
1: 对，
0: 但我没有要当医生，我看到血就会昏
1: 或
0: 倒的人。
1: 者园艺方面、生物方面也可 以。
0: 但我想要念生物，对，所以我就
1: 啊，
0: 报第三类组。那时候选
1: 嘿，
0: 填志愿，生物就只有两个学校啊，一个就
1: 嘿，
0: 是师大生
1: 师
0: 物系，一
1: 大，
0: 个是彰师大生物系。所以
1: 都
0: 师
1: 是
0: 大，
1: 公费的学校就对了。
0: 对，我也是想说当老师就可
1: 嘿。
0: 以不用太多学费，对。是因为这样
1: 哦，
0: 才
1: 所
0: 去
1: 以
0: 选
1: 大
0: 择
1: 学
0: 师
1: 念
0: 范
1: 的也
0: 学
1: 是
0: 校，
1: 师范学校，后来研究
0: 对。
1: 所还是继续念环境教育，哈，
0: 那
1: 哇，
0: 大学念完的，
1: 嘿，
0: 应该说考上大学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1: 哦，
0: 就放榜那一天，
1: 嘿，
0: 然后那个榜单上就是我上了彰师大生物系，然后我拿了榜单我就哭了，
1: 为什
0: 而且
1: 么？
0: 哭得非常的惨，然后我妈妈
1: 嘿，
0: 就觉得这不是你要的学校吗？你怎么哭成
1: 对
0: 这样？我哭
1: 呀，
0: 到没办法讲话。
1: 啊，这样
0: 然
1: 子
0: 后
1: 啊。
0: 等我情绪缓和下来之后，我
1: 嘿，
0: 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跟妈妈说：“啊，你读国中是为了考高中，
1: 对，
0: 读高中是为了考大学，那
1: 对，
0: 我现在考上大学，接下来我干嘛？”我觉得我
1: 你
0: 忽
1: 又
0: 然醒
1: 哦，
0: 了。
1: 是因为这个卡在这个点啊，觉得
0: 对，
1: 接下来不知道要做什么啦。
0: 我觉得啊，念大学，然后呢，就是我印
1: 哇，
0: 象很深刻，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忽然有这个疑问出来，
1: 哎，
0: 对，很特别。
1: 真
0: 那
1: 的很
0: 大学。
1: 特别，大部
0: 对，
1: 分考上自己喜欢的科技都放鞭炮啊，不然吃大餐之类的。
0: 是，然后我就在想，哦，我
1: 哈 哦，
0: 觉得我那时候才行，因为前面都是就是跟着父母或老师的期望往前走，
1: 对。
0: 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忽然就觉得，哎，那我考上了干嘛？那中间我也很感谢我国中一个数学老师，对，他觉得我有数学的天分，所以他请我去当数学小老师，
1: 哦，当
0: 要。
1: 他嘿，
0: 对，要上台目上台讲台去帮同学解答数学的问题，
1: 哇，
0: 但我不会啊。但是老师是一步一步教我，我现
1: 嘿，
0: 在回想起来很感恩他，就是
1: 你
0: 他
1: 所
0: 说没
1: 谓
0: 关
1: 的
0: 系，
1: 不会，或者那个对你来讲，你觉得是困难的，是说要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是困难的，
0: 对，然
1: 哦。
0: 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教他们啊，
1: 哦，对，因为
0: 我们没
1: 你
0: 有学
1: 的
0: 过，我们会自己解题，
1: 了
0: 但我
1: 解
0: 不知道怎么教。
1: 哦，我理解，因为那个感觉就像成绩很好的孩子，哈、哦，你问他说他是怎么讲，就是他自己解
0: 怎么
1: 题，
0: 算？他算得
1: 他都
0: 出来，
1: 会，
0: 我算
1: 但
0: 得出
1: 是
0: 来。
1: 你
0: 对，
1: 告诉别人就要去教别人说，那我是要怎么做的？因为有时候
0: 对，
1: 每一个人能力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哈、哦。
0: 是
1: 哇，那就是因为有老师给了你这个
0: 的
1: 机会，
0: 启
1: 这样的
0: 蒙。
1: 锻炼。
0: 对，所以老师锻炼我，他说：“你不用
1: 嘿，
0: 教，你上台把答案念出来就好。”刚开始，
1: 哇，老
0: 然后第
1: 师
0: 二个
1: 好
0: 就
1: 棒
0: 说：“那你
1: 啊！
0: 把算式，你的算式写
1: 写
0: 在黑
1: 出
0: 板上，这样
1: 来，
0: 就好了。
1: 你
0: ”然
1: 真
0: 后。
1: 的遇到
0: 第
1: 一个
0: 三
1: 好
0: 阶
1: 棒老
0: 段，
1: 师，嘿，
0: 他才跟我说：“哎，你现在可以写算式，那你要不要跟同学讲一下，你为什么这样
1: 为
0: 写这
1: 什
0: 个
1: 么？
0: 算式？”对，
1: 哇，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老师真的好厉害，循序渐
0: 是
1: 进哈。
0: 我非常感恩
1: 那
0: 这
1: 你
0: 位老
1: 最
0: 师，
1: 后你觉得就这样教学，你教出什么样乐趣来吗？
0: 就觉得哎，好像
1: 嘿，
0: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同学分享，然后其实同学有不同的算法，因为数学有很多解法。
1: 对对，
0: 所以后来同学就会来说：“那我这样算可以
1: 可不
0: 吗
1: 可
0: ？”
1: 以
0: 那
1: 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可以吗？那老师在旁边，所以就会老师就会告诉：“哦，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你就在那里开了眼界，就是答案不是唯一，他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来到这个答案。
1: 所以那是你大学的时候，
0: 这是国中，
1: 国中的时 候
0: 国
1: 啊，
0: 中的数学老师，非常感谢他给我这样的
1: 是
0: 一个视野，看到，哎，原来老师是可以这样教书。
1: 一
0: 因为那时候
1: 个，
0: 国小，我说，我才
1: 嘿，
0: 不想要一本书教30年。
1: 对，
0: 但国中我就看到，哎，好像可以不一样。
1: 优秀的老师背后通常也有另外一个优秀的老师，哈。
0: 真
1: 真的
0: 的，
1: 值得感恩。那很好
0: 是。
1: 奇，就你是大学念完再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来教学， 还是怎么样？
0: 我是大学念完先教书，
1: 先教书，所以就直接进入到
0: 小学。教书4年之后，对，然后才去念研究所。那这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就是。

0: 我当时的中等教育学分是可以考国小的，那因为生物老师，一个国中只有一个生物老师缺，所以通常我那年毕业是没有要考生物老师的，那我就没得去。对，
1: 对。
0: 那我是张师大是有分公费生跟自费生，我是自费生是要自己考试，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没办法考，那我爸爸也希望我回台北，因为我在彰化念书。

0: 是修中等教育学分，
1: 对，
0: 我可能不会带班，所以新任老师进去，他就让我教自然科，所以一次就教6个班的自然。
1: 哇，等于是自然科算专任老师，而不是
0: 对对
1: 班
0: 对，
1: 导
0: 就专任老
1: 师。
0: 师是，
1: 所以
0: 所以
1: 您
0: 对。
1: 考的是中等教育，意思就是说，通常你考了这个出来是要教国中的
0: 对，
1: 学
0: 我的
1: 校
0: 大学修的是要教国中的，
1: 啊，
0: 对，但是我去
1: 嘿，
0: 考国小的教师甄试，那所
1: 是
0: 以
1: 是。
0: 校长就让我教自然
1: 哇，
0: 科任，
1: 太
0: 但这
1: 棒
0: 是一个很
1: 了！
0: 棒的礼物，因为
1: 对，
0: 你同一个单元，那就大天母国小非常大的学校，一个学年有15个班，所以我教其中5个班的自然，所以你一个单元每个礼拜都要磨练5次，因为你要讲5次。所以我觉得那是磨练我教学技巧一个很棒的开始。
1: 我想到你小时候说你之所以不当老师，是因为你不想一直都讲重复的东西，哦。
0: 是
1: 但
0: 是，
1: 是，
0: 然后在这里磨5次之后，我就会知道我在哪里铺笑点，学生会笑。然后我就会知道，到第三次的时候，第四次是我的高峰。我觉得就会第一次是你的会开始尝试这样，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1: 对，
0: 那你练第二次、第三、第四，我就觉得我就是唱得很顺畅。到第五次，你就会开始觉得烦了，因为学生笑你都已经觉不觉得好笑了。
1: 对，大概你大概知道那个梗在哪里了，这里。
0: 对。
1: 哦，但是因为念生物系，然后一开始接触又是教的又是自然科学，我觉得您在教育这一条领域一路走来好多贵人哦，哈，
0: 是
1: 所
0: 是，而
1: 以，
0: 且我因为考教甄，
1: 嘿，
0: 考那个教甄的时候，考到放榜中间还有一段时间，
1: 嗯
0: 所以
1: 嗯，
0: 我暑假在家没事，然后就看到报纸，
1: 嘿，
0: 我家附近有个芝山岩，
1: 对。
0: 台北的芝山岩步道在征解说员，我
1: 哦，
0: 就去报名了，所以
1: 怎
0: 我
1: 么？
0: 还没有当老师，我先去当解说
1: 对
0: 员，
1: 你来说是小 case 啊，对不对？解说员
0: 也
1: 对
0: 是要
1: 环境
0: 学。
1: 生态，
0: 对，就
1: 哦，
0: 是知识领域我 OK，但是我
1: 对，
0: 觉得解说技巧跟面对人、面对不同年龄的
1: 嗯
0: 受众，
1: 嗯，
0: 你是要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游戏。
1: 没错，
0: 对，我觉得我也在学。
1: 这又是另
0: 对，
1: 外一种教学的方式了哈。
0: 是的，是的，对。
1: 哇，那照理来讲，你这个在天母这边听起来也教得蛮快乐的啊，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可
0: 对。所
1: 是，
0: 以我今天我很有趣的是，我就觉得。芝山岩那么棒的地方，可以辅助我的自然领域。那我想要带学生去户外教学，但不行。
1: 哇，不行，哦，
0: 早
1: 学
0: 期
1: 校归，因
0: 因
1: 为
0: 为
1: 担
0: 交
1: 心
0: 通
1: 学
0: 会有
1: 生，
0: 问题，
1: 还
0: 然
1: 有
0: 后
1: 学
0: 担心
1: 生
0: 学生
1: 安
0: 的安
1: 全，这
0: 全，
1: 谁要负
0: 对
1: 责，对不对？
0: 对，有很多的困难。后来我就想说，
1: 哦。
0: 那不要去芝山岩，我走社区总可以吧？
1: 哦，就是不用搭车，然后很
0: 不用
1: 近
0: 搭
1: 的地
0: 车，
1: 方，
0: 对对，
1: 结果
0: 所以
1: 呢，
0: 我就。
1: 有，
0: 就很棒，我就开始带着孩子进到社
1: 哇，
0: 区去认识我们的社区。那因为我也不住在那个社区，所以
1: 是，
0: 我是跟着孩子一起认识我们的天母社区。
1: 老师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大概已经这个有20年
0: 多
1: 前
0: 少年
1: 吗？
0: 前了？有，二十
1: 有
0: 几
1: 超
0: 年，
1: 过
0: 二
1: 二
0: 十
1: 十
0: 八
1: 年
0: 年
1: 嘛？
0: 前，
1: 我
0: 二
1: 特
0: 十八
1: 别。
0: 年前。
1: 要特别问这个时间点，是因为如果是最近这十几年在台湾的社区，哈，包括乡
0: 是，
1: 土教学啊，还有那
0: 对，
1: 个社区跟很多学校连结，这个我们
0: 是，
1: 现在已经是觉得蛮普遍
0: 稀
1: 了。
0: 松平常了，
1: 可
0: 对，
1: 是当
0: 在
1: 年，
0: 那时
1: 那
0: 候
1: 你
0: 没
1: 真的
0: 有，
1: 是走在很前面呢，
0: 所以当时我
1: 啊，
0: 还遇到一个
1: 嘿，
0: 以前没有空白课程，以前就是国语、数学啊、社会、自然这些，
1: 嗯嗯。
0: 然
1: 对，
0: 后在那一年开始有出现一个空白课程，要推乡土教学。
1: 哦，那正
0: 可
1: 好
0: 是没
1: 啊，
0: 有课本，可是没有课
1: 对，
0: 本，所以老师他们都很焦虑。那一
1: 哎，
0: 年我就已经在念研究所了，
1: 嗯，
0: 所以我是用环境教育的概念
1: 嘿，
0: 进来，带着学校的老师，天母国小老师，我们用环境教育的概念来上乡土教学。所以其他各校可能都在上跳绳、上扯铃、
1: 对，
0: 上歌仔戏。
1: 对，
0: 但认识本土应该还有更多的方法，认识这块土地还有更多不
1: 没
0: 同的方法，
1: 错，
0: 我们就借鉴了国外的案例，所以我就当时在念研究所，所以就有很多的那个美国其他国家的案例，他们在做环境教育，怎么样拉近人跟土地跟环境的关系的游戏活动，对，我就把它带进来，所以我就带着学校的老师用环境教育的 的活动跟课程设计理念来做那一年的

0: 仓鼠教学就变成我的论文。
1: 哇，真的好棒哦！你看，你帮自己还帮到学校诶，哈，
0: 对，就在解决现场的问题。那那年也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当时台湾还没有行动研究这个研究法。但是我的指导老师周如老师，然后王翠梅老师，他们说你要做的应该是行动研究，可是那时候行动研究也不要用在商业，
1: 所谓的
0: 可是没
1: 行
0: 有
1: 动
0: 在用
1: 研
0: 教育，
1: 究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就是解决现场的问题，action research，对，它就是要解决现场的问题。那很多商业上的这个商业的问题，他们的商业模式要调整，他们就会做一个发现问题。然后去收集资料，寻找解方，然后去采取行动。行动之后再去修正，我们就去反思修正，然后再调整你的那个方法，再继续往前。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不停的就在解决现场的问
1: 这
0: 题。
1: 个在商业模式里面，我们蛮可以理解的哈，因
0: 对
1: 为有时
0: 对，
1: 候那个瞬间的判断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发展，哦，所以
0: 是。
1: 出现问题，他要赶快的解决。好，
0: 对
1: 但是
0: 对
1: 当这个理念运用在环境教学的时候，一样
0: 对，
1: 就是现场，然后要让那个
0: 对，所以
1: 学
0: 我
1: 生
0: 就
1: 们
0: 让
1: 知道
0: 学校
1: 我
0: 老
1: 遇到
0: 师，
1: 问题该怎么办，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所以当时我就带了这个进去。那因为环境
1: 是，
0: 教育很着重的，就是从一开始对环境的觉知，到最后最高的境界是可以为环境采取行动。
1: 哇。好棒，老师，我们这样子聊了一段时间了，你看，我们才
0: 好，
1: 从天母出发，都还没走到古坑这里。我们先休息
0: 是
1: 一下，因为
0: 好
1: 老师
0: ，OK，
1: 光他那个教学历程太有趣了哦，这里面
0: 嗯，
1: 真的故事非常丰富。我们先休
0: 谢
1: 息一下，
0: 谢，
1: 待会儿继续再
0: 好，
1: 来请教赖雅芬老师。

0: 这是由谢欣芷所创作的歌曲，那标题叫《走吧走吧》。因为听到小朋友跟老师也好，或爸爸妈妈一起走进大自然，真的听起来就觉得好幸福的歌哈。今天呢，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是刚出炉的师铎奖得主哦，这在我们台湾教育界来讲，这已经是最高荣誉的肯定了。那今年呢，获得师铎奖得奖者之一，他目前是任职于云林古坑的华南实验国小哈，这是赖雅芬老师。刚刚前面我们都还没有讲到老师现在这个学校，光讲到他从小然后一路走来当上老师，然后他是现在台北天母这边任教，教的是自然科学，而且在20多年前他就已经呢把这个生态环境哈外面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教育方式就已经跟乡土教学融合了。好，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因为刚刚听啊，我听着听着我都很羡慕你们那个天母国小的那个师生哈，你看有这么好的资源，然后这么棒的老师。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边台北之后，后来好像来到古坑之前，中间还有跑到别的学校，对不对？
1: 是结婚啊。
0: 哦，因为结婚
1: 嫁到台中。
0: 哦，难怪。所以你到台中的话，又待了几年？
1: 哦，台中待了14年哦。
0: 哦，
1: 两个学校。
0: 哇，两个学校。哇，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在台中这边也是一直都是教自然教育方
1: 面。到台中教自然，然后后来就接行政了。但是行政还是继续教自然，那也去担任了自然科辅导员。那中间有一段因为我 baby 生 baby， 我请孕假，然后回来之后就没有行政可以当，我就去代班。
0: 哦，
1: 对，那是我教书11年来第一次代班，我超级的紧张，因为我一直在教自然，我不会教国语啊。
0: 哦，代班是有可能不同科别都得去代，是不是？
1: 国小就是包班制，所以国语、数学、社会都是导师要教。
0: 哇，
1: 那我觉得数学我还行，可是国语我超紧张。
0: 那你怎么办？
1: 但我当然我也很努力备课，然后伙伴们很帮忙，就是我们同学你有6个班，所以这伙伴老师会跟我一起备课，也会帮忙，就会一直协助我这样。
0: 对。
1: 但后来我发展出了一个用自然的方式教国语的方法。
0: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比如说是怎么教的？
1: 自然在教了这么多年下来，我刚刚有说我一直希望孩子除了爱上环境还要为环境采取行动，所以在这个历程当中，我觉得我要让孩子的学习是有 input 跟 output。 那所以在自然的课程里面，我到后来会训练孩子某些单元他们会有自己的专题报告。那所以国语我就在想应该也可以这样做啊。所以我的国语我就自己 demo 了一个学期之后，然后6年级开始第一课是我教，后面开始我就跟学生预告说接下来你们要是当老师了，你们可以、你们可以了，所以一组负责一课，一组负责一课。
0: 哇，
1: 那我就会教他们怎么分析，就是从生字、语词、修辞学，然后怎么看课文大意，然后还要讲解给全班同学听。
0: 意思就是说那他们是一整组，然后到时候是怎样一字排开上台？
1: 他们就上台会分工，可能有人就会负责生字语词的部分，有人负责造句，有人就负责课文大意，
0: 轮流上台的意思，这样子。
1: 全组都在台上，
0: 全组
1: 比较不害怕。
0: 哦，对，
1: 因为你制作只有一个，他们会很害怕，所以我让他们全组都在台上，但是一次可能1到2个人主讲，那他们就会把这一课诠释完，大概会花了好几节课，但我一直在旁边，就是他们就像之前数学老师陪我这样，就是他们讲完不足的我就补。但是光环会给孩子，我就会跟孩子说上台的就是老师，你们有问题都要举手，是问老师。那孩子为了要解说给同学听，他们就很认真的读。
0: 没错。
1: 所以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0: 哦，
1: 就是那一年我们全学年的国语的考试，我们班竟然是在前几名，就是全学年排名一二。
0: 而且
1: 然后有一张考卷的有一个那个选择题好像有一点疑问，然后 我同事还来说，你们班这一题都全对，到底这一题是怎么回事？
0: 哎，
1: 然后我就说，不要问我，不是我教的，我来问我的学生。很有趣的是，通常国语考卷在那个文艺测验的选择题后错最多，但我们班却在那里几乎都可以拿到八成的分数，
0: 所以代表孩子是真的了解了那个课文的内容。
1: 对，那更有趣的，我要讲我上个礼拜才发生的事情。
0: 是，
1: 我们去澎湖华南国小，去澎湖跟和恒国小交流，然后我有一个毕业的学生在那里开店卖麻辣烫，那我去找他，也已经二十几年没见了，就是台中的孩子，第一年带班的孩子。结果上个礼拜去找他，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回忆起，他说：“老师，我最记得你上的国文课。”他说：“因为当时的上台的这个解说，团队，他说他们重组的成同学到现在感情都非常好，到现在都还有联络。”然后第二个是因为那个看去分析课文大意这件事情，让他去理解很多语言或文字的背后有他的用意。
0: 哇！
1: 所以他说他的国中、高中都是学霸，他的国语还考满级分。
0: 没错，我就在想，太厉害了！
1: 我同事就笑我说：“你会教国语？”我说是学生比较厉害。
0: 你看，而且还是代课老师教出来国语课，然后大家分数当然这是一个那个台面上我们都觉得哇好厉害，但我觉得对孩子真正帮助他就是为了备课嘛。如果今天我只是单纯听老师讲，坦白讲有时候左耳进右耳出，
1: 对，
0: 或者我没有很懂我也不在意，对不对？但是因为今天我要讲出来，我得了解，而且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哦。
1: 对啊，而且他说他用这个技能去当业务。
0: 我觉得
1: 他很能知道人家在，他告诉你的语言，他背后要的需求是什么，在想什么，他就很能 get 到人家的想法。
0: 哇，你这个方式不只是教国语，教自然哦，什么科目都可以哦。
1: 我自己也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可以影响到他现在。这
0: 是一个很精妙的教学的这样一种方式，他等于放诸四海皆准啊，我们说真的一法通万法通，
1: 是
0: 哇，那时候在台中就已经展现这样的功力了。好
1: 没有，
0: 那我真的想，你为什么三十年才得师铎奖？以前早就该得了，对不对？
1: 没有啦，就也懒得写。
0: 哦，
1: 我还是喜欢跟孩子在一起，我觉得努力的跟孩子一起学习是我觉得很快乐的事情。
0: 那坦白讲，
1: 这次会报名是校长的鼓励。
0: 哦，这样子哈。你看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听你从天母国小，从台北这边，然后因为结婚到了台中， 对不对？
1: 是，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即便你在台中呢，照理来讲应该蛮安稳的啦，对不对？学校成绩连带班都可以带的成绩这么好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很好奇，为什么后来因为走到云林古坑这边来呢？
1: 我在台中一直在当自然科的辅导员，也一直在到处各个学校在推广大家做环境教育跟户外教育，因为我一直觉得透过这样的教学会让很多的知识是活的，会进到孩子的心里，而且会滋养很久，而不是透过课本上的，我希望他们可以用身体去学习。对，那后来有一个因缘机会，就被清正校长，就是当时的华南国小的校长邀请到云林来当教师甄试的评审，然后才发现哇，这个学校好特别，
0: 有这样的一个学校哦。当初是邀您来当
1: 教学理念
0: 当评审
1: 的评审，对。

0: 我觉得超棒的，就是他
1: 哎，
0: 们的理念这么开放，而且这里环境这么好，我也好喜欢山，
1: 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你们缺老师，我就来呀、啊。所以我就请我们的台中的人事主任说，你帮我算一下，我还有几年退休。然后他说你要干嘛？我说你算一下嘛。然后他算了，就说还有5年。我说好，那我决定了。他说你要干嘛？我说我决定去云林了，因为5年如果我真的适应不良啊，就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我就可以退休了。对，但是我总是想要赌一下嘛。然后因为后来在那个期间，刚好有一位老师问过一句话，他说你已经教书了快20年了，在退休前最后这10年。你有没有想过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让你退休之后不会后悔？然后我就在想，对，如果偏乡缺老师，那我也已经在台北、在台中也有了一些资源，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资源带到偏乡去？而且其实我大学是山地服务社，我是有到那个周族。
1: 所以的确
0: 到
1: 是
0: 阿
1: 有
0: 里
1: 偏
0: 山那
1: 乡服
0: 边，
1: 务的经验，这样子。
0: 对，我就很想到山上教，可是我爸说你还没有结婚，不准到山上去啊！你是要嫁给谁哦？
1: 到
0: 所以
1: 山
0: 这个
1: 上
0: 种子一直在我的心里，觉得如果有机会，我真的还是想要回偏乡。对，
1: 所以
0: 那
1: 其
0: 就
1: 实
0: 机会就来了。
1: 大学就已经有到偏乡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哈，
0: 对，去
1: 所
0: 做
1: 以
0: 服务，
1: 机会来了。那时候因为你讲说你算一算，你还有5年就可以退休嘛，然
0: 对，
1: 后
0: 当
1: 你
0: 时，
1: 说了不起，如果说适应不良的话，反正5年就
0: 对，
1: 过去了。那
0: 是的，
1: 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来到古坑这个 华南实验国小，它前面特别标出的是实验国小，所以是
0: 是
1: 跟
0: 的，
1: 一般的学校不一样，
0: 不一
1: 是不
0: 样，
1: 是？
0: 是的，
1: 那请
0: 对，
1: 问它最大差别在哪里？
0: 就是我们把课程分成4季，所以我们让
1: 嘿，
0: 孩子的学习节奏是很舒服的。所以一般的学校是学习200天，然后就休息，然后
1: 嘿。
0: 再上，就是一
1: 就是
0: 百天，然
1: 分
0: 后就
1: 上
0: 休
1: 下
0: 息，
1: 学期这
0: 对，
1: 样
0: 上
1: 子，
0: 下学期。但是我们
1: 嘿，
0: 让孩子就是10周就休息，
1: 哦，如果你们
0: 所以我们
1: 四
0: 会有
1: 季
0: 春
1: 就是，
0: 假跟秋假。
1: 哇，好棒哦，
0: 对，
1: 哦，
0: 那这个 tempo 会让老师跟孩子的学习有一个喘息，再开始那个学习效果非常的好。
1: 是，
0: 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校本课程，就是我们学校没有把脑科移开，我们还是有国语、数学这些。但是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综合活动课这3节，就是每个礼拜会有3节课进行我们自己的校定课程。
1: 哎，那请问一下，什么是你们的校定课程？
0: 校定课程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在那个每个礼拜有3节课，然
1: 嘿，
0: 后设定我们孩子想要学习的目标。那我们用华南自己的那个教育哲学来铺陈，所以会分成秋冬春夏。那秋季就是山野淬炼，然后冬季就是那个走读踏查，春季就是旅行服务，然后夏季就是公民参与。那在这
1: 我
0: 四
1: 怎么
0: 季
1: 感
0: 课
1: 觉
0: 程。
1: 这4季课程很多都在外
0: 对，
1: 面啊？听起来
0: 是的，我们的户外教育已经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
1: 所以
0: 对，
1: 不是一堂课、两堂课，
0: 不是，
1: 是几乎大部分。
0: 一整学期会有10周，那最后一周就是高峰体验，那前面的
1: 哇！
0: 9周就会为高峰体验而做预备。
1: 我现在知道，我突然想起来，因为以前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边
0: 是，
1: 有介绍过，因为呢，在云林古坑这边，华南实验国小所在地这个社区就
0: 对，
1: 是华南社区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华南社区在这边其实因为它偏乡，在地的人口不多哦，可是
0: 对，
1: 呢。
0: 100个，
1: 华南实验国小最近这几年，哇，那个多到说连入学现在都要抽 签
0: 要
1: 了。
0: 抽签，
1: 对，
0: 是的，
1: 就是说越来越多家长从外地、从远的地方，让孩
0: 是。
1: 子希望来这边，让他们在这边上学哈。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就可
0: 对，
1: 以理解，因为光听戴雅芬老师这样介绍，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家长这么的喜欢哈。这个坦白讲啦，我们在思考，以老师的教学来讲哈，照理来讲，在教课。

0: 教室里边老师备课啊各方面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不用花那么多力气齁。那你如果要出去户外第一个在这种不可控的环境里边那要怎么样去抓住学生的一个注意力、嗯、那要而且要因为讯息太多了关注的点太多了老师要怎么样去带领这坦白讲、老师自己体力上这也是不晓得不
1: 也是对但我们也跟着孩子一起锻炼自己的体力
0: 哇太厉害了、嗯、所以哦所以像你们这样子一年第一个这个实验国小它比较特别一年它等于是有分四期的课程齁
1: 对
0: 它等于春夏秋冬嘛齁然后跟社区的连结也很紧密还有就是出去大自然然后您说因为你们秋季就带着孩子要去爬山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置作业请问一下你们爬山的等级大概是到什么样 是到百岳还是小百岳那一种
1: 百岳百岳合欢山
0: 百
1: 对
0: 爬合欢山啊
1: 是是会爬东峰、啊、就是会交替、东峰或者是主峰跟岳岭会交替
0: 那我很好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孩子的一个锻炼这是可能的是不是
1: 很重要很重要、对所以前面九周的铺陈体力也很重要
0: 嗯，
1: 我们要让孩子练体力对然后怎么练呼吸、步伐的节奏
0: 哇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认识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华南就已经在300公尺海拔的浅山所以我们这里有自己的物种我们会先认识我们在地的浅山然后我们在学校锻炼体力、你知道学校是没有跑道的因为我们是跑山、
0: 什么跑山啊所以你们不在学校跑你们不在学校跑运动场你们是出去跑山就对了
1: yes 对就是然后我们跟社区的那个感情非常好所以学校跟社区几乎是生命共同体所以学校的校长要兼任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那我主任就要兼任执行秘书、所以我们就会一起营运一起关心社区的大小事所以学校有需要社区的伙伴会来帮忙社区有需要学校会过去帮忙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把社区的场域娱乐空间因为长辈年纪越来越大了有的可能被接去子女家住了有的可能无法耕种了、那这一些场域我们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孩子的学习场域所以学校旁边就有一个自然公园、这是我许愿成功
0: 哇这个你看啊我们才刚刚来到了那个云林古坑华南实验国小这里面呢要展开赖雅芬老师的故事后面还有很长很长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哈那待会回到节目中真的觉得说老师在这边应该是得到很大的乐趣很有成就感哦齁
1: 嗯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咯。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哇，今天我觉得在节目里边齁，听了觉得是既温暖然后又很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在教育界服务工作，将今年已经30年了。除了说是因为他获得师铎奖，但我觉得这位老师他对教学投入的热情还有他的付出，真的齁，对这个台湾的教育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这样一个典范诶。我们访问到的是目前任职于云林古坑华南实验国小的赖雅芬老师。好，好，老师，因为刚刚你提到说你就是本来只是来学校这边应邀来担任评审嘛。
1: 齁，是的，
0: 人家是要甄选老师，然后就听说啊，你们这里缺老师，所以你就自告奋勇了，齁，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还要跟大家讲，因为呢，在这边齁，这个华南社区，这在台湾的社区营造界来讲，这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成绩斐然齁。然后这个社区发展协会这边一位重要的推手，叫做
1: 赖雅梅。

0: 有没有觉得两位名字只差一个字？哦，说原来是姐妹啊。
1: 是的。
0: 哦，所以您是姐姐嘛，哈、哦。
1: 对，我是姐姐。
0: 那所以当初是你们一起来的吗？
1: 是当初我先知道这里有个实验小学，然后跟有一个彰湖生态中小学是实验国中小，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教育理念非常的好，然后我妹妹的孩子也非常喜欢生物，我就鼓励她说你们要不要来这里念国中，因为我妹妹比较早结婚，所以她的小孩比较大，对，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一起来了。
0: 哇，所以来了一个呢，一位呢是直接进入到实验国小来任教，然后一位呢他也是家长，然后还投入了这个社区的发展跟营造齁，两个真的都非常优秀。我刚刚一直跟赖雅芬老师说，我觉得他们家的爸爸齁应该要那个去帮他报一个模范父亲齁，你说爸爸的教育程度也不高对不对？
1: 对，
0: 他
1: 国中肄业，没有毕业，
0: 而且爸爸是黑手，哈、哦，
1: 是，
0: 他是修车吗？
1: 修车，汽车，
0: okay,
1: 对，修汽车。
0: 但是爸爸很喜欢去爬山，哈、哦，
1: 是。
0: 然后家里说是五个姐妹，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两个这么优秀，他说其他的姐妹也大家各有各的发展，而且是做的哈、哦，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上也是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哈、哦。
1: 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应该是爸爸，这些奖背后爸爸也是哈很重要的哦，
1: 很重要。
0: 对，他是大功臣哈。好，那我们来讲哦，就是你们姐妹都一起来了。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你当初说要来的时候其实你有一点担心对不对？你在还没有投入之前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能不能适应得了。
1: 是的，
0: 可是
1: 的，
0: 你来的时候应该是不是马上就觉得如鱼得水这样子啊？
1: 我觉得这一群老师们都非常有想法，而且很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而奉献。所以老师们的那个氛围非常的好。所以我自己进来很感动，
0: 马上就会觉得是融合在一起，
1: 就一起融入在一起，然后也很能够讨论教育的未来的理念。
0: 你看哦，你说你们学校哈、哦，基本上大部分的课程都在外面的哈、哦，
1: 是
0: 老师好像也有讲，就是认为最好的教室其实是在窗外，对不对？
1: 是的，哦、是的，
0: 说最深刻的学习是在生活当中，
1: 生活中，
0: 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前面听。这个赖雅芬老师他一路走来这个教学历程，你会觉得老师的理念就是这么的清晰、哦、但是呢
1: 是
0: 我是很好奇家长啦，第一个、你说你们有一季的课程是要带孩子去爬山，而且是百岳哦，还不是小百岳 哦，当然能够把孩子送到实验国小的家长们基本上他们对教育也许是保持一个更加开放的心境
1: 有一些认同。
0: 对，可是坦白讲啊，如果第一次新的家长说听到说哦要带我的孩子去爬山，我不知道家长对于学校这样一个教学这个理念有没有那种刚开始其实是需要一点适应时间的。
1: 我们在孩子要入学前我们就会有新生说明会。
0: 哎哎。
1: 所以在入学前我们就会讲清楚学校的课程是什么。然后家长的角色是什么，让家长认同了他们才会来报名。所以大部分进来的家长应该就是大部分都已经
0: 认同这样的课程，本来就已经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教学方式。
1: 对、对，那当然我们在做大量的户外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很多的人力志工的。所以几乎可以到1:1哦。
0: 家长就变成当志工这样就对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对。比如说以爬山来说、要去爬百岳、那我们就会邀请家长志工、那我们的那个每一队里面就会有老师，可能有两个老师再加两个志工。对，然后还有行政志工，因为如果有学生比如说高山症啊或者不舒服要后送。那就是这些家长要把他后送到我们的那个补给站那边、或者是医疗医护站那里，然后孩子就去那里，然后那边也会有家长在那里协助，所以整个系统我们是有非常缜密的规划、
0: 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听起来这整个作业是非常非常缜密的。
1: 对对对，
0: 那我想请教，
1: 而且还要把家长错开、
0: 什么叫错开？
1: 不能跟着自己的孩子那一队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孩子看到妈妈就软脚
0: 啊。
1: 对，但是孩子如果跟着同学一起，我们这爬山的课程是混领的，跟着哥哥姐姐，或是那个那一队，我是当领队、当解说员，他自己的那个责任感出来，我就会想要把他走完。
0: 你们还让学生也要担任解说员啊？不是老师解说？
1: 不是不是，对，一到六年级都有不同的任务，五年级就是解说员。
0: 哇，
1: 对哦，然后六年级就是带队的领导者。
0: 刚才讲了这个理念真的也很对，如果他跟自己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那个依赖心很容易就出来哈。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就会把它错开。
0: 老师我想请问，因为有时候在台湾我们在讲说像实验国小这样的课程听起来真的让人很羡慕哦，我们也可以想见对孩子的想象力、这个视野的开阔，这真的是有很棒的一个发展哈。
1: 非常棒。
0: 也有的人就会想说，那将来他如果衔接到，他如果那个大了以后去念的就是一般的，你知道在学校里面都在教室里面上课的哈。
1: 对。
0: 但是我是很好奇，因为您坚持在这个领域里边，然后付出这么多心力，一定代表你觉得这对孩子是好的。哦，
1: 是的。
0: 那请问一下，在这样一个教学环境里面学习成长的孩子，你觉得对日后他们学习他的一个特点会在哪里？
1: 我们看到的孩子很特别，我都说我们的户外教育是活的，而且是整全的。什么叫整全？就是我是进到真实情境里去学习，所以真实情境里学习就不是你设定好的。你会遇到很多你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春季会带孩子去做服务旅行，那我是不是就要带让孩子选好一个机构，那我要去这个机构做打工换宿，我们就会线上先跟对方对话讨论，我们要做去你们那边可以用什么做什么工作来打工换宿，如果是农场要除草，我们在校内就先练习除草。然后哪些是小花曼泽兰你要会认，去那边才可以帮人家除小花曼泽兰
0: 才不会拔错这样子。
1: 对，那怎么去到那里的交通？我们要让孩子学习 Google Map，他们要自己知道怎么去，要自己订车票，然后怎么转在车站，要怎么转客运，转几班，转哪一号客运，客运是几点，所以我的车班是要几点接几点的车班。
0: 对，
1: 然后怎么走去客运站，都是学生自己带路，老师只是在背后。所以我们前面的九周的预备好之后，真正出发那三天，老师都是在背后预备照顾孩子的安全维护而已。对，那就会有负责行的那一组就要负责交通，然后再来孩子去到那里打工换宿，我们除了服务工作之外，我们自己的吃孩子要自己煮。所以我们在学校也要练习我们怎么用简单的吃得饱的，然后营养大概还 OK 的，然后就在学校练习之后去到那边就要去自己煮。那自己煮我们是不是就要算食材？
0: 对，
1: 要采买。
0: 嗯，
1: 那这些都跟数学有关啊。我们要采买多少分量，四组可能是一组的五个人，但我要推到二十个人的分量，我要买几倍，然后我的预算多少钱，然后回来再除以全班要收多少钱。就是这一些都是数学。
0: 哇，
1: 对，那我们去服务的时候还要去让大家知道华南国小是什么学校，我们要行销我们的学校，
0: 是
1: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们有这样的课程，所以孩子就有一些孩子组别就会练习行销我们的学校，或者是去展现他们专长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年到新城社区在新竹，然后那边的长是我们那一次服务的是人，所以那些有很多的长者他们很会打太鼓，所以我们孩子就练同一首歌的陶笛去跟长辈合奏。对，所以这些目标设定完之后，孩子的食衣住行全部自己来，那这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但是他学到了规划的能力，学到了这些的细节，学到人跟人互动的能力，学到怎么跟同学分工合作，这些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但他是在日常生活中学到了。
0: 是，我其实听雅芬老师这样一个介绍哈，我突然想起很多现代的教育里边，孩子其实也许他在学习学科方面可以学得很好哈，但是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生活能力真的比较薄弱，因为家长照顾的太多。我曾经听过一个孩子说，他以为橘子是没有皮的，你知道。

0: 哦，他以为橘子就是外面有一丝一丝白，对，因为他从小到大妈妈阿嬷都帮他把皮都剥掉了，他不知道橘子是有皮的，
1: 是的，
0: 哇，我们可以，所以哦，我觉得在你们这样教学的方式，孩子拥有非常强大的生活能力，这一点好难得。但是他在学习上，他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他自己会去摸索的，哈，
1: 是，
0: 哇，这个学科也很好，
1: 老师可以开很多的空间，
0: 哦，
1: 所以我们在期初的课程报告都不会讲得太细节，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会跟我们互动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0: 是，
1: 但我们的教学目标是确定的，可是中间的长出来的肉，那是有可能会转变的，对，就像我们冬季的产业课程，我们带孩子进到我们的社区，认识我们理事长的友善碰柑。
0: 嗯，
1: 那孩子认识完就觉得，哇，理事长橘子真的超好吃，他到底是怎么种的？那他有好奇出来了，就是我们学习的最佳的时间点。那你们想知道怎么种的吗？我们到底要问理事长哪些问题？那采访就进来。所以我们就让孩子泥访缸，那采访的过程我们要不要有一些邀请理事长的动作，要排什么时间点，要做海报，等等，然后要录音，要做记录，统统把这些细节的工作铺给孩子，然后理事长就进到班级里接受孩子的访问。那理事长长辈就被这样被赋能，他们会觉得，哇，我平常日常在做的事情好像真的还蛮厉害的。所以在这里就有一种代间教育，然后我觉得是看到长辈跟孩子之间，我们从长辈身上学到孩那个他们的生活智慧，可是长辈也从孩子的身上学到了，看到自己的可能，自己原来我的日常生活这些是这么重要的，然后也看到孩子的这些天真活泼，他们的孙子可能都在外地，但是我们这样的刺激，孩子就那个长辈就会准备哦，他就知道今天班上那个孩子会到社区来学竹笋的课程，哦，他们就会很认真的预备，然后长辈的那个爱，孩子都能感受得到。所以后来我们到了夏季的公民参与，我们就会跟孩子讨论说，我们这一学年来有没有什么事情你们觉得很重要，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所以这个班的孩子就说，理事长的碰柑吗？他的友善碰柑种得这么好，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那怎么让大家知道呢？那孩子就说，我们很喜欢画画，我们来帮他出一本绘本。
0: 哇，
1: 所以孩子真的就帮理事长碰柑的这个故事，他怎么种碰柑，怎么照顾的甘苦谈，然后采访理事长的过程做成一本绘本。
0: 真的做成绘本了，啊。
1: 对，那理事长最后讲了一句话超感人的，他就说，哇，原来我坚持这么多年的友善碰柑，我不只种出有形的橘子，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教育。
0: 对，老师，我突然想到你一开始说你小时候怕当老师，是因为你觉得如果他也一直重复，你觉得很无趣很无聊。那这样的教学方式可能每一年因为学生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哦，真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1: 非常有趣。
0: 太赞了。我们今天都没有来得及问老师什么师铎奖啊感想什么。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在前面这个访问其实真的已经了解很多了。老师为什么会获得肯定，
1: 谢谢。
0: 还有我觉得今天最棒的就是真的分享很多很有创意的教学理念。好，
1: 谢谢。
0: 那我们呢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戴雅芬老师，谢谢。
1: 好，谢谢你。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

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徐美月女士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赖清松的母亲，她40多岁时她就曾想要出国游学，却因为陪伴丈夫创业照顾家庭而暂时放下。75岁这一年，她因为陪孙子到日本游学，她终于重拾起这个埋藏多年的梦想。她从学演歌开始学50音，在宫崎生活时，即使日语有限，她仍然用最真诚的态度与人交流，也因此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从原本待在家里到勇敢踏出家门，骑着脚踏车穿梭在宫崎街头，她也将与我们分享这段多彩多姿充满惊喜的人生故事。

0: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呢分享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徐美月女士，她是股东俱乐部创办人，也是曼岛生活共同创办的赖青松的妈妈。那为什么要请她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因为呢，她75岁呢，跨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什么第一步呢？有一个缘由，带着孙子呢去日本游学，她就开启了她在日本之行。之后呢，她又带领了许多跟她同年你的人呢一起出走，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哦。所以我们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尤其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你呢不敢自己出去的话，或许他的方式也可以给你做一些的参考。首先我们先请徐美月女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了。你好。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
0: 谢谢徐一凡小姐给我这个机会。
1: 我们很乐意。当您自己本身在75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出国，你那个时候还是到日本去住了一个月，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0: 我的孙子他要去游学，我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我四十几岁的时候就很想去的那个梦想，一直没办法完成，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孙子一起去，一方面我也可以祖孙陪伴啦，两个在一起吃跟住也比较省费用啦。就是这种想法。
1: 阿嬷疼孙哦。好，那其实很多人呢到了退休的年纪呢反而不太愿意改变哦，您却选择了离开很熟悉的环境哦。当然呢，一方面陪孙子去日本呢，这也是一个原因哦。还有就是您刚才有提到说，您四十几岁就一直想要有游学的梦想哦。但是对您来说呢，这个心里的期待会是什么？就是先走去试看呢，还是说反正有什么问题的话，孙子也在？
0: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年轻的时候很想去，可是就是环境的不允许，还有工作、家庭、孩子、老公工作都放不下，所以很想去也没办法，就一直这样子就不了了之了。利用这次这个机会，孙子去求学，就顺便就去完成我的梦想，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让我不相信自己能去完成这个，
1: 开启了人生另外一扇窗。

0: 因为您刚才有讲说呢，在年轻的时候一直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可是您会说日语吗？简单的会。
1: 以前是去卡拉 OK 都唱那个演歌的时候有兴趣哈，就去长辈啊，长辈就这样偶尔单字这样边听，本来那个五十音呢很难学啦，后来就这个大儿子赖清松一直鼓励我，妈妈你去唱演歌哦，五十音马上就会啊，真的
0: 哦，真的，
1: 这个方法真的不错
0: 哦，所以呢，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像赖妈妈一样哈，就是先去唱演歌，那个五十音就会了。那自己本身第一次跟孙子去那么久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呢，你个人有没有遇到比较困难的事情？
1: 刚去的第一个礼拜，那边一直天天下着毛毛的细雨，而且白天孙子去读书，我一个人又很无聊，
0: 对，
1: 就一直在睡觉啦。一直这样睡觉睡觉，就躺着睡觉，听手机啊，因为那个手机我有就听台湾的手机的节目，对。后来想一想，一个礼拜都过去了，那天也晴天了，我想说花机票的钱这么多来这边睡觉也不是办法。后来我就决定好了，就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啦。刚好那天赖清松有去跟朋友借一台脚踏车，后来放在宫崎的火车站那边寄放，孙子说他下课再帮我骑回来，后来孙子也骑他的脚踏车，我骑我的，他就阿嬷我带路，就这样一直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宫崎火车站的时候，这边是很热闹的商店街，就跟我稍微跟我介绍一下，后来说阿嬷你要回到我们住家的时候，你要认一家这一间中大的一个百货公司，你就要左转，左转我就知道了啦，左转我就比较认得路了，就这样子。那一天就骑了一趟20分钟要啦，有时候我老人家比较骑得比较慢，要25分耶，就这样，就每天这样
0: 骑车，
1: 对，骑脚踏车。
0: 哇，所以你在日本呢，一个礼拜是待在家里，一个礼拜后呢决定要走出去了。那第一次你在骑脚踏车这20几分钟的路程当中哦，对于你呢，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境呢？
1: 骑着骑着的时候，有点不敢相信，说我今年已经75岁了，还能走在这个宫崎的街道，真的有点感动。
0: 所以你在日本那时候，因为陪孙子，你在那边待了多久的时间？
1: 一个月，
0: 待了一个月，
1: 刚好满一个月。
0: 好，那你第一次呢，开始呢，走出去呢，骑脚踏车。后来您自己本身就每天都骑脚踏车了吗？
1: 每天。
0: 会不会越骑越远了呢？
1: 会，走走走就。走到商店街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阿嬷，比我老哦，她大概有80了，就有点驼背，她拿着拐杖就这样要进去那个一个小店。我想说，这个阿嬷这么老都可以进去，那我也进去看一看。
0: 那没有想过人家是日本人。
1: 后来是里面就是一个咖啡店，店长也是80岁。阿嬷，我问他说开10年了，咖啡也蛮便宜的，就带着小抄，结果那天都里面都是老人家嘛，都长辈，这样说我就跟他讲，说我是台湾，来自台湾，他们也很热情啊，他拿着小抄，他还拿笔借我，他就教我就写，每天写，
0: 真的、所以你日语到那边去学的。
1: 后来就这样慢慢的，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两趟咖啡厅，会去两趟去你们吃都是同样那些人。那些欧巴桑跟欧姨桑。
0: 所以呢，孙子上课之后呢，你就可以骑着脚踏车，离你住的地方大概有多远的地方？
1: 来回我骑40分钟，来回40分钟，
0: 所以有一段距离。
1: 他们日本的公车交通费也很贵啦，而且我又语言不通，又怪怕搭错车怎么麻烦，
0: 就干脆
1: 骑脚踏车好了。
0: 所以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进去的时候，你一看当场都是一些跟您差不多年纪的人，你会发觉说我、这家咖啡厅就是银发族的一个俱乐部吗？类似这样子吧。
1: 我去好多次哈，后来我又去年又跟我兄弟姐妹去一次，我又特地去看那个阿嬷。我去咖啡厅看阿嬷，也是那些人又碰到了。他说你又来了啊、哦，好开心啊！说哦，你们台湾很好哎。我说欢迎你们来我们台湾啊，来台湾玩啦、啊，
0: 顺便做一下国民外交。那您自己本身第一次踏入这个咖啡厅的时候，可是你还是不会讲日文啊。那个时候你怎么来点餐，或是跟那些人做一些交集呢？
1: 我说 coffee，
0: 他就听懂了。
1: 蛋糕就说 cake，
0: 哦 ，cake， 哦
1: ，cake 是吗？
0: 他就拿给你，
1: 我就这个那个一个。他说500円です。
0: 不错哦。 这几句话就可以走遍天下了。好，那你在那边有没有交到朋友？在那个咖啡厅当中有没
1: 有
0: 交到朋友？
1: 有交到朋友，我还加了很多赖回来嘞。
0: 你都是在那个咖啡厅交到的吗？
1: 咖啡厅也有，还有卡拉 OK 也有。那个阿妈、
0: 哦，你已经跑到他们的卡拉 OK 去唱歌了。
1: 卡拉 OK 是在后面。有一天我也骑脚踏车走走走，看到这个，哎，写卡拉 OK， 几点开始？我就进去。那个阿妈也是80岁，阿公跟阿妈两个老夫妻，阿妈是帮了 DJ 的，阿公是拿茶水的。他就拿个机器叫我点歌，我说我来自台湾，台湾人的事，他就欢迎我。后来我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去跟他说我明天要回台湾，那个阿妈送一个礼物给我，我也买两个高丽菜送他。
0: 礼尚往来，哇！后来你在隔一年的时候又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看那个？
1: 有，都去，我还买很多泡面，跟他们没有话梅。我就买台湾的话梅跟我们台湾的泡面，还有那大甲的那个
0: 大饼，
1: 我去送他们，还要带茶叶去送他们。
0: 哇，他们应该很开心。
1: 对，
0: 哇，所以你在那边其实过得非常的丰富哎、欸、哦，
1: 好开心哦。后来我不想回来，
0: 哦，那是你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走出去之后，你就去了咖啡厅，那有去他们的超市吗？
1: 超市我天天去
0: 哦，
1: 天天去逛。
0: 那怎么买东西？
1: 去打发时间，我去看他们超市，天天去逛，就他们的沙西米生鱼片真的超新鲜的，比我们台湾便宜，他们的东西都很便宜。有一次我为了买一罐果酱，要给孙子买面包果酱，果酱日文讲不出来，就查，我就讲果酱他也听不懂，后来用那个手机也查不到果酱，赶快跑去找一个中国人员工啊，找中国人来跟我找果酱，那就拿给我的。
0: 哦，你没有看在架子上去找吗？
1: 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0: 哦，看来呢不懂日文也可以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哦。
1: 还可以比手画脚啊。
0: 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您刚刚也提到说您75岁之后，没想到你自己还可以呢骑在宫崎的这个道路上面，每天都骑那个脚踏车啊。你第一次的感动，那每天你都会走出去哦。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每一天走出去的时候，可能都到一个点去让你自己认识一些新朋友呢？会吗？
1: 会。有一次我走到一个商店街，反正我的范围都差不多那些了，我也不敢走太超过太远，怕找不到路回来。就在商店街，我本身也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对冰淇淋很喜欢，就看到那间咖啡厅门口一个冰淇淋的模型，好大的模型，就走进去了。下午很热，也没有里面没有客人。刚好一个年轻人跟他介绍我是台湾人，他听我口音也知道，那叫冰淇淋。后来他也跟我问说脚踏车怎么，我说是朋友借我的。大概我讲错了，我大概讲错，应该说朋友借我的，讲错说我借你的。他就画一张图，这么大的图，脚踏车一台，这个你欧巴桑是阿嬷，我这个是朋友，就画张图给我，跟我解释卡西德卡利德，那张图我还留着做纪念。后来他也很好，他就把网络开了密码给我，就让我手机跟他翻译。后来我就
0: 冰淇淋吃完
1: 给他喝一杯咖啡，都一直跟我这样交谈。后来他又问我说啊，你来日本有没有去吃美食，日本的美食。我说没有。他说我带你去吃好吗？
0: 真的哦。
1: 那个是一个男生，大概后来我问他，他说35岁啊，
0: 很热情欸。
1: 对，后来我就想说，我跟他说，他说晚上带我去吃美食。后来我想一想，等我孙子下个礼拜一他下课我们一起去好吗？他今天还在
0: 上课。
1: 对，后来我想说啊，我这么老了也没财也没色啦。好，那礼拜一就准时6点在他店里等，还是带我们。
0: 他正带你
1: 祖孙两个去吃美食，吃那个居酒屋。后来就我想一想，孙子也可以跟他交朋友啦。用这个机会，孙子多一个朋友可以学习啊，学习日文也好。后来买单的时候，他去买单。后来我自己又想一想说，那很不好意思我们有两个人，他赶快起身，我抢着去付钱。还是跟我这样子，不行不行，我要保持我们台湾人的风度啊。我就去付了。
0: 哇，我觉得你很厉害哦，因为你不会日文，只会一些简单的单字啊，你可以跟日本人交朋友哦。当时你自己本身会用什么样自己的沟通的方法呢？
1: 沟通哦，我觉得人只要你很真诚，你很真诚的待人。这个年轻人后来来台湾来找我呢。
0: 真的哦。
1: 对，他就来到宜兰 三天，哦，我记得他回去在几天就他们日本人的过年的十二月底来的。他说第一次来台湾，你喜欢吃台湾的什么料理？他说我喜欢吃你们台湾的肉蛙饭，还有你们的小笼包。后来我就带他到松山机场，我去接他，我就带他去吃肉蛙饭。哦，他吃很多，他吃我要叫排骨了什么好给他吃，他说哦肚子好饱，我就带他去吃我们台湾的那
0: 珍珠粉圆，
1: 对对对，珍珠奶茶，珍珠粉圆，对对。吃了以后他吃小笼包，我就带他去吃鼎泰丰的小笼包，吃一吃他说那我

0: 广告设计师，他是东京人，他说他那阵子他的工作就比较有那个空档，所以他来宫崎，他很喜欢宫崎。
1: 不是他家住那里哦？
0: 他不是，他是东京人，他说他很喜欢宫崎，他只要他的工作有空档，他一定来宫崎度假。他宫崎他有租房子。
1: 那为什么会有销售冰淇淋跟咖啡呢？
0: 他去帮他朋友，空档就来帮朋友看店、啊，刚好那阵子他的对面一家啤酒屋要开、要开幕，请他设计、他是广告设计的。
1: 哇，其实这是一种缘分，所以看来呢，您自己有本身自己的沟通的方式。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了脚踏车这个好工具，徐美月女士开始自在地穿梭在宫崎街道，也意外遇见了广告设计师，参加台湾料理活动，认识曾在台湾学习料理三四年的日本人，还结识了嫁到日本的台湾女性。她甚至带着兄弟姐妹一起到宫崎旅游住了一个月，途中虽然遇到了租车的问题，也在当地的朋友的热心协助之下圆满解决。这些经历也让他深深体会，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美好。他也鼓励银发族的朋友，趁着身体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不要让年龄限制了人生。他说，
1: 这一次又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想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他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弄好了。哎，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需要协助的时候就有人配合帮忙。现在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
0: 所以呢，您会用一二四五请别人补三的这种方式来学日文呢，我觉得非常有趣。那您觉得学语言最重要的是能力呢，还是要敢开口呢？
1: 敢开口，
0: 敢开口，
1: 脸皮要厚啊，老了脸皮就厚了。
0: 所以现在的日文的表达能力跟你之前第一次带孙子去日本的时候进步很多了吗？
1: 我觉得
0: 没有啊，
1: 没有应该四十几岁的那时候真的超想要去，无奈那时候真没办法。
0: 可是
1: 那时候去的话就比较记忆比较好。
0: 我觉得现在也是另外一种的风景，我觉得也非常的棒。
1: 现在交朋友了。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您刚才有提到说你每天骑车20分钟到宫崎车站了，所以你都会用固定的路线吗？还是有时候你会探险一下他们的巷弄之间呢？
1: 会。
0: 哇哦，
1: 我碰到二手店的就进去看看，给挖宝。
0: 看来呢，您对于日本之行呢，哇，收获蛮多的哟。而且呢，您刚才有提到说呢，您跟那位的那年轻人哈，他就很热心的告诉你怎么样来说日文之外呢，后来您才知道说，哦哟，原来他也是一位广告设计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这段过程当中呢，你们还有去哪些的地方？回来台湾以后呢，欢迎您带领你的兄弟姐妹一起去日本探险了，对吗？
1: 对，我4月份跟孙子去住一个月，
0: 对，
1: 后来年底大概十一月我带我的兄弟姐妹换我带他们去宫崎，也是住一个月。
0: 我在那边也住一个月。
1: 对，哦，超开心的。每天因为我的堂弟弟他很会做料理，我哥哥我两个弟弟还有我妹妹还有弟媳妇都去，哦，每天都去超市买面包啦，什么海鲜啦，尤其是海鲜超新鲜超好吃又便宜，每天都煮那个大锅菜。
0: 换你当领队带他们出去玩就对了。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回过头来再请赖妈妈告诉我们呢，就是您自己带领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新大陆啊？我们再谈回来，您在日本的那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啊，也就是后面的三个礼拜呢，大概都是你自己可以独立行动了。除了刚才呢讲到这位的广告设计师啊之外呢，你在日本探险的时候，你还没有

0: 有发现其他的小故事或是其他的风景呢？
1: 有跟我孙子去参加一个台湾料理活动。
0: 哦，那边有台湾料理活动？
1: 有、嗯、那个老板娘是日本人，可是她有来台湾学料理、嗯、大概学了3-4年，中文也是会通了、嗯、料理活动的时候里面大概有20几个人都是日本人啦，有两个是我们台湾人嫁过去的啦，后来这个人也跟我加了 LINE， 现在还是天天在 LINE 早安我、哦、什么政治的给我看台湾灵魂那时候去台湾料理活动的时候、嗯、他把我们祖孙安排坐在一起、嗯、后来我就跟我孙子推到另外一边去、嗯、我说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都讲台湾话，你去对面跟那个日本坐、
0: 嗯、
1: 这样比较可以讲哈，
0: 交流
1: 学习语言、嗯、就在那边认识那个老板娘以后，后来我这一次又去跟兄弟姐妹去的时候，因为那个租车有问题，本来有讲好的那个租车临时他说那天刚好他要考那个大执照，所以临时就不行，后来就想到我要找台湾料理那个老板娘，就这样子又多一个机会，他就帮我处理，就租车就帮我弄好了、欸、真的我觉得还是出去有交些朋友、
0: 哦、
1: 当你有需要协助的时候、
0: 哦、
1: 就有人
0: 可以协助、哦、
1: 对，配合帮忙。
0: 哇，你真的很厉害、哦
1: 嗯、
0: 原先呢是因为陪孙子去游学，那你自己本身在里面认识了当地的朋友之后，年底呢你还可以呢带成领队带你的兄弟姐妹，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会你带他们去超市去逛传统市场吗？
1: 欸、有、嗯、有去传统市场，那也类似我们这边的像有机的这种有机
0: 商店，
1: 对、哦、对，类似一样的，就自己种的
0: 在销售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也很不错了。
0: 好，那所以呢对于您自己来说呢，您这一趟来，因为你以前说你自己本身常常身体呢会这边痛那边痛，你去了日本那一个月以后你都不痛了吗？
1: 都忘记了
0: 你有没有谈一下为什么呢？
1: 因为在家里齁总是忙这个忙那个，
0: 嗯嗯，
1: 好，有时候琐碎事情很多啦，你出去以后你就眼不见为净了，就比较放松啊。我就骑脚踏车逛逛，哎呦，那里有个天妇罗什么名字不错，就回来就跟孙子说，哎，阿妈今天哦有看到一间那个看他的那个招牌写天妇罗好像不错、
0: 嗯嗯、
1: 那晚上我们去吃好吗？就讲他说好，就两个祖孙又骑脚踏车骑头10-20分钟要。
0: 哇，所以这样看起来呢之后呢都是你自己去踩点了齁。
1: 对，我就天天出去逛我们本来在台湾嘛齁，
0: 对，
1: 还在另外一个环境、
0: uh-huh.
1: 啊、那边我们也没有朋友，
0: 嗯，
1: 一个陌生的环境。如果孙子他去读书我一个人，有一次我的手机不知道被我怎么搞乱了、
0: uh-huh.
1: 搞乱了你知道没有手机心情就很急很不好。
0: 对，没错，
1: 我就跑出来巷口一直看东张西望，看没有路过人能帮我的忙。太老的我又怕他不会弄，如果中年壮年的我又不好意思叫。刚刚看到三个高中生穿着学校的制服骑脚踏车下课、
0: uh-huh.
1: 我就出去把他拦下来，我就请他帮我弄手机啊
0: 哈。
1: 我、uh-huh. 哦、那三个也很热心呢、欸，进来我的卧室的皮箱还在那行箱在那边，他就三个都很热心帮我看什么那个主机啊什么去看，也忙的时候10几分钟，他们也没办法帮我搞好。
0: Uh-huh.
1: 我想一想，后来想一想，他跟我讲说，你们台湾手机跟我们日本手机不一样。
0: 那后来怎么办？
1: 我跟他说谢谢，刚好我有买一盒番茄、嗯、我就一个人拿一个番茄给他，他们说阿里嘎多阿里嘎多，我不用、
0: 哦、所以还是回来你孙子帮你搞定了吗？
1: 对，孙子回来5分钟就搞定了、
0: 嗯、原来呢在台湾的时候这边痛那边痛，去日本以后全部都不痛了。那回来台湾以后你开始又痛了吗？
1: 今天又痛了
0: 好，那你认为呢跟你一样的年纪的人，因为你已经70几岁真的很厉害，而且你看不出来哦。
1: 嗯、那
0: 你
1: 谢谢谢谢，
0: 你认为呢如果有些退休族的朋友们呢想跟你一样去日本 long stay 一个月的话呢，您会不会建议他们出发前最好做好哪些的准备呢？
1: 我觉得日本跟我们台湾离得很近、啊
0: 嗯、
1: 很适合我们这银华族老人区，而且它有汉字也我们也比较方便、啊
0: 嗯、
1: 哦、日本有汉字吗？用猜也可以猜一点出来。
0: 嗯嗯，
1: 其实不用带什么，你每天你要换洗的衣服啦，其实日本要买东西都很方便，像我前面也买很多衣服回来，哎，蛮舒服。他们的棉质很棒，哎，穿起来很舒服，他们的品质不错，而且不会很贵。嗯嗯，日本我都自己煮，很省啦、啊、我那边租房子我都自己买回来煮，应该跟台湾也差不多。
0: 所以你建议他们在那边就是换一个环境住，一样是要到他们的超市，到他们的传统市场 市场去买一些食物回来自己煮，
1: 对，
0: 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这样子嘛。回来台湾之后呢，你身边有很多跟你一样年龄的朋友都很羡慕你哦，就觉得跟你这个同年龄的人呢，我相信你可能看起来可能比他们都年轻哦，因为今天我刚看

0: 那你的时候，我觉得哦，我看不出来你已经75岁了，
1: 谢谢，都坐七望八了。
0: 所以呢，你认为呢，最大的障碍是年纪哦，还是心理上的恐惧呢？您当时
1: 我觉得年纪不是问题，
0: 年纪不是问题，
1: 问题
0: 那是你心理的障碍。
1: 对，
0: 嗯，就跟您当时一样，
1: 不用怕啦。其实不要考虑太多，人生哦，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这样的啊、哦。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年轻真的很苦啦。童年也很苦，年轻的时候也苦。我们这一代像以前乡下，你知道吗？乡下都很贫穷啊、
0: 嗯，
1: 而且我们书念的很少。我只有小学毕业，那时候想出去都会有点，这点有点自卑啊。而且孩子的爸爸也很大男人，他也不让你走出去，自己也没有自信，也自卑。可是现在网络也很发达嘛，哈，
0: 对，
1: 资讯也很多，都鼓励老人家多爱自己一点。钱是你自己赚的。你用得到才是你的财产，你用不到算遗产。好、哦，现在你如果你的健康允许的话，你还走得动的话，我是蛮鼓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哦、你喜欢做什么，还是你想做什么，你就赶快去做，不要留下遗憾、嗯、
0: 所以呢，今天如果有60几岁70几岁甚至于80岁的朋友的话呢，您有没有最想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样的话呢？
1: 你们如果想去玩，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尤其是宫崎。宫崎他们人情味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真的很好。像我去卡拉 OK 认识一个阿嬷，你知道吗？那个阿嬷她也是80几岁，她的高音真的很棒。我要回来，记得有一次她拿一片很小片的鲑鱼给我，还拿些饼干给我、哦、我也很感动。她也是一个独居老人
0: 哦、
1: 他拿一小片的鲑鱼送我。
0: 哇、
1: 哦哎、第二次我去找他，我年底跟我兄弟姐妹去，我还去找这个阿妈，
0: 对，
1: 我还买东西去送他。
0: 嗯嗯、
1: 哎、我去的时候刚好他去找他儿子，不知道住哪里忘记了、啊、后来那个卡拉 OK 的老板阿妈老板娘跟他讲说，那个台湾人那个有来呢，那个跳上有来。
0: 嗯，
1: 他就说哎呀怎么我没有碰到，他也很、
0: 嗯、很惋惜、
1: 啊、对，他、啊、就很失望啊、嗯、后来我又再去找他，我就想说一定要见到他，就去找他。
0: 嗯、
1: 他说、
0: 哦：“
1: 啊，我以为我这辈子见不到你了。”
0: 哇，真的好感动哦，
1: 好感动！
0: 哇，看来你是非常丰收的。就是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也要跟您一样呢，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哦。身体允许可以的话呢，就勇敢的走出去哦，不用担心你的语言不通，要克服你自己的心理的障碍哦。真的非常棒的一趟的旅游哦。好，也给我们的许多银发族的朋友一种鼓励哦，励志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许美月女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因为呢陪孙子去旅游，开启了她另外一条道路。也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75岁的徐美月女士用一个月的工期生活证明了人生从来不嫌晚，她用真诚打开了世界，也鼓励我们趁现在还能走还能动，想做的事就勇敢去做。祝福徐美月女士，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海洋委员会海巡署昨天18号晚间表示，中国海警船3303以及3107在18号上午航入东沙限制水域，云林舰立即采取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强势驱离。海巡署表示，今年度已在东沙限制水域驱离中国海警船累计5船11航次。这一次中方利用汉光演习刚结束的时候，派遣2艘海警船侵扰东沙限制水域，本质上等同在台湾东部海域假执法争扩权的侵扰行为，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海巡署重申，国疆主权不容挑衅，海巡署有捍卫主权的决心，更有维持和平的实力，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行政院长卓

0: 泰十七号决定不予复述立法院三读通过的《额少未来账户条例》。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十八号发文批评行政院不能够选择性遵守法律以及接受监督，强调执政权再大都大不过宪法。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对于违宪的法案不予复述，就是捍卫宪政秩序的责任。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台湾额少成长以及未来账户条例》，不过行政院长卓荣泰十七号认为法案有违宪疑虑，决定不予复述，引发行政立法两院再度就复述权交锋。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表示，面对立法院以及行政院，他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例外。上周审查总预算，他要求国会要善尽责任，如今也以相同标准呼吁行政院要善尽宪政义务。国会不能因为政治对抗停摆，行政院也不能因为掌握执政权就选择愿意遵守法律，愿意接受监督。韩国瑜并盘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政党以及赋税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立法院组织法以及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等法案。行政院选择不附属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也尚未落实执行。如今台湾额少成长以及未来账户条例再遭不附属。韩国瑜重批行政院只要不同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就以不附属不执行处理，恐怕动摇宪政秩序。对此，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朱荣泰依宪法第三十七条所赋予的权限执行附属权，行政院也有守护宪法的宪政责任，并且对于违宪法案不予附属，就是捍卫宪政秩序的责任。他说，
2: 行政团队一向恪守宪法，从未有滥用权限的请示，每一次的被动作为都是为了守护我们真实的民主宪政体制。行政院维护宪法不是选择，而是责任，对于违宪法案不予附属，就是捍卫宪政秩序的责任。
1: 李慧芝强调，宪法所规范的五院各宪政机关权力分立，互相制衡，行政院依宪法对立法院负责，但无论是附议或是不附属，都是宪法赋予行政院的职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立法院昨天十八号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关于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侯廷昌表示，他上任后肯定会立案调查，探寻解开僵局的方法。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3: 监察院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在7月31号届满，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名29位新任监察委员，立法院18号继续审查被提名人林立莹、侯廷昌等六位监委人事案。民进党立委陈培瑜询问林立莹对于立法院大幅煽动监察院的预算有何看法，林立莹回应表示，如果立法院基于监察院职权行使效能不彰而煽动预算，恐怕只会让监察院功能更加萎缩，无助于改善问题。他说，
4: 既然认为他不彰，表示他有重要的职权应该要行使，但是还是不够，那这时候如果再去删除他的预算，那可能他的功能更难发挥，应该是朝其他方式，比如说改善他的职权行使的模式啦、规范啦，看看哪边有缺失去改进。那冻结预算反而是一个自私预焚的情况，让监察院的功能更加萎缩。那我觉得删除预算并不是一个好的治疗方法。
3: 侯廷昌也指出，政府机关或多或少有弊端，因此监察院这种第三方自律单位的存在就相当重要。监察院有能力发现公部门的结构性问题并设法根除，这种职权功能难以被其他机关所取代。关于行政院长基于违宪疑虑拒绝复述法案，民众党立委陈清龙询问侯廷昌未来如果当上监察委员，如何面对这场宪政僵局。侯廷昌指出，就他所知，这确实是我国宪政史上首度出现行政院长行使不复述权力。他认为宪政僵局的产生可能来自于宪法及增修条文具有结构性冲突与制度设计缺陷，因此如果他成为监察委员，肯定要调查有无解决机制。他说，
5: 这个提案调查是肯定要，为什么肯定要呢？就是因为在宪法就行政高权以及立法职权

0: 两方面产生冲突的时候，到底我们其他的宪政机关有没有其他帮忙解决的机制？这个是老百姓很关心的。
1: 国民党立委邱若骅质询时指出，监察院长期被外界批评只查基层，不敢碰大官，沦为政治酬庸。他询问侯廷昌是否认同这些批评，侯廷昌表示认同，并提出立案制度要透明，弹劾表决应具名并附上理由等多项改革构想。他承诺若自己成为监察委员，会以28年司法体系工作经历所累积的知识与经验，尽力推动改革。国民党立委廖伟翔则询问另一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李光章，关于行政院长对于儿少未来账户条例等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复述不执行，他如果担任监察委员，敢不敢对行政院长立案调查？李光章回答敢，他表示法律生效后，行政机关有执行的义务。如果行政机关长期不执行，又没有说明为何不执行的正当理由，监察院依法当然应该调查。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朝野立委都询问监委被提名人李光章对于废除监察院的看法。李光章对此表示，他支持废院不废权，并认为欧洲以及美国的制度值得台湾借鉴。李光章并强调，即便他支持废院改制，他也不赞同以瘫痪制度为代价，监察院空转绝不是全民之福。职灾劳工的法律扶助再度扩大，劳动部昨天18号宣布修正劳资争议法律以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明年的元旦起，职灾劳工以及家属的律师扶助将从现行刑事侦查阶段进一步延伸至法院审判程序，且一路扶助至审判终结，希望透过律师协助调查保全证据，不仅可以保障劳工在刑事程序中的权益，也可以作为后续民事求偿的重要基础。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劳动部今年起已扩大职灾劳工法律扶助，对于职灾死亡或重伤案件免除资历审查，并将刑事侦查阶段的律师协助纳入扶助范围。明年1月1日起，扶助范围将再向后延伸至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从侦查、起诉到法院审判，都可由律师陪同协助。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指出，刑事案件从侦查进入法院审理后，承办的公诉检察官可能不同，职灾劳工或家属也未必熟悉法律程序，因此律师可协助申请传唤证人、调查证据、还原事故发生经过，也能代表被害人就量刑、缓刑条件及和解方案表达意见。他说，
4: 这时候呢，这位律师呢就可以协助我们当事人，可能他比较了解事发的现况，可能有哪些人证，可能有哪些物证，特别是人证，有的时候我们发生职灾的时候有人看到，那劳工朋友看到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告诉法官可不可以找他来当证人，可以证明当初或还原当时职灾发生现场的一个现况，对于法官厘清事实跟真相啊，会非常有注意。
3: 王厚伟强调，扩大扶助并非要加重雇主刑责或鼓励劳资兴讼，而是刑事程序可透过调阅监视器、传唤证人及鉴定等方式完整调查事故经过，所取得的事证与事实认定，未来也可能成为劳工提起民事损害赔偿的重要依据。法律扶助基金会执行长周汉威也分享实际案例，一名工程公司劳工因施工架不稳而从高处坠落，造成脊椎重伤，需要24小时专人照护，雇主起初拒绝赔偿，劳工提起刑事告诉后，在法服律师协助下，雇主与检察官侦查阶段就同意以新台币800万元和解，让劳工不必再历经漫长民事诉讼，就能及早取得赔偿。周汉威表示，若类似案件在侦查阶段无法和解，明年新制上路后，律师仍可继续陪同进入法院审判，代替职灾劳工或家属在法庭陈述争取权益。 根据劳动部统计，今年截至六月底，职灾案件获准律师代理扶助已经有193件，占全部扶助案件12.2%。其中死亡或重伤重大职灾有11件，另外有92件职灾劳工或律师陪同进行劳资争议调解。除了扩大刑事审判扶助，劳动部18日起

0: 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的拨款程序，不再要求劳工每个月重复提出相关领据。劳动部表示，相关生活费扶助约为最低工资60%，可提供6至9个月，盼降低弱势劳工因诉讼时间过长而面临的经济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昨天18号公布，上个礼拜新冠门急诊就诊为2.6万人次。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这一波新冠疫情已经达到高峰，高原期将持续至少2个礼拜。预估高原期期间疫情变化不大，单周就诊约2万多人次。九月开学后疫情的变化尚待观察。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18号公布，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26214人次，较前一周25090人次上升4.5%。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研判这波新冠疫情已达高点，将维持至少2周的高原期，预估单周就诊皆为2万多人次，后续疫情变化则是开学后情况而定。
3: 新冠我们研判已经达高点，那现在已经高点的话，然后这个礼拜我们观察的话，也许会持平，也许会下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虽然这波新冠疫情规模下修比预期小，但重症死亡病例仍持续增加。上周新增84例重症，12例死亡，两者合计近100例，重症数创今年以来单周新高。重症个案中多数为65岁以上长者跟慢性病患，且大多均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防疫医师林永清指出，在上周新增的死亡病例中，一名60多岁男性为较年轻个案，具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是2年前，因跌倒就医检出新冠确诊，住院10天后去世，死于新冠感染并发急性呼吸衰竭及败血症。林永清提醒65岁以上长者、具慢性病史、免疫低下等民众均为高风险族群，应尽快接种疫苗。如果出现呼吸困难、持续胸痛或胸闷、意识不清、皮肤、嘴唇或指甲发青等重症征兆，应该尽速就医。林明诚表示，目前全国新冠疫苗库存尚余约12.4万剂，虽然扩大全民接种措施到9月底为止，但因为疫苗解冻后效期较短，只到9月9号。他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民众，把握机会尽速接种。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瑟18号警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其蔓延速度已经超越过去任何一次的伊波拉疫情，并有扩散至更多国家的风险。民主刚果17号才宣布，近5000起的病例中已经有超过2300人死亡，这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伊波拉疫情。疫情重灾区位在民主刚果的北部与东部，当地政府治理力量薄弱，医疗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且数十年来一直有众多的武装团体活动。世卫组织目前评估，民主刚果的公共卫生风险为非常高，乌干达以及其他邻国为高，非洲及全球其余国家则为低。截至目前，民主刚果有6个省份通报伊波拉病例，其中包括临近南苏丹边境的省份，邻国乌干达也有病例通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上修至 11.05%， 赖清德总统17号宣布全民共享 AI 红利，明年将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元。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提议台北市可以加码普发20,000元，北市财政局对此回应表示，拿岁计剩余来普发现金的概念与共享经济不同，北市没有这个条件。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1: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上修到11.05%，

0: 赖清德总统17号宣布，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录也上修到新台币3兆9266亿元，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2357亿元，可用于明年度普发现金每人1万元，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台北市长蒋万安随后回应表示，就如赖清德总统先前所说，1万元买个菜就没了，因此应该普发2万元。对此，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指出，台北市税基剩余有余裕，因此提案主张台北市应该要加码普发现金2万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受访表示，是否普发现金的关键在于是否举债、程序是否合宪，以及是否优先照顾弱势。这次普发现金未举债，且由行政院提出，加上健保、劳保、社福支出、劳农津贴以及国民年金等均已加码，因此在财政余裕的情况下，普发1万元当然是可以讨论。他说，
1: 其实我们的标准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的一致，如果要举债做，然后又没有红利，然后还在滥善预算的方式，然后还违宪，那又没有先照顾弱势，那我们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立场来赞成这样的方案呢、但如果这些条件都达成了，条件都具备了，那要普发1万，那当然可以讨论。
0: 至于是否该加码到2万元，沈柏阳表示自己的标准一致，若是台北市财政有余裕且不需举债也可以加码。对此，台北市政府财政局局长胡晓兰则表示，如果拿台北市税基剩余普发现金，与中央所称的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概念完全不同。他说，
2: 如果要拿台北市的税基剩余普发现金，就是在动用老本，和中央所说的全民共享经济成果两者概念完全不同。更何况台北市的老本是332亿，但是债务却更高，是353亿，没有普发现金的条件。
0: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叶向元则表示，中央今年明显增加税收益助，且有普发现金2万元的财政基础，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性质、债务状况、年度收支平衡以及新增税收等条件均不相同，不应将台北市税基剩余与中央的财政余裕混为一谈。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将再普发现金1万元，成为2026选战攻防的新焦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昨天18号质疑，去年在野党提出普发1万元时，包括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在内都认为会穷台，如今不到一年却转为支持，因此要求苏巧慧说明为什么去年不可以，今年就可以。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对此回应表示，自己的立场始终一致，只要合法合宪，他支持全民共享经济成果。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针对社会住宅、劳工宅到普发现金1万元议题隔空交锋。李四川18号出席新店区农会活动受访时，谈到赖清德总统宣布明年将再普发现金1万元时表示，还税于民一直是在野党的主张，但去年在野党提出普发1万元时，包括苏巧慧等民进党立委认为这样会穷台，如今不到近年，民进党却又改回支持普发。他呼吁苏巧慧应向市民说明为何立场转变。
5: 但是今天倒过来，还时间都不到一年，现在又要去补发一万，才会产生这么大的质疑。我想这一部分应该由苏巧慧委员好好来说明，为什么去年不可以，今年就可以，原因是什么？
4: 同时，李四川也批评中央砍市宅、调降租金补贴，还不同意新北推动只租不售的劳工住宅。他要求苏巧慧升为新北市的立法委员，因为新北市民争取权益。对此，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出席汽车业后援会成立大会时表示，自己对于普发现金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始终一致，他希望台湾的经济能够继续好，大家一起共享经济成果。
6: 我认为只要合法合宪，而且是政院在评估财务后提出，那么如果这些条件都成就了，合法合宪由政院评估财务后可以提出，那么全民共享经济果实我当然都支持。
4: 至于李四川针对社宅、租金补贴以及劳工宅政策批评中央，并点评苏巧慧应替新北市民向中央争取，苏巧慧则反击，强调自己

0: 即将推动青年婚育宅、长者友善宅以及学生宅等政策，并表示只要中央地方合作防弊，劳工宅也可以推动。他批评国民党指称他砍社宅、反对劳工宅，完全是造谣。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台电昨天18号表示，因应城市发展，早期建制的地下线路陆续进入更新，加上区域供电能力也需要配合用电需求同步调整，台电将投入新台币50亿元来推动地下线路的更新计划，优先盘点6都改善区域，横跨18个行政区，强化城市电力韧性，预计在2年内完成。另外，关于近期屡屡传出行政院今年将编特别预算来拨补台电，进而让10月的电价动涨，台电昨天18号对此表示不清楚拨补的细节，并说随着中油调涨电业气价，预估8到12月每月燃料成本将增加新台币150亿，全年燃料成本超过1200亿。至于面对媒体追问拨补预算规模是否就是1200亿，台电仍未松口，并强调今年的气价上涨是不可抗力，希望获得各界认同。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传行政院将拍板今年度追加预算案，其中包括对台电、中油财务拨补。有媒体报道指出，若台电顺利获得预算拨补，10月新版电价将有望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18号出席论坛活动，并在致辞时指出，台电负担平稳物价任务，在很多关键时候，电价审议委员会都动涨电价。尤其今年因中东战事，天然气价一直上扬，但4月电价动涨，台电因此吸收很多成本。而主计总处今年可能追加预算，希望大家能多给台电一点支持。对于行政院可能拨补台电多少金额，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表示，台电并非编列机关，对于拨补细节并不清楚，但台电自俄乌战争以来，对于产业民生燃料成本吸收及补贴逾6000亿，若能获得政府补贴，不但能改善台电财务，对民生物价稳定及产业发展都有帮助。台电副总经理蔡志梦则说，确实有在媒体上看见拨补预算700亿的说法，但仍要等到看见预算书才能确定。蔡志梦也提到，今年受中东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大涨，中油电业用天然气价有涨有跌，每立方公尺调涨1元，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就会增加近250亿。截至目前来看，中油4月调涨电业气价41.68%，5月调涨9.34%，8月也涨9.91%，整体涨幅大于降幅，这使得8月起到年底，每月燃料支出增加150亿元，将再垫高全年燃料支出。他说，
3: 原来的1200亿其实已经有估到年底了，后面有调又减的是增增加加而已，所以就我们现在来看，如果它价格维持的话，跟我们当时预估会比当然1200亿还要再多一点。
2: 媒体也追问是否希望行政院拨补1200亿，不过蔡志梦并未松口，并强调台电希望战争赶快停息，让价格能恢复正常。他认为台电确实有拨补的需要，行政院会根据台电情况编列预算，最终仍需经过立法院同意，且今年气价等燃料成本上扬是受到中东战事等不可抗力影响，非关台电努不努力，希望能获得各界认同。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进入最后阶段，交通部铁道局昨天18号正式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同时宣布预计可在今年底达成第一阶段的通车，并启用台南车站新站体，成为台南崭新的城市门户。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4: 交通部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台南地下车站预计年底前可以通车启用，目前各项检查陆续完成，不过最后确定的通车时间点还要再确认。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配置3处出入口，并让原有的古迹车站成为新站端景。车站地下穿堂层设置有售票大厅、商店及服务中心，并有补给乳室、祈祷室等友善设施。刘云生也指出，这次台南车站采最新的一些机电系统与设计，未来电力韧性更加强。他说，
5: 另外我们这一个工程啊，应该也是我们铁道局首次啊，是那个导电轨， 就我们目前的那个电力的系统是全部都是用导电管，是把那一个将来那个台铁那个我们常会听到说有电车线断的，就是这个问哈，我们是这边是用导电管，所以它的那个将来的电力的韧性是更加强的。那我们整轨道的部分是用五道砂，所以等于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包含那个轨道还有机电系统都是目前最新进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设计跟施工。
4: 另外，花莲传出可能未来将没有定期航班，交通部表示若有紧急状况会启动陆海空疏运，然而铁路恐成花东最重要的运输工具，而对花东铁路双轨化的进度，铁道局表示目前第一阶段预计在2027年底前可以完成后，尖峰时间每小时班次可望从2到3班增加至7到8班，加上路线的截弯取直，相信可以舒缓不少假日的运量。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参议院去年初在进行财政部长贝森特的人事案表决时，一名跨性别者企图闯进国会大厦刺杀贝森特，遭警方当场逮捕。对此，法院18号以密谋刺杀未遂等罪名对其判处6年又1个月的有期徒刑。美国司法部发布声明说，来自麻州的24岁民众莱恩·麦克·英格利许今年3月对持有枪械等罪名认罪。英格利许自认为是跨性别女性，为自己取名为拉利·珍·英格利许。英格利许表示，那段时间他正饱受心理健康危机和药物滥用之苦。美国广播公司 ABC 18号控告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指控 FCC 代表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 ABC 展开报复性行动。这一起诉讼是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起因是 FCC 今年早些时候要求 ABC 电视台提前申请换发广播执照。诉状提到，政府透过 FCC 对 ABC 发动报复行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认同 ABC 的播出内容。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攻击升级为明确要求剥夺 ABC 广播执照，理由是 ABC 发表的言论。川普个人曾经在多个场合抨击 ABC， 特别是针对 ABC 深夜节目的主持人吉米金摩，并建议撤销 ABC 的电视台执照。这位以爱打官司著称的共和党籍总统已经对媒体机构提出了多起的诽谤诉讼。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礼拜三，我们都是早安台湾啊、开现场直播的时候，我们在早上7点在 YouTube 跟脸书上面都会开直播。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跟我们一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哎，今天的受访来宾呢是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我们邀请尚伦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聊旅游话题。今天啊，这真是一个，这个千古奇案，OK。

这么说吗？到底出去旅游是自由行比较好还是跟团比较好啊？哎，很多人啊，这两派各拥这个群众哈，很多很多。等一下我们请这个上伦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在跟上伦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联合报和自由时报都把这则消息放在头版头条，那也就是中联油脂啊爆发了一级致癌物苯偏皮的超标油品案。那么台中地检署昨天侦结了，起诉的这个起诉书上面啊，那么揭露了害人的真相。中联早就在3年前已经得知巴西黄豆制油是容易产生苯偏皮，那么在去年却大幅放宽了热损率允收标准10倍，那么下游的福茂油还有泰山高层知悉问题油品还企图封锁消息，就连泰山的董事长刘伟龙打算通报的时候，中联董事长蔡清松还致电阻挡。那么业者自主通报的机制根本就是失灵了。于是乎啊，这个有15个人被求处重刑。另外，我们来看到是《中国时报》，《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告诉我们，哎，这好像是独家哦。好，政府严格管制政务官到大陆去交流。不过呢，根据了解，劳动部长洪生汉最近啊，规划在9月下旬到上海去出席第48届的国际技能竞赛。这项竞赛呢，有1400多位来自70个国家跟地区的青年职业技能好手，在无人机等64个。这个职类同台竞技，台湾将派出53位的选手参与47个职业竞赛。于是乎这个洪生汉部长打算希望能够出国去帮选手加油打气。好的，现在时间是7:03:30了，我们要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要开始我们跟上伦的访谈。

0: 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每逢礼拜三早上，我们都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此刻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华民国观光导游协会的常务理事张尚伦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讨论有关于观光或旅游的话题。哎，尚伦早安。
1: 早安，主持人早安，夏大哥早安，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是，好的，来来来来来，我们先借用一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弥勒熊熊哥已经跟大家打招呼了，谢谢你啊，熊哥是从前我们的受访者，
1: 是，
0: 但是他现在退休了，你看他瓦喝米啊呢，好，好，还有在上海的董文俊，谢谢你文俊，
1: 是是，
0: 还有在台湾的蔡天柱蔡大哥，
1: 大哥，
0: 还有在越南的 Alice， 谢谢你
1: Alice， 好，
0: 每次对每次都非常非常重。同时的在第一时间就报道哈，谢谢你们。哎，自由行跟跟团啊，就当团客这两件事情其实论战已经很久了，那么各有各的拥护者啊，可以这么说。那么喜欢跟团的就说，哎，有什么不好啊，我不用做功课啊，对不对？而且有人帮我处理交通问题啊，有人安排这个吃，对不对？那突发状况有这个领队跟导游帮我们协助。然后自由行的支持者就觉得说，哎啊，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可以去那个万一哦，这个行程不 OK 的我就不去啊，对不对？然后呢，而且我可以深度旅游的体验。那么哦，所以这个而且现在啊，哎，交通跟订房的这个导航工具都比过去方便很多，所以两派各有各的这个支持者。所以尚伦，我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你，
1: 是，
0: 哎，为什么啊？为什么最近他又掀起了论战？就是你到底要跟团也好，还是要自由行？为什么大家最近又在热门讨论这个话题？还有，这个，有些网友说，我出国就是要休息嘛，
1: 对，
0: 我干嘛还要那么累？我事前准备这么多，那多累啊，
1: 是
0: 不对？
1: 是啊，是啊。
0: 好，你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可能要从。你其实提了两个问题，自由行跟所谓的跟团嘛，但是我们把它细切割成三大块。嗯。

0: 哪三大块、
1: 欸？对不起，对不起，五大块才对。
0: 五大块，
1: 对，两个问题切五块
0: 哈。
1: 那因为自由行的部分有分真自由跟假自由。什么叫真自由跟假自由？这就已经分两块了哈、嗯。真的自由行的话，是我们去到那边，第一个是、欸、第一种自由行是我们没有所谓的时间限制。我今天出去了以后，我就是为了要文化。我为了要饮食，我为了要当网美，或者是我想要拍一些留下美美的回忆，所以我是没有所谓的时间的问题。那我可能订个机票过去，我这边我喜欢我待五天，那我不喜欢我两天就走，一天就走，这种才是真自由。好，那这种是属于可能我们讲说自由工作者，或现在所谓的我们讲说网络上面去让这个我多留一点，我多留一点在那边，然后有人会抖内给我，然后我就多他拍一点他想要的东西，也有这种工作。那或者是我们讲说退休，其实这个夏大哥您后面可能就会朝向这个方向，如果万一你退休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其实我光看您整理这些问题，我就觉得你很专业哈。那真的是不容易。那所以这个叫做真自由行，
0: 是、哦、
1: 真自由行，就是真的你没有所谓你可以睡到自然醒啊、嗯、我特别到哪一个景点我就去玩个五小时啊、嗯、一整天啊，对不对？那在我们另外一种叫假自由行，什么叫假自由行？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东西都有规划、嗯、那我们所有东西有第一个叫做时间的限制、嗯、第二个叫做金钱的限制、嗯、
0: 是，
1: 那金钱的限制就导致你可能会选择红眼航班、哦、那所以选择你要的饭店，所以这个叫做假自由行。大部分我们所谓的自由行的客群都是在这一块比较多、哦、你毕竟你在所有的时间里面你要挤到很多景点或很多美食或者是很多我们要去买的东西采购的部分，
0: 是，
1: 所以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屈就在这一块里面、哦、但真的你真的自由吗？其实不是，你还是有目的性，但是你受限于你有限的时间跟金钱、嗯、我们去走行程的时候我们可能考量的是这两个点比较多，而不是所谓的、啊、我自由行就真的自由。 No No No， 我看到的自由行是这样子的比较多哦、你真的真自由行的话那个真的是很 rough， 你想要怎么样，我这边停下来看沙滩，我那边停下来、哦、我去探险一下，对不对？
0: 我最向往这种，
1: 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喜欢这一种。对不对？
0: 五大块、欸、还有哪些
1: 哦， 对， 对，那再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属于跟团、嗯哦、跟团的部分又分三大块、嗯、什么叫跟团分三大块、嗯欸、这个也蛮特别的。我们所谓有一种，第一种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单纯，我们行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团，这种我们叫做以在各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这个叫做什么奖励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纯玩团、或者是我们的参访团，都是属于这一块，就是没有任何购物的结构在这个套路里面，就是这个行程套装里面，这种叫做纯玩团，或者是我们讲观光团，完全没有哦，你这个一都不行哦，哈，一都不行哦，
0: 是哦，
1: 因为你有的话，就是会变成第二个套路了，嗯，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第二个套路，有很多的行程里面，我们架构了一到几个景点不一定，那一般的业者他们都是一天排一个点比较多了，那有点比较狠的哈，那像我们讲说这个，我们不要攻击别人哈，就是市场比较大的那个大开头两个字的哈，那个地方的话就会稍微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讲说第二个环节的套路会比较多，就是
0: 什么套路？
1: 就是有购物站的比较多，
0: 有购物站，
1: 所以就明摆着它的行程里面就是有，但是它可能会换一种说法。哦、那因为这跟我们讲说这个旅行社运作有关系，我就不多讲。只要你看起来有这个购物的行为的，就叫购物团。
0: 是，
1: 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哎、欸、你会跟我讲，哎、欸、你也太厉害了，为什么还可以讲出第三种？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旅游也是很厉害的。我不管你今天有加购物团或没有加购物团，的行程里面他额外再帮你塞了两天或者是三天的自由行。
0: 哦，掺杂进去。
1: 对，他譬如说我这个城市是很大，譬如说我举例，我到东京， 对不对？那我到日本，因为台湾人去日本的很多很多、嗯、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必去的景点，
0: 是，
1: 那这个必去景点我们就请导游带。那譬如说我到新宿啊、嗯、我到银座啊、嗯、啊，有些白天的行程，有些晚上的行程，导游不会跟，
0: 哦、
1: 就是放你到那边哦，你就自己去吧。
0: 嗯 嗯, 嗯、
1: 哦。那这个地方就给你两天，然后他这两天以后再把你带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这一种叫做半自助半跟团。那这一种其实也是蛮夯的哦，因为给客人足够的空间，那你可以去自由运作，那你大景点又不会漏掉。其实这一种已经成为未来的一种另类的趋势。以像我们台湾岛内的观光来讲、
0: 哦、
1: 我们现在的旅行业者也有一些做法，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就特别带到什么老街，然后我们的中餐啊或者是晚餐、嗯嗯嗯、我们就不安排了。譬如说晚上给你住在夜市附近，
0: 嗯
1: 啊，你就自己去，
0: 是，
1: 好、哦、那我们不要吃团餐，因为团餐每个人都说哎呀那个都长得差不多、嗯、其实不是都长得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团体他为了压低价格，所以你只能拿的少少的钱去吃这样子的东西。当然你会觉得说、嗯哦、我在南投吃到东西啊，我在嘉义吃到东西，甚至在高雄吃到东西长得都差不多，因为你只给他这些发挥的空间嘛。那如果你今天可以安排说，我们导游，我们最常以前做以前就是有开放的时候，我们讲说陆客来台的时候，我们最常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这个八天七夜的行程来讲，我可以怎么做？我第一个就是，你第一天、第二天，我一定让你吃公司的排餐。哦，那公司的排餐你会觉得说啊，那就这样嘛。
0: 嗯，
1: 张导，你们台湾吃的也不咋地啊，对不对？
0: 嗯、
1: 也不好吃啊，也不行嘛。我就说，好，我尊重你的意见。
0: 嗯、
1: 哦，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跟客人沟通，就是说，来，我们这边有写一个叫做行程变更同意书。哦、你只要一写下来以后，这个我后面的部分公司的餐我们不退、哦、那我就帮你把你的餐的部分来做变更，我调整到最好，你跟我讲，你给我一个八九、哦、你下一个你跟我讲一个预算嘛，那我才能帮你去安排。你说哪边、哦、你说我们假设台北的话，我一定推我们现在人在什么央广，对不对、哦、中央广播电台，我们旁边那个是什么圆山饭 店，我就让他去吃圆山饭店，那各国以前世界十大饭店之一，再来这各国元首都去，再来22万条金龙，还有东密道、西密道，还有我们家后面金龙厅，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自助餐，你想要怎样就怎样，最主要是气派豪华之外，我们彰显出各位的身价。哇，客人一听到这个改，你原来的餐有可能吃到这个吗？有可能，可是很少。可是我一定要把它特色出来。那我不是特别帮圆山打广告，
0: 是
1: 因为这真的是很有特色。那譬如说，我们讲说美食节目的，那美食节目的，我们可以看你譬如你要吃帝王蟹啊，你要吃什么？我们讲说特色的料理啊，日本料理啊，怀石料理啊，我们台湾台北。真的是首都，所有的美食齐聚一堂。当然，各地也有各地好吃的地方。
0: 是、
1: 嗯，那我们只能透过一件事情来决定，就是你能给我多少的预算。那我尽量把你这个预算，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
0: 嗯。
1: 我们今天不会看别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是要满足各位的味蕾，让你感觉到我们台湾就是一个美食天堂。
0: 换句话说。如果是跟团的话，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哦，
1: 是是，
0: 没问题没问题。来，现在7:15了，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上轮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1: 谢谢大家。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16了，我们在每个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都会在 YouTube 和脸书上面开现场直播。那么刚刚呢，除了刚刚我们一开始念到的这些听众的名字之外，在西班牙的梁琦也跟大家打招呼，还有在台南的 David， 谢谢你，谢谢你，每次我们在开直播的时候你都非常非常的支持。好，这个刚刚我们大部分聊到这个

0: 客，自由行的这个部分，很多人觉得我真的是不喜欢跟团的感觉，我就是要自由行，我可以自己规划。而且现在订飞机、订旅馆啊，飞机票啊，旅馆或订这个火车票，其实都很方便，可以上网。然后各国政府其实都有一些优惠，比如说推出这种一日券之类的哈。OK， 来，所以请教一下尚伦，
1: 是
0: 那。

0: 注意一下当地的治安。好，那以我们的台湾，因为安全至上嘛，所以 我不得不谈到这一块。
1: 是，
0: 以我们熟悉的可爱的宝岛，其实这个台湾这个地方真的我们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哦，乃至于全世界，我觉得我走遍世界的地方，我没有看到一个地方比台湾安全的。他，你甚至你问个路，你问个景点，人家不是给你指路，他是带你去，然后再把你放下来。你在国外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就是我觉得真的不是说我觉得欧洲乱了，是欧洲真的，你把手机就这样放在桌上，你只是吃饭转个身而已，你可能回来，你回头，你这只手机就不见了。哦，这个不是夸张哈，这真的有那个，你像行李，人家行李大堂，人家用网子围起来，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只要人走开去上个厕所啊什么的，你可能东西就掉了哈、哦。这个欧洲很多地方都这样，那所以我重申，安全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哦，
0: 再来就是我们如果自由行跟团的部分，哎，自由行的部分，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语言的部分。当然，现在我们有所谓的 AI，
1: 那
0: 或者是有所谓的翻译软体，这个东西也可以成为你去国外的一个利器，没有错。所以语言的部分现在或许没有那么直接，就是很重要。
1: 是，
0: 但有一些国外的客，有一些那个我们讲说国外的状况，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时候如果你语言不是很好，那你譬如说我们去美国好了，我假设美国也是个大国嘛，那我们去美国，我们如果发生了什么状况不愉快，不要用我们学校学的那一套，我们先讲 sorry。如果我们不是一般，我们台湾人讲客气嘛，讲 sorry 很正常，对不对？是，可是如果万一你们今天是发生了一些碰撞汽车的，或者是有什么意外发生的时候，他警察来跟你做笔录，对不起啊，他会跟他讲说你已经先讲 sorry， 就是你错的意思。所以有一些文化或语言方面的用法不是我们在台湾学到的那个样子哦，所以语言虽然是可以用所谓的我们讲说这个翻译啊 AI 啊这个来克服，可是你要记得有一些技巧并不是在你在应对的时候能用台湾这一套在应对国外哦。那如果我讲这个是实例啦，你如果真的你到美国遇到这样状况，你真的不能先低头的，你要跟他讲 excuse me wait my lawyer哦，你要讲出这样的东西，他才会觉得你是平等的。如果你一讲 sorry 就是你低头，那你一低头他来做笔录的时候，他跟你讲他已经讲对不起了，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是一个 bug 哦。你说这个自由行重不重要，我认为重要。再来，自由行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讲说饮食当地，你比如说你去欧洲，你怎么有没有可能说我早上我要吃稀饭这回事？
1: 不可能，
0: 他那边就是冷的东西为主嘛，你要吃到热的东西就是 soup 就是汤了，那你要吃到一个粥那是做梦好不好？所以有些人在想说啊，我的饮食习惯啊什么，我自由行适不适合，这个也是你自由行必须要考量的啊。除了我们讲语言文化的不同啊，那我们的交通的部分你也要衔接的很好哦。自由行很怕就是你交通衔接不好，我这边哦，我要等下个地方，我一等就要等多久。还有自由行还有一个 bug， 就是我们讲说联航的部分，联航的部分你记得，如果您是搭联航，我没有说联航不好，只是联航的变动很多，而且出去玩如果你买联航的人，我都建议你买一个叫做行李不便险，跟我们讲说那个旅游的那个我们讲出去旅平险，对，因为那个旅责险是我们业者才行的，那旅平险一定要买，因为这个是你不买万一遇到的时候你没得用，可是你买的时候这个就要讲我之前去泰国的案例，因为泰国的部分我们就自己遇到，就是说他的泰航的部分，我那一次发生是坐泰航，那泰航的部分就是我们在飞机上面他已经停四个小时，已经超过了我们讲说那个四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帮我们，因为他说有零件故障，当然这是他们统一的说法，我们不能去深究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卡我们在上面四个小时以后，他就把我们放下来到对面的酒店，那对面的酒店五星级的，那机场附近的酒店一定都是好的，那进去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没有行李怎么办？你没有任何的东西换。

0: 洗的衣服也没有
1: 啊
0: 洗脸的啊、女生甚至 underwear 啊里面的啊，對對對，那我们什么洗头的护发我是没有那个问题，但那个香水啊这些合法的没关系，我可以自嘲嘛就 OK 的那個香水啊、我们讲说必要的一些装备啊、男生要刮胡刀啊、对不对、哦，那那个
1: 怎么办，
0: 这些东西全部只要你有这个险的部分，哎、欸，你只要把那个 receipt 啊，我们讲收据的部分留着、我们回去都可以清款、那是不是对你来说这趟保障，我那一趟我就买了大概将近20000多的东西、我保险费那个时候才付几百块而已，
1: 是、
0: 你觉得这不划算吗？这
2: 当
0: 然是一个，这当
2: 然
0: 是一个，当然
2: 划算，
0: 这当然是一个赌博啦齁，放心、我没有叫你一定要买哪一家的那个那个所谓保险的部分，
1: 是是是，
0: 但这个就您自己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在这个部分可以更完善我们自由行的一些配备、其实非常简单，
2: 了解，对对，来、各位听众如果你在脸书上面、可以提问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尚伦、尚伦可以在节目中及时回答您的问题，欢迎您提问啊，欢迎您提问。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到底什么族群适合自由行，什么族群适合跟团？来，这个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就快问快答好了、尚伦老师，好，这个这个什么人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次出国的人他适合做什么？
0: 第一次出国人他就适合跟团，
2: 跟团
0: 一定是跟团，你尤其是这个国家的部分你是第一次去，我就建议你跟团，
2: 是，
0: 那你可以把跟团的留的遗憾留到自由行再去配备，譬如说以泰国来讲 Bangkok 它有很多的夜市，
2: 是，
0: 那有很多的观光景点，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去泰国都不是在 Bangkok 留，都是去 Pattaya 或者是去那个我们讲说北泰泰北的部分，而不是留在 Bangkok， 所以 Bangkok 绝对是可以一去再去的地方。
2: 好，来第二个问题，带父母跟长辈出国的话适合哪一种？
0: 带父母跟长辈出去的话，这就我们之前刚才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要一些长辈宣言，然后
2: 是，
0: 那让有一些你觉得要避掉的部分，譬如说、我们不要抱怨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啊，不如我们在台湾的好吃啊、如果你讲出这一句话的话，对不起，我们中午就开始你买单、或者是晚餐就让你买单，出国的时候拿个大字报先讲出来、这样子就是我们出国不要去抱怨我们小孩子设计的部分，那不然你就是跟团。其实旅行业不管是导游领队旅行社，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什么战犯，因为什么东西，哎，那旅行社安排的啊，不是我安排的啊，你看我们旅行社担了很多责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是自由行的时候你可以推给谁？夏大哥吗？我张 Allen 吗？不是嘛，对不对？哦，没有地方推了哦，记得记得。
2: 好，了解。这个再问下一个问题之前，Seiya 在东京的 Seiya 你有提问，你说自由行虽然是自己要安排，但是很自由；跟团是比较固定，但 CP 值比自由行高，而且是热闹。你觉得都很有好处？谢谢你。好，
0: 真的，
2: 这个意见的表达。另外还有就是黄丹妮跟大家道早安，谢谢你 ，Danny， 谢谢。好，第三个问题，如果你是带小孩出国那你适合自由行还是适合这个跟团？
0: 绝对是跟团
2: 啊！我以为是自由行哎、
0: 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跟团的部分导游领队可以帮你协助房间里面，譬如说你是带小孩的，那我房间里面安排、我们先安排好所谓的洗澡盆，
2: 是
0: 啊，所谓小朋友的房间、可能要远一点，离房间远一点、那离电梯远一点、有很多的细节你只要告诉导游领队，导游领队会尽可能的来协助您安排，当然、你要在开说明会的时候讲，你不要到现场人家已经来不及了、你那种及时的反应他可能没有办法帮你接受，可是你在开说明会的时候告知他你有这个需求，那请公司里面的团控在请这个带队的领队带去当地的导游，这样都可以解决，我们连国旅都可以做得到。
2: 哦，太好了。第四个，第四种 case 啊，
0: 是
2: 年轻人情侣或好友出游适合哪一种？
0: 这个适合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跟团的半自助的部分，因为有自助也有跟团的、那尤其是我们在跟团的部分，假设刚好有所谓的蜜月团啊，或者是有生日啊，
2: 是，
0: 你是不是可以请导游领队协助帮忙安排一些 surprise？ 譬如说床上撒个玫瑰花爱心啊，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 那个蜡烛蛋糕基本款啊，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靠别人安排，你自己人生地不熟，你要去那边安排，你要给对方 surprise， 可能到时候会变成惊吓。
2: 好，下面一种工作很忙只想放空的人适合什么？
0: 自由行。
2: 自由行，而且就是你刚刚说的深度自由，真自由。
0: 对对对对对，真自由，真自由，您真内行。
2: 还有，如果你喜欢深度文化体验的人，适合哪一种？
0: 一样真自由，
2: 也是真自由，
0: 一样真自由。对，哦、因为现在一般的团游的部分很难做到这一点，
2: 是
0: 很难做到这一点。
2: 好，最后这一种，我相信很多人觉得一定要问啊，你可能就是这种人啊，语言能力不好又怕突发状况的人。
0: 是
2: 夏志平语言不是能力不是很好，
0: 不我
2: 坦白讲，我人家都说哦你英文很厉害，发音这么好，说那只有发音可以吓人。我的智慧很少很少，每次出去都人家说是，然后我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来，这种人怎么办？
0: 不会，还是跟团。
2: 还是跟团。
0: 对对对，
2: 是不是？与其我们今天讨论跟团跟自由行到底各个支持的人有哪一种这个理由，好，不如我们先从你的身份来探讨。刚刚志平就问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至少六七种啊，这个很多种，这个也许是你的各种需求不同的人，
0: 是，
2: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需求出发去考虑到底是跟团还是自由行。
0: 是，
2: 上轮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么多重要的一些种类，
0: 是是是，
2: 啊，定义的很清楚。如果你还觉得母萨萨没关系，
0: 欢迎留言，
2: 多听两遍。对，也留言也是一个办法，
0: 留言我们可以来帮你解决。
2: 更重要的是下个月上轮还要再来上节目，我们再讨论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讲，这坦白讲你的题目太多了，其实有很多细节还没有讨论到，这些美感啊只有专家可以告诉我们。
0: 不敢不敢不敢。
2: 上轮他知道很多很多该怎么去处理这些细节，
0: 啊，
2: 也会帮助你在选择自由行或选择跟团之前可以做很仔细的思考。
0: 是，
2: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请上轮来最重要的理由。哎，各位听众，
0: 谢谢
2: 你们的这个跟我们的参与啊，这个在这个按赞的部分，哎 ，Stan 林，哎，谢谢你，在你也在马来西亚，我记得对不对？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有Melvin， 谢谢你。好 ，OK， 今天咱们这段这个直播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就到这边结束了，也谢谢上轮跟大家一块的分享，
0: 谢谢大哥，
2: 谢谢你们，也谢
0: 谢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拜拜，
0: 谢谢，
2: 拜拜，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说到基隆，你会想到的剧团不知道是哪个，我觉得对剧场观众来说应该会直接马上想到就是欲望剧团哦，因为他们深耕基隆很多年了。那这次呢，他们要在台北演出《与性委托行》，这是一个十年前就推出的作品，相当受好评。2018年封箱，八年后来到台北，9月5号、6号会在南海剧场演出。今天我们就邀请欲望剧团的团长、艺术总监，也是《与性委托行》制作人、编导黄品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品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文，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
0: 我昨天还查，再查一下欲望剧团22年嘞。
1: 哎，是的，是的，
0: 好惊人哦。
1: 对啊，我也是回想起来也是觉得不可思议。
0: 对啊，然后我还记得四年前你来的时候有说到，好像是你去澳洲、
1: 对
0: 韩国，然后看到人家的戏那么好看，想要基隆相亲也看得到。
1: 对对对，那时候就会一直想着说，诶，基隆没有看过，诶，哇，要是这个表演到基隆的话多好，就会一直有这个念头，所以才决定回台湾要继续做剧团。
0: 嗯，那你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欲望剧团主要在做的事情，因为你们也不只是做戏，做很多事情。哦，
1: 是是是，就是欲望剧团是一个从基隆诞生的一个剧团。那我们最早期其实是大家都是基隆各个高中戏剧社的学生，

0: 那大学毕业之后，学长姐就觉得还是很想演戏，想演戏的欲望哦、有增无减，所以就成立了欲望剧团。那其实除了一般戏剧制作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然后也做了很多活动，是在地的推广。因为在基隆现代戏剧的剧团确实是比较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们儿童剧也做，儿童的戏剧营队也做，然后现在也开始推台语的儿童剧，就是让小朋友从小接触台语的环境、嗯、那我们自己也有去考台语的认证这样子，
1: 嗯，
0: 对对，然后青少年剧场也还是有做，因为我们就是青少年时期加入了剧团，所以也带着基隆的青少年一起来接触戏剧。那社区剧场也有做，哦，就是大哥大姐他们其实也总是会觉得戏剧离我们很遥远，诶，但是他实际接触去玩这些游戏之后发现，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可怕，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真的做的事情蛮多，现在也做走读剧场，就是导览走读，如果过程中穿插一些戏剧，去把导览员讲的那些历史的故事给呈现出来、
1: 嗯、
0: 那观众对这个地点就会更有印象，曾经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对，所以我们真的蛮多元的、
1: 嗯、对，好像就是用戏剧剧场这个手段去做文化事业
0: 啊，是
1: 的感觉哈、
0: 哦，
1: 就是你们的其实领域很广泛，你要说社造搞不好也是，
0: 哎，也有，
1: 就是用剧场这个方式，
0: 每年我们都有大概2到3个社造的计划会邀请我们去到社区里面、嗯、那就是带着社区的居民一起去认识他住的地方，然后完成一个剧场演出。
1: 嗯，
0: 就是我们常会觉得我跟我住的地方，就我对他熟悉应该理所当然，但是其实真实不是这样子、
1: 嗯、对，
0: 大家其实对于邻居之间或者是在地的故事还是很有距离的。
1: 嗯，刚刚还没录的时候就有说到说啊，票房大家现在都很担心。
0: 是的，
1: 这是与信委托行第一次在台北演吗？
0: 没错、
1: 哦、
0: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其实先在基隆的小剧场演出，然后隔年才站上基隆演艺厅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再隔年就是又再演了一年，那时候有带去新竹竹北演艺厅演出。
1: 嗯，
0: 对，然后之后就暂时先休息了这样子、嗯、对，
1: 那个时候决定2018要先封箱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也是现实层面的考量，就是、嗯我们在基隆生根，所以在基隆是蛮有受众的，所以当我们在基隆演出其实是蛮受到回响的、
1: 嗯、
0: 但是一走出基隆其实就不是这么乐观，因为大家对我们不太认识，然后票房的状况确实就没有那么理想、嗯、对，所以决定8年后要再次开箱，然后来到台北，真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虽然说一开始演是在小剧场，可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找一些小小的 clip 跟宣传，你们的景啊、衣服啊，其实跟人间条件是差不多哎、欸、的感觉、
0: 啊，
1: 对不对？就是其实并没有简陋感，其实没有哎、欸，我觉得还是很认真在做这个戏的。
0: 是因为他是委托行，所以真的以前那种对委托行的想象，琳琅满目的舶来品都在里面、嗯、衣服、日本的药品啊，或者是化妆品，哇，真的是有一句话是说除了棺材和汽车，委托行什么都买得到、
1: 嗯、
0: 所以我们想要重现这样子的味道，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挖了很多东西，我还特地去台南的二手商店市场，然后去那边买了很多就是复古的东西回来这样子、
1: 哦哦、所以其实成本上蛮高的，对，因为演员也蛮多的
0: 对，没错、哦、没错，我们之前演出的时候总共是17位演员，那到现在是12位演员，就是有做了一些调整、哦、因为南海剧场的剧场空间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对，所以确实是人员上或角色上面都有做了一点调整。
1: 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颇有年代的戏啊？因为好像是1969到87、哦、对不 对,、
0: 欸、
1: 對, 對,
0: 對，
1: 这个年代的基隆，
0: 是
1: 那时候灵感怎么来？
0: 最早期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去申请那个基隆杰出演艺团队的经费、
1: 嗯、
0: 那我们里面就是写了一句，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成为足以代表基隆的一个演艺团队。对，那老师当时蛮犀利的，就直接问说你们凭什么觉得你们可以成为代表基隆的团队这样、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句话当时当然我们很震撼，但我们也回去思考说，对啊，我们跟基隆的连结是什么，因为当时我们还在做家庭的轻松喜剧小品的演出，这样都还没有讲到在地故事或跟地方连结。

0: 别的部分、嗯、对，所以我觉得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才去思考，嗯，我们真的认识基隆吗？或在地本土文化，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对，所以那一年，就是我跟团员们每一个人去选择了一个基隆相关的主题去进行爬书，然后写了一个很简短的剧本，每人交一篇，然后大家一起来读本、嗯、一起来聊聊诶，大家创作怎么样、嗯、那个时候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是基隆人，你一定知道委托行是什么、
1: 嗯、
0: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是我的年代的、
1: 嗯、
0: 所以我问我妈妈说，妈，你知道委托行是什么吗？她说有哦，哦，你都不知道，那个里面东西很漂亮啊，可是我都不敢进去，因为很贵。
1: 嗯，
0: 就是这种话题让我突然觉得我跟我爸妈是处于一个不同时空的基隆生活过、嗯、就是原来基隆有风光的时候，因为我成长时基隆已经没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要是能去台北多好啊、嗯、要逛街就要去西门町、
1: 嗯、
0: 那个时候、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啊，基隆曾经有这么繁华，基隆港最兴盛的时期有这种时候、哦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成长的时候很多新闻是说自杀率最高、哦、然后就是下雨、
1: 哦、
0: 因为一直下雨、嗯、所以可能两个月里面只有两天是晴天、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在一种好像很压抑很苦闷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氛围里面长大、
1: 嗯、
0: 对，所以我反而对于那到底我爸妈小时候那个bling bling 的基隆是什么样子很好奇，所以才开启了这样子的故事的爬书。
1: 嗯，但这个年代离你真的蛮远嘞，就要做很多填调，对不对？
0: 对、嗯、真的，对，我觉得真的也是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的感觉、
1: 嗯、
0: 对，我们因为这出戏，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委托行街，去访问了老板，对对，然后老板跟我们分享了好多。
1: 那个街已经没有了吗？还是你去的时候还在，还有一些？
0: 其实现在还在，就是最兴盛时期大概是200多间委托行在基隆，那现在可能剩、
1: 嗯、
0: 我觉得可能10间而已吧。
1: 还有？
0: 对对对，还有几间还在经营着、
1: 嗯、
0: 对，但是人潮肯定是非常非常少，或许现在他们开门只是因为、
1: 嗯、
0: 他们住家就在楼上，所以他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业，他每天都固定开门、
1: 嗯、
0: 偶尔会有老客人来跟他聊聊天、
1: 哦、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那老板有分享了很多故事。对，委托行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的一个交易的行业、
1: 嗯、
0: 对，就是在台湾戒严的时期，大家没有办法自由的出国去购买，然后进出口也因为关税很高的关系，所以舶来品很少、
1: 嗯、
0: 对，所以那个时候船员他们就会去到国外，然后就买了一些当地的东西啊，就带进来之后让委托行去贩卖、
1: 嗯、
0: 对，那只是带进来的时候譬如说如果他带二三十件衣服，他就会全部穿在身上，就好像一个修霸掌这样子的带进来、
1: 嗯、
0: 然后就过海关就比较不会被抓、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是这样灰色地带的方式来进货、
1: 嗯、
0: 但是我们正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但物资又很匮乏，所以就变得大家很期待譬如说吃一颗苹果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
1: 嗯、
0: 或者是哇，你要是有一个劳力士手表，哇，你就是最高级的人、
1: 嗯、
0: 对，所以大家有了一些闲钱之后，但没有东西买，所以大家都进去委托行，就好像逛百货公司一样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在我最早期还没有填掉之前，我先创作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假想，会不会委托行既然有船员可以到国外，那会不会也可以帮老兵带信回老家、
1: 嗯、
0: 所以我自己就先写了这样的剧情，之后去填调的时候才听他们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神奇的事情、
1: 嗯、
0: 对对，以前也会透过譬如说空中小姐，家里有坐飞机的空中小姐会委托他们带去譬如说去美国再转寄，或者去香港再寄信回老家，这样子的方式取得联系。
1: 嗯，诶，你听到那么多故事，你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0: 我其实最打动我的是这些故事以外的部分，就是我跟其中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去了三间委托行去访问老板，那老板们他们可能平常很常被访问，所以他们有点点已经很 senior 了、
1: 啊、
0: 可以这么说、
1: 哦、
0: 对，然后因为
1: 很多做相关的 可能是调查的人，
0: 对，譬如说论文或者是拍电影，就是任何原因，可是很多去访问了他们不见得会有后续的成果或是回应，所以老板会有一种大家都在挖我的故事，可是我都没看到你们做了什么啊，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老板的防备心很强，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拜访了很多次，然后邀请他来看我们的演出。就我自己印象好深刻，老板看完演出之后就我追出去，然后我非常激动，因为其实我有点也不是说愧疚，就是老板他现在还都还撑着那间店，但是我故事里面的委托行最后不得不要收店，这样，所以就我有一种我把他的店给演到关门的感觉，对，所以我追下去说老板你们觉得怎么样，就老板娘也有来看，老板非常的云淡风轻的说，哦，我是觉得哦，这出戏哦，应该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出了。哇，我眼眶已经就是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眼泪直流。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老板他看了戏之后，他对我的某种肯定，而且终于知道你把我的故事拿去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戏的那种。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十年了，我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断过，一直他都好像一个。我觉得像我的父亲一样的陪伴我，除了语性，后面我们还做了爹爹妈的故事，或者是娇娟的故事，老板都一路会跟我分享他曾经遇过这些点点滴滴在地的这些素材。
1: 哦，很棒哎、欸
0: 是的，是的，
1: 哇，既然你写他的故事，他最后的回馈是这样，
0: 是
1: 哦，难怪你会泪如雨下
0: 的，真的、
1: 哦、
0: 真的是。
1: 那最后变成的这个语性委托行，你故事主要在说什么？
0: 其实这个故事它是一个双主线，就是一部分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委托行的文化，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委托行扮演着让基隆成为全台湾最潮的城市，对，让大家都可以穿着当时比较流行的服饰啊，然后买得到一些比较昂贵的药品或者是奢侈品这样的一个地方。对，那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老兵的文化，对，就是福山他是一个山东的老兵，然后他就是与国民政府一起来到了台湾之后必须得在台湾定居，本来想着诶三五年应该可以回去，但是就再也没回去，所以他在台湾他认养了一个养女叫于巧。对，那他其实是一个警察，所以在他去委托行里面查店的时候，就他们常会去查说诶你有没有什么化妆品啊，还是今天要来查药品啊，诶有没有不法勾当这样子，还是会来查店这样，然后认识了阿通，然后发现诶店里面也有大陆的烟盒，所以他就觉得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透过委托行来帮忙寄信回老家，要是有一天他不在了，那于巧说不定可以回老家去有人照顾，我觉得他有一些这样的盘算。那其实当时很多老兵是等不到回应的，又或者是等到了回应终于开放回去老家的时候，只能在祖坟前面哭。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时代底下比较悲伤的角色，悲伤的人物这样子。对对，所以在这整个故事你会看到从基隆港非常繁华时期一直到台北港、苏澳港、高雄港，他们也纷纷的建立起来，所以基隆港开始走下坡了，那个委托行慢慢被地下工厂所取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变化。对，但是里面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譬如说北中南都有人是特地来基隆坐火车来基隆去批货，回去他自己譬如说台中的委托行去贩卖的。对，又或者是有一些小故事，像是酒女会带着美国大兵一起进到店里面来，然后就是要买一件貂皮大衣。然后离开了之后他再偷偷回来退钱，他其实只是想要那个钱，但是大兵愿意买大衣给他嘛。对，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是在那个时代你才看得到的，也有很多情感人情味也是那个时代才独有的。
1: 十年前演的时候你收到印象很深刻的，除了那个老板说啊可以去国家戏剧院演，有没有什么年轻观众给你一些你蛮有印象的回馈？
0: 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有演完之后随机的访问观众，然后他们的感想有把它录影下来。对，有几个 几个观众真的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然也有我们邀请荣民之家的老兵。

0: 来看戏，所以就是一片好几位伯伯他们都非常沉默，感觉有很重的心事的那个状态，然后也觉得能够把他们故事讲出来很感激这样子。对，然后也有几个年轻人是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故事背景，然后也从来不认识，但是他在分享的时候讲到哭，欸，那个哭的点是他觉得一开始他听不懂那个老兵的腔调，因为他有带有一点山东的口音这样，但是他觉得很神奇，看着看着他突然就觉得他听得懂来讲什么了。对，然后因为老兵最后跟女儿也有一些就是交代他的事情的这样子的篇幅，对，所以我觉得情感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分时代也不分国籍，就是你在看到那一些很触动的场景的时候，你就是会忍不住跟着流露你自己的情感，甚至是回想到你的家人，或是有一些人是分享了他就在小时候家旁边就是眷村，所以就有一些老兵伯伯，所以他就告诉我说真的他所认识的有一个徐伯伯，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在台湾，然后就回不去，然后就离开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他真的是某一个台湾的一个时代的要怎么讲，
1: 某一个切面，对不对？
0: 对，没错，没错，对，就是你真的现在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生活环境背景之下，真的就是发生了这些故事。
1: 那对演员的挑战会是什么？你觉得在工作当中，还有你的挑战是什么？
0: 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出戏其实也是开启我对台语的认识的一出戏。对，其实我小时候一直都是我们家算是闽南家庭，就是阿公外公是从福建过来的。对，所以很神奇，就是我这个世代爸爸妈妈之间私下讲话是讲台语，但是对我讲话是讲华语，就是好像变成我这一世代所有的年轻人的共同经历。
1: 对
0: 对，等于说我们都听得懂，但是我们一句都不会讲。对，那在排语性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甄选进了好几位都是台语超六的演员，所以里面有一些台词他们真的我难以想象，像有一句我写不近人情，就是哎呀你这样做就是不近人情，我以为会讲不近人情，结果他们讲了一句
1: 布袋戏
0: 啊，真的
1: 照讲的，
0: 结果他们讲出来是讲说怎样领导的奏委来过去把你弄门，就知道你们家在坐月子，我还去敲你家的门去打扰你，就他用个情境来叙述不近人情的这一句话，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语的部分是我在这过程中不断跟着他们去重现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个氛围的感受。对，那我觉得今年对于有一些演员来说应该是更大的挑战是我的演员减少了，可是我里面的角色还是维持蛮多的。所以就变成一个人需要分饰的角色更多了。对对，所以他们要演形形色色的角色，可能有人前一场在批货，下一场他突然变成码头的工人。所以这是应该是对他们来说蛮大的挑战。
1: 那演员应该也蛮开心的，可以一人分饰多角，
0: 我觉得应该是蛮好玩的。他们可能那个大家看不到的那个后面应该就是一个换装秀
1: 对，后台应该会很混乱这样，
0: 没错，战场一样这样。
1: 那这个过了八年你有其他更动吗？就是除了演员比较少以外，剧本上几乎是相同的吗？
0: 还是做了一些删修。对，就是整个故事其实是蛮庞大的，那当然也有很有趣的段落，也有比较触动大家的段落。那之前第一版演的时候到了最后是走了两个半小时，其实是非常长的。我印象好深刻，在基隆演的时候散场时隐约听到有观众说没有车回台北了对，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过了十年，就是现在的观赏的习惯也改变了。对，所以这出戏要怎么样更紧凑的去走到我要说的 这些重点上面去，我觉得就变成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希望大家来看到的时候是比十年前更流畅、更紧凑，但是又不失它的温度的一个作品。
1: 嗯，那你自己在十年后再做，自己有什么新发现或感触吗？
0: 我当然一方面也觉得我导演这部分的能力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十年来我觉得除了剧团在做的年度制作之外，也做了很多素人剧场。我觉得素人剧场对我的帮助是关于一个生活面向的展现，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那因为像素人剧场，我们很常是跟大妈大姐一起来工作，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很能够快速的把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段、说话的方式、在菜市场买菜的那些点点滴滴，很快的就拿出来，
1: 嗯，
0: 你就好像看到他真的在呈现他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对，是那么的自然，然后那么的话就这样子从嘴巴里讲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生活面上的刻画，我现在肯定做的比十年前还要来得更好。大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想象，或者是角色之间他们如何去营造那个环境氛围，对，会觉得更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嗯，欸，你会担心有年轻人觉得，欸，那个时代我为什么要知道？
0: 嗯，
1: 对，如果他们有这个疑惑，你会怎么回答？
0: 是，我其实这一定是我会担心的东西，就是时代剧到底能不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关注。
1: 嗯，
0: 那我自己一方面我是比较容易好奇的人，所以我对于就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时代，我是感觉非常迷人了的。
1: 嗯，
0: 对，但这是我自己嘛，但我有另外一个面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真的是因为这出戏开始跟我爸妈有了一些话题的连结。
1: 嗯，
0: 是因为我当然在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得知的故事从他们嘴里讲出来，像我爸爸他本身是一个船员，所以有好多跟船员相关的知识我是从他的嘴里面告诉我，他也跑过远洋的船，然后去到国外的样子怎么样的，对，然后过海关又是怎么样子的，对，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分享说啊，我以前在做小姐的时候，他们常说年轻的时候是做小姐的时候，我都以为哈，妈妈你有做过小姐？没有没有，对，他们会这样讲话，他说我以前做小姐的时候，哦，真的都是人家说要去什么台北跳舞，我都不好意思去，我说啊，你们那时代就有舞厅了吗？他说有啊，我有去过一次啊，不过只去过一次，就类似这种的话题，你真的会更有想象那个时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时候的人到底在想些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可以带长辈一起进剧场的一起来认识长辈长大的环境，或者是看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台湾的样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情。
1: 嗯，
0: 对对
1: 对耶，就是带你的长辈一起去看，铁定看完以后会非常多话题就开启了。
0: 对，
1: 嗯，
0: 他可能那个记忆的话夹子就打开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我妈在跟我分享那些面相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不像是我常见的，就我认识的那个妈妈。
1: 对，
0: 因为她眼睛真的还是会 bling bling 的那样发光，然后这样笑着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觉得哇，原来我妈妈也有这样的时刻。
1: 嗯，但就算是自己去看，其实现在人很爱看什么韩剧、陆剧，也都是时代剧啊，
0: 是，对啊，
1: 所以好像反而会对，我有时候会听到会对台湾的历史反而会觉得排斥，哦，我觉得好像有点害怕去理解的感觉。
0: 嗯，
1: 但即使你不想理解，单纯去知道一群人的故事应该就可以打动你。
0: 嗯，哦，是的，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过程中有一些担心的地方，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题材它很容易跟政治或者是社会环境有很强烈的连结性，所以它就变成我好像也不好去提及它，但是这些人他们确实就是存在的一群人，他们确实也有过他们的这个历程，为什么会走到这边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出戏它可能更多更想要放在每一个人性上面的刻画。
1: 嗯，
0: 我自己很喜欢讲人性是 我喜欢人性是复杂的，而这件事被呈现出来、嗯、就是面对一件事件，我们不会只有一个面向或一种情绪，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复杂，你当下根本处理不来的庞大的情绪在解决，

0: 例如说店里面的老板阿通，他在面对到曾经来查店甚至是把你店弄得乱七八糟的那个警察，他进来店里面，然后他跪着拜托你帮他寄信的时候，他到底是寄还是不寄？这种违法的事，然后你一个要抓违法的人来这边拜托我，哇，那个心理的复杂程度其实是非常一团混乱的。但是演员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让你看见他的所有的挣扎，然后当下做了这个决定。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在看排练的时候很过瘾，因为真的像郑泽他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就是我们戏里面的老兵福三，他的每一个情感的刻画跟堆积，你都会觉得看这出戏其实真的好过瘾。里面还有一段是那个孙呢，就是船员跟就福三的女儿于巧之间的感情线，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就会觉得回想起，其实也不能说回想，就是我妈跟我分享她初恋时的那个情况，你就会觉得真的好单纯，怎么会单纯到这么这么无暇的初恋的那种情愫，你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时代。对，
1: 那最后是不是再跟听众朋友再说一次这次演出的资讯？
0: 好的，我们是9月5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和9月6号的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的南海剧场进行演出，
1: 就是建中对面。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希望票房可以很顺利。
0: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带长辈或是自己揪朋友一起来看，都很棒。对，那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超过65岁以上的购票是5折，这件事好多人都不知道。对，其实是非常优惠的，所以如果可以带爸爸妈妈，甚至是阿公阿嬷，我相信都会非常享受这个看戏时光。
1: 所以真的可以考虑带长，而且这出戏真的是很适合带长辈来看的。
0: 是是是。
1: 好，谢谢，谢谢今天的分享，谢谢品文，
0: 谢谢，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跟大家谈的是中国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跟数位监控。中国大陆即将在9月15号实施新版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授权当局以国家安全或危害技术安全等理由限制出境，而且可以不事先通知。同时呢，外媒报道，中国大陆警方运用大数据跟脸部辨识建立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那么把台湾人也单独分类，并且详细的记录足迹。那今天这些相关的话题，一一请教董教授。首先是您怎么看这个比较收紧的大陆的出入境管制规定呢？
1: 好的，最近关于中国大陆还有几个齁，就管制监控这是关键字啦，管制跟监控齁非常受到台湾甚至是国际社会的注意齁。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出入境的这个管理啊，这个引发齁国际社会高度的重视，当然包括我们台湾嘛。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规定齁，新的规定齁，它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的公民如果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会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